0: 晨天气过程，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的。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来看一组最新数据，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今年一至四月，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前四个月，北京离境退税销售开单商店数量、开单人数以及境外游客来源国等数据，相比去年都有明显增长。其中，离境退税开单人数同比增长501%。
2: 在北京国贸商城一家消费电子品牌门店，记者看到一些外国游客正在选购商品，他们完成支付后还在门店的自助退税机办理了退税。来自尼泊尔的游客告诉记者，这是他们第一次来中国，除了购买工艺品作为礼物送给家人朋友之外，两人还专门购买了中国品牌的消费电子产品。
3: I bought my cameraI bought some accessories from the camera in Shenzhen, and I forgot to buy the mic, so I came here to buy the mic. There are many stores that offer tax refunds, so it's very easy and convenient.
2: 这家门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外国游客来门店消费已经成为常态，平均每天有5到10组外国游客在门店购物，其中90%以上都会办理退税。
4: 之前我们可能就是说俄罗斯啊、美国呀、这些。国家可能更多一些退税的，现在我们可能增加了很多，比如说像巴西啊、厄瓜多尔啊这些国家的也会来到门店。
5: 之前他们选择的这种机型比较单一化，只有手机这一个品类，现在提升到有多种品类，比如说咱们平板、电脑、耳机等等。
2: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北京市共有400余家退税商店为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万名境外游客开具退税申请单6万余份，办理退税额7000余万元。开单商店数量同比增长141%，境外旅客来源国数量同比增长23%，开单人数同比增长501%，开具申请单份数同比增长569%，离境退税额同比增长51%。
6: 空箱而来，满载而归，如今成了入境游客来华的常态。自去年离境退税 1.0 政策出台以后，上海发布了3年行动方案，提出扩网点、增品类、促便利、优环境等多项举措，打造离境退税标杆城市。过去的一年，上海入境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7: 我现在是在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一个商场的离境退税点。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们也碰到很多的外国消费者前来办理退税。从去年4月27日以来，我国的起退点从500元正式下调到了200元，这意味着更多的小额商品进入了退税的范畴。新政实施一年以来，我们看到外国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更加的多元，他们退税的渠道也更加的丰富。
8: I bought like snacks, Chinese snacks and Chinese clothes.And the tax-free system is very easy here. And I bought some clothes like under here and got the tax-free here. So I think it's quite easy and comfortable.
9: Today what we bought, some shoes, some Adidas brand, some Nike things that you can just get here in Shanghai. And yeah, the tax-free thing is quite good for us. It's just as a discount. For us it's quite convenient. You come here, you can do it, and it's quite fast and good.
10: So I bought today a Wulong tea set for my parents, and I used the Nihao China app for that. I even have this app in the first place. It's before I came from Russia. I checked in the internet what would be the most convenient way. You can basically do it via the Nihao China app online by clicking.
11: 去年四月，商务部等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被看作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通过放宽退税商店备案条件、下调起退点至200元、提高现金退税限额等组合权，极大地激活了入境消费市场。
12: 从500元的门槛降到200元，整个激活了一个小额的消费。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发现有很多的顾客更加偏爱我们的运动类服饰跟鞋类。今年一季度的开单量已经突破了5000笔，大概增长了4倍。
13: 越来越多游客选择了中国品牌，国潮服饰、香氛等深受欢迎，消费品类也更丰富，从传统的服饰扩展到了美妆。

0: 和家居等全生活品类，高价值的单品消费明显增长，像滑雪装备、户外服饰、精品配饰等都成为了热门的选择。
1: 数据显示，从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上海全市开具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申请单数量同比增长了14.7倍，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9.7倍，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过1200家。
2: 深圳是全国离境退税口岸数量最多的城市，比如福田口岸、深圳湾口岸，都因为具备成熟的城市公共交通网络和丰富的商圈商业配套，成为旅客出入境的重要选择。除了口岸资源优势，深圳的入境消费都有哪些亮点呢？
3: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一家无人机销售门店，非周末时间，店内依旧人头攒动，其中有不少境外游客的身影。记者看到，境外游客下单后，销售人员会提供一站式服务，协助他们快速办理离境退税手续。
4: 提供退9%，办那个退税的手续都很全面的，很方便啊。我只要买完东西就去关口退税就可以了。大概退6个多块吧，我们省下退现金呢。
5: 269 RMB。It's very good.
6: A drone. This staff member has helped us out quite a lot, so it's good. It's really helpful, and it has been a very easy process.
3: 除了便捷的退税体验，退税场景也更加多元。深圳在六大口岸布局离境退税点，涵盖海陆空全类型口岸，离境退税口岸数量全国最多。除了市内超2500家退税商店外，深圳还设立了展会即买即退专区，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实现核心商圈、景区、交通枢纽全覆盖。今年3月，深圳还全面上线了离境退税退付自助机，旅客购物开单后可就近选择通过自助机办理退付流程，3分钟内即可办结。
7: 排名前三的商品是消费电子，包括手机、无人机等，还有服装和珠宝首饰。其中我们国货的商品退税申请占总退税笔数的超过了70%。
3: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激增145%，即买即退商品销售额与退税额同比增长1.11倍。深圳税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探索电商退税新模式，铺设更多自助退税设备，增加退税到账渠道，让更多的深圳制造和国货潮品加入退税清单。
8: 最近，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了19个典型应用场景，为智能体产业的落地按下了加速键。智能体简单来说是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人工智能产品及服务的重要形态。目前这些智能体在实际工作当中表现如何呢？跟随镜头一起来看一看。
9: 走进浙江永康这家保温杯制造企业的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产线上机械臂有条不紊地完成着上下料与焊接，不同规格的保温杯快速成型。保温杯制造对焊接精度的要求极高，1毫米的误差都可能造出次品。如今依托数据分析智能体，产线能自主监测并调控焊接参数，
10: 有杯口的尺寸，有杯体的尺寸，有高度尺寸，配合起来要焊接。以前的话我们是用夹具一个个去套，现在我们可以实现了这个 AI 尺寸智能检测100%，而且精确度可以达到99.99%。
9: 工厂负责人说，他们的保温杯年产量超6000万个，90%以上的产品销往国外。庞大的出口体量背后是高度智能化生产体系的精准驱动。
11: 那我们在厂房中啊，看到这里布置了4台这样的精益工作站，任何生产的异常呢，都会实时反馈到这里。那这套系统呢，集成了多个协同工作的智能体，有统筹全局的决策大脑，有专门提升焊线效率的效能专家，还有负责预防设备停机的维保管家。
12: 比如说3号线出现的外观缺陷的问题，我会调用我们多智能体去分别进行协同处理。这时候它会推荐了这个方案里面分3步去执行。同时呢，还有8个重要的岗位角色，他们在分别处理不同的任务。我们只需要分钟级就可以完成。

0: 整个流程的模拟和方案的推荐。
1: 为了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工厂每个月要应对超3000种不同规格的订单挑战。面对如此庞杂的品类生产管理难题，企业两年前启动的智能化改造，如今迎来了产能与效益的全面爆发。
0: 十几个的智能体的应用，数据的拉动，实现了我们的物流的高流转和我们的快速工单的完结，人均生产效率提升了50%，交付生产周期缩短了40%，还有我们的单支能耗耗用量下降了20%，大概的投入的话3000多万人民币。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智能化改造绝非一蹴而就，首先要打通各自为政的数据孤岛，让沉睡的数据真正串联并创造价值。其次是如何将老师傅只可意会的经验转化为 AI 能听懂、能学习的标准化模型。
0: 有28万条的数据进行了主数据的数据治理，梳理了140多个经营管理指标，和一些老师傅们一起把大家自己几年、几十年在保温杯行业的经营积淀和我们的 AI 工具算法真正的融合起来，高知识、高频次、高经验、高负荷这样的一些场景里面，形成了数据和 AI 的这种飞轮效应，进而能够转换成企业的生产力。
2: 相比于大模型聊天助手，智能体实现了帮我想一想到帮我办成这件事儿的跨越。他们可以通过观察世界和环境互动来自主学习，还能够对执行结果进行评估、修正错误，并且持续优化。当数字浪潮涌向更前沿的领域，又会带来怎样的突破呢？继续来看。
3: 天空，天空，帮我拿瓶水，然后把快递搬进来。
1: 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搭载了慧思开悟智能体的机器人，摆脱了传统瞬时视觉，物体离开视线即消失，场景变化即失忆的局限。智能体赋予的空间感，让机器人在执行递水、拿纸巾等任务时，即使物品离开视野，机器人仍可精准定位，不再只是处理眼前的工作。
3: 记住每一个物品放在哪个地方，它以及物品之间的一些位置关系。你今天跟它说去帮我拿一瓶可乐，机器人可能就知道它可能喜欢喝可乐。第二天的时候呢，我用户再说你去帮我拿瓶水，它直接去查询它的记忆，它不需要再去现场搜索，也不需要跟人进行交互。
1: 朱前岗说，搭载的智能体可以让机器人记住用户的身份和偏好，并主动提供服务，让机器人眼里有活，手里有数。
3: 观察到的事情呢，主动的去处罚，看到用户比如说流鼻涕啊、打喷嚏，他可能想到用户可能需要纸巾，主动的给他拿回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机器人对你越来越了解。
1: 与传统大模型停留在对话建议不同，智能体不用分布指令就可以自主决策并独立处理复杂工作。以室内设计为例，新一代智能体具备的自进化能力，让它面对复杂的现实环境时，不仅能精准识别梁柱、管道等隐蔽信息，更能像人类设计师一样，主动做出避开障碍的最优布局决策。
4: 它能够看到、理解这个图像的内容是什么，这个空间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生成了一个我觉得是蛮中古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室内设计图，十几分钟你就可以拿到这样一整套的一个设计方案。
1: 借助智能体技术，创业者不仅能加速内容生产，更能拥有一个集市场运营、财税、法务职能于一身的专属 AI 智能体团队。它能协助完成从创意落地到日常运营的全流程，大幅降低创业门槛。
5: 它的能力我认为是远远足够于就是说嵌入我们日常的商业化运作的流程里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尤其是对于在线上完成闭环的这个工作，成本下降是非常巨大的。
6: 数据显示，2025年至2030年，中国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将从804亿元增长至6968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54%。面对市场的快速发展，如何确立规则、筑牢安全底线？继续来看。
1: 当前智能体正逐渐成为人工智能形成现实生产力的主要途径，但在产业加速跑的同时，技术架构不统一、交互协议不兼容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专家表示，面对这一新兴产业，急需加快标准化工作，打破技术壁垒。
7: 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工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编制智能体的标准体系，中国信通院近期还开通了可信 AI 智能体服务平台，聚焦在智能体

0: 协议的互联互通验证、应用部署、基准测试、生态建设等功能定位上。
1: 专家指出，随着智能体成为直接使用互联网的主角，互联网本身也正在从信息交互

0: 实现真正的规模化落地，急需明确产业方向与规则。近期，三部门联合发布的《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给这一产业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1: 它为产业长期投入和研发提供了稳定的政策预期，为智能体往哪儿用、怎么用提供了路线图，企业可以在国家明确支持的方向上大胆投入、长期布局。
2: 智能体它普遍都具有这种高权限的接口，那么一旦受到恶意的攻击，那么就会出现越权操作或者大规模的这种数据泄露的风险。攻击者就会利用智能体的这种高控制权限、高自主决策的特点，去窃取一些像工业图纸、还有 API 密钥这样的一些核心信息，形成智能体的一些应用规范和实施条件，让智能体不仅聪明，而且可靠。
0: 前不久，内蒙古兴安盟扎赖特旗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预警，辖区居民张女士疑似遭遇电信诈骗，可能进行大额现金线下交易。民警多次上门跟进，张女士却始终拒不配合。
3: 据了解，张女士50岁左右，单身，在当地经营一家药店。民警上门核查时发现，她已经分多笔从银行取出了50万元现金。面对询问，张女士声称取钱用于进货和还朋友欠款，但神色慌张，言语闪烁。民警耐心沟通，张女士却十分抵触。民警通过调查了解到，张女士与妹妹关系密切，于是就找到了张女士的妹妹，请她一同帮忙沟通。
4: 我姐姐单身6-7年了，从网络上认识这个人，她自称为是军人，这么多年她也是没有人关心她，这个男人对她嘘寒问暖的，她也确实是执迷不悟，我们怎么劝她都有点不相信我们的话。
3: 在妹妹的反复开导下，张女士终于从床底下拿出了一个平板电脑。民警查看后发现，张女士在短视频平台上结识了一名自称现役军人的男子，对方每日嘘寒问暖，声称自己在部队有内部投资渠道，可以稳赚不赔。该男子引导张女士下载了一款境外投资平台软件，并让她帮忙打理所谓的专属账户。张女士发现账户余额不断增长，便坚信这是一条可靠的致富途径，先后投入10多万元，而这次取出的50万元是她准备追加的全部积蓄。
5: 前期呢是让张女士帮忙经营她这个账户，张女士发现这个确实这个经往里面投资这个理财嘛，能得到很高的回报，眼红了，对这个自称军人的男朋友说，可不可以为我这个开设一个账户，这也就是骗子想要的这个结果。
6: 尽管证据摆在眼前，张女士只是口头答应不再转账，却并未真正配合。民警通过观察其神态判断，她对那名军官男友仍然抱有幻想。
5: 通过采取这个暗中保护，这个张女士对我们民警属于在张女士的这个居住场所轮流的这个蹲守，24小时都有人，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张女士把这个1笔50万现金交给骗子。
3: 经过连续11天的蹲守，终于等来了取款人。一名包裹严实的女子乘坐一辆出租车，在张女士家附近停下。这名女子下车后四处张望，神色慌张。半小时后，张女士背着一个包从屋里出来，两人迎面走到一起，各自掏出手机操作。蹲守民警果断出击。
5: 起初，这个前来取现的这个人就是也在四处观察，就是可能看周围有没有异常，我们可能就确信了这个人就是来取现的。张女士呢，这时候就从屋里面这个背着一个书包就出来了。前来取现的这个取款手呢，也是这个从远处就是迎面向他过来，俩人呢就在一起这个彼此拿个手机就进行相关的操作。
3: 民警当场查获涉案现金50万元、作案手机一部，以及一个用于远程监控的密拍设备。而当警方将取款人潘某控制住时，却发现他的身体状态十分异常，身形瘦弱，不断咳嗽，而且神情痛苦。
7: 对，抓到他的时候就是他反应也是比较剧烈，说你先别碰我，等一等，等一等，然后我身体不舒服，我得缓一下，然后他就自己蹲在一旁。
6: 原来潘某是一名尿

0: 毒症重症患者，每两天就需要透析一次。他因身患重病无法正常工作，也没有固定收入。
1: 潘某呢，属于在这个吉林医院这个治疗期间呢，这个骗子呢专门针对这个尿毒症患者这个群体，在这个病房住院期间呢，他们会戴着口罩啊、帽子啊，这个走到这个尿毒症这些群体这个身边，会先递给这个一些话语，保证你赚钱，能够让你这个为以后的透析呢不为这个钱财这方面担忧吧。到医院大门口以后啊，直接就会跟他们讲，你帮我到某地去取钱，我给你这个20%的这个提成钱啊，包括你这个去的这个路费呀、这个吃喝呀、住宿啊，我们全程保障你。
2: 潘某告诉民警，每取现10000元，他能拿到50元提成，帮诈骗分子取走50万元，他只能得到2500元。诈骗团伙正是抓住重症患者急需用钱、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的特点，以无体力高回报为名，将他们拉入犯罪链条。为了让潘某顺利完成任务，诈骗团伙还给他配备了专业设备，一部专用手机和一个密拍设备。交易前，潘某将密拍设备夹在身上隐蔽位置，诈骗分子通过境外软件实时监控全过程，一旦发现异常，立刻远程删除所有聊天记录，销毁证据。
1: 这个物品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拍摄的一个设备，就是潘某呢，在与这个受害人见面之前，会把这个设备呢夹在自己这个身上比较隐蔽的位置，夹这个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骗子能够远程实时的观察到这个潘某与受害人见面的具体情况。境外的软件，这个微信呢，一些这个聊天软件不同，它不仅能清除自己的这个，聊天记录，同时对方的聊天记录也能那个清除掉。
2: 由于潘某患有严重尿毒症，需要定期透析，依法不符合刑事拘留条件，公安机关已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没有生产资质，没有质量保障，一些非国标的水果味电子烟产品在市场上暗中流通，破坏正规售卖电子烟商家的营商环境。湖北宜昌警方从一条烟草局移交的线索入手，成功捣毁了一个集生产、仓储、销售于一体的非法经营电子烟犯罪团伙。
4: 2025年3月，宜都市烟草专卖局接到群众举报，辖区内有人通过线上、门店等方式长期销售非国标电子烟。
5: 我们在二厂走访和市场监管中，发现一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电子烟经营户，经常售卖非国标电子烟。经过烟盘分析，我们认为该户有违法犯罪嫌疑，将该线索移交公安机关。
6: 接到线索后，我们立刻展开调查。在他的店子里面，我们发现有柠檬、香蕉、西瓜等不同水果味的非国标电子烟弹，包装盒上都是英文字母，外面的塑料包装也很粗糙。
7: 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是2022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其中明文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其他调味电子烟，包括奶茶味、水果味、可乐味。
4: 据介绍，这一规定是为了严防诱导未成年人使用。经警方核查，张某成非法经营非国标电子烟的行为属实，涉案金额远超50000元，已经触及刑事犯罪。宜都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立刻对张某成立案侦查，警方进一步对张某成的资金、物流轨迹等展开调查，发现从2023年7月，张某成就开始从他的上家周某、曾某贤这两人手里批发水果味的非国标电子烟，每半个月便进货200件，进货频次非常规律。随后，张某成很快就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将这些非国标电子烟销售出去。
3: 为了实现全链条打击，宜昌警方成立专案组，专案组民警没有局限于末端查处，而是开展调查取证，循线深挖上游源头。
6: 调查发现，是曾某贤先联系上了张某成，曾某贤通过互联网盲搜全国各地的电子烟经销商，获取联系方式后，再逐一与店主联系，向他们推销具有各种水果味的非国标电子烟，其中张某成就是他推销成功的店主之一。
2: 警方循线追踪，并开展了长达8个月的调查取证工作，判断广东籍人员陈

0: 猫敏、郭某辉等人很有可能就是幕后的生产商团伙。
1: 曾某贤主要是扮演了一个中间商的角色，2023年8月到2025年11月，他通过各种的快递物流面向全国各地，共销售了1300余吨的非国标电子烟。通过我们溯源，发现他的货物主要来源于陈某敏，他扮演的是一个全国总经销商的角色。
0: 2025年11月，专案组赶赴广东深圳、东莞、惠州三地同时开展抓捕。在现场，民警看到陈某敏等人在无烟草专卖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购置注油机、包装机、打标机等设备，私自调配烟油，大量生产非国标电子烟。
2: 有两个生产电子烟的黑作坊，就开在广东省非常偏远的农村自建房里，也是临时搭建的厂房，旁边就是臭水沟，原材料四处堆放，工人也是临时雇起的小时工，都没有健康许可证之类的东西。电子烟是入口的东西，在这种生产环境里生产出来的电子烟，从卫生管理的层面就完全不具备国家规定的标准。
3: 深圳市某工业园区内存在另外一处生产窝点，总共面积不超过8个平方，犯罪嫌疑人在里面既是生产又加工又储存，我们办案人员在里面进行搜查时，人员身体都转不过来。
4: 我们要求犯罪嫌疑人现场演示制作成品电子烟的流程，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添加了什么东西，配比是多少也说不清楚。
5: 要住址吗？对，
6: 住址
5: 吗？住址吗？
6: 5号针，5号针，5号针还是5.4号针。
0: 整个抓捕行动打掉烟弹加工窝点3个，烟弹储存窝点4个，查获加工烟弹设备、注油机、包装机、封口机、打标机等设备32台，一次性成品电子烟及烟弹65000多颗，抓获生产加工等嫌疑人10人，涉案金额300多万元。
7: 最近一段时间，湖北多地出现降雨，在湖北孝感大悟县有部分农田被淹。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湖北孝感市大悟县三里城镇的望山村的这个农业种植基地。其实啊，我现在身后这一片呢是水稻田，但是现在从画面当中啊，乍一看上去感觉像是一个水塘。那么因为啊，从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24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呢，湖北多地是遭受了强降雨。我所在的这个大悟县一天的累计降水量是达到了226毫米之多。这样强的降水呢，使得我旁边这块相对地势比较低的水田啊，现在是积水比较严重。那么我们已经完全看不到里面的秧苗了。农户告诉我啊，这里面的这个水稻的秧苗呢，就是在1-2周前才刚刚种下的，所以整个秧苗的这个高度啊是比较矮的。现在呢，已经完全浸没在这个积水当中。据当地的农技人员介绍呢，这些秧苗啊，因为移栽的时间很短，根系尚浅，植株呢比较幼嫩，抗逆性很弱。所以说，如果长期淹没在这样水质比较浑浊的雨水当中，容易导致缺氧和光合作用完全中断，死苗的风险呢就会急剧上升。所以在现场啊，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地是临时调派了抽水泵来帮助农户把积水抽到旁边的河道当中去。那其实我所在的这个三里城镇呢，它一直都是大悟当地的粮食主要种植区，全镇的粮食种植面积啊是达到了6万亩。对于这次强降水可能会对这些粮食作物造成的影响呢，我也是咨询了农技人员，他告诉我说呢，因为当地啊他们水稻的插秧周期比较长，通常是可以从4月底插到6月初，所以说啊，在这些水稻田里的水排到了合适的高度之后，只要能够及时的补栽秧苗的话，对于秋收的影响呢，其实不会太大，也不会算错过农时。还有一个好的消息呢，就是据湖北气象部门的预报啊，本轮的湖北的强降雨会在今天结束，未来几天呢是以多云为主。所以在现场啊，离我不太远的另外一个田块当中呢，有一台这个插秧机是在已经准备好的这个田块当中开始进行新的秧苗的插栽了，那也是为今年的这个秋天的粮食的收获打下了基础。
9: 五月中旬以来，南方水稻产区出现明显降雨过程，对早稻晒田控镊和一季稻播种育秧带来不利影响。气象显示，未来10天，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西南地区东部仍有大范围降雨。如何应对？来看专家解读。

0: 他介绍，水稻虽然是水生作物，但不同生育期对水分的耐受能力差异显著。当前我国南方的早稻和一季稻正值分孽期和育秧期，植株尚处幼嫩阶段，对水分较为敏感。持续降雨或田间淹水易诱发病害，也可能对水稻适期移栽产生不利影响。专家建议要第一时间防洪排涝，加强田管，防病治虫，减轻灾害影响。
1: 对于早稻来说，对于已经受淹的田块哈，按照这个分次排水的原则，尽快把这个积水排掉，那么避免我们这个早稻的根系啊长期浸泡，导致缺氧，导致这个烂根啊浆苗。对短时受淹的田块，不要一次性把水排干，适当保持这个3到5厘米的浅水层，促进这个根系生长活力恢复。在下雨后及时增施一次保镍肥，促进这个平和生长。对于一季稻来说，我们需要这个及时的加固这个育秧的盆架，疏通排水沟，防止这个深水导致这个淹苗。如果我们遭遇这个持续强降雨，导致这个无法及时移栽，那么要加强秧田的管理，喷施磷酸二氢钾溶液，或者喷施这个云台树内酯等啊，增强这个秧苗的抗逆性。对这个准备移栽的秧苗，我们要密切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移栽前要2到3天要施好这个送价肥和送价药，我们要避开暴雨，及时进行抢行移栽。
2: 最近一段时间，贵州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在贵定县有部分农田被淹，退水后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全力恢复农业生产。来看记者昨天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来到了贵定县昌明镇新安村，沿河的农田是受强降雨影响比较严重的区域了。现在在农田里，我依然可以看到呢这些堆积的垃圾，现场呢也正在清除这些堆积物。像那样的大树根呢，都是受强降雨的影响啊冲击下来的。这些障碍物还有泥和沙呢，阻碍了下种的这种正常的进度。我所在的这一片土地呢，其实上一季种的是油菜，如果没有受本轮的强降雨影响呢，应该到了打田种水稻的季节了。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一块地啊，现在最严重的就是堆积的沙子比较深。来，我们看，这些呢是刚刚我们挖的，是挖了3锹才看到里边的黑土。这些黑土呢就是耕作层，那么现在首要的任务就要把这些堆积的沙子去除掉。我量了一下，初步测量的厚度大概有30厘米左右。那么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其实堆沙最厚的地方呢有1米多。下午呢会逐步的把这几天呢通过这种推土机和挖掘机从农田里面清理的沙子清除出去，露出耕作层，就可以正常的进行打田和插秧了。那么农业部门呢也紧急的从周边的县份调配了秧苗，做好准备工作。我观察了一下呢，那些大的沟渠的河水呢已经通了，今天下午呢就会流到这种小沟渠，为下种呢随时的做好准备工作。离着河道比较近的距离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有成堆的这种沙石，那上面有一大块有小块的这种石头。现在清除这些石块呢是任务比较重的，清除之后还要判断下面的耕作层有没有受到影响。那么如果栽种水稻来不及，就会补种大豆和玉米，来尽量的减少损失。除了贵定县麻江、凯里、荔波的农业也都受到了影响。那目前呢，形成了省、州、市、县、村5级的力量，加上社会力量和村民一块儿，大家形成协力，分片包保，来分小组协力，来确保下种的进行。
2: 再来看看重庆和浙江的情况，此轮强降雨天气导致多地农田和道路积水。
4: 在重庆綦江区，强降雨天气导致多地农田被淹，共造成当地3.8万亩农作物受灾。为减少种植户经济损失，当地农业部门联合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农作物保险理赔工作，根据农作物受灾情况进行勘验定损工作。
5: 理赔的钱下来过后，我就要把受灾的这片地翻耕一下，抢种一些蔬菜，尽可能减少损失。
4: 连日来的强降雨天气导致浙江衢州多地出现道路积水、边坡塌方等险情，各地及时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常山县东岸乡梅树底景区，洪水将路面完全淹没，多处木质护栏也被冲垮。当地工作人员启用大型挖掘机进场作业，与人工清障配合。在开化县华埠镇，暴雨导致桥梁淹没，村民驾驶底盘较高的车辆进行人员和物资转运工作。

0: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5月30号起，这轮持续多日的降雨将停止。 受降雨影响，安徽无为、黄山等地的多个水库出现超汛限水位，当地有序开闸泄洪，同时加强巡查值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从25号20点左右开始，无为市遭遇短时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小型水库发生超汛限水位。记者从无为市水务部门了解到，截至26号16点，无为市境内有8座小型水库出现了超汛限水位，最高涨幅达0.92米，影响水库汛期运行安全。从26号6点开始，当地水务部门已启动应急响应，开启部分水库涵闸，开展水库 放水降水工作，同时水库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保障水库运行安全。从26号6点，水库水位达到了202.3米，超汛限水位1.3米。为确保水库安全运行，经水利部门科学调度，26号8点，丰乐水库以2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开闸泄洪。下游乡镇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沿河巡查，检查防汛救援物资储备， 保障汛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村两委包括我们工程工作队，这个迅速排班，把这个防汛物资进一步做了细致的检查，确保这关键时候能用得上。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 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船只发动自卫性空袭。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行动。
3: 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 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 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 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 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 声明同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
0: 26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 过去24小时内， 共有2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表示，正在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控制，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严厉回击。 当地时间26号，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 0.23%， 标普500指数涨幅为 0.6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 1.19%。
2: 26号，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报收于 10491.39点， 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0.24%。 法国CAC40指数收于 8173.11点， 下跌 1.03%。 德国DAX指数收于 25184.89点， 下跌 0.8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 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走低。
4: 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4月修正后

0: 的 93.8。 此外，五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2点至 121.2。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五月影响经济的因素继续偏向悲观。消费者提到物价和油气的频率连续第二个月升高，而提到战事、地缘政治和冲突的次数依然处于高位，显示出消费者对中东战事影响通胀的担忧。此外，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
1: 近段时间以来，全球石油库存仍在下降，而供应压力也已经开始从原油市场传导到亚洲的石化产业链。具体情况，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2: 资深大宗商品分析人士杰夫·科里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提醒，市场短期或许会根据政治表态调整仓位，但是最终仍要回到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实际的石油供应是否充足。科里指出，随着冲突持续，全球石油库存仍在下降，仅上周一周库存就减少了大约1700万桶。他还提醒，表面上看全球石油库存仍有大约80亿桶，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管道填充量和系统运行所需的库存，并不能真正被市场动用。因此，库存并不是可以无限下降的，而是存在所谓的最低运行库存水平。那按照他的判断，亚洲市场已经接近这一最低库存水平。而在亚洲，供应压力不仅体现在原油市场，也正在传导到原油炼化后的关键原料，也就是石脑油。石脑油是很多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因此也有人类比，将它称为是工业领域的面粉或者是大米。英国咨询机构牛津经济研究院指出，日本和韩国是受当前供应短缺影响最大的国家。在韩国，石脑油短缺已经开始向石化产业链传导。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部分韩国的石化巨头被迫大幅下调开工率，一些化工生产商也因原料不足无法按约向大型汽车和电子制造商交货，并宣布相关出货受到不可抗力影响。另外，还有分析称，韩国的半导体产业也受到了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与此同时，短缺担忧也开始影响消费端。一些韩国企业因为缺少石脑油原料，已经无法正常生产用于制造塑料的化学品。那为了应对短缺，据悉韩国已增加从俄罗斯进口石脑油。最后，再回到宏观的视角，杰夫·科里预计，石油市场的供应压力可能会从亚洲逐步向欧美扩散。他指出，欧洲目前看似相对平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之后，部分的原油流向了欧洲市场，但是这种外部补充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3: The next one would be Europe. We expect Europe to start to have problems, you know, sometime, you know, in, you know, after this bank holiday as we get into the summer driving season. So I would say, you know, Asia, you're there. Europe, you know, give it about another month and look for July being a problem in the U.S.
4: 瑞典政府26号宣布，由于能源价格维持在高位，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将公共交通的月票价格下调一半，为民众减轻生活负担。
5: 瑞典政府表示，此次公共交通月票降价政策将自7月1号起实施，属于临时举措。预计政府将为此支出65亿瑞典克朗，约合47.4亿元人民币。此前，为应对中东局势的影响，瑞典已推出多项政策，包括临时降低燃油税、向居民退还电费，以及为航空企业提供支持，帮助其应对燃油成本飙升的困境。
6: Uppmuntra kollektivtrafik minskar också trycket på bränsleförbrukningen i Sverige.
7: Nu går vi alltså genom den värsta energikrisen som världen någonsin har mött. Och det tåls att påminnas om. För det är mot den bakgrunden som vi nu vidtar de här åtgärderna.
5: 据了解，瑞典不同城市的公交月票定价不尽相同，其中首都斯德哥尔摩地区的价格为1060瑞典克朗，约合770元人民币，涵盖巴士、地铁和轮渡等服务。此次公交月票半价政策被普遍视为执政联盟在9月议会选举前争取民心的关键举措。瑞典政府上个月表示，中东战事对

0: 该国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瑞典面临通胀加剧和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未来数月，该国可能需要实施燃料配给制度。本月13号，瑞典政府表示将推出一项总额达175亿瑞典克朗（约合127.6亿元人民币）的专项方案，以应对中东地区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及经济冲击。
1: 据比利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上午，比利时东佛兰德省一辆校车在一处铁路道口与火车相撞，目前事故已造成4人死亡。
0: 据报道，这起事故发生在26号上午8点15分左右，地点位于比利时东弗兰德省城镇比亨豪特的一处铁路道口，距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约23公里。事发时，校车内共有9人，包括7名学生、1名随行人员和1名司机。目前已确认，校车司机和随行人员以及2名学生在事故中不幸死亡，另有2人受重伤。火车上约有100名乘客，他们均已被安全疏散，无人受伤。事故发生后，该地区部分铁路交通中断，铁路部门已安排巴士运送旅客。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阿方索芒果是印度知名的芒果品种，五月正值这种芒果的收获季。然而，受天气异常的影响，阿方索芒果可能会明显减产。
0: 位于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海滨小城戴沃格德是阿方索芒果产区之一。虽然正值收获季，但当地果农克马尔沃克一家1.2公顷的果园却几乎没有收成。为交付电商订单，沃克正在从其他果园紧急采购芒果。据路透社消息，印度政府调查显示，仅戴沃格德地区今年芒果产量预计将减少85%到90%。马哈拉施特拉邦其他产区也因气候异常大幅减产。农业官员指出，去年底至今年初，昼夜温差过大，影响了果树开花和坐果。随后4、5月的高温又导致许多成熟果实烂在枝头。当地果农、经销商和官员普遍表示，今年芒果产量可能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阿方索芒果被誉为芒果之王，是印度最具代表性、经济价值最高的芒果品种。据印度评级公司数据，印度是全球最大的芒果生产国，年产量约2800万吨。
2: 最近，欧洲多地遭遇热浪袭击，法国、英国等地出现历史性高温。25号，伦敦局地最高气温逼近35摄氏度，刷新英国五月单日高温纪录。
3: 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位于伦敦西南部的丘园25号最高气温达到34.8摄氏度，打破了英国五月单日高温纪录。
4: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en fait le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c'est quelque chose qui s'accentue.
3: 气象专家表示，英国即便是在夏季，高于35摄氏度的气温也很少见。此前，英国的五月最高气温记录为32.8摄氏度。英国卫生安全局已发布今年首个琥珀色健康警报，呼吁居民注意防暑。该警报级别仅次于最高级别的红色。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英国频繁遭遇异常高温天气。2025年刚经历了史上最热一年。此外，在法国首都巴黎，24号当地也遭遇超过33摄氏度的罕见高温。法国气象局表示，近期该国多地气温飙升至30摄氏度以上，打破历史同期纪录。预计高温天气还将持续。
5: Ouais, je pense qu'on est déjà assez, enfin, on est très sensibilisé à ça, et nous, ça nous inquiète surtout au mois de mai d'avoir des grosses chaleurs comme ça.
6: Je rentrais à l'appart et une femme qui est tombée dans les pommes due à la chaleur. Donc, on s'est tous arrêtés pour l'aider, etc.
2: 据韩国中央日报26号报道，韩国近日修订金融相关法律，允许年满12岁的未成年人在父母同意下申请信用卡。不少家长对此忧心忡忡，担心孩子肆意透支消费。
0: 韩国此前通常允许年满19岁的成年人申请信用卡，但照新修订的相关法律，信用卡申请年龄门槛下调至12岁。 新规对未成年人使用信用卡设置种种限制，例如每月消费上限50万韩元，约合2250元人民币，且只能在医院、餐厅、交通、补习班等日常生活必须领域使用，娱乐及赌博场所交易受限，孩子仅作为授权使用者，其信用

0: 完全依托于父母，所有账单最终由父母承担。尽管政府设置了防护措施，新规仍在韩国家长中引发广泛担忧。有网友在韩国门户网站的育儿社区留言，成年人用信用卡都要谨慎，现在居然还要让孩子用。还有家长担心过早接触信用卡会扭曲孩子的财务责任观。不少发卡机构对此持审慎态度，韩国国民银行表示已注意到负面声音，会认真分析评估。报道称，新规旨在将过去青少年私下借用父母信用卡的灰色地带纳入正规监管，并为支付提供便利，支持相关产业发展。韩国本世纪初曾出现信用卡危机，当时由于政策鼓励，青少年也被纳入办卡人群，导致持卡人数量暴增。2003年底，近400万韩国人信用卡债务违约，最大发卡机构一度濒临破产。当地时间25号，意大利汽车品牌法拉利发布其首款纯电动汽车。媒体报道称，此举标志着这家豪华跑车制造商正式进入纯电赛道。
1: 据路透社报道，法拉利首款纯电动汽车由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设计官乔纳森·艾夫参与设计，重量超过2.2吨，它配备了4个电机，最高时速超310公里，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售价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4万元。这款车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开始交付。首批纯电动汽车交付后，法拉利的产品线将同时涵盖纯电、混合动力及燃油车型。据悉，2022年法拉利公布其电动化目标，计划到2030年将纯电动车型在产品线中的占比提升至40%，并承诺在2025年推出首款纯电动车型。然而，受需求疲软以及行业对电动跑车前景趋于谨慎等因素影响，法拉利去年10月将这一目标下调至20%，同时推迟第二款纯电动车型发布计划。分析师指出，电池减重、持续功率输出以及传统跑车的感官体验如何在电动化时代延续，是法拉利面临的主要挑战。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0: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3: 再见。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今后几天，我国降水先多后少，气温南方先高后低，北方先低后高。今后两天，南方雨带南压，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依然会持续小到中雨。重庆、贵州、湖南的西部、广西的西北部等地依然多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也会不时突袭。大伙最好随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的预警预报，做好防范。29号后天开始，南方雨水才会全面的减弱收敛。伴随着雨带南压，今后几天南方高温范围将会向南收缩。到本周末，南方高温会所剩无几，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会降到30度上下，体感会凉快一些。而在北方，气温走势则和南方恰好相反。近几天，北方多地气温会一路向上，30度以上的范围会再度扩大，多地最高气温会逐步回归到和常年同期相比正常或者是偏高的状态。另外，近两天北方高空槽东移，可能会在东北带形成冷涡，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会从西向东迎来阵雨。

0: 或雷阵雨，局地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外出特别是户外作业人员要提前做好防范。北京多云转晴，19到2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2到23度，长春小雨转阴，13到26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天津多云，21到28度，呼和浩特晴，9到23度，乌鲁木齐晴，14到30度，银川多云，12到23度，西宁小雨，6到9度，兰州阴转小雨，14到20度，西安阴，20到25度，拉萨小雨，8到22度，成都阴转小雨，20到31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2到29度，昆明阴，18到31度，太原多云，12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8到28度，济南多云转晴，18到26度，郑州晴转多云，22到28度，合肥阴，20到24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6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28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5到30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福州阴转多云，27到37度，台北多云，25到33度，南宁晴，26到35度，海口多云，28到37度，广州多云，28到35度，香港多云，28到33度，澳门多云，28到33度，北京多云转晴，19到28度。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5: 今年到八岁了。
4: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
4: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最近，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等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对实施意见进行了解读。
1: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

0: 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不少新市民到城市打拼，一开始最先面临的就是住房压力。对此，实施意见对扩大公租房的保障范围做出了专门部署。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
1: 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对于异地就医问题，国家医保局表示，目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各类就医场景，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的范围，进一步呢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推动实现更多的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
2: 就近能办。而对于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将继续加强学位供给，让随迁子女有学上；另一方面要简化流程，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满足随迁子女入学更便捷、上好学的需求。
3: 进一步提高教育资源统筹利用水平，挖掘学位供给潜力，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
0: 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仍需拓展，质量还需提升。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重点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仍然突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配套政策还有待完善，适应人口流动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还不健全。对此，实施意见提出，要推进公共服务随人走，让流动人口能够接续
4: 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意见的明确，当常住地发生变化时，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折算，从而呢继续享有公共服务，推动数据跨区域共享，实现异地事项一站式网上办理，优化高频事项
5: 跨地区协作办理流程，提高办理的效率。昨天，北京进行了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配置结束以后，今年北京家庭新能源车指标积分排序入围名单公布，分数最低的家庭为36分，这一入围分数线比去年的42分进一步下降，创历史新低。市场有什么样的反应？来看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0: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记者见到了正在选车的栾凤玲，
6: 家庭指标38分，挺幸运的。然后拿到这个号，我今天就赶紧跑过来，我说先选选颜色，看看配置，然后明天就可以交大定了嘛。嗯，我就可以排队就拿车了嘛。
0: 门店销售告诉记者，这两天电话咨询的客户数量明显增多，获得指标的消费者需尽快购车，以免指标过期。
6: 即便发布当天是工作日，仍有不少消费者选择下班后赶来门店看车。
7: 我的外呼电话已经打了100多了，很多客户都在咨询这种，什么时候能提车呀？包括有没有一些这种现车能可以尽快提的呀？今天晚上也约了很多的客户。
0: 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工作人员说，在指标发布的前几天，店内客流量已呈现增长态势。指标发布的当天，线上咨询量更是大幅攀升。
7: 我们上一个周末可以说是非常
0: 爆的一个状态，将近100组的客户了，市价量都能达到将近60组的市价。记者了解到，为承接北京此次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带来的购车需求，部分汽车品牌推出了促销活动，并通过缩短提车周期等方式，满足消费者在指标有效期内完成购车需求。
8: 全北京呢，一共，预备了200台的现车， 然后客户选车的时候呢，可以很快的就提到我们的车辆。北京呢，可能我们会有这个叫优先提车，因为放标嘛，我们预计4到6周就可以提车，还有一些小福利，本月购车的话是可以享受1600元的购车福利。
9: 今年北京配置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11万9200个，增发了6万个。专家表示，此次大规模投放新能源指标，大幅降低了无车家庭获得购车指标的门槛，对提振汽车消费拉动内需作用显著。
10: 大量的刚需集中的释放，直接带来可观的新车的销售收入，同时带动保险、金融、售后、充沛电服务等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形成牵引。

0: 及产业链的拉动效应。
1: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重庆中东部、贵州大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的发展趋势，部署重庆、湖北等重点省份防汛救灾工作。
2: 会商指出，据预测，今明两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国家防总于昨天12点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开展工作。
1: 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的修复工作。目前，河南南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抢收小麦，在南阳，1100万亩小麦进入了集中抢收的关键阶段。针对持续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储存带来的不利影响，南阳市通过烘干销售一体化、盘活闲置公共场地等举措，全力降低粮食损耗。
3: 在南阳西川县后坡镇的一家合作社，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满负荷运转。小麦经分层控温、循环风干、除湿降温等自动化工序处理后，变为干小麦。当地统筹仓储资源，采用边烘干边验收边销售模式，加速仓储周转，提升库容利用率。此外，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全面盘活闲置公共资源，免费开放闲置车间、厂房等作为集中摊晾点，服务广大农户。在南阳邓州市，各大粮食烘干站点也是昼夜不停，全力运转。在文渠镇李洼村的一处烘干点内，机器轰鸣，田间刚收割的高湿小麦源源不断送入烘干设备。
4: 采用分段多次烘干工艺，循序渐进，降低麦粒水分，避免高温直接造成的麦粒破皮、焦糊、品质下降。
3: 目前，邓州市共投用254台烘干塔，日烘干能力可达3万吨。
1: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船只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
5: 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同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
1: 26号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说，过去24小时内，总共有2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以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

0: 还表示正在对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有效控制，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严厉回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军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国海军正在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
1: 报道称，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这艘油轮自三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美国海军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油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十余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美军并未护送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傍晚便宣布这一行动将暂停。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此后，特朗普多次宣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卡里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吉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据报道，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法尔斯通讯社同一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0: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26号报道，为了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开始越过所谓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1: 所谓黄线是指以色列单方面划定的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所谓防御区域，未得到黎巴嫩和联合国的承认。以媒称，目前尚不清楚以军这次行动将越过黄线深入黎巴嫩境内至何种程度。报道说，以军此举目的可能是逐步扩大对黎巴嫩领土的控制，并向黎巴嫩真主党施压，迫使其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同时向以色列国内展示政府和军方正以强硬姿态回应安全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以军正投入大量兵力夺取战略要地，巩固所谓安全缓冲区，目的是保护以色列北部地区民众。内塔尼亚胡还说，以军正在全国范围内努力研发针对无人机的创新性解决方案。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停火期限。在停火期间，以军持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袭击。舆论认为，当前美伊谈判有所进展，以色列选择在此时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前，尽可能打击黎真主党，拓展实际控制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在试图激化伊朗的不满，干扰美伊谈判进程。也有分析指出，以色列从未排除对伊朗单独动武的可能。以方认为，如果日后再度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将无力

0: 同时在黎巴嫩开展作战行动，因此必须抓紧当前窗口时机，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力度。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

0: 至 121.2。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五月影响经济的因素继续偏向悲观。消费者提到物价和油气的频率连续第二个月升高，而提到战事、地缘政治和冲突的次数依然处于高位，显示出消费者对中东战事影响通胀的担忧。此外，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
1: 当地时间26号，英国石油公司董事会宣布，经全体董事一致表决，即日起解除阿尔伯特·马尼福尔德公司董事长及董事职务，理由是公司治理、监督履职以及个人行为相关问题。消息一出，英国石油在伦敦市场的股价应声大跌，跌幅一度达到了大约9%。
2: 英国石油公司发表声明表示，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收到了关于公司治理规范、履职监督以及个人行为等方面的多项重大问题反馈。这些反馈涉及的关键事项被认为不可接受。与此同时，董事会已任命伊恩·泰勒为临时董事长，任命即刻生效。英国石油并未详细披露免职具体缘由，公司接下来将启动新任董事长的正式遴选流程。据了解，自2020年以来，英国石油公司已多次变更核心领导层。不到3年前，时任首席执行官伯纳德·鲁尼就因私人关系问题向董事会撒谎而被解雇。其继任者莫里·奥金克洛斯也在去年12月突然离职，公司既未公开启动招聘，也未说明离任原因。2025年10月上任的董事长阿尔伯特·马尼福尔德，其重要任务之一便是选定公司新掌舵人。他主持任命了伍德赛德能源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梅格·奥尼尔为英国石油新任首席执行官，以加速公司重新聚焦化石燃料的战略回调。分析指出，英国石油近年来在能源转型路径上反复摇摆，从大力投入可再生能源到重新聚焦油气主业，凸显其寻找新增长动力的迫切性。
1: 当地时间25号，意大利汽车品牌法拉利发布其首款纯电动汽车。媒体报道说，此举标志着这家豪华跑车制造商正式进入了纯电赛道。
3: 据路透社报道，法拉利首款纯电动汽车由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设计官乔纳森·艾夫参与设计，重量超过2.2吨，它配备了4个电机，最高时速超310公里，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售价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4万元。这款车预计今年第4季度开始交付。首批纯电动汽车交付后，法拉利的产品线将同时涵盖纯电、混合动力及燃油车型。据悉，2022年法拉利公布其电动化目标，计划到2030年将纯电动车型在产品线中的占比提升至40%，并承诺在2025年推出首款纯电动车型。然而，受需求疲软以及行业对电动跑车前景趋于谨慎等因素影响，法拉利去年10月将这一目标下调至20%，同时推迟第二款纯电动车型发布计划。分析师指出，电池减重、持续功率输出以及传统跑车的感官体验如何在电动化时代延续，是法拉利面临的主要挑战。
1: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周 2，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美国存储巨头美光科技股价当天上涨接近20%，公司市值突破1亿美元大关，引发了投资者关注。欧洲三大股指周 2涨跌不一，国际金价下跌。更多海外资本市场的消息，马上来连线记者张曼曼，请曼曼带来观察，有请。
4: 你好，金强。周 2，投资者对美伊谈判前景持乐观预期，叠加科技股普遍上涨，美股的标普百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均再创收盘历史新高，道指则是小幅下跌。个股方面 ，AMD 股价涨超7%，高通涨超4%，英特尔涨超3%。公司方面，美国存储巨头美光科技股价周 2盘中一度涨超22%，截至收盘，其股价报每股895.88美元，涨幅超过19%。公司的总市值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1万亿美元。那美光科技股价大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投行瑞银将其股票目标价从每股

0: 535美元大幅上调至1625美元，相当于原来的3倍。那瑞银表示，受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驱动，头部云计算企业正在逐步放弃存储器弹性定价模式，转而通过签订长期供货合同保障供应链的稳定。而这一行业趋势呢，为各类长期合作协议落地奠定了基础。那随着长期供货协议陆续敲定，美光科技不仅能够锁定出货量，也能提前锁定部分产品的定价，有望缓解以往业绩大幅波动的状况。此外，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光科技市值突破1000亿美元，凸显出存储芯片在 AI 基础设施中的核心价值，也折射出 AI 赛道投资逻辑的转变。在资本初期扎堆布局 GPU 厂商后，投资者目前正转向布局可能会受益于科技巨头大规模资本开支的其他科技企业。受此提振，美股其他的存储芯片股周二同样走高，希捷科技股价上涨3%，西部数据上涨8%。欧洲市场方面，周二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24%，法国凯斯林指数下跌1.03%，德国戴斯指数下跌0.8%。油价方面，受美国周一传统假期的影响，原油市场提前结束交易，周二开盘后市场消化美伊谈判有望取得进展的利好预期，美油当天收盘时下跌2.81%。此外，伊朗外交部周二发表声明，指责美方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再度升温，推动布油涨超3.5%。贵金属方面，周二国际金价下跌0.46%，报每盎司4502.3美元，银价上涨0.53%，报每盎司76.606美元。好的，金强，以上就是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主要情况。
1: 好，谢谢曼曼带来的观察，谢谢。据比利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的26号上午，比利时东弗兰德省一辆校车在一处铁路道口和火车相撞，目前事故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
2: 据报道，这起事故发生在26号上午8:15左右，地点位于比利时东弗兰德省城镇比亨豪特的一处铁路道口，距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约23公里。事发时，校车内共有9人，包括7名学生、一名随行人员和一名司机。目前已确认，校车司机和随行人员以及2名学生在事故中不幸死亡，另有2人受重伤。火车上约有100名乘客，他们均已被安全疏散，无人受伤。事故发生后，该地区部分铁路交通中断，铁路部门已安排巴士运送旅客。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部门26号说，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了重大化学爆炸，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槽罐发生内爆，已经造成了多人死伤。截止到目前，当地政府暂时没有公布具体的死亡人数，救援人员仍然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据韩国中央日报26号报道，韩国最近修订金融相关法律，允许年满12岁的未成年人在父母同意下申请信用卡。不少家长对此忧心忡忡，担心孩子肆意透支消费。
2: 韩国此前通常允许年满19岁的成年人申请信用卡，但照新修订的相关法律，信用卡申请年龄门槛下调至12岁。新规对未成年人使用信用卡设置种种限制，例如每月消费上限50万韩元，约合2250元人民币，且只能在医院、餐厅、交通、补习班等日常生活必需领域使用，娱乐及赌博场所交易受限。孩子仅作为授权使用者，其信用完全依托于父母，所有账单最终由父母承担。尽管政府设置了防护措施，新规仍在韩国家长中引发广泛担忧。有网友在韩国门户网站的育儿社区留言，成年人用信用卡都要谨慎，现在居然还要让孩子用。还有家长担心过早接触信用卡会扭曲孩子的财务责任观。不少发卡机构对此持审慎态度，韩国国民银行表示已注意到负面声音，会认真分析评估。报道称，新规旨在将过去青少年私下借用父母信用卡的灰色地带纳入正规监管，并为支付提供便利，支持相关产业发展。韩国本世纪初曾出现信用卡危机，当时由于政策鼓励，青少年也被纳入办卡人群，导致持卡人数量暴增。2003年底，近400万韩国人信用卡债务违约，最大发卡机构一度濒临破产。
1: 阿方索芒果是印度知名的芒果品种，被称为芒果之王。5月正值这种芒果的

0: 收获季，然而受到天气异常的影响，阿方索芒果可能会明显减产。
1: 位于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海滨小城戴沃格德是阿方索芒果产区之一。虽然正值收获季，但当地果农克马尔沃克一家 1.2 公顷的果园却几乎没有收成。为交付电商订单，沃克正在从其他果园紧急采购芒果。据路透社消息，印度政府调查显示，仅戴沃格德地区今年芒果产量预计将减少85%到90%，马哈拉施特拉邦其他产区也因气候异常大幅减产。农业官员指出，去年底至今年初，昼夜温差过大，影响了果树开花和坐果。随后四五月的高温又导致许多成熟果实烂在枝头。当地果农、经销商和官员普遍表示，今年芒果产量可能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阿方索芒果被誉为芒果之王，是印度最具代表性、经济价值最高的芒果品种。据印度评级公司数据，印度是全球最大的芒果生产国，年产量约2800万吨。
0: 希腊政府部门的最新数据显示，自2024年8月份以来，希腊全国累计确诊羊痘病例超过2000例。另外，口蹄疫情持续，为了阻断病毒的传播，希腊政府已经累计扑杀涉疫牛羊数量超过50万只。
2: 希腊农业发展和食品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5月11号至24号，希腊全国新增羊痘病例10例，自2024年8月疫情爆发至今，累计确认超2000例羊痘病例，并扑杀了超过48.8万只绵羊和山羊。另外，自今年3月起，希腊东部莱斯沃斯岛出现口蹄疫疫情，为希腊25年来首次报告该疫情。截至目前，共扑杀涉口蹄疫牛羊超2万只。希腊农业发展和食品部官员26号表示，尽管政府采取的措施正在见效，但目前防控并不能松懈。自疫情爆发以来，因担心影响奶制品出口，希腊政府一直拒绝使用疫苗，而是采用扑杀涉疫动物的方式进行应对。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 重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沪深两市已经开盘了。来看一下开盘情况。上证指数4138.81点，下跌了0.16%；深证成指15868.90点，下跌了0.05%；创业板指数4053.68点，上涨了0.26%。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527.31点，下跌了0.28%；国企指数8550.32点，下跌了0.31%；恒生科技指数4957.34点，上涨了0.22%。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的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今年1到4月份，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前四个月，北京离境退税销售开单商店数量、开单人数以及境外游客来源国等数据，相比去年都有明显的增长。其中，离境退税开单人数同比增长501%。
4: 在北京国贸商城一家消费电子品牌门店，记者看到一些外国游客正在选购商品，他们完成支付后还在门店的自助退税机办理了退税。来自尼泊尔的游客告诉记者，这是他们第一次来中国，除了购买工艺品作为礼物送给家人朋友之外，两人还专门购买了中国品牌的消费电子产品。

0: a camera. I bought some accessories from the camera in Shenzhen, and I forgot to buy the mic, so I came here to buy the mic. There are many stores that offer tax refunds, so it's very easy and convenient.
1: 这家门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外国游客来门店消费已经成为常态，平均每天有5到10组外国游客在门店购物，其中90%以上都会办理退税。
2: 之前我们可能就是说俄罗斯啊、美国呀、这些。国家可能更多一些退税的，现在我们可能增加了很多，比如说像巴西啊、厄瓜多尔啊这些国家的也会来到门店。
3: 之前他们选择的这种机型比较单一化，只有手机这一个品类，现在提升到有多种品类，比如说咱们平板、电脑、耳机等等。
1: 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北京市共有400余家退税商店为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万名境外游客开具退税申请单6万余份，办理退税额7000余万元。开单商店数量同比增长141%，境外旅客来源国数量同比增长23%，开单人数同比增长501%，开具申请单份数同比增长569%，离境退税额同比增长51%。
4: 空箱而来，满载而归，如今成了入境游客来华的常态。自去年离境退税1.0政策出台以后，上海发布了3年行动方案，提出扩网点、增品类、促便利、优环境等多项举措，打造离境退税标杆城市。过去的一年，上海入境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5: 我现在是在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一个商场的离境退税点。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们也碰到很多的外国消费者前来办理退税。从去年4月27日以来，我国的起退点从500元正式下调到了200元，这意味着更多的小额商品进入了退税的范畴。新政实施一年以来，我们看到外国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更加的多元，他们退税的渠道也更加的丰富。
6: I bought like snacks, Chinese snacks and Chinese clothes.And the tax-free system is very easy here. And I bought some clothes like under here and got the tax-free here. So I think it's quite easy and comfortable.
7: Today what we bought, some shoes, some Adidas brand, some Nike things that you can just get here in Shanghai. And yeah, the tax-free thing is quite good for us. It's just as a discount. For us it's quite convenient. You come here, you can do it, and it's quite fast and good.
8: So I bought today a Wulong tea set for my parents, and I used the Nihao China app for that. I even have this app in the first place. It's before I came from Russia. I checked in the internet what would be the most convenient way. You can basically do it via the Nihao China app online by clicking.
9: 去年四月，商务部等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被看作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通过放宽退税商店备案条件、下调起退点至200元、提高现金退税限额等组合权，极大地激活了入境消费市场。
10: 从500元的门槛降到200元，整个激活了一个小额的消费。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发现有很多的顾客更加偏爱我们的运动类服饰跟鞋类。今年1季度的开单量已经突破了5000笔，大概增长了4倍。
11: 越来越多游客选择了中国品牌，国潮服饰、香氛等深受欢迎，消费品类也更丰富，从传统的服饰扩展到了美妆和家居等全生活品类。高价值的单品消费明显增长，像滑雪装备、户外服饰、精品配饰等都成为了热门的选择。
9: 数据显示，从去年5月至今年4月，上海全市开具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申请单数量同比增长了14.7倍，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9.7倍，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过1200家。
4: 深圳是全国离境退税口岸数量最多的城市，比如福田口岸、深圳湾口岸，都因为具备成熟的城市公共交通网络和丰富的商圈商业配套，成为了旅客出入境的重要选择。除了口岸资源优势，深圳的入境消费都有哪些亮点？来看一下。
12: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一家无人机销售门店，非周末时间，店内依旧人头攒动，其中有不少境外游客的身影。记者看到，境外游客下单后，销售人员会提供一站式服务，协助他们快速办理离境退税手续。
13: 提供退9%，办那个退税的手续都很全面的，很方便啊！我只要买完东西就去关口退税。

0: 对，可以了。大概都6个多块吧。我们选择都现金呢。
1: 269 RMB。It's very good.
2: A drone. This staff member has helped us out quite a lot, so it's good. It's really helpful, and it has been a very easy process.
3: 除了便捷的退税体验，退税场景也更加多元。深圳在六大口岸布局离境退税点，涵盖海陆空全类型口岸，离境退税口岸数量全国最多。除了市内超2500家退税商店外，深圳还设立了展会即买即退专区，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实现核心商圈、景区、交通枢纽全覆盖。今年3月，深圳还全面上线了离境退税退付自助机，旅客购物开单后可就近选择通过自助机办理退付流程，3分钟内即可办结。
4: 排名前3的商品是消费电子，包括手机、无人机等，还有服装和珠宝首饰。其中我们国货的商品退税申请占总退税笔数的超过了70%。
3: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激增145%，即买即退商品销售额与退税额同比增长1.11倍。深圳税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探索电商退税新模式，铺设更多自助退税设备，增加退税到账渠道，让更多的深圳制造和国货潮品加入退税清单。
5: 再来关注半导体行业的热点话题。25号，在上海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发布掏定律，引发了业内和市场的极大关注。长期以来，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一直依托摩尔定律。专家认为，掏定律的提出转变了芯片研发的核心思路，将研发重心从做得更小改为跑得更快。掏定律发布还有哪些重要意义？来看记者昨天对清华大学教授吴华强的独家专访。
6: 简单来说，如果把芯片比作一座城市，晶体管是楼房，信号是在城市里跑的车辆，摩尔定律是不断把房子盖得更小更密，缩短车辆行驶距离。掏定律则是换了一种思路，不再缩小房子，而是优化整个交通系统，修高架、设快车道、优化信号灯，信号的车流跑得更快了，同时城市里也能容纳更多的建筑。
7: 这个掏定律提出呢，可能从多个层面去看如何提高芯片的性能啊，包括最底层的器件层面，也包括电路层面啊，也包括芯片层面，但还上升到系统层面，把这个器件、电路哈，还有芯片，包括数据的带宽，全部考虑在一起的，就不仅要考虑计算的快不快，还要考虑我数据搬运的快不快。
6: 掏定律其中的关键技术叫做逻辑折叠，也就是把传统芯片的平面二维电路像折纸一样立体折叠、多层堆叠，通过垂直互联代替长距离平面走线。其中，华为将于2026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率先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大幅提升。
7: 这里面不是简单的把两个芯片堆在一起，而是把两个堆叠在一起的芯片啊，看成一个整体芯片，不仅仅依赖于我的器件尺寸变小，还可以通过逻辑折叠啊、协同优化啊，来达到我们的芯片跑得更快的目标。
6: 从技术层面来看，掏定律为国际半导体行业带来了新的技术创新方向。传统的半导体发展主要集中在芯片制程工艺的提升上，比如从28纳米到3纳米甚至2纳米，而制程工艺的不断缩小让技术难度和成本也在呈指数级增长。专家表示，掏定律的提出促使半导体企业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系统架构的创新上。
7: 那我相信产业链也会特别重视这个掏定律，也会看看在掏定律指引下它的一叠工具它要不要去发布新的工具，那对应的装备啊、材料可能都会相应的部署和研究。
6: 专家表示，掏定律不仅将进一步加速半导体领域国产替代进程，同时靠优化布局、缩短距离、协同效率取胜，也为未来几十年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出路，有望推动行业生态向更加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
7: 掏定律这个时候发布呢，我觉得还是非常振奋的哈，因为我觉得至少提出一种新的路径出来，但我想后续的话其实还需要产业界、上下游、学术界共同努力，一起去丰富和完善这个掏定律。我相信这个掏定律呢还是进一步会促进国际上和国内的半导体的发展。
5: 华为发布的掏定律会给国内芯片产业链上下游带来怎样的影响？

0: 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了19个典型应用场景，为智能体产业的落地按下了加速键。智能体简单来说，是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人工智能产品及服务的重要形态。目前这些智能体在实际工作当中的表现怎么样？跟随镜头去看一看。
1: 走进浙江永康这家保温杯制造企业的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产线上，机械臂有条不紊地完成着上下料与焊接，不同规格的保温杯快速成型。保温杯制造对焊接精度的要求极高，1毫米的误差都可能造出次品。如今依托数据分析智能体，产线能自主监测并调控焊接参数，
2: 有杯口的尺寸，有杯体的尺寸，有高度尺寸，配合起来要焊接。以前的话我们是用夹具一个个去套，现在我们可以实现了这个 AI 尺寸智能检测快100%，而且精确度可以达到99.99%。
1: 工厂负责人说，他们的保温杯年产量超6000万个，90%以上的产品销往国外。庞大的出口体量背后是高度智能化生产体系的精准驱动。
3: 那我们在厂房中啊，看到这里布置了4台这样的精密工作站，任何生产的异常呢，都会实时反馈到这里。那这套系统呢，集成了多个协同工作的智能体，有统筹全局的决策大脑，有专门提升焊线效率的效能专家，还有负责预防设备停机的维保管家。
4: 比如说3号线出现的外观缺陷的问题，我会调用我们多智能体去分别进行协同处理。这时候它会推荐了这个方案里面分3步去执行。同时呢，还有8个重要的岗位角色，他们在分别处理不同的任务。我们仅需要分钟级就可以完成整个流程的模拟和方案的推荐。
1: 为了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工厂每个月要应对超3000种不同规格的订单挑战。面对如此庞杂的品类生产管理难题，企业2年前启动的智能化改造，如今迎来了产能与效益的全面爆发。
5: 10几个的智能体的应用，数据的拉动，实现了我们的物流的高流转和我们的快速工单的完结，人均生产效率提升了50%，交付生产周期缩短了40%，还有我们的单支能耗耗用量下降了20%，大概的投入的话3000多万人民币。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智能化改造绝非一蹴而就，首先要打通各自为政的数据孤岛，让沉睡的数据真正串联并创造价值。其次是如何将老师傅只可意会的经验转化为 AI 能听懂、能学习的标准化模型。
6: 有28万条的数据进行了主数据的数据治理，梳理了140多个基因管理指标，和一些老师傅们一起把大家自己几十年在保温杯行业的经营积淀和我们的 AI 工具算法真正的融合起来，高知识、高频次、高经验、高负荷这样的一些场景里面，形成了数据和 AI 的这种飞轮效应，进而能够转换成企业的生产力。
0: 相比于大模型聊天的助手，智能体实现了帮我想一想到帮我办成这件事儿的跨越。他们可以通过观察世界和环境互动来自主学习，还能够对执行结果进行评估、修正错误，并且持续优化。当数字浪潮涌向更加前沿的领域，又会带来怎样的突破呢？继续来看。
7: 天工，天工，帮我拿瓶水，然后把快递搬进来。
1: 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搭载了慧思开悟智能体的机器人，摆脱了传统瞬时视觉、物体离开视线即消失、场景变化即失忆的局限。智能体赋予的空间感，让机器人在执行递水、拿纸巾等任务时，即使物品离开视野，机器人仍可精准定位，不再只是处理眼前的工作。
8: 记住每一个物品放在哪个地方，它以及物品之间的一些位置关系。你今天跟它说去帮我拿一瓶可乐，机器人可能就知道它可能喜欢喝可乐。第二天的时候呢，我用户再说你去帮我拿瓶水，它直接去查询它的记忆，它不需要再去现场搜索，也不需要跟人进行交互。
1: 朱前岗说，搭载的智能体可以让机器人记住用户的身份和偏好，并主动提供服务，让机器人眼里有活，手里有数。
8: 观察到的事情呢，主动的去处罚，看到用户比如说流鼻涕啊、打喷嚏，他可能想到用户可能需要纸巾，主动的给他拿回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机器人对你越来越了解。
1: 与传统大模型停留在对话建议不同，

0: 智能体不用分布指令就可以自主决策，并独立处理复杂工作。以室内设计为例，新一代智能体具备的自进化能力，让它面对复杂的现实环境时，不仅能精准识别梁柱、管道等隐蔽信息，更能像人类设计师一样主动做出避开障碍的最优布局决策。
1: 它能够看到、理解这个图像的内容是什么，这个空间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生成了一个我觉得是蛮中古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室内设计图，十几分钟你就可以拿到这样一整套的一个设计方案。借助智能体技术，创业者不仅能加速内容生产，更能拥有一个集市场、运营、财税、法务、智能于一身的专属 AI
2: 智能体团队，它能协助完成从创意落地到日常运营的全流程，大幅降低创业门槛。它的能力，我认为是远远足够于，就是说嵌入我们日常的商业化运作的流程里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尤其是对于在线上完成闭环的这个工种，成本下降是非常巨大的。
3: 数据显示，2025年至2030年，中国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将从804亿元增长到696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54%。面对市场的快速发展，如何确立规则、筑牢安全底线？继续来看。
4: 当前智能体正逐渐成为人工智能形成现实生产力的主要途径，但在产业加速跑的同时，技术架构不统一、交互协议不兼容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专家表示，面对这一新兴产业，急需加快标准化工作，打破技术壁垒。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工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编制智能体的标准体系。中国信通院近期还开通了 可信 AI 智能体服务平台，聚焦在智能体协议的互联互通、验证、应用部署、基准测试、生态建设等功能定位上。
5: 专家指出，随着智能体成为直接使用互联网的主角，互联网本身也正在从信息交换的网迈向能力协同的网。2025年，互联网上自来自机器的自动化流量占比已经突破了53%。
0: 超过人类上网的流量，那其中来自智能体的流量更是在过去一年上涨了78倍。智能体未来一定会成为直接使用互联网的主角。尽管前景广阔，但专家强调，智能体要实现真正的规模化落地，急需明确产业方向与规则。
6: 近期，三部门联合发布的《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给这一产业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7: 它为产业长期投入和研发提供了稳定的政策预期，为智能体往哪儿用、怎么用提供了路线图。企业可以在国家明确支持的方向上大胆投入长期布局。
8: 智能体它普遍都具有这种高权限的接口。 那么一旦受到恶意的攻击，那么就会出现越权操作或者大规模的这种数据泄露的风险。攻击者就会利用智能体的这种高控制权限、高自主决策的特点，去窃取一些像工业图纸，还有 API 密钥这样的一些核心信息，形成智能体的一些应用规范和实施条件，让智能体不仅聪明而且可靠。
3: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根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100亿元。报告指出， 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大国家平均水平。
9: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 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3: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

0: 及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五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 50%， 社区养老占比约 30%，家庭养老占比约 20%， 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 32%， 陪伴机器人增速约 42%， 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1: 北京时间今天的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0点，我们再见。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为企业效益持续恢复提供重要支撑。分行业来看，采矿业和制造业利润均保持两位数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利润同比增长44.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继续加快。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船只发动自卫性攻击。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
1: 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

0: 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同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
1: 26号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说，过去24小时内，总共有2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以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表示，正在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控制，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严厉回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军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国海军正在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报道称，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这艘油轮自3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美国海军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邮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10余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美军并未护送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傍晚便宣布这一行动将暂停。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此后，特朗普多次宣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卡里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产，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据报道，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法尔斯通讯社同一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1: 据路透社报道，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施纳贝尔日前表示，即便当前美伊和平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欧洲央行6月也应当加息。
2: 施纳贝尔表示，本轮中东冲突持续时间远超预期，高能源价格的冲击已蔓延至欧洲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即使伊朗战事迅速结束，能源基础设施和全球供应链已经遭受到严重破坏。施纳贝尔指出，鉴于当前冲击的规模和

0: 持续性，再继续观望已不再可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洲央行六月有必要加息。他进一步指出，欧洲央行目前的基准预测中已经包含两次加息，这或许表明对欧洲央行来说，单次加息可能还不够。上个月，随着欧洲能源成本大幅上升，将通胀率推升至远高于 2% 政策目标的水平，欧洲央行的多位官员已表明需要采取行动。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日前表示，当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欧洲央行需综合现有数据，研判未来经济走势，以判断采取何种政策。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走低。
0: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四月修正后的93.8。此外，五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2点，至121.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五月影响经济的因素继续偏向悲观。消费者提到物价和油气的频率连续第二个月升高，而提到战事、地缘政治和冲突的次数依然处于高位，显示出消费者对中东战事影响通胀的担忧。此外，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
1: 美国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部门26号说，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槽罐发生内爆，已经造成多人死伤。截止到目前，当地政府暂时没有公布具体的死亡人数，救援人员仍然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据韩国中央日报26号报道，韩国最近修订金融相关法律，允许年满12岁的未成年人在父母同意下申请信用卡，不少家长对此忧心忡忡，担心孩子肆意透支消费。
2: 韩国此前通常允许年满19岁的成年人申请信用卡，但照新修订的相关法律，信用卡申请年龄门槛下调至12岁。新规对未成年人使用信用卡设置种种限制，例如每月消费上限50万韩元，约合2250元人民币，且只能在医院、餐厅、交通、补习班等日常生活必需领域使用，娱乐及赌博场所交易受限。孩子仅作为授权使用者，其信用完全依托于父母，所有账单最终由父母承担。尽管政府设置了防护措施，新规仍在韩国家长中引发广泛担忧。有网友在韩国门户网站的育儿社区留言，成年人用信用卡都要谨慎，现在居然还要让孩子用。还有家长担心过早接触信用卡会扭曲孩子的财务责任观。不少发卡机构对此持审慎态度，韩国国民银行表示已注意到负面声音，会认真分析评估。报道称，新规旨在将过去青少年私下借用父母信用卡的灰色地带纳入正规监管，并为支付提供便利，支持相关产业发展。韩国本世纪初曾出现信用卡危机，当时由于政策鼓励，青少年也被纳入办卡人群，导致持卡人数量暴增。2003年底，近400万韩国人信用卡债务违约，最大发卡机构一度濒临破产。
1: 受到高压系统的影响，最近欧洲多国出现了罕见的五月高温天气。26号，英国再次创下五月份的最高气温纪录。与此同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也纷纷发布了高温预警。
0: 根据英国气象局的数据，26号伦敦秋园的气温达到35摄氏度，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创下五月最高温纪录。持续高温导致该国铁路运输系统受到影响。英国阿瓦提西海岸铁路公司表示，由于轨道道岔设备故障，往返伦敦尤斯顿车站的部分列车可能出现延误或取消。另外，西南铁路公司也宣布取消26号下午及傍晚时段的部分列车服务。在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布列塔尼大区，大部分地区26号气温达到32至35摄氏度。此前两天，该大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民众注意防暑。法国气象局表示，这是该预警体系自2004年启用以来首次在五月发布高温。

0: 欧文黄色预警。
1: Record qui date finalement de la veille ou de l'avant-veille, et on va toujours plus haut, avec des températures souvent 10 à 15 degrés au-dessus des normales de saison, et c'est quelque chose qu'on n'a jamais vu au mois de mai.
0: 意大利气象部门26号表示，预计27号该国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气温可能超过35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天气，意大利首都罗马所在的拉齐奥大区出台新规，每日12:30至16:00禁止长时间在露天环境下作业，直至9月15号。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警，西班牙本土本周会出现异常高温，局地最高气温预计达36至38摄氏度，其中西南部地区从27号起将普遍出现热带夜，即傍晚6点至次日上午9点的气温高于25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5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2: 阿方索芒果是印度知名的芒果品种，被称为芒果之王。五月正是这种芒果的收获季，然而受到天气异常的影响，阿方索芒果可能会明显减产。
3: 位于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海滨小城戴沃格德是阿方索芒果产区之一，虽然正值收获季，但当地果农克马尔沃克一家1.2公顷的果园却几乎没有收成。
4: माझ्या बागेमध्ये दर वर्षी 7,000 ते 8,000 पेटी माल निघायचा. या सर्व आपल्या ज्या बागा आहेत, या वर्षी 600 ते 700 पेटी आपला माल निघाला.
3: 为交付电商订单，沃克正在从其他果园紧急采购芒果。据路透社消息，印度政府调查显示，仅戴沃格德地区今年芒果产量预计将减少85%到90%。马哈拉施特拉邦其他产区也因气候异常大幅减产。农业官员指出，去年底至今年初，昼夜温差过大影响了果树开花和坐果，随后四五月的高温又导致许多成熟果实烂在枝头。当地果农、经销商和官员普遍表示，今年芒果产量可能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阿方索芒果被誉为芒果之王，是印度最具代表性、经济价值最高的芒果品种。据印度评级公司数据，印度是全球最大的芒果生产国，年产量约2800万吨。
2: 希腊政府部门的最新数据显示，自2024年八月份以来，希腊全国累计确认羊痘病例超过2000例。另外，口蹄疫情持续，为阻断病毒传播，希腊政府已经累计扑杀涉疫牛羊数量超过50万只。
0: 希腊农业发展和食品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5月11号至24号，希腊全国新增羊痘病例10例，自2024年八月疫情爆发至今，累计确认超2000例羊痘病例，并扑杀了超过48.8万只绵羊和山羊。另外，自今年3月起，希腊东部莱斯沃斯岛出现口蹄疫疫情，为希腊25年来首次报告该疫情。截至目前，共扑杀涉口蹄疫牛羊超2万只。希腊农业发展和食品部官员26号表示，尽管政府采取的措施正在见效，但目前防控并不能松懈。自疫情爆发以来，因担心影响奶制品出口，希腊政府一直拒绝使用疫苗，而是采用扑杀涉疫动物的方式进行应对。
2: 当地时间25号，意大利汽车品牌法拉利发布其首款纯电动汽车。媒体报道说，此举标志着这家豪华跑车制造商正式进入了纯电赛道。
5: 据路透社报道，法拉利首款纯电动汽车由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设计官乔纳森·艾夫参与设计，重量超过2.2吨，它配备了四个电机，最高时速超310公里，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售价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4万元。这款车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开始交付。首批纯电动汽车交付后，法拉利的产品线将同时涵盖纯电、混合动力及燃油车型。据悉，2022年法拉利公布其电动化目标，计划到2030年将纯电动车型在产品线中的占比提升至40%，并承诺在2025年推出首款纯电动车型。然而，受需求疲软以及行业对电动跑车前景趋于谨慎等因素影响，法拉利去年10月将这一目标下调至20%，同时推迟第二款纯电动车型发布计划。分析师指出，电池减重持续。

0: 续功率输出以及传统跑车的感官体验如何在电动化时代延续，是法拉利面临的主要挑战。
1: 受到芯片股走强带动，日本和韩国股市今天早盘显著上涨。日经225指数盘中一度突破了66000点关口，最大涨幅超过了2%，创下历史新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涨幅一度接近5%，同样创下历史。

0: 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最近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等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实施意见进行了解读。
3: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不少新市民到城市打拼，一开始最先面临的就是住房压力。对此，实施意见对扩大公租房的保障范围做出了专门部署。
4: 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3: 对于异地就医问题，国家医保局表示，目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各类就医场景，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
5: 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的范围，进一步呢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推动实现更多的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3: 而对于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将继续加强学位供给，让随迁子女有学上；另一方面要简化流程，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满足随迁子女入学更便捷、上好学的需求。
6: 进一步提高教育资源统筹利用水平，挖掘学位供给潜力，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
3: 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仍需拓展，质量还需提升，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重点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仍然突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配套政策还有待完善，适应人口流动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还不健全。对此，实施意见提出要推进公共服务随人走，让流动人口能够接续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7: 实施意见的明确，当常住地发生变化时，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折算，从而呢继续享有公共服务，推动数据跨区域共享，实现异地事项一站式网上办理，优化高频事项跨地区协作办理流程，提高办理的效率。
2: 昨天，北京进行了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配置结束以后，今年北京家庭新能源车指标积分排序入围名单公布，分数最低的家庭为36分，这一入围分数线比去年的42分进一步下降，创历史新低。市场有什么样的反应？来看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3: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记者见到了正在选车的栾凤玲。
8: 家庭指标38分，挺幸运的，然后拿到了这个号，我今天就赶紧跑过来，我说先选选颜色，看看配置，然后明天就可以交大定了嘛。我就可以排队就拿车了嘛。
3: 门店销售告诉记者，这两天电话咨询的客户数量明显增多，获得指标的消费者需尽快购车，以免指标过期。即便发布当天是工作日，仍有不少消费者选择下班后赶来门店看车。
9: 我的外呼电话已经打了100多了，很多客户都在咨询这种什么时候能提车呀，包括有没有一些这种现车能可以尽快提的呀。今天晚上也约了很多的客户。
3: 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工作人员说，在指标发布的前几天，店内客流量已呈现增长态势，指标发布的当天，线上咨询量更是大幅攀升。
10: 我们上一个周末可以说是非常爆的一个状态，将近100组的客户了，试驾量都能达到将近60组的试驾。
3: 记者了解到，为承接

0: 因北京此次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带来的购车需求，部分汽车品牌推出了促销活动，并通过缩短提车周期等方式满足消费者在指标有效期内完成购车需求。
1: 全北京呢，一共预备了200台的现车，然后客户选车的时候呢，可以很快的就提到我们的车辆。北京呢，可能我们会有这个叫优先提车。
0: 因为放标嘛，我们预计4到6周就可以提车。还有一些小福利，每月购车的话是可以享受1600元的购车福利。今年北京配置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11万9200个，增发了6万个。专家表示，此次大规模投放新能源指标，大幅降低了无车家庭获得购车指标的门槛，对提振汽车消费、拉动内需作用显著。
2: 大量的刚需集中的释放，直接带来可观的新车的销售收入，同时带动保险、金融、售后、充配电服务等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形成千亿级产业链的拉动效用。前4个月，北京离境退税销售开单数量、开单人数以及境外游客来源国等数据，相比去年同期都有明显的增长，其中离境退税开单人数同比增长501%。
0: 在北京国贸商城一家消费电子品牌门店，记者看到一些外国游客正在选购商品。他们完成支付后，还在门店的自助退税机办理了退税。来自尼泊尔的游客告诉记者，这是他们第一次来中国，除了购买工艺品作为礼物送给家人朋友之外，两人还专门购买了中国品牌的消费电子产品。
3: I bought my camera. I bought some accessories from the camera in Shenzhen, and I forgot to buy the mic, so I came here to buy the mic. There are many stores that offer tax refunds, so it's very easy and convenient.
0: 这家门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以来，外国游客来门店消费已经成为常态，平均每天有5到10组外国游客在门店购物，其中90%以上都会办理退税。之前我们可能就是说俄罗斯啊、美国呀这些。 国家可能更多一些退税的。现在我们可能增加了很多，比如说像巴西呀、厄瓜多尔啊这些国家的，也会来到门店。
2: 之前他们选择的这种机型比较单一化，只有手机这一个品类，现在提升到有多种品类，比如说咱们平板电脑、耳机等等。
0: 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北京市共有400余家退税商店，为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万名境外游客开具退税申请单6万余份，办理退税额7000余万元。 开单商店数量同比增长21%，境外旅客来源国数量同比增长23%，开单人数同比增长501%，开具申请单份数同比增长569%，离境退税额同比增长51%。
4: 深圳是全国离境退税口岸数量最多的城市，比如福田口岸、深圳湾口岸，都因为具备成熟的城市公共交通网络和丰富的商圈商业配套，成为了旅客出入境的重要选择。除了口岸资源优势，深圳入境消费都有哪些亮点呢？
5: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一家无人机销售门店，非周末时间，店内依旧人头攒动，其中有不少境外游客的身影。 记者看到，境外游客下单后，销售人员会提供一站式服务，协助他们快速办理离境退税手续。提供退9个
6: percent， 办那个退税的手续都很全面的，很方便啊。我只有买完东西就去关口退税就可以了。大概退6个多块吧，我们选择退现金的。就169 RMB。
7: It's very good.
8: A drone. This staff member has helped us out quite a lot, so it's good. It's really helpful, and it has been a very easy process.
4: 除了便捷的退税体验，退税场景也更加多元。深圳在6大口岸布局离境退税点，涵盖海陆空全类型口岸，离境退税口岸数量全国最多。除了市内超2500家退税商店外，深圳还设立了展会即买即退专区。 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实现核心商圈、景区、交通枢纽全覆盖。今年3月，深圳还全面上线了离境退税退付自助机，旅客购物开单后可就近选择通过自助机办理退付流程，3分钟内即可办结。
9: 排名前3的商品是消费电子，包括手机、无人机等，还有服装和珠宝首饰。 其中，我们国。

0: 获的商品退税申请占总退税笔数的超过了70%。
1: 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激增145%，即买即退商品销售额与退税额同比增长1.11倍。深圳税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探索电商退税新模式，铺设更多自助退税设备，增加退税到账渠道，让更多的深圳制造和国货潮品加入退税清单。
2: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重庆中东部、贵州大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庆、湖北等重点省份防汛救灾工作。
3: 会商指出，据预测，今明两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国家防总于昨天12点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开展工作。
2: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1点，我们再见。

0: 糊涂保单多难打理，
1: 找平安快捷服务点这个键，说交易理赔救急全家人的事儿，一句话全办好，有事找平安啊。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动力电池新规落地，能否破解电池回收行业的诸多难题？
5: 以后它进行不合规的处理的话，我肯定收不到啊！我之前也碰到过，我们包括一些的士、一些那个网约车，我们都收不了，因为别人报价都会比我们高。
4: 车电一体报废，全链条溯源，强制安全存储，新规刚性发力，能否重塑回收秩序？
6: 代码我会追踪，包括我的用户也是要跟踪的。最后，我就要销户，哪一个东西没有销户，我的器材在哪一个位置，这样我都是全程都是清楚的。
4: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吧？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百小时，我是姚雪松。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动力电池也迎来大规模退役周期。废旧电池去哪儿了？谁来收？怎么管？不仅关乎着生态安全与资源利用，更事关整个新能源产业的健康发展。今年4月1日，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那么新规出台之后，相关行业的反馈如何？落地效果如何？一条规范安全高效的动力电池回收产业链又该如何打通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5月10号，记者来到了湖南长沙一家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这家企业于2025年5月30日拿到废旧机动车处理资质，设计年拆解能力10000台，可在新规实施之前，他们能收到的个人新能源报废车数量少得可怜。
2: 我们去年大概收了个人的这种，收了多少台？你还有印象吗？
3: 好像不到10台。之前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收车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大部分是没有电池。
1: 记者算了一笔账，根据湖南省政府文件显示，2025年全省报废汽车拆解量预计达到24万辆，其中包含燃油车及新能源车。另外，湖南新能源汽车大规模上牌集中在2018年后，根据行业普遍按保有量1%到2%计算当年实际报废量，应该也在1到2万辆。那么，为什么正规的报废汽车厂收不到车呢？
3: 有些能够把电池，它是走不合规的话，它的利益更大嘛，它做低质量的话，所以它能够以高价能够拿到这个新能源车，然后进行处理，然后它进行不合规的处理的话，我肯定收不到啊。我之前也碰到过，我们包括一些的士，一些的士，一些那个网约车，我们都收不了，因为别人报价都会比我们高。
4: 小心啊！
1: 据了解，一块动力电池整包，小作坊给出的回收价格相比正规解体厂高出上千元。李金福他们收不到电池的症结正出在了有人私拆电池牟利，高价截留报废车辆上。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徐胜明长期从事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方面的研究，在他看来，此次新规出台直指问题根源。
5: 原来就是我们的小作坊或者是小的个体啊，他把那个电池为了这个1000块钱、几千块钱的利益，就是利益以后，他把这个电池取下来了，然后再放到这个，再卖到这个电池上去。
1: 业内专家指出的小作坊私拆牟利、高价截留货源的行业乱象并非个例。实际上，就在1年前，记者在浙江金华实地调查，就发现了废旧动力电池的灰色回收链条。回收站点紧邻居民区，被大铁门严密遮挡，厂区内新能源车及拆解电池模组随意堆放，多有磕碰故障问题。现场缺少消防、防爆、防泄漏等基本安全设施。
6: 我们去年的电池比较多，因为去年那里也着火的话，那树跟那电线都着了，
7: 非常着火。
6: 去年我们这里比较热，夏天上40多度了，然后那边放的东西比较多，然后那边是着火。
1: 在与工人交谈中，记者得知，虽然这个回收点条件简陋，但生意却并不少。
6: 我们老板一年光弄多少？想到现在这一批1200多台，在现在在报公司呢，直接拉到报公司，然后他报公司给他拆完以后，然后从报公司直接拉走的。
7: 就车壳和电池一分开。
6: 对，直接就电池直接就拉走了。
1: 聊起电池回收生意挣不挣钱，工人直言不讳地透露了高价抢货的秘密。他们往往比白名单企业高出20%到30%的价格收购电池，从源头劫走了大量货源。
7: 他那里没有电池包，
6: 他那种
7: 基本上都被你们这个拿完了之后，
6: 对，
7: 都破车了，都撤壳了。
6: 对，是的，
7: 是吧？
6: 就是一个壳。
7: 所以我们去找他的时候，我们这没有什么电池，有电池基本上都拿走了。
6: 对，有的要么就特别老的。你打比方讲，同一个东西，他你要是白名单跟底下拿的一个要错，你错多少钱了？

0: 那么这些拆下来的电池最终会流向哪里呢？
1: 这电池就要卖的当配件去了，是吧？
2: 对，
1: 就是修理厂买去了。
2: 对，卖到这个是对，这个还卖到河北去了。这个是昨天下午拉走的，
1: 他发修理厂。
2: 对，修理厂买走了。
1: 修理厂买它干啥呀？
2: 可能要么就是人家可能撞坏了或者怎么样，人家可能要么就是电池包可能不行了，人家买了。买
1: 在装车上吧。
0: 这些违规拆解的电池未经规范处理就跨省流入各地汽修市场，直接装车再次使用，安全隐患极大。为此新规正式实施，2026年4月1号，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要求车电一体整车报废，严禁私自拆分，意味着从原来的鼓励引导转变为法规要求。此时距离新规出台刚刚过去40天，记者在拆解现场走访发现，厂区内暂时没有待拆解的新能源车辆。虽说眼下未见起色，但企业早已提前扩建场地，着手布局未来业务。
3: 我们准备在我们厂子周边准备再扩展20到30亩，然后就是进一个合规的有一定体量的一个储存场地。
4: 当地的
0: 新规落地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企业主动扩产建厂，此前一度拿不到货源处境被动的汽车解体厂，如今也成了行业里的香饽饽。不少具备合规白名单资质的电池回收企业主动上门对接，提前摸底货源，寻求长期合作。
5: 咱们最近就是想过来做个市场调研嘛，就是因为我们不是现在国家出台了新规嘛。
0: 记者了解到，汽车解体厂拿到动力电池后会交给下游具备白名单资质的综合利用企业进行后续处置，而在新规出台前，上游的解体厂拿不到电池，导致下游企业也拿不到电池。
6: 在新规之前去过一些拆解厂吗？
5: 之前去过，但是之前去的时候就是感觉确实是很少有收到这种新能源的这种私家车动力电池的这种报废车，要不就是车电分离的，要不就是收的车很少。
0: 废旧动力电池富含锂、钴、镍等稀有金属，可长期以来一些小作坊靠高价收购电池，导致这些正规白名单企业长期处于吃不饱的尴尬境地。这家公司2017年在湖南宁乡成立，之后是巨资扩建厂房、升级产线，为的是承接即将到来的大批量动力电池退役潮。眼下由于收不到货，生产车间开工率只有30%左右。
7: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新建厂房，我们的综合投入啊，不计流动资金也4亿左右。涉及的电池对它进行拆解，对它进行那个打粉，这块业务呢，可能现在呢还是吃不饱。
5: 这个应该是属于他们生产的电视厂家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编码。
6: 对，
5: 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国标出来之前他们对这种编码没有强制性的这个国标要求。
6: 现在是新出来是要求24位。
5: 对对对，可能后续
6: 有些是17位的。
0: 按照新规，所有退役的动力电池从入库、出库到综合利用环节必须完整录入溯源系统。新生产电池统一使用24位国标编码，一物一码，老旧电池编码不规范也必须如实标注，全程留痕。电池来源、型号、容量、成分、流向、处置单位全部可查，形成闭环。记者在拆解车间看到，眼下仅有2块电池正在完成新规要求的编码扫码录入工作。问题是市面上各类电池之前的编码规格不一，给溯源监管带来了不小难题。
5: 这个新规的一个主要的变化应该就是这个强制性的处罚性的手段的一个变化。你有一些比如说他偷点懒，那可能他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嘛。但是整个溯源它的目的就是从源头到报废整个环节可追溯嘛，保证整个电池在使用过程中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安全性嘛。
0: 新规不仅把电池全流程溯源定为硬性规定，还同步抬高了行业准入、环保与安全生产各项标准的门槛，从回收转运到

0: 拆解再加工，全程都有严格规范约束。
1: 现在基本上我们的这些环保的设施的投入占到了整个投资的1/3以上啊，那消防的投入也是论千万级啊，包括我们要做到预警系统啊，那里面比如说热像程控去监控它的物料安全啊，对吧，包括这些环保的水处理我们要做到零排放啊，废气要做到那个达标排放，所以呢这一系列的成本是相当高的。
0: 记者了解到，新规出台后意味着监管趋严，标准提高，行业格局也将加速重构，一些达不到环评标准的回收商户正面临转型。
2: 我们是从2016年开始正式的做这个回收，因为我们之前2016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以原料为主。
0: 赶在新规落地前，负责人龙拓提前清空了手里的库存电池，眼下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才能在符合新规的前提下活下去。近段时间他开始频繁约见同行。
1: 辛苦。这两个月怎么样？这两个月收获的情况？
2: 因为新规出来之后，我们这个可能那个消防等级达不到，所以我们要找消防等级能达到的厂房。
0: 龙拓经营的动力电池回收站点原有1000多坪作业场地，对照最新的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安全标准，这片场地存在多项不合规问题。
1: 你看那个这块的话，这是没有热成像的报警系统，也没有那个喷头，
2: 对，
1: 能够自动喷水，对吧？然后这个厂房里面这些电池的堆放它是没有隔离墙，
2: 对
1: 啊，这些可能都是不符合规范的。
2: 对，那么之前它没有明确要求，
1: 是的，
2: 有明确要求，所以说我们就还是按照要求来做。
0: 面对行业变革，龙拓果断放弃旧场地，投入资金建设全新厂区，按照新规进行全面升级，新厂房面积达到了5000坪，执行丙类消防要求，设置独立卸货区、分拣区以及简易拆解区、电池存储区，并且各区要做到物理隔离。
2: 我开始说我要5000，因为这个新能源行业我们也做了这么多年了，就看着这个行业越来越大，因为这个新能源这个电池啊越用越广，所以说我们这个回收量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大，以前的场地也不够用嘛，所以说我们就想扩大规模嘛，因为这个东西只有从量的上升，然后才有更大的利润。
0: 按照新规，回收网点必须具备对应资质，官方授权环保审批，并严格备案审核，原有粗放式管理已无法满足要求。为此，湖南的另一家资源回收企业正在搭建一套数字化监管平台，用技术手段实现全流程合规管控。此时工作人员正对照新规要求紧急升级优化电池循环服务平台的审核与准入功能。
3: 这个审核可能要根据这个新规还要再做一部分的调整。
4: 其实你像他新规肯定是授权的，那你这里要不要写上就是会要求有授权的资质证明？
5: 对。
0: 记者注意到，这家企业开发的平台可以线上交易留痕，将电池的编码、重量、型号、收发货单位、处置去向全部记录在案，实现全流程信息有据可查。
3: 报废之后，一般的那些什么个体工商，他可能就把电池包拆下来，如果他是通过我们平台进行交易的，他这一部分数据会自动进入我们的数据库，从他的那个回收到拆解到破碎到再生，全链条的数据我们都会全链条进行跟踪和记录。
0: 从行业来看，面对曾经小、散、乱、监管难等痛点，建设集中化、标准化的区域回收中心正在成为打通监管最后一公里的必行之路。
6: 整个这个厂房的布置，你看我们现在有几个区域，有这个回收中心的区域，有这个拆解打粉的区域，有这个检测分容的区域。
0: 眼前这处落户湖南汨罗的区域回收中心占地近500亩，按照新规标准建设，统一消防、统一安防、统一防渗、统一管理，吸纳合规企业入驻，为的是实现集中经营、集中监管、集中处置。
6: 我们现在在跟从业的人员进行交流和探讨的时候，大家的

0: 这个都对这个新规是非常的重视。那么第二个呢，关于这个整个的一个变化啊，是明显感觉到我们合规企业能够收到的电池更多了。像我们今年的这个电池的回收量啊，一季度比去年的一季度应该是提升了将近2倍。
1: 未来，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将在全国建设7大区域回收中心。同时，新规也明确了动力电池回收的责任主体，要求车企在地级市全覆盖回收网点，完善全生命周期溯源。那么，由车企主导的溯源又该如何进行呢？
2: 他那边会监管的。
3: 他具体是自己修了模组，重新利用了，还是怎么着的？他要有他的市场。
2: 这个平台，这是主机厂模块。
3: 对。
2: 到了汽车，到了那个电池厂模块的时候，他这儿会有提醒的。
1: 郭虎是这家整车企业质量体系法规负责人，眼下他正带领团队对照新规全环节可追溯的要求，对电池溯源数字化云平台进行全面升级。2026年4月1日起施行的动力电池回收新规，明确实行双主体责任制。电池企业除去卖给整车企业的电池外，电池企业对自产自销的电池负责回收，而整车企业对自己装车销售的电池承担回收责任。
4: 包括后面整个生产数据的上传，销售数据的上传，还有就是维修数据的一个上传。原来的维修只是说你换了哪一块，就是你换上去的那个新模组，模组对模组的一个数据，不会关联到整包。那现在呢，它要是对应几级，就是你不管你是换了这个包里的任何一个模组还是电芯，都会体现。
1: 新规实施后，追溯标准全面升级，平台追溯层级包含电池包、模组、单体三级。如今哪怕仅是更换单节电芯，也会逐一录入备案，为的是让每一处部件变动都有据可查。与此同时，新政还要求 4S 店必须设立专用存储区域，配备温控、防火、24小时热成像监控等安全设施，从硬件上杜绝安全隐患。
5: 在这个动力电池间呢，我们最多可以存储3块动力蓄电池，在我们的电池货架上可以储存2个，在我们的电池举升平台还可以储存1个。这次我们是增加了一个是空调的这个出风口，包括我们的这个带热成像功能的这个摄像头随时进行24小时的监控。
1: 根据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数据预测，2026年国内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量将达到43吉瓦时，按照行业估算在80万辆左右。到2030年，这一数值将攀升至171吉瓦时，意味着将有300万辆新能源车面临淘汰。在徐胜明看来，这么大体量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必须明确责任主体，并做到全程记录。
6: 蓝来就是我们电池的生产企业，还有我们的使用的就是企业，就是国管一带，就是没有真正的把它一起管理。但是现在我就是假如说我们要全链条管理以后，我就假如说我的电池企业有代码，我卖给了我的汽车企业，汽车企业我就知道卖给谁，然后我的从这代码我可以追踪，包括我的用户也是要跟踪的，最后我要销付哪一个东西没有销付，我的器材在哪一个位置，所以这样我都是全程都是清楚。
1: 2026年4月1号起施行的动力电池回收新规，明确实行双主体责任制，双主体的一方是整车企业，另一方是电池生产企业。那么在新规实施后，电池企业又在忙些什么呢？
7: 根据现在最新的要求的话，我们的一个条码打印的规则需要发生一个变化跟变更，实现一个那个规范化。它的这个标准的话，就是说我们的条码是一个24位的一个国标码，是一个 QR 码。
1: 在这家电池生产企业的样品试制车间内，一场培训正在进行。工艺工程师张飞反复强调的正是最新的条码打印规则。过去各家企业的条码各行其事，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但从今年4月1号开始，一切都变了。
7: 这个的话就是变更电的话，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条码需要符合国家的一个追溯要求，一个24位国标码。那么它每一位的话都是有相应的代码解释示意，比如我们2026年是用字母 G 来表示，那么我们现在的生产月份5月份是用数字5来表示。
1: 新规全面落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24位国标码 正成为每一块动力电池

0: 从诞生到回收的唯一身份证。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24位的一个国标码，前3位的话是表示我们的一个厂商代码，目前我们公司的代码是 00P， 第14位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产地的一个代码，惠州的话是定义为是 H， 15到17位是我们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年月日的一个代码，第18位到第24位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流水号，不管是电芯还是模组还是 pack， 我们的条码的话都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条码。
0: 厂商是谁，在哪里生产，哪天出厂，第几个下线，全部浓缩在这24位编码里。而且相关企业必须将编码及全生命周期信息上传到国家溯源平台，也就是说监管部门可以随时调取任何一块电池的出生证明。在电池封装车间，生产主管王立东正在这里紧盯每一个作业环节。
2: 我们现在这个上位机在那个输码二维码的时候，如果二维码的数量超24位或少输了，那个录上去会怎么样？
3: NG
2: 的是吧？这些都是 OK 的是吧？
3: 嗯，
2: 这个的话就是对我们电芯进行一个电压内阻的一个分档。电芯端来料的时候，它有唯一的一个24位的国标码，是上传在它的我们的麦斯系统里面去。那我们这边来的话，就是把它这个二维码的信息和它对应测试的数据进行也是一样上传到我们的麦斯系统里去，然后到下一个工序把这些信息、把这些电芯再和我们的整包的二维码进行一个形成绑定。那就会形成我们的电子包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码。
0: 记者了解到，从电芯端的投料、涂布、装配、测试，到模组和 pad 端的堆叠、绑定、下线，每一个工序都需要扫码、上传、校验。这也意味着，每一个电芯从进入产线那一刻起，所有测试数据都被真实记录并上传。
2: 当我们的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它的信息去排查到它当时的那一个工序到底是如何去完成的，只要在品质管控方面的话，它能够起到一个追溯的作用，对于公司的一个质量管控这一块和公司的一个品牌效应这一块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提升作用。
0: 根据海关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进口锂矿775.06万吨，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退役动力电池被认为是典型的城市矿山，以一块50千瓦时的3元锂电池包为例，可产出约155公斤黑粉，其中含镍28公斤、钴9公斤、锂5公斤，以及部分铜铝副产品。在梁瑞看来，提升我国战略矿产资源的循环利用率至关重要。
4: 咱们国家在全球的这个锂矿的这个拥有量上，也是属于非常弱势的这么一个国家。那我们对外依存度咋超过了70%？但是呢，我们拿过来以后，如果说是我们不能让它进入一种循环利用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实际上我们就错失了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城市矿山这么一个宝贵的一个资产。
0: 梁瑞告诉记者，新规的强制实施，从顶层设计上让每一块电池的去向清晰、责任明确，生产者和车企共同承担回收责任，迫使整个产业链形成闭环。
4: 这次一实施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短板补齐了。不仅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大家对于这个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都形成一种共识，所以咱们现在在国内实现这种基本的一些管理的规则的推行一方面呢是说实在的给大家锻炼了一个就是数字化管理的这样一个能力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出海去做到在海外市场合规运营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
0: 全链条溯源不仅规范国内市场，也为企业全球化合规运营打下基础。而专家指出，新规落地的关键仍在执行，要彻底根治乱象，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提升违法成本。
5: 这一次的新规就是第一个，我们的材料，就是我们镍钴锰的这些战略金属的元素，我们可以相对提高它的利用率，就是我们保障就是回收率。同时我们应该在宣传角度里面要带来动力电池我们本身带来的一些污染物还有一些危害，我们让我们的民众能够意识到享受到我们便利的同时，我们也要感受到它自身还是有污染的，这样让我们其实我们的一些老百姓就是我们用

0: 就是能够有意识的增加我们的环保意识。
1: 废旧电池既是潜藏环境污染风险的烫手山芋，更是蕴藏着锂、钴、镍等战略资源的城市矿山。过去由于私拆倒卖，监管缺位，我们不仅面临着生态隐患，更导致了宝贵资源的流失。自4月1日新规实施以来，我们看到车电一体报废正在成为共识。统一的24位国标码，让每一块电池都有了唯一的身份证。而合规的白名单企业也反馈，回收量正在稳步提升。立新规只是第一步，把新规落在实处，加快落实的进程，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唯有让每一个环节都合规运转，才能真正将城市矿山的红利释放出来，护航新能源汽车产业行稳致远。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顾客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口罩。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这那都
16: 行吧？
17: 行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明显，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来看一下详细数据。
1: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1至3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为企业效益持续恢复提供重要支撑。分行业看，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8%。此外，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51.0%。

0: 此外，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下降，盈利能力继续改善。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等主要指标延续增长态势。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此外，前四个月，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中江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一至四月，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8944亿元。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100亿元。
3: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4: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3: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五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50%；社区养老占比约30%；家庭养老占比约20%，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32%，陪伴机器人增速约42%，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船只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
5: 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同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

0: 发动打击，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
1: 26号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说，过去24小时内，总共有2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以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表示，正在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控制，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严厉回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军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国海军正在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报道称，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这艘油轮自3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美国海军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油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10余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美军并未护送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傍晚便宣布这一行动将暂停。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此后，特朗普多次宣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返回伊朗。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吉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据报道，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法尔斯通讯社同一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1: 据路透社报道，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施纳贝尔日前表示，即便当前美伊和平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欧洲央行6月也应当加息。
2: 施纳贝尔表示，本轮中东冲突持续时间远超预期，高能源价格的冲击已蔓延至欧洲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即使伊朗战事迅速结束，能源基础设施和全球供应链已经遭受到严重破坏。施纳贝尔指出，鉴于当前冲击的规模和持续性，再继续观望已不再可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洲央行6月有必要加息。他进一步指出，欧洲央行目前的基准预测中已经包含2次加息，这或许表明对欧洲央行来说，单次加息可能还不够。上个月，随着欧洲能源成本大幅上升，将通胀率推升至远高于2%政策目标的水平，欧洲央行的多位官员已表明需要采取行动。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日前表示，当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欧洲央行需综合现有数据，研判未来经济走势，以判断采取何种政策。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走低。
2: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9。

0: 53.8%。此外，五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2点，至121.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五月影响经济的因素继续偏向悲观。消费者提到物价和油气的频率连续第二个月升高，而提到战事、地缘政治和冲突的次数依然处于高位，显示出消费者对中东战事影响通胀的担忧。此外，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
1: 据比利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上午，比利时东弗兰德省一辆校车在一处铁路道口和火车相撞，目前事故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
2: 据报道，这起事故发生在26号上午8:15左右，地点位于比利时东弗兰德省城镇比亨豪特的一处铁路道口，距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约23公里。事发时，校车内共有9人，包括7名学生、一名随行人员和一名司机。目前已确认，校车司机和随行人员以及2名学生在事故中不幸死亡，另有2人受重伤。火车上约有100名乘客，他们均已被安全疏散，无人受伤。事故发生后，该地区部分铁路交通中断，铁路部门已安排巴士运送旅客。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据韩国中央日报26号报道，韩国最近修订金融相关法律，允许年满12岁的未成年人在父母同意下申请信用卡。不少家长对此忧心忡忡，担心孩子肆意透支消费。
2: 韩国此前通常允许年满19岁的成年人申请信用卡，但按照新修订的相关法律，信用卡申请年龄门槛下调至12岁。新规对未成年人使用信用卡设置种种限制，例如每月消费上限50万韩元，约合2250元人民币，且只能在医院、餐厅、交通、补习班等日常生活必须领域使用，娱乐及赌博场所交易受限。孩子仅作为授权使用者，其信用完全依托于父母，所有账单最终由父母承担。尽管政府设置了防护措施，新规仍在韩国家长中引发广泛担忧。有网友在韩国门户网站的育儿社区留言，成年人用信用卡都要谨慎，现在居然还要让孩子用。还有家长担心过早接触信用卡会扭曲孩子的财务责任观。不少发卡机构对此持审慎态度，韩国国民银行表示已注意到负面声音，会认真分析评估。报道称，新规旨在将过去青少年私下借用父母信用卡的灰色地带纳入正规监管，并为支付提供便利，支持相关产业发展。韩国本世纪初曾出现信用卡危机，当时由于政策鼓励，青少年也被纳入办卡人群，导致持卡人数量暴增。2003年底，近400万韩国人信用卡债务违约，最大发卡机构一度濒临破产。
1: 受到高压系统的影响，最近欧洲多国出现了罕见五月高温天气。26号，英国再次创下五月份最高气温记录。与此同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也纷纷发布高温预警。
0: 根据英国气象局的数据，26号，伦敦秋园的气温达到35摄氏度，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创下五月最高温记录。持续高温导致该国铁路运输系统受到影响。英国阿瓦提西海岸铁路公司表示，由于轨道道岔设备故障，往返伦敦尤斯顿车站的部分列车可能出现延误或取消。另外，西南铁路公司也宣布取消26号下午及傍晚时段的部分列车服务。在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布列塔尼大区，大部分地区26号气温达到32至35摄氏度。此前两天，该大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民众注意防暑。法国气象局表示，这是该预警体系自2004年启用以来首次在五月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3: record qui date finalement de la veille ou de l'avant-veille, et on va toujours plus haut, avec des températures souvent 10 à 15 degrés au-dessus des normales de saison, et c'est quelque chose qu'on n'a jamais vu au mois de mai.
0: 意大利气象部门26号表示，预计27号该国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气温可能超过35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天气，意大利首都罗马所在的拉齐奥大区出台新规，每日12时30

分至十六时，禁止长时间在露天环境下作业，直至9月15号。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警，西班牙本土本周会出现异常高温，局地最高气温预计达36至38摄氏度，其中西南部地区从27号起将普遍出现热带夜，即傍晚6点至次日上午9点的气温高于25摄氏度。

0: 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1: 阿方索芒果是印度知名的芒果品种，被称为芒果之王。五月正是这种芒果的收获季，但是受到天气异常的影响，阿方索芒果可能会明显减产。
2: 位于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海滨小城戴沃格德是阿方索芒果产区之一。虽然正值收获季，但当地果农克马尔沃克一家1.2公顷的果园却几乎没有收成。为交付电商订单，沃克正在从其他果园紧急采购芒果。据路透社消息，印度政府调查显示，仅戴沃格德地区今年芒果产量预计将减少85%到90%。马哈拉施特拉邦其他产区也因气候异常大幅减产。农业官员指出，去年底至今年初，昼夜温差过大，影响了果树开花和坐果。随后四五月的高温又导致许多成熟果实烂在枝头。当地果农、经销商和官员普遍表示，今年芒果产量可能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阿方索芒果被誉为芒果之王，是印度最具代表性、经济价值最高的芒果品种。据印度评级公司数据，印度是全球最大的芒果生产国，年产量约2800万吨。
1: 当地时间25号，意大利汽车品牌法拉利发布其首款纯电动汽车。媒体报道说，此举标志着这家豪华跑车制造商正式进入了纯电赛道。
3: 据路透社报道，法拉利首款纯电动汽车由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设计官乔纳森·艾夫参与设计，重量超过2.2吨，它配备了四个电机，最高时速超310公里，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售价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4万元。这款车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开始交付。首批纯电动汽车交付后，法拉利的产品线将同时涵盖纯电、混合动力及燃油车型。据悉，2022年法拉利公布其电动化目标，计划到2030年将纯电动车型在产品线中的占比提升至40%，并承诺在2025年推出首款纯电动车型。然而，受需求疲软以及行业对电动跑车前景趋于谨慎等因素影响，法拉利去年10月将这一目标下调至20%，同时推迟第二款纯电动车型发布计划。分析师指出，电池减重、持续功率输出以及传统跑车的感官体验如何在电动化时代延续，是法拉利面临的主要挑战。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航天局召开发布会，正式公布月球基地建设3阶段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
4: 根据路线图，美国将分3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美国航天局介绍，第一阶段将持续至2029年，重点开展机器人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第二阶段为2029年至2032年，将部署早期驻留设施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第三阶段为2032年及以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科研活动。26号，美国航天局披露，项目的第一阶段将于2026年底前执行3项无人登月任务，同时宣布向4家美国商业航天企业授予总价值数亿美元的合同，为月球基地任务提供设备。其中，贝索斯旗下蓝色起源公司获得1.88亿美元基础合同以及2.8亿美元期权，负责提供着陆器，将科研载荷与月球车送至月球南极附近。Astrolab 和 Luna Outpost 分获超2亿美元订单，研制交付月球车。去年成功实现月面着陆的萤火虫航空航天公司，则将提供月球无人飞行器，承担勘察与通信保障任务。美航天局还公布，此前签订合同的航天机器人技术公司和直觉机器公司将分别执行项目第一阶段的2项任务。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造纸厂当天发生化学储罐内爆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0人受伤，另有9人下落不明。救援人员仍在现场进行搜救。事故对公众没有立即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当地时间25号，英国苏格兰爱丁堡著名景点亚瑟王座山发生大火并迅速蔓延，消防人员已抵达火灾现场展开扑救，目前火灾原因尚不清楚。受大火影响，周边道路被临时封锁。据悉，亚瑟王座山位于荷里路德公园，海拔约250米，临近爱丁堡历史悠久的旧城区。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只出逃的袋鼠出现在当地一处街区。警方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他们利用渔网等工具对这只袋鼠进行抓捕，最终成功将其捕获并送往当地的野生动物救援中心。目前暂不清楚这只袋鼠从何处逃出。

0: 全新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轻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2: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庆、湖北等重点省份防汛救灾工作。
3: 会商指出，据预测，今明两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国家防总于昨天12点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开展工作。
2: 中央气象台提示，最近两天，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部分区域累计雨量偏大，对流活动旺盛，局部地区降水强度极端。四川东北部、重庆东北部、湖北东部及西南部、贵州东部及南部、湖南西部及北部等地，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上述地区出行请密切留意当地的预报预警，远离山区、河谷、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为了应对持续强降雨天气，5月26号的16点，安徽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提醒公众注意防范地质灾害。
4: 5月26号，位于皖南山区的宣城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局部地区雨情严峻。在宣城市金德县白地镇杨川村，河水暴涨，导致河道旁供水管道严重受损，村民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开展抢修作业。经过连续奋战，目前受损管道全面修复，全村供水恢复正常。据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气象局和安徽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信息，2026年5月26日20时至5月27日20时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黄山市全境、池州市东至县、石台县、宣城市绩溪县、金德县、六安市金寨县、

0: 霍山县舒城县，安庆市桐城市潜山市，岳西县太湖县宿松县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注意防范，并加强隐患巡查和排查，一旦发现隐患，提前避险转移。
1: 北京时间11:27，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4094.81点，下跌了1.22%。深证成指15807.74点，下跌了0.43%。创业板指数4074.73点，上涨了0.78%。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379.68点，下跌了0.89%，国企指数8483.78点，下跌了0.09%，恒生科技指数4930.69点，下跌了0.33%。北京时间今天的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感谢收看正点财经，再会。

0: 笨骨头保单多难打理，
1: 找平安快捷服务点这个键，说交易理赔救急全家人的事儿，一句话全办好，有事找平安啊。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每年五月一日起，我国四大海域同步进入伏季休渔期，野生海捕按下暂停键。然而，依托我国蓬勃发展的海水养殖业、创新的南北接力模式和完善的产业链，老百姓餐桌上的海鲜依旧可以做到不打烊。
1: 停鱼不停鲜，山海皆可甜。夏季休渔期，在这个季节到底能吃上什么样的应季海鲜呢？你看我身边的是咱们山东荣成的海洋牧场啊，在这里正是一排繁忙工作的场景。你看那拖船拖着小船要会了，
2: 哇，这幅场景太美了。他们得是多早就出去了呢？
1: 他们运送的是什么呢？在这个休渔季，咱们能吃上什么样的应季海鲜呢？走，一起去看一看。
2: 啊，这里就是海洋牧场的码头。刚才我们看到的卸货船，就将把货卸到这里来。
1: 哎，好壮观！那就是刚刚从船上运送下来的新鲜海带，就是咱们这个季节可以在休渔期吃到的美味海鲜，还湿漉漉的滴着海水呢，好新鲜的感觉，飘着海鲜味儿，特别的鲜香的感觉。这一钓大概有多重啊？
3: 这一船四吨半。
1: 半年大的海带能长得这么大呀？
3: 啊，它这个生长速度很快的。
1: 海带面上看它特别的有胶质，你看特别的紧致，这厚度大概达到3毫米，如果是这么横着撕的话，都不一定能撕得了口子。哎呦，真的好费劲啊，用手都掰不动，特别的透亮啊。大不大，长不长，来看一看品质，拉一根出来看看啊。哇，好长啊。哦，这个随便一拉，随便一根就得比我长比我高了。
3: 这得有3米多。
1: 哎呀，就相当于我们一间房子那么高。

0: 高了，这最长的能有多长？
1: 能达到6-7米。
0: 哇，那有两倍它那么长。
1: 对对，差不多。
2: 海带被称为海洋里的长寿菜，热量极低，富含膳食纤维。全国40%的海带都产自山东荣成。5月到7月是荣成鲜海带最嫩、最鲜、口感最佳的黄金采收期。
1: 可以生吃
0: 啊？生吃？
1: 是是。
0: 这怎么生吃？这能生吃吗？
1: 能。看这海带吧。
0: 要不洗啊？
1: 嗯。原汁原味的，
0: 真的，
1: 干巴脆的，
0: 哇，
1: 味道还好，口感还有点香，
0: 真的吗？
1: 你尝一下，
0: 这是整片海带当中最厚实的地方，最好吃的是不是应该是这块？
1: 对，
0: 哦，这个最好吃的地方，因为它最厚实、最紧致，而且最有胶质啊！你们吃那么香，我也来试试吧。拉下来的感觉非常的解压，出来了。秋雨季吃上一口新鲜的海带，什么滋味？
3: 嘎嘣脆，
0: 这还真是特别的脆爽哎。绝对新鲜的海香味儿，绝对新鲜的海带味儿。哎，真的挺好吃的。
1: 好吃。
0: 煮过的海带呢是比较绵软脆，但是这个没煮过的海带呢是更加的脆爽，特别的新鲜滋味。
1: 这些都有的是。到时候一汤半两才吃得多，
0: 怎么看品质好坏？
1: 它这一色度和油度、厚度，这不这个色发黑吗？发油吗？有的这个海带就这种就品质就不好了，
0: 越黑越好
1: 啊，
0: 越厚越好，
1: 越厚越好。
2: 艾伦湾码头是艾伦湾国家级海洋牧场海带核心卸货与转运节点，采用拖船编队加定点采收模式，是海带从海上到陆地的第一站。海带离水升温后，如果不马上加工或者晾干，就很容易降解变质，所以卸货区的工作人员们都在争分夺秒、马不停蹄地接力卸货装车。
0: 这种卡车呢，也是荣成的一大特色。你看它长短和宽窄都刚好够放下这好几吨的海带。这个车是专门为海带量身定造的吗？
3: 对，我试了袋儿。
0: 您一天要放几吊？
3: 17-8串，20来串吧。
2: 码头吊装设备与定制转运车辆协同作业，实现海带到达码头后即到即吊、即吊即运最大限度锁鲜。
0: 寂静整洁的马路上，最亮眼的就是海带车，这真是荣成街道上的一个奇特的景象啊！
2: 海带丰收季，荣成的海风中飘着的都是浓浓的海带鲜香。公路上，满载新鲜海带的运输车一辆接着一辆，源源不断地将它们运往晾晒地。而另一部分鲜海带则要进入盐渍车间，烫煮、盐渍、脱水，延长保鲜储存周期。
0: 在咱们盐渍车间将会怎么样的加工变身呢？
4: 我们的海带头的部位哈，这一块大概13到15公分，我们要切下来，这就是大家市场上吃的红干头啊，什么都是吃的这块，肉比较厚啊，适合炖汤炖肉，主要是用这块比较厚实。再从这往下，我们60公分，我们是叫一刀板，现在我们出厂价大概在4500到5000这块，每斤大概就是2块多。2.45-2.34，这是一刀板里面，这是最贵的一种，就是最脆脆的银色，这也是最贵的一种银色，一吨能卖到11000。就我说了，这个时候在我们出厂的话，大概能达到，5.5块左右。这个比最绿的大概差10%左右吧，大概在10000块钱，这个大概就在5块，大概就是2000左右块钱一吨了。它比那个价格，比最好的那个，相当于它的1/5的价格，一斤是1块钱。到市场上以后呢，就要卖到1.5-2块。一刀板这60公分以后，这块二刀板切60到80公分，就是用来打结的，2.5厘米的条，然后用手工打成结，然后就中间一根海带，就这一点儿能打成结，所以说它的占比只有20%，还是比较少的。一级品的话能达到3万一吨，二级品呢大概在24000，三级品的话大概就不到20000吧。
0: 在海带的价格体系当中呢，是盐池越高它就越贵，越轻它就越贵，是不是？
4: 可以这么说。这还有1米多，这块就是我们的三刀板了，它相对来讲都薄一点，我们把它作为鲍鱼海参主要吃这种天然饵料。
0: 这一根海带的价值能够翻几倍？
4: 平均的话三四

0: 海带收获季在榕城能尝到哪些鲜海带美味？
1: 哇，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从岸上收获的海带，最新鲜的一口鲜海带啊！到底有多长呢？拿上来做菜的这根儿，看看，
2: 看看一根菜来。
1: 哦呀，哦，你看，这就是我们从岸上发现的常规的海带，它现捞上来的时候就是这么深褐色的，不像是我们正常吃的那种绿色的好吃
2: 的
1: 海带。那到底哪一种颜色的海带才是真正好的海带？
2: 这种颜色跟那绿色的海带其实都是真海带，也不添加东西，变绿色的，等会儿我们一起让它换个妆就能看到了。
1: 3、2、1，走！哦，还真的是，一烫就绿了，瞬间就绿，这变魔术也不带这么快的吗？海带是见高温就绿的啊，真的是像翡翠一样透亮透亮的，看到没有？真的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吧，颜色差别非常大哦。这样比一下，它就不是深褐色了，简直变成黑色。您就知道它是怎么样变色了吗？
0: 厨师告知，海带浑身都是宝，部位不同，厚度不同，做法不尽相同，最终的口感也不一样。
2: 这个可以吃啊，这个就可以吃
1: 啊。哎，很脆爽，
2: 很嫩，对，
1: 一点腥味都没有了。
2: 没有，没有了。
1: 嗯，
2: 我们可以把这个边呢凉拌，然后中间的这块我们来这个用这个虾皮炒一个，像我们这个厚一点的地方，我们用过炒啊炖啊来让它二次加热，增加它的那个口感。
1: 但是真的是只有在海边现捞上来的海带才可以这么吃哦。离开这个地方，海带就应该经过研制或者是晾干了，
2: 必须得低温保存啊，处理好之后再冷冻起来，没事了就可以吃了。
1: 要吃到这么一口新鲜，一定要到海边来。那么到底能够怎么做呢？
2: 来，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做这个海带的菜品吧。热锅凉油，
1: 哇，终于完工了，干杯！
3: 媳妇儿，你要的海带菜来了，尝尝。
1: 来吧。
0: 同样是拌海带丝，在榕城大厨的手里分烫拌和蒸拌两种做法，这两种拌海带丝的味道有什么区别呢？
2: 这个是烫的海带，它的颜色翠绿，口感上也是脆脆的。
1: 怎么样？
3: 没有海带的异味，清香。
4: 这个海带真的很脆，而且很弹牙。
1: 它怎么做成这么清香？我感觉在你的这个制作之下，海带的清香更加的浓郁。我觉得这个鲜海带做出来的口感，就是我原来完全没有体会过的海带的鲜香。这种鲜香是干海带和盐制海带不曾体会到的。
4: 我感觉我更喜欢吃这个蒸的海带的这个口感，特别的软糯，
1: 真是。
2: 对，
1: 你放了一点点辣，这辣味完全都入到里面去，是不是蒸完了以后的效果是更加的绵软入味？
2: 对，
0: 最厚实的部分适合拿来炖，鲜海带五花肉炖土豆和鲜海带排骨包，哪个更适合您的口味呢？
1: 这是用最厚实的那个海带的部位做的，这么闻就特别的鲜香哦，哇，超级入味，真好吃，是不？软嫩，而且是软糯，哇，这么厚实的，嚼到嘴巴里特别的好吃，完全的把肉香还有土豆香都凝聚在里面，而且特别的绵软入味，真好吃。这里正好说不是肉啊，是海带，这海带上的土豆味很足，肉味也很足。
2: 就是这个海带排骨包，先喝汤，
1: 先喝汤，哇。真的好鲜啊，你确定它没加味精哦？
2: 真没有啊。
1: 我发现了，就这个鲜海带做出来的汤比我们的盐制海带和干海带做出来的汤更加鲜美和细腻，海带味更浓，海水的那种鲜香更浓郁。
0: 最后一道是虾皮鲜海带炒粉条，热锅凉油放葱姜蒜片，干辣椒爆锅炒香，加蚝油炒出香味，放海带丝翻炒均匀，加清水没过海带，大火烧开，放提前泡好的粉条，小火慢炖5分钟，汤汁收汁后撒葱花香菜出锅。
1: 虾皮的鲜香和海带的鲜香是完全融合的，鲜糯脆甜都在里面，而且是鲜上加鲜，
3: 口感很特别。
0: 皮 品尝完五道海带菜，厨师说还有更鲜的味道等着记者解锁呢。
1: 海带做菜不新鲜啊，海带饮料你敢喝吗？
4: 这么腥的海带味儿，它做出来的生榨饮料能好喝吗？
2: 这个就需要看我们的手艺来把这个腥气给去掉，然后把这个海带的香气。

0: 系保留住。
1: 哦，
0: 对，
1: 能实现？
0: 可以，可以。
2: 取最嫩的海带边，反复清洗去杂质，放入破壁机加少量清水打至细腻，加新鲜青柠片浸泡片刻，再挤入青柠汁去腥增香，加适量蜂蜜中和酸味，冰箱冰镇10分钟即可。25元一杯的鲜海带汁，仅仅在海带刚刚上市最嫩的一周供应，真是限量版的美味呀！
1: 完全没有颗粒，充满了胶状物，这看起来有种果冻的感觉，特别有食欲哦。尝尝。清甜，完全没有腥味儿，真的没有腥味儿，而且有种清香味儿，跟那个嫩海带边的口味有点点相似，它是来自大海的那种鲜香清甜。
0: 海带它属于碱性食材，加的青柠是让它酸碱中和，口感更好，丰富它的口感，我们加了蜂蜜。
1: 哦，难怪又丝滑，然后又润泽，还有一点点清甜。那这一杯得有多少量的海带？
0: 2斤左右。
1: 但是这绝对只有在现捞上来的地方才可以品尝到的鲜美，如果用腌制的，
0: 要是冷的话，颗粒感比较强，口感不好，然后就是这个季节来最好。这个季节就是因为这个海带嫩嘛，只有这个嫩海带适合做这个海带饮。
2: 5道特色菜搭配限定海带汁，价格实惠，风味独特。

0: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三里屯，这呢是北京的潮流商业聚集圈，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经营的很好的小店呢都在这儿扎根了。接下来呢我们去要拜访一位店主，他呢没有特别大的投资，也没有多年的商业经营经验，但是却把自己的小店经营的风生水起，并且他还是一位大二的学生。
1: 现在就是到咱们水果店了，呵，
0: 果香四溢啊，特别特别浓的水果味儿，哇，好漂亮。
2: 孙慕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大二在校生，2025年刚步入大一的他便利用暑假开办了这家主营精品果切与定制礼品果篮的水果店。
1: 这创业这个想法在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萌芽了，只不过因为可能耽误学习或者是资金不够时间不够，一直就是推搁下去了。然后我觉得大学这个机会是非常适合我来实现我的梦想的。首先这个商机是怎么看出来的，就是学校它没有卖果切的这个品类，现在宿舍它也没有刀也没有啥，你说你卖一整个西瓜你找谁切呀，你卖一个橙子它怎么吃，它也不能扒皮啊，所以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然后也没有人去搞这个品类，所以我就抓住了这个商机，然后在我们学校干的果切。
2: 选择果切生意，孙慕琪经过了细致考量，果切没有专业手艺门槛，上手快，成本低，课余时间便可在校园周边超市选货备货，精准服务校内有需求的同学，起步轻松又灵活。
1: 那所以我前期就是想着去，如果投课我会加各大社团群给他发一些小广告，然后我也会加别的咱们学校别的团购群，然后当时还雇了几个朋友啊，然后去给我发传单。因为你其实在学校去做生意的话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薄利多销，讲究的是以个人时间换取金钱。
0: 你像这样的话就是你平时随便在什么时候都是可以用手机接单，
1: 对，我都能看到，
0: 都能看到，然后这店里就直接就配送了。
1: 对，
0: 哦，还行。上课的时候他不会想吧？这手机
1: 他想过一次，
0: 想过一次。
1: 然后你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然后老师就乐，
0: 老师
1: 因为老师他也认识我啊，
0: 老师也知道哈，那赶紧就把手机关了。
1: 对，很尴尬。开始第一天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回本了，就相当于因为我没有任何投入，就一个菜刀，一个案板，剩下就是水果，然后我采取的是接预订单的模式，

0: 因为只有接预订单的模式它才不会有损耗，你第二天能卖多少你第一天就进多少的货。
1: 校园果切小生意逐渐步入了正轨，有了稳定客源和经营经验后，安于现状已满足不了孙慕琪的想法，他萌生了走出校园向外拓展挑战更大市场的念头。
0: 正好去年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他第一次实行春假，我觉得最大的受益人我感觉应该是我。为什么？因为我花这个时间去山东青岛学习国理这个行业，这十天没有出去玩，也没有说打游戏，就是每天都在学习，去了解这个行业啊，了解这个水果，了解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还有各大平台的运营，就是对我即将开店的一个准备。
2: 这个店面大概多大面积？
0: 才15平。
2: 15平？
0: 对。
2: 我能问问房租吗？
0: 房租1万块钱。
2: 1万块钱？
0: 除以2。
2: 除以2？
0: 嗯。
2: 5000块钱？
0: 是。
2: 那也就是说你这是跟人合租的？
0: 对。
2: 哦。
0: 中间打了个隔断。
2: 哦，然后那半是你找的合伙人跟你一起合租的。
0: 是，就是大家在租房的过程中碰个面
2: 啊，
0: 签个合同就把这房子给租了
2: 啊。这其实也是你找房的一个
0: 战略。我的选址策略就是核心商圈的非核心位置，我能蹭到一个核心商圈的流量，但是我的房租不是核心商圈的房租，我可以很便宜，所以我就借助了三里屯的一个流量，把我这个店一点点后期做起来了。
1: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筹备，孙慕琪的国理店顺利落地，如期开业了。
0: 他没有像我预期那样，开业前半个月就生意没有过千，还不如在家做的呢。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死要面子，就是哪怕你天天亏本，你借钱你也得把这店干下去。
1: 作为年轻创业新人，经过前期反复调研与市场论证，孙慕琪始终坚信自己的定位和选择没有偏差，也笃定小店的生意早晚能够走出低谷。
0: 因为现在消费者他愿意为美观的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他可能随手一拍照打卡发个朋友圈，或者是送人啊，那个
2: 能得到赞誉的，
0: 对，
2: 啊，
0: 这种他自己也能得到强硬的情绪价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不能光有其表而无其实，你不仅要好看美观能拍照打卡，你还要好吃。因为这是入口的东西，毕竟牵扯到食品了嘛。我们家有一套相对很严格的一个出摊的流程，
2: 清洗呀，包括切制啊，
0: 对
2: 啊，就要求很高哈。销量能有多少？
0: 90单左右。
2: 90单左右，销售额呢能到多少？
0: 销售额在7000到9000。
2: 平均每一单的那个客单价大概是多少？
0: 我们家实付的单均价在109。
2: 100多。
0: 对。
2: 哦。
0: 它每天是不定的，大概90到110。
2: 最好卖的是什么？
0: 最好卖的。最好卖的还是普通果切。
2: 哦，普通果切。
0: 大家为品质而买单。
1: 从2025年7月开店之初，独自一人全程忙活，到如今门店聘请了3位店员分担日常运营，店里多数常规工作已经不需要孙慕琪亲自值守了。可即便如此，为守住水果出品品质，他依旧坚持每周2次赶在学校早课前早起去水果批发市场亲自选货进货。
0: 我觉得这个阶段钱不是最重要的，经验是最重要的，先做成一件小事儿再谈大事儿。其实一开始创业的目的就是想不靠家里给我钱，然后我自己能养活自己。其实像我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哪怕赚再多的钱，其实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帮助你积累社会经验，还有一些商业知识，对你以后的事业会非常有帮助。
1: 社会的快速发展催生出更多细分的市场赛道，扎根市井，用独特的产品与服务满足看似小众实则大众的市场需求，或许正成为当下市场细分中宝贵的创业机会。每天下午4点左右，北京南城一处市场里，一家肉蛋堡小店便开始了营业前的各项准备。小店的主人便是一位是之前从事网络工程行业的创业者。
2: 肉蛋堡的第一锅还没出锅，你看这队就已经

0: 台上了哈。
1: 一间普通市井小吃店究竟有着怎样的经营门道，能做到还没营业就吸引了大批顾客提前排队等候呢？
2: 反正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现在都比较注重品质，想吃到好的食材的一些东西嘛。像我刚开始我做蛋包，我说我做吧就做个不一样的。
1: 街头的家常小吃用的鸡蛋、肉馅、面糊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见食材，又能做出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色和口碑？
2: 现在大家一般的小吃大家不太要求品质，食材也不透明，那我就说白了，品牌的油油鸡蛋有多好吗？其实也没多好，就是大家普通吃的东西，只是说可能小吃这品类的用的少罢了，是吧？我只是从定义了自己一个标准。
1: 品牌鸡蛋、正规商超采购的花生油，搭配每日新鲜调制的肉馅，扎实靠谱的食材用料，是流量的肉蛋堡出圈出彩的底气，也是聚拢人气、留住客源的关键所在。
3: 食材这是货真价实
0: 啊，能看得见，
3: 对，干净，
0: 那就行。
3: 您瞧这鸡蛋都是从那哪儿买的？
0: 超市，
3: 好像超市买的啊。还不是说，
0: 您就觉得他这种就是这种做法让您觉得特别安心哈？
3: 对，干净，
4: 吃的绝对干净利落，
3: 吃的没毛病。
0: 叫儿子，
4: 儿子
0: 爱吃，真是看着他那个。
4: 他上回吃了一回，对不对？早点来，谁早来不早来买不了。
5: 味道挺好，也干净，给孩子吃也放心。
1: 从零起步。手艺生疏的刘亮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日复一日的坚持打磨，才慢慢积累口碑，打拼出如今的红火生意。
2: 下一个来，
6: 下一个
2: 来，几个？
6: 两个五香的，
2: 两五香的，猪肉牛肉的？
6: 猪肉的，
2: 行。
0: 猪肉的好卖还是牛肉的好卖？
2: 都挺好卖，
0: 都挺好卖。主要是这个刷的这个酱，你是比较喜欢让大家定制是吗？
2: 对，大家喜欢吃啥就咱就吃啥就行。
0: 一共几种口味啊？
2: 一共是六种口味，那会儿孜然、麻辣、番茄、沙拉、红葱、芥末、五香。哦，
0: 还可以，这几个酱还可以混搭。
2: 可以混搭。
7: 哎，哥们儿，拿个袋儿啊。
2: 可能就是在价格再定低一点，就差不多这点。可能大家觉得，哇，这么好的食材，你遇到卖这么便宜啊？是这样的，没人这么没人做这件事嘛，就是我来做嘛，就是这样，是的啊。
0: 因为这个肉馅儿比较新鲜，所以它煎出来呢，感觉这个汁水就很满。
2: 对，有因为这个事儿，有的时候会说为什么你的蛋堡不煎一下子呢？啊，其实他们觉得可能这个是不熟的，就他们其实他们忽略了一个原理，如果两个堡合起来以后，相当于是高压锅，压力很强，基本上一到两分钟就熟了。他们非得要说，表面上看到煎了一下子，煎两遍，但是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它猪肉本身就不如牛肉，它就没有那么多汁，你一煎它汁水就没有了，没有的话就会很柴。那时候如果要这样的话，它更有多汁一些，有点咱吃包子，那你还会煎一下肉馅吗？大家理解不了这件事。
0: 有些人是希望你把这个肉馅先煎一下再放面。
2: 对，
0: 但是你的坚持，
2: 但是我多次尝试过，就是没有这个口感好吃，因为这很嫩，因为它肉蛋面融为一体那种感觉，就是加上咱们这个酱料融为一体感觉还是非常。
0: 对，确实是
2: 融入在一起，就很配合的很好，是那种感觉似的啊。
0: 这就是你自己，相当于你自己的独家配方。
2: 对对，我感觉这样更好一些。
0: 研究了多久？你是
2: 我研究了正经小大半个月呢。
0: 煎了的你也尝过？
2: 尝过。
0: 然后这种不煎的
2: 也尝过？对。
0: 然后你觉得还是
2: 蛋都换了十来种，挨家试啊，就光各个就你说商超品牌的蛋都试好几种，油我也试过很多种。
0: 那你这么实验，又用油又用蛋，然后又这么实验，家里人没反对吗？
2: 都尝吧，都吃，都爱吃，都爱吃肉丸堡，现在都不爱吃
0: 觉得怎么个好吃法？能给我描述描述吗？
8: 就是它那个肉会在嘴里爆汁，然后那个，然后酱料什么的也给很足。
0: 汉堡包和这个有什么区别？你觉得？
9: 我觉得就是汉堡包比这个要小一点之类的。
0: 哦，你觉得汉堡包更小是吗？
9: 比这个比较餐厅要大。
2: 所以现在蛋堡也比较稳定了。然后呢，我感觉吧。不想一直在舒适区待着，反正我就尝试就做了这个烧烤店，完一切都挺未知的，但是我觉得挑战还是蛮有趣的，我觉得这事能成，我反正这事儿你只要用心去做，只要用心去研究，就算失败了，你再做你再用心研究，它还是有成功的机会的，失败成功之母，那时候也没有人能一直成功，但是你得信心得足，你信心要不足，你自己都觉得成功不了，那干脆就没戏了嘛。

两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的青年创业者，跳出寻常思维，重新聚焦看似普通的大众消费，用慧眼发掘新消费需求，用品质重塑产品的功能价值和情绪价值，用匠心把服务铸成了一道坚硬的口碑。我们相信，透过他们奋斗的身影，这道创业的商业之光，也一定会照亮更多年轻人脚下的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5: 大家别相信，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
7: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
1: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明显，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来看详细数据。
2: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为企业效益持续恢复提供重要支撑。分行业看，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8%。此外，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51.0%。此外，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下降，盈利能力继续改善。
3: 绿泰，
4: 对，家常菜用绿泰，
3: 绿泰油好我最爱。
4: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3: 家常菜用绿泰，非配置好纯酿。
4: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

0: 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来关注半导体行业的热点话题。25号，在上海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发布韬定律，引发业内和市场极大关注。长期以来，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一直依托摩尔定律。专家认为，韬定律的提出转变了芯片研发核心思路，将研发重心从做得更小改为跑得更快。韬定律发布还有哪些重要意义？来看记者昨天对清华大学教授吴华强的独家专访。
3: 简单来说，如果把芯片比作一座城市，晶体管是楼房，信号是在城市里跑的车辆，摩尔定律是不断把房子盖得更小更密，缩短车辆行驶距离。韬定律则是换了一种思路，不再缩小房子，而是优化整个交通系统，修高架，设快车道，优化信号灯，信号的车流跑得更快了，同时城市里也能容纳更多的建筑。
4: 这个韬定律提出呢，可能从多个层面去看如何提高芯片的性能啊，包括最底层的器件层面，也包括电路层面啊，也包括芯片层面，但还上升到系统层面，把这个器件、电路哈，还有芯片，包括数据的带宽全部考虑在一起的，就不仅要考虑计算的快不快，还要考虑我数据搬运的快不快。
3: 韬定律其中的关键技术叫做逻辑折叠，也就是把传统芯片的平面二维电路像折纸一样立体折叠，多层堆叠，通过垂直互联代替长距离平面走线。其中华为将于2026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率先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大幅提升。
4: 这里面不是简单的把两个芯片堆在一起，而是把两个堆叠在一起的芯片啊看成一个整体芯片，不仅仅依赖于我的器件尺寸变小，还可以通过逻辑折叠啊、协同优化啊，来达到我们的芯片跑得更快的目标。
3: 从技术层面来看，韬定律为国际半导体行业带来了新的技术创新方向。传统的半导体发展主要集中在芯片制程工艺的提升上，比如从28纳米到3纳米，甚至2纳米。而制程工艺的不断缩小，让技术难度和成本也在呈指数级增长。专家表示，韬定律的提出促使半导体企业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系统架构的创新上。
4: 那我相信产业链也会特别重视这个韬定律，也会看看在韬定律指引下它的EDA工具它要不要去发布新的工具，那对应的装备材料可能都会相应的部署和研究。
3: 专家表示，韬定律不仅将进一步加速半导体领域国产替代进程，同时靠优化布局、缩短距离、协同效率取胜，也为未来几十年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出路，有望推动行业生态向更加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
4: 韬定律这个时候发布呢，我觉得还是非常振奋的哈，因为我觉得至少提出一种新的路径出来，但我想后续的话其实还需要产业界、上下游、学术界共同努力，一起去丰富和完善这个韬定律。我相信这个韬定律呢还是进一步会促进国际上和国内的半导体的发展。
5: 华为发布的韬定律未来会给国内芯片产业链上下游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听听行业分析师们的观点。
6: 来自券商研究所的分析人员介绍，这些年随着芯片产业发展，传统晶圆制造在二维层面追求更高精度的先进制程时，越来越逼近极限，技术突破的难度变大，相继出现了各类先进封装新技术。而华为韬定律的提出，则从更多层面为产业提供了新路径。
7: 器件、电路、芯片、系统四个层级，晶圆厂和设计企业去打造一套系统性的晶圆级的制造的新的技术。那系统层级呢，其实就是去打造一套异构的算力的系统，不管是从通信协议还是内存还是如何互联的这种拓展协议，都要建立一套开放的这个可组合的这种协议底座。
6: 分析师认为，韬定律的提出意味着未来算力提升更多要靠芯片之间、板级之间、机柜之间、集群之间连接更快，这给产业链上多个环节都带来信心提振，
8: 提升了大陆代工制造的全球竞争力。先进封装和混合件合作为大陆的优势产业，必将迎来比较蓬勃的发展。即使单芯片制程受限，也可以通过超级链、光互联、系统级的优化堆叠，把多颗芯片组织成更有效的、更强的算力。
6: 业内人士分析，韬定律现阶段最大突破主要体现在电路层的设计。如果相应

0: 芯片在今年下半年顺利量产，晶圆代工环节有望迎来利好。未来在软件层面的 EDA
1: 设计工具以及上游的设备材料都需要同步跟上。国内我现有，比如说我晶体管，晶体管只能做到14或者7这个水平，但是我通过这样的一个逻辑折叠，能够发挥出更高的效能。哦，那我其实就可以承载更多的需求。 包括AI的，也包括手机的更先进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所以会带着整个的国内的这些代工厂，它的产能会拉得更满，需求会变得更旺，可能真的能够找到一条绕开 EUV，
2: 华为此次发布的TOLDING率在全球也引发了热议。美媒甚至预测TOLDING率如果能够得到大规模应用，将会对全球芯片生态系统产生深远影响。我们来看看外媒的报道。路透社援引行业分析师的话报道，美国的出口管制限制了中国企业获取最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渠道。华为提出的思路是从传统的制程迭代升级转向系统层面效能优化。在先进光刻技术受限的情况下，这确实是提升芯片性能的可行之路。
3: Basically, and the shortcut to this is they've come up, they say, with a new approach that will shorten the amount of time and shorten the gap that currently exists between the leading foundry, TSMC, and Huawei, and its partner in China, SMIC, or SMIC, which is a foundry with whom they partner. We had expected the gap. The gap currently is about 5 years, maybe about 5 years plus for the most cutting edge chips. What Huawei is saying is that they can close that gap and potentially start producing 1.4 nanometer chips as soon as 2031. TSMC says they'll be doing that in 2028. So they've shortened the gap, if indeed they are able to do this, 1.4 nanometers being the next iteration, the most sophisticated and cutting edge semiconductors.
2: 美媒甚至预测，TOLDING率如果能够得到大规模应用，将会对全球芯片生态系统产生深远影响。
3: Front and center is ASML, the provider of these lithography machines into TSMC's foundries, and because of export restrictions, they're not able to sell the top range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these extreme ultraviolet lithography machines. And that's why Huawei and SMIC have been trying to find workarounds, because they do not have access to those cutting edge and that cutting edge kit. So ASML potentially is in focus, because if others work out how Huawei is doing this, maybe there's some competitive threat to a company that dominates in terms of the production of this kit.
0: 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近日在广东深圳举行，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51个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双向融合发展，其中算电协同作为核心应用场景，新技术新模式加速落地。我们来看记者在广东等地的调研。
4: 在深圳一个大型制算中心，全浸没液冷制算服务器正在运行当中。整台设备用氟化液作为冷却介质，可以大幅降低能源消耗。这种氟化液是无毒无害，而且可以不导电，直接在我们的服务器上面进行流动。那这样的话，整个对于服务器的散热效率有一个 飞跃式的一个进步，相比于传统的风冷模式，整个的制冷这一块的功耗降低可以达到 90%
0: 以上。制算中心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力成本占到整体运营成本的 50% 以上，要通过采购大量绿电来满足新增算力的需求。我们是从广西和云南采购了大概
4: 5000万度的 绿电 到我们的深圳本地的制算中心，会继续加大整个绿电采购的一个力度。我们今年内争取要把绿电整个采购的比例提升到新建项目 100%。
0: 这5000万度的绿电来自于全国首笔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在交易大厅的大屏上，记者看到清晰的电力流向。
5: 风电和光伏从云南、广西的发电厂发出，经过西电东送主网架，直接输送至大湾区各大数据中心节点。我们这一次组织广东、海南的售电公司，还有广西、云南的新能源企业，共计210多家参与了这次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随着绿电全国购交易机制的常态化，更多的数据中心 也将用上跨区域的绿电。
0: 除了跨省算电协同，绿电就近职工算力中心的场景也在落地。 在内蒙古赤峰，一个大型算电协同

0: 基地正在建设当中，将绿电、绿氢和绿色算力进行耦合，降低制算成本，提升项目的经济性。
1: 在赤峰林泰产业园，我们打造三个产品，一个是绿色的电力，一个是绿色的氢能，还有一个就是绿色的算力，这三者变成一个有机统一的绿色产品，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的动态的实时优化，我们实现了最低的算力成本。
2: 通过统筹新能源基地与算力枢纽布局，引导算力向绿电富集区集聚，探索核电、氢能与算力直联等举措，将重点带动新能源装备、智能电网、核电、氢能、高效算力设施，比如 AI 芯片、液冷服务器等绿色服务等行业协同发展。
3: 用电服务算，算也在赋能电。在南方区域，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已经进入关键期，智能算力如何让电网更聪明更安全，继续来看。
0: 5月25号晚20时21分，南方电网电力负荷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达到2.59亿千瓦。本次负荷新高较往年大幅提前近一个月。在南方电网调度大厅，大瓦特电力大模型不仅在看设备，还在看天气，预测未来72小时的负荷曲线与新能源出力，提前调整配网运行方式。
4: 我们利用先进的 AI 技术，可提前14天预判高温天气下的负荷及新能源出力波动，当天可实时精准调度抽水蓄能、燃气机组及跨省户籍资源。此次负荷创新高时刻，精准释放新型储能660万千瓦电力，相当于一个二线城市的用电规模。
0: AI 不仅算得准，还要调得动。在广州番禺的我国首个抽水蓄能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大厅里，算力正在24小时不间歇高效运行。依托42万个测点的数据提取和920多套算法的智能分析，平台实时监测着大湾区35台抽蓄机组的健康状态。
5: 目前，人工智能在抽蓄机组运行中扮演着远程医生角色，每分钟可对机组进行超10000次的线上精准把脉，替代90%的线下专业巡检，大幅提高了机组运行的可靠性。今年入夏以来，单台机组日均抽发电量达到了206万度，同比增长约11%。
0: 算力不仅在储能侧发力，更在负荷侧精准调峰。在深圳，虚拟电厂管理平台接入充电桩、空调和工商业储能等资源，利用 AI 技术预测尖峰负荷，并自动下达调度指令，引导新能源车辆、储能等设备错峰充放电和空调预制冷，通过自主降低负荷来平衡电网高峰用电需求，确保居民用电。
6: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通过 AI 可以迅速地把电网的重载过载线路的这个信息传到管理中心，那么管理中心的话呢，会迅速的根据哪条线路过载，自动的形成响应需求，全部是靠 AI 的这种功能来实现的。就是居民可能不知道我想用电我就用电，但实际上这个时候虚拟电厂呢已经把这个空间让出来。
7: 根据国家数据局的统计，今年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大量的中小企业都需要购买算力，如何让买算力像买电一样方便呢？南方区域正在探索算电协同交易新模式。
0: 在深圳，一家人工智能公司正在训练垂直法务模型，每天消耗的磁源量达到10个亿左右。公司最近完成了首笔电算协同撮合交易，发布算力需求、实现和预算，通过运营平台以更有优势的价格自动匹配闲置算力。
8: 现在通过这样子的这个新的交易模式，我们大概能够比原来的成本降低25%。这个需求方能够发单，然后这个供应方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实现一个抢单，这样子能够大大的优化整个市场的一个效率。
0: 在这次交易中，算力出售方来自贵州的数据中心，这些闲置算力被上架到平台，用比市场更低的价格完成撮合交易。目前这个交易平台接入了南方5省区多家数据中心的算力资源。
9: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南方区域数据中心的一些情况，有多少台服务器，卡数一共有多少，算力规模达到了多少个 P 等等，所有的资源都在这儿集中的展现，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汇聚。

0: 达到这些数据中心之间的资源的调配。
1: 记者了解到，这个交易平台通过人工智能模型预测电价来引导调度，电价低的时候把算力任务优先安排过去，电价高的时候就暂停或迁移非紧急任务。比如用户提交一个 AI 训练任务，系统发现贵州电价更低，就把任务调度到了贵州。
2: 通过计算一个最优的策略，

0: 这个平台上提交自己的一个计算任务的一个需求，包括提供一个他要什么时候计算完这个任务，平台会自动的去帮他找到成本最低的一个绿色的算力来进行一个这样子的计算。
1: 接入更多的买家和卖家，按需下单，即用即付，账单透明，买算力就像买电这样子简单。
2: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百亿元。
3: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4: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3: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五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50%，社区养老占比约30%，家庭养老占比约20%，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32%，陪伴机器人增速约42%，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5: 随着养老服务需求持续攀升，我国养老护理人员的缺口已经超过了500万，市场对智能化照护产品的需求日益迫切。一款优秀的养老服务机器人不仅要技术过硬，更要真正读懂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让老人用得安心舒心。
6: 我身上穿的是一款护膝外骨骼机器人，它的重量只有3公斤，当我行走的时候，它可以实时感受我的发力，给我提供长达6小时的助力，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
7: 科技外骨骼最大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带着人动，而是通过主动协同、诱导正确步态，帮助老人恢复行走能力，帮助解决老年人在不同身体状态阶段走不了、走不稳、走不远的问题。
3: 失能老人照护中，二便处理和卧床洗浴往往最消耗人力，也最考验护理的细致程度。正是瞄准这些高频刚需，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和便携式洗浴机，让原本辛苦、尴尬、风险较高的护理环节变得更加安全、体面和省力。除了身体照护，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和精神需求同样不容忽视。报告显示，健康监护与安全类、心理与社交陪护类机器人是当前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尽管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但在实际应用中，技术与需求脱节的问题仍然存在。
8: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呢，当前的机器人意图识别、复杂行为理解和柔顺控制能力与真实的养老场景中非结构化、强交互、高安全性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适配差距。这意味着行业未来竞争的核心将从炫技转向对场景的深度理解和稳定可靠的工程化能力。
2: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施行，为更好整治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等幽灵外卖乱象，昨天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构建起一套从商户申请到平台亮证。

0: 的数字化管理闭环，对幽灵外卖进行源头打击。
1: 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量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可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2: 原来的话，它只要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这个电证照的核验系统，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1: 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将与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者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此外，在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授权，确保真人真意愿，杜绝冒用。接下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按照规定至少每6个月通过应用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相关电子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进行跟踪预警处置，保障入网餐饮经营者的资质持续合规。
0: 连日来，江西东北部地区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25号，据56杭瑞高速上饶婺源县境内发生边坡滑塌，通行一度受阻，相关部门迅速开展抢险作业。截至昨天16时许，滑塌土石基本清理完成。
3: 5月25号14时许，婺源县境内黄山往婺源方向突发边坡滑塌地质灾害，现场有部分土体碎石滑落至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坍塌土石达1200多立方米，同时边坡岩土受雨水浸泡处于松软状态，极有可能发生二次坍塌，严重威胁过往车辆及司乘人员的出行安全。
4: 整个滑坡面大概还在流水，还在冲刷，大概可能有50米左右吧，一直到底下，然后面这个整个上面还有这个碎石一直在往下掉。
3: 面对突发险情，高速公路养护部门迅速开展应急抢险，联合高速交警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同时组织调度多台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抢险作业。经过20多小时的紧张抢险，截至5月26日16时许，滑塌土石基本清理完成，路面清洗完毕，据56杭瑞高速黄山往婺源方向恢复单车道通行。目前工程技术人员正在推进边坡加固等后续处置工序，待天气放晴完成加固后，可恢复全部车道正常通行。
5: 再来看一下重庆和浙江的情况，此轮强降雨天气导致多地农田和道路积水。
6: 在重庆綦江区，强降雨天气导致多地农田被淹，共造成当地3.8万亩农作物受灾。为减少种植户经济损失，当地农业部门联合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农作物保险理赔工作，根据农作物受灾情况进行勘验定损工作。
7: 理赔的钱下来过后，我就要把受灾的这片地翻耕一下，抢种一些蔬菜，尽可能减少损失。
6: 连日来的强降雨天气导致浙江衢州多地出现道路积水、边坡塌方等险情，各地及时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常山县东岸乡梅树底景区，洪水将路面完全淹没，多处木质护栏也被冲垮。当地工作人员启用大型挖掘机进场作业，与人工清障配合。在开化县华埠镇，暴雨导致桥梁淹没，村民驾驶底盘较高的车辆进行人员和物资转运工作。当地气象部门预计5月30号起，这轮持续多日的降雨将停止。
0: 这几天随着气温攀升，云南普洱孟连县的南垒河畔，数万只蝴蝶破蛹羽化，成群飞舞，形成罕见的壮观场景，一起去看一下。
3: 在南垒河畔的沙地上，成千上万只蝴蝶漫天飞舞，犹如随风飘落的花。

0: 花雨，它们时而飞向草丛，时而栖落石缝，场面震撼壮观，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赏拍照。
1: 看着漫天飞舞的蝴蝶，心情非常舒畅。
0: 据了解，南垒河畔的蝴蝶以粉蝶为主，颜色有浅绿和黄色多种。春夏之交，潮湿的沙地富含矿物质和氨基酸，吸引了大批蝴蝶来这里扎堆吸水取食。孟陵县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蝴蝶是环境高敏感指示物种，对农药污染、植被破坏极为敏感。这次孟连粉蝶集中破蛹化蝶，是气候、食物、生境、繁殖周期叠加的自然现象。目前在南垒河畔活动的蝴蝶约有数万只，主要分散在浅滩、沙地、草丛区域。此次大规模爆发将持续一周左右。
2: 受存储芯片股走强带动，日本和韩国股市今天上午显著上涨。其中，日经225指数盘中一度突破66000点关口，最大涨幅超过2%，创下盘中历史新高。随后涨幅有所收窄。早盘收盘时，日经225指数上涨1.26%。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盘中则一度大涨近5%。截至北京时间上午的11:50，该指数涨幅超过4.7%，其中三星电子涨超6%，SK 海力士涨超13%。眼下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热潮持续拉动存储芯片需求，存储芯片板块已然成为全球资金布局的热点。隔夜美股市场中，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股价大幅走高。今天韩国股市早盘交易中 ，SK 海力士股价也创下新高。
3: 行情火热之余，也有业内人士提醒投资者要警惕潜在风险。那么具体情况，一起来看 CNBC 记者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4: 近期存储芯片概念不断走热，隔夜瑞银大幅上调了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的目标股价，从每股535美元大幅上调至了1625美元，这是华尔街的最高水平。那受此消息影响，隔夜美光股价上涨超过19%，市值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的大关。瑞银的分析指出，随着市场进一步了解 AI 对整个存储芯片产业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市场可能会开始给予美光更接近正常水平的估值倍数，而美光的估值也有望继续上调。那在亚洲类似的热潮推动下，今早同样也有一家公司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的关口，那就是 SK 海力士。今早在韩国早盘交易中， SK 海力士一度大涨超过11%，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需要注意，当地时间27号，韩国首次推出个股杠杆 ETF， 16只基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两倍杠杆及反向 ETF 在韩国股市挂牌交易。分析指出，韩国的最新举措是希望吸引外流至海外杠杆产品的散户资金回流到韩国市场。业内人士估计，此举有望吸引超过50000亿韩元的新增投资资金，也就是相当于人民币225亿元。专家也提醒，由于杠杆会放大收益和损失，这些 ETF 被认为是极高风险的产品。鉴于韩国股市每日波动幅度的上限为30%，那理论上投资者单日收益或损失可能会高达60%。针对当前这股存储芯片热潮，市场的看法并不一致。支持者认为，在供应短缺的背景下，存储芯片价格仍有可能在未来较长时间保持高位，但警惕的声音也提出了2点质疑。那首先，分析指出，存储芯片股仍然存在周期性的风险。分析指出， AI 确实带来了对高带宽存储芯片的强劲需求，但存储芯片行业过去一直高度周期化，它的特点是需求波动大，供给调整慢。那么一旦未来产能增加， AI 需求增速放缓，或者有新技术诞生降低对存储芯片的需求，当前高企的价格和估值就可能面临回调压力。其次，也有分析师提醒，韩国股市对存储芯片股的依赖正在上升。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是近两年推动韩国 KOSPI 指数上涨的主要力量，两家公司合计占到该指数的比重已经超过50%。那这也意味着，一旦存储芯片行情降温，韩国股市可能会面临明显的集中度风险。
5: We downgraded semiconductors last week. So that was basically around the idea that we've seen a very concentrated gains in that area.

0: Korea. I was in Korea actually last week as well. So we were sort of advising clients to take profits on parts of their portfolio and rotate into a globally diversified portfolio. We continue to think t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7号表示，已投票通过此前劳资双方达成的临时薪酬协议，罢工风险暂时解除。 27号上午，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公布内部投票结果，在参与投票的6万2600名员工中，近74%支持该协议。此次协议通过，结束了劳资双方围绕绩效奖金持续5个月的激烈争议，三星电子员工罢工风险暂时告一段落。上周，在韩国政府部门的介入下，劳资双方达成临时薪酬协议，当时距离工会员工原定举行罢工仅剩数小时。 近期，围绕绩效奖金差距，三星电子内部员工之间产生了矛盾，一些人认为奖金分配上偏袒了半导体部门员工。就在投票结果公布前一天，三星电子一个代表非半导体部门员工的工会已向韩国一家法院提交申请，试图阻止正在进行的临时薪酬协议投票。此外，这份临时薪酬协议还遭到三星电子部分股东的反对。公开资料显示，三星电子内部存在多个工会。 组织，他们有时会合作与企业抗衡，但也会陷入因利益问题分裂的局面。分析认为，由于三星电子内部不同业务部门业绩差异巨大，不同部门间如何协调奖金分配方案等，仍存在不少矛盾。如果矛盾协调不顺利，罢工日后仍有可能出现。
2: 受高压系统影响，近期欧洲多国出现罕见5月高温天气。26号，英国再次创下5月最高气温记录。与此同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也纷纷发布高温预警。根据英国气象局的数据，26号伦敦秋园的气温达到35摄氏度，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创下5月最高温记录。持续高温导致该国铁路运输系统受到影响。 英国阿瓦提西海岸铁路公司表示，由于轨道道岔设备故障，往返伦敦尤斯顿车站的部分列车可能出现延误或取消。另外，西南铁路公司也宣布取消26号下午及傍晚时段的部分列车服务。在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布列塔尼大区，大部分地区26号气温达到32至35摄氏度。 此前两天，该大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民众注意防暑。法国气象局表示，这是该预警体系自2004年启用以来首次在5月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3: record qui date finalement de la veille ou de l'avant-veille et on va toujours plus haut avec des températures souvent 10 à 15 degrés au-dessus des normales de saison et c'est quelque chose qu'on n'a jamais vu au mois de mai.
2: 意大利气象部门26号表示，预计27号该国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气温可能超过35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天气，意大利首都罗马所在的拉齐奥大区出台新规，每日12时30分至16时禁止长时间在露天环境下作业，直至9月15号。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警，西班牙本土本周会出现异常高温，局地最高气温预计达36至38摄氏度，其中西南部地区从27号起将普遍出现热带夜，即傍晚6点至次日上午9点的气温高于25摄氏度。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5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1: 阿方索芒果是印度知名的芒果品种，5月正值这种芒果的收获季。然而，受到天气异常的影响，阿方索芒果预计会明显减产。
4: 位于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海滨小城戴沃格德是阿方索芒果产区之一。虽然正值收获季，但当地果农科马尔沃克一家 1.2
5: 公顷的果园却几乎没有收成。为交付电商订单，沃克正在从其他果园紧急采购芒果。
4: 据路透社消息，印度政府调查显示，仅戴沃格德地区今年芒果产量预计将减少85%到90%。马哈拉施特拉邦其他产区也因气候异常大幅减产。农业官员指出，去年底至今年初，昼夜温差过大。

0: 影响了果树开花和坐果。随后四五月的高温又导致许多成熟果实烂在枝头。当地果农、经销商和官员普遍表示，今年芒果产量可能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阿方索芒果被誉为芒果之王，是印度最具代表性、经济价值最高的芒果品种。据印度评级公司数据，印度是全球最大的芒果生产国，年产量约2800万吨。
1: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6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该国已累计发现93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21例。坎巴同时指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爆发初期阶段。
2: 坎巴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当前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仍在上升。鉴于疫情规模，该国应对计划按4至6个月的周期准备。他表示，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与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相比，本地不交型致死率稍低，但早期症状更隐蔽，常以发热、呕吐、腹泻等类似疟疾的症状出现，出血症状可能较晚才发生，增加了早期发现难度。坎巴说，目前尚无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药物，卫生部门尚未确定本轮疫情零号病例，目前主要依靠监测、检测、隔离、接触者追踪、社区动员和安全安葬等措施遏制传播。为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加拿大公共卫生署26号宣布一系列临时边境管控措施，包括禁止持有临时居留签证、永久居留卡和电子旅行证的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3国居民入境，新的签证申请也将被暂停处理。措施从当地时间27号午夜开始，为期90天。此外，从5月30号午夜开始，对最近几周前往受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的入境人员实施21天强制性隔离。该措施将持续至8月29号。
0: 希腊政府部门的最新数据显示，自2024年8月以来，希腊全国累计确认羊痘病例超过了2000例，另外口蹄疫疫情持续。为了阻断病毒传播，希腊政府已经累计扑杀超过50万涉疫牛羊。
3: 希腊农业发展和食品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5月11号至24号，希腊全国新增羊痘病例10例，自2024年8月疫情爆发至今，累计确认超2000例羊痘病例，并扑杀了超过48.8万只绵羊和山羊。另外，自今年3月起，希腊东部莱斯沃斯岛出现口蹄疫疫情，为希腊25年来首次报告该疫情。截至目前，共扑杀涉口蹄疫牛羊超2万只。希腊农业发展和食品部官员26号表示，尽管政府采取的措施正在见效，但目前防控并不能松懈。自疫情爆发以来，因担心影响奶制品出口，希腊政府一直拒绝使用疫苗，而是采用扑杀涉疫动物的方式进行应对。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航天局召开发布会，正式公布月球基地建设3阶段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
2: 根据路线图，美国将分3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美国航天局介绍，第一阶段将持续至2029年，重点开展机器人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第二阶段为2029年至2032年，将部署早期驻留设施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第三阶段为2032年及以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科研活动。26号，美国航天局披露，项目的第一阶段将于2026年底前执行3项无人登月任务，同时宣布向4家美国商业航天企业授予总价值数亿美元的合同，为月球基地任务提供设备。其中，贝索斯旗下蓝色起源公司获得1.88亿美元基础合同以及2.8亿美元期权，负责提供着陆器，将科研载荷与月球车送至月球南极附近。Astrolabe 和 Lunar Outpost 分获超2亿美元订单，研制。

0: 交付月球车。去年成功实现月面着陆的萤火虫航空航天公司则将提供月球无人飞行器，承担勘察与通信保障任务。美航天局还公布，此前签订合同的航天机器人技术公司和直觉机器公司将分别执行项目第一阶段的两项任务。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上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计划上市交易，点燃了市场对于整个行业的热情。26号，美国股市太空相关股票大涨。
0: 26号，美国股市太空相关股票大涨，其中美国商业航天公司 Momentus 涨超109%，太空基础设施公司 Redwell 盘中一度大涨31%，美国银行编制的一篮子美国太空产业相关股票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61%。有分析师表示， SpaceX 的 IPO 正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太空行业中已处于有利地位的公司。另据 CNBC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 SpaceX 与特斯拉合并的讨论正在升温，两家公司已经有一长串共享资源，马斯克曾与同事讨论过将两家公司合并的可能性。消息人士表示，由于双方均受电力与算力资源制约，因此开展常态化合作。报道指出，虽然 SpaceX 似乎与特斯拉没有太多共同点，但两家公司都越来越关注人工智能。 SpaceX 第一季度101亿美元资本支出中，超3/4与人工智能相关，而特斯拉在最新财报中表示，今年资本支出规模将扩大2倍，总额超250亿美元，新增资金主要投向人工智能、自研芯片与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目前双方均未就此事置评。有法律专家表示，两家公司的合并可能不会引发反垄断问题，但会引起各自股东的担忧，哪家公司将成为母公司，如何进行股票置换等问题都是会面临的挑战。
2: 26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表示，正在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控制，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严厉回击。
1: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军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海军正在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报道称，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这艘油轮自3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美国海军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邮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10余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美军并未护送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傍晚便宣布这一行动将暂停。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此后，特朗普多次宣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2: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26号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开始越过所谓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3: 所谓黄线是指以色列单方面划定的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所谓防御区域，未得到黎巴嫩和联合国的承认。以媒称，目前尚不清楚以军这次行动将越过黄线深入黎巴嫩境内至何种程度。报道说，以军此举目的可能是逐步扩大对黎巴嫩领土的控制，并向黎巴嫩真主党施压，迫使其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同时向以色列国内展示政府和军方正以强硬姿态回应安全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

0: 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以军正投入大量兵力夺取战略要地，巩固所谓安全缓冲区，目的是保护以色列北部地区民众。内塔尼亚胡还说，以军正在全国范围内努力研发针对无人机的创新性解决方案。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停火期限。在停火期间，以军持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袭击。舆论认为，当前美伊谈判有所进展，以色列选择在此时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前，尽可能打击黎真主党，拓展实际控制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在试图激化伊朗的不满，干扰美伊谈判进程。也有分析指出，以色列从未排除对伊朗单独动武的可能。以方认为，如果日后再度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将无力同时在黎巴嫩开展作战行动，因此必须抓紧当前窗口时机，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力度。
1: 根据路透社报道，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施纳贝尔日前表示，即便当前美伊和平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欧洲央行6月也应该加息。
2: 施纳贝尔表示，本轮中东冲突持续时间远超预期，高能源价格的冲击已蔓延至欧洲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即使伊朗战事迅速结束，能源基础设施和全球供应链已经遭受到严重破坏。施纳贝尔指出，鉴于当前冲击的规模和持续性，再继续观望已不再可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洲央行6月有必要加息。他进一步指出，欧洲央行目前的基准预测中已经包含2次加息，这或许表明对欧洲央行来说，单次加息可能还不够。上个月，随着欧洲能源成本大幅上升，将通胀率推升至远高于2%政策目标的水平，欧洲央行的多位官员已表明需要采取行动。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日前表示，当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欧洲央行需综合现有数据，研判未来经济走势，以判断采取何种政策。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走低。
2: 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此外，5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2点，至121.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5月影响经济的因素继续偏向悲观。消费者提到物价和油气的频率连续第二个月升高，而提到战事、地缘政治和冲突的次数依然处于高位，显示出消费者对中东战事影响通胀的担忧。此外，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
1: 瑞典政府26号宣布，由于能源价格维持在高位，从今年下半年起，将公共交通的月票价格下调一半，为民众减轻生活负担。
4: 瑞典政府表示，此次公共交通月票降价政策将自7月1号起实施，属于临时举措。预计政府将为此支出65亿瑞典克朗，约合47.4亿元人民币。此前，为应对中东局势的影响，瑞典已推出多项政策，包括临时降低燃油税、向居民退还电费，以及为航空企业提供支持，帮助其应对燃油成本飙升的困境。
5: Uppmuntra kollektivtrafik minskar också trycket på bränsleförbrukningen i Sverige.
6: Nu går vi alltså genom den värsta energikrisen som världen någonsin har mött. Och det tåls att påminnas om. För det är mot den bakgrunden som vi nu vidtar de här åtgärderna.
4: 据了解，瑞典不同城市的公交月票定价不尽相同，其中首都斯德哥尔摩地区的价格为1060瑞典克朗，约合770元人民币，涵盖巴士、地铁和轮渡等服务。此次公交月票半价政策被普遍视为执政联盟在9月议会选举前争取民心的关键举措。瑞典政府上个月表示，中东战事对该国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瑞典面临通胀加剧和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

0: 未来数月，该国可能需要实施燃料配给制度。本月13号，瑞典政府表示将推出一项总额达175亿瑞典克朗，约合 127.6 亿元人民币的专项方案，以应对中东地区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及经济冲击。
1: 韩国近日修订金融相关法律，允许年满12岁的未成年人在父母同意下申请信用卡，不少家长担心孩子肆意透支消费。
0: 韩国此前通常允许年满19岁的成年人申请信用卡，但照新修订的相关法律，信用卡申请年龄门槛下调至12岁。新规对未成年人使用信用卡设置种种限制，例如每月消费上限50万韩元，约合2250元人民币，且只能在医院、餐厅、交通、补习班等日常生活必需领域使用，娱乐及赌博场所交易受限。孩子仅作为授权使用者，其信用完全依托于父母，所有账单最终由父母承担。尽管政府设置了防护措施，新规仍在韩国家长中引发广泛担忧。有网友在韩国门户网站的育儿社区留言，成年人用信用卡都要谨慎，现在居然还要让孩子用。还有家长担心过早接触信用卡会扭曲孩子的财务责任观。不少发卡机构对此持审慎态度，韩国国民银行表示已注意到负面声音，会认真分析评估。报道称，新规旨在将过去青少年私下借用父母信用卡的灰色地带纳入正规监管，并为支付提供便利，支持相关产业发展。韩国本世纪初曾出现信用卡危机，当时由于政策鼓励，青少年也被纳入办卡人群，导致持卡人数量暴增。2003年底，近400万韩国人信用卡债务违约，最大发卡机构一度濒临破产。
1: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造纸厂当天发生化学储罐内爆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0人受伤，另有9人下落不明。救援人员仍在现场进行搜救。事故对公众没有立即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当地时间25号，英国苏格兰爱丁堡著名景点亚瑟王座山发生大火，并迅速蔓延。消防人员已抵达火灾现场展开扑救，目前火灾原因尚不清楚。受大火影响，周边道路被临时封锁。据悉，亚瑟王座山位于荷里路德公园，海拔约250米，临近爱丁堡历史悠久的旧城区。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只出逃的袋鼠出现在当地一处街区。警方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他们利用渔网等工具对这只袋鼠进行抓捕，最终成功将其捕获并送往当地的野生动物救援中心。目前暂不清楚这只袋鼠从何处逃出。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11: 着。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
1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会。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二氧化碳，印象中常与污染联系在一起，令人谈之色变。其实它也可以是我们的朋友。

座超级工厂，飞速生产着上百种工业制品，这是世界工厂的缩影。印象中，现代工业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是地球变暖和环境污染的元凶。在中国，这一切正在改变。中国工程师把二氧化碳吸入这条蜿蜒2000米的管道，经过零下30摄氏度低温与2兆帕压力处理，二氧化碳气体被迅速压缩成液体，保存在这些大罐子内。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长久以往，我们的身边将充斥着大大小小装满二氧化碳液体的罐子。别担心，这种糟糕状况并不会发生，因为二氧化碳的旅程还远未结束。他们即将离开这些巨大容器，重新转化为二氧化碳气体后压入地层深处。在这里，工程师将二氧化碳压进管道，注入地下3000米的黑暗世界。当二氧化碳穿越管道抵达这里时，瞬间被管道内高达55兆帕的巨大压力挤入地下岩层内部的微小缝隙中。现在

工程师将在地层模拟器中将二氧化碳在地下的精彩表演重现你我眼前。我们看到那些散落在地层岩石缝隙无法被抽油机开采的石油正在被二氧化碳气体不断挤压，缝隙中的石油被慢慢汇聚起来，最终被采集出地面。谁能料到工程师竟然将人类过量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变成奇妙工具，将散布在岩石缝隙中那些极难抽取的石油高效采集出来，成为我们的能量来源。而那些压入地下的二氧化碳气体多数会逐渐转变为碳酸盐，成为矿产资源，与地球融为一体。生命演化得益于二氧化碳转化的氧气，因为氧气而出现的人类又过量排放二氧化碳，打破地球生态平衡。二氧化碳回归自然的旅程，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理念的现实写照。这就是奇妙中。

和传统的醒狮不同，石泉火狮子的狮皮是用苎麻或龙须草编结而成，演出之前浇上水以防火烧，花火越旺，狮子舞得越欢。火狮子曾经只在年节上演，如今成了当地每周固定的旅游表演项目。源源不断的游客让本地的传统文化得到更多关注。

0: 石泉县位于陕西南部，北移秦岭，南枕巴山，汉江穿城而过。这座小城正因旅游业的兴旺，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而命运的齿轮居然因一位普通农民开始转动。
1: 这个上面看一下，这是我们石泉县二中的一个老师给我们画的，就是献宝老人。我们也
0: 谭可菊，谭家湾村村民，他更为人津津乐道的身份是国宝献宝人的女儿。
2: 那年您几岁？
1: 那年我才12岁。
0: 石泉县一家博物馆里的这组人物塑像，生动地再现出当年的场景。1984年12月的一天，谭家湾村村民谭福全带着全家在河道里淘金。就在结束一天劳作准备回家的时候，突然在河滩里发现了一个闪烁着金光的物件。
1: 发现了以后呢，他说拿出来一看，怎么像虫一样的，再仔细

0: 一观察，怎么跟我们家养的蚕一模一样的。
1: 老实巴交的谭福全哪里想到，他无意发现的这个物件居然来自2000多年前的西汉，后来更是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鎏金铜蚕现被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这枚铜蚕通长5.6厘米，重0.01千克，采用鎏金工艺，全身首尾共计9个腹节，体态为仰头或吐丝状，栩栩如生。
2: 据记载，是朝廷为了鼓励民间心疼养蚕所做的一个奖品。当时特别是汉武大帝刘彻啊，穿过农桑大力发展经济，所以作为这个一个奖品，也是合情合理的。
1: 让我们尽情地展开想象，2000多年前的石泉人翻越秦岭的子午道，将自产的丝绸运往长安。丝绸之路上，石泉的丝绸作为来自东方的奢侈品，随着驼队抵达古罗马，成为贵族的新衣。汉朝皇帝龙颜大悦，遂命能工巧匠铸造鎏金铜蚕作为奖励，颁发给石泉的养蚕大户。时光穿越千年，鎏金铜蚕的再次出现，不仅为我们描绘出石泉当年桑柘遍地、丝帛盈世的盛世光景，更是给石泉今天的蚕桑产业带来古韵金风的全新机遇。振兴鎏金铜蚕丝路之源的产业之箭弦已拉满。然而这场千年之约艰难险阻，荆棘遍地。
3: 产业的话还是面临一个瓶颈问题，
0: 都不愿意养蚕，
4: 别来陪我们了，
5: 就成了这个样。现在是粉碎性的古镇。
1: 如同不惧花火、欲战欲勇的火狮子，石泉人民同样直面这个挑战。
0: 养蚕不怕它得病，
6: 产生一个好的一个产品出来。
1: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全力以赴。一场破茧成蝶的丰收保卫战，在这座西北蚕桑第一大县上演。这是今年石泉县第一批夏蚕统一发放蚕种的日子。
0: 要以蚕种好就还可以。
7: 种植保蚕呢？
1: 一张蚕种65元，蚕农只掏30元，剩下的35元则由政府补贴。
4: 养一张半，
0: 两张半了。
1: 在古代，这一天是蚕月的开始。蚕农与亲友之间暂停交往，关起门来专心养蚕，古称关蚕门。直到蚕结茧下簇，再恢复走亲串友，又称开蚕门。作为自然界中最奇妙的生物之一，蚕在28天中可以发生无数的变化。极其微小的黑色蚕种经过4次蜕皮之后，身体长大近1万倍，变得白白胖胖。达到5龄的大蚕身体变得透明，这意味着它要开始吐丝结茧。只见它奋力仰头，蓄力待发。

0: 世界上最细、最柔、最天然的动物纤维之一，由此诞生。蚕有着巧夺天工般的技艺，很难想象，这样一颗蚕茧，居然是由一根完整的丝构成。一颗蚕茧的丝长度可以达到700到1500米不等。秦养猪，蚕养蚕，28天见线前，是当地的老话。然而实际上，养蚕并不轻松。古代的棺蚕门也是为了预防蚕宝宝之间传染病的蔓延。今天的石泉县，小蚕繁育也有了新的方式。赖真彩，村里人叫她赖姐。这个外表普通的农村大姐并不普通，她是明星村的养蚕明星。每次发放蚕种之后，明星村大部分蚕农会以每张100元的价格把蚕种送进赖姐的小蚕幼儿园。赖姐则负责替蚕农把小蚕照看到20以后。
1: 它放到我这里，它有十天时间，它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打工啊，做啥的。
2: 蚕婆婆都养的时间长。
0: 像赖姐这样的小蚕供育点，在石泉县已经有20多个。
3: 见到这个光，很快它就出来，你这样看到它出来，就那么厉害。
0: 小蚕养好一半收，是赖姐时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说到自己的功劳，她反倒轻飘飘一句带过。
1: 在我们小蚕共育这里，他们拿回去喂的比他们自己喂的产量要高一些。
0: 普通蚕农一张蚕可以出80到100斤的茧，而放在赖姐这里就可以多出个10几斤。半张蚕种大约7克，均匀摆进20厘米见方的纸上。未来10天，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扩展蚕活动的空间，目的是让日渐长大的蚕始终保持合适的密度。这个过程叫做扩作。

0: 到第十天，蚕几乎占满整个蚕脖，小蚕不断长大，身体开始变成灰青色。
1: 这是两片最大的关键词。
0: 蚕种发下的第二天，蚕宝宝就可以开口吃桑叶。在赖姐这里，采桑叶极为讲究。
1: 你按我的要求啊，你看啊，那在这第一天都要采这种的叶子，采上边的那个呢，你看从这下来呢，这一批太小了，这一批太老了。
0: 蚕宝宝的第一次开口进食极为重要。赖姐要求工人只能采桑树枝上第三层的一片叶子。采回的桑叶必须切碎到一厘米以下的尺寸才能喂小蚕。采桑、喂蚕、扩作，一次重复十天，对眼力、体力都是极大的考验。相比小蚕共育的细致繁琐，十天之后蚕回到农户手中则是另一场战斗。进入三龄以后的蚕对桑叶的需求暴增，蚕农必须马不停蹄地采桑叶喂蚕，这个过程俗称赶叶子。据统计，

一张蚕总计要吃掉1200斤桑叶。这下雨一样的沙沙声，就是整间蚕室的蚕同时啃食桑叶时发出的声音。

0: 为了满足蚕的食欲，赶叶子就是和时间的一场赛跑。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动作重复上万次，风雨无阻，不敢间歇。程泽宝、方定菊夫妇养了四十多年蚕，靠着养蚕供出了三个大学生。
1: 别别别，
2: 今天几点钟起床的？
1: 三点钟。
2: 现在12点了。
1: 嗯。
2: 这是第一顿饭吗？
1: 第一顿饭。
3: 别拍了，别拍了。
0: 在跟拍老两口的过程中，他们始终不太情愿。
3: 别再陪我们了。
2: 为什么不让我拍你啊？
1: 几个人都又让我们又让来脱色。
2: 为啥拍你他那么生气啊？
1: 他不要不让我们干这么多活了。我们自己有商量，自己有，你自己不养，我感觉到太可惜了。
4: 我的意思，你把房子改包房子
0: 住。老两口的一句不养太可惜了，说出了石泉县大多数蚕农的心声。
1: 就是在商业产业。
0: 当我们再次见到赖姐，她变成了这个样子。因为下雨采桑叶的时候不慎摔倒，右手粉碎性骨折。
1: 是做了，才刚做手术，今天是14天了。我在医院的时候，我是一天要打给他们打几个电话。我跟医生说，给我做了手术以后，明天我可以回家一趟，行不行？谁跟你说的回家？他说你连、他说的是，你不要管家里的事情，你要把你自己的手要给保护好。
0: 在石泉县，像老两口和赖姐这样的老蚕农，养蚕不仅为他们带来经济收入，更是一种历经千年、刻进血脉中的传承，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莫道桑榆碗。可如今，这种传承面临着巨大考验。在蚕种发放点，我们发现这里几乎没有年轻人。据统计，石泉养蚕户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今年正好60岁的赖姐说，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再养几年蚕。
1: 我们来说，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蚕桑这个产业不能把它丢掉。最害怕的就是说，你像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想干的。
0: 传承千年的产业被危机笼罩，这座西北蚕桑重镇该如何应对？谭小琴，利剑村的多面手。
5: 我妈是挺好的。
6: 新年到了，大新年日子。
7: 这个蚕子它就是化育不起，就是它比
0: 目前它最重要的身份是利剑村的蚕桑辅导员。
5: 繁殖喂蚕子，你要喂蚕子也要人勤快。
7: 喂蚕本身
5: 他说请喂猪哪喂蚕呢？
7: 28天就嫌钱了。
5: 年轻人他都不愿意喂啊，他想着喂蚕子打桑叶恼火，他们愿意出去打工啊。
7: 像我们这一辈老了，下一辈没有人接班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关键，就是要辅导那些年轻人，诱导他们回来养蚕。
0: 为了能吸引年轻人回乡养蚕，当地出台了一系列补贴和奖励措施，同时扶持像谭小琴这样的养蚕大户进行工厂化、规模化养蚕，也是石泉县解决养蚕老龄化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
7: 养蚕工厂的话，都是年轻人在接触这个新鲜事物。这个蚕台就是1000多块钱一个，蚕桑服务中心就是慢慢的就都把这个推广下去，我们这个是免费的。
0: 相比普通蚕农只养1到3张蚕，这样的工厂化蚕室可以养几十张。30公里外的迎峰镇机械化养蚕

0: 也被提上了日程。
1: 这一间房子也就是六张纸，六张纸也就是我们两个人就可以把它一天搞定。
0: 作为劳动密集型的养蚕业，在缺乏青壮劳动力的情况下，省力化养蚕迫在眉睫。胡养新就是看到了这种趋势，在当地率先引进了自动化设备。
1: 主要是省工养蚕呢，它又是一个后期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个产业。劳动力不足呢，你必须要集中到部分有能力有这个想法的人的一个手上，只有这样呢，你才能把这个蚕桑产业搞下去。
0: 小蚕共育，扶持大户，省力化养蚕，石泉县正全力以赴对传统养蚕业改弦更张。经过28天的奋战，石泉县第一批夏蚕喜迎丰收。
2: 丰收了，
3: 丰收了，
4: 丰收了，
5: 丰收了，
4: 丰收了，
6: 丰收了。
0: 洁白的蚕茧被蚕农送进各大收购点。今年蚕茧收购价不错，26元一斤。一位普通蚕农养上两张，一年可以养六批，算下来一年能有3万元左右的收入。养得越多，赚得越多。
7: 农民忙得有劲儿吗？
0: 接下来，这些蚕茧会进入当地唯一一家大型缫丝厂，完成从产品到商品的转变。缫丝，蚕茧的丝被从头牵起。8根被碾成1根，进入这个扣眼。正所谓丝丝入扣，再经过卷绕、干燥、编丝、拧丝，才算完成所有工序。白场丝又叫生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真丝。石泉这家企业生产的白场丝将作为原料供应给江浙地区的工厂，加工成丝绸产品。
8: 相当于整个丝绸产业链的一个上游。从理论上来说，产业链越长附加值越高，但是产业有一个产业集群的问题。那咱们这块呢，可能还是主要是作为一个优质的茧丝基地来定位的。
0: 相比制绸技艺和产业沉淀都已十分成熟的江浙地区，石泉县的蚕丝加工常年扮演原料供应的角色。这就意味着石泉县蚕桑产业更大的利润空间都让给了外地。
9: 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我的家乡石泉县。
0: 近年来，石泉县依托优越的地理环境，打造鎏金铜蚕丝路支援文化，大力发展全域旅游，蚕桑产业链条通过农旅结合得到了有效延伸。李奇涛，石泉名厨，抓住旅游的机遇，打造全桑宴。
10: 桑树全身的宝都用上了，有桑芽、桑叶、桑葚，然后蚕蛹，让来石泉的游客心中有一种记忆。
11: 已经看到石泉的旅游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们离景区很近，就像搭这个顺风车。
12: 还有这种的，这个就是破茧成蝶。

0: 谭可菊，作为流金铜蚕献宝人的女儿，也做起了蚕桑文创产品。
1: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词，一枚金蚕助推献与真心，一批桑叶赋予一方百姓。
0: 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家乡，从事文旅相关产业。

0: 外地的游客和小朋友啊，他们都比较喜欢我做的产品，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丰收。
1: 成群结队的排在那儿，然后把产检卖了以后，他收钱的时候很高兴，你看他脸上全是笑的，这就是丰收。
2: 去创作一道菜品的时候，客人吃了很满意的时候，我感觉非常有成就感。我的理解，丰收就这样。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这个家真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莫愁，受罚也。
5: 江默作为一生挚也，同如物，故存亡。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这家里有娃的人啊，早餐一定是一个难题。
3: 想给孩子搭配好营养，真是太烧脑了。
4: 来来回回就那几样，孩子烦我也烦。
0: 别慌，这些难题回家吃饭为你解决。这里有专业的营养师妈妈，
5: 孩子早餐有三种必备的营养素，
0: 还有金牌大厨的丰富快手早餐选择，
6: 一个万能的早餐户，搭配各种蔬菜海鲜，花样百出，以后给孩子备早餐
7: 再也不是什么难题了。
8: 必须的。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对于很多有娃家庭啊，给孩子做早餐变成了一个小难题。对此呢，我们也问过很多家长，但是您知道娃们他有什么心声吗？接下来咱们就问问娃们都怎么想的。
10: 每天早上起床真太痛苦了，但是要吃汉堡和薯饼我就贼精神。
11: 我早上最爱吃汉堡，有肉有芝士的那种，
12: 薯饼脆脆的那种。
13: 我最喜欢吃汉堡，因为里面有菜有肉还有芝士。
14: 我喜欢汉堡薯饼套餐，因为这样吃了能开心一整天。
9: 看到了吧，孩子们的心声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我面前的这几样，汉堡薯饼加上一个饮品变成一个套餐，这就是娃们最喜欢的美食。可是家长们头疼问题又来了，您说这些东西我只能点外卖吧，点外卖又担心不健康，在家里做呢感觉又很复杂。哎，您别担心啊，今天回家吃饭就教您怎么在家里把这些孩子们爱吃的美食啊做得又简单又健康，有三个特点：更快、更香、更健康。

0: 那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哎，接下来我要请上两位好朋友，哎，让他们跟咱说一说。来吧，欢迎今天的两位朋友。
1: 大家好，
0: 大家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大厨好，大厨好，
2: 你好你好。
0: 一看呢，两位都是当家长的人哈、
2: 啊，没错。
0: 孩子们是不是平时都爱吃这些东西？
1: 对对，特别爱吃、汉堡啊、薯饼啊，都是心头好。
0: 所以今天是不是也带来一些解决方案？
1: 对对对，今天想自己来复刻这些给孩子们吃安心的薯饼和汉堡。
0: 哎，说的太对了。那大厨来说，您家里的孩子肯定也爱吃这些东西。
2: 孩子们还是在喜欢这个油炸呀、香的东西。
0: 对，
2: 但是我呢，不太主张去外头吃，毕竟我还是会做。嗯，哎，那我就会做一些比较健康的炸物。哎呀
0: 、嗯、你看，一个是当爸爸的，当妈妈的哈，都用自己的角度想让孩子吃得好。
2: 对，
0: 那这样咱们先都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呗。来，您请。
1: 大家好，我是涂瑞，我是两个小朋友的妈妈，平时就爱喜欢给孩子们研究一些美食，复刻经典人气早餐，我最在行。
2: 大家好，我是融合菜大厨张俊峰，我也擅长把国宴菜的烹饪方法与技巧给孩子们做既营养又健康的早餐、午餐与晚餐。
0: 哎，那两位咱们就认领一下吧，因为这个我面前呢就是孩子们最爱吃的汉堡、薯饼还有牛奶。涂瑞，你做哪个？
1: 那我来这个猪柳蛋麦芬吧。
0: 行，你挑战就来挑战个最难的，是吧？
1: 对，有难度。
0: 对，这个蛋怎么加呀？肉怎么做呀？这都挺难的。
2: 没错，
0: 那大厨就留给您的就是薯饼还有牛奶
2: 饮品，
0: 是吧？那咱们就边做边说，涂瑞您先来。
1: 好嘞。嗯，
0: 其实第一个汉堡啊，它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名字，它叫那个猪柳蛋汉堡。
2: 对。
0: 对吧？它里面那个首先肯定是猪排，那猪排咱选择什么呢？
1: 咱们选择梅花肉，肥瘦相间，但是肥瘦比例在2:8，口感比较好。
0: 瘦的多一点，但是不能缺乏油脂。
1: 对，嗯，我们先把它切小块放到绞肉机里，把它打成肉馅。
0: 哎，那我有个疑问啊，为什么不直接选用猪肉馅呢？
1: 直接选用猪肉馅，一个是因为给小朋友吃嘛，怕不太新鲜。嗯，这些食材如果能自己掌控的话，还是对于妈妈来说还是最安心的。
0: 对。
1: 我先把它放到绞肉机里，
0: 绞肉机里。
1: 对，
0: 好。咱这个汉堡大概用到多少克肉？
1: 大概250克的肉。不过我们今天可以多做几个肉饼，多的可以把它冻到冰箱里，下一次给孩子做早餐的时候就不至于这么慌忙，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0: 哎，我觉得这个是个好处。哎，就是自己在家里做是吧，我们可以多做出几块肉饼来，
2: 对，
0: 咱可以冻上。
2: 对对对对，
0: 哎，放在家里咱什么时候用，在这个解冻都是很方便的。
2: 特别对，
0: 这样打到什么程度？
1: 打到比较细腻的肉馅。
0: 您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1: 可以，
0: 可以吗？给大家看看啊。哎，你看已经出现那个肉馅的基本状态了，咱是不是就打好了？
1: 对，这样就可以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往馅里加一些调料，比如说蒜粉，还要加一些胡椒粉
0: 啊，去腥，
1: 少许的糖。最关键的，我们要往里加一些冰水。
0: 哎，朋友们，这重点来了啊！想要咱们猪肉馅好吃，一定要加入冰水，这是什么原因啊，涂瑞？
1: 水可以让我们的肉馅儿更紧实、更多汁，而且不至于特别柴。
0: 哎，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吃的那汉堡啊，它看表面上是焦焦的，
2: 对，
0: 但其实里面是多汁的。
2: 对对对，
1: 我们接着可以给它再打一下
2: 的。对，
0: 顺便呢，把这个里面的这些香料啊、汁水都给打进去。
2: 对，
1: 看一下。啊，现在这就可以了，
0: 这可以了是吧？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合格的状态啊，表面上是看不见水的，但是呢，我们刚才那个料粉啊和这个冰水都已经到这猪肉里了，
1: 现在是一种胶状的状态。
0: 嗯，
1: 啊，我们先把肉馅盛出来，现在加几克的淀粉。
0: 嗯，
1: 加淀粉可以让肉质更弹。
0: 刚才涂瑞加的淀粉啊，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呢是能锁住里面的水和这个调味料哈。
2: 嗯。
0: 第二点呢是让它吃起来以后它有那个弹牙感。
2: 没错。
1: 加入一点洋葱碎。
0: 对。
1: 洋葱碎也可以让我们的风味更丰富一些。
0: 嗯。
1: 小朋友吃不出来它这个味道，但是会很香。
0: 嗯。
1: 我们现在还需要再加点黑胡椒。

0: 加一些生抽，
1: 有一点
0: 不需要太多，对，因为怕太咸了，小朋友们接受不了。嗯，我们可以再加点老抽，增加它更多的颜色，让它看起来更焦黄，更好看。我们现在继续把它搅拌均匀，搅拌完了以后，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肉馅儿进行摔打。
2: 摔打哦，
1: 图瑞一看就是非常温柔的妈妈，搅肉馅儿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轻柔哈。嗯，但如果是爸爸，肯定不是这样，爸爸一定是。哎呀，这个时候爸爸就用上了。
3: 别人的爸爸行吗？
1: 你看看，
0: 可以，谢谢大厨。
1: 咱让这个别人的爸爸来帮帮忙，
3: 这个你就交给我吧。
1: 他这种摔打能给咱肉饼起到什么样的
3: 上劲儿？你看我，像我们摔这个肉馅，摔这个肉馅都是要，可能有点危险啊。啊，
1: 是。
3: 你可以团饼了。
0: 需要点保鲜膜，我们多的肉饼可以直接包起来冻到冰箱里，下次早餐的时候直接拿出来用。大概就是和汉堡胚差不多大，然后我们需要这个肉饼两边厚，中间稍薄一些，因为我们在煎制它的过程中，它中间可能还会鼓起来。嗯。这个可以先包一份，做好的咱们就可以冻起来了，留着下回咱们做早餐的时候再吃。然后现在咱们再煎三份，现场就给它吃了。那锅里可以先加少量的油，
1: 好，
0: 咱们把油先热一热。
1: 其实刚才前面那些步骤呢，都是为我们今天做早餐提前准备的。现在这一步，此时此刻才是真正做早餐的开始。早上嘛，往往都是比较忙碌、比较赶的时候，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利用时间，让它又快又好吃，让孩子又满意的一顿早餐。
0: 早上孩子上学真的都跟打仗似的，
1: 是吧？
0: 所以早餐一定要又快又好。咱们现在可以下锅。咱们这个肉饼给它中小火煎1到2分钟。
1: 好，先定型是吧？
0: 对，
1: 你看我们大人也爱吃汉堡，但是咱们往往爱吃的是牛肉汉堡。牛肉汉堡呢，它的肉感呢比较厚，但是孩子为什么爱吃猪肉汉堡呢？它其实没有那么厚。
0: 对对，
1: 相反呢，它保留的这种肉的汁水很足，不要把它做得太厚，要把它压扁压平，
0: 这样它们也好咬一些。
1: 全程呢，不是都是用的小火来操作的。
0: 对，因为怕会糊或者什么的，孩子就不爱吃了。
1: 你让大厨帮你看着点吧。然后咱们这个时间，
0: 这个时间咱们还可以再煎蛋。
3: 可以。
1: 对对。哎，不是说起煎蛋啊，咱们那个汉堡那蛋都是挺厚的，你能煎出这种效果吗？
0: 而且特别圆，
1: 对
0: 吧？
1: 对啊，
0: 所以咱们需要一些辅助的用具来给它固定成那个形状。
1: 这我得跟您道歉，咱家今天没准备那个圆的那个箍。
0: 没关系，问题不大，咱可以用那个洋葱圈来替代那个模具也是可以的。
1: 哎，这方法太好了。
3: 可以啊，
1: 来来来，我这些都给你，
0: 做熟了还能吃。
1: 对，
0: 少量的油再来一点。咱们鸡蛋磕到这洋葱圈里，它就是一个圆形了，很标准。哇，
1: 很漂亮。
0: 等它的蛋白凝固，然后变成白色，差不多这个蛋也就煎好了。
1: 张大厨，这肉饼您觉得怎么样
3: 了？煎好了。
1: 您怎么判断出它合适了？
3: 就大家看，按这个芯儿，是硬的，芯儿就熟了。
1: 哇，这个肉饼煎的
3: 特别香，
1: 恰到好处，非常棒。但这就要多等一会儿了。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在组装这个猪柳蛋汉堡之前呢，咱们还得把它的汉堡胚加热一下，这个是麦芬。
1: 这个叫麦芬是吧？
0: 对。哦，
1: 我一直以为它是汉堡。
0: 它是面包的一种，用来做这个猪柳蛋呢，就是更还原度更高。加热它的时候是不需要加油的，把锅烧热，然后直接给它烤一下。
1: 好，
0: 烤这个切面就可以了，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
1: 张大厨，所以煎这个蛋堡的时候要稍微的看着它点是吧？
3: 对，火还不能太大了，因为现在这种状态就是鸡蛋比较厚，如果火太大很容易就糊了。
0: 它底下糊了，上面还是生的。
3: 对，而且尽量让它动一动，不要在一个位置。
0: 现在咱们鸡蛋大厨正在帮咱们煎着，然后现在可以进行简单的组装。我们先把绿叶菜呢，就是其实我们在外边买的猪柳蛋堡它可能没有这个绿叶菜，但是为了孩子们营养更均衡，尤其是不太爱吃蔬菜的孩子，就给它加一片在汉堡里夹着一起吃。这样它能多摄入点维生素。对，煎蛋咱们这也熟了，
1: 行了，
0: 起锅了。蛋黄和蛋白都已经熟了。
1: 对，这就可以了。
0: 对，我们现在把煎蛋也给组装到汉堡里。
1: 对，

0: 这个蛋圆的就很圆满，
1: 把它组装在一起，哇，好，
0: 完成了。哎，
1: 怎么样，朋友们，是不是很像咱们在某快餐店买的那个猪柳蛋
2: 没错，
1: 对吧？我觉得它已经很像了，我现在都想赶紧吃上一口。
0: 这还不是特别像，咱还有一步呢，可以让它更像。用纸我们把它包一下。哇，
1: 哎，这样做出来一个汉堡，我感觉小朋友拿到学校一定会特别炫耀。你们的汉堡都是点来的，而我的汉堡是妈妈做来的。我的汉堡里面有大块的肉，而且有特别香的蛋堡，里面还有满满的妈妈的爱。哎，你看我们汉堡呢已经做完了，最关键的呀是咱们这套餐啊是要一起吃，
2: 对对对，
1: 是吧？等咱把薯饼和饮品都做好了，咱们一块儿品尝，
2: 没问题。
1: 嗯，哎，那接下来呢，这薯饼打算您做一个什么样的？
2: 我要来一个三色快乐薯饼。
1: 三色快乐薯饼，
2: 对，你看啊，马铃薯，嗯，哎，紫薯，红薯。哦，
1: 哎，以前我们吃的薯饼好像只有土豆，
2: 对 对, 对，
1: 是吧？但是这次呢，您又加入了其他的，让它营养更丰富了，
2: 没错，
0: 颜色也更好看。
2: 那我们现在就是切土豆丁儿，嗯，我们这丁儿不要切太大。
1: 好，哎，小朋友吃薯饼的时候啊，都感觉那个薯饼特别有颗粒感。
2: 对，
1: 哎，你吃起来以后，一口一嚼下去以后，一块一块的就迸发出来。
2: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把它变成有颗粒感的，然后组装到一起。
2: 先看小细丝儿，嗯，就是我们切这个丁儿啊，尽量小一点，就是比黄豆粒儿还要再小，筷子尖儿、筷子头。哎，
1: 哦，为什么泡在水里？
2: 去一下淀粉呀。哦。
1: 您今天是三色薯饼吗？
2: 对啊，
1: 它互相的比例是怎么搭配的？
2: 三的土豆，二的红薯，一的紫薯。好，那我们现在啊，把这个土豆和红薯放到一起。嗯，那我们现在还要再冲洗两遍，把这个淀粉冲洗掉。那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冲洗干净了，嗯，下一步呢就是我们用开水啊煮一下。
1: 哦，还要煮一下？
2: 对，煮一下，为了让它成熟一些。哦，啊，
1: 其实也是再一次去除它的淀粉。
2: 对，去淀粉。嗯，然后煮呢一定要是土豆跟红薯它们两个煮，紫薯的话就焯一下水就行。
1: 好，哎，这个套餐里啊，看似那个是主食是主角，但其实薯饼最难，
2: 它要经过煮，经过炒，经过拌，经过塑形，还有经过冷藏，
1: 它不是直接就可以就是进锅炸的。
2: 对，其实也可以，但是形状会不好。哦，哎，所以说我就建议大家提前做好，放冰箱冷冻，就刚才我们讲的一样，
1: 就是有点像刚才图瑞做那个肉饼一样，
2: 对，预制出来，
1: 咱做好了一份，咱可以先预制出来，
2: 对，
1: 等下次它成型的时候您煎也好煎，成型也好成型。
2: 对，这个可以一次做一大堆。嗯，那我们就这样，再起一个锅，我们把这个紫薯浇一下水，
1: 浇，
2: 倒点水。
1: 吃薯饼的时候，您还记得那个口感吗？嗯，就是脆脆的、糯糯的。
2: 对，
1: 它这个原因呢，就在于提前焯烫了一下。
2: 没错。哎，咱们这紫薯现在就好了，开锅了，那我们就给它倒出来。那么现在土豆应该也是可以了啊，你看，轻轻一掐，哎，面了。嗯，出锅。
1: 焯完水啊不算完，大厨好像又把锅烧起来了。
2: 没错，
1: 接下来要干什么？
2: 我们要用黄油啊给它入一个味道，啊，加上盐。哎，
1: 为什么还要再炒一下啊？
2: 让土豆丁第二次受热，然后挥发一下水分。哦，
1: 哎，那位朋友问了，怎么那么麻烦呢？怎么？那你刚才不用水好不好？还真不行。嗯，
2: 没错，一定要把土豆里的淀粉冲洗干净。嗯，哎，
1: 大厨，您是不是反复尝试我才找到其中的窍门？
2: 十几次。哦，
1: 十几次，
2: 十几次，
1: 就为了让孩子满意，做了十几次。
2: 对对对对对，就是每一次都没有达到自己认为最满意的一个效果。哎，有的颜色深了，颜色浅了，颗粒大了，颗粒小了，不够酥了，不够脆了。
1: 对，
2: 哎，就是等等原因，
1: 确实是为孩子下足了心，
2: 愿意为孩子付出嘛，对吧？你看现在这个土豆在里头是松散的啊，我们炒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炒到它都有点抱团儿，哎，就可以了，
1: 就是也不能炒太过了，
2: 不能炒太过了，哎，然后这会儿呢，我们加点盐，看现在有一点点微微的发黏了，
1: 哎，紫薯是跟它一块儿炒呢，还是分开？
2: 不是，紫薯是最后拌进去的，哎，它现在就有点抱团了，是吧？刚才是松散的，
1: 哎，能听到噼里啪啦的，
2: 噼里啪啦的，
1: 就证明没有水分了。
2: 好，我们这土豆丁儿，保这种状态。炒好之后呢，我们这个是玉米淀粉哦，就是一定要切记玉米淀粉，其他的淀粉都不要放。
1: 那我想问问您，为什么一定要必须是玉米淀粉？
2: 因为玉米淀粉它起酥。

0: 效果更好。
1: 嗯，
0: 哎，就是如果淀粉也好啊，包括
1: 土豆淀粉
0: 、它都会回硬，
1: 吃起来不脆，
0: 不脆了。大概有个30多克吧。然后把这个土豆丁、红薯丁给它裹匀。现在你看是一个颗粒一个颗粒的了。
1: 但是我好奇，您现在给它放完淀粉，它变成颗粒分明的了，它怎么成团啊？
0: 我们现在还要再往里再加，第二次再加水，出水再进水。
1: 哦，
0: 哎。哎，你看，它就是变头了。
1: 哦，
0: 淀粉我们也是分两次来加，看现在就是有点粘手了。粘手呢就是第二次淀粉。我们这会儿啊就可以稍微使点劲儿了。
1: 哦，
0: 土豆呢它不是都是颗粒状，它有粉状与颗粒状。哎，稍微抓一下。为什么我说做完之后要冷藏或冷冻一下？它的这个所有的淀粉，它会再溶解到一起。看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差不多了啊，
1: 这个感觉不错。
0: 对，到什么状态呢？就是大家打开以后有一点拉丝感。
1: 哦，哎，这种就可以做成饼。
0: 哎，对，就完全没问题了。然后现在我们就给它铺平。现在再放我们这个紫薯丁儿
1: 啊，
0: 均匀的撒到上面就行。
1: 哦，
0: 哎，然后现在就叠，来回叠它，把这个紫薯丁叠进这个红薯和土豆里。然后下一步呢，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1: 又给它团成饼了，
0: 团成一个团儿，这里头还有空气
1: 啊，
0: 我们还要把它这空气给它挤出来，就是哎，这握就可以了，这空气就挤出来了。然后我们搓成一个长条，看，薯饼嘛，然后压。这会儿就是我们就神器来了，擀面棍儿，薯饼的基础的样子已经出来了，基本上就1厘米左右的厚度，我们就模仿我们的薯饼的大小啊，大概有个3指左右的一个宽度。哎，我们现在拿出来一个啊，然后塑形就是做成一个椭圆嘛。
1: 对，咱是不是给它再稍微擀一擀，给它拍扁一点？
0: 对，哎，这是第二步，
1: 对吧？
0: 对。现在就是比较厚，就是这个状态。这第一个饼咱们就算完成了。
1: 咱们一会儿是不是也得拿保鲜膜给它保护上？
0: 对，保护上，
1: 然后再到冰箱里给它冻着。
0: 对，冻一会儿。
1: 怎么样，图瑞？现在它的还原度怎么样？
2: 还原度特别高了，而且颜色更丰富了。
1: 对，一会儿煎出来以后肯定还会更金黄。
0: 看，1、2、3、4、5、6、7个。
1: 这个薯饼咱们可以直接煎吗？
0: 其实也可以煎，也可以煎，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冷藏一下，让它定定型，更凝固一点，更好煎。
1: 哦，
0: 哎，那么今天我之前已经做了几个薯饼，我们可以用那个来替换一下。
1: 太好了，
0: 哎，
1: 咱把做好的薯饼拿出来看看。
0: 好，
1: 来，咱看看冻过以后的薯饼啊。
0: 对，咱们可以给它拿出来。哎，其实已经很硬了，这会儿。
1: 我们之前看的薯饼呢，都是用那个高温油炸的。
0: 对，
1: 咱们今天是用什么方式？
0: 既然咱们要给孩子做，就健康，那我们今天就用采用这个煎的方式。
1: 哦，太好了。
0: 对，我们就直接
1: 给煎了。
0: 哎，不用等到油温高，一定要低油温。但是这个薯饼因为毕竟是淀粉，尽量的互相之间不要粘连。
1: 好，
0: 就是一定要小火，其实也很快，毕竟土豆啊是熟的。只要我们把表皮的这个壳煎脆了，上颜色了。现在这个底下的颜色已经有了，看看这
1: 些。哦，漂亮，
0: 已经有了。
2: 那像这个咱们需要煎多长时间？
0: 大概3-4分钟吧，看我们解冻的这个状态。如果是做的新鲜的，那就很快。
1: 是，
0: 我们现在煎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看表面金黄了。
1: 还原度真的是相当相当高。哎，张大厨，剩下这半面让我们来吧。
0: 好啊，
1: 啊，
0: 那我来把这个饮品来做一下。
1: 好，
0: 好不好？
2: 来，
1: 那咱们今天饮品做一个什么？
0: 做一个升级版的坚果饮品。这是核桃仁儿，
1: 我检查一下啊，
0: 检查一下。
1: 没毛病，这是备过的。
0: 对，这是拿那个空气炸锅
1: 烤熟的，熟制的。
0: 对，哎，花生米也是空气炸锅炸的。石老师，猜猜这是什么？
1: 这是白芝麻吧？好像像米。
0: 对，这是炒熟的大米。
1: 哦，
0: 哎，为了综合我们这个饮品的这个润滑度，我们倒半碗。这个才是白芝麻，熟的，哎，我们就全倒里了，然后加750毫升的牛奶，纯牛奶，再倒，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可以了，
1: 可以了，是吧？
0: 那现在我们就是榨汁儿。
1: 来，看看，不仅是有牛奶的香气，更重要的它有很多坚果的香气。
0: 对，那么好，咱们下一步就是给它加热，我们把里头的那个杂质啊过滤掉，哎，口感会更好，看是不是？奶白奶白的，
1: 哇，漂亮！怎么样？
2: 也快好了。
1: 在你煎制过程当中，感觉到薯饼的变化了？
2: 感觉它变脆了。
1: 现在触碰它就是那种很明显的脆感了。
2: 对。
1: 张大厨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把它出锅？
0: 就是两边的颜色一致就可以了。
1: 最后可以再开一下大火，

0: 把表皮的油再给它逼出去。嗯，哎，那我们在熬这个饮品的时候加点糖。嗯，家里有冰糖可以加冰糖。
1: 好，哎，
0: 那我们薯饼现在已经说话就好了，看颜色。
1: 好，哇，很漂亮。哎，不仅比我们买的那个薯饼更漂亮，而且呢，它里面感觉更扎实。
0: 对，那我们薯饼就好了啊。嗯。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包装哦，看，哎，
1: 真棒！给大家看看，这是我外面买的这个薯饼，哎，和我们张大厨自己做的薯饼，我觉着您这个薯饼啊，比我这个更有颜值，哎，我这个就显得单调了一些。
0: 一会儿咱们尝尝，
1: 好，
0: 好。那最后一步，我们那个饮品应该就快好了，
1: 看看效果。
0: 咱们这个锅已经开了，那现在我们就装杯，嗯。
1: 您还记得我一开场拿上来孩子们最喜欢的那个套餐吗？
0: 记得。
1: 接下来我给您换一个样儿。

0: 还是那个套餐，但是里面内容完全不一样了，它变得更营养更健康，同时呢它也更便于我们在家里操作。
1: 对，
0: 但是味道怎么样呢？咱们尝一尝。
1: 好，
0: 张大厨您说说感觉到怎么样？
2: 我觉得就是首先这个肉饼已经超越了我们在外头买的了，它现在汁水还很丰富，
0: 对，
2: 哎，很嫩，
0: 效果还真不错，就一咬里面还是那种多汁的感觉，
2: 对对对，
0: 而且这个组合起来呢真的跟原来吃的那种口感是一样的，而且我觉得口感有超越，
3: 咸鲜度也正好，然后就比如说您需要再加点酱也是不错的选择，小朋友应该会很爱吃。
0: 是，咱们接下来来个薯饼尝一尝。
2: 来个薯饼，来。
0: 厨师给大家分享一下感受，
3: 虽然说放了一会儿，但依然是外焦里糯的这种口感，很好吃，而且这个土豆的颗粒还有这个紫薯啊红薯的颗粒都能吃得出来。
0: 对，我觉得它的口感就是差异性更大一点，
2: 对，
0: 您吃到嘴里面它不光是土豆，还会有其他的味道，它更丰富，
2: 可以来点番茄酱。
0: 这就对了嘛，
2: 升级了。
0: 怎么样？感觉这个孩子会喜欢吗？
3: 那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喜欢，
0: 一定会喜欢的。
3: 对，一定会喜欢的。
0: 最后呢，咱们尝一口这个饮品。
2: 对，
0: 这就套餐就完整了。您做的这个非常好，就是它烧干了以后，首先没有那么甜，奶香味十足。
2: 对，
0: 然后其他的这个坚果类的味道非常丰富，但又没有那么多渣。
3: 我觉得这个口感非常的丰富，除了有奶香味儿，还有浓浓的坚果香，营养会比单纯喝牛奶更加丰富一些。
0: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早餐套餐非常成功，就成功原因在于我们是自己在家里制作的，既还原了原本孩子们喜欢的套餐，然后又加入了父母的关心和爱心在里面。早晨的时间呢往往都特别紧张，咱们又得关心孩子又得照顾自己，所以咱们可以把这个时间分散开，把做饭的时间少一点，把其他的时间呢更回归于家庭，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匆忙不那么忙碌。所以这就是呢，孩子都爱吃套餐，套餐做起并不难，学会二味小方法，孩子脸上笑开颜。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张大厨，
2: 哎，
0: 今天的饮品你也是别有用心，是吧？
2: 对对对对，哎，那我今天做饮、
0: 应该叫别出心裁，对吧？剩的这个糊糊啊，其实也挺有营养的。
2: 对，
0: 咱们也可以不扔，
2: 没错，
0: 把它留给爸爸吃。
2: 那我先十几次，哎，
0: 就为了让孩子满意，做了十几次。
2: 对对对对对，你像最早的、
0: 以前对嫂子都没有这么认真。
2: 反了，
0: 反了，哎，我说怎么弄不进去？
6: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

0: 轻快。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5: 今年打巴塞罗。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6: 大家能接交付，
1: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7: 加油！
8: 2026大有奔腾。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明显，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为企业效益持续恢复提供重要支撑。分行业看，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8%。此外，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51.0%。此外，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下降，盈利能力继续改善。
0: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市场规模将破100亿元。
2: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3: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2: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工作

0: 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五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 50%， 社区养老占比约 30%，家庭养老占比约 20%， 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 32%， 陪伴机器人增速约 42%， 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1: 随着养老服务需求持续攀升，我国养老护理人员的缺口已超500万，市场对智能化照护产品的需求日益迫切。一款优秀的养老服务机器人不仅要技术过硬，更要真正的读懂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需求，让老人用得安心舒心。
2: 我身上穿的是一款护膝外骨骼机器人，它的重量只有3公斤，当我行走的时候，它可以实时感受我的发力，给我提供长达6小时的助力，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
3: 科技外骨骼最大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带着人动，而是通过主动协同诱导正确步态，帮助老人恢复行走能力，帮助解决老年人在不同身体状态阶段走不了、走不稳、走不远的问题。
0: 失能老人照护中，二便处理和卧床洗浴往往最消耗人力，也最考验护理的细致程度。正是瞄准这些高频刚需，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和便携式洗浴机，让原本辛苦、尴尬、风险较高的护理环节变得更加安全、体面和省力。除了身体照护，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和精神需求同样不容忽视。报告显示，健康监护与安全类、心理与社交陪护类机器人是当前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尽管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但在实际应用中，技术与需求脱节的问题仍然存在。
4: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呢，当前的机器人意图识别、复杂行为理解和柔顺控制能力与真实的养老场景中非结构化、强交互、高安全性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适配差距。这意味着行业未来竞争的核心将从炫技转向对场景的深度理解和稳定可靠的工程化能力。
1: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施行。为更好整治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等幽灵外卖现象，昨天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对幽灵外卖进行源头打击。
5: 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量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可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6: 原来的话，它只要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这个电证照的核验系统，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5: 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将与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者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此外，在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授权，确保真人真意愿，杜绝冒用。接下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按照规定至少每6个月通过应用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相关电子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进行跟踪预警处置，保障入网餐饮经营者的资质持续合规。
1: 好，来看天气。近日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引发地质灾害、道路受阻等险情，各地迅速响应，开展道路抢险、转移群众及灾后自救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昨天16点，安徽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在泾德县阳川村，河水暴涨导致供水管道严重受损，村民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开展抢修作业。目前受损管道全面修复，全村供水恢复正常。受降雨影响，安徽无为、黄山等地的多个水库昨天出现超汛限水位，当地水务部门有序开闸泄洪，同时水库工作人员全员24小时在岗值班值守，保障水库运行安全。连日来，江西东北部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25号下午 ，G56 杭瑞高速上饶婺源县境内发生边坡坍塌地质灾害，造成安徽往江西方向通行一度受阻。
1: 整个坡后面大概还在流水，还在冲刷，大概可能有50米左右吧。这个整个上面还有这个碎石一直在往下掉。
0: 经过20多小时的紧张抢险，截至昨天16点左右，滑塌土石基本清理完成。G56杭瑞高速黄山往婺源方向恢复单车道通行。受持续强降雨影响，25号，浙江衢州市开化县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截至昨天下午，全县因降雨引发塌方而受阻的道路已全部抢通。
2: 昨天，广州市政府召开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新闻发布会。会上，有关部门对4月底发布的遂8条房地产新政实施情况和市场反馈情况进行了介绍，并推出新政的系列配套文件和实施细则，涵盖购房补贴、公积金贷款、收购二手房、以旧换新等内容。
3: 遂8条政策提出，大幅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额度可达360万元。同时，优化并扩为商转公政策，允许转为组合贷，切实降低群众购房成本。
4: 原办法仅支持转为纯公积金贷，修订后，在我市公积金受托银行办理的商业贷款，既可以转为纯公积金贷，也可以申请转为组合贷。
3: 遂8条中提到了鼓励国有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有国企立即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与的原则，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
5: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市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居民必须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2: 好，正面财经来看国际方面，受存储芯片股走强带动，日本和韩国股市今天上午显著上涨。其中，日经225指数盘中一度突破66000点关口，最大涨幅超过2%，创下盘中历史新高。随后涨幅有所收窄。早盘收盘时，日经225指数是上涨1.26%。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盘中则一度大涨近5%。截至北京时间上午11点50分，该指数涨幅超过4.7%。眼下，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热潮持续拉动存储芯片需求，存储芯片板块已然成为全球资金布局的热点。隔夜美股市场中，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股价大幅走高。今天韩国股市早盘交易中 ，SK 海力士股价也创下新高。行情火热之余，有业内人士提醒投资者警惕潜在风险。具体情况，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6: 近期存储芯片概念不断走热，隔夜瑞银大幅上调了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的目标股价，从每股535美元大幅上调至了1625美元，这是华尔街的最高水平。那受此消息影响，隔夜美光股价上涨超过19%，市值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的大关。瑞银的分析指出，随着市场进一步了解 AI 对整个存储芯片产业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市场可能会开始给予美光更接近正常水平的估值倍数，而美光的估值也有望继续上调。那在亚洲，类似的热潮推动下，今早同样也有一家公司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的关口，那就是 SK 海力士。今早在韩国早盘交易中， SK 海力士一度大涨超过 10%。

0: 11%，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需要注意，当地时间27号，韩国首次推出个股杠杆 ETF， 16只基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两倍杠杆及反向 ETF 在韩国股市挂牌交易。分析指出，韩国的最新举措是希望吸引外流至海外杠杆产品的散户资金回流到韩国市场。业内人士估计，此举有望吸引超过50,000亿韩元的新增投资资金，也就是相当于人民币225亿元。专家也提醒，由于杠杆会放大收益和损失，这些 ETF 被认为是极高风险的产品。鉴于韩国股市每日波动幅度的上限为30%，那理论上投资者单日收益或损失可能会高达60%。针对当前这股存储芯片热潮，市场的看法并不一致。支持者认为，在供应短缺的背景下，存储芯片价格仍有可能在未来较长时间保持高位，但警惕的声音也提出了两点质疑。那首先，分析指出，存储芯片股仍然存在周期性的风险。分析指出， AI 确实带来了对高带宽存储芯片的强劲需求，但存储芯片行业过去一直高度周期化，它的特点是需求波动大，供给调整慢。那么一旦未来产能增加， AI 需求增速放缓，或者有新技术诞生降低对存储芯片的需求，当前高企的价格和估值就可能面临回调压力。其次，也有分析师提醒，韩国股市对存储芯片股的依赖正在上升。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是近两年推动韩国 KOSPI 指数上涨的主要力量，两家公司合计占到该指数的比重已经超过50%。那这也意味着，一旦存储芯片行情降温，韩国股市可能会面临明显的集中度风险。
1: We downgraded semiconductors last week, so that was basically around the idea that we've seen very concentrated gains in that area. I was in Korea actually last week as well, so we were sort of advising clients to take profits on parts of their portfolio and rotate into a globally diversified portfolio. We continue to think t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2: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7号表示，已投票通过此前劳资双方达成的临时薪酬协议，罢工风险暂时解除。
3: 27号上午，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公布内部投票结果，在参与投票的62,616名员工中，近74%支持该协议。此次协议通过，结束了劳资双方围绕绩效奖金持续5个月的激烈争议，三星电子员工罢工风险暂时告一段落。上周，在韩国政府部门的介入下，劳资双方达成临时薪酬协议。当时，距离工会员工原定举行罢工仅剩数小时。近期，围绕绩效奖金差距，三星电子内部员工之间产生了矛盾。一些人认为奖金分配上偏袒了半导体部门员工。就在投票结果公布前一天，三星电子一个代表非半导体部门员工的工会已向韩国一家法院提交申请，试图阻止正在进行的临时薪酬协议投票。此外，这份临时薪酬协议还遭到三星电子部分股东的反对。公开资料显示，三星电子内部存在多个工会组织，他们有时会合作与企业抗衡，但也会陷入因利益问题分裂的局面。分析认为，由于三星电子内部不同业务部门业绩差异巨大，不同部门间如何协调奖金分配方案等仍存在不少矛盾。如果矛盾协调不顺利，罢工日后仍有可能出现。
2: 近期，欧洲多国出现罕见的5月高温天气。26号，英国再次创下5月最高气温纪录。与此同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也纷纷发布高温预警。
4: 根据英国气象局的数据，26号，伦敦秋园的气温达到35摄氏度，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创下5月最高温纪录。持续高温导致该国铁路运输系统受到影响。英国阿瓦提西海岸铁路公司表示，由于轨道道岔设备故障，往返伦敦尤斯顿车站的部分列车可能出现延误或取消。另外，西南铁路公司也宣布取消26号下午及傍晚时段的部分列车服务。在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布列塔尼大区，大部分地区26号气温达到32至35摄氏度。此前两天，该大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民众注意防暑。法国气象局表示，这是该预警体系自2004年启用以来，首次在5月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0: 西南部地区从27号起将普遍出现热带夜，即傍晚6点至次日上午9点的气温高于25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5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1: 阿方索芒果是印度知名的芒果品种，5月正值这种芒果的收获季。然而，受到天气异常的影响，阿方索芒果预计会明显减产。位于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海滨小城戴沃格德是阿方索芒果产区之一。虽然正值收获季，但当地果农科马尔沃克一家 1.2公顷的果园却几乎没有收成。
2: 为交付电商订单，沃克正在从其他果园紧急采购芒果。据路透社消息，印度政府调查显示，仅戴沃格德地区今年芒果产量预计将减少85%到90%。马哈拉施特拉邦其他产区也因气候异常大幅减产。 农业官员指出，去年底至今年初，昼夜温差过大影响了果树开花和坐果。随后4、5月的高温又导致许多成熟果实烂在枝头。当地果农、经销商和官员普遍表示，今年芒果产量可能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阿方索芒果被誉为芒果之王，是印度最具代表性、经济价值最高的芒果品种。
1: 据印度评级公司数据，印度是全球最大的芒果生产国，年产量约2800万吨。当地时间26号，美国航天局召开发布会，正式公布月球基地建设3阶段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
3: 根据路线图，美国将分3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美国航天局介绍，第一阶段将持续至2029年，重点开展机器人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第二阶段为2029年至2032年，将部署早期驻留设施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 第三阶段为2032年及以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科研活动。26号，美国航天局披露项目的第一阶段将于2026年底前执行3项无人登月任务，同时宣布向4家美国商业航天企业授予总价值数亿美元的合同，为月球基地任务提供设备。 其中，贝索斯旗下蓝色起源公司获得1.88亿美元基础合同以及 2.8亿美元期权，负责提供着陆器，将科研载荷与月球车送至月球南极附近。 Astrolabe 和 Lunar Outpost 分获超2亿美元订单，研制交付月球车。去年成功实现月面着陆的萤火虫航空航天公司则将提供月球无人飞行器，承担勘察与通信保障任务。 美航天局还公布，此前签订合同的航天机器人技术公司和直觉机器公司将分别执行项目第一阶段的2项任务。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上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计划上市交易，点燃了市场对整个行业的热情。26号，美国股市太空相关股票大涨。
3: 26号，美国股市太空相关股票大涨，其中美国商业航天公司 Momentus 涨超 109%， 太空基础设施公司 Redwire 盘中一度大涨 31%， 美国银行编制的一篮子美国太空产业相关股票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 61%。 有分析师表示， SpaceX 的 IPO 正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太空行业中已处于有利地位的公司。另据 CNBC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 SpaceX 与特斯拉合并的讨论正在升温，两家公司已经有一长串共享资源。马斯克曾与同事讨论过将两家公司合并的可能性。消息人士表示，由于双方均受电力与算力资源制约，因此开展常态化合作。 报道指出，虽然 SpaceX 似乎与特斯拉没有太多共同点，但两家公司

0: 都越来越关注人工智能。 SpaceX 第一季度101亿美元资本支出中，超3/4与人工智能相关。而特斯拉在最新财报中表示，今年资本支出规模将扩大2倍，总额超250亿美元。新增资金主要投向人工智能、自研芯片与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目前双方均未就此事置评。有法律专家表示，两家公司的合并可能不会引发反垄断问题，但会引起各自股东的担忧，哪家公司将成为母公司，如何进行股票置换等问题，都是会面临的挑战。
1: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6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该国已累计发现93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21例。坎巴同时指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爆发初期阶段。
0: 坎巴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当前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仍在上升。鉴于疫情规模，该国应对计划按4至6个月的周期准备。他表示，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与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相比，本地不交型致死率稍低，但早期症状更隐蔽，常以发热、呕吐、腹泻等类似疟疾的症状出现，出血症状可能较晚才发生，增加了早期发现难度。坎巴说，目前尚无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药物，卫生部门尚未确定本轮疫情零号病例，目前主要依靠监测、检测、隔离、接触者追踪、社区动员和安全安葬等措施遏制传播。为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加拿大公共卫生署26号宣布一系列临时边境管控措施，包括禁止持有临时居留签证、永久居留卡和电子旅行证的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3国居民入境，新的签证申请也将被暂停处理。措施从当地时间27号午夜开始，为期90天。此外，从5月30号午夜开始，对最近几周前往受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的入境人员实施21天强制性隔离。该措施将持续至8月29号。
1: 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造纸厂当天发生化学储罐内爆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10人受伤，另有9人下落不明。救援人员仍在现场进行搜救。事故对公众没有立即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当地时间25号，英国苏格兰爱丁堡著名景点亚瑟王座山发生大火，并迅速蔓延。消防人员已抵达火灾现场展开扑救，目前火灾原因尚不清楚。受大火影响，周边道路被临时封锁。据悉，亚瑟王座山位于荷里路德公园，海拔约250米，临近爱丁堡历史悠久的旧城区。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只出逃的袋鼠出现在当地一处街区。警方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他们利用渔网等工具对这只袋鼠进行抓捕，最终成功将其捕获并送往当地的野生动物救援中心。目前暂不清楚这只袋鼠从何处逃出。

0: 全新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好，来看其他资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四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5.4亿吨，同比增长0.6%。全国港口四月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071万标箱，同比增长5.1%。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1891万标箱，增长8.8%。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下个时段见。

0: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东金乡，中国大蒜之乡，从田间地头到全球餐桌，大蒜如何变身调味佳品？杂交蒜、白皮蒜、太空蒜、金蒜、鲜蒜、干蒜、黑蒜、蒜蓉酱，哪个最受市场青睐？生蒜包子、蒜瓣咸蛋黄、黑蒜焗牛肉粒，这些颠覆味蕾的大蒜美食，你敢挑战吗？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5: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0: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1: 禾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2: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0: 大蒜因鲜香不抢味儿，去腥增香，提鲜一绝的特性，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也是全世界通用的基础香料。在我国北方有着吃肉不吃蒜，香味儿少一半的说法。五月又到大蒜收获的季节，今年的大蒜收成和行情怎么样呢？和记者一起走进山东金乡县全国闻名的大蒜之乡吧。如今的金乡已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大蒜集散、加工和价格形成中心。记者首先走进田间地头，直面一线蒜农，为您带来实地探访。
1: 我家目前有九亩地，种的是杂交蒜，年产量鲜蒜大概45000斤，干蒜大约30000斤。今年鲜蒜卖价是1.5元一斤，年收入大概70000元。杂交蒜是紫皮蒜和白皮蒜的杂交，特点是抗病耐运，适合规模种植，个头小，皮厚而结实，不易散瓣。鲜蒜不是太辣，口感清甜，属于金乡。

0: 大蒜品种里面辣度比较低的
1: 杂交蒜，口感清甜，辣度较低，适合偏爱温和风味的食客。而如果您追求够辣够冲的体验，那么白皮蒜则是首选。接下来我们听听种植白皮蒜的农户怎么说。
2: 我今年种了把亩白蒜，它蒜太少，主要产出蒜头，鲜蒜一亩地有4000多斤，这和干蒜能有2800到3000斤。白皮蒜的价格普遍要比紫皮蒜价格高，一般有3到5毛的差价，去年收入大概有6万多，将近7万。白皮蒜它脆，国外很喜欢这种品种，所以主要是出口东南亚和欧美国家。
1: 大蒜成熟的标志全看茎叶，叶片泛黄便是最佳采收信号，而这一黄金窗口期仅有短短5天，必须抢时收割。一旦错过，蒜头很容易烂在地里。一大早，蒜农孟凡超就在地里忙活开了。
2: 我今年种了5亩，这种金蒜5号，今年这个蒜苔一亩地能收800斤左右，比他们的蒜苔一亩地多收200多块钱。我一亩地收蒜头能收6000斤左右，按这个现在的行情来说，就是1.5块来算的话，我这块地啊能收10万5千斤，是吧？10万5千块钱左右。金蒜5号，它产量高，抗病能力强，蒜瓣紧凑，大蒜瓣多，一头蒜有8到10个蒜瓣，中间呢夹瓣少，有2-3个蒜瓣。
1: 太空蒜是金香大蒜里的明星品种，也是高产抗病、蒜头硕大的优质品种。金香鸡属镇李胜利大叔有着多年种植太空蒜的经验。
3: 3多年前吧，我刚种蒜那会儿啊，亩蒜才1000多斤，大蒜也就是15毛钱。大概我在20多年前开始使用地膜，这个技术的提升啊，就导致现在产量一下子提高到了3000多斤左右。10来年前，我们九族镇又开展了大规模种植太空大蒜，这个价格啊，平均是2块多钱，这大大的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算下来啊，一亩地的蒜种加肥料成本就3000多块钱，一亩大蒜呢就能捞个2000多块钱。
1: 30多年前，金香大蒜的亩产和价格都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么今年太空蒜大量上市后的行情究竟如何？地头收购价是涨是跌？丰产是否真的意味着增收呢？
3: 今年啊，这个大蒜产量不错，比往年都提高了差不多1成半。今年的鲜蒜就达到了4500到4800斤，这个干蒜也得达到2700。这个产量升上去了，但是价格降下来了。最近啊，俺村里啊开始又收鲜蒜了，价格大概在1.5块左右。干蒜价格呢稍微那会高一些，去年呢干蒜是2.78块，今年价格还没出来，估计不也得2.2块左右。
1: 从播种到成熟，一颗金香大蒜的生长周期究竟要历时多久？田间又需要经历多少次浇水灌溉？小小一头蒜的背后藏着多少管理上的门道呢？
3: 一颗大蒜从种到熟要历时7个多月，就是每年的国庆节后咱种蒜，到次年的5月中旬咱收获，要灌溉14次水。第一次是种上蒜之后要浇透水，第二次是清明节前后浇这个蒜苗的反应水得浇一遍，第三次就收蒜苔的之前，这个蒜苔要往上长，水得跟上。第四次是抽完蒜苔之后，这头养分要往下长，再浇一遍水，这样蒜头才能长得紧实。这14次水烧一回都不行。
1: 除了杂交蒜、白皮蒜、太空蒜等常见品种，金香育种基地的科研人员还研发出了更高产、更优质的新品种。
4: 我们研发了金蒜系列，一共有8个品种。试种和推广比较成效的是5号和8号、9号。金蒜5号，它抗病、抗寒、抗早衰能力强，蒜瓣排列紧实，夹瓣少。金蒜8号，它少有蒜苔，亩苔鲜蒜4300到5200斤。金蒜9号，它抗寒、抗病能力强，蒜瓣紧实，亩苔蒜苔800到1200斤，亩苔鲜蒜5000到5500斤，亩苔干蒜4200到4600斤，比太空蒜每亩增收25%到25%。
1: 从

0: 传统品种到金蒜系列的高产突破，金乡大蒜的产业根基愈发坚实。60万人口的金乡为何能稳坐中国蒜都？小小一头大蒜又如何风靡全国、享誉世界？这背后是庞大产业规模的支撑。
1: 金乡大蒜种植面积60万亩，年产量约80万吨，有40多万人在从事大蒜及相关行业。金乡大蒜全产业链产值达到688亿元，每年为金乡种植农户创造利润约50亿元。
0: 小小的大蒜究竟富含哪些营养成分，又能给人体带来哪些健康益处？我们来听一听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的专业解读。
2: 金乡大蒜，大蒜素含量达1.2到2.4毫克每克，比普通大蒜高出15%到20%，同时坚守千年秋播夏收铁律，历经寒暑，蒜头紧实，皮质肉白，耐储存。金乡大蒜，大蒜素含量高，杀菌抑菌，能抑制细菌、霉菌，对肠胃有害菌很管用，是天然的抗生素。同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代谢、护血管、抗氧化。大蒜还具有杀菌抗炎、保护心脑血管、增强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助消化、开胃。大蒜成分还有助于平稳产后的血糖。
0: 大蒜从种植基地进入购销中心后，会经历一套精细的分选流程，剔除残次，规格分级，保障品质。如今金乡的分选车间是如何高效完成这些工作的呢？
3: 相比于以前纯人工分选，现在这种滚轮机加人工的分选模式优势特别明显。以前纯靠人工挑拣，不仅分级标准混乱，效率还特别低，漏检的不合格蒜头也比较多。而现在有了滚轮机，3级以下的蒜会自动漏下，只需要人工分拣1级和2级蒜中的烂皮、破损蒜，不仅准度高、速度快，一台机器就能顶10几个工人，还能有效减少大蒜损耗，保证每一批蒜头的品质稳定。
0: 分选的核心依据是大蒜直径，一般分为3级，3级为4.5厘米以下，2级为4.5至5.5厘米，1级为6厘米及以上。对于消费者而言，直径越大的蒜头，通常蒜瓣更饱满，品相更好。无论是家庭烹饪还是餐饮采购，都更受欢迎。
4: 分级工作主要依靠车间里的滚轮分级机来完成。每台机器上装有一层筛选板，筛选板有不同直径的圆孔，将大蒜从一端倒入。滚轮滚动时，小蒜头先露下，中等的继续向前，大的走到最后。我们出口的货物主要剔除3级以下的大蒜，后续人工辅助分拣，剔除烂皮、破损、畸形等不合格蒜头，严格做到标准规范。
0: 金乡大蒜不仅畅销全国，还畅销海外。大蒜美食的应用场景极为广泛，在众多品种中，哪一种最受国际市场青睐呢？它又是凭借什么风靡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5月中旬，我们开始收大蒜，每天大概收600吨，6到8月持续收获，总收获量在4万到6万吨之间，年出口量约6万吨。目前最畅销的是太空大蒜，太空大蒜皮厚，比普通蒜皮厚约0.3毫米，易于运输储存。其一是紫红色，蒜瓣饱满匀称，卖相好，商品性强，尤其是酸辣素比普通蒜要高1/3，口味辛辣回甘，很受大家欢迎。
0: 从本地收购到出口国际，金乡大蒜的价格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品牌与标准又能带来多少溢价？
6: 我们收购干蒜的平均价格为2.7元一斤，收购后的大蒜经过分级加工处理，日均处理量可达约600吨，加工后的大蒜立即送入恒温冷库储存，温度恒定控制在0到2度，有效防止发芽和霉变，层层保障出口品质。依托充足的冷库配套，我们能够稳定供应海外市场，产品顺利出口到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出口价格达到3.6元一斤。按20公斤装标准袋计算，每袋约140。

0: 元，相比内销溢价约30%，真正实现了好蒜卖好价。
1: 从产地到餐桌，无论是国内消费者还是海外市场，都关心大蒜的运输时效与保鲜条件。金乡大蒜如何确保新鲜抵达？冷链物流给出了答案。
2: 金乡大蒜发往全国各地，国内80%城市24小时内可达，经港口出口国外需冷链运输，专用冷藏货柜0到5度锁鲜，全程温度记录加 GPS 定位，保证货品安全。
1: 进入深加工环节，金乡大蒜的价值链继续延伸，从地头收购到初加工成品，价格能提升多少？出口占比和园区年产值又达到怎样的规模？
3: 每年经我们产业园销售大蒜超100万吨，今年金乡鲜蒜目前收购价在2元左右，经晾晒加工出售价在3.7元左右。除了初加工，我们还有深加工产品，蒜片、蒜蓉酱、糖蒜等。大蒜及制品销往全球，主要出口国有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出口占比50%以上，园区综合年产值超100亿。
1: 除了传统的初加工，金乡大蒜的深加工产品也通过电商直播走进千家万户。主播们如何推荐？哪些品类最受消费者欢迎？我们走进直播间看一看吧。
4: 直播间内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咱们纯粹的蒜蓉酱，还有咱的蒜蓉加辣椒酱，还有咱的蒜蓉加虾尾酱。今天19.9元给到大家250克。那今天咱家的一个辣椒加蒜蓉给到大家价格是9.9元一瓶。对，家人们，都是用咱金乡紫皮鲜蒜做出来，特别的鲜香。还有咱纯粹的一个蒜蓉酱呢，也是咱们家的爆款。对，家人们，今天9.9元就能带走一瓶。
1: 热销的蒜蓉酱制作工艺并不复杂，消费者越来越关注配料表的干净程度。那么金乡的蒜蓉酱是如何做到的呢？
5: 我们的蒜蓉酱在一锅熬制800到1000斤，配料有蒜蓉、油、味精、白糖和食用盐，全程熬制30分钟，不添加一滴水和任何防腐剂。
1: 金乡的大蒜深加工远不止蒜蓉酱，还有很多系列，它们分别面向哪些市场呢？
6: 大蒜加工衍生产品品类十分丰富，主要分为4大类：一是保鲜类，包含保鲜大蒜、保鲜蒜米；二是速冻类，有速冻蒜米、速冻蒜泥；三是腌制调味品类，涵盖糖醋蒜、腊八蒜、风味泡蒜、蒜香辣椒酱、蒜蓉酱等；四是黑蒜及黑蒜深加工类，包含发酵黑蒜、黑蒜米、黑蒜汁、黑蒜阿胶糕、黑蒜枣片、黑蒜粉等。
1: 黑蒜以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成为深加工中的明星产品，火爆出圈、广受追捧的黑蒜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能一跃成为大蒜深加工的爆款好物？到底有什么独特风味与营养能牢牢圈粉大众呢？
7: 黑蒜选用新鲜优质的大蒜为原料，依托高温高湿密闭发酵工艺，经过90天的自然发酵而成。发酵过程呢，充分转化大蒜原有的营养成分，褪去生蒜辛辣冲味，口感软糯绵密，酸甜回甘，无刺激性异味。相比普通生鲜大蒜呢，营养活性会更高、更温和，人体更易消化吸收。
1: 支撑金乡大蒜深加工和全年稳定供应的是庞大的冷链储存能力。这座加工园区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呢？
8: 我们产业园整体占地面积520亩，拥有1000吨级冷库246个，可冷藏储存大蒜25万吨。
1: 金乡大蒜除了日常鲜食，还有许多别具风味的烹饪方式，例如这道金乡黑蒜焗牛肉粒，软糯绵密的黑蒜与肉汁饱满的牛肉粒相互融合，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蒜香，令人回味。
9: 这是我们金乡特产金乡独头黑蒜，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是牛肉切成小块，洋葱切成小块，彩椒切成小块。首先先用盐和黑胡椒少许的生抽腌制一下牛肉切成的小块，腌制大约10分钟左右，黑蒜对半切。

0: 接下来呢，用平底锅把黄油融化，加牛肉粒，用大火煎至表面焦黄，七分熟盛出，留底油，下洋葱，彩椒，炒香，倒回牛肉块，加少许的蚝油，一点点的糖，翻炒，最后呢，放入黑蒜，小火煸出甜香，收汁，焖一分钟左右即可食用。
1: 黑蒜经过长时间发酵，没有半点辛辣味，只剩软糯酸甜，搭配焦香多汁的牛肉粒，金香黑蒜褪去辛辣，化作焦糖般的柔润酸甜，竟能与牛肉粒的浓鲜撞出极致味蕾惊喜。黑蒜的甜香彻底融进牛肉里，回甘十足。平平无奇的金香蒜片，遇上鲜掉眉毛的干贝，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觉惊喜呢？是蒜香霸道，还是海鲜更胜一筹？薄脆蒜片裹着鲜醇干贝，到底会是什么口感呢？
2: 这道菜的灵魂食材一定是我们金香本地的白蒜，还有干贝，这是泡发撕成丝的干贝。配菜呢有枸杞、葱花、盐、白胡椒粉，还有鸡精，一点点清水。干贝提前泡发撕成丝，大蒜切薄片，锅中加清水或高汤，放入干贝丝煮开，下蒜片，小火慢煨，煮至蒜片半透明，脆嫩不辣，加盐、白胡椒，少许鸡精调味，撒枸杞、葱花即可，全程不放油。
1: 新鲜金香嫩蒜片搭配鲜掉眉毛的干贝，小火慢煨，把蒜片的鲜甜完全慢煮出来，蒜片清淡，干贝甘醇，口感脆嫩，清淡养生，无油的蒜香美食，清爽解腻，红色的枸杞更是点睛之笔。生蒜直接包进五花肉包子里，会是怎样颠覆想象的味道？是辛辣冲鼻，还是被肉香中和？一口爆汁的肉馅儿撞上鲜辣生蒜，到底是黑暗料理，还是神仙美味呢？
3: 我们用到的主要的食材，首先是金香新鲜的紫皮大蒜，然后还有五花肉馅，然后我们所需要的配菜呢是姜末和大葱碎，调味品呢是生抽、老抽、十三香、盐、香油和蚝油。先把五花肉馅加上生抽、老抽、蚝油、十三香、姜末、盐搅匀，然后分次打上水，把这个肉馅打上劲儿。关键的暗黑点在哪儿呢？在金香大蒜要切生蒜末，不焯水，不炒熟。那包之前呢，再把生蒜末拌入肉馅，如果提前拌的话，可能会导致肉馅发苦，然后我们再淋上少许的香油。最后面皮包好之后上锅，大火蒸15分钟，保留生蒜的原生的冲辣感。
1: 金香本土硬核美食，满满新鲜生蒜，搭配多汁五花肉，包子蒸好后蒜香直达鼻腔，生蒜的鲜辣搭配肉香，一口爆汁，刺激又过瘾，敢挑战的都是勇士，吃完直呼上头。毛蒜焗排骨是先将用蒜香粉、淀粉和大蒜汁腌制好的猪小排在5成热的油温下炸成金黄色，然后再把带皮的鲜蒜瓣通过低温和高温两次炸熟炸脆，变成金黄色后捞出，最后金黄的排骨、蒜头和青红辣椒一起翻炒均匀，再撒上孜然面和辣椒面，毛蒜焗排骨就可以出锅了。金香大蒜发酵成黑蒜，榨成浓稠黑蒜汁儿，到底是难喝的黑暗味道，还是养生宝藏？褪去生蒜辛辣，只剩绵密酸甜，是惊艳回甘，还是难以接受？这杯黑蒜汁儿究竟藏着什么魔力呢？
4: 这款黑蒜呢，采用的是我们金香独头大蒜，是我们品质非常好的一款大蒜。然后配菜呢，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凉白开或者是温开水都可以。然后呢，调味品呢，我们准备少许的蜂蜜，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准备的配料。首先呢，我们先把我们的黑蒜啊进行去皮，放入破壁机，然后可以加入适量的温水，低速打成细腻浓稠的酱料。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酱汁啊过滤一遍，它的口感会更顺滑。如果你喜欢吃甜的话， 可以加少许的蜂蜜进。

0: 经搅拌。做好这些之后呢，我们可以进行冷藏，它的口感会更加的好，发酵酸香浓郁。
1: 纯粹金香黑蒜鲜榨，浓稠绵密，发酵后的酸香或者淡淡甜香，没有生蒜的冲味，清爽解腻，养生猎奇，味道两极分化，咖啡般的新奇饮品，一定要挑战试试。金香黑蒜遇上阿胶，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口感呢？褪去辛辣的黑蒜，搭配温润阿胶，是甜腻违和还是互补惊艳？
2: 主要食材有黑蒜，加工好的阿胶块，配菜有核桃仁、红枣、黑芝麻、枸杞，调味品有冰糖以及黄酒。首先把阿胶用黄酒泡软，隔小火慢熬至完全融化，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加入适当的冰糖熬化。接下来我们把黑蒜打成泥，倒入阿胶浆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核桃仁、红枣、黑芝麻、枸杞，快速翻拌均匀。接下来倒入模具压平，待冷藏定型后切块即可。
1: 养生爱好者必试的新奇混搭，金香黑蒜搭配阿胶、核桃、红枣，黑蒜的酸甜综合阿胶的饱满，口感黏糯绵密，蒜香与枣香、核桃香交织，味型独特又滋补。金香最普通的大蒜瓣裹上咸蛋黄后，会藏着怎样颠覆味觉的秘密呢？到底是辛辣暴击还是绵密回甘？这颗被蛋黄包裹的蒜瓣究竟有多上头？
3: 金香、整瓣、大白蒜、咸蛋黄若干、玉米淀粉、盐和白糖、大蒜包整瓣，洗净沥干，完全擦干水分，蒜瓣裹一层薄淀粉，油温六成热下锅，中小火慢炸至外皮金黄微酥，捞出咸蛋黄上锅蒸熟，压成细沙，下锅小火炒至起泡沫，倒入炸好的蒜瓣，撒少许盐，一丁点糖，快速翻拌，让蛋黄裹满均匀即可。
1: 饱满的金香大白蒜炸到外酥里糯，再裹上沙沙的咸蛋黄，咸香浓郁，蒜香温和不刺鼻，口感绵密又解馋，看似黑暗，实则越吃越上头，是本地人的超爱。大蒜营养价值虽高，但并非人人适合多食，哪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过量使用可能会带来哪些隐患，一起来听听中医师的专业建议。
4: 大蒜富含有大蒜素、硒及多酚物质，具有广谱抑菌抗氧化的作用，调节血脂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大蒜虽好，久食伤肝损目，所以肝病眼疾的患者不宜经常食用大蒜。另外，大蒜辛温走窜，对于阴虚火旺和食热症的患者，如胃肠道溃疡急性发作期、急性口腔咽喉疾病这样的患者，要尽量避免生吃大蒜。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刚刚通过，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刘文脉，火厂房暖民心，旧空间新烟火，城市更新让老城迸发新活力。敬请关注消费主张2026城市更新观察南京。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综指报收4093.73点，下跌1.25%。深成指报收15736.47点，下跌0.88%。创业板指报收4045.77点，上涨0.07%。好，来看具体新闻。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明显，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来看详细数据。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为企业效益持续恢复提供重要支撑。分行业看，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8%。此外，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51.0%。此外，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下降，盈利能力继续改善。
0: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100亿元。
2: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3: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2: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5大类，能够满足不同

0: 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 50%， 社区养老占比约 30%，家庭养老占比约 20%， 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 32%， 陪伴机器人增速约 42%， 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1: 当前全国小麦正由南向北陆续开镰收获，南方部分麦区遭遇持续的阴雨天气，新收小麦的晾晒储存面临挑战，多地烘干中心正全力运转，保证粮食达标入库，数千吨湖北产的小麦还被运往山东运城进行跨省烘干。
2: 目前湖北1500多万亩小麦收获已超90%，湿麦烘干压力较大，当地正实行24小时不间断烘干作业，一些烘干中心还进行二次烘干作业，先把湿麦烘干到含水量20%左右，避免霉变发芽，再进行二次烘干到含水量14%以下，达到入库标准。一些湖北产的小麦还被运往山东进行烘干，在山东运城，满载新麦的运输车辆正等待卸粮。工作人员全程对小麦指标进行抽样检测，精准调控烘干温度与时长，确保每一批粮食烘干达标，品质稳定。
3: 我从湖北拉到运城的小麦刚卸完车回去再拉，两天拉一趟。
2: 据了解，运城整合了全县7个粮食烘干基地，2.6万吨标准化仓储资源，打通了从运输、烘干到储存的全链条服务通道，为湖北等南方麦区提供一站式粮食产后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承接湖北跨省烘干小麦超过6000吨。目前，河南南阳1100万亩小麦正进入集中抢收关键阶段。针对持续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南阳市通过烘干销售一体化、盘活闲置公共场地等举措，全力降低粮食损耗。河南气象台26号发布的预报显示，预计今后一周，河南全省没有明显降水过程，利于小麦抢收。河南南部、东部的待收成熟麦田，抓紧散伤降湿，利用有利天气抢抓收晒。尚未成熟的麦田，持续做好灌浆后期管理，重点防范自涝、倒伏与病虫害。西南麦区的小麦收获眼下已接近尾声，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在四川绵阳三台县立新镇的千亩麦田里，5台收割机在麦浪中穿梭，一体化完成切割、脱粒、秸秆还田、装车等工序。近期天气多变，当地人歇机不歇，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在距离麦田2-3公里处的烘干中心，不少满载新麦的车辆正排队过磅卸载，麦粒通过传送带涌入烘干设备。
4: 收来的小麦进入烘干设备进行烘干，每天可以烘干300多吨小麦，确保收下来的粮食当天就能降到安全水分。
1: 河南驻马店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大批农机在各地完成收割作业后回到驻马店，目前已从西部山区开始陆续开机收割。
2: 这两天陆续有大批农机从湖北、河南的南阳、信阳等地完成收割作业，回到驻马店进行检修、保养和调试，准备投入后续下收。当地协调生产企业、经销商和维修网点备齐常用配件，开通24小时维修服务，实现随报随修，快速解决。当地加油站推出农机加油3%优惠，并提供田间送油服务。210升油箱的收割机1箱油可以省下50多元。加油站商店内售卖的部分生活必需品也有专门惠农价。据统计，今年三夏期间，驻马店计划出动各类配套农机具97万台套，在满足全市9县1区下收下播作业需求的同时，与陕西宝鸡、江苏连云港、河南安阳、商丘等地市签订小麦抢收跨区作业互助合作协议。今年预计将有约8000台外地收割机来到驻马店作业。目前，驻马店全市主要交通路口设立了40个跨区机收接待服务站，服务农机手的生活生产。
1: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施行。为更好整治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

0: 等幽灵外卖现象。昨天，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构建起一套从商户申请到平台亮证的数字化管理闭环，对幽灵外卖进行源头打击。
1: 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可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2: 原来的话，它只要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这个电证照的核验系统，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1: 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将与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者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此外，在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授权，确保真人真意愿，杜绝冒用。接下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按照规定至少每6个月通过应用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相关电子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进行跟踪预警处置，保障入网餐饮经营者的资质持续合规。
0: 昨天，北京进行了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配置结束后，今年北京家庭新能源车指标积分排序入围名单公布，分数最低的家庭为36分，这一入围分数线比去年的42分进一步下降，创历史新低。市场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3: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记者见到了正在选车的栾凤玲。
4: 家庭指标38分，挺幸运的，然后拿到了这个号，我今天就赶紧跑过来，我说先选选颜色，看看配置，然后明天就可以交大定了嘛。我就可以排队就拿车了嘛。
3: 门店销售告诉记者，这两天电话咨询的客户数量明显增多，获得指标的消费者需尽快购车，以免指标过期。即便发布当天是工作日，仍有不少消费者选择下班后赶来门店看车。
5: 我的外呼电话已经打了100多了，很多客户都在咨询这种什么时候能提车呀，包括有没有一些这种现车能可以尽快提的呀。今天晚上也约了很多的客户。
3: 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工作人员说，在指标发布的前几天，店内客流量已呈现增长态势，指标发布的当天，线上咨询量更是大幅攀升。
6: 我们上一个周末可以说是非常爆的一个状态，将近100组的客户了，试驾量都能达到将近60组的试驾。
3: 记者了解到，为承接北京此次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带来的购车需求，部分汽车品牌推出了促销活动，并通过缩短提车周期等方式，满足消费者在指标有效期内完成购车需求。
7: 全北京呢，一共预备了200台的现车。然后客户选车的时候呢，可以很快的就提到我们的车辆。北京呢，可能我们会有这个叫优先提车，因为放标嘛，我们预计4到6周就可以提车。还有一些小福利，本月购车的话是可以享受1600元的购车福利。
3: 今年北京配置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119200个，增发了6万个。专家表示，此次大规模投放新能源指标，大幅降低了无车家庭获得购车指标的门槛，对提振汽车消费、拉动内需作用显著。
8: 大量的刚需集中的释放，直接带来可观的新车的销售收入，同时带动保险、金融、售后、充配电服务等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形成千亿级产业链的拉动效应。
0: 好，正面财经来看国际方面。据路透社报道，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施纳贝尔日前表示，即便当前美伊和平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欧洲央行6月也应当加息。
9: 施纳贝尔表示，本轮中东冲突持续时间远超预期，高能源价格的冲击已蔓延至欧洲更广泛的经济领域。

0: 即使伊朗战事迅速结束，能源基础设施和全球供应链已经遭受到严重破坏。施纳贝尔指出，鉴于当前冲击的规模和持续性，再继续观望已不再可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洲央行6月有必要加息。 他进一步指出，欧洲央行目前的基准预测中已经包含两次加息，这或许表明对欧洲央行来说，单次加息可能还不够。上个月，随着欧洲能源成本大幅上升，将通胀率推升至远高于2%政策目标的水平，欧洲央行的多位官员已表明需要采取行动。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日前表示，当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 欧洲央行需综合现有数据，研判未来经济走势，以判断采取何种政策。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走低。 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 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 此外，5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2点，至121.2。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5月影响经济的因素继续偏向悲观。消费者提到物价和油气的频率连续第二个月升高，而提到战事、地缘政治和冲突的次数依然处于高位，显示出消费者对中东战事影响通胀的担忧。
1: 此外，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瑞典政府26号宣布，由于能源价格维持在高位，从今年下半年起，将公共交通的月票价格下调一半，为民众减轻生活负担。 瑞典政府表示，此次公共交通月票降价政策将自7月1号起实施，属于临时举措。预计政府将为此支出65亿瑞典克朗，约合47.4亿元人民币。此前，为应对中东局势的影响，瑞典已推出多项政策，包括临时降低燃油税，向居民退还电费，以及为航空企业提供支持，帮助其应对燃油成本飙升的困境。
2: Uppmuntra kollektivtrafik minskar också trycket på bränsle för brukningen i Sverige.
3: Nu går vi alltså genom den värsta energikrisen som världen någonsin har mött. Och det tåls att påminnas om. För det är mot den bakgrunden som vi nu vidtar de här åtgärderna.
1: 据了解，瑞典不同城市的公交月票定价不尽相同，其中首都斯德哥尔摩地区的价格为1060瑞典克朗，约合770元人民币，涵盖巴士、地铁和轮渡等服务。此次公交月票半价政策被普遍视为执政联盟在9月议会选举前争取民心的关键举措。 瑞典政府上个月表示，中东战事对该国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瑞典面临通胀加剧和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未来数月，该国可能需要实施燃料配给制度。本月13号，瑞典政府表示，将推出一项总额达175亿瑞典克朗（约合127.6亿元人民币）的专项方案，以应对中东地区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及经济冲击。
3: 当地时间26号，美国航天局召开发布会，正式公布月球基地建设3阶段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
4: 根据路线图，美国将分3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美国航天局介绍，第一阶段将持续至2029年，重点开展机器人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第二阶段为2029年至2032年，将部署早期驻留设施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 设施，第三阶段为2032年及以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科研活动。 26号，美国航天局披露项目的第一阶段， 将于2026年底前执行3项无人登月任务， 同时宣布向4家美国商业航天企业授予总价值数亿美元的合同，为月球基地任务提供设施。

设备，其中贝索斯旗下蓝色起源公司获得1.88亿美元基础合同以及2.8亿美元期权，负责提供着陆器，将科研载荷与月球车送至月。

0: 此前签订合同的航天机器人技术公司和直觉机器公司将分别执行项目第一阶段的两项任务。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上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计划上市交易，点燃了市场对整个行业热情。26号，美国股市太空相关股票大涨。另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在 SpaceX 上市前夕，关于马斯克的目标将特斯拉与 SpaceX 合并的讨论也在升温。
0: 26号，美国股市太空相关股票大涨，其中美国商业航天公司 Momentus 涨超109%，太空基础设施公司 Redwell 盘中一度大涨31%，美国银行编制的一篮子美国太空产业相关股票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61%。有分析师表示， SpaceX 的 IPO 正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太空行业中已处于有利地位的公司。另据 CNBC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 SpaceX 与特斯拉合并的讨论正在升温，两家公司已经有一长串共享资源，马斯克曾与同事讨论过将两家公司合并的可能性。消息人士表示，由于双方均受电力与算力资源制约，因此开展常态化合作。报道指出，虽然 SpaceX 似乎与特斯拉没有太多共同点，但两家公司都越来越关注人工智能。 SpaceX 第一季度101亿美元资本支出中，超3/4与人工智能相关，而特斯拉在最新财报中表示，今年资本支出规模将扩大2倍，总额超250亿美元，新增资金主要投向人工智能、自研芯片与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目前双方均未就此事置评。有法律专家表示，两家公司的合并可能不会引发反垄断问题，但会引起各自股东的担忧，哪家公司将成为母公司，如何进行股票置换等问题都是会面临的挑战。
1: 受存储芯片股走强带动，日本和韩国股市今天开盘后显著上涨，其中日经225指数盘中一度突破66000点关口，最大涨幅超过2%，创下盘中历史新高，随后涨幅收窄。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涨幅一度达5%，同样创下盘中历史新高。截至收盘，日经225指数报收于64999.41点，涨幅为0.01%，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报收于8228.70点，涨幅为2.25%。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7号表示，已投票通过此前劳资双方达成的临时薪酬协议，罢工风险暂时解除。
0: 27号上午，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公布内部投票结果，在参与投票的62616名员工中，近74%支持该协议。此次协议通过，结束了劳资双方围绕绩效奖金持续5个月的激烈争议，三星电子员工罢工风险暂时告一段落。上周，在韩国政府部门的介入下，劳资双方达成临时薪酬协议，当时距离工会员工原定举行罢工仅剩数小时。近期围绕绩效奖金差距，三星电子内部员工之间产生了矛盾，一些人认为奖金分配上偏袒了半导体部门员工。就在投票结果公布前一天，三星电子一个代表非半导体部门员工的工会已向韩国一家法院提交申请，试图阻止正在进行的临时薪酬协议投票。此外，这份临时薪酬协议还遭到三星电子部分股东的反对。公开资料显示，三星电子内部存在多个工会组织，他们有时会合作与企业抗衡，但也会陷入因利益问题分裂的局面。分析认为，由于三星电子内部不同业务部门业绩差异巨大，不同部门间如何协调奖金分配方案等仍存在不少矛盾，如果矛盾协调不顺利，罢工日后仍有可能出现。
1: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6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该国已累计发现93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21例。坎巴同时指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爆发初期阶段。
0: 坎巴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当前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仍在上升。鉴于疫情规模，该国应对计划按4至6个月的周期准备。他表示，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与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相比，本地不交型致死率稍低，但早期症状更易。

0: 闭，常以发热、呕吐、腹泻等类似疟疾的症状出现。出血症状可能较晚才发生，增加了早期发现难度。坎巴说，目前尚无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药物，卫生部门尚未确定本轮疫情零号病例，目前主要依靠监测、检测、隔离、接触者追踪、社区动员和安全安葬等措施遏制传播。为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加拿大公共卫生署26号宣布一系列临时边境管控措施，包括禁止持有临时居留签证、永久居留卡和电子旅行证的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三国居民入境，新的签证申请也将被暂停处理。措施从当地时间27号午夜开始，为期90天。此外，从5月30号午夜开始，对最近几周前往受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的入境人员实施21天强制性隔离。该措施将持续至8月29号。
1: 希腊政府部门的最新数据显示，自2024年8月以来，希腊全国累计确认羊痘病例超2000例。另外，口蹄疫情持续，为阻断病毒传播，希腊政府已累计扑杀超过50万涉疫牛羊。
2: 希腊农业发展和食品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5月11号至24号，希腊全国新增羊痘病例10例，自2024年8月疫情爆发至今，累计确认超2000例羊痘病例，并扑杀了超过48.8万只绵羊和山羊。另外，自今年3月起，希腊东部莱斯沃斯岛出现口蹄疫疫情，为希腊25年来首次报告该疫情。截至目前，共扑杀涉口蹄疫牛羊超2万只。希腊农业发展和食品部官员26号表示，尽管政府采取的措施正在见效，但目前防控并不能松懈。自疫情爆发以来，因担心影响奶制品出口，希腊政府一直拒绝使用疫苗，而是采用扑杀涉疫动物的方式进行应对。
1: 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造纸厂当天发生化学储罐内爆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10人受伤，另有9人下落不明。救援人员仍在现场进行搜救。事故对公众没有立即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当地时间25号，英国苏格兰爱丁堡著名景点亚瑟王座山发生大火，并迅速蔓延。消防人员已抵达火灾现场展开扑救，目前火灾原因尚不清楚。受大火影响，周边道路被临时封锁。据悉，亚瑟王座山位于荷里路德公园，海拔约250米，临近爱丁堡历史悠久的旧城区。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只出逃的袋鼠出现在当地一处街区。警方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他们利用渔网等工具对这只袋鼠进行抓捕，最终成功将其捕获并送往当地的野生动物救援中心。目前暂不清楚这只袋鼠从何处逃出。

0: 龙骨头保单多难打理，
1: 找平安快捷服务，点这个键，说交易、理赔、救急，全家人的事儿，一句话，全办好。有事找平安啊。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8: 洗衣有

0: 找心态。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人一梭，织出人间锦绣。
2: 缂丝是我们最顶级的织物，它每天它只能去刻那一寸。
1: 一针一线，绣出精彩人生。
3: 我们连续第八年登陆央视春晚，因为我朋友圈都有发，往前看，而且真的已经第八年了。
1: 今天的生财有道带您到江苏省苏州市，看一看中国传统技艺的瑰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缂丝和苏绣，走出博物馆，走进千家万户，实现文物活化利用。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天清早，在北京市亦庄的一个服装定制企业，员工们都在忙着加班加点赶制服装。这段时间，因为一件新中式的童装在互联网上爆火，他们接到了消费者的大量订单。
1: 这两天特别忙吧？
2: 真的是要忙疯了，就忙到起飞的感觉。为什么忙呢？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个照片，马斯克带着他的小儿子，穿上了我们中国传统纹样杏林春宴的这件马甲。我们后台呢接到了一个订单啊，为一个男孩子去选购几件中式的衣服，问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我们的亲子的这个杏林春宴的马甲就是最适合小朋友去穿的。
0: 设计师阿妮莎和依依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他们是同班同学，也是多年的好友。毕业十年，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萌生了为孩子和母亲制作中式亲子服装的想法。
3: 我们之所以去做它，是因为其实我们喜欢织物，喜欢传统的织物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2: 就是一开始最早是做小朋友和妈妈的衣服会更多一点。那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这么多的宝藏需要去做，我们为什么不去做一个家庭式的这样的品牌？
0: 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他们联手成立了一家专门制作新中式服装的工作室，正式开始了新中式服装的设计之旅。

0: 这些年，随着中式服装在市场上流行，喜欢这类服装的消费者越来越多，两位设计师也把重点放在了新中式服装的设计上。那么他们眼里的新中式服装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们中式的衣服，除了我们这种织中织胜缂丝，它一寸缂丝一寸金这种非常名贵的面料之外呢，我们的剪裁其实每一个设计点都有它自己的巧思。像我们的领子这种立领延伸下来的这种对襟的打开，它就像中轴线一样，其实代表的是我们中式传统美学对称的这样的一个形制。到下面的裙子呢，其实是我们比较传统的马面裙的一个剪裁方式，它除了我们前面的这个是有四个裙门以外，侧面是做了这种褶皱的一个结构设计。过去的古代女性呢，既能方便她在日常去穿，还能展示出我们这种有褶皱的剪裁设计，更有这种灵动的感觉。
0: 为了设计出具有典型中式风格的服装，她们四处寻找传统的服装面料。凭借着服装设计领域学到的知识，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非遗手工制作的面料。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看到了博物馆里收藏的缂丝残片，于是诞生了让文物活化利用的想法。
2: 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博物馆系列，想就是初心是想让挂在博物馆里面的织物能够走进生活。然后这幅缂丝呢是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当时我们特别喜欢，所以就想把它复刻下来，然后穿到我们自己的身上，觉得它特别美，然后市场也一定会接受它。缂丝是我们最顶级的织物，然后大家都知道一寸缂丝一寸金，是因为它每天它只能去刻那一寸。
0: 江苏省苏州市是缂丝的故乡，这里聚集了大量优秀的缂丝制作人才，他们仅凭一张博物馆的照片，通过匠人们的精湛技艺，终于成功生产出了不同花纹的缂丝面料。在苏州市的一间缂丝工坊里，记者看到了传统手工艺人用一台织机编织缂丝的场景。
3: 是不动的，然后这个颜色呢要不停的交换。
4: 竖的这是经线，
3: 对，
4: 然后横的是纬线，
3: 纬线是要经常更换，然后又可以要断的，然后就是它成品以后呢，就是个你看得出来的。
4: 为了能够把这些不同颜色的线织出来，图案织出来，它在这就会把线断掉。
3: 对，
4: 你比如这个地方它只需要那么长，
3: 对
4: 吧？
3: 对，
4: 那它就必须断掉了。
3: 对，然后要换颜色，
4: 要换颜色了。
3: 对，
4: 所以就是
5: 这个一样的色呢，就是一个底是吧？
3: 对，这个是底色，
4: 底色。所以就是经线是通的，
3: 通的，然后
4: 纬线是断的，
3: 对，
4: 要剪的。
3: 对，这个是要剪的。
4: 所以这就叫通经断纬。
0: 但是，传统织机只能制造30公分宽的缂丝布料，远远不能满足做服装成衣的需求。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增加缂丝的宽度呢？为了达到设计师的要求，匠人们对织机宽度进行了专门的调整。
1: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我们的经线，就是这个部分去做了一个加宽，加到了一个70厘米，那么正好能保留我们这个缂丝的完整的一个花。然后师傅在刻的时候，机器变宽了，他的专注力就得更好，他才能说这些丝线它不打结在一起，它不乱。就像我们做的这一幅敦煌的藻井图，可以看到它的色彩还有它的色块就非常非常的丰富，色块越多就颜色越丰富，说明它的纬线变化的就很多。
0: 缂丝编织的难度远远超出了记者的想象，在现场记者真实地感受到了一寸缂丝一寸金的含义。
1: 这些呢都是我们从苏州收藏回来的一些老的缂丝。那么缂丝它其实源于我们新疆的缂毛的这个工艺，因为从丝绸之路传入到了我们江南地区，那么江南又盛产我们的桑蚕丝，所以从缂毛的工艺变成了我们的缂丝。 它是可以保存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其实大家经常可以在博物馆看到很多的织物都是我们的缂丝的残片。
0: 其实最令记者惊叹的是用缂丝技艺复刻中国名家水墨山水画，通过精湛的工艺把我国博物馆里最具艺术价值的古画复刻出来。其中最大的难点是渐变和晕染的效果，这些用笔墨自然产生出的效果用缂丝却是很难实现的。
4: 富春山居图，
3: 是的，这个机房可能还不够。
4: 这个有多长啊？
3: 这个十几米啊。
4: 这个多长时间作品？
3: 差不多四年多啊。其实树的缂丝是最讨厌的，它因为都是开立的嘛，对不对？一定要每一个每一个都像我的这些东西，树的砍就没什么东西，其实是最难的。还有层层叠叠的山，它上面是没有什么颜色，对不对？那我们要做着它的层次感，就是要用那个丝线去代替那个颜料。你看这个是有点绿色的，对不对？这个是有点黄色的，对吧？然后这里有点青光，这里有点灰光，这里是橙褐

0: 色，就是靠那么一点点一点点，要不然的话在这么一个平面上怎么去突出它的山头呢？
1: 就比如说一个绿它都有几十种。
0: 对对。
2: 现在依依和阿妮莎的工作室在苏州定制了包括缂丝、宋锦在内的多种中国传统面料，为制作新中式服装做好了准备。
3: 这些产品复刻出来以后受到这些消费者的欢迎吗？
4: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块粉色跟大都会博物馆的那个颜色其实非常像，这个是一出来就售空的，卖得非常的快。然后咖色呢是它艺术性很高，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新的配色。然后这个红色呢是我们把它作为我们的婚服系列了，也非常的受欢迎，大家觉得就是非常的这个颜色非常的亮丽，然后也很喜庆。
2: 经过多年的努力，充满中国传统元素的新中式服装成衣受到了市场的欢迎。
5: 我们现在呢就是很多呢都是从敦煌啊、古代啊一种这种传统啊那些文案出来的，但是呢我们很多呢就是这些文案呢有的人不敢去把它去活化，现在的年轻人00后90后的主流，然后把这些宋锦老祖宗的眼睛的这些图案把它变一变，变了之后让年轻人走到未来的市场，这才是我们的消费主力。
2: 传统中式服装十分讲究，从头饰开始到领子、肩膀再到盘扣，都凝聚了工匠的各种智慧和技艺，使得一件服装能成为流传百年的经典。新中式服装的设计每一步都根植于传统手工艺，这个雨燕盘扣的制作就是由专业的资深工匠巧手编织的。现在他们的工作室在业内也小有名气，产品有特色，每年能够实现数百万元的收入。来到苏州还有一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引人关注，那就是四大名绣之一的苏绣。苏绣技艺历史悠久，声名远扬，具有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的独特风格。在苏州市高新区的一栋普通的白色小楼里，记者见到了邹谢英和他的绣娘团队。他们的刺绣作品不但连续8年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还多次亮相国际时装周，为苏绣这门古老的技艺赋予了时尚而现代的新含义。
6: 精细雅洁是苏绣的传统苏绣的一个特点。
7: 怎么说？
6: 在所有绣品当中它是最精致的。
8: 你这个要还要绣多久？
9: 马上又好了。
8: 马上就好了。
9: 哎，哦，还要一个月子就好了。那个眼睛做的花嘞，
8: 这个太细了，比针尖大一点点。
9: 奶奶还要这个眼穿不过来，要太下去了呢，穿不过来了。
8: 哦，比针眼还细。
9: 对，这个那个最细的针呢，
8: 最细的针。
9: 对，穿不过去。哎呦，有时候不正好，这样就好了。
7: 刺绣是特别费眼睛的事情，
6: 但是我们70多岁的绣娘可能比70多岁的同龄人的眼睛肯定是要好的。我们的丝线可以皮丝披得很细，他们都可以穿过去。这种技艺它是跟经过一辈子的训练给训练出来的。因为这个
2: 吧，师傅。邹谢英是苏州高新区枫桥人，大学本科专业为人力资源，并非从小练针的传统绣娘。2010年毕业后，她嫁到通安镇，在婆婆等老一辈手艺人的影响下，开始接触苏绣。最初只是帮家里做一点儿。在边干边学中，他逐渐展现出对色彩和工艺的敏锐度，从帮忙的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负责人。
6: 因为我们做服装必须是要这个刺绣要跟潮流相关，然后今年流行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每一年都不一样。我们连续第8年登陆央视春晚，其实我都还没有去算连续几年连续，然后后来他们问我几年，因为我朋友圈都有发，往前看，哎，真的已经第8年了。
2: 那么，为什么邹谢英团队的刺绣技艺能够连续8年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晚舞台？

0: 这一切都源于他不断努力创新，不断挑战新技术。
1: 盘金绣是传统的绣法，其实它很难，就是我们说要用盘金就粗的那个金线去绣，然后呢再去做定针。那以前的苏绣，它不仅会用金线，它其实还会用我们说的，就是孔雀的羽毛啊，对，其实苏绣它还会用头发丝，各样的织物材料都可以去做苏绣，它是一种技法。其实我们设计师的想法是对绣娘有极大的挑战的。比如说我想要她盘金加打籽，再加一点就是钉珠上去，这样子的很繁琐，所以我们的绣娘老师也是都每次都说，哇，你好烦啊，你想法好多呀。但其实她每次做出来她又会好开心啊，真的好好看。
0: 邹谢英一方面苦心钻研苏绣技艺，另一方面不断探索新材料对苏绣技艺的影响。
2: 我们通常刺绣当中会结合一些珠子的材料的使用，这是进口的一些米珠，然后它这个大小有不同的大小，有11-0，有8-0的大小。还有这一本呢，就是一些钻，各种各样的钻，然后呢每颗钻你看有三耳的爪钻，有包边的爪钻，有镶钻的爪钻，方形双耳钻，它就是不同的钻它的款式都不一样。它这个都是皮，牛皮，很牢的皮，然后再加手工。
3: 皮的跟这个纱的织的肯定不一样。
2: 对啊，搓不动，绣娘她的手全部都破掉了。嗯，而且它制作当中就会特别慢。
3: 这个平均要比在丝上绣要慢多少？
2: 慢很多，而且关键是绣娘不要做，因为我们是靠手吃饭的，你的手搓破了，后面很长一阶段它不能做货。
4: 这真不好做，这个真的不好做。
2: 你这只手。
4: 这个勺子都不能弯了做的。
3: 那这批你做了多久？
4: 这批啊还要做一段时间呢，还没好呢。
2: 然后客人又在拼命催交货。
3: 哦，
2: 这个就是工作的最难的地方。就是做古老的东西不难，我们的绣娘是最喜欢做这种古老的东西，但是难的是就是针法变，配色变，工艺变，然后还有面料。原来传统的都是真丝面料上面做刺绣，那我们现在喊可能针织衫有弹性的。
3: 如果用棉的布来织，
2: 嗯，
3: 织完了以后棉缩水了，你们那个会不会变？
2: 那肯定会变。
3: 所以
2: 那我们一定要做产前样，如果会缩水的，那先要缩水，
3: 先缩水
2: 再做。还有一些羊绒上面，就各种新型的面料上面也来做刺绣。
0: 当千年苏绣技艺走进信息时代，新的技术和工具会对邹谢英的刺绣技艺带来哪些变化呢？
2: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画稿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些原创的一些图稿。画稿是第一步，先出画稿，然后就征稿。这个就是一个征稿的过程，一张纸铺在上面，把外轮廓画出来，然后再把这个针刺出来。好，结束了。刚刚刺样刺好的就放在这个面料上，对准这个外轮廓刷一下。这是一个刺绣的一个刷稿的过程。已经刷好了，就已经在面料上了，就可以进行刺绣了。
0: 邹谢英能将设计师的平面稿迅速转化为具体的针法工序，并组织绣娘协同完成。
2: 我们根据不同的客户分的一些我们的刺绣稿，然后分别就是外面是一张1:1的稿子，里面是一张专门用来这个刺绣的稿子，下次再来的时候这个稿子刷一下还是可以制作的。
0: 苏州市的绣品街是邹谢英常来的地方，在这里他为苏绣作品进行配色。
2: 我们这个颜色都有好几千种，都是纯真丝的。
5: 这是干什么
2: 安排啊？
3: 在找颜色，
2: 在找配色，找最接近的这个可以。
0: 配色需要的是精准判断色号，找到与设计稿相同颜色的丝线，不能有色差。
2: 这个

0: 绣花线它就是手工染色，它每一缸染出来的这个颜色都是有一点点轻微的区别的。偏橘一点还有吗？
1: 这你学了多久啊？
0: 这个也学了好多年了呀，一直在变呀，配色的这个方向也在变，时尚跟着时尚潮流的这种色系一直在变的，一会儿流行那种莫兰迪色，一会儿又彩虹色，各种色系不一样，这个也要自己的理解的。嗯，我们配完线我就拍客户确认，哦，那个粉色的我配了，
2: 嗯，
0: 然后绿色的我配了两个，然后一个干。
3: 邹谢英虽然不是从小就学习刺绣，但经过多年的历练，她不仅练成了一双能精准把控色彩的眼睛，更养成了严守、保质量、守信誉的契约精神，为工作室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一根丝在旁人看来已经很细了，但是在邹谢英的手里还能再剖成更细的丝线，让刺绣作品更加细腻。
0: 我们一根线当中呢有16丝丝线，就是一根线可以劈成16丝。
3: 每一缕丝线，每一个针眼，都凝住了邹谢英和他的绣娘们对苏绣这门非遗技艺的守正传承。
0: 我们这一款呢就是经典的一个百鸟朝凤的一个题材，有很多牡丹花、小花、梅花、松等很多花，还有鸟的几个结合，就是代表一种欣欣向荣的一种状态。那像这种头上一点点是4丝，啊，这里8丝到这里16丝，所以整个作品我们一般用到的就是会4丝到8丝到16丝的一个结合，其实远看就更加立体，就整个作品我们3-4个月都要的。
1: 这都什么线？金线啊？
0: 这是金线。我们现在在做的在架子上的就是婚书，然后现在年轻人很喜欢我们这个手工刺绣的婚书，一针一线呢代表了我们对新人最美好的祝福。这个婚书系列呢还有一个扇子，嗯，新娘出阁的时候就是穿着绣盒或者旗袍就这样子蒙面，就很适合。
3: 在接到为春晚主持人服装做刺绣的任务时，他成功攻克舞台技术难题。
0: 这一款就是当时2026年春晚小尼身上那一件宝相花的盘金绣作品。那我们这个黄金线呢是用的纯24K 的金线制作，所以这个灯光一照啊，这个光泽度是非常亮的。那我们在银线的制作上呢又加了一些五彩的丝线，映射出来五彩的这个感觉。就北京来的设计师早上可能5-6点到这里，晚上10点钟带了要走的，要坐飞机走的，就这样。那我们就10个人，就是到最后是有人专门穿针，有人专门引线，就分工分到这样细了。难度也挺大的，他因为他要灯光照好看，那也很多细节的动作，特别主持人拿着话筒肯定是很近的动作，近看又要好看。
3: 避免使用反光过强的真丝金线，转而通过针法、丝线粗细和层叠方式来营造高级质感，让舞台刺绣实现了亮而不浮、雅而有势的效果。虽然没有机会亲自到演播室看一看刺绣的舞台效果，但邹谢英硬是凭借多年积累的刺绣经验，圆满地完成了刺绣任务。
4: 这是你们今年第二届的春晚是吧？
5: 对，第二届的春晚，因为去年我们做的是汉服交领，今年呢做的是四海同方，然后宝相唐元礼服。我们选用了宝相花的这个纹样，宝相花其实是盛唐的盛世之花，它是集各家之花化成的一个理想之花。春晚当天晚上非常多的，无论是我们自己已有的客户还是全国的观众都来关注了我们。
3: 就这样，邹谢英连续8年为央视春晚主持人及明星嘉宾定制刺绣礼服，成为非遗传统技艺舞台化的一个标杆。
6: 开心的一天

0: 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深耕苏绣十余年，凭借精湛的苏绣工艺与定制服务，邹谢英将苏绣、法绣、都市工艺与现代审美融合，专注刺绣设计、研发、销售全链条运营，带领企业年产值超1000万元，带动300余名绣娘就业增收。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没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干嘛？知道吧？应该的吧？
14: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8: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19: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20: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21: 你在前面只管撞，就是你的大后方。
22: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2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3: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23: 这里是对话，
2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5: 今年打巴塞了。
16: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26: 加油！
27: 2026大有奔腾！
16: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严小宁，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明显，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来看详细的数据。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为企业效益持续恢复提供重要支撑。分行业看，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8%。此外，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51.0%。此外，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下降，盈利能力继续改善。
1: 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近日在广东深圳举行，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51个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融合发展。其中，算电协同作为核心应用场景，新技术新模式加速落地。我们来看记者在广东等地的调研。
2: 在深圳一个大型制算中心，全浸没液冷制算服务器正在运行当中，整台设备用氟化液作为冷却介质，可以大幅降低能源消耗。
3: 这种氟化液是无毒无害，而且可以不导电，直接在我们的服务器上面进行流动。那这样的话，整个对于服务器的散热效率有一个飞跃式的一个进步。相比于传统的风冷模式，整个的制冷这一块的功耗降低可以达到90%以上。
2: 制算中心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力成本占到整体运营成本的50%以上，要通过采购大量绿电来满足新增算力的需求。
3: 我们是从广西和云南采购了大概5000万度的绿电到我们的深圳本地的制算中心，会继续加大整个绿电采购的一个力度。我们今年内争取要把绿电整个采购的比例提升到新建项目100%。
2: 这5000万度的绿电来自于全国首笔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在交易大厅的大屏上，记者看到清晰的电力流向，风电和光伏从云南广西的发电厂发出，经过西电东送主网架，直接输送至大湾区各大数据中心节点。
4: 我们这一次组织广东海南的售电公司，还有广西云南的新能源企业，共计210多家参与了这次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随着绿电全国购交易机制的常态化，更多的数据中心也将用上跨区域的绿电。
2: 除了跨省算电协同，绿电就近职工算力中心的场景也在落地。在内蒙古赤峰，一个大型算电协同基地正在建设当中，将绿电、绿氢和绿色算力进行耦合，降低制算成本，提升项目的经济性。
5: 在赤峰林泰产业园，我们打造3个产品，一个是绿色的电力，一个是绿色的氢能，还有一个就是绿色的算力，这三者变成一个有机统一的绿色产品，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的动态的实时优化，我们实现了最低的算力成本。
6: 通过统筹新能源基地与

0: 与算力枢纽布局，引导算力向绿电富集区集聚，探索核电、氢能与算力直联等举措，将重点带动新能源装备、智能电网、核电、氢能、高效算力设施，比如 AI 芯片、液冷服务器等绿色服务等行业协同发展。
1: 用电服务算，算也在赋能电。在南方区域，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已经进入关键期，智能算力如何让电网更聪明更安全，继续来看。5月25号晚20时21分，南方电网电力负荷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达到2.591千瓦。本次负荷新高较往年大幅提前近一个月。在南方电网调度大厅，大瓦特电力大模型不仅在看设备，还在看天气，预测未来72小时的负荷曲线与新能源出力，提前调整配网运行方式。
2: 我们利用先进的 AI 技术，可提前14天预判高温天气下的负荷及新能源出力波动，当天可实时精准调度抽水蓄能、燃气机组及跨省户籍资源。此次负荷创新高时刻，精准释放新型储能660万千瓦电力，相当于一个二线城市的用电规模。
1: AI 不仅算得准，还要调得动。在广州番禺的我国首个抽水蓄能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大厅里，算力正在24小时不间歇高效运行。依托42万个测点的数据提取和920多套算法的智能分析，平台实时监测着大湾区35台抽蓄机组的健康状态。
3: 目前，人工智能在抽蓄机组运行中扮演着远程医生角色，每分钟可对机组进行超10000次的线上精准把脉，替代90%的线下专业巡检，大幅提高了机组运行的可靠性。今年入夏以来，单台机组日均抽发电量达到了206万度，同比增长约11%。
1: 算力不仅在储能侧发力，更在负荷侧精准调峰。在深圳，虚拟电厂管理平台接入充电桩、空调和工商业储能等资源，利用 AI 技术预测尖峰负荷，并自动下达调度指令，引导新能源车辆、储能等设备错峰充放电和空调预制冷，通过自主降低负荷来平衡电网高峰用电需求，确保居民用电。
4: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通过 AI 可以迅速地把电网的重载过载线路的这个信息传到管理中心，那么管理中心的话呢，会迅速的根据哪条线路过载，自动的形成响应需求，全部是靠 AI 的这种功能来实现的。就是居民可能不知道我想用电我就用电，但实际上这个时候虚拟电厂呢已经把这个空间让出来。
1: 据国家数据局统计，今年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经突破140万亿，两年增长超千倍。大量中小企业都需要购买算力，如何让买算力像买电一样方便？南方区域正在探索算电协同交易新模式。在深圳，一家人工智能公司正在训练垂直法务模型，每天消耗的磁源量达到10亿左右。公司最近完成了首笔电算协同撮合交易，发布算力需求实现和预算，通过运营平台以更有优势的价格自动匹配闲置算力。
5: 现在通过这样子的这个新的交易模式，我们大概能够比原来的成本降低25%。这个需求方能够发单，然后这个供应方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实现一个抢单，这样子能够大大的优化整个市场的一个效率。
1: 在这次交易中，算力出售方来自贵州的数据中心，这些闲置算力被上架到平台，用比市场更低的价格完成撮合交易。目前这个交易平台接入了南方5省区多家数据中心的算力资源。
6: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南方区域数据中心的一些情况，有多少台服务器，卡数一共有多少，算力规模达到了多少个 P 等等，所有的资源都在这儿集中的展现。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汇聚，达到这些数据中心之间的资源的调配。
1: 记者了解到，这个交易平台通过人工智能模型预测电价来引导调度，电价低的时候把算力任务优先安排过去，电价高的时候就暂停或迁移非紧急任务。比如用户提交一个 AI 训练任务，系统发现贵州电价更低，就把任务调度到了贵州。
5: 通过计算一个最优的策略来保证用户的成本最低以及绿电的使用率最高，用户只要在这个平台上提交自己的一个计算任务的一个需求，包括提供一个他要什

0: 什么时候计算完这个任务，平台会自动的去帮他找到成本最低的一个绿色的算力来进行一个这样子的计算，
1: 接入更多的买家和卖家，按需下单，即用即付，账单透明，买算力就像买电这样子简单。来关注中东局势。26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表示，正在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控制，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严厉回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军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国海军正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报道称，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这艘油轮自3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美国海军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邮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10余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美军并未护送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傍晚便宣布这一行动将暂停。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此后，特朗普多次宣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26号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开始越过所谓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2: 所谓黄线，是指以色列单方面划定的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所谓防御区域，未得到黎巴嫩和联合国的承认。以媒称，目前尚不清楚以军这次行动将越过黄线，深入黎巴嫩境内至何种程度。报道说，以军此举目的可能是逐步扩大对黎巴嫩领土的控制，并向黎巴嫩真主党施压，迫使其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同时向以色列国内展示政府和军方正以强硬姿态回应安全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以军正投入大量兵力夺取战略要地，巩固所谓安全缓冲区，目的是保护以色列北部地区民众。内塔尼亚胡还说，以军正在全国范围内努力研发针对无人机的创新性解决方案。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停火期限。在停火期间，以军持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袭击。
1: 据路透社报道，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施纳贝尔日前表示，即便当前美伊和平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欧洲央行6月也应当加息。
3: 施纳贝尔表示，本轮中东冲突持续时间远超预期，高能源价格的冲击已蔓延至欧洲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即使伊朗战事迅速结束，能源基础设施和全球供应链已经遭受到严重破坏。施纳贝尔指出，鉴于当前冲击的规模和持续性，再继续观望已不再可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洲央行6月有必要加息。他进一步指出，欧洲央行目前的基准预测中已经包含2次加息，这或许表明对欧洲央行来说，单次加息可能还不够。 上个月，随着欧洲能源成本大幅上升，将通胀率推升至远高于 2% 政策目标的水平。欧洲央行的多位官员已表明需要采取行动。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日前表示，当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欧洲央行需综合现有数据，

0: 研判未来经济走势，以判断采取何种政策。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走低。
1: 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 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 此外，5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2点，至121.2。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5月影响经济的因素继续偏向悲观。消费者提到物价和油气的频率连续第二个月升高，而提到战事、地缘政治和冲突的次数依然处于高位，显示出消费者对中东战事影响通胀的担忧。 此外，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
0: 瑞典政府26号宣布，由于能源价格维持在高位，从今年下半年起将公共交通的月票价格下调一半，为民众减轻生活负担。
2: 瑞典政府表示，此次公共交通月票降价政策将自7月1号起实施，属于临时举措。预计政府将为此支出65亿瑞典克朗，约合47.4亿元人民币。此前，为应对中东局势的影响，瑞典已推出多项政策，包括临时降低燃油税，向居民退还电费，以及为航空企业提供支持，帮助其应对燃油成本飙升的困境。
3: Nu går vi alltså genom den värsta energikrisen som världen någonsin har mött. Och det tåls att påminnas om. För det är mot den bakgrunden som vi nu vidtar de här åtgärderna.
2: 据了解，瑞典不同城市的公交月票定价不尽相同，其中首都斯德哥尔摩地区的价格为1060瑞典克朗，约合770元人民币，涵盖巴士、地铁和轮渡等服务。此次公交月票半价政策被普遍视为执政联盟在9月议会选举前争取民心的关键举措。 瑞典政府上个月表示，中东战事对该国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瑞典面临通胀加剧和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未来数月，该国可能需要实施燃料配给制度。本月13号，瑞典政府表示将推出一项总额达175亿瑞典克朗（约合127.6亿元人民币）的专项方案，以应对中东地区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及经济冲击。
0: 眼下，人工智能也就是AI热潮持续拉动存储芯片的需求，存储芯片板块已然成为全球资金布局的热点。26号美股市场中，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股价大幅走高，行情火热之余，有业内人士提醒投资者警惕潜在风险。具体情况，一起来看 CNBC 记者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近期，存储芯片概念不断走热。 隔夜，瑞银大幅上调了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的目标股价，从每股$535，大幅上调至了$1625，这是华尔街的最高水平。那受此消息影响，隔夜美光股价上涨超过19%，市值首次突破了$10,000的大关。 瑞银的分析指出，随着市场进一步了解AI对整个存储芯片产业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市场可能会开始给予美光更接近正常水平的估值倍数，而美光的估值也有望继续上调。那在亚洲类似的热潮推动下，今早同样也有一家公司首次突破了$10,000的关口，那就是 SK 海力士。今早在韩国早盘交易中，SK海力士一度大涨超过 11%， 市值首次突破$10,000。 需要注意，当地时间27号，韩国首次推出个股杠杆 ETF， 16只基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2倍杠杆及反向 ETF 在韩国股市挂牌交易。分析指出，韩国的最新举措是希望吸引外流至海外杠杆产品的散户资金回流到韩国市场。业内人士估计，此举有望吸引超过50,000韩元的新增投资资金，也就是相当于人民币225亿元。 专家也提醒，由于杠杆会放大收益和损失，这些 ETF 被认为是极高风险的产品。鉴于韩国股市每日波动幅度的上限为30%，那理。

论上，投资者单日收益或损失可能会高达 60%。针对当前这股存储芯片热潮，市场的看法并不一致。支持者认为，在供应短缺的背景下，存储芯片价格仍有可能在未来较长时间保持高位，但警惕的声音也提出了两点质疑。那首先，分析指出，存储芯片股仍然存在周期性的风险。分析指出 ，AI 确实带来了

0: 降低对存储芯片的需求，当前高企的价格和估值就可能面临回调压力。其次，也有分析师提醒，韩国股市对存储芯片股的依赖正在上升。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是近两年推动韩国 KOSPI 指数上涨的主要力量，两家公司合计占到该指数的比重已经超过 50%。 那这也意味着，一旦存储芯片行情降温，韩国股市可能会面临明显的集中度风险。
1: We've downgraded semiconductors last week, so that was basically around the idea that we've seen very concentrated gains in that area. I was in Korea actually last week as well, so we were sort of advising clients to take profits on parts of their portfolio and rotate into a globally diversified portfolio. We continue to think t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2: 受存储芯片股走强的带动，日本和韩国股市今天开盘后显著上涨。其中，日经225指数盘中一度突破66000点关口，最大涨幅超2%，创下盘中历史新高。随后涨幅收窄，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涨幅一度达到5%，同样创下盘中历史新高。截至收盘，日经225指数涨幅缩小至0.01%，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2.25%。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6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该国已累计发现93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21例。坎巴同时指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爆发初期阶段。
3: 坎巴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当前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仍在上升。鉴于疫情规模，该国应对计划按4至6个月的周期准备。他表示，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与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相比，本地不交型致死率稍低，但早期症状更隐蔽，常以发热、呕吐、腹泻等类似疟疾的症状出现，出血症状可能较晚才发生，增加了早期发现难度。坎巴说，目前尚无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药物，卫生部门尚未确定本轮疫情零号病例，目前主要依靠监测、检测、隔离、接触者追踪、社区动员和安全安葬等措施遏制传播。为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加拿大公共卫生署26号宣布一系列临时边境管控措施，包括禁止持有临时居留签证、永久居留卡和电子旅行证的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三国居民入境，新的签证申请也将被暂停处理。措施从当地时间27号午夜开始，为期90天。此外，从5月30号午夜开始，对最近几周前往受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的入境人员实施21天强制性隔离。该措施将持续至8月29号。
2: 希腊政府部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自2024年八月以来，希腊全国累计确认羊痘病例超2000例。另外，口蹄疫疫情持续，为阻断病毒传播，希腊政府已累计扑杀超过50万涉疫牛羊。
4: 希腊农业发展和食品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5月11号至24号，希腊全国新增羊痘病例10例，自2024年八月疫情爆发至今，累计确认超2000例羊痘病例，并扑杀了超过48.8万只绵羊和山羊。另外，自今年3月起，希腊东部莱斯沃斯岛出现口蹄疫疫情，为希腊25年来首次报告该疫情。截至目前，共扑杀涉口蹄疫牛羊超2万只。希腊农业发展和食品部官员26号表示，尽管政府采取的措施正在见效，但目前防控并不能松懈。自疫情爆发以来，因担心影响奶制品出口，希腊政府一直拒绝使用疫苗，而是采用扑杀涉疫动物的方式进行应对。
2: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5328.23点，下跌1.06%，国企指数报8463.02点，下跌1.33%，恒生科技指数报4907.57点，下跌0.79%。今年前四个月，北京离境退税销售开单商店数量、开单人数以及境外游客来源国等数据，相比去年

0: 同期都有明显增长，其中离境退税开单人数同比增长501%。
1: 在北京国贸商城一家消费电子品牌门店，记者看到一些外国游客正在选购商品，他们完成支付后还在门店的自助退税机办理了退税。来自尼泊尔的游客告诉记者，这是他们第一次来中国，除了购买工艺品作为礼物送给家人朋友之外，两人还专门购买了中国品牌的消费电子产品。
2: I bought my camera. I bought some accessories from the camera in Shenzhen, and I forgot to buy the mic, so I came here to buy the mic. There are many stores that offer tax refunds, so it's very easy and convenient.
1: 这家门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外国游客来门店消费已经成为常态，平均每天有5到10组外国游客在门店购物，其中90%以上都会办理退税。
3: 之前我们可能就是说俄罗斯啊、美国呀、这些国家可能更多一些退税的，现在我们可能增加了很多，比如说像巴西呀、厄瓜多尔啊这些国家的也会来到门店。
4: 之前他们选择的这种机型比较单一化，只有手机这一个品类，现在提升到有多种品类，比如说咱们平板、电脑、耳机等等。
1: 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北京市共有400余家退税商店为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万名境外游客开具退税申请单6万余份，办理退税额7000余万元。开单商店数量同比增长141%，境外旅客来源国数量同比增长23%，开单人数同比增长501%，开具申请单份数同比增长569%，离境退税额同比增长51%。
0: 昨天，北京进行了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配置结束后，今年北京家庭新能源车指标积分排序入围名单公布，分数最低的家庭为36分，这一入围分数线比去年的42分进一步下降，创历史新低。市场有什么反应？来看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1: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记者见到了正在选车的栾凤玲。
5: 家庭指标38分，挺幸运的，然后拿到了这个号，我今天就赶紧跑过来，我说先选选颜色，看看配置，然后明天就可以交大定了嘛。我就可以排队就拿车了嘛。
1: 门店销售告诉记者，这两天电话咨询的客户数量明显增多，获得指标的消费者需尽快购车，以免指标过期。即便发布当天是工作日，仍有不少消费者选择下班后赶来门店看车。
6: 我的外呼电话已经打了100多了，很多客户都在咨询这种什么时候能提车呀，包括有没有一些这种现车能可以尽快提的呀。今天晚上也约了很多的客户。
1: 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工作人员说，在指标发布的前几天，店内客流量已呈现增长态势，指标发布的当天，线上咨询量更是大幅攀升。
7: 我们上一个周末可以说是非常爆的一个状态，将近100组的客户了，试驾量都能达到将近60组的试驾。
1: 记者了解到，为承接北京此次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带来的购车需求，部分汽车品牌推出了促销活动，并通过缩短提车周期等方式，满足消费者在指标有效期内完成购车需求。
8: 全北京呢，一共预备了200台的现车，然后客户选车的时候呢，可以很快的就提到我们的车辆。北京呢，可能我们会有这个叫优先提车。因为放标嘛，我们预计4到6周就可以提车，还有一些小福利，本月购车的话是可以享受1600元的购车福利。
1: 今年北京配置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119200个，增发了6万个。专家表示，此次大规模投放新能源指标，大幅降低了无车家庭获得购车指标的门槛，对提振汽车消费、拉动内需作用显著。
9: 大量的刚需集中的释放，直接带来可观的新车的销售收入，同时带动保险、金融、售后、充沛电服务等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形成千亿级产业链的拉动效应。
0: 今天中午，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顺利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各项测试均顺利通过。来看报道。
10: 现在在我身后就是顺利通过试航的爱达花城号，历经了12天11夜的考验，全船的149个试航项目已经悉数通过了验证。目前整艘船已经进入了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正在为交付做最后的准备。
11: 本次试航共有来自12个国家的937名工程技术人员参与，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

0: 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
1: 在这次试航的话，我们重点还是就是围绕着这个试航45项这个调试文件，验证了这个我们的推进系统，包括操纵性实验，包括电站管理、通讯导航、自动化等等。同时我们还对一些这个数据指标进行了验证，包括这个振动噪音，包括这个航速测试，包括耐久性，包括无人机舱，包括 EEDI 这个效能指标，这个全部进行了验证，完全达到设计指标，应该说总体效果非常好。
0: 与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相比，爱达花城号优化了测试流程，突破行业惯例，将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进行，以数字化技术深度赋能设计、生产、仓储与项目管理全流程，项目整体建造效率提高20%。
2: 其实在这条船建造之初的时候，我们已经建立了一长套完整的 3D 模型，所以说整个我们爱达花城号的修改量设计上呢，较首次船已经下降了85%。第二个呢，是我们更加强化了我们的管理，使我们整个一个现场的计划安排也好，包括我们现场施工的协同也好，做得更加的有序。
3: 再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南方雨势趋于减弱，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东南部、浙江西部、辽宁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出现100毫米以上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地区降水趋于减弱，但局地仍有较强降水。其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今天东北地区等地有较大范围降雨，局地雨势较强。明后两天降雨将明显减弱减少，大部地区以晴朗天气为主。未来几天降雨主要盘踞在长江以南地区，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贵州、重庆、广西、江西、福建等地尤其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
3: 南方地区降水趋于减弱的同时，河南、安徽等小麦主产区陆续放晴。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全国夏收主产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整体气象条件适宜夏收作业。其中今明两天，甘肃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有小雨，夏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
4: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今天起全国夏收区天气转好，利于农田及时散伤和冬小麦成熟收晒。南方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有50至100毫米，部分地区有120至180毫米，局地超过250毫米。降水主要集中在5月25至27号、28至31号及6月2号前后。降水利于补充农业生产用水，但部分地区降水强度大，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易导致低洼农田积水，不利于夏收作物收获晾晒。此外，田间高湿环境也易诱发喜湿病虫害发生蔓延。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卫星遥感监测，截至5月25号，湖北大部冬小麦已收获，河南、安徽零星收获。专家建议，未来三天天气平稳，建议河南、安徽等冬小麦成熟区域提前统筹农机设备，紧抓晴好天气开展抢收作业。北方尚未成熟的冬小麦产区要持续加强田间管理，促进小麦籽粒充分灌浆，提升籽粒重量。而湖北、西南等地要加快完成扫尾工作，抢抓有利伤情，适时移栽水稻，播种夏玉米等农作物。
3: 当前全国小麦正由南向北陆续开镰收获，南方部分麦区遭遇持续阴雨天气，新收小麦的晾晒储存面临挑战，多地烘干中心正全力运转，保证粮食达标入库，数千吨湖北产的小麦还被运往山东运城进行跨省烘干。
5: 目前湖北1500多万亩小麦收获已超90%，湿麦烘干压力较大。 当地正实行二十。

0: 24小时不间断烘干作业，一些烘干中心还进行二次烘干作业，先把湿麦烘干到含水量20%左右，避免霉变发芽，再进行二次烘干到含水量14%以下，达到入库标准。一些湖北产的小麦还被运往山东进行烘干，在山东运城，满载新麦的运输车辆正等待卸粮，工作人员全程对小麦指标进行抽样检测，精准调控烘干温度与时长，确保每一批粮食烘干达标，品质稳定。
1: 我从湖北拉到运城的小麦刚卸完车回去再拉，两天拉一趟。
0: 据了解，运城整合了全县7个粮食烘干基地，2.6万吨标准化仓储资源，打通了从运输、烘干到储存的全链条服务通道，为湖北等南方麦区提供一站式粮食产后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承接湖北跨省烘干小麦超过6000吨。目前，河南南阳1100万亩小麦正进入集中抢收关键阶段。针对持续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南阳市通过烘干销售一体化、盘活闲置公共场地等举措，全力降低粮食损耗。河南气象台26号发布的预报显示，预计今后一周，河南全省没有明显降水过程，利于小麦抢收。河南南部、东部的待收成熟麦田，抓紧散伤降湿，利用有利天气抢抓收晒；尚未成熟的麦田，持续做好灌浆后期管理，重点防范自涝、倒伏与病虫害。西南麦区的小麦收获眼下已接近尾声，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在四川绵阳三台县立新镇的千亩麦田里，5台收割机在麦浪中穿梭，一体化完成切割、脱粒、秸秆还田、装车等工序。近期天气多变，当地人歇机不歇，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在距离麦田2-3公里处的烘干中心，不少满载新麦的车辆正排队过磅卸载，麦粒通过传送带涌入烘干设备。
2: 收来的小麦进入烘干设备进行烘干，每天可以烘干300多吨小麦，确保收下来的粮食当天就能降到安全水分。
3: 河南驻马店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大批农机在各地完成收割作业后回到驻马店，目前已从西部山区开始陆续开机收割。
0: 这两天陆续有大批农机从湖北、河南的南阳、信阳等地完成收割作业回到驻马店进行检修、保养和调试，准备投入后续下收。当地协调生产企业、经销商和维修网点备齐常用配件，开通24小时维修服务，实现随报随修，快速解决。当地加油站推出农机加油3%优惠，并提供田间送油服务。210升油箱的收割机一箱油可以省下50多元。加油站商店内售卖的部分生活必需品也有专门惠农价。据统计，今年三夏期间，驻马店计划出动各类配套农机具97万台套，在满足全市9县1区下收下播作业需求的同时，与陕西宝鸡、江苏连云港、河南安阳、商丘等地市签订小麦抢收跨区作业互助合作协议。今年预计将有约8000台外地收割机来到驻马店作业。目前，驻马店全市主要交通路口设立了40个跨区机收接待服务站，服务农机手的生活生产。
3: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4: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5: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

0: 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1: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五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 50%， 社区养老占比约 30%，家庭养老占比约 20%， 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 32%， 陪伴机器人增速约 42%， 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2: 随着养老服务需求持续攀升，我国养老护理人员缺口已超500万，市场对智能化照护产品的需求日益迫切。一款优秀的养老服务机器人不仅要技术过硬，更要真正读懂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需求，让老人用得安心舒心。
3: 我身上穿的是一款护膝外骨骼机器人，它的重量只有3公斤，当我行走的时候，它可以实时感受我的发力，给我提供长达6小时的助力，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
4: 科技外骨骼最大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带着人动，而是通过主动协同诱导正确步态，帮助老人恢复行走能力，帮助解决老年人在不同身体状态阶段走不了、走不稳、走不远的问题。
1: 失能老人照护中，二便处理和卧床洗浴往往最消耗人力，也最考验护理的细致程度。正是瞄准这些高频刚需，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和便携式洗浴机，让原本辛苦、尴尬、风险较高的护理环节变得更加安全、体面和省力。除了身体照护，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和精神需求同样不容忽视。报告显示，健康监护与安全类、心理与社交陪护类机器人是当前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尽管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但在实际应用中，技术与需求脱节的问题仍然存在。
5: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呢，当前的机器人意图识别、复杂行为理解和柔顺控制能力与真实的养老场景中非结构化、强交互、高安全性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适配差距。这意味着行业未来竞争的核心将从炫技转向对场景的深度理解和稳定可靠的工程化能力。
2: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施行。为更好整治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等幽灵外卖乱象，昨天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构建起一套从商户申请到平台亮证的数字化管理闭环，对幽灵外卖进行源头打击。
6: 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可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7: 原来的话，它只要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这个电证照的核验系统，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6: 商户在平台提交入住申请后，信息将与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者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此外，在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授权，确保真人真意愿，杜绝冒用。 接下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

0: 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按照规定至少每六个月通过应用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相关电子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进行跟踪预警处置，保障入网餐饮经营者的资质持续合规。
1: 近日，在福建三明的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查时发现了一只中华穿山甲，这是保护区时隔六年再次记录到野生中华穿山甲的活动踪迹。
2: 保护区工作人员发现这只穿山甲时，它正缩成一团躲在草丛附近。工作人员随即对其进行了检查，经确认这是一只中华穿山甲亚成体，体长约45厘米，体重1260克，体表没有明显外伤。随后，工作人员将其安置在安静避光的环境中，持续观察它的活动状态。经工作人员确认，该穿山甲健康状态良好，符合放归条件后，在当天傍晚就将其放归山林。近年来，保护区不断加强生态保护力度，记录到的野生动物活动踪迹更加频繁，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逐步显现。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航天局召开发布会，正式公布月球基地建设三阶段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
3: 根据路线图，美国将分三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美国航天局介绍，第一阶段将持续至2029年，重点开展机器人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第二阶段为2029年至2032年，将部署早期驻留设施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第三阶段为2032年及以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科研活动。26号，美国航天局披露，项目的第一阶段将于2026年底前执行三项无人登月任务，同时宣布向4家美国商业航天企业授予总价值数亿美元的合同，为月球基地任务提供设备。其中，贝索斯旗下蓝色起源公司获得1.88亿美元基础合同以及2.8亿美元期权，负责提供着陆器，将科研载荷与月球车送至月球南极附近。Astrolab 和 Lunar Outpost 分获超2亿美元订单，研制交付月球车。去年成功实现月面着陆的萤火虫航空航天公司，则将提供月球无人飞行器，承担勘察与通信保障任务。美航天局还公布，此前签订合同的航天机器人技术公司和直觉机器公司，将分别执行项目第一阶段的2项任务。
1: 近期，欧洲多国出现罕见五月高温天气。26号，英国再次创下五月最高气温记录。与此同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也纷纷发布高温预警。
4: 根据英国气象局的数据，26号，伦敦秋园的气温达到35摄氏度，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创下五月最高温记录。持续高温导致该国铁路运输系统受到影响。英国阿瓦提西海岸铁路公司表示，由于轨道道岔设备故障，往返伦敦尤斯顿车站的部分列车可能出现延误或取消。另外，西南铁路公司也宣布取消26号下午及傍晚时段的部分列车服务。在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布列塔尼大区，大部分地区26号气温达到32至35摄氏度。此前两天，该大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民众注意防暑。法国气象局表示，这是该预警体系自2004年启用以来，首次在五月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5: record qui date finalement de la veille ou de l'avant-veille, et on va toujours plus haut avec des températures souvent 10 à 15 degrés au-dessus des normales de saison, et c'est quelque chose qu'on n'a jamais vu au mois de mai.
4: 意大利气象部门26号表示，预计27号该国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气温可能超过35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天气，意大利首都罗马所在的拉齐奥大区出台新规，每日12时30分至16时禁止长时间在露天环境下作业，直至9月15号。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警，西班牙本土

0: 本周会出现异常高温，局地最高气温预计达36至38摄氏度，其中西南部地区从27号起将普遍出现热带夜及傍晚6点至次日上午9点的气温高于25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1: 阿方索芒果是印度知名的芒果品种，五月正值这种芒果的收获季，然而受异常天气的影响，今年阿方索芒果预计将大幅减产。
2: 位于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海滨小城戴沃格德是阿方索芒果产区之一，虽然正值收获季，但当地果农克马尔沃克一家1.2公顷的果园却几乎没有收成。为交付电商订单，沃克正在从其他果园紧急采购芒果。据路透社消息，印度政府调查显示，仅戴沃格德地区今年芒果产量预计将减少85%到90%。马哈拉施特拉邦其他产区也因气候异常大幅减产。农业官员指出，去年底至今年初，昼夜温差过大，影响了果树开花和作果。随后四五月的高温又导致许多成熟果实烂在枝头。当地果农、经销商和官员普遍表示，今年芒果产量可能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阿方索芒果被誉为芒果之王，是印度最具代表性、经济价值最高的芒果品种。据印度评级公司数据，印度是全球最大的芒果生产国，年产量约2800万吨。
1: 据韩国中央日报26号报道，韩国近日修订金融相关法律，允许年满12岁的未成年人在父母同意下申请信用卡。不少家长对此忧心忡忡，担心孩子肆意透支消费。
2: 韩国此前通常允许年满19岁的成年人申请信用卡，但照新修订的相关法律，信用卡申请年龄门槛下调至12岁。新规对未成年人使用信用卡设置种种限制，例如每月消费上限50万韩元，约合2250元人民币，且只能在医院、餐厅、交通、补习班等日常生活必需领域使用，娱乐及赌博场所交易受限。孩子仅作为授权使用者，其信用完全依托于父母，所有账单最终由父母承担。尽管政府设置了防护措施，新规仍在韩国家长中引发广泛担忧。有网友在韩国门户网站的育儿社区留言，成年人用信用卡都要谨慎，现在居然还要让孩子用。还有家长担心过早接触信用卡会扭曲孩子的财务责任观。不少发卡机构对此持审慎态度，韩国国民银行表示已注意到负面声音，会认真分析评估。报道称，新规旨在将过去青少年私下借用父母信用卡的灰色地带纳入正规监管，并为支付提供便利，支持相关产业发展。韩国本世纪初曾出现信用卡危机，当时由于政策鼓励，青少年也被纳入办卡人群，导致持卡人数量暴增。2003年底，近400万韩国人信用卡债务违约，最大发卡机构一度濒临破产。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26号上午，比利时东佛兰德省一辆校车在一处铁路道口与火车相撞，事故造成4人死亡。事发时，校车内共有9人，包括7名小学生、1名随行人员和1名司机。目前已确认，校车司机和随行人员以及2名学生在事故中不幸死亡，另有2人受重伤。火车上约有100名乘客，他们均已被安全疏散，无人受伤。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造纸厂当天发生化学储罐内爆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10人受伤，另有9人下落不明。救援人员仍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事故对公众没有立即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6号通报称，当天一艘邮轮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以东约60海里的海域发生爆炸，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道。船长称，船体外部发生爆炸，船员和船只总体安全。 当地时间

0: 25号，英国苏格兰爱丁堡著名景点亚瑟王座山发生大火，并迅速蔓延。消防人员已抵达火灾现场展开扑救，目前火灾原因尚不清楚。受大火影响，周边道路被临时封锁。据悉，亚瑟王座山位于荷里路德公园，海拔约250米，临近爱丁堡历史悠久的旧城区。据韩国媒体报道，英国一位98岁老人哈罗德·希斯曼近日成功挑战机翼行走极限特技，刷新了该领域最年长者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当时希斯曼在英国剑桥郡的一座机场登上一架双翼飞机，随后在约1000米高空于机翼上站立飞行了6分钟。他表示，参与挑战既是为实现儿时在天空行走的梦想，也希望借此为儿童癌症患者募捐。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只出逃的袋鼠出现在当地一处街区。警方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他们利用渔网等工具对这只袋鼠进行抓捕，最终成功将其捕获并送往当地的野生动物救援中心。目前暂不清楚这只袋鼠从何处逃出。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念财经。

0: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那些家父，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0: 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李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V 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明显，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我们来看详细的数据。
1: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1至3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为企业效益持续恢复提供重要支撑。分行业看，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8%。此外，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51.0%。此外，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下降，盈利能力继续改善。
0: 今天中午，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顺利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各项测试均顺利通过。来看报道。
2: 现在在我身后就是顺利通过试航的爱达花城号，历经了12天11夜的考验，全船的149个试航项目已经悉数通过了验证。目前整艘船已经进入了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正在为交付做最后的准备。
3: 本次试航共有来自12个国家的937名工程技术人员参与，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
4: 这次试航的话，我们重点还是就是围绕的这个试航45项的这个调试文件，验证了这个我们的推进系统，包括操纵性实验，包括电站管理、通信导航、自动化等等，同时我们还对一些这个数据指标进行了验证，包括这个振动噪音，包括这个航速测试，包括耐久性，包括无人机舱，包括 EEDI 这个效能指标，这个全部进行了验证，完全达到设计指标，应该说总体效果非常好。
3: 与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相比，爱达花城号优化了测试流程，突破行业惯例，将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进行，以数字化技术深度赋能设计、生产、仓储与项目管理全流程，项目整体建造效率提高20%。
5: 其实在这条船建造之初的时候，我们已经建立了成套完整的 3D 模型，所以说整个我们爱达花城号的修改量、设计数呢，较首次船已经下降了85%。第二个呢，是我们更加强化了我们的管理，使我们整个一个现场的计划安排也好，包括我们现场施工的协同也好，做得更加的有序。
0: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施行。为更好整治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等幽灵外卖乱象，昨天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构建起一套从商户申请到平台亮证的数字化管理闭环，对幽灵外卖进行源头打击。
6: 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可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7: 原来的话，它只要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这个电证照的核验系统，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6: 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将与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者将被系统直接拦截。 此外，在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

0: 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授权，确保真人真意愿，杜绝冒用。接下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按照规定，至少每6个月通过应用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相关电子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进行跟踪预警处置，保障入网餐饮经营者的资质持续合规。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南方雨势趋于减弱，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东南部、浙江西部、辽宁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出现100毫米以上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地区降水趋于减弱，但局地仍有较强降水，其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今天东北地区等地有较大范围降雨，局地雨势较强，明后两天降雨将明显减弱减少，大部地区以晴朗天气为主。未来几天，降雨主要盘踞在长江以南地区，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贵州、重庆、广西、江西、福建等地尤其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
1: 近日持续强降雨引发多地出现地质险情。26号晚上，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境内一道路边坡突发山体垮塌，阻断主干道，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连夜抢险清障。
3: 26号晚上8点左右，强降雨导致建始县关店镇战场坝村百灯线路段山体发生垮塌，大量淤泥倾泻，树木倒伏，整条道路被完全阻断。险情发生后，当地村干部、民警及群众20余人冒雨投入清障工作。经过2小时奋战，当晚10点多，路面障碍物均被清理，道路恢复畅通。
1: 随着部分地区降水趋于减弱，河南、安徽等小麦主产区陆续放晴。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全国夏收主产区大部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整体气象条件适宜夏收作业。其中今明两天，甘肃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有小雨，夏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
2: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今天起全国夏收区天气转好，利于农田及时散伤和冬小麦成熟收晒。南方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有50至100毫米，部分地区有120至180毫米，局地超过250毫米。降水主要集中在5月25至27号、28至31号及6月2号前后。降水利于补充农业生产用水，但部分地区降水强度大，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易导致低洼农田积水，不利于夏收作物收获晾晒。此外，田间高湿环境也易诱发喜湿病虫害发生蔓延。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卫星遥感监测，截至5月25号，湖北大部冬小麦已收获，河南、安徽零星收获。专家建议，未来3天天气平稳，建议河南、安徽等冬小麦成熟区域提前统筹农机设备，紧抓晴好天气开展抢收作业。北方尚未成熟的冬小麦产区要持续加强田间管理，促进小麦籽粒充分灌浆，提升籽粒重量。而湖北、西南等地要加快完成扫尾工作，抢抓有利伤情，适时移栽水稻，播种夏玉米等农作物。
1: 当前全国小麦正由南向北陆续开镰收获，南方部分麦区遭遇持续的阴雨天气，新收小麦的晾晒储存面临挑战，多地烘干中心正全力运转，保证粮食达标入库，数千吨湖北产的小麦还被运往山东运城进行跨省烘干。
4: 目前湖北1500多万亩小麦收获已超90%湿麦烘干。

0: 压力较大。当地正实行24小时不间断烘干作业，一些烘干中心还进行二次烘干作业，先把湿麦烘干到含水量20%左右，避免霉变发芽，再进行二次烘干到含水量14%以下，达到入库标准。一些湖北产的小麦还被运往山东进行烘干，在山东运城，满载新麦的运输车辆正等待卸粮，工作人员全程对小麦指标进行抽样检测，精准调控烘干温度与时长，确保每一批粮食烘干达标，品质稳定。
1: 我从湖北拉到运城的小麦刚卸完车回去再拉，2天拉一趟。
0: 据了解，运城整合了全县7个粮食烘干基地，2.6万吨标准化仓储资源，打通了从运输、烘干到储存的全链条服务通道，为湖北等南方麦区提供一站式粮食产后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承接湖北跨省烘干小麦超过6000吨。目前，河南南阳1100万亩小麦正进入集中抢售关键阶段。针对持续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南阳市通过烘干销售一体化、盘活闲置公共场地等举措，全力降低粮食损耗。河南气象台26号发布的预报显示，预计今后一周，河南全省没有明显降水过程，利于小麦抢收。河南南部、东部的待收成熟麦田，抓紧散伤降湿，利用有利天气抢抓收晒。尚未成熟的麦田，持续做好灌浆后期管理，重点防范自涝、倒伏与病虫害。西南麦区的小麦收获眼下已接近尾声，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在四川绵阳三台县立新镇的千亩麦田里，5台收割机在麦浪中穿梭，一体化完成切割、脱粒、秸秆还田、装车等工序。近期天气多变，当地人歇机不歇，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在距离麦田2-3公里处的烘干中心，不少满载新麦的车辆正排队过磅卸载，麦粒通过传送带涌入烘干设备。
2: 收来的小麦进入烘干设备进行烘干，每天可以烘干300多吨小麦，确保收下来的粮食当天就能降到安全水分。
3: 河南驻马店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大批农机在各地完成收割作业后回到驻马店，目前已从西部山区开始陆续开机收割。
0: 这两天陆续有大批农机从湖北、河南的南阳、信阳等地完成收割作业，回到驻马店进行检修、保养和调试，准备投入后续下收。当地协调生产企业、经销商和维修网点备齐常用配件，开通24小时维修服务，实现随报随修，快速解决。当地加油站推出农机加油3%优惠，并提供田间送油服务。210升油箱的收割机一箱油可以省下50多元。加油站商店内售卖的部分生活必需品也有专门惠农价。据统计，今年三夏期间，驻马店计划出动各类配套农机具97万台套，在满足全市9县1区下收下播作业需求的同时，与陕西宝鸡、江苏连云港、河南安阳、商丘等地市签订小麦抢收跨区作业互助合作协议。今年预计将有约8000台外地收割机来到驻马店作业。目前，驻马店全市主要交通路口设立了40个跨区机收接待服务站，服务农机手的生活生产。
3: 这几天，在江苏南通，六月黄提前上市了。此时的大闸蟹凭借壳薄肉嫩、膏黄鲜润的独特口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4: 上午9点多，在南通市区一菜市场内，部分水产摊位已摆上六月黄新品，青灰鲜亮的蟹身，饱满紧实的蟹腹，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购买。据了解，六月黄是指成熟期前最后一次蜕壳的大闸蟹，因农历六月前后集中上市而得名。经营户介绍，由于今年入夏气温升高偏早，六月黄提前上市。
5: 目前买的人多不多？
6: 还可以，蛮多的。这个1.3，这个卖了28、30，这是2两的，55、60之间。
4: 据介绍，六月黄个头虽不及秋季成年大闸蟹壮硕，却有着独一份的鲜嫩特质，特别是其半流质的蟹黄，鲜而不腥，是一年中极短的时令鲜味。
7: 刚出来之后，大家想尝尝鲜嘛，一般都会买一点。
3: 近日在

0: 福建三明的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一只中华穿山甲，这是保护区时隔六年再次记录到野生中华穿山甲的活动踪迹。
1: 保护区工作人员发现这只穿山甲时，它正缩成一团躲在草丛附近。工作人员随即对其进行了检查，经确认这是一只中华穿山甲亚成体，体长约45厘米，体重1260克，体表没有明显外伤。随后工作人员将其安置在安静避光的环境中，持续观察它的活动状态。经工作人员确认该穿山甲健康状态良好，符合放归条件后，在当天傍晚就将其放归山林。近年来，保护区不断加强生态保护力度，记录到的野生动物活动踪迹更加频繁，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逐步显现。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走低。
2: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四月修正后的93.8。此外，五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2点，至121.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五月影响经济的因素继续偏向悲观。消费者提到物价和油气的频率连续第二个月升高，而提到战事、地缘政治和冲突的次数依然处于高位，显示出消费者对中东战事影响通胀的担忧。此外，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
0: 瑞典政府26号宣布，由于能源价格维持在高位，从今年下半年起将公共交通的月票价格下调一半，为民众减轻生活负担。
1: 瑞典政府表示，此次公共交通月票降价政策将自7月1号起实施，属于临时举措。预计政府将为此支出65亿瑞典克朗，约合47.4亿元人民币。此前，为应对中东局势的影响，瑞典已推出多项政策，包括临时降低燃油税、向居民退还电费，以及为航空企业提供支持，帮助其应对燃油成本飙升的困境。
3: Uppmuntra kollektivtrafik minskar också trycket på bränsleförbrukningen i Sverige.
4: Nu går vi alltså genom den värsta energikrisen som världen någonsin har mött. Och det tåls att påminnas om. För det är mot den bakgrunden som vi nu vidtar de här åtgärderna.
1: 据了解，瑞典不同城市的公交月票定价不尽相同，其中首都斯德哥尔摩地区的价格为1060瑞典克朗，约合770元人民币，涵盖巴士、地铁和轮渡等服务。此次公交月票半价政策被普遍视为执政联盟在9月议会选举前争取民心的关键举措。瑞典政府上个月表示，中东战事对该国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瑞典面临通胀加剧和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未来数月，该国可能需要实施燃料配给制度。本月13号，瑞典政府表示将推出一项总额达175亿瑞典克朗，约合127.6亿元人民币的专项方案，以应对中东地区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及经济冲击。
0: 近期，欧洲多国出现罕见五月高温天气。26号，英国再次创下五月最高气温纪录。与此同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也纷纷发布高温预警。
2: 根据英国气象局的数据，26号，伦敦秋园的气温达到35摄氏度，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创下五月最高温纪录。持续高温导致该国铁路运输系统受到影响。英国阿瓦提西海岸铁路公司表示，由于轨道道岔设备故障，往返伦敦尤斯顿车站的部分列车可能出现延误或取消。另外，西南铁路公司也宣布取消26号下午及傍晚时段的部分列车服务。在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布列塔尼大区，大部分地区26号气温达到32至35摄氏度。此前两天，该大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民众注意防暑。法国气象局

0: 10:30至16:00，禁止长时间在露天环境下作业，直至9月15号。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警，西班牙本土本周会出现异常高温，局地最高气温预计达36至38摄氏度，其中西南部地区从27号起将普遍出现热带夜，即傍晚6点至次日上午9点的气温高于25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5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1: 阿方索芒果是印度知名的芒果品种，5月正是这种芒果的收获季。然而，受到异常天气的影响，今年阿方索芒果预计将大幅减产。
2: 位于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海滨小城戴沃格德是阿方索芒果产区之一。虽然正值收获季，但当地果农克马尔沃克一家1.2公顷的果园却几乎没有收成。为交付电商订单，沃克正在从其他果园紧急采购芒果。据路透社消息，印度政府调查显示，仅戴沃格德地区今年芒果产量预计将减少85%到90%，马哈拉施特拉邦其他产区也因气候异常大幅减产。农业官员指出，去年底至今年初，昼夜温差过大，影响了果树开花和坐果。随后4、5月的高温又导致许多成熟果实烂在枝头。当地果农、经销商和官员普遍表示，今年芒果产量可能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阿方索芒果被誉为芒果之王，是印度最具代表性、经济价值最高的芒果品种。据印度评级公司数据，印度是全球最大的芒果生产国，年产量约2800万吨。
1: 希腊政府部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自2024年8月以来，希腊全国累计确认羊痘病例超2000例。另外，口蹄疫疫情持续，为阻断病毒传播，希腊政府已累计扑杀超过50万涉疫牛羊。
0: 希腊农业发展和食品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5月11号至24号，希腊全国新增羊痘病例10例，自2024年8月疫情爆发至今，累计确认超2000例羊痘病例，并扑杀了超过48.8万只绵羊和山羊。另外，自今年3月起，希腊东部莱斯沃斯岛出现口蹄疫疫情，为希腊25年来首次报告该疫情。截至目前，共扑杀涉口蹄疫牛羊超2万只。希腊农业发展和食品部官员26号表示，尽管政府采取的措施正在见效，但目前防控并不能松懈。自疫情爆发以来，因担心影响奶制品出口，希腊政府一直拒绝使用疫苗，而是采用扑杀涉疫动物的方式进行应对。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7号表示，已投票通过此前劳资双方达成的临时薪酬协议，罢工风险暂时解除。
2: 27号上午，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公布内部投票结果，在参与投票的62616名员工中，近74%支持该协议。此次协议通过，结束了劳资双方围绕绩效奖金持续5个月的激烈争议，三星电子员工罢工风险暂时告一段落。上周，在韩国政府部门的介入下，劳资双方达成临时薪酬协议。当时，距离工会员工原定举行罢工仅剩数小时。近期，围绕绩效奖金差距，三星电子内部员工之间产生了矛盾。一些人认为奖金分配上偏袒了半导体部门员工。就在投票结果公布前一天，三星电子一个代表非半导体部门员工的工会已向韩国一家法院提交申请，试图阻止正在进行的临时薪酬协议投票。此外，这份临时薪酬协议还遭到三星电子部分股东的反对。公开资料显示，三星电子内部存在多个工会组织，他们有时会合作与企业抗衡，但也会陷入因利益问题分裂的局面。分析认为，由于三星电子内部不同业务部门业绩差异巨大，不同部门间如何协调奖金分配方案等仍存在不少矛盾。如果矛盾协调不顺利，罢工日后仍有可能出现。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上周向美国证券交易

0: 委员会提交文件，计划上市交易，点燃了市场对整个行业热情。26号，美国股市太空相关股票大涨。另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在 SpaceX 上市前夕，关于马斯克的目标将特斯拉与 SpaceX 合并的讨论也在升温。
1: 26号，美国股市太空相关股票大涨，其中美国商业航天公司 Momentus 涨超109%，太空基础设施公司 Redwire 盘中一度大涨31%，美国银行编制的一篮子美国太空产业相关股票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61%。有分析师表示， SpaceX 的 IPO 正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太空行业中已处于有利地位的公司。另据 CNBC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 SpaceX 与特斯拉合并的讨论正在升温，两家公司已经有一长串共享资源，马斯克曾与同事讨论过将两家公司合并的可能性。消息人士表示，由于双方均受电力与算力资源制约，因此开展常态化合作。报道指出，虽然 SpaceX 似乎与特斯拉没有太多共同点，但两家公司都越来越关注人工智能。 SpaceX 第一季度101亿美元资本支出中，超3/4与人工智能相关，而特斯拉在最新财报中表示，今年资本支出规模将扩大2倍，总额超250亿美元，新增资金主要投向人工智能、自研芯片与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目前双方均未就此事置评。有法律专家表示，两家公司的合并可能不会引发反垄断问题，但会引起各自股东的担忧，哪家公司将成为母公司，如何进行股票置换等问题都是会面临的挑战。

0: 全新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四月份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5.4亿吨，同比增长0.6%。全国港口四月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071万标箱，同比增长5.1%。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1891万标箱，增长8.8%。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5: 叫我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万宁，地如其名，自唐朝贞观年间就被视为万全安宁之地。作为海南古代四大名州之一，这里的人们世代过着安逸的生活，于山海之中打造了海南美食的半壁江山，还私藏了各种东南亚风味。这里可以让你放下所有的多余，去拥抱自由的灵魂，不羁的个性。

0: 到万年的第一天，便遇上了一个晴好的日子，阳光清洒，微风拂面，什么都是刚刚好。骑上我心爱的小电驴，我要去寻找一个朋友，来自顺德的粤菜大厨邓师傅。回溯2000多年的移民历史，海南菜的料理方式主要源于粤菜和闽菜，近代又由东南亚归侨引入了南洋风味。那么万年第一站，由邓师傅带我来青龙品尝南洋美味。老爸茶，海南当地特色文化。我们两位到了年纪的老爸，来吃老爸茶，也是相当应景。
1: 一盅两件，
2: 我们两个人就两盅四件。
1: 两盅四件，好，两盅四件。它你看它很简单的，都是甜，以甜的为主哈，
2: 甜为主。
1: 感觉在万宁这边，尤其兴隆，它的一些传统文化还是保留的比较饱满，所以大城市你看还进去就感觉茶餐厅，然后就吃喝，
2: 对，
1: 然后哇喧哗吵闹，然后可能吃完就逛街，因为大部分都是在商场里面嘛，
2: 对，
1: 你很少真的有像这种自然风，
2: 自然悠闲，
1: 悠闲。然后你看大家
0: 一桌一茶几样点心，看似慢悠悠闹哄哄，却诠释了海南人乐天闲适随意松弛的生活姿态。
1: 这就是茶点。
2: 哇，我试试这个咖啡糕先。
1: 这个很特别。
2: 哇，
1: 这个好像是咖喱啊，
2: 粽子，咖喱粽子。哇，
1: 这个又就很有南洋风了。你看那个黄色的，这个很南洋啊。茶点。怎么感觉茶点都可以吃饱啊？
0: 最普通的茶，最丰富的小吃，可以说老爸茶承载着海南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城市记忆。食在万宁，味在兴隆。兴隆作为一个华侨之乡，来自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美食习俗在这里碰撞。
1: 好多选择。你好。你好，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3: 哇，
1: 每个看起来都很好吃。
3: 那个东南亚菜啊，可以尝尝那个新加坡的肉骨茶。
1: 对，肉骨茶好像一定要点。
0: 这些东南亚美食记载着万宁人过去的生活状态，是穿越时间和。

0: 空间的历史见证者，而现在他们依旧能跨越国度，承载着另一种对生活与美食的热情。
1: 你们各位吃的怎么样？
2: 哎，你好，你好，很好吃的，哇，很好吃，很特别，
1: 非常好吃。
2: 对对对，您是这边的老板
1: 啊？对啊，我是东南亚老板，但是我是新加坡人。
2: 新加坡人，
1: 新加坡
2: 的。来，听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怎么称呼啊？
1: 我名贵姓沈。
2: 沈
1: 阳的沈，
2: 沈阳的沈。喂，新加坡人姓沈的比较少哦。
1: 对呀，那你们祖籍应该是江浙那一带，潮州。我爷爷跟我父亲那一代是
2: OK OK
1: 汕头人。
2: OK。有刚才听您的员工说，就是在北京工作了30年，我们比较好奇，怎么会选择万宁这边作为你最后的这个退休之旅的一个？
1: 对啊，因为
2: 一个地方。
1: 怎么说呢？因为我年纪也大了，说实话，我这个选择很难。万宁这边是，因为它跟新加坡海南跟新加坡特别相似啊，主要是。我童年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的，
2: 是是是，
1: 哎，人这边比较悠哉了。其实我下来这边是半退休，连开个店，
2: 有我们，我刚跟邓师傅也说，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个退休梦。
1: 对。
2: 那退休到底要做什么？
1: 对，
2: 不是说就是每天在家，当然也可以每天在家看电视，但总要找一个目标嘛，
1: 充实
2: 一下嘛，不一定是真的要赚多少钱，而是说真的有个事情做。
3: 是是，我的退休就是这个目标了。
2: 对对，嗯，
1: 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是我退休的梦想
3: 啊，对，
2: 退而不休嘛，
1: 啊对啊，
2: 退而不休，但是。有一个自己的喜欢的的 hobby 很重要，那个自己的 hobby 很重要。
1: 而且我比较爱选择的东西，
2: 可以看得出来，可以感受到，因为您做了32年了，还没有厌倦，所以你又回来又说，我去开个餐厅，
3: 对，
2: 我就继续做。
0: 做着最拿手、最富乡情的新加坡菜，不需要卖得很贵，但是道道菜肴里都有滋有味。我觉得这才是能够打动每一位食客的。饱饱的睡了一觉，似乎南洋风还吹进了梦里。第二天一早，我便叫上了邓师傅，和我一起逛菜场。
3: 这个红葱头很香啊，做调料香料都可以。我买点回去做一道，红葱头煮鸡。干货啊，
2: 辣椒啊。
3: 这个菜刚才用来煲汤的，润肺的，挺好的。就是像这些自己做的，
0: 买了一大堆红葱头。邓师傅说他想用红葱头做个焗鸡，提议我也用当地食材做一道与鸡相关的菜，切磋一下厨艺。
4: 小豆它分很多种，有五指山来的，五山药来的。
2: 哦，番薯、地瓜叶啊，
3: 这种是五指山来的。
4: 那是地瓜叶。
2: 地瓜叶，地瓜叶。
3: 啊，蒜蓉炒也好吃，最好吃是这种吗？
2: 为什么？
3: 它为什么最好吃？那这个为什么白色？这个黄色？
5: 更香。
2: 好，我买这只了，这只了，这只了。
3: 你要这只？
2: 那这只了。
5: 要了大小。
2: 来了。
4: 太大了，那个这也不是很好吃
2: 了。阿姨买鸡啊。你要煮汤还是
5: 打火锅呢？
2: 要怎么吃？打火锅。
5: 煮鸡啦，白切就买这种，比较适合。
3: 我看看，我
5: 也是行家。
2: 我不是行家，他行家。
3: 你给我拿这只吧。
5: 这只呢？
3: 一样拿。
0: 两个厨师逛菜场，主打一个没完又没了。如果不赶着回去做菜，我们可以逛上一天。但没想到，刚打算离开，又被印尼糕点抓了回去。
2: 你们是卖印尼的甜点的，只有你们卖印尼的。这边，哦，我刚才逛一圈来都没有啊。
3: 这叫什么？香薯，酸薯，
2: 酸薯啊，
4: 双薯，
2: 双薯哦，双啊，两种薯，
3: 哦，双薯，
2: 双薯糕，我们来买一些来吃吃看。
3: 好嘞，
2: 来一个，哎，这两个啊，这个黄金糕我知道，黄金糕，一个两个，
3: 装满，
2: 你还要装满吗？

0: 专门。啊，那个我知道，百香果。妹妹，你们是家里就做这个生意的是吗？
1: 对，我很小的时候在
0: 印尼。那怎么会做印尼的呢？你是印尼？
1: 我外公外婆是印尼回侨。
0: 哦，是华侨，对对对。哦，就一直传下来的。
1: 对，我外婆家，我妈妈也在家。
0: 所以你也会做？哇，不容易啊，很厉害啊。
2: 两个大叔啰啰嗦嗦，买了满满当当六大盒的糕点，终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菜场。一中一西，两位厨师一左一右，热火朝天。我们在投入自己20多年青春与热情的厨房中，专注着，忙碌着。他们说眼神是骗不了人的，我们只有在厨房做菜时的眼神是最炙热的，也是不容有任何差错的严苛

0: 吃
1: 啊！我肯定要尝你这个先，
0: 我肯定要吃你的。
1: 看起来我们两个今天都是
2: 搞得不错啊，
1: 重口味，嗯，是不是？
0: 烟熏是两种不一样的鸡，
1: 不一样。你这个是烟鸡，我这个是文昌鸡。
0: 就想说这边的鸡嘛，那鸡好嘛，那我每一次的想法都是本地食材在地化。
1: 对对对，我这个来看那红葱头、小葱啊，
2: 就这个要吃这个，
1: 漂亮，对。然后我们广东不是豆豉很出名吗？
0: 好鸡啊！
1: 好鸡，好鸡，
0: 好鸡，好鸡！最好的食材用最简单的调味啊！
1: 对对对，
0: 那生抽、老抽、
1: 料酒，
0: 料酒有吃到料酒的味道，嗯，然后葱嘛，
1: 葱啊，
0: 葱头嘛，啊，然后我看到你在那边
1: 应该蒜头，
0: 蒜啊，嗯，那我跟你的一样啊，啊，葱头啊。蒜啊，嗯，对不对？然后我加了海南城嘛，海南鸡嘛，啊，然后今天买的那个四角豆嘛，四角豆嘛，
1: 这个配得很好，
0: 炒一炒，下面还有番薯叶嘛，哦，你看，
1: 所有的海南的出名的都被你用上了。
0: 我这边调味料就是盐、胡椒，
1: 盐、胡椒，
0: 对。那西餐的做法是工序比较多，比较麻烦，
1: 对，
0: 要做那个酱汁啊，主要是主要是酱汁。做这个鸡肉本身，它花不了太多时间。中西餐本来就不一样，
1: 对，各个点不一样。嗯，
0: 所以大家要理解那个各派的做菜技法不一样。对，没有什么好不好，
1: 不要有偏见，
0: 不要有偏见。对，不是中餐没美感，或是西餐有美感，这不是这样子的，或是怎么样啊？大家这个可以啊。今天就是这个以鸡会友，以食会友，以这个啊。万宁的各种好吃好玩的，就是邓师傅也带我逛了一天，真的
1: 啊，非常非常感谢您。
0: 什么感谢我？我感谢你。
3: 浓浓的咖啡香，朴实的人情味，就这样揉杂在一起，成为了南洋风味的万宁。在这里，我见到了大家对生活不一样的热爱，对故土，对乡情，对职业。值得庆幸的是，我也有一对很好的父母，能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地去做自己，做我所热爱的一切。生活始终是你自己，成就最终也是你自己。你想活成什么样的自己，你就去做什么样的事。爱你所爱，做你所想。

0: 还在一个人对着屏幕吃外卖吗？没有时间，不分地点，这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烧烤。左手举杯，右手撸串，借着炉火肆意妄为，撸出火星子，告别烦恼。在那些隐秘的角落，无论清晨、深夜、天南、地北，今天我们用最野的方式，无处不烤。
1: 吃早餐喽！
0: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如何唤醒一天？你需要一顿早餐。
2: 要不要？
3: 我二十几岁我就知道有这个店。
0: 无数个司机大哥在头一天交班前要订好这一顿早饭。
3: 环境不怎么好，我们叫苍蝇店，不过他都没有牌子。
0: 辽宁丹东，网格式的街道分布，颠倒的经纬方向，纬路为南北向，经度则是东西。八经街四纬路，早上九点，按时烟火缭绕。
4: 大家出名，东西好。
5: 马彩桥那有一个，
4: 那个不是。哎呀，
6: 见老板出来了。
0: 听到冒牌的蛛丝马迹，老太太当面打假。仅此一家，绝无分店。没错，今日早餐，八戒老太太这儿，咱撸串。
7: 早晨起来，谁不愿意暖暖乎乎喝碗粥？
0: 早上就整烧烤，这在全宇宙也是个新鲜事儿。家族式的大企业，大哥、妹妹、妹夫分门别类的，一同撑起串串流水线。
4: 来40，要多
0: 啊？好。运筹帷幄点餐的是老太太本人。
4: 9点
0: 开门，12点打烊，只营业3小时，不是任性，而是限量。
3: 大面条，一人13，82。我有的时候120，不点过到时候就没有了。吃早餐喽，用早餐。
0: 长心眼的老客得点够量，想加串，等人忙起来后。不光没肉，人也没空。鲜肉小串，先撒烧烤料烤至半熟，这火候的程度只有老太太能拿捏。剩下的熟度由烧烤师傅们自行掌握。据说10个丹东人有9个都是烧烤大拿。眼镜哥、汉堡哥、鱼薯，各有各的烧烤秘籍。自由散漫的丹东烧烤野史，咱们逐渐拼凑。
8: 像小串儿、那条、香炉、鸡脖，都是丹东烤肉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东西。
9: 丹东烤肉的特色就是都是自己烤，使得自己烤。
0: 提到自己的野生本行，眼镜哥停不下嘴。
9: 你想吃全熟还是七分熟还是五分熟，自己掌握了。
0: 马过味的牛肉凭感觉凭习惯翻烤，但这四方小炉却被他用出了门道。小串放在炉边敲一敲，让料均匀，再一把撸到铁签最前端。脆过瘾的

0: 串就是一口吃满。
1: 味道没得说，用我们丹东本地人的话来讲，就是以前的味道。
0: 传统的丹东烧烤味儿，炭火香渗入到满口的鲜香麻辣中。
2: 看看丹东的汉堡，给你来一大口。
0: 自称汉堡哥，他管这种吃法叫丹东汉堡，牛肋条、辣白菜、辣拌蒜，夹在隔壁买的火烧中，是一口吃饱的碳水派。
2: 早上来个这个，早顶了。我自己年轻的时候能吃100串，现在能吃50。
0: 考虑到肠胃，所以碳肉结合。于叔是典型的豪爽大哥，但对于烤串要一串串分开，在火最猛时单串猛烤，小串吸满了木炭香，热辣滚烫，再品尝，是一口吃满温度的狂野派。
3: 好，好吃，
4: 好吃。
0: 相同的板凳小桌，差异化的烧烤吃法，但却在丹东独特的烧烤体系下情同手足。按理说，丹东人杰烧烤师傅，人们也经常馋这口，办个家庭烧烤趴是最划算的。肋条、上脑、外脊、香螺、鸡脖子，口味是香辣，就点辣拌蒜，加个火烧，在一瓶汽水下肚，老太太秉承的是淳朴的老式味道。
1: 现在有很多新兴的这些烧烤，味道吧，赶不上以前这种老式这种烤肉的这个调料这块。
0: 坚守味道几十年，老太太从未有过松动。
5: 这个老太太从一个年轻的少妇，到最后现在是老太太。
0: 人间烟火气，吃出了感情，吃出了依赖，所以吃烧烤的地儿很重要。
1: 馋这口，
0: 被馋虫牵绊的我们很怀旧，对食物渴望的冲动是本能，以至于很能找。

0: 这是一场人机大战。
1: 我是谁呢？
0: 主战场发生在一个隐秘的村落，村落里潜伏着隐秘的怪咖，怪咖手中捣鼓着常见又小众的乡野烧烤。这个城市因隐秘而走红，湛江赤坎老街的一口老井，传统的岭南风格吸引万千打卡。但如果您来了这儿，不妨沿着乡道溜溜，到赤坎的边上顺便走走。
1: 喂，
2: 不好意思，
1: 吃饭了？
2: 给我们烤一只鸡。
1: 没有了，你说这早点啊，你最好跟你们身上还要烧驴呢，好久好久还没烤出来，我们要冲凉洗澡休息了。
0: 天黑了才来会扑空，
1: 我四点多钟我就起床了。
0: 吃了闭门羹，老板的待客之道让人摸不到头脑。但真正吃到了这口，才明白确实要起早。最会吃鸡的广东，无鸡不成宴。
3: 这个鸡好吃啊，比较便宜啊，好吃啊。
4: 原味的是比较淡一点，
5: 师傅腌这个味道还是可以。
0: 老郑是地道的湛江雷州人。
1: 这个洪七公，
0: 老郑视洪七公为人生偶像，正直贪吃，所以做起了乞丐鸡的生意。
1: 你要吃鸡吧，
0: 吃还要吃新鲜热乎的，散养加溜达，有机加天然，才能满足湛江人偏爱的饱满紧实的肉感。沙姜，广东人隐藏的去腥神器，香辣辛甜是吃鸡的蘸料绝配。香菜葱末混合调味料，沙姜蓉是最后的点睛之笔。姜王配鸡王，去腥有力量。

0: 不放过每一丝皮肤的揉抹，鸡肚子也不能放过，料抹得足，味儿才够。
1: 盖上去的那种纯的鸡的味道，就是在这蝎子里边。
0: 严丝合缝静置，不留半点的空气才行。
1: 2001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做了。做了20多年了，以前那么就是放在挖一个洞，烧红了就盖上了。
0: 老湛江人有种乐趣，雷州话也叫打瓮，用砖或土砌出一圈，将包好的食物用热土焖熟，就是打瓮。做法相同，只是叫法有差异，所以瓮鸡也叫乞丐鸡。
1: 开始做那个乞丐鸡是用烧锅里的汤熟的。
0: 老郑说的烧泥是把控鸡肉熟度的关键，砌好的土窑将火烧旺，一团团红泥在此燃烧自己。
1: 盖上去的鸡肉二十多分钟。
0: 泥土烧到高温后，再灭掉明火，均匀垫底，做个烤床。之前锡纸包好的鸡，来个叠叠乐，滚烫的红泥将鸡们整个包裹住，通过高温，半个小时就能焖熟。趁热将锡纸剥开，迎面而来的汁水丰盈，皮焦肉嫩，肉香酱香混合其中。
2: 那个鸡翁起来呀，一肉都打开呀，好香好香。
0: 一小只乞丐鸡就将香味填满整个空间，丝滑但有嚼劲的鸡肉也是湛江老饕们的心头好。
1: 这是老客来来这里，你来试一试，觉得好吃了你就带朋友带伙计来这里吃。
0: 因为制作繁琐，客人都会提前预定，所以老郑大清早就会开始筹备。
1: 辛苦一点没事的，反正自己的体力能做出来的，心安理得嘛，是不是？
0: 老街可以有新的改变，但老味道需要传承。
1: 现在这个红西沟不懂功夫啊，
0: 但这浓香扑鼻的乡野味道让许多游子身未归口水流。
2: 哎，好嘞。
0: 但有时候做烧烤小店不得不需要点科技，穿串烤串供不应求，所以胖姐研究了摄像头点单系统，有啥吩咐对着第三只眼您喊一声。
3: 住哪屋了？
4: 这屋了。
5: 谁炒的？
4: 没有，
5: 你老太太炒老吃的。
0: 拿捏着独一份的烧烤扛把子，30年老店，
6: 还给你烤点吃呗，烤点价老甜了。
0: 热情好客，把这儿当自己家，是胖姐的口头禅。对部分东北孩子来说，上炕就是回家。
7: 没出息，一直干这个。
6: 那是，我是创始人，这是我发明的。
0: 既谦虚又骄傲，不是拧巴，是因为这看似简单的烧烤确实杀出了一条路。
6: 一开始先没有，后来吧哈，就是无意间，完我就说看能不能拉丝，结果完我还就说哎，就那么上吧，啊，拉什么丝？完我说不定哪天要拉丝了，别人吃好吃还能活呢。一直就是做这么多年。
0: 事实证明，甜品在东北烧烤市场也能独占鳌头。
8: 就是外皮儿啊是脆的，那里边贼面。
0: 简单的粗粮玉米饼，在胖姐手中烤出了花样。
6: 一块顶上一个，俩一起了。现在就去烤去吧，给你们烤尝尝。
0: 串串间，隔壁的烤间，咱们一探究竟。
6: 大饼子，它得技术活，看不好就不行。
0: 胖姐说，玉米饼想要烤出糖壳且拉丝儿，必须在撒过糖浆后听声音，粘度逐渐降低。
6: 火候得找好了。
0: 凭手感，有了胶壳的质感，拿捏好时间翻面，撒上烧烤料，分秒必争。迅速回到炕头旁，大家才能吃个热乎，看个新鲜。

0: 拔丝地瓜都没这个变。
1: 就这拔丝吃饼，又脆又甜。小人吃成了大人，大人又带着小人。
2: 我上学的时候就在这吃，我就在这吃。
1: 正在上学的也会冲着没吃过的烧烤打个卡。尖椒肥肠，胖姐家的特色，油香和麻辣混合，一咬满嘴的香。胖姐的手工自灌肠更是别家模仿不来的，烤到微微焦黄，外皮酥脆，鲜嫩多汁，
3: 糯糯的脆脆。
1: 同校的学弟和学长在一方小火炕上别来无恙，
2: 不认识的喝一块儿，不认识的吃一块儿，东北就是你那桌吃那桌喝，来老铁干一个。
1: 漆黑无边，聚在炕旁吃喝玩乐，幸福的夜属于东北人。猛出汗，猛撸串，在这里没有社交场，初次见面放开了吃，总会有缘相聚在下个考场。

0: 你有多久没听过海浪的声音？下班即是灯火通明，碧海蓝天，霞光万道，已经离我们太遥远。那就从现在开始，放下手机，咱们一起去海边看看。湛江吴川吉兆湾，浪漫的日落观赏点。
1: 海鲜来了！
0: 户外的扛把子玉少，露营的忠实玩家，在海滩里，他是绝对的视觉中心。
2: 也是很巧合的一个机会吧，然后来到这边是赶海，就当时看到很漂亮的日落，然后我就有这个想法。
0: 曾荒无人烟的泥滩空地，没错，玉少为您承包圈起的这片世外桃源，专做户外露营烧烤，讲究一个鲜字，是湛江人的饮食招牌。
2: 赶海呢，其实是可以有一种乐趣，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带我们过来。
0: 赶海是海边孩子特有的成长乐趣，是个技术活，也是个运气活。每天退潮时，渔船远去，滩涂上玉少会带着大家一起寻找漏网之鱼。海水为人类准备的盲盒，在泥滩里，在礁石中，青口贝、小贝壳、皮皮虾，晚上能吃到多少看您的造化，但听天由命绝对不是户外大神的风格。
2: 然后我们这个是风水宝地，会经常有意想不到的境界。
0: 营地的烧烤是渔船归来后的海鱼盲盒，能拿到什么鱼谁也说不准。营地边上就是海鱼上岸后的第一个途经点，是事先之人畅游的米缸。挑挑拣拣三颗大牙，玉少拆掉了心仪的盲盒。这是一种海鱼，形似棍棒，因口内的三颗尖牙而得名。傍晚，海风，日落，今天的烧烤趴有点特别。一场烧烤惹人围观，它需要最新鲜的食材，放松的状态，充足的时间，烧上篝火，烧上木炭，三牙鲜鱼串插在沙盘上，一把海盐，炉火九鸡，激发最原始的鲜味儿，是火与盐的艺术美学。不断翻烤，直到天黑，表皮金黄，烤出汁水。此时

绵绵细雨，海风拂面，吃着新鲜热乎的烤鱼，简单调味，即是满嘴鲜甜。围炉海鲜宴，点燃今晚户外烧烤趴的高潮。这个夏天，你无法拒绝在海边实现烧烤自由。无论是街头早点，还是热炕头，在隐秘角落中吃到就是缘。逢烤必过，我们无处不烤。

0: 人生最大的仪式感就是日常，明白你会来，所以我在等。聚在一起就是缘，吃饱喝足，碰杯磨嘴，世界很大，幸运的是遇到你，所以更要奉陪到底。欢迎来到烧烤加油站，一路走来烤了不少硬货，畅吃的过瘾咱们留到最后，想吃个过瘾来这儿是您的不二选择。这是一座低调的海鲜美食之都，陆地南端咸淡水交汇，让湛江成为烤生蚝的鼻祖。
1: 蒜的味道跟生蚝的爆汁的味道一口咬下去，那叫一个爽。
0: 因为盛产也爱吃，因炭烤生蚝湛江声名大噪，很多人搭上了顺风车，也期望着做大做强。在广东的夜晚，路边摊儿伴随着每个人长大，广东话也叫它走鬼档，曾经其貌不扬，如今已变得干净整洁，但走鬼文化并没消失，摊位移动到哪儿，舌头就在哪儿。
2: 从他一开始外面摆摊就一直吃，他开店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了。
0: 年轻的杨仔有着他的追随者，
2: 就他选的那好的话，那个肥度是比较好的。
0: 在行业比拼厮杀，对生蚝的质量拿捏住了准确赛道，品质没得说。湛江附近海域盐度高，是生蚝生长的绝佳环境，所以在这儿

0: 有醉仙，只有更仙。
1: 一般的话，你没吃过生蚝的人的话呢，你第一选择肯定会吃蒜的生蚝。
0: 蒜香激发出蚝的鲜味，蒜蓉炭烤生蚝从湛江发扬光大。
1: 蒜蓉生蚝的话，你吃多的话呢，它会有点腻的。
0: 所以原味生蚝像海鲜牛奶一样滋润口腔，更适合吃个过瘾。金沙湾边，生蚝江湖不能没有它。湛江人称其为蚝也，硬是把生蚝研究出十几种口味。蚝也走的是高端路线，
2: 目测蚝壳首先没有开口，闻一闻有没有臭味，壳开出来之后呢，就看它的边裙，保证它新鲜。
0: 一看二闻三摸，出品即是优质食材，虽价格偏高，但能证明湛江人究竟有多爱生蚝。本地尖货被蚝爷一网打尽，如同调酒般的口味更是层出不穷。看到这儿，您就会明白生蚝为何是湛江的名片。第一杯，浓郁的奶香芝士蚝。第二杯，甜辣的秘制口味蚝。第三杯，清香的泰式酸辣蚝。第四杯，用光滑的雨花石来加热生蚝，是升级版的蒜蓉雨花石生蚝。第五杯，是蚝爷这儿压箱底儿的高度酒鲜杀菌鸡尾酒，再加入去腥增香，这是火焰蚝，最能体现湛江蚝爽脆鲜甜的口感。钻研了这么多花样，蚝爷由内而外的把湛江生蚝转正到大雅之堂。这个城市有把生蚝做成品牌的，就有慰藉寻常百姓家的。湛江的另外角落同样也在燃望着。
2: 晚上我们的烟火气就大街小巷都蛮多的，
0: 没什么大雅大俗，带着城市烟火气的每个角落都有自己的灵魂，它在您无精打采时守护着细碎的平凡日常。

0: 但回到云南，大自然是另一种风格的陪伴。对襟圆领黑衣，花边包头布，一只布包，一把佩刀，这是景颇族征服自然的出征铠甲。世世代代靠山吃山，德宏当地的芭蕉叶在这里被景颇族变换出无限可能。以夜传情是景颇刀哥追到田姐的回忆，携手走过十几年，每天都像纪念日。靠水用水，天然溪水洗净芭蕉叶，田姐先行修剪，刀哥还有更重要的事儿。
1: 不在这节，就在这节，这三节应该就在这三节。
2: 有，
1: 见到没有？这节也没在。
0: 即将干枯的竹林，要围追堵截这个宝贝。
1: 有，见到没有？
0: 有人爱，就有人恨。靠吃嫩竹笋长大，竹虫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每到深秋是德宏人最爱的时令美食。但如果您对此怀有恐惧的话，刀哥有办法让你爱到停不下来。
3: 我从山上找好多材料来了，可以做菜了。
0: 爱不爱都在行动里。食无器皿，以芭蕉叶戒之。今天这顿大餐的关键，红姐已经修剪完。德宏多民族欢聚的日子，景颇族、德昂族携手准备大餐。新鲜牛里脊，剁成肉泥，

0: 童子鸡喜庆砍成鸡丁，加盐调味，盐碎、蒜末、小米辣，随后加入，再将它们揉为一体。
1: 现在人多的时候，忙不迎踩过来，叫别人也帮踩一点。
0: 一大桌子菜，准备时间不算短，但它仍在蠕动。
1: 要先过水一下，要洗一下，再放这些佐料。
0: 活的入水洗净杂质，只需要加盐和小米辣。所有调过味儿的，前后包裹两层芭蕉叶，将美味锁在叶片中。熊熊柴火旁，刀哥将独自完成大餐。包好的各类食材排列在炭火之上，近距离的把握火候，翻面。刀哥的脸上被烤出了汗水，但心里却是美滋滋的。半小时后，人齐了，这一桌子景颇包烧宴也出炉了。
1: 观众朋友，我宝杠有没有？左上口哟，老左上口。
0: 一桌没有碗筷的宴席，究竟该怎么吃啊？
2: 这个好，这太棒了，这个拍子太棒了。
0: 野性与古朴并存，用手直接吃，这是景颇绿叶宴的标配。
2: 让火烧出来那种鲜味，
3: 包它那种味道嘛，就很香那种感觉，特别适合我们那个景颇出的那口味嘛啊。
4: 景颇菜呢，它是具备了酸辣的这些，我们德昂族啊这些都很喜欢吃。
0: 这位德昂族美女是刀哥的大姨姐，从另外的寨子远道而来。景颇族、德昂族、傣族、汉族齐聚一堂，吃着包烧绿叶宴，频频举杯。牛肉香辣入味，收过的竹虫更加上瘾香浓，鬼鸡更是景颇人聚会必不可少的代表美食。大费周章这一场，刀哥的惊喜大家心知肚明。
4: 十多年感情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没有改变过。
1: 结婚2013年了。
0: 请来娘家人，聚齐亲朋们，属于二人的结婚纪念日，刀哥这波狗粮属实撒得广。身边有合适的人陪着，每天都是纪念日。夫妻俩同样对发扬传统的民族美食有着坚定的信念，这背后离不开相知相守。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看着朴实的，越是我们离不开的。东北老铁迫不及待给咱们上点强度，
5: 来几个，
6: 跟你偷这小鸡比
7: 老香了。
0: 蘸酱配酒，越喝越有，这是你熟悉的东北味道。丹东、浪头、虎窑、窗花、锅炉，仿佛穿越般，一剑带你回到小时候，远离市区，但离温度更近了。
8: 可能有情怀在吧，打小从那个灶坑里啊烧点东西啊或者什么的吃的比较多。
0: 要说到东北孩子小时候冬天囤货的记忆，肯定少不了。
8: 小时候都是父母就是做饭的时候洗两个土豆啥的就放火盆里了，或放灶坑门口了，饭好了基本上这个东西烧熟了。现在特别是市里哈，很少见吃到这种就是原汁原味的一些食材啊。
0: 只有强哥会每天按时按点儿在农贸市场挑一筐五颜六色。
8: 回家，走了。

0: 吃饭了。
1: 然后定几点吃饭，就提前两个小时给制作，然后到进屋就直接吃饭了。
2: 制作这种怀旧烧烤

0: 的料汁扎在荤菜的缝隙，保证每个骨头缝都有味道。抓过真的鸡和羊排，再分别休息4小时。剩下的蔬菜们，
1: 都要包起来，要不然它会炸，烤的时候它会爆了。
0: 除了大公鸡，都得用锡纸捆严实，加层保护罩。能否浑圆饱满的出来，交给强哥。
1: 它就是一个火烤，是烹好的，在柴火上有些讲。
0: 强哥说，必须要用木柴烧，这样既不落灰，还能成炭。
1: 火变成炭的时候，就把上面封死了，然后把食材全部放进去。
0: 虽是土窑坑烤，但无法保证每一窑的量都是同样的。
1: 但是放太少的时候，可能会用砖头啊，或用什么东西把它压一下。
0: 窑内温度高，就用凉砖头降温；温度低的话，烧烫的砖头再为其增温。
1: 它这个砖的温度会烧到几百度，所以它靠近的时候，然后那个砖散发出的热量把它就烤熟了，基本上都得在90分钟左右。
0: 不同的食材，同样的封闭时间，所以窑内的焖烤秩序等级森严。土豆、地瓜扛烤的，放在温度高的木炭上；鹅蛋熟得快，放在门口；肉类用砖头控温，是绝对的土窑 C 位。
1: 放进去之后，再把前面这个门关起来，然后稍微用泥巴封起来。这样的话，它就没有氧气了，里面火就灭了。然后用里面的温度把它制作熟。
0: 循环利用的泥封住每个洞口，类似于高压锅的原理。焖够1.5小时，食物才能焖到软烂。同时，小炉也在小火慢炖，土窑的每个空间都被完美利用。
2: 开窑喽！
0: 锣声响起，这是开窑的仪式感。刚出窑的公鸡外皮是油亮的焦糖色。鸡肉软烂脱骨，满满的汁水。羊排散发出特有的肉香味，外焦里嫩。强哥会一一拆解。
3: 这鸡皮烤得嘎嘎脆啊，
4: 跟你偷的小鸡皮
5: 老香了，一点都不馋，你就吃吧，一吃就不馋。
0: 地道的东北味道要蘸上农家大酱，
3: 来吧，这个行啊。
0: 鹅蛋、地瓜、土豆，趁热吃，面面糊糊。室内的温度也传染着室外的火热。最后一锅暖乎乎的牛腩柿子汤，为这顿丰盛的硬核烧烤画上句号，也是垫垫肚子。因为本季最后的烤场，值得老铁们嗨到天亮。
6: 延吉是一个网红城市嘛，然后我们也是通过很多渠道去了解到摊家，然后我们真的是来尝了以后，味道真的是很让我们惊艳到。
0: 鲜肉串上桌，自己烤，很地道。板筋料、干料滚一圈，很地道。热乎乎的啤酒锅，也很地道。
7: 哎，我们当地来说，他家串确实挺不错的，真的很新鲜的，
0: 够鲜，肉眼可见。他是烤肉店鲜肉的标准，也是柔情似水的主理人。健身撸铁，出品严格，最鲜的羊肉，曹哥每天都要亲自把关。
8: 因为延吉的串店特别的多，你要食材不新鲜，就没有人来吃的。
0: 市场太卷，卷着卷着就卷出了精品。
8: 我们做的种类不多，就这几样串，然后每天都新穿的。
0: 羊排肉先切，猪心的边缘红润鲜嫩，牛上脑肥瘦相间。7种主打串，这3个是人气最高的。

0: 48克，羊肉算多呢，就像我们羊排一斤只出20克。
1: 曹哥对出品极其严格，串必须大，但炉是固定的。
2: 不能说一个面儿就搞，得勤翻，因为要让它各个面均匀受热。
1: 延吉烧烤师傅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
2: 对，您根据火候，我们可以上酱的。
1: 斜着翻烤，升降控温，延吉人把串烤的明明白白。
2: 有一个知识啊，烤串糊，糊的是料，肉永远不带糊。
1: 延吉烤串注重原汁原味，不放任何腌料的鲜肉，滋味全在种种蘸料里。
2: 串料自己烤，自己撒料。
1: 撒过简单的蘸料，翻一翻。
2: 这个串就可以直接吃了。跟你说，一吃一个不吱声。
1: 烤好了，但这还不是最后一料。
2: 我们每个盘里面都有自己料。
1: 朝鲜族特色的板筋料，酸甜口，解腻增香。孜然和辣椒面做成的辣料，爱吃辣的你逃不掉。两种料叠加是终极吃法，
3: 根本停不下来。
4: 点了有个40-50串吧，我们杭州人胃口比较好。
5: 真的，今天您来了延吉的初雪，让我们觉得很浪漫的一个事情。
1: 外面下着雪，屋里烤着串，身边有人陪，心里有人伴。
5: 为啥好我们聚在一起？因为爱情友谊我们聚在了一起，我们为了延吉的初雪我们干一个。
4: 我们四个人啊，身体健康，玩得开心。
2: 串是一门学问，
1: 烧烤这么多尝不完，真的尝不完。
2: 来一个吧，粉丝先吃。
1: 但烧烤的好坏没有定义，因为烧烤我们团聚，我们畅快呼吸。人生是一场流浪，没来得及遗憾就是最好的回忆。就像日子天天过，向往阳光灿烂，祝愿一路红火。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家有没有这口锅？是不是用起来难处多多？
2: 提起高压锅就打怵，有好多我看不明白的。
1: 其实它是厨房里的隐藏神器，
3: 使用高压锅的那个时间立马减半，
4: 而且啊，一桌就能出好几个菜。
1: 不管是营养丰富的一锅出，还是松烂梅子的红烧带鱼，都能轻松拿捏，
2: 空间的利用率极高。哇，
5: 我都不知道它里面还有刺儿。
1: 最全的高压锅使用说明来了。
2: 到这儿来呀，就跟回自己家一样，咱这儿啥都有，东西特全。咱呢先选选锅，有炒锅、煮锅、蒸锅。一会儿呢，根据你们俩要做的菜选一口。

0: 合适的锅。嗯，用啥锅？
1: 我就看上那个高压锅了。啊？
0: 你用高压锅？
1: 对呀、啊，
0: 高压锅做菜呀。啊，大厨，你呢？
2: 我今年选用高压锅。
0: 坏了，怎么都开始用高压锅做菜了？我看着高压锅我就打怵啊。
1: 这高压锅要是用好啊，可是厨房神器。
2: 今天我给你教会了。哎呀，
0: 哎呀，一提起高压锅就打怵，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毛病，很多朋友提起高压锅也有自己想说的话。这样，咱们看看大家对高压锅怎么看。
3: 请问您平时在家用高压锅吗？
4: 一般都不用，很少，因为我觉得那个高压锅上面有很多那个小点点，那些开关这些我觉得很麻烦，而且就是煮好以后它揭盖的那一瞬间我觉得特别吓人。
5: 用，但是呢用的比较少，对它的其他功能不太了解，只是自己偶尔炖肉的时候用一下。
6: 用，因为我是做餐饮的，我还经常在用这个东西，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是很少用的，因为他们都不是专业的人士，所以那个用起来比较复杂。
7: 高压锅我始终不敢用，就是小的时候听家里人说这个东西会爆炸，所以就一直很恐惧，这也是我不敢用高压锅的一个主要原因。
0: 没错，你看啊，确实有的朋友呢不太会用高压锅，
2: 真不会用。
1: 对，
2: 平常炖肉如果放铁锅炖两三个小时，而使用高压锅的那个时间立马减半。
1: 而且啊，他在家里面呢一桌就能出好几个菜。
0: 哎，这我还从来没想过。哎，这样吧，咱们先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来，您先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能用高压锅出一桌菜的石慧。
0: 欢迎石慧。
2: 我是能用高压锅能做大菜的大厨童伟。
0: 我发现了，两位呢都是比较擅长利用高压锅的。说实话，我对高压锅为什么有点发怵啊？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有好多我看不明白的。你看它有的上面吧，它有孔，有的上面还有阀，还有这个眼，还有调配的钮，这都干啥用的呀？
1: 一会儿呢就交给您，
0: 您得给我讲清楚了。
1: 那必须的。
0: 行。石慧，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你要用高压锅做几道菜？
1: 今天啊，咱用高压锅呢出三道菜。
2: 三道菜啊？
0: 给大家看看啊，你看这一锅高压锅就这么大，这一锅还能出三道菜啊？
1: 而且是同时出，新手也不怕翻车。
0: 都做什么菜呢？
1: 首先呢，哈，咱高压锅呢，下面呢一定得是一个汤水比较丰富的，所以呢，咱下面呢做一个清炖排骨汤，中层呢我们做一个香菇焖鸡，上面呢我们再可以做一个甜品的素菜。
0: 哎呀，太好了！按实惠这种方式做啊，它是一个立体的空间管理感。那说到这儿了，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家的高压锅已经开始泛了一些灰尘了哈，已经在角落里不动了，现在此时此刻您就赶紧拿出来，跟着实惠咱们好好的来学一下。
1: 刚才说了有一个香菇焖鸡，咱们其实是要提前的腌制一下的。
0: 先把这个鸡腿肉切成大块。
1: 对。
0: 哎，为什么高压锅做出来的菜，尤其是肉类的菜，它好像效果更佳？
1: 因为这个高压锅温度是比较高的，是在120度，做出来时长会短。
0: 高压锅它里面的温度会更高一点。
2: 对。
0: 哎，说个小细节，就是基本上高压锅呢，是您放进去多少水，您打一看还是那些水。
2: 这跑的很少。
0: 到底是什么科学原理呢？没关系，我带您呢，知道一下。
8: 高压锅又叫压力锅，它通过密封锅内空间形成高温高压环境。普通锅最高约100摄氏度，而高压锅内部温度能达到110摄氏度到120摄氏度左右，所以能让食物更快软烂。烹饪时间通常可缩短1/3到1/2。气压阀则会帮助锅内维持稳定压力，保证使用安全。高压锅的原理学会了，怎么做出美味？跟着节目继续学起来吧。
0: 它这个内循环的原理呢，让食物能更快的成熟。
2: 对，因为它是从里面来渗透出来嘛，有温度。
1: 放一点点生抽，生抽主要是提鲜。适当的这个老抽就是为了上一下它的颜色。 这个是泡好的香。

0: 咱们可以切成十字花。这个的话呢，就是排骨呢，咱们就需要处理一下那个血水，
1: 泡一下水。
0: 对，咱们放上两片姜片。
2: 其实我们平时炖肉的时候给大家分享过，第一步它焯水，如果说您没有这过程，它里面那个腥味会很重。
0: 对，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里面有那个血水呢，往上浮的时候呢，会容易堵这个排气阀。
2: 哎，但是我想问问师傅，你是怎么想到说用高压锅来做一桌菜的？
0: 其实相对来讲呢，家里都有孩子有老人是吧，然后平常工作又忙，我们把这个高压锅做一桌菜呢，省时省力，而且呢没有那么多的油脂，也比较健康，营养也比较丰富。
2: 总结一下实惠的意思啊，第一呢，就是用高压锅做出来的肉类食材呢，它口感比较好，比较软烂。
0: 对，
2: 第二个呢，就是它速度，哎，它很快。
0: 对，
2: 比如说我们要炖一锅肉，放那儿拿砂锅拿其他锅炖，熬得有人盯着，但是用高压锅它就很稳定。
0: 对，每个食材呢都有固定的这个时长，我们只要看好这个时间，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行，这个水开了，然后咱们呢就把浮沫给去除，整个咱这个汤出来呢就非常清亮。
2: 哎，我们接下来再冲一冲啊，
0: 冲一冲。
2: 冲的时候呢拿温水最好。好，
0: 然后我们把这个血水再倒掉，可以放进高压锅了。嗯，海带放进去，玉米、胡萝卜。今天这个菜呢都是一锅出嘛，所以选的这个食材呢都是比较耐煮的。你看今天咱们选的下面这个排骨、鸡肉、糯米饭时间也差不太多，但是你要如果说你下面炖个猪蹄儿，你炖个牛肉，你上面蒸个鸡蛋羹，那是肯定是不行的。哦，
2: 时间上得统一起来。
3: 其实在高压锅这还有个特性，它不会散架。哦，对吧，还是保持那个原状。哎，
2: 所以你看这也是咱们高压锅的另一大好处，它里面的食材能保证它的完整性。
3: 对对对啊，
2: 当然了它的口感可能会不一样啊。
3: 高压锅的这做出来呢比较那个松软，咱烧的话比较紧实。
2: 没错，
0: 第一层就打好了，最后放白开水就可以了。
2: 这个水就是汤了是吧？
0: 对，咱们就什么都不放，咱保持它的原味。
2: 那这个汤放多少呢？
0: 不要超过这个三分之一，要把这个余量给留出来，防止它沸了之后呢串味儿。
2: 所以最底下是炖锅。
0: 对，一定是能够保持锅不干燥的，汤水浓一点的这种。哎，
2: 第二层就变成了蒸锅。
0: 对，咱把准备好的蒸屉呢放进去，这个呢也稍微放一点点盐哈。
2: 按实惠这种方式做啊，又简单又便利，而且它的空间的利用率极高。
3: 这肯定是实惠经常练嘛，
0: 要不我叫实惠呢，对吧？
2: 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平时那个高压锅真的就是用处太单一了，它是一个立体的空间管理感，我底下是个煮的或者是炖的啊，上面是个蒸的啊，上面用它的循环热气再做一道菜。好，来，那我们第二层呢也准备好了。
0: 对，这第二层食材就准备好了，是不是特别快？
2: 对，
0: 然后咱们再准备第三层的食材，这是我天天在家又是已经泡过的。你看这个糯米哈，我们稍微一捏碎了，然后这个米就泡的就不错了，容易蒸的比较软糯。
2: 哦，南瓜。
0: 对，咱们再放几颗红枣。
2: 有点像那个糯米八宝饭哈。
0: 对对对。最后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再滴一点点这个醪糟酒，然后增加一点它的这个香糯的这个口感哈。
2: 因为本身呢我们蒸的是糯米饭，醪糟呢也是糯米。
3: 对，也是酿的嘛。
2: 对，所以它两者特别结合。其实啊，放食材也是个学问。
3: 对，
2: 你看我们要想要一锅出，它肯定是要把这个每一层都用好，而且我们也说了它不能太满。
0: 刚才啊正好有一点突发的小状况，这个碗啊我选大了，不能超过它三分之二，我换一个小一点的碗放到这个第二层去。
2: 合理利用空间这点很重要，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想要一锅出的话，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空间掌握好。
3: 哎，放正好，
2: 刚好是达到了三分之二哈，没有超，这个就可以了。很多人呢对高压锅恐惧啊，还来自于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它容易爆炸。它是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压力特别大，一直持续导致的。
3: 这就是操作的流程，
0: 对，
3: 知道还有检查的流程。
0: 做之前呢，一定要看我们的高压锅，锅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说的，但是锅盖上面它的内容含金量就特别高了。
3: 对，
0: 崔老师，锅盖上面有三个阀，您知道它都是干什么的吗？
2: 这长得都挺好看，但是都干嘛用的呀？
0: 首先呢哈，咱们看中间这个红色的哈，这个红色的叫福字胺。

0: 安全阀，使用当中呢，它这个阀呢会顶起来，一直等到它这个阀呢安全的落下，然后我们才能开缸。这个呢是咱们的压力阀，咱们做的时候呢能感受到跳起来。这个是压力调节阀，你看它有一档和二档。如果说炖一点简单的这个素菜呀、蛋羹啊，就选择这个一档；如果说我们要去炖肉，就选择二档。
1: 好，
0: 您再看一下哈，
1: 里面还有说法。
0: 对，
1: 哎，这不是一个橡胶圈吗？
0: 对，我们每次啊都要去检查一下，如果说哎它变黄了，变硬了，就要更换了。
1: 那为什么说高压锅它会爆炸呢？
0: 这块呢我们是一定不能去让它堵死的。
1: 我明白了，就是出气口千万不能被堵。
0: 对，你比如说像豆类呀、就容易膨胀的食物呢，尽量就不要用高压锅去煮。如果说是煮粥的话呢，哈，咱们不能超过锅的二分之一，其他的食物呢最多的时候也不能超过它三分之二。
1: 好，学会了使用方法，小小高压锅拿捏拿捏啊。
0: 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高压锅可以先盖上了。我们刚才说了哈，以这个炖肉类的一定要选到二档，所以我们把这个二档给调过来。稍微大火哈，上气儿就可以了。上气儿之后呢，然后我们再调小火，
2: 总共40分钟。
0: 对，但是你其实准备前期就20分钟。
1: 这个其实我了解呢，高压锅呀，它计时是从上气儿开始计时。
0: 对，
1: 比如说20分钟，我们要等它上了气才可以开始算。
0: 对，
1: 你看石慧用了高压锅，确实让高压锅变得非常省事儿。而且高压锅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会让这个食材变得很软烂啊。哎，一会儿你看见这个排骨做的软软糯糯的，多好吃啊！
2: 今天我跟你说，我刚才怎么介绍？我是能用高压锅能做大菜的大厨啊。今天我带了个卷饼酥带鱼，连骨头都能吃到了，怎么样？哎呀，
0: 哎呦，太厉害了！
1: 这个菜一般不是过年过节还真吃不到。
2: 对，
1: 咱看看这个酥带鱼用高压锅怎么制作。来，
2: 咱先处理带鱼，改一下刀。但处理带鱼的时候，把黑膜一定要处理干净，
1: 要不然腥。现在呢，你看高压锅这气儿已经上来了啊，在旁边呢，您能听到那个出气的声音。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计时了，20分钟。
0: 对。
1: 说起这酥带鱼啊，可能这个上海应该也是很爱吃这种酥鱼的。其实北京呢，这种烙饼卷带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道家常菜。如果说家里没有高压锅情况下，做一道酥带鱼得多长时间？
2: 这时间长了哦，先给它风干，就能风得比较干，然后高油温
1: 得炸，
2: 炸光炸你就最起码要10几分钟，然后再用那个烧，又得1个半小时起步。
1: 如果用高压锅的话，
2: 那快了，
1: 一锅就出了啊。是吧？很方便。
2: 我先把这个先改一下刀。一定要把那黑膜洗一下。
1: 你看带鱼的表面啊，洗到比较爽滑了，里面的没有黑膜，基本上就可以了。那咱下一步干什么？
2: 煎。
1: 那你这么一煎，那个皮不都粘到锅上了吗？
2: 我跟你说，待会儿要给它吸一下。要吸一下。
1: 怎么样不粘呢？佟大厨呢，就是用这种蘸水的方式，
2: 对，
1: 让它尽量的干爽。
2: 如果说你要是时间空余的话，就是直接给它吹干也可以。那个，你们俩现在也闲着闲着，来把我这蘸水。
0: 好嘞，没问题。
1: 为了咱更快的、更好的吃上带鱼，咱们就给他打工了。
2: 嘿，你不吃吗？
1: 吃啊，吃啊，所以我们心甘情愿的。
0: 一会儿来多吃两块。
1: 带鱼煎着的时候，它需要一定时间哈。在这儿呢，请教佟大厨几个问题。比如说什么食材在高压锅里待多长时间？
2: 你说。
1: 首先，猪蹄儿。在高压锅上气儿之后多长时间？
2: 只要上气以后，30分钟，焖个15分钟。
1: 焖指就是不开盖。
2: 对。
1: 第二个食材也是大家呢经常在家里啊会容易翻车的，蹄筋儿，牛蹄筋儿很硬。如果煮的话呢，非常非常容易变成像皮条一样。
2: 对，
1: 是吧？它很不好吃。
2: 如果高压锅的话，上气以后35分钟，也要焖20分钟左右。
1: 再问第三个，我们想吃的那种软软烂烂的肥肠，
2: 上气以后就15分钟，浇点那个凉水，激一下。
1: 才能出现那种弹牙的状态。
2: 对。
1: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那个猪皮，
2: 高压锅压完以后啊，只应该是在40分钟，一定要熬的酥烂感。

0: 这带鱼刚才锅里炸的差不多了，要定型，
1: 这个香味就已经出来了哈。嗯，
2: 但是现在呢还不是吃它的最佳时机，还得要借助咱们高压锅。
0: 对，但是我们还有料汁呢，我们调个料汁。
2: 哎，师傅，你也看着点你的高压锅啊，
1: 还得再有个五分钟，
2: 再五分钟左右。好，那您看着点锅。嗯，咱们看看佟大厨这边呢，要给咱们酥带鱼呢加点料哈，让这带鱼呢也是一锅出，出来就有香味儿。酥带鱼一定要有秘制调料，接下来的佟大厨的秘制调料是什么？我带大家一一破解哈。哎，这我知道，这蚝油吧？
0: 蚝油，海鲜酱，然后把这些香料。
2: 你看有陈皮啊，八角、香叶、
0: 干辣椒、桂皮、花椒呢，来一点点就可以了。嗯，白胡椒粒去腥增香。
2: 那香料呢，一定要拿这种块状的，你要拿粉状的，它煮化了它就不能长时间的炖煮，
1: 而且容易糊底。
2: 对。
0: 然后这时候我们给它烧开，生抽、老抽，为了颜色好看，我加了点红曲粉，
2: 来一点点就可以。嗯。
0: 来个四勺糖，烧酥带鱼和酥鲫鱼必须要有个窍门。嗯，
2: 有醋。
0: 对，醋要大量。哦。嗯，
2: 这个醋在这里面确实很关键啊。嗯，通过醋的这种酸性能软化骨头。
0: 对对对。嗯，一会儿烧开就，因为醋会挥发的。
2: 没错。
0: 好，这时候料汁熬好了，步骤也很关键啊。嗯，这个为什么我葱姜蒜不放进去了？嗯，这葱姜蒜是铺在下面的，我要把葱姜蒜的味道渗透了到那个带鱼里面，
2: 让它进行一个这个香味的循环。
0: 对对对对，
1: 您这个用料可是够足的啊。
0: 这时候我们把带鱼放进去，
2: 哎呦，看着就好吃。
0: 我们把这个料汁倒进去，只要没糊带鱼就行，
2: 不能超过三分之二。
1: 对，哎，
2: 掌握好这个技巧，您就可以熟练的掌握高压锅的运用了。
0: 我再补充一下，检查高压锅的时候，就是卡脚的时候，千万不要有异形。如果有异形，因为它的压力特别足，会把它顶开。哦，对吧？我们也直接开二档就可以了。
2: 行，您这个带鱼多长时间？
0: 上气之后25分钟，
2: 确实很方便啊。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这锅哎开始煮上了，那锅已经差不多了。
1: 对，刚好我刚才看了一下时间，正正好。
2: 那咱这样，高压锅好了以后，第一步什么？得先放气儿。这个放气儿也是一门学问哈。师傅，你一边这个做一边跟我们分享一下。嗯，
1: 现在关火，等它自然就是
2: 把这
1: 个。对，因为刚才咱不说这个有个安全阀嘛？嗯，这个安全阀呢，然后把它降到平的。然后咱们就可以去开这个锅盖了。哦，
2: 那我们正常来说，等这个高压锅彻底冷却要多久啊？
1: 20分钟到40分钟。哦，但是呢，哈，现在因为咱们这个高压锅呢都比以前去先进了，咱们有一个这个出气阀，然后我们把它拧一下，你看它这个气儿呢就自然排出，气儿排完了之后呢，这个安全阀落下，然后咱们就可以开盖了。哎。
3: 问问大家香不香啊？感受到这个香气扑鼻的样子了吗？啊，哎呀，但是很可惜您吃不着啊。吃不着没关系啊，吃不着大家在家里也能做啊。
0: 其实，在开这个阀门，咱还是要注意安全。首先，这个开阀门的时候，生气啊，不能对着人。
2: 对，
0: 你也不能问对着墙。
2: 对，还有反射。
0: 对，最安全的话，就它自然冷却就可以。
2: 咱就等它20分钟。
0: 这个食材正好在20分钟的焖煮状时间更加入味呢。一定要气放完了，才能开盖。嗯，
2: 好。掌握好这些技巧，相信您对高压锅呀没有那么恐惧了，觉得它就是您的一个好帮手。
1: 看咱那个安全阀现在跟这个锅盖它是平的，咱们就可以开盖了。
2: 好，
1: 挪过来，
2: 来，咱看一看啊，石慧做的高压锅一锅出状态怎么样？哎，哎，一打开很丝滑，没有那个热气，说明那个气已经被完全放掉了。
0: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食物是热气腾腾的。
0: 对对
1: 对，
0: 这真方便。嗯，
2: 这汤啊，我早就发现了。因为当这个出气儿的时候，我就闻到这个汤的鲜味儿，
0: 海骨的香味，海带的鲜味出来了，是吧？
2: 没错，没错。嗯，哎呀，这个汤真的，鲜得不得了的。嗯，哎，那到底高压锅一锅出的菜的味道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要尝一尝，跟您分享。

0: 脱骨了。
1: 你看，高压锅的时候做出来呢，比较那个松软，你看看。脆骨压的时候有点晶莹剔透，
2: 对，
1: 如果你要烧的话肯定烧不出来这种，
2: 没错，
3: 咱们里面那个加这个海带呢正好是提鲜的，
2: 对，
3: 所以这个汤呢整个咱们没有放任何的调料，可以根据

0: 自己个人的口感，稍微放一点点盐就可以了。
1: 是，哇，
2: 人滋味还特别浓郁。嗯，像那个胡萝卜和玉米的那种清香感，排骨的那肉香感混在一起。
1: 对，
2: 关键是那个海带的提鲜啊，确实我觉得盐可以少加点，
1: 对，
2: 就是喝这个原味挺好的。
1: 底下的汤是成功的，咱们一步步往上走啊，咱们接下来尝一尝上面那层的这个糯米饭。
2: 一点那酒香味没有，但是有点那个醪糟的感觉，
1: 对，
2: 是吧？
0: 特别糯。
1: 还是我们之前强调的，就是它能非常好的凸显出食材本身的味道，就是南瓜本身的那种香甜，然后藕的那种糯劲儿，
2: 对，
1: 包括糯米的清香都在这个蒸的里面体现出来。最后咱们尝一尝最顶端的这个鸡肉。
2: 哇，特别爽滑，
1: 没错，
2: 对吧？
1: 酱料都已经喂进到鸡肉里面了，所以它蒸的时候它肉不会很干，不会很柴。
0: 对，
1: 鸡腿肉那个嫩脆然后滑的感觉基本上都煮出来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对，
2: 真的特别棒。
1: 所以我总结一下，高压锅做出一桌菜啊，真的非常方便。你看我们这一桌里面有荤有素还有汤。
0: 对对，
2: 合理的搭配好空间。
1: 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比较快捷。
0: 对，
1: 你看前期实惠大概准备了20分钟，
2: 对，
1: 最后一上气儿再蒸20分钟，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2: 可不呗。
0: 哎，
1: 所以不用那个很费劲的很复杂的在这个厨房里进行操作。
2: 对对对，
1: 哎呀，真的是又简便效果又好。
2: 哎，刚刚咱们尝完这三道菜了，我的菜也好了，
1: 哎，
2: 咱可以放弃了。
1: 好，因为带鱼类的呢，不像其他刚才我们分享那个什么肉类、筋类，
2: 对，
1: 那个是一定要焖一会儿，
2: 一定要焖。
1: 带鱼呢，相对来说比较好入味，所以它可以不用浸泡那么长时间。
2: 对对对对对。
1: 你看这个，随着气儿放出啊，你这按钮已经下来了，
2: 对 对, 对，
1: 安全阀已经可以了，
2: 可以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锅了。
1: 好。
2: 可以，好，那装盘了，
1: 来出锅吧。我觉得用高压锅做出来的食材呀，就能说到酥烂二字。
0: 对，
1: 它真的是又能有酥的效果，又能有烂的感觉。
0: 对，而且它这个形状，你看保持的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其实吃这个苏带鱼卷饼呢，它最重要的什么得看这个刺儿，
2: 对，
1: 有没有压觉得比较烂啊。要是刺儿呢就是不烂的话，
2: 不烂了，真的卡着嗓子眼了，
1: 对，不会扎腮帮子。所以咱们这一步呢，就是要尝一尝这个
0: 刺儿。
1: 对，来。
3: 完全软烂。我都不知道它里面还有刺儿，
2: 是不是感觉那个像软骨一样？
1: 我是不是吃错了？
0: 我这个直接把这个骨头给咬掉了。啊，
1: 有点像那个小时候吃罐头的感觉。这个就是带鱼卷饼的最高境界。哎，接下来咱们来一个卷饼。哇，这是那个小时候回忆的感觉。
0: 黄瓜的清香，然后酥鱼的这个酥，
1: 甜咸的。效果是正好的，
0: 对，
1: 吃到嘴里没有那么强烈的酸感，
0: 而且最重要，它那个骨头跟那个鱼肉那个质感呢，到嘴里面它是非常软烂的。
1: 对，就真的就跟那个我们小时候吃罐头的那个口感是一样的。
2: 那你说我是原先做罐头炒出来的？也不
1: 是，就是说什么，在家里咱们用高压锅一样能做出这种儿时罐头的口感。
2: 对，因为毕竟咱们那个一定要记得那个醋一定要多喷。时间掌握好，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哎，对，那我们今天呢，通过一整期啊，让大家了解了高压锅的原理，也跟大家分享了高压锅的注意事项，这样您再利用起来呢，也不用担心它会有危险，也能更好的成为咱们厨房的小帮手。
2: 对，
1: 所以家里的高压锅不要再在这放着了，赶紧利用起来吧。

0: 是吧？
1: 我觉得还得，我觉得还得再煎出两块来，因为还得放
2: 那个
1: 玉米跟排，玉米跟那个什么呢，还在呢。
2: 啊，那玉米我觉得就放两三个就
3: 行。那块肉最好了，那块肉。
1: 主要它太高。
3: 哦，太高了啊、哦。
1: 对，太高。
3: 那拿走吧。嗯。好不容易有一个就是带脆骨的，我特别喜爱的。
1: 那换一个，换一个。
3: 不用不用不用，
1: 换一个。
3: 我就这么一说，显得我多贪吃一样。
1: 换。
2: 我的菜也好了，
3: 来，咱尝尝带鱼。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关键看带鱼啊，这刺儿能不能吃？
2: 对，
3: 来，
2: 要不好吃怎么办？不能吃怎么办？
3: 不好吃你就多吃点
1: 儿。我可是老鸡蛋。
4: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6: 今年打八岁了。
5: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7: 大家能不能接
5: 家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7: 加油！
5: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1: 你是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3: 叮当作响，这是劳作的利器。
14: 这个问骨头，
15: 那这还有点危险性。
13: 烟熏火燎，这是守夜的艰辛。
16: 很辛苦的，搞这行啊，
15: 就眼睛都睁不开了。
13: 酸辣弹嫩，这是独特的滋味。
15: 嗯，这口感真不错，
17: 辣不辣？
13: 这种味道，千年底色，代代传承。本期生财有道带您走进广东清远连州市。
1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但现在的这个温度啊，至少得有个大概300-400度，而且关键是，真的，哇！我站在这是完全的睁不开眼睛，

0: 哇！哎呀，哇，这个烟真的是特别的刺激啊！你看，马上流眼泪了。你想，这个这家人是天天的这种状态，然后早上起来这么烟熏火燎的做这个牛肉干，这真的是不容易啊。
1: 事情还要从两个小时前说起。这是位于广东省清远市连州市丰阳镇的一处牛肉市场。凌晨四点，近十个档口的经营者几乎同时开始了忙碌。宰牛、去皮、分割，此时每个档口都是一支专业且高效的团队。现场并无喧嚣，但配合极其默契。
0: 哦，咱们这边都是档口老板的自己杀牛，每天。
2: 对对对对对。
0: 哦，
2: 因为这里都是现场的一个制作，是不是？哦、一般都不会去一些屠宰场啊，是不是？因为像农村的话，也是一样的，都是自己采购、自己制作、自己杀。
0: 而且这样也足够新鲜。
2: 对
0: 吧？足够新鲜，你看这都在跳的这个肉
2: 啊。对啊，所以有很多网友啊，看到这些都是，这牛肉像会跳舞的肉，主要是那一些神经啊还在活动。
0: 对对对，是。那像这个牛是从哪儿来的牛啊？
2: 啊，这个有本地的，就是说一些农户散养的。是不是
0: 水牛啊，这是水牛啊，今天那个。
1: 吴超雄告诉记者，这里的档口既售卖鲜牛肉，也会用鲜肉制作一种只有丰阳本地才有的特色美食。而分割处理整牛的时间通常会控制在40分钟之内。大块牛肉已经上架，接下来还要进行精细的处理。
2: 其实像这些它不是肥，它就是一些筋膜。这些就是筋膜。
0: 这些筋膜要保留吗？
2: 对，这些筋膜它就是口感会稍微好一点嘛。
0: 哦，得带筋膜
2: 对
0: 才更好，
2: 因为烤牛肉干它就是吃这个筋膜比较有口感嘛。
0: 是是是。
2: 它油呢，所谓的油它就是像这些就是油，这些油就是要把它剔掉嘛。
0: 油是不要的。
2: 对，油因为它是烤不出来的嘛。油它是烤不出来的烤出油它会出油。所以这就是油。我们这个是胸口油，就是肥肉，我们讲的
0: 肥肉，
2: 肥肉
0: 哦，所以是两种，
2: 对，
0: 就是不要的和保留的，这些是要保留的。
2: 对对对对，它吃起来口感是脆脆的，
0: 口感就
2: 不会满口油的那种。那肥肉，肥肉就是肥肉
0: 啊。
1: 哪些肥油要去掉，哪些脂肪要保留，外人有些看不明白，吴超雄却烂熟于心。将大块牛肉仔细地改刀成薄片状，并切断筋膜，防止烹饪时卷曲。而处理带骨头的部分，还要用上一样当地独有的特殊工具。
2: 接着这个骨头，把它取出来。
0: 那这还有点危险性，你看凿的位置离手这么近。
2: 对哦。
0: 我试试。
2: 可以。
0: 就感觉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啊。
2: 对。顺着这个
0: 这么拿，
2: 对，
0: 这是挺锋利的，
2: 对对，
0: 就跟刀片一样。
2: 对呀，对呀，这个就是
0: 顺着
2: 刀片的那种感觉，对，顺着这个。
0: 顺着这块，
2: 轻轻的把它刨出来。
0: 刨不动啊，还得使点劲儿吧？
2: 对，
0: 这样往下凿。
2: 对，把它凿出来。
0: 哎呀，这得下手特别准才行啊。
2: 对。
0: 我不敢弄了，我特别怕给您把这个面给它弄破了。
2: 不会，你顺着它这样。
1: 这把短小精悍的袖珍钢镐，是诞生于丰阳牛肉市场里的民间智慧。它尖端锋利，轻巧易用，兼具砍、戳、刮、凿、撬等多种功用，可谓一镐在手。筋肉进出，一把趁手的小镐头，更是档口匠人们的传家宝。
0: 就您说这把用了很长时间了。

0: 不然你长时间没有这个没有缸了，我就可以积一点东西就把它焊好了。
1: 哦，就是相当于这块接上去的，焊上去的一块。
0: 用完了，我这个不用了，我就又可以焊一点。
1: 对，这把用了多少年了呀？
0: 我都三十几年了，
1: 三十几年了，独一无二的。
0: 我都用了三十几年了。
1: 哦，是，你看这个位置很明显，
0: 很明显的，
1: 对吧？这个位置很明显，
0: 这
1: 是特别好的钢材，是吧？特别好
0: 的钢
1: 材
0: 的这个是
2: 我父亲。54年的，到现在都已经70多岁了。
1: 哦，从您父亲那
2: 代。对对对对，从我爷爷他们那辈就已经来了。
1: 哦。
2: 所用的工具不一样，它达到的一个效果出来又不一样了。
1: 嗯。这一片是已经处理好，可以烤了。
2: 可以烤的了，466。
1: 哇，好大片啊！
2: 哦。
1: 所以这片就是它的厚度就比较均匀。
2: 对。啊、哦。它其实吃这些就是吃这一层膜跟这一层肉这样的一个口感。
1: 嗯，对，这肉摸起来手感正好。
2: 你完全瘦的情况下，就吃起来就没有这么好。
1: 对。
3: 鲜肉食材陆续准备妥当，凌晨5点半，终于要进入下一道处理工序。
2: 这些就是我们一些农户在山上砍了一些杂木。
1: 哦，杂木。
2: 对对对，
1: 哦，
2: 都是比较一些比较特殊的、比较硬朗的一些杂木。
1: 嗯，
2: 因为它才能有一些碳嘛。
1: 哦，
2: 嗯，比较硬朗的杂木才会有那个碳。
1: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固定的品种。
2: 没有没有，
1: 只要山上的杂木 啊。
2: 对。
1: 那是不是也有一些木头是不能用的？
2: 是，比较一些松木啊这些之类的。
1: 哦，松木不行。
2: 对对对对。
1: 哦。
2: 这些它就是有产生那个烟味
1: 啊，
2: 有那个油味，那个松油味啊这些。
1: 哦，就是油比较多的这个木头。
2: 对对对对，
1: 是不行的。
2: 这些它会影响的。
1: 啊，我看这上面还挂了好多，这个是什么东西？
2: 这是一些牛油
1: 啊，牛油。
2: 对，一些网油啊，我们就是用来把这些上面附着的一些脏东西把它吸湿附着掉。
1: 哦，就相当于拿这个当抹布了。
2: 对对对对 对
1: 拿牛油当抹布。
3: 此时天已蒙蒙亮，市场里的各家档口几乎同时切换为火烤模式。小块牛油投入火中，起到助燃增香的作用。火焰升腾时，盖在铁网上的铁板将热力阻隔，铁网的温度就会急速升高。此时掀掉铁板，大片牛油登场，借助铁网的高温将牛油表层融化，既吸附走烟灰杂质，也同时将牛油香留在铁网上。一切准备就绪，吴超雄的父亲首先上场，将第一批牛肉铺贴在铁网上。
1: 哎呀，这个温度可真够高的。
0: 不高不行啊。
1: 哦，哦，就都给它铺上去啊。
0: 铺上一层一层的。
1: 嗯，
0: 啊，
1: 这个也是个苦差事啊。
0: 是啊，
1: 每天的烟熏着，
0: 很辛苦的，搞这行啊，
1: 就眼睛都睁不开了。
0: 眼睛啊，时间长了，那眼睛都花。
1: 嗯。
0: 嗯。要等几分钟才搞呢，还不行啊。
1: 哦，得掀起来看。
0: 嗯，现在还不行的。
1: 哦。
0: 好，到你去那给他搞啊，他老师傅一点。
1: 哦。
0: 那个老大。
1: 哦。
0: 十几岁就跟我。
3: 长辈修整，晚辈接力。大儿子吴方德从小便跟随父亲在档口帮忙，如今已是烤牛肉干的专家。
1: 他这个为什么要拿个菜刀在上面压一下？
0: 压一下，那个卷起来，那个要。
1: 哦，就防止它卷起来。
0: 嗯。
1: 哦，这一片肉得烤多长时间？大概讲。
0: 要。差不多40分钟。
1: 哦，40分钟。哦，这么长的时间啊。
3: 火烤牛肉干的工序要持续3-4个小时，这是一家人每天都要经历的烟火生活。早上7点，已劳作3个小时的人们抽时间吃几口简单的早饭，但柴火之上的牛肉干还需要照料，于是大儿媳接续登场。历经40分钟的烟熏火燎，第一批牛肉干终于滚烫出炉，第一时间挂上档口，成为无声的广而高。

0: 告知。
1: 看着确实烤出来啊，我洗过手了啊，
2: 嗯，
1: 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牛肉干，
2: 啊，对，
1: 因为我们北方的牛肉干就是风干啊或者烘烤出来是基本上捏不动的，
2: 是是是
1: 啊，特别硬，这个还是有点软软的这种手感啊。
2: 就是我们讲了跟烤牛排的一个概念一样
1: 啊，
2: 它有一个几分熟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它外层就包裹了这个柴火的一个香气在这里面。
1: 啊，它得是焦香的这种感觉，
2: 对对对对对对，像这些就是带一些筋膜
1: 哦，
2: 那就是适合就是我们讲了一个年轻人的有嚼劲了，
1: 哦，
2: 我们就消费群体又不一样了，
1: 哦，这个相当于是从排骨上面
2: 对，
1: 刮下来的，
2: 就是一个肋骨的一个，哦，一个部位
1: 哦，
2: 啊，
1: 那这些不同部位的价格一样吗？
2: 嗯，都是一样的价格
1: 啊，现在多少钱一斤？
2: 现在都是整个市场都是60块钱一斤，
1: 哦，60块钱左右一斤啊。
2: 对对对，
0: 档口的鲜肉一般卖到40元一斤，而火烤牛肉干仅剩鲜肉40%的重量，却能控制在60元一斤的价位。吴超雄说，这还是源于档口买牛、屠宰、制作一条龙式的模式，将成本控制在最低，全家人只赚个辛苦钱。
2: 在农村来讲嘛，我们这是一个为了好生活，啊，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们这里把这些特色展示出来，能够把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做出来，啊，每个人每个客户能够感受到啊，这个东西比较实在，就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收获。
1: 哦，
0: 随着第一批牛肉干出炉，本地顾客如约而至，纷纷挑选着自己喜欢的部位。在枋阳这样一座静谧的小镇，为何会诞生出如此个性化的食物，还要从一段历史开始说起。
3: 啊，我们是始建于南唐末年，距现在为止已经有1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啊，
3: 我们凤阳的地理位置是属于凤山的南面，南为阳，所以是凤山的南面就会凤阳。
1: 哦，
3: 后来呢，因为跟那个朱元璋的故里，也就明朝的那个皇帝朱元璋的故里，安徽凤阳重名了。
1: 哦，
3: 为了避讳呢，就改为丰收的丰。但是呢，当地人还是沿承这个习俗呢，习惯呢，还是读为第四声凤阳。
1: 那我看咱们这边是一个宗祠啊，
3: 是
1: 咱们这里边供奉的是谁啊？
3: 这里面供奉的是凤阳村的始祖吴敬源，还有他的孙子吴士范。
1: 哦，
3: 这位吴敬源大将军呢，是南唐后主李煜，也就写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那位李煜，他派了这位吴敬源大将军南下来平定战乱。
1: 哦，
3: 但是呢，当时一年不到的光景呢，南唐就灭亡了，然后就到北宋。这位大将军呢，只能是仰天长啸，卸甲归田，择一块风水宝地来驻扎繁衍后代。
0: 南唐名将吴敬源在此隐居，留下庞大的吴姓族群。如今每年农历4月14祖诞日，吴姓后人还会从各地回乡，聚集在宗祠共同祭拜先祖。
3: 牛肉干这一个记忆呢，就是来源于这位大将军行军打仗的军粮。
1: 哦，军粮。
3: 是的，夏天的话那个牛肉，生牛肉是比较难储存的。如果是把它控干，水分可能控成5-6成干的时候，它就比较好保存。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美食。
0: 千年前的军粮牛肉干到底是何样貌，我们不得而知，但如今在档口见到的却是经过历史淬炼，一代代人不断传承优化后留存至今的乡土之味。早上8点，吴超雄的档口迎来两位熟悉的老顾客。
4: 我们一天都要好几斤牛肉干的。
1: 哦，那就您是开餐厅的？
4: 对，开餐厅的。
1: 那餐厅里边一般做这个美食的话用哪部位比较多呀？
4: 用一般都用那个肥牛多一点的，这个
1: 哦，就带点筋的，
4: 带点筋，带点那个肥牛的。
1: 哦，
4: 肥有点那个油的那点，等于说是凤阳的招牌菜这样子。
1: 招牌菜，
4: 很多外地人来都是这个菜是

0: 必须要点的。哦，
1: 在距离牛肉市场仅仅几百米的地方，有一家在当地小有名气的餐馆。经营者文波告诉记者，在节假日期间，餐馆一天最多接待过40多桌客人。而这当天现做的枫洋牛肉干，又是如何被料理成招牌美食的呢？
2: 啊，这个就是咱们刚才买的这块这个牛肉干了， 对吧？嗯，这是哪个部位？我洗过手了啊。啊，这是哪个部位啊？
0: 这个应该是胸口那片。
2: 哦，胸口。
0: 啊，有胸口油的呢。
2: 哦，这块就是胸口油。
0: 那肥油。
2: 啊。哦，那咱们是要怎么切它呀？
0: 要看到那个纹路。
2: 纹路。
0: 啊。
2: 哦，因为你看这个肉丝是这样，这样的，
0: 对，
2: 所以咱们就相当于跟它垂直。哦，这个片儿也不用太薄啊。
0: 对，太薄它容易烂。
2: 哦，所以其实就像这个长度啊，对吧，厚度啊，都是为了后边这个这种做法
0: 对
2: 来设计的啊。现在其实咱们就可以看到它烤完之后里面的样子了。
0: 嗯，
2: 其实看着还是比较接近于全熟的，但是实际上它还没有全熟，
0: 基本上都熟了，
2: 基本上熟了
0: 啊。
2: 哦，那像一般来讲的话，咱们比如在店里做这个牛肉干的话，一份大概是多少肉啊？
0: 一份大概是半斤这样子。
1: 将大块牛肉干切开，我们得以看到其内部柔韧多汁的状态。当地人通常会用蒸的方式来烹饪这种食材，而与之组合的则是一种特殊的配料。
0: 这个是叫白辣椒。
2: 哦，白辣椒。白辣椒
0: 刚从市场上买回来的。
2: 哦，但是它现在是颜色浅，但是一开始应该不是白的吧？
0: 应该开始的时候是绿色的。
2: 绿色的，
0: 就那个叫线椒。
2: 嗯，
0: 用那个烧开那个开水下去烫一下。
2: 哦，烫一下。
0: 啊，烫一下就拿去那个太阳晒。
2: 哦，
0: 晒干了就变成这个颜色。
2: 现在这状态能吃吗？现在是？
0: 现在也能吃，因为它烫熟的了。
2: 烫熟的，我尝一小角啊。
0: 啊。
2: 嗯，还行。哦，嚼一会儿是有点辣了
0: 啊。对，
2: 嗯，这辣味出来了，而且这辣度，这它本身辣椒辣度应该不低，
0: 啊，
2: 对吧？
0: 不低，它比普通辣椒要辣一点。
2: 是是是，那就是在广东这边也吃辣，是吗？
0: 对，我们这边是吃辣。
2: 哦，
0: 因为我们这边是挨着湖南境。
1: 连州市地处广东、湖南、广西三地交界处，有千年州府历史，自古就是楚越通衢的重要交通节点。不同的饮食风俗在此汇聚，呈现出有趣且多变的餐桌文化。您看，明明是地道的广东早茶，却处处可见辣椒元素的融入。而枫洋镇坐拥明清时期商贸驿道枫洋古道的交通资源，自然也受到多元饮食文化的影响。本地牛肉干与湘菜中常见的白辣椒组合也就不足为奇了。拌上蒜油、豆豉等各色配料，蒸上8分钟左右，美食热辣出锅。
2: 这就好了哦，再放点葱花。
0: 对，葱花点缀一下。
2: 这看着还是很诱人的。
0: 啊，
2: 它其实蒸了以后啊，它这个牛肉其实没有说让它变得更肥厚，基本上还是之前那个样子。
0: 对对对
2: 对，就说明咱们这个牛肉干它就没有特别干。
0: 啊，没有干，应该是7成干这样的，六七成。
2: 哦，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吃了？
0: 可以吃的，
2: 让咱尝尝呗。来，咱一块儿。
0: 好，
2: 对。
0: 放一下下面的有味道一点
2: 哦，把下边这个往上
0: 那个汁
2: 弄一点，哦，把汁儿往上拌一下，
0: 对，
2: 哦，这片好吃是吧？
0: 这片好吃。
2: 我把它加上一块白辣椒
0: 啊，
2: 咱一块试一下啊。
0: 嗯，
2: 来，哦，嗯，这口感真不错，
0: 辣不辣？
2: 嗯，蒸完之后这白辣椒这辣味出来了
0: 啊。那牛肉干那个味吸进去了。
2: 嗯，咱们枫洋这边的牛肉干跟传统意义上那种风干牛肉干是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的，风干牛肉干它是比较硬。
2: 对，这个呢稍微带一点嚼劲儿。
0: 嗯，
2: 但是呢，是脆脆的口感。
0: 现实。

0: 大象烤，烤出来就拿，我们就买回来就马上就切好腌好蒸。一两个小时之内就上到客人的桌子上。
1: 咱们就把这个，比如说广东人对食材这个高要求，完了和这个就是有点像湖南口味这种大味结合起来，
0: 对，
1: 就很香，很香。
2: 除了白辣椒外，还有一样东西也是烹饪枫洋牛肉。

0: 哦，这个味道，这个味道还有点熟悉
1: 啊、哦。这个我拿一块出来啊，
2: 嗯，
1: 我戴手套了。哎，这是酸笋啊！
2: 啊，对。
1: 哦，咱们这边也吃酸笋，
2: 吃吃吃。
1: 哦，
2: 这个用来搭配牛肝挺好的。
1: 嗯，但是一般来说，酸笋不是广西柳州那边好像比较多啊？
2: 都有，我们这边都有。我们这边也喜欢吃酸辣的。
1: 嗯，酸辣味儿
2: 啊，酸辣味。
1: 感觉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2: 啊、
1: 嗯，我很喜欢这个就是广西的柳州酸笋这个味道、
2: 啊，
1: 这个呢闻起来比它那个要稍微的再酸一点，
2: 嗯，
1: 但是它那个臭，他们叫臭笋嘛，
2: 对，
1: 那个臭味好像稍微淡一点点，
2: 对，这个就没有这个臭味，
1: 嗯、对，就闻起来就特别开胃，关键是，嗯，是，
3: 带有广西饮食风格的酸笋，质地脆爽，酸香扑鼻。切碎后与我们前面看到的基础版做法结合，加酸加辣，更加刺激的味觉体验更受到本地顾客的青睐。文波与邓继凤夫妻俩早年在广州经商，十年前返乡接手了家里已经营20年的餐馆，文波主攻后厨，邓继凤则负责管理经营。
4: 我们回来是因为
1: 嗯
4: 在家里做生意可以照顾得到老的跟小的，
1: 嗯，
4: 在外面的话呢就也反正就比较单一吧，就上个班，
1: 嗯，
4: 单纯的上个班也比较轻松一点、
1: 哦、
4: 做餐饮就比较辛苦了。回来
2: 有的那个客人
1: 嗯
2: 听到客人说哎这家饭店经济实惠、
1: 嗯、
2: 味道还可以
1: 啊、
2: 哦、也是听起来就感觉挺满足的
1: 啊、哦、就很开心
2: 啊，挺开心的。
3: 一段千年历史，一道经典美食，烟火升腾中，一个个家庭守望着这座小镇的每一个清晨。乡土炊烟里，一阵阵喷香连接起千年古镇的一段段时光。他们用代代绵延的匠心留住了专属于这里的味道，更让这条靠双手铺就的生财之路历久弥新。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好
1: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刚刚通过。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刘文脉，火厂房暖民心，旧空间新烟火，城市更新让老城迸发新活力。敬请关注消费主张2026城市更新观察南京。
3: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6: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7: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UMID 电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UMID 电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城市更新政策密集出台，一场重塑中国城市面貌的深刻变革正加速推进。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城市更新概念。2024年，中央财政创新支持方式启动城市更新示范工作。2025年，国家下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将战略能级进一步提升。2026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重心转向城市更新与新模式探索。2026年5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老旧小区约11.5万个。至此，城市更新已完成从地方探索到国家战略、从单一改造到系统工程的跃升。截至目前，我国各大城市的城市更新项目进展怎样？创造出哪些消费新场景？市民对于城市更新项目满意吗？消费主张记者前往首批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南京展开调查。在南京市雨花台区的半空之上，藏着一条隐秘林间长廊，闲暇有人携孩童闲游，日常更是成了街坊邻里便捷穿行的空中捷径。
1: 大家现在看，我们走在一个长长的桥上，但其实它是雨花台区一个非常特别的公园。
2: 没错，它是江苏省的首座高线公园，名字叫雨花数据线公园。它的全线呢是8公里长，它环线部分呢是6.5公里，分为4个部分。以前这边呢是街旁绿地，然后我们利用街旁绿地进行一个复合型的空间再利用，然后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数据线公园。
0: 站在高空廊道，放眼望去，脚下数字大道横贯东西，交通路网畅达全城。区域内从幼儿园到高中，从医院到商圈一应俱全。而这条8公里的空中步道，像穿珠子一样把这些配套串成一条线，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界面逐步成型。但你可能想不到，这条风景线的起点曾经竟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弃山地，这片山地如今也成为了另一个公园——雨花城市公园。
2: 在我们更新之前呢，它实际上是杂草丛生、渣土堆积的一个情况。那我们通过生态的这个更新和修复，打造了全场景的绿意盎然的生态公园。
1: 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边露营啊。
2: 没错没错，是的，这个公园非常人气非常旺，给周边的居民呢，它提供了一个休闲和娱乐的一个场所。科技赋能也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这个是我们城市公园里面的智慧导览屏，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呢，可以随时切换和点击，比如卫生间、停车场，还有重要的节点驿站，
1: 很方便。
2: 是的，
0: 智慧公园听起来很酷，但对附近居民来说，最实在的变化是家门口终于有地方遛娃了。
3: 因为我们家就住在这个附近，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荒地嘛，这种游玩的地方、可以运动的地方比较少，然后现在这个开到一个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有小朋友的家庭来讲就非常的合适。
0: 从空中步道下来，在距离公园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占地160亩的老建筑群，这里曾是南京铁心桥国家粮食储备库，40多年前它稳稳托住半座城的口粮，如今它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喂养这座城市。
1: 我们现在看到头顶上有一个闪亮的灯球，咱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好像80年代的歌舞厅啊。
4: 是的，是的，它其实也是像4轮的旱冰轮滑场。随着产粮期外移，那么运输成本增加，所以这个地方储存粮食的功能就逐渐减少了。在新的发展情况下面，这个房子不能空置，怎么发挥作用？原来装的是物质粮食，现在我们希望里面装一点精神粮食。
1: 布置也特别的用心，比如说布置了非常多海报，还有咱们的这个霓虹灯。为什么还缺了一块呢？
4: 这个我们这个希望这个灯也还原一部分历史，那么这个我们也是刻意的让它留少了一小块，见证了时间的一个痕迹，它其实把这种物质的东西跟时间

0: 它展示出来。
1: 粮仓里面有很多种建筑的形态，包括反苏式仓、楼式仓、多联仓和高大平方仓。粮仓占地面积160亩，目前的建筑面积大概在6万多方。这个就是多联仓。
2: 嗯，
1: 多联仓它的这个跨度比较大，然后住房少，所以呢层高一高，所以它特别适合做运动。这些新的运动业态让老粮仓焕发了新的活力，这也是我们新时代城市更新背景下粮仓的新的使命。
3: 如果说雨花台区的更新是在城市边缘勾勒未来的轮廓，那么南京的更新故事更藏在老城区的时光机里。走进南京南湖记忆街区，仿佛瞬间开启了时光滤镜，让人恍惚间以为误入了上世纪80年代的片场。但这满眼的怀旧景致绝非冰冷的影视布景，而是南京人触手可及真实鲜活的生活现场。今年81岁的退休会计张龙英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
4: 40年前呢，是1986年，我呢住在是朝宁宫戚家湾，单位分房子分到这个南湖来的。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呢，过去这块是一片菜园，哎呀，那草地那一朵的水泥路呢很少，哎呀，一下去以来，能有两三天，他都不地都不带干，都要穿个胶鞋啊，或者换泥子鞋。
3: 时光流转，当年的泥泞菜地早已蜕变为如今整齐的街巷。环境变了，但张龙英住了几十年的习惯没变。这不，今天他又熟门熟路的来光顾最爱的老字号，准备斩只鸭子解解馋。
5: 是吧？
4: 哎，
5: 还有什么？
4: 这个
5: 鸭胗，
4: 鸭胗好吃。
5: 吃鸭子吧？
4: 要吃鸭子。
3: 斩完鸭子，张大妈一路拉着我们回家，非要我们看看各处便民暖心的细节改造。
4: 这个都是喝的南湖一中第三级工程高考之后搬来的，全是原来的老店，从这块下去方便。他的我婆给岁数大的人哎，有的有坐轮椅啊，哎，他都是直接坐来买鸭子。你看呢，这个呢？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老早向刘本同志学习，一直都激励我们。那实践就是金钱，效力就是生命。我们搬来时候就有这个标语。
2: 就在这儿住习惯了，
4: 住习惯了呢，就在这里头啊，走了个经济，没得几步就到了。
3: 南湖记忆城市更新项目的第三期工程去年刚刚完成，重点盘活了闲置多年的原南湖一中校区，将这里打造出了新商业。
6: 这个店原来是我的学校这个位置，然后我又是南湖人，我又在南湖出生，所以我在想这边开了之后，我就想在这儿弄一个鸭子店。
7: 因为是解放前我孩子的太爷爷就在水西门桥头开鸭行的，所以我们家是传承下来，
6: 回头客的，对，我们家回头客大概在60%的样子到70%，其实主要还是街坊邻居。
3: 而在鸭子店隔壁，一批漂亮饭餐厅正让年轻人从早排到晚。
8: 我们就是工作和生活都在这附近嘛，然后这个街的话以前就是烟火气比较浓，都是一些老店，没有现在这样漂亮的店铺。
9: 对，就去年开始这里开了很多新的漂亮店，然后吃的喝的都有，我们朋友平时聚会的时候也会考虑来这里。
8: 对，所以趁着今天休息，我们也是来这里体验一下这家漂亮店，他们的价格呢也比较实惠。
10: 我们之所以在这开店呢，是因为这条街道翻新过以后还和我们品牌蛮符合的，然后年轻群体也会越来越多，日销售额最高的一天呢也是连着排队翻了10轮。
3: 这种深受年轻人追捧的商业活力，其实正源于街区改造团队对整个街区文化内核的精准提炼与系统性设计。
11: 左边是一个大电视，右边是一个咱们原来的老式录音机。
12: 是的，
11: 这是什么设计想法呢？
12: 因为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对这些影视作品和音乐作品的这个精神文明的追求是极度高涨的，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墙里面做了一个表达，所以这个墙的名字叫做时代影音墙，完全复刻当时的这种文化。
11: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面非常特别的墙面前面啊，我发现这里面的装置都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饼干桶，当时吃把这个真的饼干桶

0: 放进墙里的设计是吧？
1: 是的，是一种童年的回忆吧。在小时候，在物质比较紧缺的这个年代，饼干其实对于那个年代来说是比较
0: 稀缺的
1: 稀缺的物质。对对对，这个来说，所以把这个文化记忆呢，就是从这个墙面上去表达了，还是这么一个概念啊。我们这个街区的所有的设计有一个逻辑性，它主要的是对80年代90年代的这个文化的一个输出，所以我们在设计上呢都做了比较系统性的考虑，
2: 让80年代记忆变成了可触摸的文化场景。这样的创新改造也吸引了不少游客远道而来打卡。
3: 我是从广东来的，然后从那个网上知道了这个南湖这个地方，然后过来拍的话觉得很复古。我小时候那边的话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然后在网络上看到，然后过来就觉得也是觉得很新奇啦。
2: 这种能穿越时空的复古感不仅仅源于设计师的巧思，更离不开老街坊们的亲情助力。
4: 市民对我们这个项目呢也有很大的热情，也捐了很多家里面的家私。就像这个就是当时市民捐赠的大哥大，在80几年的时候这个就卖将近10000块钱，
0: 这个是不常见，
4: 对，万元户家的标配。还有当时用的 PP 漆，
0: 我觉得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连看都没有看过啊。
4: 所以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项目开街之后，很多孙子辈的这些年轻人会跑到我们项目来了解他爷爷辈的生活，这也是我们一开始没想到的，后来效果非常好。
5: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其实是原来老的南湖一中，它2018年空置之后呢，我们在做南湖记忆3期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了它的第一栋的科技楼的1、2层做了我们南湖记忆的这个载体。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科技楼的操场的一部分。
2: 如果说南湖留住的是80年代的市井烟火，那么一路向北，颐和路则将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了更久远的民国岁月。作为万国建筑博物馆，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藏着耐人寻味的老故事。50多年没搬家的退休教师张燕是这条街最忠实的守护者，而让他愿意留下来的是那种换新了但老味道没变的微妙平衡。
6: 1973年，我12岁那年在南阳路小学，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那些老洋房就是在没有拆迁之前吧，他每一栋房里面都是住的好几户人家挤在一块儿，然后我们同学啊什么的他们都在里面。出新以后这些小洋房就是以前的味道也没改变，但是呢外面就是改观了很多啊，所以还保留了以前这个民国的这个风味。
7: 前西桥这个巷子很小的，然后后来出新以后吧，这边现在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景点。
8: 我看这个老有人来这儿拍照。
7: 是的，
8: 你觉得会对您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吗？
7: 就是挺热闹的吧，给我们这边增加了一种青春的活力感觉，挺好的。
0: 是要把人放在这个右下角哈。
9: 是的。然后这个公路并线尽量平行，就会把他腿拉得很长。
2: 右下角腿拉长，这是西桥的拍照密码。除了青春活力机位好，让张燕最惬意的是出门走上5分钟就能喝上一杯老洋房的咖啡，享受闲暇时光。
7: 消费层次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接受，没事的时候节假日都喜欢到这里来坐坐逛逛。
2: 百年老建筑在腾退修缮后，不仅留住了历史风貌，更通过引入新业态真正活了起来。小而美的特色小店如今在街区里随处可见。
10: 然后像我们这些都是比较有南京本地特色的。然后像这个杯子是用我们南京的梧桐树的木灰和南京当地的陶土去配的纯草木灰釉的。
11: 那请问这个
10: 这款带把手的是530，就是我们搬到这块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生意还是有所提升的，因为包括这个环境啊各方面的环境还是比原来我们那个店铺的感觉会更好一些，然后也会有不断的有一些新客源，收入如果跟原来比的话，可能涨个10%到20%左右吧。
2: 当然。街区的更新并非一味的商业堆砌，更在于对建筑基理的极致尊重。推开老洋房厚重的木门，每一处看似局促的细节背后，其实都藏着对历史的严谨恪守。

0: 知道这个楼梯为什么这么窄吗？
1: 为什么呀？
0: 当年1936年的时候，全国人民平均身高只有1.58米，所以这个楼梯就
1: 只能这么窄，
0: 就只能这么窄，符合当时人的身高、体重、肥胖。
1: 所以我们只能软装。
0: 对，这是文保建筑，你是不能动它的，你只能是维修，你不能去拆除，你不能改造。
2: 既然建筑必须严格恪守历史的原貌，经营者便将巧思全部倾注于餐厅的每一道菜品创新与细节陈设之中。
0: 比如讲这个狮子头
1: 啊，这个狮子头比别家的狮子头好像要大一号，
0: 对，差不多一斤肉，一斤的狮子头，冬天和夏天应该是一年四季，它里头的这个配料都不一样，
1: 是吗？
0: 就肥瘦比例也不一样。
1: 哦，
0: 比如讲冬天它就吃的要相对来说肥一点，夏天要瘦一点。现在人养生嘛，要吃蔬菜色拉嘛，
1: 嗯，
0: 色拉这边我们就出品的形式发生一些变化，
1: 嗯，就是拍照比较好看。
0: 这个是雨花芥末虾球，就是用雨花茶萃取它的这个茶叶，进入这个虾球的里面，外面裹上芥末酱，做了一个改良。
1: 嗯，那为什么把它做成鸟巢的形式？
0: 我觉得这个容器也符合这边的这个绿化，南京这个绿化本身就是一个绿化城市，这个走生态上面符合这边的一个气质。这个龙虾是用这个花雕酒萃取全母虾。
1: 我发现您对这个菜的颜值要求很高，就像咱们这栋建筑一样，您的每一处布置都也非常用心。
0: 我自己收藏的这个字画呀，自己喜欢的工艺品啊，我就往这边来堆砌。民国时期的两个主要色彩，一个是那种叫猪肝红，一种是这种绿。我觉得这种绿，这个更洋气，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2: 要让这份新味道在百年老宅里长久留存，光有情怀远远不够，更离不开背后严谨的建筑科学。在街区负责人看来，颐和路的更新其实是一场关于四级空间的精密手术。
3: 我们现在所在的片区呢，是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第11片区。这个房子原来是一座厨房，
1: 怎么现在感觉像一个亭子一样的？
3: 我们为了满足这个街区的消防需要，把这个厨房的原来的这个门洞扩大了。目前主要是作为一些艺术策展在这边举办。现在看到的这栋楼呢，是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
1: 嗯，
3: 它当时主要的功能是住宅。这个窗户呢，当年它是用单玻，它是不隔热的。现在我们用的呢是中空镂翼玻璃。
1: 看到这个牌楼特别的不一样，上面是一个尖尖的三角形。
3: 没错，这个牌楼也是我们街区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中西合璧的一座牌楼。发现它的时候，外立面啊有些被一些水泥砂浆已经给封住了。
1: 嗯，
3: 我们是一点一点的剥出来的。这栋建筑的前身呢是一座污水处理厂，之前是被埋在地下了。
1: 嗯，
3: 后来我们把它发掘出来以后呢，对这个污水处理池进行了全面的清理。
1: 那现在我们就是专门把它做成了一个透明玻璃的状态，让往来的游客可能到这儿以后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我们都做了哪些。
3: 是的，我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啊，它的空间分四级。
1: 嗯，
3: 当初规划设计的时候，就是街巷到围墙，围墙后面我们的花园，再到我们的这个院落里面的主楼，都基本上比较完整的保留保护下来。
1: 这个围墙虽然有裂缝，但是它是原来就是这个围墙。
3: 对，这围墙将近100年了。
2: 这种修旧如旧的耐心是颐和路更新的底色，但城市更新不只是在老街巷里做文物修复，它更要回答一个现实问题：当下的人怎么住、怎么行、怎么过日子？家住南京建邺区江南名府小区的老居民郭荣九，最近就总爱找房产中介来家里看房，想知道自己家的老房子价格到底怎么样。
4: 在这边这一块上班的人也是非常多的，价格合适的话还是比较好租的。
5: 哦，
4: 对吧？
5: 大概多少钱？
4: 因为小区里面目前租掉的价格的话在4000上下，看一下实地的房子。
5: 啊，那可以。这个我们电梯刚刚更新的，你看
4: 还是很好的。
5: 哎，
4: 它能够给我们这房子加分啊。
2: 郭荣九特别强调的这部新电梯曾是他们邻居间多年的一个大烦恼，因为年久失修还把它困在里面过。但是随着国家超长期国债政策落地，2025年南京市首个电梯更新示范项目

0: 落在了他们小区，老旧电梯顺利换新。
1: 本来讲说补贴我们，我们自己出不起，结果说一逼，这个钱一逼完了，全部给我们干一个新的。哎呀，我们大家高兴死了，很快这个哎，去年就修好了。
0: 城市更新项目不仅让老城区焕发了新活力，也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2: 微更新改造之后，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老城区环境变好了，居民居住的环境品质也变高了。加上我们这边这一块的地铁开通，还有双创园啊，各种招商引资，这各方面的因素影响，就导致了就是我们这边这一块的房价对比其他地方可能会相对而言会稳定一些。
0: 不止老楼盘能保价，越来越完善的配套让想换新房的老居民李先生也不想离开这个片区。
3: 我们在河西这个地方已经生活了十几年，快20年了。因为这个附近呢，又靠近学校、地铁口，而且呢，生活的也比较习惯。然后呢，就打算在这个附近再看一看，几个楼盘，看了一两个，现在心里面也大概有一个数。然后这边呢，又有个楼盘，一会儿我还想再去看一看去。
0: 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的不断推进，南京建邺区的河西中部不仅涌现出了第四代住宅，周边的商业配套也迎来了全新的活力。
4: 我们项目的话，作为南京首批的四代住宅，所以说我们每户都有空中花园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南侧三栋楼我们是纯打造了一个190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周边的一些配套资源相对来讲已经非常完善了，特别是打造了一个网红的双创园，比如说市集呀、餐饮啊、咖啡店呢、也是弥补了咱们周边这种消费的一个空白。
3: 如果步行的话，要走多久才能到你说的那个商圈呢？
4: 其实咱们直线距离就100米，走路过去也就在3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
0: 房产中介和置业顾问共同提到的双创园，前身其实是南京第二机床厂的老厂房，如今这里通过巧妙的微改造，成为了兼具实用与美学价值的亮点项目。
5: 这个就是我们打造的网红景观塔，因为按照消防规范要求呢，必须要是设置这么一个消防水塔，但是呢，我们并没有简单的去处理它，而是把它结合这个设计做成了一个便于周边的居民呢拍照打卡休闲的一个公共中心广场。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引进的一个艺术空间，它目前正在做艺术画展。最初呢，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车床厂的机床的生产车间，我们还保留着原来厂房的这个排风的这个气窗。我们整个项目的设计理念呢，就是完整的保留了这个工业的原始风貌，修旧如旧，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集文化艺术科技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项目。那么目前来说呢，我们一共引进了22家办公企业和12家商业配套。
0: 为了不给周边的居民带来麻烦，园区与每一家商户签订了文明公约，定期检查商户的外立面灯光、排烟、防火等一系列设施，同时给周边的居民就餐的优惠，包括用工也要优先选择周边居民。
6: 我就是本地的南京人啊，我从小就在这长大，我就住在对面。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在10公里以外，然后呢，现在这个双创园它改造完以后，这边改造了环境也比较不错，在这也找了一份工作，它这边给我们居民还是比较有优惠待遇的啊，然后在这边工作以后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0: 从雨花台的空中步道到南湖的饼干盒子墙，从颐和路的百年牌楼、河西中部的新电梯，南京的城市更新从来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它更新的是城市的肌理，留住的是城市的记忆，温暖的是百姓的日子。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背后，是一座城市的系统支撑。
7: 南京市呢，从2021年入选全国城市更新试点城市之后啊，一直在努力打造我们南京市的城市更新的四梁八柱，一是构建更有力的组织体系，二是有力的政策支撑体系，第三个方面呢，构建更有力的规划实施体系，第四个方面呢，是建立更有力的人才支撑体系。南京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努力打造有温度的城市更新品牌，让我们的城市更加宜居、更加美丽、更具活力，不断为我们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城市更新让老城迸发新活力。推窗见绿，下楼入园，老城不老，烟火长新。整合空间资源，商住深度融合，一起走进烟火里的幸福成都。敬请收看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成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短短半年，从翻倍到迅速下跌，废旧手机回收为何坐上价格过山车？
2: 我记得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
5: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6: 啊，
5: 收机特别困难。
6: 一天能收多少？
5: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收。我只能这么说，非常。
6: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啊？
5: 现在
6: 啊，
5: 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都到这个地步了。
4: 这些被人们视为电子垃圾的废旧手机，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城市矿山？
7: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值大概10万块钱。
8: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有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入，这个价值就不小。
4: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10: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减

0: 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最近半年，二手手机回收市场坐上了过山车，有的机型回收价格半年翻倍，近期却又迅速跳水。这背后是全球存储芯片短缺引发的市场震荡。一部废旧手机最值钱的就是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为了它，大量二手手机不再整机流通，而是直接拆解。这波行情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市场逻辑？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探究竟。
1: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每天数十万废旧手机从全国各地涌来，在这里完成分拣、估价，再次交易。
2: 它这个机器从今年三月份到五月份，价格的话都已经有到300到400块钱的一个涨幅。
1: 市场火热是记者走访华强北二手手机市场最直观的感受，这种热度尤其集中在报废机上，也就是不再翻新出售的手机，它们的价值不在屏幕上，不在外壳里，而在主板上那颗指甲盖大小的存储芯片。市场的二手手机货品流向泾渭分明，成色好的整机经过检测翻新后进入二手流通环节，报废机则直接被拆解取芯，两类生意互不交叉。根据业内统计，收购回来的手机中，此前约90%进入二手流通渠道，约10%进入再生资源化渠道。但过去半年，随着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这条比例正在被打破。
3: 这个回收是遍布全国各地，也都有是吧？
4: 对，这个全国各地的都是给我们交易，像这个快递啊，有新疆的也有，还有内蒙的，还有这个海南岛的，贵州的，云南的都有。
3: 就这样各种渠道汇总在一块儿。
4: 对，每天有个2到4万台。
3: 货量今年有飙升的情况吗？
4: 今年的体量是去年的3倍，
3: 嗯，
4: 价格呢是2倍，所以说这个整体的市场，这个产品的价值啊就膨胀了6倍。
1: 范兆瑜在华强北摸爬滚打了16年，一直从事报废手机回收。他告诉记者，这波报废机行情上涨的原因和存储芯片有关。目前全机最值钱的部件就是内存，行话也叫字库。
3: 看这个收上来的机器都有年头了哈。
4: 对，这种就是说里边的这个主板就有那个 CPU 啊，字库啊，
3: 嗯，
4: 啊字库呢，一个字库有的就能卖到，就是像这种的都卖个几百块也有啊。
1: 这轮行情从何而来呢？记者了解到，目前 AI 产业对高性能存储芯片的需求激增，一台 AI 服务器主内存用量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0倍，大量产能向高端产品倾斜。三星、SK、海力士、美光等上游厂商陆续停产或削减传统存储芯片的供应，导致消费级存储芯片市场出现缺口。一位在华强北从事电脑组装的商家向记者描述了这半年来内存条价格的变化。
5: 我记得去年9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18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也是为了把它让客户能买得起内存条，也才是出此下策。
1: 在此背景下，废旧手机里的内存芯片成了现成的货源，拆下来的芯片经过翻新重新流入电子市场，用于白牌耳机、山寨平板、智能家电等对成本敏感的消费电子产品，一场前所未有的抢货潮就此掀开。
3: 涨价期间有吸售的情况吗？
4: 很多大部分都不想卖啊，因为你每天再涨个5%、10%，你收了还不一定及时的收回来，所以说大家都不卖。
3: 这个行情的这个起伏啊，是您从业最大的一次吗？
4: 是，因为那些三星、美光、海力士他们跟着工厂都不生产了啊，他不生产了以后呢，就是说大家都疯狂的去囤货，那也生产

0: 方案公司和生产这些设备的电子厂它缺芯片嘛，它就要高价去买货嘛。
1: 涨价最猛的时候，一台报废手机的回收价从原本不到100元涨到200多元，翻了一倍，交易逻辑随之改写。那些原本可以进入二手流通渠道成色上壳的手机也开始被送上拆解线，工人不再按照传统成色标准分拣，而是直接按内存大小分类。
2: 主要就是看内存大小。
0: 这段时间是，就是以前的这些手机是不是这样的，以前的时候我们这些东西都是说能二次利用的，就是这个挺好的卖给他们，比如还有好好的这些都是挺好的，这些还有开机正常的，他们都买过去出口非洲去了。
2: 但现在都价值都不在这儿了，就看内存条了。
0: 对，当整机卖反正不值了。你看我们那个废板一个手机都能卖，一个板卖500，一个手机才卖300-400，现在都拿去拆，都拆了。
1: 一部功能尚且完好的手机，因为能拆出值钱的芯片，可能比一部外观新但内存小的手机更抢手。正常的整机流通逻辑被彻底颠覆，原本不值钱的报废机因为肚子里那颗芯片身价倍增。范兆瑜告诉记者，过去半年报废机行情波动远超二手机。
0: 这个废旧手机比那个二手机的价格波动大多了，二手机呢更多的是趋向于 C 端，它掉价比较慢嘛。这个更多的趋向于这个内存的使用，内存需求量小的时候就暴跌嘛，内存需求量大的时候就暴涨。
1: 市场狂热，所有人都想囤货等更高价，但这场狂欢没有持续太久。2026年3月下旬，存储芯片价格从高位回落，主流 16GB 单条均价一个月内跌超40%，此前一路走高的废旧手机回收价格在短短20余天内直线跳水。一台在三月行情巅峰期能卖到200多元的报废手机，到4月报价已普遍腰斩。有华强北的商家告诉记者，报废机回收价相对巅峰时期跌了快有40%-50%，超半数二手手机回收店铺暂停接收报废机型。此前高价囤货的商家陷入两难，继续持有要承担资金成本和价格进一步下跌的风险，低价出货则要直面巨额亏损。多数人选择观望，等待市场企稳。
0: 现在来讲，我们手下的客户啊，就这些客户啊，手里有几百万、几十万的客户啊，很多很多。有，估计现在来讲，应该整个市场体量现在抛出去的应该不到一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没有卖掉。
2: 这怎么摸查到的呀？
0: 因为他一直发货给我们，我们就是现在来讲没有资金收嘛。
1: 范兆瑜的仓库里现在还积压着几万台三月份高价收上来的报废机。
0: 这边就是压的库存，这段时间这些库存亏大了，这一台都亏100多，这还剩的差不多应该有个几万台之有啊。
2: 这都是啥时候收上来的呀？
0: 这都是最高峰收上来的。
2: 那这一台得亏多少呀？
0: 30%吧。
1: 以三月份每台200元，一台亏30%的价格计算，范兆瑜手里积压的几万台报废机账面浮亏至少数百万元。范兆瑜说，这一行利润比较薄，主要以量取胜，赚的就是那2-3个点的搬运和质检费。此时的分拣车间里每天仍有2-3万台新回收的报废手机流入。
2: 那像这半年咱们的利润是有变大吗？就是在涨价期间。
0: 涨价期间变大了，掉价期间都亏大了。
2: 那这未来打算怎么处理啊？
0: 等行情稳定一点再卖嘛。现在来讲是卖出去是能卖掉，就是没钱嘛，没钱让别人欠着，还不如我自己放出来。
1: 面对这样的行情波动，范兆瑜有自己的判断。
0: 这个电子产品呢，属于一个下行的趋势，就是还是建议有货的就是快进快出，不要抱着赌的心理，哎，赌涨价、赌掉价，你涨的时候你能接受，掉的时候你接受不了也不行。
1: 而在市场的另一栋楼里，体量更小的个体户们则没有这么淡定。
3: 这里面就这个是128的，
2: 这128的，这现在卖多少钱？
3: 现在就卖个150左右吧，这最贵的时候卖240。反正这个 AI 大家都这样说，不知道是真实的还是泡沫。
1: 不知是真实需求还是泡沫，这句话记者在华强北听到了不止一次。业内人士分析，这轮涨价已经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背后不乏有人借机囤货炒作，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波动。芯片涨价不仅让回收商心惊肉跳，更直接冲击了下游。所谓下游，指的是那些依赖存储芯片进行生产的消费电子厂商，尤其中小企业。过去半年，芯片价格翻了数

0: 为这些厂家要么买不到货，要么成本暴涨，许多接不到订单的小公司只能关门。范兆瑜就遇到过这样的客户。
1: 昨天我一个方案公司来我这里面试一个啊，他说他那公司就倒闭了。我说怎么倒闭了？他说那我们那存储从去年到现在涨了20倍，接不到订单。
0: 记者采访当天遇到的这位客户也恰好印证了范兆瑜的描述。
1: 最近每一天还能收多少？
2: 很少
1: 啊，
2: 最近收的很少。
1: 一天一个月还现在有多少员工还？
2: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1: 啊，
2: 收集特别困难。
1: 一天能收多少？
2: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受。我只能这么说，非常。
1: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啊？
2: 现在
1: 啊，
2: 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都到这个地步了。
0: 眼前这位背包客自己不收报废机，只做整机代淘，也就是帮客户代买代验整机，赚的是服务费。
3: 这淘是啥意思？
4: 这个淘就是帮一些这个散客啦，这些有些不太懂手机的，咱们可以给他这个验好机器。
3: 那您体感就是比如说进入5月以来卖手机或者置换需求的人多吗？
4: 有，挺多的。
3: 就这大半年吧，就都说手机芯片涨价，然后带着二手机也涨价，您这回收什么这个价格有感受吗？
4: 价格的话没有太多的说的那种虚高往上涨，没有太多。
3: 您这不收报废机？
4: 报废机我不收，但是我了解了，我有个哥们儿要做这个报废机的、那天我们唠了挺长时间、去讨论一下这个现在市场行情。他是现在手里压着40000块钱的货，完事40000块钱的货直接折半了，现在就折到20000了。
5: 我个人预判啊，我因为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去看啊，就是说下半年可能二手机行业没有掉的太多，因为这个内存涨价这个冲击啊才刚刚来到。
0: 记者了解到，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趁着行情暴涨进来投机的一批人，也是退潮时最先出逃的。短短半年，从翻倍到迅速下跌，废旧手机回收为何坐上价格过山车？
6: 我记得去年9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18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
2: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1: 啊，
2: 收集特别困难。
1: 一天能收多少？
2: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受。我只能这么说，非常。
1: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啊？
2: 现在
1: 啊，
2: 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都到这个地步了。
0: 这些被人们视为电子垃圾的废旧手机，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城市矿山？
7: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值大概10万块钱。
5: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有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啊，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入，这个价值就不小。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8: 刚刚我们看到，短短的半年时间，回收商家经历了价格翻倍的狂欢，又遭遇了20多天价格腰斩的阵痛，不少人高价囤货，陷入巨额亏损，连下游依赖拆机芯片生产的中小企业也被迫停产甚至离场。让我们进一步感受到这个行业充满了投机性与不确定性。但是一枚芯片远不是一部废旧手机价值的全部，当芯片的价值被挖掘殆尽，那些剩余的手机主板、外壳、线路板等零部件又该何去何从？他们有机会重回工业生产链条吗？在消费者端流通的二手手机会受到内存价格上涨的影响吗？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华强北的报废机拆出了最值钱的芯片，但一台手机远不止一颗芯片，剩下的电路板、外壳、电池又去了哪里呢？除了内存条，一部旧手机里还有哪些有价值的资源呢？
9: 我旁边这条神秘的生产线正在干什么？其上的运输带又在运输什么东西？其实呀，正是报废手机所拆解下来的手机主板。那么经由这个大家伙进行机械的破碎之后呢，可以看到 破碎之后的零件啊，已经非常的零散了。那么他们后续还要进入1000多度的炉子进行高温熔炼，经由这样的过程，这些承载了用户信息的手机主板就。

0: 变成了铜，还有其他的贵金属。
1: 在汕头这家手机安全回收处置项目现场，每天都有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废旧手机在这里走完最后一程。那么芯片价格的剧烈波动有没有影响到这里的回收价格呢？基地负责人黄文告诉记者，这里的逻辑和市场上赌芯片涨跌的生意完全不同。消费者把手机寄过来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为了安全销毁。拆解线上工人正在将手机主板从机身中取出，这些主板上的芯片在华强北的报废机市场上能卖个好价钱，但在这里他们只有一个归宿：破碎机和熔炼炉。
0: 这个听上去特心疼哈，尤其是在这个市场时期。对于这行情您怎么看？
2: 您说的是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就是在保证客户信息安全的基础上，然后呢对这个芯片进行这个回收。我们计划呢是在明年的年初可能会推进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目前的这种现阶段的处置方式呢，就是保证这个用户的这个信息安全。
1: 电路板进了熔炉之后到底能变成什么？回收过程中遇到的环保难题又是如何解决的？进入破碎机后，主板被粉碎成细小的颗粒，然后被送入一座1300多度的顶吹熔石熔炼炉。刚出炉的铜锭走近还能感受到100-200度的余热。
2: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比较黑，但是呢它其实呢含的这个铜的品位还是比较高，里边大概含铜是90%里边还有这个金银钯，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就能够值大概10万块钱。现在是放出来是我们的炉渣，我们的炉渣能够控制到含铜0.5%以下，0.5%以下。这个炉渣呢，我们排放出来之后呢，还可以作为下游的这个企业的原料，它进一步回收其中的这个铜啊，它最终产出来的尾渣呢，可以作为建材使用，就基本上所有的这个东西都物尽其用了。
1: 根据记者进行的行业调查，一块手机主板平均能炼出8克铜，以及极少量的金、银、钯、铂等稀贵金属。2025年，这处汕头生产基地就回收了大约24000克黄金、13000克白银以及1.8吨铜。控制室里，黄文向记者介绍了这套技术的来历。10年前，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大多采用土炉子，污染重，回收率低。他们花了10年时间，解决了喷枪、扎型、温度控制、炉型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2: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有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啊，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率，这个价值就不小。
1: 黄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产出1吨铜，里面含金大概100克，回收率提高10%，就能多产出10克黄金，价值将近10000块钱。而一吨废旧手机提取的黄金量远高于同等重量金矿的产出，资源利用效率显著。一部报废手机的价值量化后令人震撼，其中含有的黄金、白银、铜等资源依旧有回收价值。但记者了解到，目前大量旧手机仍滞留在消费者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循环利用。
3: 我国包括二手手机在内的3C 数码类产品市场潜力非常巨大，据我会推算，2025年的交易额大约在4000亿左右，同比增长了26%左右。
1: 报废机行情大起大落，但回收市场上还有另一类手机，那些成色上好可以正常使用的二手机占了回收总量的90%。这些手机的价格有没有出现价格波动呢？记者来到一家二手门店，店长说，二手机回收价格确有波动，但远没有报废机那么剧烈。
4: 二手的行情呢，相对于年初的时候的话都是涨了。
0: 客流量呢？
4: 客流量的话，其实现在的话，因为可能靠近6.28了，可能也会有再考虑购买新机吧，会比往年会有稍微少一点点。
1: 此时工作人员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和很多人的直觉相反，大内存手机反而不如小内存宝

0: 值，比如256G 的版本要比512G 更好卖，因为价格更加实惠，便于流通。
1: 512的这个内存啊，像正常来说，我们像256的一个内存版本。

0: 场。对成色尚好的二手机影响有限，此时记者请店长现场评估了一台自用手机。
1: 其实就平常作为卖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的手机能卖上多少价吗？就比如说以我这台机器为例，您帮我做一下评估。
2: 好的，行，我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先看一下您外观哈。这边的话，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初步报价的话呢，就是5968哈。
0: 一台二手手机的成色究竟该如何量化？估价标准是什么？记者来到这家二手平台质检中心，一套标准化的流程，试图将非标的二手手机变成标品。
3: 这是一个我们的 X 光机，我们就能够通过不拆机的方式，就能看到它这些有哪些换过件儿，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零器件的缺失，都能通过这样的一台机器，然后给它照出来。我们一次性可以去检测八台，那么一个小时呢，我们能检测200台的机器，在效率上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0: 据中国旧货业协会数据，2025年我国二手3C 产品市场主流二手交易平台合计市场占有率低于26%，这意味着超过3/4的二手手机交易发生在交易平台之外。二手3C 类电子产品行业集中度极低，街边小店、手机维修店，甚至个人之间的熟人交易，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非标准市场。
1: 买二手的话，最害怕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4: 就算是二手，很便宜，但是你玩没几天就坏了，然后又不给我修，这不就妥妥的损失吗？
5: 还买了假的，它套用的是苹果的外壳，里面的配件又不是苹果的之类的。
6: 行业的集中度比较低，头部的互联网平台和正规经营企业现在加在一起，不超过26%，大部分都是在县级和乡镇级的，就是市场主体。
0: 根据某投诉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手机回收相关投诉已达1.4万条，其中90%集中在高价预估、低价收购，商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参差不齐。另外，因数据清除不彻底导致的个人隐私泄露、不规范拆解引发的二次污染，以及翻新机冒充新机销售等现象，在二手手机流通环节依然存在。
1: 现在这个二手手机市场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6: 第一是在回收端的鉴定标准难以进行量化处理。第二，在商品出售时，商品质量保障和售后服务参差不齐。第三是相关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
0: 根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显示，每完成一单二手手机交易，手机的平均使用寿命能延长2年以上，意味着可以实现约25公斤碳减排，相当于一棵树一年的固碳量。专家认为，如果利用得当，建立更加高效的回收、评估、出售体系，二手手机将是一笔不容小觑的循环资源力量。
7: 短短半年的时间，从翻倍暴涨到迅速跳水，废旧手机回收市场的这轮过山车行情，生动地诠释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巨大力量。面对这样的波动，既需要敏锐地捕捉市场机会，更需要一份理性的风险防范意识。同时，我们也看到，废旧手机实际上是一座富含着金、银、铜等稀贵金属的城市矿山。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国和消费国，年均产生废旧手机超过4亿台。近年来，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循环经济产业的质量与发展。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和法规的日益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座城市矿山将被更绿色、更高效的开采，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2、3，知道了吧？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看见价值。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8: 想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年之计在于春，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上交所公开信息显示，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芯科技科创板 IPO 获上市委会议通过，这也是近期市场高度关注的热点。来看报道。

0: 该资料显示，长兴科技是我国唯一实现自主规模化量产 DRAM 内存芯片，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头部企业，也是全球范围内仅次于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之外第四家具备完整 DRAM 自研自产能力的企业。公司招股说明书显示，今年一季度，长兴科技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 7.2 倍，净利润 330.12 亿元，同比增长 12.7 倍。据了解，长兴科技本次科创板 IPO 拟募集资金总额295亿元，是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第二大的 IPO 项目。资金将投向存储器晶圆制造量产线技术升级改造等三大方向。
1: 内存芯片本身就是典型的高资本开支、高研发投入、高工业迭代的行业，单条先进存储产线的建设、设备导入、工艺升级和良品率的爬坡都需要长期的大规模的资金投入。
0: 此外，国内闪存龙头长江存储已于5月19日正式进入 IPO 上市辅导期，国内存储芯片两大巨头资本化提速之路同时开启。今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攀升，全球存储芯片产业迎来大爆发。在 A 股市场，存储芯片板块表现亮眼，五月板块指数涨幅超过35%， A 股100余只存储芯片概念股总市值已超8.2万亿元。
1: AI 的那个服务器、大模型的堆里、数据中心的建设对高容量高带宽的存储需求是显著上升，市场可能越来越明显的意识到存储也是 AI 基础设施当中非常紧缺非常关键的一环。
2: 两大巨头上市将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盘活整个 A 股的上中下游产业链，数以百亿甚至千亿级的资金呢投入到上中下游，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拉动效应，也去打破了这个中国的一些硬科技的重资产投入企业盈利较差的这样的固有认知，对于咱们本土的半导体企业的估值的重塑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 长兴科技今天 IPO 过会，其背后的股东阵容与资本版图也引发了市场的关注，一起来了解。
4: 根据招股书，长兴科技在融资过程中吸引了大量产业资本、国资基金等长期资本布局。其中，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发行前持股比例为8.73%，安徽省投资集团直接持有7.91%股份，合肥国资相关主体合计持股超35%。此外，多家金融机构也出现在长兴科技股东名单之中。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五家国有大行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或其关联平台均参与投资，持股比例介于0.38%至0.95%之间。险资方面，和谐健康、人保资本、阳光人寿等机构持股比例介于0.15%至1.5%之间。此外，招商证券、中金公司等券商机构也间接持股。
5: 长兴科技前十二大股东合计持股超400亿股，占总股本超70%，股权集中度较高，但尚未形成单一股东绝对控股格局。从股东构成看，国资平台及政府引导基金占据重要位置，产业链资本亦参与其中，呈现出半导体战略项目中国家级基金引导、地方国资支撑、产业资本协同等耐心资本共同参与的特征。
4: 专家指出，存储芯片产业具有高投入、长周期的典型特征，企业往往需要经历长期研发、持续资本开支及多轮行业周期波动，短期内难以实现稳定盈利。因此，耐心资本的长期加持尤为重要。当前全球存储市场中，海外龙头占据较高份额，国内企业更需要依托长期投入，实现技术突破与自主知识产权体系的构建。
6: 相较于短期资金，耐心资本能够更好地抵御周期波动，支持我国企业实现技术迭代与产能扩张，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最需要的硬科技领域，优化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推动 A 股的科技资产从估值修复转向成长驱动。
7: 眼下 AI 热潮持续拉动存储芯片需求，存储芯片板块成为全球资金布局的热点。隔夜美股市场中，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股价大涨超19%，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今天韩国股市主要股指再创新高，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股价收盘大涨超9%，公司市值也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存储行业的超级周期走到哪一步了？我们来听一听总台记者高岩的观察。

0: 北京时间27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再创盘中和收盘历史新高。该股指今年累计上涨超过95%。权重股方面，继三星电子之后，今日大涨超过9%的 SK 海力士，公司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关口。该股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超过240%。三星电子今年的累计涨幅也达到156%。市场人士指出 ，AI 算力基础设施投资热潮的持续推动存储芯片巨头不断向上调整盈利预期，叠加韩国本土散户投资者追涨以及全球 ETF 资金流入等因素，创造了韩国股市的此轮涨势。
1: 我们觉得都是盈利去推动的，当然还会有一些资金流的情况，一些很散户的资金，一些全球的基金也是有推动这一波上涨。所以重点就是我们觉得这个 cycle 还没见顶，还是可以走下去。他们也是继续上收他们的盈利，也是继续上收他们的 capex 资本投资的支出，所以我们还是挺看好的整个主题。
0: 不过韩国股市屡创新高的同时，海外机构投资者已经在热闹声中谨慎卖出，以资金的多元化配置来对冲韩国股市未来短期回调的风险。据韩国先驱报27号报道，海外投资者今年以来已经累计抛售总价值约638亿美元的韩国股票，该金额创下历史新高。
2: The historic high selling by foreign investors is not a reflection of them being bearish on those two stocks necessarily. A lot of the long-only fund managers that I speak to, they're not so much concerned about the fundamentals, but concerned about the risk management. Having two stocks that's way overwhelming for a country, a sector that is probably from a regional basis now very...much a dominant part, and stocks that are very much a dominant part of the sector itself.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明显。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为企业效益持续恢复提供重要支撑。分行业看，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8%。此外，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51.0%。此外，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下降，盈利能力继续改善。
2: 为巩固房地产市场回稳向好态势，继四月底出台楼市碎八条后，昨天广州发布了一系列配套实施细则。广州安居集团同步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的试点工作。来看报道。
3: 据了解，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卖旧买新试行期

0: 至2026年12月31号，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与的原则，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
1: 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两次评估加协商确认的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以及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
2: 居民必须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0: 此外，遂八条提出发放总金额2亿元的卖旧买新专项补贴。广州最新发布的关于商品住房卖旧买新专项补贴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居民个人在今年4月30号至12月31号期间，在广州贷款买新建商品住宅并完成合同网签，且在网签当日的前后一年内完成个人名下在广州的二手房转移登记的，符合申请专项补贴条件。贷款总额不超过300万元的，按发放贷款总额的1%给予补贴；贷款总额达到或超过300万元，补贴标准是每套房最高限额3万元。
3: 这个是好事，对于我来说，因为能省一点是一点嘛。
0: 据了解，今年以来，广州房地产市场总体呈现量价回稳、结构优化、库存减少的向好特征。1至4月，全市一手商品房网签面积达到了315.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9.2%。
4: 今年以来，国际金价高位震荡，带动黄金投资热情升温。近段时间以来，兼具投资和收藏属性的熊猫金币销售也比较火热，热门规格频频售罄。我们跟随记者到上海去看一看。
5: 在上海徐汇一家银行网点，记者见到了前来购买熊猫金币的苏建国。他告诉记者，自己收藏熊猫金币已经近10年，这次来取预约的2026年100克规格精致币，价格是14.86万元。
6: 2018年的时候呢，买了这一套57克的，购买价格好像在2万左右。现在呢，按照市场价来讲呢，总归在6万左右。2024年的时候呢，买了一个50克的，
7: 这就是带着熊猫宝宝的，
6: 带熊猫宝宝的，这个呢是2026年的最新版的100克的。
5: 网点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受国际金价处在相对高位的影响，到店和线上咨询熊猫金币的客户数量增加了不少。
8: 今年以来，我们农行上海分行熊猫金币的整体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50%。那我们现在农行的渠道里，1公斤和50克已经全面的售罄了，30克和100克的规格呢，阶段性的有供不应求的情况。
5: 除了银行网点，纪念币零售门店近期也迎来熊猫金币销售高峰。
9: 公费属于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价格，刚好这几天像黄金它的价格也整体其实有一定的回调，有冲动想要来看一看。
10: 从我宝宝出生那一年2020年到现在的所有的30克熊猫金币我都会有，还会有这种小克重的1克、3克，就像我今天佩戴的，就是可以把它做成项链，熊猫的图案每年都在有变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收藏的乐趣。
11: 从去年的4月份到今年3月份，门店累计销售熊猫金币达1000枚，我们5月份的金币销量环比4月份增长了15%。去年我的门店回购的数量大概有700-800枚左右。那很多人也是觉得金价高了嘛，他之前存量比较多，那可能先要变现一部分。
5: 记者了解到，熊猫金币实行溢价回购机制，也就是基础金价加溢价。熊猫普制金币回购价格为基础金价加每克1元，封装版熊猫金币回购价格为基础金价加每克2元，没有手续费、折旧费。
4: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持续降雨天气，这段时间正是夏收的关键时期，各地抢收抢烘，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从今天起至29号，全国夏收主产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整体气象条件适宜夏收作业。其中今明两天，甘肃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有小雨，夏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
12: 眼下湖北襄阳市抢抓降雨间隙，全力确保夏粮应收尽收。在历经数个降雨间歇的窗口期，襄阳市536万亩小麦集中抢收，进入收尾阶段。
13: 在襄阳市各地的田间地头上，本地与外援的收割机正在全力收割。

0: 小麦。
1: 这个呢，抗刀斧、割刀斧也好，然后呢，速度马力又大，150匹马力，一天的这个120亩。
0: 但单机效率再高，全市536万亩小麦也不是小数目。为了抢抓降雨间隙的窗口期，当地通过统筹协调，迅速切换到白加黑连轴模式。夜战铺开，收割量瞬间集中，抢收与抢烘也随即一体推进。
2: 我们就准备日夜加班，然后抢收、抢烘。
0: 刚割的麦子水分偏高，一捂就会发烧。当地打通了随收、随运、随烘全流程，烘干机连轴转。
3: 凉的太厚了，它容易发烧发热。我那个一拆开，它能散布热呀，把粮食水分减少一点。
0: 据悉，今年襄阳市投入各类收割机31000多台，烘干设备1600多台，批次烘干能力超51000吨。通过多方联动，襄阳市536万亩小麦集中抢收，进入收尾阶段。
4: 近日，部分小麦种植区遭遇阴雨天气，新收小麦晾晒存储面临挑战。山东运城利用设备空闲窗口期，主动承接湖北小麦跨省烘干收储业务。连日来，一辆辆满载新麦的货车陆续抵达运城各烘干基地。
5: 5月26号，记者在山东省运城县供销社唐庙卫农服务中心看到，满载新麦的运输车辆等候卸粮。自动化烘干生产线24小时全速运转，工作人员全程对小麦的水分、杂质等指标进行抽样检测，精准调控烘干温度与时长，确保每一批粮食烘干达标，品质稳定。
6: 我从湖北拉到运城的小麦刚卸完车，回去再拉，2天拉一趟。
7: 近期我们重点承接湖北跨省小麦烘干订单，全线烘干设备24小时轮班运转，日烘干能力充足，能够大批量处理外来新麦。
5: 据了解，运城县整合7个粮食烘干基地、8套粮食烘干设备，打通从运输、烘干到存储、收购的全链条服务通道。小麦烘干后可直接售卖给当地及周边的粮食加工企业，为湖北等南方麦区提供一站式服务。
8: 既解决了外地兜售、晒量、出站难题，减少粮食损耗，保障重量收益，也盘活本地仓储烘干资源，提供设施利用率，助力下粮保供。
5: 目前，运城县已累计承接湖北跨省烘干小麦超过6000吨。
9: 河南驻马店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区，近日大批农机在各地完成收割作业后回到驻马店，目前已从西部山区陆续开机收割。
10: 这两天陆续有大批农机从湖北、河南的南阳、信阳等地完成收割作业，回到驻马店进行检修、保养和调试，准备投入后续下收。当地协调生产企业、经销商和维修网点备齐常用配件，开通24小时维修服务，实现随报随修，快速解决。当地加油站推出农机加油3%优惠，并提供田间送油服务。210升油箱的收割机一箱油可以省下50多元，加油站商店内售卖的部分生活必需品也有专门惠农价。据统计，今年三夏期间，驻马店计划出动各类配套农机具97万台套，在满足全市9县1区下收下播作业需求的同时，与陕西宝鸡、江苏连云港、河南安阳、商丘等地市签订小麦抢收跨区作业互助合作协议。今年预计将有约8000台外地收割机来到驻马店作业。目前，驻马店全市主要交通路口设立了40个跨区机收接待服务站，服务农机手的生活生产。
4: 安徽阜阳种植冬小麦790万亩，是安徽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市。受此前持续强降雨影响，这里部分小麦出现了倒伏。当地目前情况如何？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11: 首先先看天气啊，要告诉大家，今天早上我到这里的时候还有点毛毛雨，现在现场已经出现了晴天。虽然说晒得我睁不开眼，但对我们当地所有的农人来说，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毕竟此前呢出现了连续4天的阴雨，也正是出现了连续的阴雨，大家注意到现在我身后我手指的方向，这片农田呢是出现了大面积的倒伏。那整个来看啊，这块明田的倒伏的面积呢差不多占了一半左右。但是呢他们告诉我，这片农田啊是5月25号这场大雨之后出现的倒伏。那因为是刚刚

0: 岛服，所以我们还能仔细的看，还会发现它的茎干还是青色的，这就意味着当地的专家告诉我，他们经过后期的抢收之后呢，我们还是可以保住一定的收成的。但是我请大家来看我旁边的这一处的麦田，那么他们呢实际上是受到5月20号之前的那场强降雨导致的倒伏，此后呢又经历了连续的阴雨之后，使得这些麦穗泡在了水里。我们注意到现在很多的麦穗已经发芽了，而且芽非常的长，出现了密集的这样的一丛绿色。其实他们告诉我，当小麦出现这样的严重的发芽的情况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些麦子恐怕就不能够再食用了，他们可能最终只能用作工业原料了。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那既然天气晴好了，为什么不赶紧进行收获呢？我通过这样一个细节来告诉大家，其实我现在采的是我们路边的一块田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当我采下去的时候能看到吗？这个土壤非常的湿，甚至刚才我还能采出水来。那么这样的一种土壤的状态，就意味着对于我们的联合收割机下地收割来说，它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知道收割机的重量大概是7到8吨，那么在这样的收割机下去之后，下地之后它很快就会被这样的泥泞所缠住，它很难能够顺利的开展工作。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当这样的土壤被这样的重型机械压过之后，对我们的下重也会产生影响。所以目前我们现场呢是只能是等待天气持续晴好之后，等土壤的这个湿度降低之后，我们才可以展开这样的收割作业。那我们也了解到，目前阜阳市全市呢是计划调集2.4万台的收割机，等到气象条件适合之后，就立即的展开这样的作业。
1: 抢抓降雨间隙抢收小麦，也被称为龙口夺粮。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邀请专家和评论员深入解析如何争分夺秒龙口夺粮，服务保障等工作如何细化优化，护航下收如何再加力，敬请关注。
2: 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近日在广东深圳举行，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51个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融合发展。其中，算力协同作为核心应用场景，新技术新模式加速落地。我们来看记者在广东等地的调研。
3: 在深圳一个大型智算中心，全浸没液冷智算服务器正在运行当中。整台设备用氟化液作为冷却介质，可以大幅降低能源消耗。
4: 这种氟化液是无毒无害，而且可以不导电，直接在我们的服务器上面进行流动。那这样的话，整个对于服务器的散热效率有一个飞跃式的一个进步。相比于传统的风冷模式，整个的制冷这一块的功耗降低可以达到90%以上。
3: 智算中心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力成本占到整体运营成本的50%以上，要通过采购大量绿电来满足新增算力的需求。
4: 我们是从广西和云南采购了大概5000万度的绿电到我们的深圳本地的智算中心，会继续加大整个绿电采购的一个力度。我们今年内争取要把绿电整个采购的比例提升到新建项目100%。
3: 这5000万度的绿电来自于全国首笔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在交易大厅的大屏上，记者看到清晰的电力流向，风电和光伏从云南广西的发电厂发出，经过西电东送主网架，直接输送至大湾区各大数据中心节点。
5: 我们这一次组织广东海南的售电公司，还有广西云南的新能源企业，共计210多家参与了这次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随着绿电全国购交易机制的常态化，更多的数据中心也将用上跨区域的绿电。
3: 除了跨省算电协同，绿电就近职工算力中心的场景也在落地。在内蒙古赤峰，一个大型算电协同基地正在建设当中，将绿电、绿氢和绿色算力进行耦合，降低制算成本，提升项目的经济性。
6: 在赤峰林泰产业园，我们打造3个产品，一个是绿色的电力，一个是绿色的氢能，还有一个就是绿色的算力，这三者变成一个有机统一的绿色产品，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的动态的实时优化，我们实现了最低的算力成本。
7: 通过统筹新能源基地与算力枢纽布局，引导算力向绿电富集区集聚，探索核电、氢能与算力直连等举措， 将

0: 重点带动新能源装备、智能电网、核电、氢能、高效算力设施，比如 AI 芯片、液冷服务器等、绿色服务等行业协同发展。
1: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今年我国日均的磁源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海量的 AI 应用催生巨大的算力需求，也带来了大量的电力消耗。如何让买算力像买电一样方便？南方区域正在探索算电协同交易新模式。
2: 在深圳，一家人工智能公司正在训练垂直法务模型，每天消耗的磁源量达到10亿左右。公司最近完成了首笔电算协同撮合交易，发布算力需求、实现和预算，通过运营平台以更有优势的价格自动匹配闲置算力。
3: 现在通过这样子的这个新的交易模式，我们大概能够比原来的成本降低25%，这个需求方能够发单，然后这个供应方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实现一个抢单，这样子能够大大的优化整个市场的一个效率。
2: 在这次交易中，算力出售方来自贵州的数据中心，这些闲置算力被上架到平台，用比市场更低的价格完成撮合交易。目前这个交易平台接入了南方5省区多家数据中心的算力资源。
4: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南方区域数据中心的一些情况，有多少台服务器，卡数一共有多少，算力规模达到了多少个 P 等等，所有的资源都在这儿集中的展现。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汇聚，达到这些数据中心之间的资源的调配。
2: 记者了解到，这个交易平台通过人工智能模型预测电价来引导调度，电价低的时候把算力任务优先安排过去，电价高的时候就暂停或迁移非紧急任务。比如用户提交一个 AI 训练任务，系统发现贵州电价更低，就把任务调度到了贵州。
3: 通过计算一个最优的策略来保证用户的成本最低以及绿电的使用率最高。用户只要在这个平台上提交自己的一个计算任务的一个需求，包括提供一个他要什么时候计算完这个任务，平台会自动的去帮他找到成本最低的一个绿色的算力来进行一个这样子的计算。
4: 接入更多的买家和卖家，按需下单，即用即付，账单透明，买算力就像买电这样子简单。
5: 来关注金属铜。铜是支撑传统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原料，也是 AI 等新兴产业所必需的材料。今年以来，国际铜价持续走高，截至今天17点，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铜价报每吨13638美元，仍处于近年来的高位。因以铜为原材料的中下游产品供不应求，上游的矿场正开足马力，满负荷开采。江西铜矿资源较为丰富，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到江西去一探究竟。
6: 在江西德兴的一处大型铜矿的开采作业现场，电铲正将爆破后的矿石源源不断地运输到电动轮。工作人员介绍，矿区共有5台电铲同步作业，目前正处于24小时满负荷生产状态，日均开采量达13万吨。矿石经过磨矿、浮旋等工序后，将会制成铜精矿，供应给下游冶炼企业。
7: 不光是一季度哈，持续到现在，整个采出矿量也好，剥离量也好，都是超计划完成的。
6: 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下游企业需求旺盛，铜价持续走高，矿山盈利能力增强。过去受成本制约、效益偏弱的低品位矿石也身价上升，被纳入开采序列。
8: 因为铜价处于高位嘛，我们低品位矿石利用量会加大，所以我们会预计会超过1600万吨左右的一个低品位矿石的利用量。
6: 为进一步扩大产能，矿场还加大了对周边矿区的勘探力度，一些原来被视为无价值的废矿也利用起来，努力盘活存量资源。
7: 采区它是有2个废石孤岛，我们把这个孤岛周边的勘探孔进行了加深加密之后，发现按照现在的这个市场行情，按照当量品位，它完全可以开发利用。重新摸排之后，我们的这个矿石量的增储是1000万吨级以上的。
6: 今年以来，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铜期货价格累计涨幅近10%，5月下旬站稳每吨13600美元上方。国内沪铜主力合约从3月底每吨9.2万元涨至近10.5万元。业内人士分析，除了下游需求旺盛，

0: 近期全球主要铜矿产区接连遭遇运营中断问题，制约了供应端产能。同时，受中东局势影响，铜冶炼关键原料硫磺供应受阻，进一步加剧了铜现货市场的紧张，共同推高铜价。
1: 铜价的上涨啊，对上游铜矿企业同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从财务表现来说，一季度的整个铜行业采选利润大幅提升，直接改善了企业的现金流和资本开支的能力。价格的剧烈波动，尤其是单边的上涨，对企业套保能力、库存管理和资金运用的效率
2: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已披露的一季报显示， A 股铜板块16只个股一季度合计规模净利润为 365.88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81.41%。
3: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铜消费量约占全球一半以上。近年来 AI、 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迅猛，需求旺盛，导致铜库存量整体偏低，进一步支撑铜价维持在高位。
0: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铜产品生产车间内，铜锭经过反复炸制、退火、清洗等处理，被压制成铜板带卷材。这种铜板带主要用来制作高速连接器等零部件，广泛运用在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通信设备等领域。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国内制算中心加速布局建设，他们的订单供不应求。
4: AIDC 的这种建设的狂潮催生了我们高端的这种精密铜带的需求的爆发式增长。现在我们每个月的这个出货量已经顶到了我们的产能。
0: 宁波的另一家新材料生产企业金田铜业是全球铜加工的龙头企业。负责人表示，眼下市场需求旺盛，其中新能源汽车的高压电磁扁线产品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下半年。原材料铜的消耗极大，每年要采购原生铜和再生铜，共计约190万吨。
4: 今年的三月，我们创下了建厂以来的单月最高产量记录，单月产量超过了19万吨。
0: 专业机构预测，仅中国新能源车的铜需求量2026年预计达到184万吨，2027年有望突破200万吨。此外，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的铜消费量将达到74万吨，2028年预测达到130万吨。
5: 2026年全球电冶铜产量预计2800万吨，市场存在10万吨左右需求缺口，在国内库存24万吨相对偏低的背景下，供需小幅失衡将推高市场价格的中枢。
6: 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需求走高，竞争越发激烈，倒逼国内铜加工企业不断地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品迭代，以提升竞争力。来看报道。
0: 这款铜箔厚度仅三微米，大约只有头发丝直径的二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可达30公斤以上。企业负责人介绍，超薄铜箔能在有限空间内提升产品集成度与整体性能，在不增加电池体积的情况下，可提升锂电池的能量密度，缓解新能源汽车的续航压力，还可以节省铜料的用量。
7: 整体上的话，就是我的从原来的六微米，就切换到我的应用我的五微米以及4.5微米，这样的话的总体的铜的用量的话，可以节省个20%到30%。四微米的话，我的以及3.5微米的话，目前正在做一些测样的工作。
0: 记者走访多家铜加工企业，了解到，在铜价走高、产品终端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企业纷纷加大了研发投入，希望能降低成本，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4: 我们现在引入了这个 AI 智能体来辅助我们的研发，这样子呢能够大大的加快我们的这个研发的速度。
8: 去年呢，但研发投入就超过6亿人民币，研发了超过100种新产品。大家能看到下半年量产的产品实际上是去年甚至前年我们的研发成果。如果你这个企业你不创新、不转型、不向高端去冲击，是没有前途的。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精炼铜产量为378.5万吨，同比增长9.3%；铜材产量563.3万吨，同比增长4.0%。业内人士指出，新兴产业扩容带动高端铜制品需求持续攀升，铜加工产业正迎来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型期。
2: 当前全球对高端铜板

0: 代吉铂铜铂、特种铜合金等产品的供需缺口持续扩大，特别是在半导体、先进电子等关键领域，高端铜材的国产化率稳步提升。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6号发文称，他将在5月27号，也就是当地时间今天，在白宫举行全体内阁会议。多家美国媒体指出，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伊协议可能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更多相关情况，来看报道。
2: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4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3: 当地时间27号，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东京表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多次经历能源价格急剧上涨，当前正面临第五次油价冲击。
4: 植田和南当天表示，日本物价对不同时期油价上涨的反应并不相同，因此央行不能孤立地看待油价变化。同样是油价上涨，却可能因为工资、通胀预期、市场需求及汇率水平而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他表示，如果暂时性冲击改变了工资水平、通胀预期及企业定价行为，就可能带来持续性影响。日本的经验表明，油价冲击不只是单纯的油价波动，也是对整体通胀环境的一次检验。近期，中东局势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截至当地时间26号收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累计涨幅已超过40%，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的累计涨幅达37%。日本央行将于6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虽然日本央行4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但9名政策委员中已有3人主张加息抑制通胀。
1: 受中东冲突影响，瑞典面临通胀加剧的风险。瑞典政府26号宣布，由于能源价格维持在高位，从7月起将公共交通的月票价格下调一半，为民众减轻生活负担。
5: 瑞典政府表示，此次公共交通月票降价政策将自7月1号起实施，属于临时举措。预计政府将为此支出65亿瑞典克朗，约合47.4亿元人民币。此前，为应对中东局势的影响，瑞典已推出多项政策，包括临时降低燃油税、向居民退还电费，以及为航空企业提供支持，帮助其应对燃油成本飙升的困境。
6: Uppmuntra kollektivtrafik minskar också trycket på bränsleförbrukningen i Sverige.
7: Nu går vi alltså genom den värsta energikrisen som världen någonsin har mött. Och det tåls att påminnas om. För det är mot den bakgrunden som vi nu vidtar de här åtgärderna.
5: 据了解，瑞典不同城市的公交月票定价不尽相同，其中首都斯德哥尔摩地区的价格为1060瑞典克朗，约合770元人民币，涵盖巴士、地铁和轮渡等服务。此次公交月票半价政策被普遍视为执政联盟在9月议会选举前争取民心的关键举措。
3: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6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该国已累计发现930例疑似病例，已死亡的一。

0: 次病例为221例。坎巴同时指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爆发初期阶段。
1: 坎巴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当前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仍在上升。鉴于疫情规模，该国应对计划按4至6个月的周期准备。他表示，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与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相比，本地不交型致死率稍低，但早期症状更隐蔽，常以发热、呕吐、腹泻等类似疟疾的症状出现，出血症状可能较晚才发生。增加了早期发现难度。坎巴说，目前尚无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药物，卫生部门尚未确定本轮疫情零号病例，目前主要依靠监测、检测、隔离、接触者追踪、社区动员和安全安葬等措施遏制传播。为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加拿大公共卫生署26号宣布一系列临时边境管控措施，包括禁止持有临时居留签证、永久居留卡和电子旅行证的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3国居民入境，新的签证申请也将被暂停处理。措施从当地时间27号午夜开始，为期90天。
2: 今天，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历经数月的博弈，终于达成临时薪酬协议。这份协议在工会投票中获得通过，罢工风险暂时平息。
3: 据韩联社报道，此次投票于当地时间27号上午10点结束，赞成票占73.7%，临时薪酬协议获得通过。协议规定，三星电子半导体部门将把营业利润的10.5%作为特别奖金，以股票的形式发放给员工。照此计算，部分三星电子员工今年将获得41.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83万元的奖金。路透社报道称，这是继 SK 海力士之后，韩国大型企业第二次以书面形式承诺按营业利润固定比例发放奖金。这一突破常规的举措在韩国商界和学界引发广泛担忧。业内人士担心三星此举可能引发其他企业工会的效仿。一个由散户投资者组成的股东团体已威胁提起诉讼，其理由之一是此类利润分配协议未经股东大会批准，涉嫌违法。与此同时，巨大的绩效奖金差距在三星电子内部引发了新的矛盾。半导体部门员工将获得可观奖金，而消费电子部门员工的奖金则差距悬殊，仅维持在约合人民币2.7万元的水平，相差约100倍。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上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招股书，点燃市场对整个行业的热情。26号，美国股市太空相关股票大涨。另外，美国媒体26号报道，在 SpaceX 上市前夕，关于马斯克的目标将特斯拉与 SpaceX 合并的讨论也在升温。
1: 26号，美国股市太空相关股票大涨，其中美国商业航天公司 Momentus 涨超109%，太空基础设施公司 Redwell 盘中一度大涨31%，美国银行编制的一篮子美国太空产业相关股票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61%。有分析师表示， SpaceX 的 IPO 正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太空行业中已处于有利地位的公司。另据 CNBC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 SpaceX 与特斯拉合并的讨论正在升温，两家公司已经有一长串共享资源，马斯克曾与同事讨论过将两家公司合并的可能性。报道指出，虽然 SpaceX 似乎与特斯拉没有太多共同点，但两家公司都越来越关注人工智能。 SpaceX 第一季度101亿美元资本支出中，超3/4与人工智能相关，而特斯拉在最新财报中表示，今年资本支出规模将扩大2倍，总额超250亿美元，新增资金主要投向人工智能、自研芯片与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目前双方均未就此事置评。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航天局召开发布会，正式公布月球基地建设3阶段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
1: 根据路线图，美国将分3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

0: 任务奠定基础。美国航天局介绍，第一阶段将持续至2029年，重点开展机器人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第二阶段为2029年至2032年，将部署早期驻留设施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第三阶段为2032年及以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科研活动。26号，美国航天局披露，项目的第一阶段将于2026年底前执行3项无人登月任务，同时宣布向4家美国商业航天企业授予总价值数亿美元的合同，为月球基地任务提供设备。其中，贝索斯旗下蓝色起源公司获得1.88亿美元基础合同以及2.8亿美元期权，负责提供着陆器，将科研载荷与月球车送至月球南极附近。Astrolab 和 Lunar Outpost 分获超2亿美元订单，研制交付月球车。去年成功实现月面着陆的萤火虫航空航天公司，则将提供月球无人飞行器，承担勘察与通信保障任务。
1: 当地时间26号，叙利亚官员表示，受到连日强降雨影响，流经该国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幼发拉底河水位上涨，在多地引发洪涝灾害。
2: 据美联社报道，由于近期降雨量远超往年水平，幼发拉底河河水水位持续上涨，部分水库不得不开闸泄洪，加剧了下游的洪水灾情。当地媒体报道称，泄洪期间下游水位可能会在数小时内上升约2米。在此次受灾最为严重的叙利亚北部拉卡省和东部戴尔祖尔省，洪水不仅对农田造成破坏，附近的民宅和商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65岁的穆罕默德·阿明在拉卡省经营着一家餐厅，此次洪灾让他损失惨重。据报道，当地民防部门已向沿岸居民发出警告，提醒民众不要在河中游泳，避免从小型桥梁通行或使用船只，并呼吁沿岸居民尽量迁移至地势较高的区域。
3: 位于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一家工厂26号早上发生爆炸，截至当晚，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9人受伤，另有9人失踪。
1: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6号早上7:15左右，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一家造纸厂发生爆炸，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储罐发生内爆，造成多人化学灼伤及吸入性损伤。据当地消防部门介绍，发生爆炸的储罐内装有90万加仑，约合341万升的化学液体。经过有关部门评估，爆炸后的储罐状态仍不稳定。救援人员已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事故对公众不构成直接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据了解，事发工厂位于美国华盛顿州与俄勒冈州交界哥伦比亚河附近，主要从事牛皮纸浆、纸制品及液体包装生产。
3: 近期，欧洲多国出现罕见的五月高温天气。26号，英国再次创下五月最高气温纪录。与此同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也纷纷发布高温预警。
4: 根据英国气象局的数据，26号，伦敦秋园的气温达到35摄氏度，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创下五月最高温纪录。持续高温导致该国铁路运输系统受到影响。英国阿瓦提西海岸铁路公司表示，由于轨道道岔设备故障，往返伦敦尤斯顿车站的部分列车可能出现延误或取消。另外，西南铁路公司也宣布取消26号下午及傍晚时段的部分列车服务。在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布列塔尼大区，大部分地区26号气温达到32至35摄氏度。此前两天，该大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民众注意防暑。法国气象局表示，这是该预警体系自2004年启用以来首次在五月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5: record qui date finalement de la veille ou de l'avant-veille, et on va toujours plus haut, avec des températures souvent 10 à 15 degrés au-dessus des normales de saison, et c'est quelque chose qu'on n'a jamais vu au mois de mai.
4: 意大利气象部门26号表示，预计27号该国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气温可能超过35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天气。

意大利首都罗马所在的拉齐奥大区出台新规，每日12:30至16:00禁止长时间在露天环境下作业，直至9月15号。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警，西班牙本土本周会出现异常高温，局地最高气温预计达36至38摄氏度，其中西南部地区从27号起将普遍出现热

0: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以利率招标方式，在香港发行了2期央行票据，发行量总计为300亿元人民币，期限分别为91天和1年。中标利率分别为1.13%和1.32%。中央银行票据及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短期债券，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常态化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央行票据，对于促进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天凌晨，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渝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通车后将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近日，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成都片区大邑县境内，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监测影像时，发现相机多次拍摄到3只雪豹结伴活动的影像。成年雪豹身形矫健，沉稳探路，2只幼崽紧随其后，展现出对环境的好奇心与探索欲。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6号通报称，当天一艘邮轮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以东约60海里的海域发生爆炸，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船长称，船体外部发生爆炸，船员和船只总体安全。26号，红迪厄斯号汉坦病毒涉疫邮轮的波兰籍船长已在波兰开始隔离，将隔离至6月21号。波兰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对他进行了病毒检测，检测结果仍为阴性。此前他已接受了3次检测，结果均为阴性。25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只出逃的袋鼠出现在当地一处街区，警方利用渔网等工具对这只袋鼠进行抓捕，最终成功将其捕获并送往当地的野生动物救援中心。目前暂不清楚这只袋鼠从何处逃出。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6: 今年打八岁了。
5: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7: 那些家父，
5: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8: 加油！2026，大有奔腾。
5: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0: 大家中午好，我是
9: 李志，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道，看见价值。
1: 五月下旬以来，多地持续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多地抢抓农时，龙口夺粮。
2: 这个呢，抗刀斧、割刀斧的也好，然后呢，速度马力又大，150匹马力，一天都是个120亩。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即将开启，哪些举措要细化推进？
3: 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那么从未来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北方呢，特别是重粮集中区域，配套建设一些小麦的烘干设施呢，也是非常必要的。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第一季，争分夺秒，服务保障，科技助力，全力护航夏收稳产减损。

0: 星坦克骑马，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樱桃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樱桃上邮乐，寄樱桃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樱桃红。

0: 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晚我们来关注夏收。进入三夏农忙时节，多地持续降雨天气，抢抓降雨间隙收小麦，这也被称为龙口夺粮。中央气象台今晚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龙口夺粮如何争分夺秒，多措并举，哪些配套措施和服务保障要细化和优化，夏收夏播夏管农业生产如何扎扎实实稳步推进呢？围绕相关话题，今晚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那这段时间多地正在抢抓农时收割小麦，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在湖北襄阳市各地的田间地头上，本地与外援的收割机正全力收割小麦。
2: 这个呢，扛刀斧、割刀斧也好，然后呢，速度马力又大，150匹马力，一天都是个120亩。
1: 但单机效率再高，全市536万亩的小麦也不是小数目。为抢抓降雨

0: 间隙的窗口期，当地通过统筹协调，迅速切到白加黑连轴模式，夜战铺开，收割量瞬间集中，抢收与抢轰也随即一体推进。据悉，今年襄阳市投入各类收割机31000多台，烘干设备1600多台，批次烘干能力超51000吨。通过多方联动，襄阳市536万亩小麦集中抢收进入收尾阶段。5月26号，记者在山东省运城县供销社唐庙为民服务中心看到，满载新麦的运输车辆等候卸粮，自动化烘干生产线24小时全速运转。工作人员全程对小麦的水分、杂质等指标进行抽样检测，精准调控烘干温度与时长，确保每一批粮食烘干达标，品质稳定。
1: 我从湖北拉到运城的小麦，刚卸完车，回去再拉，2天拉一趟。
2: 近期我们重点承接湖北跨省小麦烘干订单，全线烘干设备24小时轮班运转，日烘干能力充足，能够大批量处理外来新麦。
0: 运城县整合7个粮食烘干基地，8套粮食烘干设备，打通从运输、烘干到存储、收购的全链条服务通道。小麦烘干后可直接售卖给当地及周边的粮食加工企业，为湖北等南方麦区提供一站式服务。目前，当地已累计承接湖北跨省烘干小麦超过6000吨。农业专家表示，要提前做好预案，因地制宜，科学决策。
3: 连续的强降雨对我们小麦的收获呢，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困扰。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应该说提前做好一些预案，包括我们的农机、农机手、烘干设备，甚至于这个赛场，我们都要在提前呢收获之前呢，要把这4样东西呢要预备到位。
4: 短片中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现在都在抢农时保下收，那么下粮对于全年粮食生产的重要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多地持续的降雨对于下收带来的挑战有哪些？胡老师先来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
5: 下粮呢，它是对全国的粮食生产来说呢，它是事关一个大局，因为在全年的粮产量当中呢，下粮的产量大概占20%，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产量。我们去年呢，全国的粮食产量呢是7.1亿吨，下粮呢是1.5亿吨，其中呢最主要的是小麦，有1.4亿吨。那么小麦呢，它最主要的产品呢就是这个面粉，我们大家吃的包子、馒头、面条，事关每个老百姓的饭碗，它是中国两大的主要作物，主要的口粮作物之一。那么从它的重要性角度来说呢，下粮的收获，那不光是这20%的粮食产量要颗粒归仓，那么它还会影响到那么我们后面的叫下种，以及整个秋粮的一个粮食的产出。因为在整个的中国的我们的农业生产的作物制度里面，1年365天，那么小麦呢，它整个的生育期是250天，那么还有100天，那么我们可能在黄淮海地区呢，可能有稻麦两熟的，然后包括还有小麦和玉米两熟的，这样的话呢，就下一个茬口，那么它一定要有下种这样一个过程，它要有一个生育期，所以呢，下粮的收获，一方面是确保我们粮食产量的下粮的产出水平，另外一个呢是确保我们秋粮的这个种植和收获。我觉得呢，对产出来说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实际上是对整个的农粮食的生产的这个大盘，它是具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那么从这个当前连续的降雨对下收来说呢，其实造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第一个呢，从收获本身来说，它的技术条件变得更苛刻了，我们能看到这个道路变得更泥泞了。那么实际上很多收割机，如果是轮式收割机的话，那么下地的话，它的整个的收获的过程会变大，然后呢整个的损耗就会变也会提高，所以呢就是收获的这个技术难度会提高。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收获了以后，那么过去呢我们有一个，如果天气晴好的话，那么很多农户呢仍然有晒场，那么中间有一个缓冲过程。那么现在呢，整个如果说天气降雨仍然持续的话，那么就需要大规模的去烘干，那么因为水分比较多，那烘干的时长就会比过去要长。那么过去呢，20%的含水率，那么我们烘到12%，烘到13%的话，我们可能4-5个小时就可以解决。但现在呢，我们可能25%的含水率，我们可能烘干的时间呢要

0: 变成6到8个小时，甚至更长。这样的话呢，使得我们整个的作业的难度、收获的难度，在技术上面就变得就是挑战性更大了。
1: 嗯，对，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现在大家在这个间隙抢收小麦，叫做龙口夺粮哈。那傅江也来说说，现在这种持续的降雨和小麦的收获期重合之后，这个龙口夺粮为什么更要强调这个抢字当先？
2: 对，抢字当先就是要快进粮仓，多措并举，保障下粮的稳产。这个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来看哈。客观层面来看呢，首先小麦这种作物啊，它的生长特点决定了它3月份就怕霜，四月份怕风，5月份怕雨，尤其是5月底最怕的就是烂场雨，也就是说在小麦集中的成熟收获期的这种连阴雨。因为烂场雨呢，它对于小麦的这个积收的进度，包括积聚的调度以及它粮食的这种品质都会有影响。那么近期的天气状况呢也不理想，从本月24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经历了入汛以来比较强的降雨过程，这个覆盖了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江苏等小麦主产区，这个跟小麦的集中的成熟和收获期是硬碰撞、硬重叠。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有的地区呢也在用 AI 的这种气象推演来看我们抢收的时间到底有多少。有的地区两场强降雨之间的有效的收获的窗口期不到3天，这也就是说农机调度的精准度可能要按小时甚至分钟来衡量，这个难度是比较高的，这是客观层面。而主观层面呢，各地也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看到河南呢，一方面横向的精准的统计本地农机具和外来引进的农机具，那么纵向层面它统计收割机和烘干机的实时的存储和分布的情况，实现抢收和抢烘一体化的链条。而跨省协作方面呢，我们看到刚才短片当中，山东运城有7个烘干基地承接了湖北运过来的湿小麦超过6000吨。从距离上看，湖北的湿小麦运到山东去烘干距离并不近，但是呢，其实我们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来看，这个已经是统筹了各地的产能之后最科学、最有效、最经济的一种方法了。所以它背后烘干产能的共享，本质上也是一种典型的跨区域的协同机制，这个也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发挥作用。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龙口夺粮只能抢不能等，因为农产品的生长特性以及近期不理想的天气状况导致我们抢收的时间它是一个硬约束。因为丰收在望不等于落袋为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抢字当头，不仅你要赶进度，同时呢要依靠可调度的可持续的这种基础设施网络来保障农作物、保障粮食的品质和保障它的价值。
1: 那对于龙口夺粮来说，如果说我们刚才说现在的抢收是上半场的话，那烘干入仓应该说就是收官站了。在整个过程中，胡老师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配套措施和服务保障要继续的深化和细化？
0: 我觉得呢，就是从全链条的烘干兜底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的整个烘干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现在连续阴雨以后，使得时空的资源分布产生了一定的结构性矛盾。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小片当中也出现了山东来自河北的订单去烘干。所以呢，第一条我觉得就是要总结这个经验，打破区域的限制。实际上山东河南包括再往北部的一些地区，包括到河北的，现在还有时间的收获窗口的这样一些地区，可以先腾出这个仓容来烘南部的刚刚进入这个收获季的这样一些粮食。所以呢，打破这个区域的限制，使得南北的这个烘干的能力在地域上面能够更好的这个调配，使得我们整个的仓容能力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这个做到呢，我们是24小时连轴的运转，我觉得这是第一条，就是从空间上面要更好的最大化的利用我们现有的烘干资源。另外一方面呢，从烘干的兜底保障的角度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个全过程确保呢设备不停，作业不断，包括我们现在烘干有电的烘干，然后也有油的烘干，整个包括也有生物质能源的，就是烘干的能源的来源是非常多样的。我觉得就是整个的设备的维护运营到整个我们运输的流畅的这个程度，一定要在保障水平上面进一步去提升，确保呢我们这个烘干的作业能够保持始终连续。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在收运烘储销整个全链条上面，刚刚我们谈的是烘干，实际上我们讲烘干了以后，那你要入库，那么在之前。

0: 这个库容的轮换，然后以及下游的我们产出的加工，其实小麦我们去制粉，包括小包装，其实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把整个的全链条的产业链的能力都充分的调度和发挥出来，使得我们在前置的粮食的连续应予的龙口多粮的过程当中呢，颗粒归仓。
1: 嗯
2: 嗯，其实我想补充一点啊，刚才胡老师说了南北的这种烘干差异，因为原来呢，其实我国南方地区多以烘干机为主，北方呢，因为它天气状况比较好，多以自然晾晒为主。但是近几年，其实气象方面出现了一个变化，就是雨带的北移，北方的降水变多了。这个其实也说明了近一两年北方的烘干方式也要逐渐发生变化。
1: 嗯，
2: 原来的烘干机械的储备可能是不足的，那现在应对新的自然的气候的这种特点，我们要储备更多的烘干机，保障北方的这种烘干的方式能够适应现在的天气状况。
1: 嗯，但眼下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夏粮是每年收获的低茬粮食，事关全年的粮食产量，多地也在细化举措，护航三夏。接下来我们到四川、河南等地去看一看。
3: 河南南阳是产粮大市，小麦面积达1100万亩，抢收抢烘任务重，时间紧，当地组建三夏生产工作专班，保障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4: 我现在是在南阳市三夏生产工作专班办公现场，自5月18号起啊，这里全面启动24小时粮满岛值守机制，工作人员昼夜在岗闭环值守，实时处置麦收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3: 农机手中不少都是跨区作业，山东淄博农机手韩山和同伴一起来南阳作业，在高速路口服务站点，他们领到了至三夏跨区农机手的一封信，信中明确标注了各乡镇机收作业、对接电话、农机维修网点和多条精准收割路线，这让韩山他们心里很有底。为降低跨区作业成本，保障田间作业用油，南阳石化工油站点推出专项惠农举措，对跨区作业农机落实油价优惠政策，同时组建应急送油小分队，提供田间预约送油服务。目前南阳市已统筹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10万吨。四川是西南最大的小麦主产区，当地约80%耕地分布在丘陵山地和坡地。在简阳尤安村，当地请来了好帮手履带式收割机。
5: 我们的视线由上而下来看，这个收割机的这个履带式收割机的这个大脚板现在有55公分，比之前的老款足足宽了10公分，一巴掌宽的这个距离。别小看这10公分啊，让我们的收割机在有坡度和丘陵山区稳稳当当，而且呢效率也不低。
3: 粮食生产的下半程也在提速，刚从地里收上来的麦子不再往晒场送，而是通过转运车直接进了烘干中心。这个新建的烘干中心旺季时一天能烘1000吨从地头来的湿粮。当前四川正全力推进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新模式，农机购置实施优机优补政策，履带式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粮食烘干机单机补贴都超过3万元。
1: 我们看到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启动在即，那么在三夏这个可以说全年农时最忙的这样一个时期啊，胡老师觉得现在还有哪些应对和相关的预案要做好？
0: 我觉得第一个是天气啊，因为刚刚杨老师谈到了，包括利用最先进的这个 AI 技术，包括我们这个天气预报，其实现在天气预报就越来越精准了。所以呢，尤其是对于极端天气的预案，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在现实当中的三夏大忙的历史经验的积累过程当中，大家都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做法，无论是地方政府的应对，还是我们这个农户和农机手的这个应对，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非常良好的应对策略。所以呢，我们现在第一个是对这个极端天气的应对预案，所以呢要进一步的做好这个充分的这个预案。另外呢，我觉得就是物质、人力和资源的这个储备，其实我们刚刚开始谈了很多，包括把库容去腾出来，包括我们增加我们现在的劳动的这个密度，包括我们跨区作业的这个机械设备。那么其实呢，现在等于说我们的这个物料资源这些东西应对的都是比较充分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后期的收获

0: 这个烘干以及入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很多地方我们还是要这个因地制宜，然后不要一刀切，很多事情呢要去科学应对，也不用这个特别过于的这个匆忙，因为我们实际上应对三峡大忙已经有很充分的这个历史经验了。那么在未来的应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一个是从容，一个是科学，还有一个呢就是做好更多的余量，让我们未来的整个的小麦和夏粮的这个收获呢能更多更好的颗粒归仓。
1: 那接下来也是意味着我们在农机的调度和保障方面这个工作要做得更加细致一些。
2: 其实呢2026年三峡的这个整个农机的大规模吸收这几天呢从南向北需要第四的推进了。通过往年的统计数据呢，其实机具的总量是够用的，但是关键要解决的就是结构性错配的问题。所以农机调度它本质上是一个超短周期又跨区域，而且往往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一个资源配置的难题。对于这个呢，我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要把农机的底数从大概要精准到户，精准到地块。我们看到有的地方呢，把本地的收割机和外部引进的收割机呢登记造册，跟各村各地块逐一对照落实。同时呢，把有多少在用的农机具与各个地块各个村的农田什么时候成熟做到同一张表里，做到心中有数。而有的地方呢，是把农机具接入到云计算平台，所以呢，这些农机具的机具定位啊、作业监测呀、信息发布实时在线，这样整个调度才更有的放矢，有了眼睛。第二个建议就是要用平台机制代替熟人网络，因为现在农户发需求，机手呢在线接单，平台撮合，它本质上是把这种碎片化的供需对接成一个可计算的匹配市场，所以它既解决的就是农户的找机难和机手吃不饱的问题。这样的话，机手在某一块田地或者某一个乡镇工作完之后，下一站去往哪里，它就不是一个碰运气的事情，而更多的是依靠云计算和大数据所做的线路优化。这样呢，在财经领域，我觉得一个典型术语也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吧？而第三个建议呢，我觉得市场化机制要做好多情景的预案，因为今年的夏天这个多雨的情况，天气状况不够理想。往年这个天气干燥的时候，我们用轮式机下地作业就可以了，而现在如果赶上极端天气，就要履带式这个农机下地作业。那么提前储备的冗余资源够不够？提前的这种市场化预案是不是能够把这种协议及时的落实，不要等待层层的审批，层层的再去找这种工序的对接，双情景的预案才能够使得原来我们是多备机，而现在是在合适的天气备上合适的农机具。所以总结来说呢，我觉得农机保障不是单纯的我发了多少的作业证，我建了多少个服务站，这个只是及格线，而是说要把整个的调度做成一个有数据底座、有预测能力，同时呢有弹性冗余的一个整体的动态系统，才能够让每一个收割机、每一升柴油这个作业机手的每一个小时的工作都花在刀刃上。
1: 那其实在粮食收获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或者目标，就是要减少损耗，这方面傅江觉得还有哪些地方可以优化？
2: 我觉得粮食的减损啊、增产、稳产，关键在于四粮集成。四粮就是粮田、粮种、粮机、粮法。粮田是什么？一方面要考虑它的产量够不够高，同时呢我们未来更多的是要考虑它是不是能够适合农机跑得开，能够作业，所以呢田埂够不够平整，这个水能不能及时排出去，给这个农机的作业这个亮绿灯，这个很重要。而粮种呢，在保证高产的同时，这个种这个麦秆的特性是不是适合机器来收割，这个不同的地块其实也要有个统一的标准。而粮机粮法那更多的是在硬件和软件层面做更多的配合，把机器变得更智能，把操作手的作业变得减损方面更加的有本领，有更加规范，这样的话四粮的集成更多的助力我们的这种减损的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1: 好，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 欢迎回来。俗话说，麦熟易赏，贵在争抢。夏粮主产区陆续进入收获关键期，近期多地遭遇持续降雨，给小麦抢收带来挑战。眼下各地是多措并举。那今年河南三夏期间将投入收割机21.5万台，成立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763支。山东围绕冬小麦、夏玉米等作物细化技术措施，并针对特殊天气明确应急方案。而安徽今年小麦收获期间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同时强化应急烘干工作服务保障。最近国家气象中心已经启动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相关部门也在服务保障上下功夫，大家全力以赴，把我们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王先生们别相
0: 互，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是第一次坐火车回德累汉，以前小的时候是卡车，一天也到不了，在沿途得住上一晚上。现在这个高铁3个多小时，变化特别大。
6: 天真好，这景夏景秋景都有。
7: 我捧起过西北的这个雪，干白凉凉的冰冰的。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的，站在雪中。我突然间就觉得我深深地理解了他的一首诗当中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突然间就变成了小学生，坐在天地教室的第一排。这个诗歌陈列馆你来过几回？
5: 2回了。
7: 今天是
5: 第三回。
7: 嗯，
5: 第6届孩子诗歌节。他们邀请我过来了，有3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吧参加了这次活动。
7: 是第几届啊？
5: 第6届了。它是12年举办的第一届，基本上频率是2年1届吧。
8: 35年前，孩子西行在格林哈什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日记，又名姐姐，今夜我在格林哈，这也是孩子2次青藏高原之行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名作。
7: 孩子的时间线，
5: 对，孩子和我同岁。
7: 哦，和您同岁。64年出生，88年
5: 手稿。
7: 哦，这是他的手稿。
5: 天才诗人，
7: 什么样的人？
5: 真的是，他是个天才诗人。

0: 89年他离世的。
1: 那他就是在88年的时候写下了这个今夜我在德令哈。
0: 对，
1: 对吗？
0: 他那是去西藏的途中，经过德令哈。你想想，88年的时候德令哈，那肯定是一个比较荒凉、人烟稀少的一个地方嘛。他就感触特别深，加上他自己的一些情感际遇吧，他就写下了这首诗。
1: 西川孩子的好友。
0: 孩子的创作呀，基本上都是由他和洛伊和向这个中国诗坛介绍出来的。
1: 他跟孩子的这个感情就比较深了。
0: 吉里马加他也是在青海
1: 彝族，
0: 彝族诗人，他在
1: 比较少，
0: 国际上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诗人。木心老先生啊，他是一个非常有诗意的人啊。中国诗人真的挺棒的。90年代诗歌进入了一个沉潜期，商品经济化给诗们带来了很大冲击。写诗毕竟是一项清贫的事业，但是前赴后继，总有诗人，你不写了我去了，你去世了我又补上，新诗才能发展得这么优秀，这么多元化。
1: 这就是期刊了。那以前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像青海的话，它整个诗人的创作的这个氛围是很浓厚的？
0: 对，它全国都是那样。那你看飞天呀、是甘肃的，瀚海潮是青海的，星星是四川的，完了又上海的萌芽。我们都是往这些刊物上投诗嘛。我在这个瀚海潮发表的是85年、84年，在这上头给他投了一组诗，他给发了嘛。那时候挺兴奋的，因为是他是在我们那个文学青年中口碑比较好的嘛。一说哎呀，瀚海潮上发东西了。80年代那时候就是哎发表就觉得挺荣幸嘛，就捧着看呀看，也睡不着觉，一会儿拿出来看一遍。写诗吧，没有改变我的个人命运，但是诗歌改变了我对命运的认识。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感到骄傲，我也感谢命运。
2: 孩子不是本地人，但是他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城市名片。
3: 这是今年夏天的这几个月游客留的言，每个游客过来都会留下自己心中的所有感想呀。我来人间一趟，留下光芒万丈，跟孩子的我来人间一趟，你要看一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像是他自己留的言。
2: 我建议啊，你们这个每一年把这个特别景点的这样的留言摘录出来。摘录出来以后到街上打字条里面啊，把它就装订成册。我去过寒山寺，寒山寺里面唐朝的张继的一首《夜半钟声刀客传》呀，28个字，就因为这首诗它活了1000年吧。文化或者诗对一个城市的影响力啊，我觉得可能是投入最小的，投入最大的。
4: 在我那么年轻的时候，当我读到以梦为马的时候，我那种激动的心情是可想而知。我渴望远方，渴望走出去，渴望去闯荡。孩子在这里给我带来了一些激动，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他以梦为马，他在行走天下。我是1985年1月份出生在德州草原，当时我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刚好是12岁。我每天一睁开眼睛跟着羊群出去的时候，我就在犯愁这一天我应该怎么度过的时候，我遇到了文学。

我觉得这应该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最神奇的相遇。我的案头上面永远摆着一个事迹，就是畅药事迹。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来，白头的雪豹默默卧在鹰的城堡，目送我走向远方。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襟怀。我是父亲，从来没有想象过文字会有这么大的一种魔力。在一个枯旷的寂静的环境当中，让文学来到了我的身边。

0: 李老师，这是您第几次回家？
1: 这个是我11岁离开德林哈以后第三次。
0: 第三次回来了？
1: 对。
0: 这条路很漂亮。
1: 小时候一直是这条路，印象特别深刻，在我的诗中和文中出现过多次。
2: 长大了以后，我大概是在1984年去到石家庄找过他，他当时已经到石家庄造纸厂宣传科工作了，厂长是马胜利嘛，他写了好多的文章，还在那个燕赵都市报上登了大篇的一篇文章，他拿给我看过。后来我知道他慢慢在写诗，越写越有名气，哎，我挺羡慕他的耶，所以我也感觉我自己有这么个朋友还特别自豪呢。
1: 哎，在那吧。哎呦！来了多长时间了？等了一会儿了吧？这是姚杰跟我一块来的。
3: 我第一次来。
1: 这是我的发小，不是路上跟你说了吗？
3: 对，说了一路了，来您家看看。回家来了，这不是？
2: 欢迎您来，我俩从小生长，
1: 生活在这儿，我们那个两三岁就在一起玩嘛，
2: 是，嗯。
1: 我父亲是陕西人，陕西武功的，我母亲是河北石家庄的，他们都是50年代知识青年之边到的青海嘛。
2: 那个时间，我爸我记得就是在这
1: 边，哦，对，
2: 房子这边上班嘛。
1: 啊，
2: 咱们那个时间，
1: 我妈是在哪边那个财务科，我在青海出生的，又在德林哈度过了童年，又回的西宁。又回的河北，这次来就帮我复盘了，好像就是包括见我的这个发小。这有一个小门儿，有吧？
3: 对，
1: 有，这不是啊，我上次就是哇，
3: 从这儿出的。
1: 嗯，
3: 现在还让出吗？
1: 让，这儿。
3: 哦，你太厉害了，我都没，
4: 这您不知道吧？
3: 我不知道，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1: 这就是我们的家了，先到我家看看，再到你家看看。
3: 我俩
4: 就像小时候一样，
3: 我上次，哎呀，就这点路，两个人来回送，还是晚上送的一夜都送不完了，最后家长们生气了，再不要送了，一块抓的到谁家就睡上了。
4: 怎么送？
1: 就是。我俩也是这样，
3: 黑灯瞎火的，
1: 挽着手，
3: 哎，害怕。
1: 我把你送到你家那儿，完了我又不敢回来了。他又
3: 在送，就
1: 这儿，我家是在这儿
4: 啊，这是您家了，
3: 这是他们家，
1: 这就是我家。哎呀，跟我们在这儿拍个照，合个影啊。
3: 上你家来了，门口
4: 50年前的家，来看我这儿，我也得把那个10-2这个门牌号拍进去。
1: 2018年的时候，几个诗人朋友陪我一起回德林哈这个家嘛，心里特别激动啊！哎呀，我说这就是我的家。后来我就默默站到那儿一会儿，然后就刚开始是小声的，后来哇哇的大哭起来。人类是最纯真的吧，对家的这种归属感，你多么复杂的心思，多么沧桑的伤痕累累的心，到了那儿都不值得一提了。

0: 这一家得放多少羊啊，牛羊满圈，
1: 牛羊也挺奢侈的，就感觉一切都静止了。您小的时候有这样的场景吗？
0: 没有，小的时候没有。小时候对这些这么美丽的风光哈，熟视无睹。但是现在人岁数越大吧，哎呀，往往是站在那儿看半天都不带动的，它这景色就把人都给迷住了。
2: 我说我家里那个我是马，
3: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它跑得很快。比人跑步还要快。我们家有1000多只羊，牛也很多，56只。早上我们吃那个草面，中午不用吃，晚上有时候在帐篷里吃肉或米饭。放牧很自由，在马上嘛，就自己长得很高了。
0: 这羊，小朋友你好，
3: 你好，
0: 你多大了？
3: 我今年10岁。
0: 十岁
1: 就会放羊了
0: 啊、
3: 对，
1: 厉害。
0: 你几岁开始学骑马的？
3: 3岁。
0: 3岁就会了
3: 啊、
0: 谁教你骑呀？
3: 我爸教我骑。
1: 这匹马是怎么来的呀？
3: 我妈的马生的。
1: 哦，你妈妈的骑的马生的小马是吗？你们全家人都会骑马对吗？
3: 都会。
1: 嗯，你们家谁骑马最好？
3: 我爸。
1: 你爸骑马最好啊。然后呢，你能排上第二名吗？
3: 可以
1: 啊。
0: 可以哦，厉害啊。
1: 哎，那位是也是你们一起的吗？
3: 我奶奶。
1: 奶奶。
0: 哦，那是你奶奶。

0: 好了吗？
1: 不是，羊在这儿丢了没？看一下。哦，
0: 你胆儿真大。
2: 很多人会觉得现代文明好，现代科技好，高科技好，我们应该离这些好更近一点。但是看到马希特的纯粹，我其实会自私地去想，如果稍微保持一点距离与这些电子产品，我们的这种现代远一点，或许会是一种更加完整的、轻松的一种生活。
0: 您之前的生活轻松吗？童年的时候？哦，
3: 轻松，和这一样的这个自由自在，就四处疯跑的那种。但那时候，好像父母都不管，任你们去怎么玩。第一枝花，就在德令哈认识的。记忆中的景象，永远是蓝天白云。对我的写作肯定是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4: 我出生的时候的那片德州草原和我现在所看到的德州草原是不一样的。我儿时候的那片草原和我现在看到的那片草原也是不一样的。我小时候跟着我祖父在这个地方生活，那时候我祖父走哪里都会带着我，有好多故事好多事情都是他教会我的。虽然我那时候只有六七岁，成为一个作家可能是我的祖父，我的祖母。

0: 他们没有想到的事情。他们没有想到我会以文字的这种方式去记录，去表达自己的故乡。
1: 我就是一个牧人，不是说你开始写字了，你就转变了你的身份。有些东西是一辈子你都不能够去，把它扔掉的。无论是我放牧牛羊、放牧马群，或者是我现在放牧文字，其实根本的身份都是一个牧人。我永远游走在这片天地之间。

0: 那天河北平原的城市出现了瓦蓝瓦蓝的天空，那天我和亲爱的谈起了青海故乡，德令哈的天空和锦绣一直一直都是这样。
1: 两个，我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
0: 人专门练过。哎，两个，要低下身子吧。
1: 我们都是纸上谈兵。嗯，纸上谈兵也行。
0: 哎，船长了，谈成了。
1: 但是得等。
0: 哎，那个片石头。嗯，
1: 对，我试试。
0: 哎呀，这
1: 漂亮，这个漂亮，哦、这个漂亮。
0: 哇，这天地都不像天地了。
1: 嗯，像什么？银河。
0: 哦，就是像天堂了。很多人都在写这些，但是每个人和每个人一定会不一样的。
1: 嗯
2: 嗯。年少时来西北，体会不到西北的苍茫；年老时来西北，我觉得会有一点点觉得惋惜。我们这个年纪来西北可能是正当时。
0: 你尝过这个湖水吗？
1: 湖水可以喝吗？
0: 你尝一下是什么滋味的。用手指头蘸一点。
1: 咸的呀。
0: 对。它那边就是淡的，克鲁克湖。啊，
1: 克鲁克湖是淡水。
0: 哦，他们就是情人的眼泪嘛。
1: 哦，有这层含义。
0: 嗯，情人湖这两个是。嗯，
1: 那这边是流泪比较多的，哦、是吗？
0: 这是个女孩子的湖。
1: 嗯、哦，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嗯，
2: 我爱人是一个粗糙的南方人，却在北方生出了一些细腻的感触。他。很多次无意有意的会跟我提起，哎呀，咱们去自驾吧，啊，去青甘大环线去自驾吧。我总会以很多的借口，时间抽不出来，孩子怎么办之类的理由去拒绝他。但是这一次吧，我在跟他说，我去到了你心中的西北，我希望下次跟他一起再踏足这个地方。
0: 我小的时候就是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嘛，特别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我已经出走了半个多世纪，现在回来了。这次我觉得回来吧，就是一种安放。我会把一段岁月、一段情感就会寄存在这里了。
3: 24年前，你路过的那个小城德令哈，雨夜不再荒凉落寞，只因为你耕耘诗歌花园时飘落的一叶花瓣，将高原荒漠变成一片心灵的宇宙。
4: 日落时分写一封长长的信，思念是那么好。对辜负过的人、犯过的错说一声对不起，感觉是那么好。瓢虫背上的花斑，两座山峰。

0: 护送一条河流，江山是那么好。
1: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可能也是第一次见这么暴躁的黄河。
1: 看到那个桶筏慢慢降下来的时候，我感觉一个飞碟降下来。
2: 我们就具备了这种多条超高压线路接入的这种能力。
3: 我们的理念就是度天必争，我们这不是平淡了，我们这是成就感。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多数中国人对黄河的印象就是这种感觉，特别汹涌澎湃。
1: 这两天流量还比较大，有1000多个流量。
0: 下闸之后水不会从这儿经过，现在我们看水从这儿冲过去之后还会有一些回流在这边。
1: 这就是下游围堰嘛，这个围堰最后要拆掉的。
0: 万马咆哮，风在吼慢，黄河在咆哮。对于我来说，可能也是第一次见这么暴躁的黄河，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特别壮观。
1: 马尔岛建起来了之后，我们它是一个千万千瓦级的一个基地，它同时是上面还有两个抽蓄，这边是马庆抽蓄，这边同德抽蓄，同德抽蓄已经在开始施工了，同时它还带动的是1000多万的一个光伏，所以说马尔岛电站是整个水风光蓄储一体化的一个核心。
2: 水电就是我们清洁能源的一个基石，它这个起了个压舱石的作用，这个布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其他的光伏和这个抽蓄这些调节电源和这个互补的电源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果人基础没有了，其他的光伏就是完全没有调节作用，只能说这个产生那个电能，然后整个对电网的稳定性呢，是达不到电网这个要求的。

0: 马尔当水电站，我刚来的时候，我惊叹于就是我们在山洞里边钻出了一条地下城市一样，有不同的分叉路口在山洞当中，你可以自由地穿行在马尔当水电站的各个角落，有的是在坝顶，有的是在坝底，有的是山的坝的前坡，有的是后坡，你可以在那个山洞里边自由地穿行。而这种穿行，我能够感觉到人的力量，就是把一个山变成了人为的水电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很宏伟的。
1: 现在有多少人呢？
2: 现在有将近70个人。
1: 70个人，你70个人，你的工作主要就是进水口。
2: 对。
1: 还有哪呢？
2: 主要就是进水口。
1: 就进水口。
3: 我叫王毅，是马尔当公司前期工作部的主任。我们这个马尔当水电站装了5台机组，4台大机加1台小机，我们的总装机是232万千瓦。然后我们4号机的转子呢，刚刚进场组装。

0: 现在进行那个转子中心体和支架的一个组装工作。
1: 哎，是啊，
2: 我们顶戴和筒滑的组合体整体吊装啊，这个是在进行一个预装工作。
3: 挺内

0: 整体掉下去后，再把这个东西套下去。
1: 哦，这只是一个预装。
0: 这是个预装，然后后期这个整个这个顶盖和转轮那个上关呐、啊，转轮上关它有一个梳齿，它单这个间隙只有1.5个毫米。
2: 是完全嵌套的，
0: 完全嵌套的，
2: 刚好嵌套，1.5毫米。
0: 它这个东西这样的话，间隙小，它这个水力损失它就会小，不然那个水它就会，损失的很高。哦，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现在的水轮机效率能达到90%、96%以上了，98%。
2: 有精密的机械制造工艺，
0: 有精密的制造工艺，然后现场有这个安装工艺，来保证它这个，就像我们家的水龙头这个一样。它这个间隙配合的很小，你就不会像
2: 不会滴水，
0: 不像你像以前一样。
2: 明白，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这么大一个家伙，加上跟那个嵌套在一起，中间只有1.5毫米啊，
0: 单面只有1.5，
2: 只有1.5毫米的误差、真厉害。
3: 看到那个筒阀慢慢降下来的时候，我感觉一个飞碟降下来，很有科幻感。你觉得你好像置身于不是地球的一个地方，你好像置身于一个科幻电影的场景。
0: 从这里过来以后，往下落还要从这个高度算，还要接近落20米下去。落一直落到下面座环上面。
2: 我们等会儿可以看到它这样过来。
0: 过来，然后可以进去。我们可以到水车室，等下可以看得到它整个下落的过程。马亚朗水首台机组投产的就是这台机。
2: 就是这台。
0: 那要不我先带你下去看一下那个。看那个它怎么下来的，你看它怎么哪个地方怎么布局啊？
4: 我们在这个全世界的水电来说，就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国家已经从80万跃变到100万的基础，实际上国外现在很多项目上都最大的基础是77万，还没有达到这个我们国家第二梯队的水平。
2: 我们已经在水下，如果真到建成之后，这是水下多少米了？
0: 水下100多。
2: 水下100多米了。
0: 182米。
2: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水电站本来就是一个人类建筑出来的一个巨兽，那种感觉。
0: 我们国家的水电从90几年开始在三峡开始起步，现在这个达到100万的全程国产，
2: 全都是国产吗？感觉像个飞碟。很有压迫感，
0: 站在这个时候站在水车室确实有压迫感，上面都封了。
5: 往哪边？往这边，往这边，这么过，有意思。
2: 哦，他们现在在金桥。
0: 在金桥就是这，还有方向，它下来以后要和下面那个方向一定对得很。
3: 然后那个过程中其实特别有意思，就大家好像像那个。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个纤夫一样，在进行精密的校准啊，其实说起来精密，但是我们好像是在进行那种喊着号子在拉纤一样。
5: 好了，稳住。
3: 突然就感觉到一种很不一样的气质，就是人在整个事情当中的决定性作用，人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可靠、最重要的部分。
2: 王老师，这块是什么地方？
0: 这块是我们那个定子下线的一个工作位置。整个这个发电机定子槽组啊，是由1260根线棒嵌入到定子里面，形成的。
2: 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一根线棒。
0: 这个一根线棒，一根线棒是100多斤。
2: 100多斤。
0: 100多斤，56公斤吧。我录的就是纯铜的，然后外面包的就是结岩材料。
2: 人在一个又一个的自己来绑，完全手工的。
0: 完全手工的。然后我们看进去的时候，是用吊车吊着它，然后看进去的时候也是人工对准它，然后看进去。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线棒的上端，在我们下面它还有下端，也是同样的绑扎的工艺。
2: 多少？
0: 每一层是630，两层
2: 是
0: 1260，整个就是这个全手工。看到这个地方呢，绑起来的这个结缘带。
2: 这全世界都是这样吗？
0: 全世界就这样，
2: 都是这样。
0: 欧美国家、西方国家，这个跟这个工艺是一样的，
2: 一样。就这么大的一个机械庞然大物，这么大一个水电站，还有人心的那个精细在里面。
0: 就有，看到这个闪电来之前呢、

0: 在厂里面抓加工的时候，它很多是靠机器完成的，实际上到我们水电上把它一项项的组装起来，它是实现不了全自动化，全是人，
1: 全手工，
0: 全
1: 靠着劳动者的双手，
0: 劳动者的双手
1: 一点一点把它绑起来。
2: 那些纯的铜条完全是靠人工手工去绑上去，这个是我之前也没有想到的。我脑海里当时说，哇，工匠啊，大国工匠，他有那个匠心在里面，1000多片整整齐齐排列在那儿，没有人会知道那些工匠的名字是谁，但是那就是建设者们很值得骄傲的东西吧。
0: 以后这个行程完以后，这外面还有一圈汇流环，把所有的这些线棒汇流在一起，到发电机出口就3项 ABC 3项，
1: 1000多个，其实最后结成一个整体，
0: 结成一个整体，然后就我们的电压，我们这个国家的电压就是 ABC 三相电，然后和电网连接起来，
1: 有点这个百川汇流，万众一心的感觉。
3: 国乐这边目前现在330以上的这个输电线路只有一条，可靠性就没有这么高。但是我们这个电站建成之后，就是我们就具备了这种多条这个超高压线路接入的这种能力，可靠性就会显著提高。
4: 好，现场做好准备，西北网调已下令，云山变6601开关，对66千伏一母充电2次，现场对66千伏一段母线各设备进行检查。
5: 收到。
6: 合力6211，
7: 合力6211，
6: 拉开6211，
7: 拉开6211，
6: 合力6211，
7: 合力6211，
6: 合力6214，
7: 合力6214。
4: 恢复网调第371号令，22:56，云山变已用6601开关对66千伏一母充电2次，充电正常，恢复完毕。
3: 变电站是属于我们这个马尔党水电站开关站升压扩建工程的一部分，就是说我们要先把这个变电站建好。建设好之后，我们这个马尔党水电站它投产发电之后，才能将这个电能送出去，送到系统上。这个主变带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台主变成功送电了之后，我们感觉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那一刻就是内心呢还是油然生那种自豪感，或者说这个任务终于完成了这种使命感。

0: 刘院长，你好，你好，刘院长，
1: 你好。
0: 这儿就是中国华能的太阳能基地，
2: 对，这是我们华能共和光伏电站。
1: 您今天要在这个我的班组体验一天的检修工作？
3: 检修工作，
0: 嗯，好嘞，好嘞，太好了。
1: 你好，这是亚鹏，然后今天参与我们检修的一天，大家欢迎。
4: 不干不干不干。
0: 好热烈，那郭班长我就可以入列了。
1: 行，电缆两端一定要有专人监护，恢复运行。
0: 好，
1: 那今天的检修工作就安排就是这样，然后散会大家。
5: 大家把安全帽戴
6: 上。整个站有多少人？
7: 咱们现在站上运维人员36个。
6: 36个，那整个要管多大面积呢？
7: 我们管78万1的装机。
0: 78万1
6: 的装机。
7: 78万1。
0: 哦，78万1。
7: 对，相当于我们每个小时发78万1000度电。
6: 哇。
8: 亚鹏，我们现在这块这个厂区啊，我们叫20万。
0: 20万
8: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啊，就是我1个小时20万度电，
0: 一个小时发20万度电。
8: 对，就是这个厂区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板子
0: 啊，
8: 我们这个板子现在这个是495瓦，
0: 495瓦
8: 啊，两块加一起。1个小时1度电，包括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平台轴，平台轴的效率啊，比咱们那个固定式的，要高10%到12%。
0: 哦，就是以前是不是随着太阳动的？
8: 对，
0: 那个效率相对低一点，现在效率提高了。
8: 对，它追着太阳转。
0: 啊，
8: 因为现在是正对着南，
0: 正对着南
8: 啊。
6: 一排又一排那个闪耀着的光伏板，它有时候它

0: 可以随着太阳的移动，然后来像向日葵一样去移动自己的面板。
1: 好嘞，跟它那一样。
2: 这是在干什么呢？
3: 啊，就是我们这个平衡轴现在不是不跟着太阳转了吗？
2: 啊，
3: 我们在那边三吨头那边量了，它那边有电的，正常电压，所以我们就估计就是它这个里面这两个模块，哪个模块有问题？
4: 嗯，
3: 啊，我们刚才上电也试了。这就它这一个是电源模块，一个是控制模块。
4: 嗯，
3: 我们现在暂定这个，你看它这电容有爆开的这个现象，就是暂定就是这个电源模块有问题，给它供不上电，供不上电，然后它这不是电机的一个控制一个电源嘛？
4: 对，
3: 给它供不上电，电机就没有电，然后它就转不了。
4: 明白了
3: 啊，跟踪不上，
4: 要给它换一下。
3: 对，要换它。
4: 这个地方你们每天都要来吗？
5: 啊，每天都要有人来过来，来巡视一圈，发现问题，处理问题。
6: 啊，停！你先转转了。
4: 哦，我现在看到它好像是慢慢在动，是不是？
6: 对。
4: 现在它要追逐太阳，
6: 对，
4: 要变成这个角度了。哦，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处理多少组？
5: 一天大概要处理个20组左右吧。
4: 20组。
5: 这两个人要处理20组左右吧。
4: 20组都是这样，一个一个故障排除检修。
5: 对，因为我们这个厂区里边上万组，有上万组这个平衡轴。
0: 哇，其实以前对于清洁能源是没有特别具象的认识的，同样用一度电，我们不会问它是从火电还是风电还是水电或者光伏电而来，我们只知道，清洁能源似乎是一个，很远的愿景，更像是一个，停留在新闻当中的概念，但是，在。这一次来之后，我觉得清洁能源变成了我们眼前的一些具体的细节。

0: 整个华能氢氧发电有限公司啊，从5万的装机，一直到今年的23年到现在，121万的装机，这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一个直观的一个成长吧。
1: 站长，你是哪一年来的青海？
2: 我是12年来的青海。
1: 12年到现在，
2: 十一个年头，十一年了，整11年了。刚到青海的时候来的格尔木，我不知道杨峰老师去过格尔木没有？
3: 我没去过，但我知道那儿的光伏也很重要。
2: 对，那边的光伏也对，光伏它那个发电量也很好，发的也很好。
3: 最早在那边，
2: 这边是2013年建的厂嘛，2013年的时候建厂的时候我也在这边也来过，这边也是光秃秃的，没有这个组建的时候啊，这是半退化操场，很空，很旷，无人嘛。没有人。
3: 对，
2: 现在这个生机也起来了。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组件啊，蓝色的，我们叫做蓝色的海洋。
1: 会想到，比如说有时候看到万家灯火的时候，想到这个电可能就是从我的那个。
2: 对，我们现在就像我啊，我可能有一种类似于职业病似的。我们在家里边，就是在这个休息的时候。我路过一个变压器，我还要看看它的名牌，
1: 是不是它是华能的？
2: 我看看它的名牌。
0: 我从小就喜欢这个搞一些这种电呐、这个机械呀，包括这个电路啊，平时就比较喜欢。然后其次呢，就是在大学中对这个东西也有一定的好奇。我们的理念就是度电力争，就是让咱们这个清洁能源的发电占比会更高。就是当我解决了一条缺陷。我的发电量有所升高的时候，我们这不是平淡，我们这是成就感。
1: 哇，这儿有好多羊啊。
4: 对，这也是咱们光伏厂站的一个特色。就是叫光伏羊。
1: 光伏羊。
4: 对，
1: 这有多少只羊啊？
4: 这有1000多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然后我们理解就是绿水青山，包括我们光伏那进来之后，它这个植被恢复的也比较好一些，草比较长得茂盛一些。
1: 为什么植被会恢复的更好呢？
4: 因为这个阳光有这个遮挡后边之后，后边阳光照不到，保持一个水分不带蒸发，因为青海这边它就是辐射比较强一些，
1: 蒸发量比较大。所以草长得好了，羊就有更多的食物，
4: 那个水分就积累下来了。包括他们羊的话，它的排泄物，作为一个养分
1: 肥料，
4: 对，它也会长得更旺盛一些。

0: 本来嘛，我们想集体的这个是十四养殖，
1: 嗯，
0: 这个里面过了以后，就是每天可以节约2.7元的那个成本，
2: 可每天2.7元，是一只羊吗？还是
0: 一只羊？
2: 一只羊2.7元。
0: 它像那边水饲养殖的话，我们村里面养的话，它那个一个是饲料，
1: 嗯，
0: 一个是就是草，
1: 嗯，
0: 还有人工的工资，都是需要就是那个。村集体来支出，
2: 来支出，来补贴。
0: 这个村前年过了以后，就是我们，村集体光这个光伏园区里面这个饲草料的这一部分，省了30多万。
1: 哇、
0: 嗯，
2: 好有意思呀！现在光伏园光伏板不仅能够发电，还能养羊。你看这个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特别自然啊。
3: 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在为生态，在为其他的物种在留一些口子，能让我们的生态环境吧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这个对我感触特别深。
2: 郝主任您好。您好，我叫刘亚鹏。
4: 啊，你好
2: 郝主任，咱们现在是在干什么？
4: 现在我们在吊装我们33号小逆变一体机，这四个角已经固定住，下一步要焊接。
2: 要焊接？
4: 对。
2: 这现在这一组今天的吊装工作就算完成了。
4: 对，这个方阵的吊装就完了。
5: 我叫郝卓龙，来自山西大同。50万这个光伏项目是，我们华南气海分公司，2021年取得的指标，目前正在建设，装机容量是50万千瓦。一共安装111万块组件，占地面积是12500亩地，年设计上网电量是11度，相当于每年可以节约标煤3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量95万吨，对，目前是世界上这个装机最大的一个光伏基地。光伏板就是我们种的这个小树苗一样，看着他们这个不断的这个成长，我们也感到很欣慰。
2: 这个50万的厂区和20万、30万厂区的这个技术上有什么区别呢？
4: 就是这个单片这个光伏组件，容量又增大了。
2: 容量又增大了，
4: 这个转换效率也提高了。
2: 转换效率提高，
4: 对，
2: 嗯，
4: 20万、30万当时那个是，相当于是单面单波的，这个是双面双波的，你可以看一下，
2: 嗯，
4: 从这面还有这面，这面等于是半透光的，
2: 哦，两边都有一些效率在，
4: 对对对，
2: 其实这样也是我们的技术在不断的迭代，
4: 对对对，
2: 未来这种对于阳光的利用会越来越有效率，
4: 对对，这样转换效率更高一点。
2: 那像咱们这个园区以后的电会发到哪儿去呢？
4: 送到电网。
2: 送到电网。
4: 现在我们已经那个打通了一个通道，就是海南州到这个河南驻马店的一个增幅800千伏的一个直流的一个通道，相当于有可能沿途的有些用户用的电就是从我们这儿发出去。
2: 所以说未来河南驻马店的很多灯光，万家的灯火是从咱们这儿发出来的。
4: 有可能。
2: 有可能。真厉害。
3: 清洁能源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这种能源显然更让我们有一种踏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青海的大地上处处闪动着生态的影子，处处感受着清洁能源的发展的步伐。
2: 哇，很有太空的感觉啊。
6: 这就是今天晚上你住的太空舱了，等你睡醒了，一推门发现100年以后了，
2: 嚯，
6: 并不存在。
7: 以你执行的太阳望远镜的话，在太阳望远镜里面算是大的，然后再往上走，那个是有6000万远镜，
2: 真有点感觉，太空漫步，
6: 太空漫步的感觉。
7: 是的。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0: AI 加中国电信。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6: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1: 你是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9: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1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5: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6: 今年打八岁了。
15: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7: 加油！
15: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8: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0: 2、3，知道了吗？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许多人认为人老了牙齿松动脱落是正常现象，却不知缺牙会严重威胁全身健康。
4: 缺牙人群的死亡风险比牙齿完好的普通人高出2.09倍。
3: 咀嚼变差，营养失衡，消化系统接连受损，
5: 消化腺的功能也可能会出现萎缩和丧失。
3: 牙齿缺失隐患重重，如何修复重获好牙？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6: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祝萌，欢迎大家。哎，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说幸福的事儿是什么？
1: 当然就是吃啊，就是啥时候吃都香，吃啥都香，一直吃一直香。
0: 确实，吃是特别重要的幸福感的来源哈，牙好哈是能吃的底气，也是幸福的底气。不过我要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因为第四次口腔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哈，我们国家35岁到74岁人群当中，84.4%有缺牙的情况。那既然缺失牙齿的人群这么庞大，大家会想，缺牙是一个小事吗？其实完全错误，缺牙背后隐藏着很多非常凶险的疾病。今天我请到了不同领域的专家，一起来聊一聊缺牙背后的健康隐患，让我们一起找回丢失的幸福。来，首先有请三位医生，欢迎三位。你好，曹医生，欢迎你来，请坐，请坐。你好，罗医生。你好，赵医生，欢迎来，请坐。
2: 曹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修复科主任医师。罗小雅，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副主任医师。赵瑞，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副主任医师。
0: 你看，今天我不仅请到了口腔科的医生，还有消化内科和神经科，就说明缺牙这事儿它背后的隐患是拖累全身的。首先问一下曹医生，因为您深耕口腔和咀嚼研究多年哈，缺牙这件事到底会有多大的风险？
3: 它对全身健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甚至可以增加死亡的风险。
0: 死亡的风险？
3: 对。
0: 一听到这个风险，大家害怕了。曹主任给大家带了一个数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死亡风险到底有多大。缺牙人群的死亡风险比牙齿完好的普通人高出2.09倍，真的有这么高的风险吗？
3: 那么我们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是源于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这个人群它存在着一些嚼东西嚼不烂、不能咬硬的东西、牙齿少于20颗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它的死亡率就会高于健康人群2.09倍，
0: 就是比牙齿完整的人群要高2.09倍。好，还有一个在你们这个领域有一个80/20的原则。
3: 是的，是的，80/20是国际上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口腔领域的概念。人呢，在80岁的时候还应该能有20颗健康功能牙，不能松动，不能是一些残根。在咱们国家，其实65到74岁的这个20颗牙的存留率是完全没有达到的，甚至在这些缺牙人群中，还有1/3都没有进行修复，所以它对我们的全身健康影响是很大的。
0: 缺牙的隐患拖累全身，从您这个角度上来说，除了嘴里嚼东西不舒服之外，还可能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3: 缺牙太多的话会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

0: 另外它对心脑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其实也有很大的影响。
1: 嗯，你看曹医生说对于消化系统有影响，这不就转诊到罗医生这儿了吗？
0: 是的。
1: 罗医生，我们觉得哈，吃东西是幸福感的来源，从消化内科的角度上来说，缺氧啊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首先我想问你们包括现场观众一个问题，消化系统包括什么？
1: 胃和肠子是吧？泽阳，
3: 食管啊，这肯定是消化系统啊。
1: 嗯，
3: 肛门也是消化系统。
1: 消化，
3: 哎，
1: 不是排泄。
3: 你看，你不信你就问问主任。
1: 罗医生他说的这个器官对吗？
2: 说的对，但是还是没有补充完整。消化道呢，大家呢平时可能都以为就是食管、胃、小肠、大肠，当然了，大肠就是包括刚才泽阳说到的这个
1: 肛门、
2: 回盲部、结肠、直肠和肛门，这都属于大肠之列。我们的消化道还包括口腔和咽部。
1: 从这儿就已经开始了。
2: 对，口腔其实是我们食物进入消化的第一站点。
1: 既然是第一站，这个里面牙不全它怎么影响整个系统的？
2: 首先我们要知道口腔的功能，它主要呢是通过牙齿的咀嚼把这个食物研磨，然后初步的把它形成食团，然后食团呢再经过咽部进入到食管去。那这样的话呢，如果第一站点的工作没做好，这个没有形成一个好的食团，然后直接进入到食道的话，这种又大又硬的这种食团呢可能就会损伤到食管的黏膜。
1: 嗯，
2: 然后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呢，食管黏膜反复损伤，反复出现炎症的话，那最后呢可能呢它也是一个食管癌的一个高危因素。这是在食管。然后到胃里边的话呢，胃的负担其实也就增加了，会导致胃黏膜的损伤，甚至于胃溃疡。然后再往下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消化腺、肝脏和胰腺。那如果是这个食物没有被充分的研磨变成食糜，然后直接进入到小肠里的话，那肯定也更会刺激肝脏和胰腺的分泌，这样的话等于是也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长此以往的话，胆囊炎、胆囊结石还有胰腺炎的风险都会明显增加。啊，我们知道这个重症的急性胰腺炎它的病死率可以高达30%-50%。
1: 当我们讲到胰腺炎的时候，其实反复的跟大家说，就相当于是胰腺开始吃它自己了，
2: 对，
1: 这个风险性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别觉得说这个口腔缺两颗牙只是笑起来有个洞没那么美观，这一趟这一家族都有影响。赵医生，缺牙如何影响神经的问题？
4: 两位专家介绍的缺牙导致的死亡率的增加就是跟脑血管病显著相关的，会有很多的病人患者到我们那里来。那么脑血管病的患者以中老年人为多，我们会发现相当一部分比例的脑血管病的患者呢都会有牙齿的缺失，有些甚至可能满口牙没剩几颗，给他们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有研究表明，牙齿缺失每增加两颗脑中风的发生率增加3%。那么如果是全口牙的缺失，那么比健康牙齿人群的缺损性脑卒中的风险升高3倍。除了损伤血管之外，缺牙的影响会影响到神经，会导致神经元的缺失，慢性退行性变，导致认知功能下降，导致老年痴呆的一些加速的发展。
1: 这一点赵医生是有真实的案例分享的。那个68岁的患者是因为什么样情况到你门诊去的？
4: 那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60多岁，最近几年因为反复牙周炎缺牙缺了好多颗，一开始没有管他，但是大家家人发现他是反复记忆力越来越差，丢三落四，然后呢严重影响了生活。他找到了我，建议他去做了补牙。当牙齿补全之后，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认知功能就显著的改善，记忆力也缓解了，正常的生活功能也比较好恢复了。
1: 所以我反复的跟大家说，缺牙不是一件小事情，不是笑起来没那么好看，关键是让口腔没那么健康，影响消化系统，还有就是可能会引起高风险的脑部疾病，这其实都是幸福感的流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总结一下，缺牙偷走了我们哪些幸福感呢？来看第一个，吃。缺牙如何影响或者说偷走吃的幸福的？
0: 那我来先考考大家，我们人应该有多少颗牙呢？
5: 我是30颗，因为我有2颗智齿， 但是智齿人应该是有长全了，应该有四颗智齿，嗯，所以我猜是32颗。
1: 32颗，曹医生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
0: 说的特别对啊，我们应该是28+4，28就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成年人所应该具备的牙齿的数量。那么这个加四呢，就是智齿，一般来说最多是有4颗智齿，但是有的人呢，他没有完全的发育好，可能只有1颗、2颗或者3颗啊，所以他的数量应该是28到。

0: 32颗。
1: 好，28到32颗哈。康大姐，你就说这32颗牙，你说谁最不能丢？
2: 我觉得应该最不能丢的应该是后边的大牙。
1: 嗯，
2: 因为我觉得这大牙吧，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是起这种咀嚼和研磨的这个作用。如果没有这大牙，那就一点这个硬的东西吃不了，然后呢没有咀嚼和研磨，那香味儿也就没有了。
3: 我觉得前面也不能丢吧，大门牙什么的那种，有时候有的食物你需要把它啃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门牙应该也很重要。
1: 所以你的意思是后槽牙可以缺？
3: 后槽牙它多呀。
0: 缺牙呢就会导致我们吃不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两个小道具让各位来体验一下缺牙的感觉，好吗？
1: 我拿出来看一下啊。这是个假牙吗？
0: 我们在这个牙齿的模型上给它加厚了一层，这样子戴在嘴里的时候就只有这几个牙能接触，可以模拟一下缺牙的感觉。
1: 让幸福感非常强的泽阳来试一下吧。同样让幸福感也很强的刘丹，我们就到这儿来尝一尝这些美食好不好？来，有请二位。你看哈，你这个牙套是，这右边这几颗牙是有牙套的，这模拟的是缺失哪几颗牙呀？曹医生，
0: 模拟缺失前牙和左边的后牙。
1: 哦，
0: 只有右边那四个能咬上。
1: 那刘丹的这个牙套，我看是下面前面这几颗牙是有的，前牙是有的。
0: 对，
1: 模拟的是缺失哪几颗牙？
0: 是两边后面的后牙。
1: 明白。
0: 都缺失了。
1: 明白了。戴上吃东西看看缺这几颗牙是什么感觉，好吧？戴好了哈，有异物感吗？
4: 有，还真有异物感。
1: 不，好好说话，
4: 不是，就是好好说话，真有异物感。我先尝点牛肉吧。
1: 嗯，
4: 爱吃蛋白质。我感觉用不上劲儿，咬不烂，
1: 咬不烂。
4: 嗯嗯，
1: 还香吗？吃着牛肉，
4: 没有味道了，没有这牛肉的香味了。
1: 那刚才曹医生给你的牙套是右后方的槽牙是戴了牙套，
4: 对，
1: 模拟的是你左边和前面的牙都没有了，
4: 没错。
1: 这个在口腔里是什么感觉？是左边的牙使不上劲儿吗？
4: 前边跟左边都咬不到，只能用右边后槽牙这儿一点儿。以后告别了海鲜，告别了肉，顶多是吃点细面条啊，然后要想吃肉也行，给它弄碎，弄成纤维状的这种，然后一点一点泡着，没准能咽下去。
1: 来，刘丹，
5: 我吃个坚果吧。好，不可以，研磨不了了，我只能把它嚼碎。
1: 曹医生给你的这个牙套是在下面这前面的几颗牙，戴上牙套，那你后面的牙是什么感觉？是咬不拢吗？还是怎么样？
5: 对对，空的，架空了，就是挨不上的。
1: 没办法咬鞋。
5: 对，我只有这几颗好像能用。
1: 所以模拟的是后面的槽牙缺失是什么感觉，是吧？
5: 对对对。
1: 那咱换一个稍微软一点的，好吧？换几个藕片来。
5: 我吃这个吧。
1: 秋葵呀。
5: 对。
1: 好。你看，当缺牙之后，人就会自动做一个选择，什么好嚼，什么烂乎，选什么。
5: 我只能用前面肉。
1: 能嚼吗？
5: 还好，但是它这里面有籽儿的，容易吸进去。
1: 哦，容易吸进去。
5: 它们那籽儿是嚼不了的。
1: 也嚼不烂。
5: 问
1: 一下曹医生，当模拟的这个缺牙的牙套戴上去之后，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让他们觉得咬东西这么难？
0: 就是我们整体上接触的牙少了，因为我们刚才还说到要20颗功能的牙，对不对？那么像这个泽言这个是四对儿，那就是8颗，还是后牙，所以能有一点点的咀嚼功能，但是没那么利索。但是像刘丹这个呢，它只有前牙能够接触上，两边后牙完全都接触不上了，对不对？那所以它后牙咀嚼的功能完全都丧失了，就像他刚才说的，只能用前牙跟这切切切，是不是这个意思？
1: 谢谢二位分享你们的感受。总而言之一句话，缺牙吃是真费劲。
4: 是是，
1: 谢谢二位，把掌声送给他们二位，请落座，请落座。其实是32颗牙，哪个牙都不能丢，是吧？
0: 智齿可以丢，对，其实我们有28颗牙齿，应该是已经足够了。那么智齿呢？现在因为发育的问题，很多智齿没有长正，那么是可以拔除的。
1: 那么这28颗牙，它们都是干嘛的？
0: 那我们先来看看前面这4颗，那它们叫切牙，像铲子一样的叫切牙，它们是用来切咬食物。那这个切牙旁边的这个牙，它的主要的功能是撕咬。那么在后面的这个我们一般俗话说叫大牙，对不对？那么学名呢叫做磨牙，它主要就是用来研磨食物的。那么它其实是有一些非常特征性的牙尖、牙窝、牙沟。

0: 上下牙这样咬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食物很好的进行一个粉碎。
1: 泽阳和刘丹直接的就告诉我，牙齿缺失之后吃的就不幸福，首先吃的不痛快，嚼不烂。好，这是没有这些牙会有哪些幸福感的丢失，这是在于吃。当吃不了一些东西的时候，紧接着我们第二个幸福感就被夺走了。再来看一下大屏幕，来，营养这部分请罗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2023年的时候，一项关于中国的老年人的研究，然后他也总结出了一些数据，就是如果老年人牙齿的缺失达到了10颗以上，对照健康人群，他的营养不良的这种风险要高出了2.1倍。因为我们的营养呢是来自于不同种类的食物，所以呢，比如说如果是他不能吃瘦肉，然后不能吃新鲜的鱼虾，那这样的话蛋白摄入就会不足，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肌肉的流失，包括免疫力的下降。然后如果呢不能吃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粗粮之类的东西的话，这些东西都是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东西，那这样的话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的话呢，就会导致胃肠蠕动减弱，然后消化不良，包括便秘之类的问题可能会出现。还有呢像动物的肝脏，还有呢像坚果这类东西呢，还有一些矿物质微量元素，这些东西的缺失呢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或者是贫血。很多人说，那你不就说营养吗？那我其实从蛋白粉、肠内营养制剂里边，对，我可以补充到所有的营养元素，微量元素了，维生素了，包括膳食纤维都含有。但是事实上呢，这种如果食物不经过充分的这种咀嚼研磨的话，它其实是还少了这个胃肠道的电生理刺激。长此以往的话，那胃肠道的蠕动肯定是减慢的，还有呢消化腺的功能也可能会出现萎缩和丧失。
1: 问一下赵医生，如果缺牙了，脑袋当中哪些营养可能会缺失？
3: 一般的缺牙人群，他可能就放弃了这样的食品。坚果里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很多的高纤维的蔬菜，富含有多种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12、维生素 D， 还有那个欧米伽三脂肪酸等等。而这些营养素是神经元损伤修复以及神经递质合成分泌的非常重要的基础物质。如果缺失，那就会导致神经元的慢性的退行性变，产生认知下降等一系列的神经的损害。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哈，其实刚才罗医生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你吃不了嘛，吃的少，免疫力下降了，对吧？
2: 对。在免疫力方面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营养物质摄入不全，比如说蛋白摄入不全、微量元素摄入不全，或者是维生素摄入不全的话，都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一些关于肠道菌群的研究，其实呢，长期的这种营养不良的话，也可能会导致肠道菌群的失衡。肠道菌群的失衡呢，会导致肠道黏膜屏障的受损，尤其是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他呢，其实呢，就是肠道屏障的受损呢，就是他发病的一个始动环节之一。
1: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偷走的幸福是脑健康。缺牙这件事情是如何偷走脑部健康的？
3: 缺牙会导致脑子的血流下降，
1: 就是如果牙齿缺失的话，其实有可能会让脑部的供血不足。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颌面部的神经呢非常的丰富，那么当我们的牙齿缺失，咀嚼功能减退以后，我们和大脑相连的这个颌面部的神经传入就会变少，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脑供血。
1: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牙里面这个神经跟脑袋里面神经它是一根线上的？
3: 可以这么说，它是就是像树干和树根跟丝儿之间的一个关系，是连在一起的。
4: 医生告诉我们，牙齿周围密布着丰富的血管，牙槽与咬肌的血管直接连通为大脑供血的两大主干道颈动脉与椎动脉。正常的咀嚼运动会显著增加脑内血流，长期缺牙会导致咀嚼功能大幅减弱。颌面部血管因长期得不到咀嚼刺激，始终处在收缩和费用状态，直接减少了输送至大脑的基础血流量。与此同时，正常咀嚼能持续激活三叉神经，通过神经反射让脑血管自然扩张，保障血流通畅。而长期缺乏咀嚼刺激后，这种保护性反射会慢慢消失，脑血管会习惯性收缩，血流速度持续偏低，久而久之，大脑长期处于慢性供血供氧不足的状态，直接影响脑血管及神经元的营养供给，不仅会加速脑部衰老，造成认知衰退，更会增加脑卒中发病风险。

0: 说到这儿，大家还觉得缺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吗？它背后的疾病是全身性的，甚至是急性的。非常感谢三位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1: 接下来为您揭秘牙齿脱落的真正元凶，专家现场支招，为你守住好牙，重获口福与健康。不要走开，职场健康课马上回来，精彩继续。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加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加。鲁南制药。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说的是缺牙到底是如何偷走我们的幸福的。这一部分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的主任玉华杰，欢迎玉医生，欢迎你。
4: 谢谢。
0: 我们要请教一个问题，在你门诊当中这些患者哈，他们这个牙到底是怎么缺的？
5: 你要说到底是谁偷走了我们的牙齿，我想除去一些特别的情况，比如说一些急性的外伤或者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的疾病之外呢，绝大部分情况我们自己才是那个罪魁祸首。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或者呢讳疾忌医，没有定期去医院检查复查，往往都成为我们牙齿缺失的一个帮凶。
0: 那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牙齿到底是怎么丢的，有这几大原因，我们先逐一来看一下。来看第一个，谁偷走了你的牙齿？第一个原因是外伤。有哪些外伤可能会导致牙齿的丢失？
5: 外伤通常我们指的就是受到这种机械外力作用，导致我们牙齿自己或者牙齿周围的组织发生这种急性的损伤。这和我们受到的这种力的大小、方向、性质、速度都很有关系。但如果这个力度非常的大，非常的重，那就有可能我们会发现牙齿发生了移位，甚至完全从嘴里面掉出来了。
0: 玉医生，如果真的这颗牙就割掉了，或者是让我给磕掉了，这颗牙掉了之后还有没有可能医生那帮忙再重新安回去，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性？
5: 这个我就要考一下主持人了。
0: 哎呀，又考我。
5: 假设有这么一个场景，早上的时候来上班快迟到了，然后在单位门口不小心和人相撞了，发现牙齿掉了，你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0: 先抓住他不让他跑。我肯定是首先要捂着嘴啊，然后把我掉的这颗牙捡起来。
5: 对，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满地找牙，而且要找对自己的牙。主持人，你先再重复一下刚才的动作，你怎么把牙递给我的？哎，这其实就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0: 这还错了？
5: 对，主持人是捏着牙根把这个牙递给我的，这其实对牙根就是一个污染。我们应该正确的做法是捏住表面白色的牙冠，然后用清水或者是牛奶去冲洗，不要去擦拭，冲洗牙根周围的脏东西秽物，然后如果可能可以把它放到原位，含在嘴里，
0: 放到原位再给它塞回去。
5: 对，你不要使劲塞，把它轻轻放回去就可以，然后用嘴唇把它包住。或者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把牙齿保存到牛奶当中，然后尽快的去就医。
0: 为什么要含在嘴里或放在牛奶里？
5: 它保持一个相对湿润温和的环境，过于的干燥表面，可能很多的牙齿表面的牙周膜细胞它就死掉了或者坏死了，这样很影响我们再智慧口腔内的治疗效果。我们拿到牙的时候，第一步其实是很重要的，要记住三个要素：时间、地点、人物。时间对于我们牙齿能不能成功的存留或者再置于我们口腔当中非常的关键，最好是能在即刻或者是15分钟之内完成这样一个动作或行为，最长呢在1个小时之内完成是比较好的。
0: 也就是因为外伤导致牙齿脱落，医生有一个15分钟到1小时的

0: 黄金修复期的可能性。嗯，尽量在15分钟到1小时这段时间赶快去找医生。嗯，这是时间还有地点啊，所谓的地点就是你这个牙掉了之后捡回来放哪个地点，嘴里或者牛奶里。
1: 对，
0: 好，那人物呢？
1: 人物就是你外伤的这个当事人，虽然你牙齿掉了你非常的紧张，但你首先要确保自己没有其他更严重的损伤，比如说我们脑部的创伤，或者一些面部的软组织一些大面积的创伤，只有保证没有这些严重创伤的前提下，我们才轮到我们去治疗我们的牙齿，尽快去就医。
0: 嗯，也就是说这个人物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先保证我这个人没有其他的外伤了，先保证这个安全，是这个意思吗？好，时间地点人物，这是在外伤的情况下导致牙齿缺失了，你要做一个应急的处置。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到底是谁偷走了你的牙齿。先请曹医生告诉我，磨牙症导致牙齿丢失，我这样理解，把这牙给磨没了，磨掉了，对吗？
2: 主要是在晚上睡眠期间该休息的时候，咱们的肌肉不休息，在那里成宿成宿的做工，然后就导致我们的牙齿出现了快速的磨损。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征就是多发的隐裂。当磨牙症比较严重，比如有的人夜间记忆力很大的时候，那么由于牙齿已经发生了隐裂，就会造成一个先天的薄弱因素，那么在你吃到一些没有那么硬或者没有那么创伤的食物的时候，它也可能会发生劈裂，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牙齿缺失。另外还有一些，就比如说牙齿磨耗的过重，磨的牙尖已经完全磨平了，或者磨的牙根都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医生已经不能够进行修复了，那么像这种情况，这些牙也是需要拔除的，所以呢也会导致缺牙。
0: 也就是磨牙可能导致牙齿主动的脱落或者是被动的拔除。
2: 是的，
0: 主动的脱落也许是本身就有这样的磨损的基础，再加上外力啪掉了，要不就是这个牙因为磨损没有功能了，只能被迫拔除。我就想知道你磨牙自己到底知不知道，苗爷你知不知道自己磨牙，你的枕边人有没有曾经跟你说过，哎，你昨天晚上就像是像啃骨头一样嚼脆骨一样嘎吱嘎吱，有吗？
3: 没有，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得到反馈说我晚上磨牙，我早上起来腮帮子也不酸。
0: 嗯，我现在就想知道我到底磨不磨牙，如果我一个人住，我旁边也没有枕边人，也没有人能告诉我，哎，你磨牙，我该怎么办？曹医生有检测的办法。
2: 对，因为刚才主持人问你知不知道你磨牙，其实磨牙症自知的报告率是很低的，大概只有20%的磨牙症患者是自知磨牙的，但是很大一部分是不自知的。目前我们有一些能够在居家进行检测的磨牙症的这样的一些小机器，它可以帮助你在夜间去记录你一宿的这样的一个肌肉活动，来进行磨牙症的诊断。
0: 那既然磨牙症自知率很低，肯定是有办法能监测到的。来，接下来时间交给宇哲。
4: 好的，我今天带来了一个磨牙检测的小魔方。这一个小的检测设备呢，就可以通过夜间的监测这个咀嚼肌的活动次数，来看一看我们到底有没有磨牙的这个行为。那接下来呢，就让苗野来一起感受一下这个设备到底是怎么用。来，苗野。
0: 这种检测设备自己可以买，还是到医院去挂号啊？
2: 我们是推荐去医院去检测的，因为我们磨牙呢主要是发生在我们的咬肌和颞肌，就是大概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检测的设备，对，贴片会一会儿会贴在它咬肌的这个地方。如果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自己咬牙试一下。我们咬牙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它会有肌肉的隆起，大家自己都可以摸到，我们就贴在这个隆起最明显的地方，这样可以更有助于准确的诊断。
4: 但是左右两边都要贴上这个贴片
2: 哦，因为我们这个是居家监测，所以只是单测就可以，因为我们的咀嚼肌活动都是协同成对的，不太会只有一块肌肉活动。
4: 那其实呢，在昨天的晚上我们就已经请苗野事先把这个设备戴在了自己的脸颊上，来监测他昨晚这个睡眠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有没有磨牙状态的产生。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昨天苗野的这个监测报告，请曹医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2: 那从我们这个记录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苗野的这个磨牙症可是确诊的哟。你看你的这个平均磨牙次数是6.29次每小时，那么我们诊断标准呢其实是2次，但也就是说你已经远远的高于了这个诊断标准，所以你肯定是有磨牙症的。而且后面还有一些指标可以看到你的肌肉的用力的程度也很大，也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是在轻轻的磨，你可是在用力用力的磨，晚上都没歇着。
4: 哦，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有严重的磨牙症。
5: 哦，我第一次知道我咬着后槽牙睡觉呢。

0: 不知道在跟自己的牙较什么劲呢，是不是？
1: 对呀、啊，这做什么梦了？这个，
2: 因为大部分的磨牙，他人告知的话会需要有声音，只有20%的人磨牙行为是有声音的，所以大部分的会被我们忽视，这也是我们要用一个设备来进行监测的一个原因。
0: 所以虽然他的磨牙次数很多，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出声，所以不会被别人知道，
2: 是的，是的，而且他危害更大。
0: 比如说呢？
2: 因为有声音，可能别人告诉你你吵到我睡觉了，你去看看吧，你可能会进行一些保护。那如果你没有声音，其实就是在默默地把自己的口和系统全都给打击了。因为没有人能够提醒你这件事情。
0: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磨牙症的这个危害其实还是很大的。那我们在知道了自己有磨牙症产生的之后，那我们该怎么去干预和治疗呢？
2: 那么如果已经确切通过一些设备或者是一些症状诊断了有磨牙症的话，我们还是推荐大家要去正规的医院进行就诊的。那么目前医生会给到大家的方案，最主要的就是去代用一个保护性的咬合板。那么这种咬合板呢，它可以降低肌肉的活动，也可以说从源头上减少了磨牙活动的发生。另外呢，就是它可以起到一个物理的屏障作用，可以防止我们的牙齿磨耗的过快。那么如果比较严重的磨牙症呢，有时候我们也会推荐进行一些肉毒毒素的注射，因为它可以使这个肌肉部分的
0: 放
2: 松，对，然后就可以减少肌腱活动。我们经常说磨牙症是一个神经系统的疾病，作用在了肌肉上，最后的倒霉蛋是我们的牙齿，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有的时候也会用一些神经系统的药物来进行控制。
0: 所以今天之后是不是苗也得赶紧就医解决一下自己的磨牙症的问题
1: 啊？对，带个什么牙板，再试试。
3: 曹医生，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我发现我们家孩子也有这个磨牙的行为，这个是需不需要治疗呢？
2: 我们同样是推荐他进行治疗的，但是唯一和成人不同的就是我们小朋友的牙齿还没有替换完成，他还处在一个乳恒牙都有的时期，替换的时期没有办法用一个硬质的咬合板去保护，因为这样会影响他牙齿的萌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采用一些其他的策略，比如说用一些软的临时性的材料去做这样的一个保护的装置，但是家长需要做到不断的去更换它，来适应小朋友不断萌出的牙齿，那么直到它长成成人之后，牙齿稳定之后，再代用我们这种成人类型的咬合板。所以小朋友的磨牙症也是需要治疗的。
3: 好，谢谢曹医生。
4: 我们再来看一下是谁偷走了你的牙齿，来看一下第三个原因是什么，不良习惯。不良习惯包含了哪些？
5: 它包含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良的生活习惯，在我们日常当中会经常见到。我们有一些吃硬物的习惯，比如说贝壳类的，很多人吃肉的时候喜欢跟骨头较劲，这其实呢都是对牙齿的一个慢性损伤。再加上我们日常当中有一些行为，比如说我们用牙齿去撕胶带、开包装，这些对牙齿都是让它承受其不能承受之重，长此以往呢，对它都会形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
4: 哎呦，这个习惯我经常会见，特别在大排档当中哈，用牙齿开酒瓶，谁有这个习惯？刘丹啊，来来。
3: 对，因为经常跟朋友们一起去吃饭嘛，尤其是像你说的大排档的那种嘛，然后没有找不到瓶起子，然后又比较着急的时候，就用牙齿开，也是跟他们男生学的。其实，
4: 你牙齿那么锋利吗？在起瓶盖的那个过程当中，不会有痛感吗？
3: 有一点点疼，然后更多的是震一下。对，
4: 为什么一定要用牙齿去起瓶盖？
3: 是着急吧，就是很着急。
4: 我认为玉医生像刘丹这样的就是侥幸啊，躲过没有把牙齿崩坏这一劫呀。
5: 看得出应该是女中豪杰。像用牙齿起啤酒瓶盖，这绝对是对牙齿极限的一个挑战行为。它可能开始或短时间内你不会觉得有特别的不适，但是时间长它一定会对牙齿形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而且对它的治疗呢可能也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所以呢，有时候真的是人前一时爽，事后悔断肠。
4: 这话太棒了，
3: 今天学到了，以后再也不用了。
4: 你看不良的生活习惯当中不仅是啃硬物、用牙起瓶盖，是不是还包括了牙齿的口腔卫生清洁不到位？
5: 这一定是的，口腔卫生保健其实是我们每个人日常都应该做，但是因为太少常常被自己忽略的。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最简单、最有效、最经济的行为就是好好的每天自己刷牙、使用牙线。
4: 口腔的健康护理非常重要，当然这个不良习惯当中还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这个人就爱吃甜食。
5: 甜。

石确实是我们对影响牙齿尤其是造成龋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且呢，我们并不是主张不吃甜食，但是我们更倾向于你在吃甜食的时候

0: 让牙齿脱落吗？
1: 龋齿呢也是一种疾病，叫做龋病。它其实呢，我们经常讲要治未病，防患于未然。其实对于治疗龋病来说特别的贴切，因为龋病早期往往都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它一旦出现，一旦发生，它就很难靠我们自身的这种组织再生完成修复。我在上台之前呢，被告知我们的主持人嘴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龋齿，这么多年的主持人也一直在坚持着不治疗，所以我在想，如此俊朗的外表下，为什么对自己的牙齿这么狠？
0: 我怕你们，我确实怕牙医，而且我确实怕牙医手中那个钻头。
1: 说实话，我也怕像您这种对自己牙齿过于自信的人。这种龋齿的损害，早期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相信，随着如果主持人坚持这样下去的话，迟早有一天你会感觉到，我不能吃冷的，不能吃热的，甚至自己在夜间都会发生疼痛。我们龋齿一个很重要的损害，就是当我们进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累积到神经，我们往往需要把神经抽出来进行所谓的杀神经治疗。而神经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为我们牙齿提供营养和血供。当它一旦缺失之后，填上了我们放的药物之后，牙齿没有它应有的营养，没有它应有的土壤之后，它往往可能会质地发生一些变化，变酥变脆，有可能会发生折断。当如果我们任其发展的情况下，龋齿就会掏空我们的牙齿，牙根周围的炎症就会掏空我们的骨头，这个时候我们将可能真正的要失去我们这颗牙齿。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治疗难度、治疗时间包括治疗费用又会有一个新的增加。所以考虑到我们嘴里面有这么多的牙齿，所以龋病或者牙体健康其实是一个健康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到底是谁偷走了你的牙齿。来看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就是牙周病。其实牙周病就是牙齿周围有病了，可以这样理解吗，于医生？
1: 可以部分这么理解。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型呢，我觉得其实也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牙齿之所以能够稳定的待在我们的口腔当中，其实有赖于它牙齿周围一整套的配套的智齿组织。牙周病它攻击的就是我们牙齿的地基，牙齿的智齿组织。所以一旦这个地基受损之后，我们牙齿再漂亮、再整齐、再美观，它也没有办法发挥它应有的功能了。在我国呢，有将近9亿的人罹患牙周病，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的或定期的牙周治疗，也不知道牙周病是可防可治的。
0: 能不能简短的让我们知道如何判断自己有牙周病？
1: 其实最常见、最普遍的就是我们刷牙时或者吃东西时候会出血，这是一个比较直观或者相对来说比较早期的一个症状。
0: 那我还是想问一下，怎么办？
1: 千万不要等到它不得不拔的时候再去就医。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会看到，由于重度牙周炎，牙齿拔出来之后，大家就会觉得我的牙齿这么的完整，这么的光滑，它是一颗好牙呀。但是这个牙再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虽然它再好，你也不得不和它说再见了。
0: 刚才我们说过了牙齿是怎么丢的，但有的时候很遗憾，为时已晚。当这个牙齿已经丢失了，怎么样及时止损，挽住幸福呢？有三种办法，也是常见的三种修复方式，我们请两位医生逐一来说哈。第一种叫做，来看一下大屏幕，活动假牙，是不是老年人常见的那一种，一整个拿下来，一整个套上那种，于医生？
1: 我首先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健康观察员，大家听到活动假牙的第一反应或者你第一感觉是什么？
0: 那我说一下吧，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老奶奶经常会拿下来，这是我的印象。
1: 这个同感。在我小的时候，我经常和老人家在一桌吃饭的时候，他们突然会把牙就从嘴里面掉出来。当时我就在想，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可以随时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掉出来。当我进入这个行业之后，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这种活动假牙。活动假牙的特点呢，其实就是它把所有的缺失的牙齿就通过一个支架或者基托把它连成一个整体，套一些金属的钩子或者金属的卡环把它固定在好牙上。正因为这个特点呢，所以它在口腔当中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行使功能的，所以它通常来说体积会比较大。当我们刚刚戴在嘴里面的时候，异物感会比较强，而且吞咽或者说话的时候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
0: 那玉医生，我问的详细一点，活动假牙这种打引号的补牙的这种方法。

0: 方式更适于哪类人群，它的优劣势分别是什么？
1: 它适用于很多，尤其是老年人群，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治疗周期相对比较短，治疗工艺也相对简单，创伤比较小，可以很好的迎合一些身体全身条件不好的患者进行一个短期快速治疗，从而恢复它的咀嚼和美学功能。还有一类人群就是他自我清洁能力不太能跟得上，比如说一些帕金森的患者等等等等，他这种假牙的方式呢，他是可以拿下来在口外进行清洁的，他也更容易清洁的干净一下，这其实从侧面是帮助我们更有力的维护自己的口腔健康状况。
0: 那么它有它的劣势存在吗？
1: 劣势呢，第一，我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当然它的这种咀嚼效率比我们的固定的假牙或者比我们的种植牙还是要差一些的。
0: 那既然已经说到了第二种所谓的补牙的方式，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哈。第二种叫做固定桥修复，有了这样一个桥字，大家就会发现哦，曹医生，这补牙的话两边得有牙，得有把桥架起来的东西吧。
2: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准确啊。我这个呢就是一个固定桥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模型中呢它中间有一个牙缺失了。
0: 哎呀，是比如说大牙缺失了、
2: 对，那这个时候呢和刚才活动假牙不同的是它缺失的数量比较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它两边的这个牙齿磨小旁边的两个牙来做一个桥墩子啊，把这个假牙给它支撑起来，那么这就是一种固定修复的方式。因为它长得跟桥很像，所以我们叫它固定桥。它比活动义齿要舒适很多，因为这个修复体呢你是不需要摘下来清洁的，基本上能够做到和天然牙比较接近了。这是在种植出现之前一个比较主流的固定修复的方式。那么后来呢，因为种植发展得非常好，我们的固定义齿的适应征也就逐渐变窄了，因为它毕竟要损坏旁边的两个天然牙。
0: 其实固定桥修复的话，它是适合单颗缺失牙，对吗？
2: 也在有的牙位也可以两个、三个或四个，但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就是旁边的牙的支持能力是不是足够。但大部分情况是要求缺失的牙要比较少的。
0: 明白了，首先它有它的劣势，要影响其他的牙打小，但是它有它的优势，不用摘卸。
2: 对。
0: 好，那现在用这种固定桥修复的患者还多吗？
2: 相对来说有了种植之后要少一些了。
0: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缺牙之后常见的修复方式第三个是什么，就是种植牙。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人的一生可以有几副牙？
3: 两副，一副真的一副假的。
1: 这位女中豪杰的回答总让人出人意料。主持人的初衷是想引出我们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就是我们的种植牙。确实种植牙的出现是我们整个口腔医学发展是一个跨时代的事件。它的出现极大的拓展了我们口腔治疗的时间和范围，但是呢这个所谓的第三副牙齿和我们的前两副牙齿其实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第一副乳牙或者是后面替换它的恒牙，它其实本质上牙根和牙冠是一个整体的，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个非常精美精巧的器官。但是种植牙不是，种植牙是一个我们人工制造的非常精密的部件，它通常呢是由三部分组成。最下方是我们的人工牙根，它负责和骨头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上方呢是有一个我们叫做基台，这个基台呢我们在口腔当中往往是看不到的，它起到一个中转连接承上启下的作用。再往上才是我们的牙冠，这个牙冠就是我们在微笑时候扮演中美学功能，或吃饭的时候扮演中咀嚼功能的牙齿。这些部件它是靠一个螺丝把它固定在一起的。哇，正是由于它和我们天然牙这种结构上的不一样，也导致了我们对于它的治疗方式和后期维护上会有很大的不同。
0: 种植牙适合什么样的患者？
1: 种植牙它其实适用的范围很广，从缺一颗牙到一颗牙没有，但是它也是有门槛的。首先呢，我们要检查一下它口内的情况，它是不是有足够的骨头、足够的牙龈，就好像我们种树种庄稼一样，它应该有足够量的有营养的土壤才行，无土栽培在口腔种植当中是不存在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我们的全身情况，我们的全身情况是不是能够耐受种植，我们是不是能把血压血糖控制在一个合理并且稳定的水平，我们的心脑血管是不是允许我们做一些有创的

0: 治疗，包括我们有没有长期服用或注射一些药物，比如说抗凝的药物，或者说比如一些治疗骨质疏松癌症的双磷酸盐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能不能种植或种植后能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1: 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可能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种植牙的时候终于可以解放旁边的牙了，所以我觉得对旁边的牙来说，种植牙的出现也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1: 那种植牙相较于其他的两个修复方式来说，是不是它的咀嚼感更好一点，舒适感更强一点？
0: 它的咀嚼效率确实比较高，非常接近于天然牙，但是我觉得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势也好，或者它的特点也好，就是有了这样一个人工的牙根放在我们牙槽骨当中，可以模拟我们的天然牙根向骨头传递一些压力性的刺激，防止这些骨头出现一种费用性的萎缩。
1: 的确现在种植牙对于患者来说，它的舒适感和生活便捷性确实很好。不过现在关于种植牙有很多的使用误区和种植的误区，这部分就请宇哲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2: 我今天呢也整理了几个关于种植牙的常见的误区，那接下来呢就请于医生来给我们一一拆解一下，有请于医生。首先来看第一个误区，种植牙当天就能种，种上就能啃苹果。那针对这个误区你们怎么看？
3: 我看好多那个种植牙的广告都是这么说的，当天就能种，种完了下午就能正常吃饭。
1: 人家说正常吃饭，没说正常天天啃苹果。
3: 那苹果和饭有啥区别啊？
1: 好吧，他说服我了。
0: 我觉得康大姐代表了很多人的一个心声。很多人都希望我牙齿拔出或当天就能有一个种植牙。这其实也是我们口腔种植医生或口腔种植学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但是呢，虽然最近十几年几十年我们加工工艺的提升，表面处理的改进，包括材料学的发展，让我们向着这样一个目标已经迈很大一步，但是依然有不少的距离。对于我们种植牙来说呢，其实我们一个基本的治疗过程呢，是首先把我们的牙连牙根一起拔出之后，需要等它愈合4到6个月、然后再植入我们的人工牙根，让它再愈合2到3个月之后，然后再进行上面牙冠的修复。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过程，一切顺利的话需要8到10个月，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我们都需要经历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愈合过程。能拔牙当天种毕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它的适应症其实要求非常严格的。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说，我们还是要老老实实的拔牙后进行种植。
2: 那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当天就拔完牙就可以种植了呢？
0: 对于一些骨头比较丰满或者说牙龈比较好的情况下，也许我们有可能能进行当天的即刻种植。但这就说到了第二个误区，即便我们能够拔牙后当天种植，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马上有一颗自己的牙齿，因为我们的种植体依然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和我们骨头完全长在一起。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肆无忌惮地使用它的话，这其实会在很大程度上破坏或者终止了我们种植体和骨头结合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一旦被破坏了，是无法靠我们自身的恢复能力让它重新形成或重新愈合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种植牙可能会出现松动失败，导致我们的种植整个的手术过程前功尽弃，所以目光要放远一点。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误区是什么，种植牙缺几颗就得种几颗牙。哎，针对这个误区大家怎么看呢？
4: 我认为就是缺几颗种几颗呀。刚才咱们说了28颗到32颗，如果我比如说剩了5颗，那我就把那个剩下的23颗都补齐了呗，弄一满口牙，它也美观，对我身体有好处，所以我认为种植牙缺几颗就种几颗。
2: 哎，那刘丹，你来说一说，
5: 找那个重点的，就是能够就支撑的这个地方去做种植牙，其他的可以用其他方式。
2: 可以用其他方式来代替。
5: 对对对，是的。
0: 我觉得刚才两位说的都很有道理，对于我们局部缺1颗、2颗、3颗，确实是可以根据我们缺失牙的数量来规划我们的种植体数目。比如说在前牙我缺1颗，我就可以种植1个种植体，然后上面再镶1个牙。如果当然有些情况下我缺2颗、3颗， 我也可以种两个种体或者三个种体，一些情况下呢，我们缺三颗牙种两个种体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缺的牙很多，甚至我们全口牙都缺的时候，

0: 后，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也没有必要把每个牙齿都用一个种植牙来代替。但是如果我们缺的数量更多，甚至整个牙齿都缺失的情况下，我们不需要有那么多的牙根来支撑它，我们通常会在特定的位置或特定的距离上植入4到8个不等的牙根，在上方再恢复起它缺失的全部牙齿，依然就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使用。
1: 所以说这个牙齿需要全部的恢复，但是牙根我们可以酌情来种植。
0: 理解得非常到位。
1: 太谢谢您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个误区到底是什么呢？拔牙超过5年就没有办法再做种植牙了吗？来，种植牙到底是有没有一个就是具体的年限要求呢？
0: 其实我们应该了解到的是，我们的牙齿和我们周围的牙槽骨是互相依附存在的。我们的牙齿需要我们的牙槽骨把它固定在那儿，但同样呢，如果我们的牙齿一旦缺失之后，我们的牙槽骨也会快速的急剧的萎缩吸收，而且这个过程呢，在头4到6个月的时候是最剧烈的，之后呢会慢慢的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医生会建议各位，如果牙齿拔出之后，要4到6个月之后来开始规划你的种牙。但是牙齿的吸收，骨头的吸收并不仅仅只局限在4到6个月。在之后，如果你没有一个及时的种牙，它依然会慢慢的进行萎缩，因为它没有一个应力性的刺激。5年或者10年之后，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可以预料得到骨头一定会发生一种大面积的缺损。但就像刚才这位观察员说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恢复起或重建出我们缺失的骨头，在这个上面种牙也可以取得非常不错的治疗效果。但是它的代价就是你的治疗疗程更长，创伤更大。这个时候呢，所以其实我们也要提醒我们的广大的有可能会缺牙的这样一个人群，越积极越有利，越简单越有效。
1: 所以就是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缺牙这种少牙的情况，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去医院就医，把这个我们的牙给补回来，而不是去放纵它，就是自己的口腔感觉还能使用然后就放弃治疗。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下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抽烟者做种植牙的失败概率显著高于不吸烟者。那苗野呢？苗野是不是也有这个吸烟的习惯？
2: 它并不是一个呼吸道的手术或者说治疗的东西，它是一个口腔，是个消化道，所以我觉得你要说常喝这种碳酸饮料的失败概率大，我能同意。抽烟我觉得跟这没有什么关系。
1: 为什么这个抽烟的人做种植牙，他的这个失败概率会明显的高于这个不吸烟的人群呢？这个抽烟的危害真的有这么大吗？
0: 这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早的就有的定论。我们抽烟呢确实会对种植牙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抽烟会改变我们的微循环和组织的新陈代谢，会很大程度影响我们种植之后的愈合效果，而且对种植的长期使用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有研究显示呢，如果我们每天抽过20支烟，连续超过5年的话，那对种植牙的影响会更为的显著。所以戒烟不仅对于种植牙，对于我们自己牙，甚至对于身体的其他的脏器器官都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戒烟又是一个很漫长很艰难的过程，又容易复吸，所以对于这类人群呢，维持其良好的口腔卫生状况就会显得尤为的更加的重要。
1: 比如说呢，都会有哪些来维持我们这个抽烟人群的口腔健康呢？
0: 抽烟人群呢，它由于一些烟渍的附着，可能更容易导致一些牙石的附着，这时候定期的去洁牙洗牙，牙周治疗就会显得更为的重要，它的频率呢也要相应的增高一些。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下一个误区说的是什么。种植牙不会蛀牙，但是会得比牙周炎更难治的种植体周围炎。哎，这个是为什么呢？
0: 种植牙非常接近我们的天然牙，但它毕竟还不是天然牙。一个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我们种植牙抵抗外界刺激，它的抗感染能力比我们的天然牙更差。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的牙齿如果由于牙周炎导致这个牙齿松动，它往往啊可以在您的嘴巴里还待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可以勉勉强强的使用它。但是种植牙一旦发生松动，它很快就脱落了。可见种植体周围炎啊，它发展的速度更快，强度也更大。即便是我们种植体不松动，但它一旦形成种植体

0: 周围炎，它的处理治疗也更加的复杂困难，它的愈后也远远不如我们常规的牙周治疗对于天然牙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常说要维护种植牙，其实我们对于种植牙要比天然牙更好的更加深在意的去呵护它。
1: 嗯，所以说日常不仅要保护我们本身的牙齿，更要呵护我们的这个种植牙的牙体， 对不对？嗯，好，那下一个误区说的是什么呢？那这个误区说的是老年人不能做种植牙嘛？那针对这个误区大家是怎么看呢？比如说你们的家庭里面有没有一些家庭成员或者是自己的父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来，郭宁。
2: 我爸今年80岁了，
1: 嗯，
2: 然后从10年前开始几乎每年他都要种1到2颗种植牙，因为他那个牙周保护的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可能每一年他那个牙周疾病加重就会那个脱落，然后就要种。
1: 好，那刚才国宁提到了自己的爸爸也是在80岁左右的时候还是在种这个种植牙，那郁医生您怎么看这个老年人到底他能不能做种植牙，以及在您的这个面诊的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这样的老年朋友也是过来想要做种植牙的呢？
0: 那太多了。
1: 嗯，
0: 现在我们国家的医疗水平、医疗服务水平越来越高，
1: 嗯，
0: 我们的寿命呢也越来越长，更多的老年人希望享受生活，那么有一副好的牙齿是他们享受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很多人在就诊的时候都会问，我这么大年纪还能不能种牙？从我们大量的临床实践和临床研究都证实，其实年龄和我们的种植牙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分界线，
1: 嗯，
0: 没有一定可以或者一定不可以，只要条件允许都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种植效果。老年人的种植条件会更为的复杂，长期的牙齿缺失导致他的骨头条件可能更加的差，再加上长期的磨耗，关节都会导致我们种植的效果会有一些的影响，再加上我们的全身状况，他的血压血糖等等等等都有可能会影响他种植治疗的一个耐受程度，我们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当然种植牙是其中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治疗方式。
1: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做一颗这个种植牙，我们首先要评估一下自己的口腔状况，其次还是就是全身的身体状况，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血糖血压血脂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0: 对，所以我们希望种植牙是一个很良好的初衷，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去专业的口腔医疗机构找专业的口腔医生做一个充分全面的评估，再决定我们的种植治疗方案。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几位专家会给我们全方位的口腔护理方案，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曹医生还有什么叮嘱分享给各位的？来，有请。
1: 那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可能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制造了一点小小的焦虑，但是也请大家相信，我们现在的诊断和治疗的技术已经是非常先进的了，一定能够更好的守护大家的口腔健康。如果有一些暂时我们还不能够很完美的去修复的地方呢，也请大家接受这种小不完美。
0: 来，玉医生，
2: 我觉得人生也不必事事追求极致完满，就好像我们的牙齿健康一样，不必要追求毕其功一役，每天做好该做的事情，好好刷牙，好好使用牙线，哪怕只比昨天多花一分的心思，长此以往都是对自己口腔健康、身体健康一个最大的投资。
3: 好，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已经学到了缺牙的危害以及修复的方法。那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小满这个节气，用小满的生活智慧，每天进步一点点，就可以守护我们口腔的健康和卫生。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谢谢各位医生，下期再见，再见。
1: 谢谢。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万

0: 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短短半年，从翻倍到迅速下跌，废旧手机回收为何坐上价格过山车？
3: 我记得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
4: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5: 啊，
4: 收集特别困难，
5: 一天能收多少？
4: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受，我只能这么说，非常。
5: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啊？
4: 现在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就到这个地步了。
2: 这些被人们视为电子垃圾的废旧手机，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城市矿山？
6: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值大概10万块钱。
7: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有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入，这个价值就不小。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8: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9: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2、3，知道了吗？
1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3: 是月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最近半年，二手手机回收市场坐上了过山车，有的机型回收价格半年翻倍，近期却又迅速跳水。这背后是全球存储芯片短缺引发的市场震荡。一部废旧手机最值钱的就是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为了它，大量二手手机不再整机流通，而是直接拆解。这波行情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市场逻辑？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探究竟。
1: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每天数十万废旧手机从全国各地涌来，在这里完成分拣、估价，再次交易。
2: 它这个机器从今年三月份到五月份，价格的话都已经有到300到400块钱的一个涨幅。
1: 市场火热是记者走访华强北二手手机市场最直观的感受，这种热度尤其集中在报废机上，也就是不再翻新出售的手机，它们的价值不在屏幕上，不在外壳里，而在主板上那颗指甲盖大小的存储芯片。市场的二手手机货品流向泾渭分明，成色好的整机经过检测翻新后进入二手流通环节，报废机则直接被拆解取芯，两类生意互不交叉。根据业内统计，收购回来的手机中，此前约90%进入二手流通渠道，约10%进入再生资源化渠道。但过去半年，随着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这条比例正在被打破。
3: 这个回收是遍布全国各地，也都有是吧？
4: 对，这个全国各地的都是给我们交易，像这个快递啊，有新疆的也有，还有内蒙的，还有这个海南岛的，贵州的、云南的都有。
3: 就这样，各种渠道汇总在一块儿。
4: 对，每天有个2到4万台。
3: 货量今年有飙升的情况吗？
4: 今年的体量是去年的3倍，价格呢是2倍，所以说这个整体的市场，这个产品的价值啊就膨胀了6倍。
1: 范兆瑜在华强北摸爬滚打了16年，一直从事报废手机回收。他告诉记者，这波报废机行情上涨的原因和存储芯片有关。目前全机最值钱的部件就是内存，行话也叫字库。
3: 看这个收上来的机器都有年头了哈。
4: 对，这种就是说里边的这个主板就有那个 CPU 啊，字库啊，字库呢，一个字库有的就能卖到，就是像这种的都卖个几百块也有啊。
1: 这轮行情从何而来呢？记者了解到，目前 AI 产业对高性能存储芯片的需求激增，一台 AI 服务器主内存用量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0倍，大量产能向高端产品倾斜。三星、SK、海力士、美光等上游厂商陆续停产或削减传统存储芯片的供应，导致消费级存储芯片市场出现缺口。一位在华强北从事电脑组装的商家向记者描述了这半年来内存条价格的变化。
5: 我记得去年9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它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18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也是为了把它让客户能买得起内存条，也才是出此下策。
1: 在此背景下，废旧手机里的内存芯片成了现成的货源，拆下来的芯片经过翻新重新流入电子市场，用于白牌耳机、山寨平板、智能家电等对成本敏感的消费电子产品，一场前所未有的抢货潮就此掀开。
3: 涨价期间有吸售的情况吗？
4: 很多大部分都不想卖，因为你每天再涨个5%、10%，你收了还不一定及时的收回来，所以说大家都不卖。
3: 这个行情的这个起伏啊，是您从业最大的一次吗？
4: 是，因为那些三星、美光、海力士他们跟着工厂都不生产了啊，他不生产了以后呢，就是说大家都疯狂的去囤货，那些生产方案公司和生产这些设备的电子厂他缺芯片嘛，他就要高价去买货嘛。
1: 涨价最猛的时候，一台报废手机的回收价从原本不到100元涨到200多元，翻了1倍。交易逻辑随之改写，那些原本可以进入二手流通

0: 通渠道橙色上壳的手机也开始被送上拆解线。工人不再按照传统橙色标准分拣，而是直接按内存大小分类。
1: 主要就是看内存大小。
2: 这段时间是，就是以前的这些手机是不是这样的？以前的时候说我们这些东西都是说能二次利用的，就是这个挺好的，卖给他们。比如还有好好的这些都是挺好的，这些还有开机正常的，他们都买过去出口非洲去了。
1: 但现在都价值都不在这儿了，就看内存条了。
2: 对，当整机卖反正不值了。你看我们那个废板一个手机都能卖，一个板卖500，一个手机才卖300-400，现在都拿去拆，都拆了。
0: 一部功能尚且完好的手机，因为能拆出值钱的芯片，可能比一部外观新但内存小的手机更抢手。正常的整机流通逻辑被彻底颠覆，原本不值钱的报废机因为肚子里那颗芯片身价倍增。范兆瑜告诉记者，过去半年报废机行情波动远超二手机。
2: 这个废旧手机比那个二手机的价格波动大多了。二手机呢，更多的是趋向于 C 端，它掉价比较慢嘛。这个更多的趋向于这个内存的使用，内存需求量小的时候就暴跌嘛，内存需求量大的时候就暴涨。
0: 市场狂热，所有人都想囤货，等更高价。但这场狂欢没有持续太久。2026年3月下旬，存储芯片价格从高位回落，主流 16GB 单条均价一个月内跌超40%。此前一路走高的废旧手机回收价格，在短短20余天内直线跳水。一台在三月行情巅峰期能卖到200多元的报废手机，到四月报价已普遍腰斩。有华强北的商家告诉记者，报废机回收价相对巅峰时期跌了快有40%-50%，超半数二手手机回收店铺暂停接收报废机型。此前高价囤货的商家陷入两难，继续持有要承担资金成本和价格进一步下跌的风险，低价出货则要直面巨额亏损。多数人选择观望，等待市场企稳。
2: 现在的像我们手下的客户啊，就这些客户啊，手里有几百万几十万的客户啊，很多很多，有估计现在的讲应该整个市场体量现在抛出去的应该不到一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没有卖掉。
1: 这怎么摸查到的呀？
2: 因为他一直发货给我们就是现在的讲没有资金收嘛。
0: 范兆瑜的仓库里现在还积压着几万台三月份高价收上来的报废机。
2: 这边就是压的库存，这段时间这些库存亏大了，这一台都亏100多，这还剩的差不多应该有个几万台是有啊。
1: 这都是啥时候收上来的呀？
2: 这都是最高峰收上来的。
1: 那这一台得亏多少呀？
2: 30%吧。
0: 以三月份每台200元，一台亏30%的价格计算，范兆瑜手里积压的几万台报废机账面浮亏至少数百万元。范兆瑜说，这一行利润比较薄，主要以量取胜，赚的就是那2-3个点的搬运和质检费。此时的分拣车间里每天仍有2-3万台新回收的报废手机流入。
1: 那像这半年咱们的利润是有变大吗？就是在涨价期间。
2: 涨价期间变大了，掉价时期间都亏大了。
1: 那这未来打算怎么处理啊？
2: 等行情稳定一点再卖嘛。现在来讲是卖出去是能卖掉，就是没钱嘛，没钱让别人欠着还不如我自己放出来。
0: 面对这样的行情波动，范兆瑜有自己的判断。
2: 这个电子产品呢属于一个下行的趋势，就是还是建议有货的就是快进快出，不要抱着赌的心理。哎，赌涨价赌掉价，你涨的时候你能接受，掉的时候你接受不了也不行。
0: 而在市场的另一栋楼里，体量更小的个体户们则没有这么淡定。
3: 这里面就这个是128的，
1: 这128的，这现在卖多少钱？
3: 现在就卖个150左右吧，这最贵的时候卖240，反正这个 AI 大家都这样说，不知道是真实的还是泡沫。
0: 不知是真实需求还是泡沫，这句话记者在华强北听到了不止一次。业内人士分析，这轮涨价已经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背后不乏有人借机囤货炒作，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波动。芯片涨价不仅让回收商心惊肉跳，更直接冲击了下游。所谓下游，指的是那些依赖存储芯片进行生产的消费电子厂商，尤其中小企业。过去半年芯片价格翻了数倍，这些厂家要么买不到货，要么成本暴涨，许多接不到订单的小公司只能关门。范兆瑜就遇到过这样的客户。
2: 昨天我一个方案公司来我这里面试一个啊，他说他那公司就倒闭了。我说怎么倒闭了？他说那我们那存储

0: 从去年到现在涨了20倍，接不到订单。
1: 记者采访当天遇到的这位客户也恰好印证了范兆瑜的描述。
0: 最近每一天还能收多少？
2: 很少
0: 啊，
2: 最近收的很少。
0: 一天一个月还现在有多少员工？还
2: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0: 啊，
2: 收集特别困难。
0: 一天能收多少？
2: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受。我只能这么说，非常难受。
0: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啊？
2: 现在
0: 啊，
2: 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都到这个地步了。
1: 眼前这位背包客自己不收报废机，只做整机代淘，也就是帮客户代买代验整机，赚的是服务费。
3: 这个淘是啥意思？
4: 这个淘就是帮一些这个散客啦，这些有些不太懂手机的，咱们可以给他这个验好机器。
3: 那您体感就是比如说进入五月以来卖手机或者置换需求的人多吗？
4: 有，挺多的。
3: 就这大半年吧，就都说手机芯片涨价，然后带着二手机也涨价，您这回收什么这个价格有感受吗？
4: 价格的话没有太多的说的那种虚高往上涨，没有太多。
3: 您这不收报废机？
4: 报废机我不收，但是我了解了，我有个哥们儿要做这个报废机的、
3: 啊、
4: 那天我们唠了挺长时间、
3: 啊、
4: 去讨论一下这个现在市场行情。他是现在手里压了40000块钱的货，完事40000块钱的货直接折半了，现在就折到20000了。
5: 我个人预判啊，我因为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去看啊，就是说下半年可能二手机行业没有掉的太多，因为这个内存涨价这个冲击啊才刚刚来到。
1: 记者了解到，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趁着行情暴涨进来投机的一批人，也是退潮时最先出逃的。短短半年，从翻倍到迅速下跌，废旧手机回收为何坐上价格过山车？
6: 我记得去年9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18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
2: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0: 啊，
2: 收集特别困难。
0: 一天能收多少？
2: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受。我只能这么说，非常。
0: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啊？
2: 现在
0: 啊，
2: 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都到这个地步了。
1: 这些被人们视为电子垃圾的废旧手机，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城市矿山？
7: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值大概10万块钱。
8: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有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入，这个价值就不小。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9: 刚刚我们看到短短的半年时间，回收商家经历了价格翻倍的狂欢，又遭遇了20多天价格腰斩的阵痛，不少人高价囤货陷入巨额亏损，连下游依赖拆机芯片生产的中小企业也被迫停产甚至离场，让我们进一步感受到这个行业充满了投机性与不确定性。但是一枚芯片远不是一部废旧手机价值的全部，当芯片的价值被挖掘殆尽，那些剩余的手机主板、外壳、线路板等零部件又该何去何从？他们有机会重回工业生产链条吗？在消费者端流通的二手手机会受到内存价格上涨的影响吗？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华强北的报废机拆出了最值钱的芯片，但一台手机远不止一颗芯片，剩下的电路板、外壳、电池又去了哪里呢？除了内存条，一部旧手机里还有哪些有价值的资源呢？
10: 我旁边这条神秘的生产线正在干什么？其上的运输带又在运输什么东西？其实呀，正是报废手机所拆解下来的手机主板。那么经由这个大家伙进行机械的破碎之后呢，可以看到破碎之后的零件啊已经非常的零散了，那么他们后续还要进入1000多度的炉子进行高温熔炼，经由这样的过程，这些承载了用户信息的手机主板就变成了铜还有其他的贵金属。
1: 在汕头这家手机安全回收处置项目现场，每天都有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废旧手机在这里走完最后一程， 那么芯片价格的剧烈波动有没有影响到这里的回收价格呢？

0: 负责人黄文告诉记者，这里的逻辑和市场上赌芯片涨跌的生意完全不同。消费者把手机寄过来，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为了安全销毁。拆解线上，工人正在将手机主板从机身中取出。这些主板上的芯片在华强北的报废机市场上能卖个好价钱，但在这里他们只有一个归宿，破碎机和熔炼炉。
1: 这个听上去特心疼哈，尤其是在这个市场时期，对于这行情您怎么看？
2: 您说的是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就是在保证客户信息安全的基础上，然后呢对这个芯片进行这个回收。我们计划呢是在明年的年初可能会推进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目前的这种现阶段的处置方式呢，就是保证这个用户的这个信息安全。
0: 电路板进了熔炉之后到底能变成什么，回收过程中遇到的环保难题又是如何解决的？进入破碎机后，主板被粉碎成细小的颗粒，然后被送入一座1300多度的顶吹熔池熔炼炉。刚出炉的铜锭走近还能感受到100多度的余热。
2: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比较黑，但是呢它其实呢含的这个铜的品位还是比较高，里边大概含铜是90%，里边还有这个金银钯，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就能够值大概10万块钱。现在是放出来是我们的炉渣，我们的炉渣能够控制到含铜0.5%以下，0.5%以下。这个炉渣呢，我们排放出来之后呢，还可以作为下游的这个企业的原料，它进一步回收其中的这个铜，它最终产出来的尾渣呢可以作为建材使用，就基本上所有的这个东西都物尽其用了。
0: 根据记者进行的行业调查，一块手机主板平均能炼出8克铜以及极少量的金银钯铂等稀贵金属。2025年，这处汕头生产基地就回收了大约2.4千克黄金、13千克白银以及1.8吨铜。控制室里，黄文向记者介绍了这套技术的来历。10年前，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大多采用土炉子，污染重，回收率低。他们花了10年时间，解决了喷枪、扎形、温度控制、炉形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2: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有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率，这个价值就不小。
0: 黄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产出1吨铜里面含金大概100克，回收率提高10%就能多产出10克黄金，价值将近10000块钱。而一吨废旧手机提取的黄金量远高于铜等重量金矿的产出，资源利用效率显著。一部报废手机的价值量化后令人震撼，其中含有的黄金、白银、铜等资源依旧有回收价值。但记者了解到，目前大量旧手机仍滞留在消费者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循环利用。
3: 我国包括二手手机在内的3C 数码类产品市场潜力非常巨大，据我会推算2025年的交易额大约在4000亿左右，同比增长了26%左右。
0: 报废机行情大起大落，但回收市场上还有另一类手机，那些成色上好可以正常使用的二手机占了回收总量的90%。这些手机的价格有没有出现价格波动呢？记者来到一家二手门店，店长说二手机回收价格确有波动，但远没有报废机那么剧烈。
4: 二手的行情呢，相对于年初的时候的话都是涨了。
1: 客流量呢？
4: 客流量的话，其实现在的话，因为可能靠近6.28了，可能也会有在考虑购买新机吧，会比往年会有稍微少一点点。
0: 此时工作人员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和很多人的直觉相反，大内存手机反而不如小内存保值，比如256G 的版本要比512G 更好卖，因为价格更加实惠，便于流通。
4: 512的这个内存像正常来说，我们像256的一个内存版本的话呢，它是会比较保值一点的。对，往往手机的话

0: 二手手机越大的内存它就其实越不是很保值，
1: 就不太流通是吧？
0: 对，因为用的人需求量不是那么大。
2: 经过记者多方走访调研发现，芯片涨价主要冲击的是报废机拆解市场，对成色上好的二手机影响有限。此时记者请店长现场评估了一台自用手机。
3: 其实就平常作为卖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的手机能卖上多少价吗？就比如说以我这台机器为例，您帮我做一下评估。
4: 好的，行，我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先看一下您外观哈。这边的话，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初步报价的话呢，就是5968哈。
2: 一台二手手机的成色究竟该如何量化？估价标准是什么？记者来到这家二手平台质检中心，一套标准化的流程，试图将非标的二手手机变成标品。
5: 这是一个我们的 X 光机，我们就能够通过不拆机的方式，就能看到它这些有哪些换过件儿，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零器件的缺失，都能通过这样的一台机器，然后给它照出来。我们一次性可以去检测8台，那么一个小时呢，我们能检测200台的机器，在效率上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2: 据中国旧货业协会数据，2025年我国二手3C 产品市场主流二手交易平台合计市场占有率低于26%，这意味着超过3/4的二手手机交易发生在交易平台之外。二手3C 类电子产品行业集中度极低，街边小店、手机维修店，甚至个人之间的熟人交易，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非标准市场。
3: 买二手的话，最害怕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6: 就算是二手，很便宜，但是你玩没几天就坏了，然后又不给我修，这不就妥妥的损失吗？
7: 还买了假的，它套用的是苹果的外壳，里面的配件又不是苹果的之类的。
8: 行业的集中度比较低，头部的互联网平台和正规经营企业现在加在一起，不超过26%，大部分都是在县级和乡镇级的，就是市场主体。
2: 根据某投诉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手机回收相关投诉已达1.4万条，其中90%集中在高价预估、低价收购，商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参差不齐。另外，因数据清除不彻底导致的个人隐私泄露、不规范拆解引发的二次污染，以及翻新机冒充新机销售等现象，在二手手机流通环节依然存在。
3: 现在这个二手手机市场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8: 第一是在回收端的鉴定标准难以进行量化处理；第二，在商品出售时，商品质量保障和售后服务参差不齐；第三是相关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
2: 根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显示，每完成一单二手手机交易，手机的平均使用寿命能延长2年以上，意味着可以实现约25公斤碳减排，相当于一棵树一年的固碳量。专家认为，如果利用得当，建立更加高效的回收、评估、出售体系，二手手机将是一笔不容小觑的循环资源力量。
9: 短短半年的时间，从翻倍暴涨到迅速跳水，废旧手机回收市场的这轮过山车行情，生动地诠释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巨大力量。面对这样的波动，既需要敏锐地捕捉市场机会，更需要一份理性的风险防范意识。同时，我们也看到废旧手机实际上是一座富含着金、银、铜等稀贵金属的城市矿山。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国和消费国，年均产生废旧手机超过4亿台。近年来，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循环经济产业的质量与发展。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和法规的日益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座城市矿山将被更绿色、更高效的开采，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多彩中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截至2026年4月30日 ，A 股550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5年年报。这份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企业成绩单，成为观察中国经济运行最鲜活的微观窗口。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万亿元，净利润5.4万亿元。两项核心指标结束了连续2年的收缩态势，重回正增长轨道，超70%公司实现全年盈利。2026年一季报同步收官，上市公司业绩增速明显加快，全市场营收、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69%和6.87%。非金融企业净利润增速达11.19%，实现了年度修复与季度提速的双双向好。这两份报告既展现了中国经济的整体韧性，也凸显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市场市值结构的变化直观印证了这一点。截至2026年4月30日，万亿市值股票从一年前的10只上升到12只，新入围4只股票分别来自石油石化、煤炭、计算机设备和保险板块，千元股也从一年前的1只增至4只，除白酒板块仍有1只在列外，半导体板块新入围2只，仪器仪表板块新增1只。同时，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持续领跑，科创板一季度净利润同比暴涨约200%，企业出海步伐不断加快，境外收入占比持续提升，但行业冷热不均的格局依然存在，尤其是受内需影响较大的行业依然业绩承压。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0.2%，有效扩内需仍然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上市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排头兵，其业绩报告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层逻辑，从中我们能读出中国经济的哪些新变化？行业冷热不均揭示了怎样的发展逻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为您详细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彭文生，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彭文生，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院长，曾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香港金融管理局，历任多家知名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他长期深耕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研究，对中国经济周期运行与金融风险防控有着深刻理解。
1: 从整个上市公司业绩报告的一些主要指标和经济的关系来看，经济有明显的企稳的迹象，股市比较热。我们看，无论是指数的上涨，还是每天的交易量，和过去比较都是有明显的上升。我们看 GDP 的增长，今年一季度5%，比去年4季度同比的增长高到0.5%。

我们5000多家上市公司应该说是中国经济的排头兵，无论从营收还是从盈利的增长速度来讲，最近都是有明显改善。那么这一轮股市和上市公司业绩的改善啊，它的转折点是哪儿？转折点应该是2024年9月份宏观政策的转向，从2024年9月份到2024年年底，从财政、货币金融、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对于上市公司的影响，它最集中的体现，首先就是上市公司现金流的改善。所以大家看这张图，从2025年1季度开始，现金流改善了，上市公司有钱了，后一个季度开始，投资或者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改善。那么，上市公司的营收利润的改善是不是全方面的、同步的？其实也不是，经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板块，它表现不同。我们看有两个突出的这个行业呀、啊，第一个就是新兴产业、高端制造；第二个内需消费，食品饮料啊、纺织服装啊、轻工啊这些行业，营业收入的增长最近几年呢出现明显的分化，它所呈现的态势啊有明显的差异。新兴产业，他们更多的是为经济提供资本品、中间品，也就是说它是为经济提供再生产的生产工具，而消费最终给我们提供生活的消费品。所以这两个呢有明显的分化，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值得改进地方是内部需求。刚才我们看的这些数据啊，是上市公司业绩报告的数据。那么如果我们要看国民收入、国民经济统计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制造业出口和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从2025年到今年1季度啊，也是呈现一个明显改善的态势。所以制造业是我们中国经济啊，不仅是过去十几年的一个高速增长的这样一个行业，也是过去这一年多上市公司业绩改善或者说股市的改善的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那么制造业相关的上市公司为什么表现比较亮眼？这个是和中国的规模优势啊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30%左右，高点的时候啊曾经到过30%，这两年呢稍微有所回调，最新的数据啊是28%。那么我们看美国的数据呢，最新的数据是17%，我们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呢比美国要高11%，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其他的国家传统的制造业大国，比如说日本啊、德国啊还有印度啊，那都明显的低于中国和美国。制造业为什么它的规模重要呢？这个经济学一个基本的概念叫规模经济。什么叫规模经济？简单来说，就生产的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比如说一般来讲，同等技术条件下，年产50000辆车，每辆车的单位成本就比年产50万辆车的每辆车的单位成本要高。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很多固定成本，比如说厂房、机器设备、采购、销售、人力，甚至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科技、人工智能的这些成本，这些固定投入啊，如果你的产量越高，分摊到每辆车、每一个单位产品啊，它的单位成本就越低。也就是说，谁有规模，谁的成本就低。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在全球竞争力这么强？似乎任何东西在中国制造就是比其他国家要便宜。由此就给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市场的竞争力啊带来很大的帮助。这个在经济学叫本土市场效应。比如说，不同的国家它都可以制造汽车。那到底谁的成本更低呢？你到其他国家去销售，首先得有运输成本啊，你还有市场的推广啊、品牌的建设呀、啊，这些都是要成本的。在中国制造，在其他国家去推销，仍然是成本比别人低，仍然可以赚钱。

0: 就是因为我们本土市场需求量比较大，在本土市场已经实现了规模经济，已经把成本降得比较低，所以即使加上我们到其他国家的市场推广运营维护的成本，我们仍然具有竞争力。这就是规模经济和本土市场效应结合，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啊非常有竞争力。那这种竞争力啊，它不仅仅是静态的，我这个年产量大，所以我的单位成本低，还有一个动态的。所谓动态的，就是它有利于技术创新。我们的规模大，我们的产业体系大，那么研发投入作为一个固定成本，分摊到每个单位、每辆车，它的单位成本就低。所以呢，规模经济它还有利于技术创新，有利于创新发展。这个也就能解释我们中国制造业不仅仅是规模大的问题，还有我们现在看的产业创新，前面提到的新兴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制造业规模经济的优势啊，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什么呢？就是外部规模经济。什么叫外部规模经济呢？就是上下游协同共享基础设施，能够把物流成本降下来，共享人才池。所以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还有一个动态规模经济，这些是我们中国制造业优势突出的地方，也是我们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来源。我刚才讲制造业规模优势啊，它对整个经济是有重要含义啊，有重要启示。其中的一个启示就是支撑中国制造业规模经济背后的基础啊，比如说人口啊、经济体量啊、工业体系啊，这些基础啊，实际上对其他方面的规模经济也有重要的含义。这个呢，在上市公司的年报里面其实是有体现的。首先从贸易的数据啊、投资的数据来看，很明显 AI 相关或者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新兴产业的发展呢，拉动了中国电子产品的出口和投资。这个是去年到今年一季度，去年出口是将近8%的增长，7.9%，今年一季度26.1%。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呢，去年是负的3.2%，到今年一季度呢变成5.4%。这个当然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包括今年智能体的出现啊等等，这些拉动的效应啊是有关系的。它也体现在上市公司的年报上面，比如说我们看2025年非金融企业盈利增长，整个 A 股上市公司非金融企业去年整个是负的1.8%，它是下降的。但是大家看 AI 产业链、高端制造、绿色产业，这些是正的贡献，和内需消费相关的负的2.9%，和房地产相关的负的1.9%。如果从一些新的动向来讲，2026年一季度整个的状况呢，全 A 股上市公司非金融上市公司这个盈利的增长啊，有一个大幅的转变。去年全年还是负的，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12.3%。这里面的这个贡献呢，包括 AI 产业链、高端制造、绿色产业，尤其是绿色产业的贡献呢，有一些增加。所以呢，我们看中国未来发展规模经济有哪些新的增长点，就是绿色产业。
1: 前段时间无锡市西山电动车产业园格外热闹，海外客商络绎不绝，匈牙利组织了30多人的考察团，计划进一步扩大采购规模。英国伦敦的罗伊德夫妇为筹备电动车销售公司，也专程来无锡选品订货。
2: It's a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3: 对环境很友好，我们打算再多往匈牙利进口一些。
4: Very nice.
5: 中国电动车太棒了，伦敦的消费者应该会很喜欢。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同比增长18.1%。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更为迅猛。一季度，民营企业出口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同比增长30%。 全行业电动两

0: 轮车出口总量约720万辆，同比大幅增长68.2%。放眼整个新三样赛道，一季度出口同样持续爆发，电动汽车增长77.5%，锂电池增长50.4%，风力发电机组增长45.2%。从出行到能源，中国绿色产业正在全球落地生根。2025年3月，由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承建的中亚最大风电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年发电量35.9亿千瓦时，每年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0万吨。2026年3月，中国企业签约阿联酋阿布扎比全球最大光储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清洁能源24小时不间断供电。中国的绿色发展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它将为世界经济带来哪些深远变革？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中国的绿色产业发展领先全球，这张图显示的，比如说光伏组件，2024年，我们的市场份额85%，电动车，2025年，全球的数据，我们的市场份额是63%。去年底啊，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有一篇封面文章，这篇文章把中国称为全球绿色超级大国。这个绿色超级大国，它一个重要的贡献，不仅是因为它对中国经济有贡献，它对全球都有贡献。它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它的贡献就是把全球的清洁能源的价格成本降下来，等于是把总体的能源成本降下来，为全球做出重大的贡献。中国的电动车呀、光伏啊、风电呐、占全球的市场份额这么大，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对全球经济的重大的贡献呢？其实关键也是规模经济。首先，为什么在中国发展这么好？规模经济，因为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全球最大。大家看光伏组件、锂电池这些绿色产业的核心的这个产品或者部门，它都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的特征，就随着装机量的增加，单位成本价格是下降的，这就是规模经济的体现。为什么我们说绿色产业有规模经济？为什么传统的化石能源它没有规模经济呢？这里面就我们比较一下发电成本，煤电、气电，它的发电成本结构里面，设备成本只占20%到40%，大部分是什么？原料成本。这个原料成本其实就是矿产开采，我挖石油、挖煤炭。石油、煤炭有什么特色呀？它的特征是什么？你有就有，你没有就没有，它是自然禀赋。你不能说我没有石油，我没有煤炭，我制造出来，你制造不出来。而且呢，石油的开采、煤炭的开采有一个特征，一般都是从最容易开采、成本最低的地方、表层比较浅的地方开始，到后面需求量大了以后，那怎么办呢？我得挖深一点，我得到更偏远的地方去开采，成本就上升。所以化石能源一个重要的特征，你规模增加，你的效率不提升，你的成本不下降。绿色能源或者是可再生能源，它为什么不一样？我们看风电、光伏，它的发电成本结构里面，设备成本超过80%，所以它基本上是个制造业。它有规模经济效应，它不仅有静态的，还有动态的，就是它的研发投入大，带来技术迭代的周期短。这个在我们 A 股上市公司啊，这个图。新能源设备制造和化石能源开采这两类上市公司，很明显，新能源设备制造行业，无论是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还是专利申请的数量，都明显的超过化石能源。所以这个其实是有重要含义的。为什么有重要含义啊？因为很多技术进步啊，它是由溢出效应的、外溢效应的，它不仅本身的行业受益，它会让其他行业也受益，这个就是绿色产业。

0: 产业和化石能源的一个根本的差别，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行业的本身效率的提升，它整个经济的技术进步啊都有帮助，它也成就了绿色转型。这张图就显示的中国的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电的度电成本，在发电这个环节已经被燃煤电价要低了。这个不仅仅是成就中国的绿色转型，也是对全球的一个重大贡献。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啊，经济贫困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能源贫困，他没有能力使用足够多的能源，像电啊、煤气啊，来改善他的生活。这一次煤战争以后啊，油价、天然气价格的上涨，我们国家比较平稳的。这里面其实一个重要的贡献和这个绿电的发展和绿色能源的发展是有很大关系的。有些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啊，他们的工业生产受到比较大的冲击，还有东南亚现在汽车加油啊啊等等这些受到一些限制。那么就更加凸显了中国的绿色产业啊、绿色能源的发展对全球的贡献。很多技术啊，它有一个溢出效应，这个溢出效应的一个方面就体现在中国对外绿色直接投资。这张图显示的就是绿色产业占中国能源领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大家看，2013年那时候比例不到5%，现在45%。我们能源力对外投资里面将近一半都是和绿色产业有关系。这些投资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其实就是把中国的绿色转型带到世界其他地方，就是我们在向世界出口绿色转型。我认为是对全球经济、全球地缘格局有非常重要的含义的。而且呢，它不是夕阳行业，它是朝阳行业。因为全球绿色转型未来对可再生能源的设备啊、技术的诉求啊，空间非常大。
1: 2026年1月，在山西太原，数十名人工智能工程师活跃在生产线上，毫秒级响应的矿用电产即将奔赴矿区，依托大数据预测生产的核心轮轴，成功支撑动车组跑出新纪录。传统制造正在人工智能的驱动下焕发全新活力。与此同时，从北京中关村到深圳南山，人工智能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组织形态，创业者一人公司。借助人工智能体，一个人就能完成过去一个团队的工作。人工智能让个体的能力边界被无限拓展。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2025年，科创板 AI 产业链30余家公司合计营收达1738亿元，同比增长26%，规模净利润达126亿元，同比激增196%，多家算力芯片企业首次实现年度盈利。人工智能正从技术突破走向商业兑现，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那么，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规律会是怎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第二个规模新经济，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它很多方面啊，技术啊，很多啊，最终说起来它是个经济活动，所以我们是从一个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人工智能发展的可能存在的一些规律。为什么我们说人工智能是规模新经济？大家可能都有体会，是吧？我们现在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我们就问 AI 大模型，是吧？那过去呢，我们得问百度啊，或者是 Google 啊，这种检索，那这种信息检索成本呢，是过去是比较高的。为什么比较高呢？比如说你有一个问题，你问检索器啊，它给你推出一些相关的文章啊，或者是这个信息的来源呢、啊，你还要自己去梳理，因为任何问题啊，它有不同的方面。而 AI 的大模型，它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啊， 实际上是把我们信息减速。

和信息合成，由信息生成知识，生成一种认知啊，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这个成本大大的下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过去我们经济里面很多规模做不起来，哎，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限制在自己的领域，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可能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不是学医的，我们要了解这个医疗健康方面的问题，过去我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自己去摸索去研究，可能才理解了问题。现在这个 AI 大模型呢，它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最起码能够加快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和理解，它对我们这个效率的提升、规模经济的组织和来源，哎，有重要的含义。再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互联网时代啊，互联网这个技术它是怎么改变我们的规模经济的，哎，它一个重要的这个体现呢，就是所谓的零工经济，网约车司机啊，外卖啊，快递啊，现在有一些网红的直播带货啊等等，这些它不是说某一个人把内部的企业的组织啊规模做得很大，它是依附于一个平台。因为我们人口多，人口密度高，所以在我们中国，比如说一个外卖工作人员，他可能只服务这一栋楼就能够支撑他的收入，你要在其他国家人口密度没这么高的，那你中间的交通成本就比较高了。所以互联网时代它的技术进步带来的规模经济，我们讲的外部规模经济，上下游协同共享基础设施，高效的物流体系，人工智能带来一个新的方面，可以说是零工经济的延伸。大家可能听到一个词叫一人公司，过去啊是所谓的零工啊，网约车司机啊，它是依附于一个平台，然后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就业者。现在因为人工智能的帮助，所以呢很多方面跨界资源的组织调动，现在通过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就能够做，过去是很难想象的。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人公司啊，其实是互联网经济、零工经济，哎，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延伸。它是我们的分工、我们的经济活动的组织、我们的商业模式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啊，包括最近大家关注的智能体啊，对我们平时我们管理个人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工作啊所带来的这个便利、效率的提升，这些可能都是规模新经济的体现。为什么说是规模新经济的体现？这些技术工具在什么样的经济体所带来的效率提升更大？那很显然是在大国、大型经济体，你人口多，你的体量大，你的知识获取所带来的这种产出、生产甚至创新啊，这个效益啊，比一个小型经济体人口少的国家要高。我们看这张图显示 AI 大模型中美都在第一梯队，大模型里面到了2026年三月份，美国是60，我们是50多，我们是非常接近的。到底什么是最关键的维度？是人还是经济体量啊？这两个最根本的，你人口多，你经济体量大，你的规模优势就突出。这两个到底谁重要呢？是人口重要还是经济体量大重要呢？这两个都重要，这两个呢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啊。比如说我没有人，我人少，那我就多做一点资本密集型的事情，我资本少啊，我人多，我多做些劳动密集型的啊。所以谁的经济体量大，谁的资本量就多。所以说规模经济优势啊，中国处在一个独特的方面。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经济体量没有美国大，但是我们人比美国多。人比美国多的优势体现在什么方面？这个就是体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是美国的两倍多，这是我们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来源。这里面我们从两个维度看，就是 AI 优秀人才的来源地。什么叫来源地？就是你本科在哪儿读的， AI 优秀人才的工作地，就是你的

服务的机构的工作地点，或者是你服务机构在哪个国家。比如说如果你是在中国，但是你是为英伟达这家公司服务的，我们还是算你的工作地在美国。大家看来源地，就是 AI 优秀人才里面在中国读本科51%，也就是说 AI 优秀人才里面有一半的人是在中国读过本科的。在美国读本科多少？12%。其他国家加在一起，欧洲啊、日本啊，其他国家37%。所以这个人才优势可以说是非比寻常。工作地的差别呢就没这么大，服务中国的这个机构的占37%，美国是32%，其他国家加起来才有31%。前几年以中国作为工作地的这个比例是比美国低的，因为这几年各种原因嘛，是吧？中国的这个 AI 发展，这个市场的这个空间，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发展，所以人才的这个回流，导致现在以中国为工作地是全球最高的。我们人口多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因为驱动创新啊，实际上很多是消费需求驱动的，没有需求你创新有什么用呢？创新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你就没有继续创新的动力了。而人口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什么？因为很多商品啊，它单位需求是有限的，比如说手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用一部手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开一辆车。这就是中国人口优势体现出来了。美国3亿人，他最多用3亿部手机，我们14亿人，我们最多用14亿部手机。这个从制造业来讲，我们今天讲的人工智能这个角度来讲，它的应用层面，人口的优势所带来的市场规模、创新的驱动，它的优势就很大。我们跟印度比，印度的人口数量现在比我们高了，但是我们跟印度比，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经济体量比它大，因为光有人还是不够的，还要有资本，还要研发投入。我们的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到5倍，所以从规模经济发展来讲，中国的规模优势独特的地方就是我们比美国人口多，我们比印度经济体量大。而人口和经济体量这两个之间，人和资本之间的替代有一定的替代性，但是它不是无限替代的。你不能说我没有资本我只剩下人，或者说我只有资本没有人。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思考 AI 影响经济，怎么思考未来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我前面提到这个绿色产业的发展啊，其实这个它的经济规律是比较清晰的，争议不大。那么 AI 影响经济啊，它的不确定性就大一点，就是你可能不能太乐观，它有一个反规模经济效应。什么叫反规模经济效应？就是因为制度层面越是规模经济发挥的空间，制度层面一个就是监管，比如说有些行业像医药行业，包括我们金融行业，对大模型所给出的答案的精度的要求是很高的。读一个病人照着一个片子，你读这个片子精准度是要很高的，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伦理的问题，人们到底相信不相信他，还是说我还是仍然相信一个医生。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相关监管的问题，或者是伦理的问题，包括数据安全，所以监管的制度的演变可能为 AI 规模经济的发挥啊带来一定的约束。 AI 也提高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替代人。过去机器是替代我们的体力，汽车啊替代我们人走路， AI 的是替代我们的脑力啊，这个就似乎是有点可怕了，所以带来很多对就业的担心。确实它如果带来比较大的冲击的话，涉及到民生问题，涉及到不同群体的这个利益的问题，公共政策应该怎么办？因为在现在地缘政治竞争的环境之下，大家都想占有优势，所以呢就把一些治理的问题啊排在第二位。所以人工智能其实也一样，我们现在都是前瞻性的，我们说可能有这方面问题，可能有那方面问题，
但是大家

0: 没有切身的体会，没有切身的体会，没有切身的痛，就很难形成共识。以上呢，就是我分享的关于 AI 作为一个新型的规模经济，它的背后的机制。那么这个也是和前面分享的上市公司的年报业绩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和2026年一季度 AI 相关的产业链，它的营收、它的利润增长的贡献呢，都是比较突出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可能存在在监管层面、在国际治理层面带来的一些限制啊，这些因素呢，一方面提示我们 AI 发展对提高我们生活水平、提升经济增长可能有巨大的潜力，但是呢，也面临啊很多新的挑战。
1: 2025年，中国新能源车消费实现阶段性跨越，全年国内销量达1387.5万辆，同比增长19.8%，全年渗透率提升至50.8%，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这一消费端的变化，清晰精准地映射到上市公司年报上。从2025年 A 股上市公司年报来看，电动乘用车板块营收大约10000亿元，同比增长8.8%。如果包含电动乘用车、汽车零部件、能源金属、锂电池等在内的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营收约为4.1万亿元，同比增长14.4%。旺盛的市场需求不仅有效拉动产业产销规模稳步扩张，更反向传导至上游研发与制造端，推动相关企业持续加大技术投入，逐步推动智能座舱、车载智驾、动力电池材料、电控系统等核心领域实现技术突破与产品迭代升级，需求与创新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夯实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带动全产业链盈利能力持续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只是 A 股创新板块的一个典型缩影，依托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上市企业应如何借鉴规模经济发展经验，实现内需与创新同频共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我们今天讲这个规模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其实呢，创新是整个经济发展的这一条主线。我们在 A 股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也能看出来啊，它的这个开支，比如说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研发人员占人工总数的比重，都是个长期的一个趋势性的上升。在过去的10几20年，全球的创新主要发生在两个大国，美国的科技创新，中国的产业创新。似乎其他国家甚至过去传统的工业大国，像这个欧洲德国啊、日本啊，都落后了啊。这就是我们看未来的发展啊，一个新的值得关注的动向。从中美之间比较，中国更擅长产业创新，美国更擅长科技创新。这张图显示的是从全球的专利的数量来描绘啊，每个国家在产业的网络中心地位，就是你在产业领域你的中心地位，你是最重要，你的网络效应最大，影响最大。还有一个技术网络中心，就是你在科技方面啊，你的网络中心处在最中心的位置。很明显，美国是技术网络中心性最高，中国是产业网络中心性最高。日本和德国是靠近45度线，说明他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啊是比较平衡的。但是平衡不代表发展好。这张图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图。横轴是消费市场规模，纵轴是什么呢？是每100万人专利申请的数量。我们人均也在全球的领先水平，排在前几位的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而这几个恰恰是横轴显示的消费市场规模。也就是说，从全球的发展的历程来看，人均专利申请数量高，背后的支撑是消费市场的规模。

规模越大，创新带来的收益就越高，大家就更大的动力去创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中国的内需，我们的消费需求明显的改善，那对创新促进的动力也就更大了。所以扩大内需啊，是未来的创业发展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但是有规模不一定自动带来规模经济，还要有什么应对外部性，政府的投入和制度设计。我前面提到咱们绿色这个发展全球领先，绿色超级大国，那背后除了规模经济以外还有什么重要原因呢？其实就是政府的产业政策。因为规模小的时候你是亏本的，他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做这个事情，政府产业政策的责任就实际上就帮助了这些企业在面临亏损的情况之下他也愿意做，他把规模提升上来，单位成本降下来以后就不需要了。所以在一定阶段政府的干预体现为政府的投入和制度设计对于利用规模经济促进创新发展非常重要。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在讲科技金融，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其实科技金融它不光是一个资金投入的问题，其实最根本的最重要的还是要宏观层面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这里面我主两个关键的方面，一个是投资于人，生育养育教育包括养老。其实在人工智能时代，我前面讲那么多，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人才。投资于人是既增加未来的人口又增加未来的人才也增加未来的需求啊，所以这是这个创业发展呢这个非常关键的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啊，我们中国从单一的这个社会保障体系到今天一个多层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说是有明显的显著的进步改善。但是呢这样一个保障体系啊，应该说在不同层面城乡啊不同人群之间它的公平性还是不够的，尤其是提升农村养老保障、农村的生育养育啊、教育医疗啊这些保障，这些呢对提高消费需求、对培育明天发展的创业人才都是非常关键的。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从 A 股上市公司年报这些数据啊，看中国经济最新的一些发展动向，尤其是以规模经济这条主线来探讨、来分析啊、来解读我们过去这些新的发展的一个动向，或者说对未来发展的一些启示作用，包括绿色产业、人工智能，我们应该在什么方面啊进一步的改善我们现在的体制机制或者是公共政策，让我们的规模经济有更好的发挥，促进中国的创新发展。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慷慨激昂的烟罩大地，就连元宵节的火树银花也闪烁着金属的瑰丽。飞花婆娑，星雨散落，凌空盛放的不是烟火，而是超过1500度的铁水，极度的热忱，炫目的美丽，这是大地能量的释放。地下深藏的煤与铁一旦相遇，便迸发出无可替代的光芒。正是这束光芒，曾经燃起过希望，辉映过一个时代自强自立的梦想。也是这束光芒，一经点燃便具燎原之势，让身边的世界开始焕发新的模样。

1876年冬天，近代实业家唐廷枢前往滦州。一年之前，一位欧洲人认定滦州地下有着储量惊人的煤炭。彼时的世界，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一种新的秩序正在建立。后知后觉的

新政府陆续推行一系列以求富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可要自强，非铁不能，非煤不济，急需一个现代化的能源供应地。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拥有不但为民惜法，乃欲驾而上之，为中华吐气的远大抱负，颇得李鸿章信任。此次被派考察，他深知意义非同小可。这方水土没有让唐廷枢失望，隶属滦州的开平镇也从此被时代洪流裹挟进了历史的变革，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兴起的先行之地。1878年7月24日，开平矿务局在开平镇成立，这就是历史中大名鼎鼎的开滦矿务局的前身。这个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极具开创性的时刻，如同所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一样，在后世被一次次的提起。开平矿务局的第一眼矿井选在了开平镇乔家屯的西南，一座现代化矿场很快从这里平地而起。唐廷枢为这座煤矿起名为唐山矿。唐山是附近的一座小山，据说名字来自于德胜班师的唐太宗，蕴含着胜利与顺遂。1881年，中国第一座机械化矿井唐山矿一号井开始生产。虽说当年产煤量仅有3600余吨，但大地钨金的能量让整个国家为之一振。只用了仅仅10年，唐山矿便保障了晚清洋务发展对煤炭的需求。求新的动力如同煤矿的产出源源不断的流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开始悄然向着工业文明转变。因唐山矿而改成唐山的这方土地，工业化一旦开始，便波主云尾，奔涌而去。唐山南湖，一座在废弃矿坑遗址上生长出来的城市花园，这里曾经是煤矿的采煤下沉区。他与唐山矿一起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工业历程。1881年，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唐胥铁路建成。中国第一家铁路公司开平铁路公司成立，同样在1881年，胥各庄修车厂制造出了中国自行制造的第一台机车中国火箭号，因车头镶嵌金属龙而成为龙号机车。

0: 居各庄修车厂改成唐山修车厂，成为中国铁路史上的第一个机车厂，开启了铁路机车车辆中国制造之路。随后，唐山境内的建材、陶瓷、电力、纺织、机械等工业项目开始落地发展。寒暑易节，这里的四季不再只有春种秋收，这个曾经小小的村落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唐山，它所蕴藏的能量注定它的不凡，一如它所在的河北大地。东北边燕山与西北边的太行山撑起了河北地形的脊梁，大自然在赋予河北绮丽外表的同时，也给予它绚烂的内涵。两大山脉有着丰富的石灰石与石英岩资源。1889年，唐山细棉土厂，也就是启新水泥厂的前身，生产出中国第一桶水泥。1922年，在秦皇岛建厂的耀华玻璃厂，则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工业法生产玻璃的厂家，制造了中国第一块机制平板玻璃。作为最早兴起的工业门类之一，建材产业在河北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地上巍峨冷峻，地下蕴藉深厚。
1: 还有木画画就比较好，这个矿床就是以银为主的金铜铅锌木多金属矿。
0: 在全国已发现的173个矿种中，河北有130种。在这其中，资源储量排位居全国前五位的有37种，铁矿居第三位。燕山山路下有冀东唐山矿床，太行山东路下有冀西南韩行矿床。在全国主要铁矿成矿区中，河北得天独厚地居于其中两大成矿区之上。河北煤炭储量丰富，火热的煤炭遇见深沉的铁，在经过人的智慧与创造，在历史深处演绎出非同一般的精彩。铁刃铜钺，这个名字直白地点出它的独到之处。它是中国最早的铁器，出土于石家庄市藁城区，在3400多年前的商代中晚期，为中国开启了铁器时代。来自战国时期的两件铁斧，出土于石家庄市市庄村，它们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使用退火柔化技术制造的铁器。有了这项技术，铸铁的广泛运用成为可能，青铜器的时代渐渐远去。战国时期，各个学派游走诸国，努力发声，而不闻于史册的河北匠人，在默默地沿袭新的冶炼铸造技术。此时，赵都邯郸、燕下都武阳城，皆为盛名在外的冶炼中心。燕国人掌握了淬火技术和海绵铁增碳制造高碳钢，在燕下都制出纯铁剑和钢剑。

山谷使用施蜡法铸成错金银四龙四凤青铜方案，使用全分注释。

煤这块充满热情的矿石，一经发现就走进千变万化的炉窑里，也走进了千年不绝的中华文明之中。这一次他遇到了高岭土，成就了瓷器，一种中国独有的创造发明。高岭土烧制瓷器的非金属矿产，大自然在太行山东麓山前地带准备了储量巨大的高岭土，这一带曾经窑火四起。北朝时，中国北方最早的青瓷窑厂邯郸磁县的临水窑点火烧瓷。青，中国瓷器最初的颜色，那是高岭土中铁杂质过高的外在表现。时间在窑火中流过，窑变催生着异彩，如同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的世界。延续着北朝窑火的邢窑，重新定义了中国瓷的色彩。邢窑位于邢台市内丘县，是隋唐时期中国最早的大型制瓷中心。邢窑烧制出了白瓷，开创了中国瓷南青北白的体系。这种浑然天成的白色，不仅丰富着中国艺术的宝库，还向世人传递着一种信心：创造力可以破解自然的束缚，瓷器的颜色可以由人来定义。远在保定曲阳的定窑收到了这个信号，并作出回应。在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中，定瓷以洁白素雅而著称。中国瓷器白如玉、薄如纸、生如磬的赞美便始于定瓷。在瓷器艺谱里，定窑的辨识度还来自于刻花、刀刻、竹画、模印，世间沟壑就这样装点在通体素净的定瓷之上。磁州窑从北朝起千年不衰，是中国历史上烧制时间最久的窑口之一。在瓷器时，采用书法绘画来装点瓷器的风尚就由磁州窑开启。勾勒笔锋浓淡，后世的青花瓷恰巧也采用这种技法。有学者推测，绘制青花瓷的工匠很可能来自因战乱南迁的磁州窑。无人知晓这些闪亮于中国文明史的河北瓷窑到底走过怎样艰辛的历程，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求新，他们尝试，他们失败，他们再试，直到终有所得。而这些带着他们印记的作品，走过丝路，乘过航船，打动过世界。前往海外的路上，与瓷器相伴的还有丝织品。几个陶仿轮、丝织古笔，来自3400多年前的它们，是中国最早的丝织业实物。这些文物的滹沱河流域便是中国丝织业的发祥地之一。从西汉到北宋，丝绸之路上最精美的绫罗绸缎大多产于河北。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

菜单典藏版封面，让无数运动员教练员赞不绝口。这是一张长25.5厘米、宽16厘米的《千里江山图》缂丝织品。缂丝这门古老的技艺，源自河北定州。定州缂丝以蚕丝为原料，采用通经断纬传统技法织造而成。而织物的花纹，近看犹如纬线刻镂而成，又被称为缂丝，意思为雕刻了的丝绸。这种独特的织造技法是手工时代极致的体现。岁月如浮云，聚散之间有朝代落幕，又有朝代起微，世事如流水，不断地冲刷着这片大地曾经的模样。就像梅雨铁演绎出的火光，在唐山又一次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一样，虽然战争的炮火不时地打断机械的轰鸣，但实业救国的理想依然坚定了这片土地对工业化的渴望。磨练技艺，积蓄能量，他们奋力追逐，直到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国家，无限可能在孕育。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夏大地上，工业化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正在起飞的现实。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开始布局一系列重点工程，奠定新中国的工业基础。煤铁储量丰富，平原地区盛产棉花，钢铁电力工业具备一定基础。当时的河北根据国家需要，因地制宜，逐步构建起以煤炭、钢铁、纺织、建材、原料药为基础的资源型工业体系。古城保定的先锋街上有一处网红打卡地，人们经常来此回望这座城市的骄傲，重拾关于西郊八大厂的记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化学工业部第一胶片厂，中国人民银行保定钞票纸厂，保定化学纤维联合厂三个工厂落户保定西郊，与当时西郊在建的保定变压器厂、国营保定第一棉纺厂、保定热电厂、保定铸造机械厂、国营第四八二厂等五个大厂合称八大厂，他们比拼着创造出了名垂中国工业史的成绩。化学工业部第一胶片厂是中国第一座电影胶片厂，后来逐渐成长为中国著名的感光材料生产基地乐凯集团。很多人还记得乐凯代表中国胶卷行业与美国的柯达和日本的富士竞争，上演胶卷行业的三国演义。

保定变压器厂，如今的保定天威集团，凭借自主设计研发和一流的制造能力，为三峡工程制造28台换流变压器。三峡工程

能换流变压器，就此实现了全面国产化。在同一时期，石家庄兴建了华北制药厂抗生素厂、淀粉厂和石家庄热电厂等工厂，邯郸有了丰丰码头洗血厂、丰丰通顺二号立井，承德建了凡泰联合工厂。石家庄、邯郸等市还建设了一系列棉纺厂，纺机生生，纱布同出，一座座棉纺厂成为那时城市的一道风景。这些企业深深影响着河北的经济结构，成为许多人心中关于现代工业的最早印记。从平原到山地，河北遍布丰富的地热资源，而渤海沿岸和海域则蕴藏着巨大的油气资源。1975年，在沧州任丘，地质学家发现了中国最大的一个古钱山油田。这是继大庆油田发现以来，中国石油勘探的又一重大突破。一年之后，任丘华北油田便拥有1000万吨产能。这样的速度，在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也是第一次。河北的石油工业从这时起步，石化产业随之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炼油厂、化肥厂等纷纷建立并迅速投产。石家庄炼油厂、唐山三友碱厂、中阿化肥公司、沧州大化等享誉海内外。1988年，又一大型油田冀东油田投产，渤海边有了一座新兴的石油基地。上世纪改革开放再度点燃中国工业化的激情，20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进入了国家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河北也逐步实现了工业大省的历史性跨越，建成了以钢铁、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建材、医药、纺织、食品七大产业为主导的工业体系。在41个工业行业大类和207个行业中类中，覆盖40个行业大类、184个行业中类。在这一浪潮中兴起的，还有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他们如雨后春笋，带着生机与活力拔地而起。白沟香包、高阳棉纺、新集皮毛、冀州暖气片、永年标准件等等，用河北特有的朴实与认真，向世人展示着他们的杰作。如今，这些产业既是县域经济的顶梁柱，
更是高质量发展。

抬头兵。以安平丝网、河间再制造、玉田印刷包装机械、萍乡铜车、清河羊绒及制品为代表的上百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在各自的领域默默深耕，攀登着高峰。2000年以后，中国制造的产品开始遍布全球，从日用百货到新型电子产品，中国制造几乎无所不包，成为认知度最高的标签之一。中国庞大的工业制造体系和快速提高的工业制造水平，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钢铁工业体现着国家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中国作为后起之秀，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走到世界钢铁舞台的中央，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资源禀赋优越，河北顺理成章地选择了钢铁。经过十一五时期的快速发展，十二五的有序规划，十三五的高质量发展，以及近十年的去产能、抓环保、调结构，河北钢铁产业浴火重生。在中国南海，蓝鲸二号傲然屹立在一片蔚蓝之中。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海上钻井平台。这座深海重器的钢筋铁骨实现了全部国产化。它所使用的海工钢来自河钢集团。170毫米后高等级海工钢，其厚度和性能均刷新了世界纪录。河钢集团是目前世界最大的钢铁材料制造和综合服务商之一，产品覆盖除无缝钢管之外的所有品种领域。中国的超级工程中几乎都有它的身影。在这款海工钢问世之前，河钢刚刚创新杂质工艺，突破设备极限，生产出0.2毫米超薄冷硬产品，约为2张 A4 纸的厚度。从以吨计算到以克衡量，支持河钢在薄与厚之间随意切换的，是长久以来迎难而上，从量变到质变的实力。作为中国第二大汽车用钢供应商和国内最大的家电板生产企业，路上奔跑的汽车和我们每个家庭使用的家用电器，或许都能发现河钢的标记。如今走过绿色转型之路，脱胎换骨的河北钢铁企业，带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走向世界。有工业粮食之说，从桥梁到飞机，从汽车到高铁，势头强劲的钢铁产业让河北的装备制造业如虎添翼。在唐山滦州市境内的滦河上，中国近代第一座

型铁路桥凌空而过。这座建于1892年由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设计的大桥，是当时连接华北与东北铁路交通运输的关键节点。它的建造者就是今天位于秦皇岛市的中铁山桥。130年转瞬即逝，矗立在世界各地的3200余座桥梁充实着中铁山桥的履历。从极寒之地北极圈内的挪威哈罗格兰德大桥，到接近赤道的孟加拉国的梦想之桥帕德玛大桥，中铁山桥的每一项创新都引领着钢桥制造业技术和装备的提升，不断开拓着造桥技术的边界。他们参建的港珠澳大桥于2022年荣获国际焊接学会的最高奖项，这是继鸟巢工程之后中国第二次获此殊荣。汽车是技术含量、智能化程度和产业集中度较高的行业。河北拥有完整的汽车工业产业链条，每年大约有上百万辆汽车从河北下线。这里不乏入选世界灯塔工厂称号、铝车轮和铝制底盘零部件全球最大的供应商企业，也有走出国门在海外建厂布局的知名工厂。高铁是大国重器，更是国家名片。2023年4月1日，京津冀往返香港高铁恢复开行。两列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开始往返于京津和香港西九龙站。这两列外形以中华传统文化龙凤呈祥为图腾元素，车头为龙形，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新一代动车组，由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研制生产。而它的前身正是生产中国第一辆机车龙号机车的唐山机车厂。这座创造了中国铁路机车发展史上诸多第一的百年名企，从龙号机车到普通列车，再到和谐号与复兴号，如翔龙腾飞，不断用速度改变着世界。用机械缩短空间距离，用智慧书写时代的进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有如火而闪耀的工业之光，让这片土地始终激情燃烧，生机勃勃，不曾缺席这个伟大时代的每一次进步。今天，工业变革正在中国拉开精彩的一幕。材料的更新、技术的进步，不断支撑着实体经济的壮大。而这背后，是人们一如既往奋进不止的匠心求索。中国工业在由大变强的过程中，也为世界工业文明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经过百年的努力，那些曾经仰望巅峰时的期待，那些跋涉路上的艰难险阻，都将化为新的才智与热忱，满怀信心地去继续创造属于人类文明的未来。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雨在这个地方总是不期而至的，却将一些生命召集到了一起。他们之中有不少的外来者，像候鸟那样跨越海峡来此寻找温暖。阳光同样不期而至，将这里照亮照暖。

这里不仅是让青斑蝶们满意的归宿，还保存着地球生态中古老而神秘的记忆。这里是

霍禄家族的哨兵接收到了气压转变的微弱信号。阳光将至，家族成员们纷纷走出丛林。公鹿们昂起头迎接天空，阳光能让他们头上的鹿茸茁壮成长，更激发了他们的活力。成年雄性坡鹿能重达100公斤，却能轻易跳出5米之远或2米之高。

坡路的生活悠然自在，而他们背靠的雨林核心圈里，却有着另外一套生存法则。

蜥蜴已经在地球生活了至少2亿年，除了南极洲，蜥蜴几乎分布于所有陆地环境。根据不同的环境生态，它们在全世界分化出了数千个种类。眼前这只公蜥，身体如同成年人的中指大小，这棵大树有它生活所需的一切。水源尚且需要寻找，但食物经常会送到嘴边。

蚂蚁虽小，可量管够，并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蚂蚁的蚁酸让很多昆虫猎手都望而却步，但在他看来，却是一种独到风味。树木铺就了通往阳光的道路。晒太阳是冷血动物获取热量的最佳方式。在雨林中暴露自己很危险，但它自有藏身技巧。

原来这棵树早有主人。闯入者亮出了战旗，对方却更为凶猛，逃为上计。

两只成年公蜥不共享同一棵树，这一点被写在他们的基因中。一场驱逐战在所难免，闯入者往上寻求机会，但驱赶者并不希望留下后患。

驱赶者还在继续逼迫，他只剩下一个选择。这种蜥蜴叫做斑飞蜥，这样的情景只有在亚洲的热带雨林才能看到。 一些高度依赖树木为生的蜥蜴，进化出了翼膜，既能用于滑翔，又方便收纳，把树与树之间的桥梁携带在了身上。这一切都跟一种特殊的植物有关——龙脑香科植物，雨林中最高大的植物类群。起源于非洲的它们，曾在传入亚洲之时， 极大程度地拔高了树冠层的高度，传入的时间比飞蜥开始出现的时间略微提前。学界推测，龙脑香科植物的传入，影响了包括蜥蜴在内的一系列动植物的进化，让亚洲的热带雨林成为了今天的模样。 由于纬度和气候的关系，中国本不被看好有热带雨林存在，但正因为龙脑香科植物被发现，在极少地区被印证了存在这一生态系统。而海南岛中西部这片4269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所保护的，正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 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海南长臂猿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全球仅存的30多只都生活在这里。它们对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只待在完全原始的雨林地带。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世界留下的奇异物种不仅于此，它们正要趁着这阳光正好的时刻，一一登场。如果把植物比作雨林的骨骼和皮肤，河流和溪水就是雨林的血管。蜻蜓 可谓对气候变化最敏锐的昆虫之一，才刚刚放晴，空气里就弥漫着爱情的味道。一位特殊的嘉宾入场，利尼斯聪。 全世界只有在这里能见到它们。外形的独特，让分类学家们将它们单独归为一科。蜻蜓目的成员几乎都是凶猛的肉食性昆虫，但当阳光洒下，利尼斯聪将呈现它优雅的一面。 这是雄性之间为领地和配偶而展开的竞争，却完全是一场舞蹈大赛。没有肢体的碰撞，只看谁比谁舞得更久。

但常常比到中途，会有第三名参赛者加入。甚至第四名。最终的胜利者获得了这片溪流宝地的领地权，他将有更多的机会等到雌性的到来。有些植物争夺天空，有些植物则钻研大地。四亿年前，苔藓就已生活在地球之上，它们分泌出来的特殊酸质能加速石头的风化，形成土壤。极强的储水能力则维持着雨林湿度平衡。忽视的地带，往往造就奇特的物种。海南角堂因复眼上的尖角而得名，是角堂属在中国的唯一一只种。这样的外貌，显然是为了在苔藓中藏身。邻居们也长得各有千秋，螳螂普遍以好斗著称，海南角螳却温文尔雅。它们体长不超过3厘米，腿细如丝，苔藓给这微弱的身躯提供了绝佳的庇护和攀爬的条件，更能帮它们吸引食物。每当这类软嫩的昆虫出现，角螳会复原猎手本色。一只角螳的寿命只有6个月左右，繁衍后代是种群的头等大事。但它的四周并没有雌性出现，好在天气晴朗，昆虫间的信息素能更有效地传播，是时候去交际一下了。这棵树根上传来了雌性的气味。

成熟雌性的气味浓郁了起来。就是它，气味的来源。要展现翩翩风采，总得先清理一下自己风尘仆仆的仪表。他们对身上微小的异物相当敏感。雌性角堂在求偶仪式上多为等候型，这位远道而来的男士需要靠自己的魅力去征服他。

他走了下来，腹部丰满而成熟，多么典雅的黑莓糖。从看到他的那一刻起，这位男士的目光就再没有离开过他。但好在黑莓糖给了他机会，他有点着急，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很可能是一个错误。普遍情况下，这短短十厘米距离，雄性得花上一天左右才会被允许靠近。黑莓糖拒绝了他，果然在求爱这件事上，过于着急是大忌。苔藓的肆意蔓延，佐证了雨林林下地带阳光的稀缺。树木间的身高赛跑，让光线更难到达地面。植物需要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超越多个层级结构，才能获得阳光自由。

但再高大的乔木也需要从地面开始生长，难如登天，但生长本身就是在登天。往上爬，抓住更多的阳光，才能抓住更多的机会。

甚至不惜杀死对手。激烈的竞争反而激发出别样的求生手段。一些榕属植物就反其道而行，它们半复生的属性能让种子在其他高大乔木的枝丫上发芽，从阳光充足的高处向下生长。藤蔓既是它们的躯体，也是武器。原本那棵乔木将逐渐死于缺乏光照和养分的牢笼，这种手段叫做绞杀。一棵更高更大的榕树诞生了，树间留下的空洞是它赢得竞争的奖章。这也意味着这片国家公园中的基因将越来越强悍。在整个自然界，这样的规则也是合理的。枝繁叶茂也造就了大量的垂直空间，一些动物则巧妙地将其开发成了家园。树叶织成的窝是黄荆蚁家族的杰作，建筑师们用幼虫分泌的丝液来粘合树叶。这是一种社会性极强的昆虫，等级森严，职能明确。在服务型的工蚁中，除了建筑师，还有觅食者。他们是团结的代名词。一旦发现食物，通讯员会挨个传递信息告知目的地。在这简单的触碰间，

还会有交补的行为来相互给予能量。搬运队也迅速到场，有科学家测算，一只蚂蚁能举起超过自身体重100倍的物体，更何况团队的力量。

一个拥有铠甲和武器的异类突然出现。居然是一只螃蟹。对黄鲸蚁来说，这无疑是一位不速之客。

为什么螃蟹会出现在树上？难道它不是应该生活在水中？这片雨林中，总有那么多意料之外。

这是一个刚刚发育成熟的尖峰心内吸血家族，它的基因中正散发着一个信号，驱使着它再次往岸边走去。

又一个意外，但什么都不能阻止他向上的决心。更多的同胞也踏上了这样的旅途，对他们来说，上树就像一场成人礼。

地地是树洞，这是他们成年后的家。好居所并非俯首皆是，大打出手在所难免。雨林的树洞中水分充足，虽然没有鱼，但昆虫也可供充饥。即便不再踏足溪流，他们也能安度此生。在这里，有近十种溪蟹依溪水而生。上树，避免了溪流中的资源和空间争夺。这是新内溪蟹因环境而生的独到策略。

舞台的灯光熄灭了，但另一批角色将要登场。从这样的眼睛就能看出，简虎为夜晚而生。藏匿在落叶层里的海南遥远也终于露出真身。这可是雨后的夜晚，

这是北部湾棱皮树蛙，一位母亲。她幸运地找到了这个积水够深的树洞，这是她与孩子们的安全屋。但她无法抵挡住雨后夜晚的诱惑。树蛙依靠肺和皮肤共同来呼吸，只有当环境湿度足够时，皮肤才能使氧有效通过。此时正是它出门的最佳时机。

从 1.5 米高的树洞一跃而下，纸端吸盘带来的吸附力让它能稳落于藤蔓之上。只需蹲个好位置，静待蚊虫靠近。为了护卵，它已数日没有进食。但再次寻找夜间美味的不只是它。

白唇竹叶青，灌木和藤蔓间的用毒高手，且攻击欲极其旺盛，一旦发现猎物，必将全力捕获。

鼠蛙这一跳并没有很远，但这片苔藓并不足以完全藏住它的身体。竹叶青也迅速到达，对冷血动物这最后一击，竹叶青必须依靠视力。两者相距只有一米。

危险解除，遍布全身的游历让他在苔藓中犹如穿上隐身衣。劫后余生，他第一时间回到安全屋，在雨林中谋生，没有什么是比保全性命更重要的事。

但猎手和猎物的身份也会随时转换。新的一天到来，昨天的生机和杀机都将重置。这是一条福建竹叶青，它也经过了一个忙碌的夜晚，准备找个栖身之所，但此地却让它有特别的发现。竹林下一个隆起的竹叶堆，散发着一股不同寻常的味道。

另一股味道袭来，和刚才的接近，但更加成熟浓郁。他警戒了起来。

眼镜王蛇，雨林的魔王，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毒蛇，它的单次注毒量能高达竹叶青的10倍。

结局在相遇的时候就已经注定。眼镜王蛇的主要食物就是蛇类，竹叶青的毒伤不了他分毫，但这回他的目的是守卫。竹叶堆中所孕育的正是他的孩子。

孩子们安然出世之前，他会寸步不离。误闯竹林的竹叶青是他2个多月来的第一餐。

巢穴传来了变化的气息，该告别了。眼镜王蛇有同类相食的习性，为了避免吃掉自己的孩子，母亲总会在小蛇出巢前永远地离开。

一旦离开巢穴，他们将各奔东西，父母同胞再无牵绊。他们将独自穿过黑暗，变成一片领地的王者。但这一窝24条小蛇，很可能只有1到2条能活到成年。这恰是自然界最残酷，也最完美的法则。热带雨林也如同一位母亲，她所哺育的是陆地上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高的生态系统，为地球做着无法替代的贡献。庇护这片土地的平衡需要巨大的智慧，把残酷的竞争化为生机，把幽暗之处化为乐园。它还会自己造出一场雨，去确保阳光的珍贵。

0: 雨林广袤，以数千年的生生不息繁育了周边的人们。山野中自然生长的植物，田间地头散养的家禽，随意采摘却有着独特味道的香料，这一切都源于祖辈口耳相传的烹饪技艺沿袭。沿着味道的脉络，我们一同穿越雨林，探寻深埋于过往的记忆。
1: 我什么菜都吃得惯，但是自己做的我喜欢传统的，这样才地道。这是小米辣，在我们哈尼族当中呢是不可缺少的。
2: 哎呦，这样啊，过夜。
0: 上午九点，哈尼族人张叔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好，现在我们采摘的是扁豆，这个炒吃也可以，然后煮汤也可以。
0: 今天是张叔与朋友们聚会的日子。由于厨艺出众，每次聚会张叔都要为大家准备地道的哈尼美食。
1: 鸡稀饭在我们哈尼族里面是结婚啊、上西房啊都不可缺少的一道菜。
0: 将林间散养走地鸡切块后，以盐、草果、生姜腌制，下入山谷米后放入锅中同煮，味道香浓，汁水粘稠的鸡稀饭是哈尼族人宴请宾客的必备菜肴。将鸡杂切碎后用山野香料腌制，装入竹筒之后加清水，放在炭火上烧烤。竹筒为食物增添了竹子特有的香味。鱼肉浸润了辣椒粉的刺激，涂抹上颜色的清香之后，用芭蕉叶包裹，再放上炭火烤制。椒叶包烧鱼，在浓烈的味道之外，又透出一丝淡淡的植物香气。
1: 哎，这道菜叫沙螺，用山蟹肉做的，先拿油炸一下，然后再拌。这是猪血，包烧肉必须要放的。
0: 上三缸，火塘边散发的香味催促着人们围坐一桌，是时候享用这家常的味道了。
1: 终究还是这种味道才是最好的。
0: 雨林中的植物不仅为食物增加了特殊的味道，更成为了哈尼族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取用雨林中常见的箭毒木为原材料，去除外皮之后，用锤子沿着木料边缘反复捶打。当树皮松化成纤维状后，便可将其整张剥离。将树皮带有的树浆清洗去除之后晒干，再进行裁剪缝纫，一件质地柔软、轻盈透气、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哈尼族树皮服饰便制作完成。
1: 在我们小的时候，就看见那些长辈，他们就会用那个小的树枝嘛，制作帽子。对我来说，也是手艺，也是情感。

0: 瓜差不多的那种味道。
1: 如同每一个傣族女性一样，小玉自小便跟着家人上山采集各种野菜。
2: 紫菜
0: 可以拿回去炒着吃，
3: 小时候就抓蚯蚓呀，抓黄鳝呀，两姐妹抢到打架，那就是我们的童年。
1: 如同每一个傣族女性一样，小玉很早便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经营自家的小店，帮助母亲做衣服，照顾女儿的生活。
0: 看一下写对了没有。
1: 细碎而平淡的琐事填满了她的日常时光。在云南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傣族或许是色彩最为浓烈、性格最为乐天的民族，似乎他们总能找到欢笑的理由。而这种性格特质反映在食物之上，便是一桌色彩丰富、滋味浓烈的孔雀宴。将带皮五花肉、鸡肉等食材用调料抹匀腌制入味，放上烤架耐心烤制。30分钟的耐心等待，让表皮变得酥脆，颜色也呈现出迷人的焦糖色。美拉德反应在高温下让食材散发出迷人的风味。烤肉永远都是一桌热带宴席上最吸引人的菜肴。将番茄、大蒜、生姜以炭火烤制，
3: 必须要烤，把它烤熟了它才有味道。
1: 放入器皿中冲碎，拌匀调味。这道傣族特有的菜肴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番茄拿蜜。将猪肉混合辣椒、香菜、蒜头、盐碎等多种调味料，剁碎后包裹上芭蕉叶，再裹上锡纸烤制。傣族特色包烧肉味道浓郁、多汁而鲜美。如果说餐桌是一张画布，爱美的傣族人绝不会吝惜对色彩的使用。各色时令水果，用植物染色的糯米饭搭配上新鲜的生食蔬菜，让整桌菜肴变得浓烈热情。一餐用心烹调、色香味俱全的菜肴，或许是对沉重生活的短暂逃离。而作为伴随雨林而生的人们，或许并没有那么复杂的困惑。所有的不如意，大自然自会用它的方式予以抚慰。

0: 是没有文字的，他把文字吃到肚子里，记在心里。
1: 选取一年生土鸡，切块后下锅翻炒，再加入开水炖煮20分钟。
0: 南瓜和冬瓜鸡诺组就比喻成金子、银子。
1: 选取半年瓜龄的鸡诺山特产青皮冬瓜下入鸡汤。

0: 以香茅草调味，再炖煮十分钟后加入荆芥，冬瓜粉糯，鸡肉香甜，汤汁浓郁的基诺族传统美食冬瓜煮鸡便可端上餐桌。基诺族丰富多彩的民俗传统赠予了海美无数烹饪的灵感。将猪皮下油锅炸至金黄，捞出放凉，放入花生米、野八角、姜叶等调料捣碎，上桌后以基诺山特产螺丝叶包裹，一道基诺族菜肴冲猪皮便大功告成。多重山野香料的滋味与猪皮的香脆相融合，愈是咀嚼便愈发香醇。
1: 吹拉莫丘啊莫带我各自旅啊。
0: 关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与传承，有无数种表达方式。
1: 我们吃下来了，烤下来，它有边边都有。
2: 两边都是尖尖吗？
1: 边是松的橄榄枝了。
2: 哦，
1: 这个嘛是男人的包。
0: 先民们通过绘制图腾，记录日常起居、生老病死。在竹片上刻下深浅不一的痕迹，来见证货品的交易。我们总是通过细节来探寻往昔，那么食物是否也能当作一种日记？经由味蕾，将过往的种种长留心底。夜幕降临，城市沐浴在迷人的晚风之中，摆脱了白天的燥热，人们走上街头，这是一天中最慵懒的时刻。

生活在热带的人们不习惯早睡，热辣的夜宵将人们聚在一起。以干辣椒和大量的蒜末构成底色，猛火重油激发出食物浓烈的气息。心管、鸡腰、牛胸膘，看似边角料的食材，却通过最狂放的处理方式，获得了新的口感与滋味。当炭火熊熊燃起，腌制入味的牛肉与粉肠平摊在烤架之上，这是最地道的版纳人才会享用的街头美食，这是最纯粹的版纳生活方式。食物之所以让人难以忘怀，美好的回忆是其中最重要的调味料。那些烙印在骨血中的印记，时刻提醒着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终将去向何处。

0: 件价值。
1: 两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雕件究竟该怎么看？
2: 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
1: 全家人联手拍来的笔记瓶到底会不会打眼？
3: 不是真就是假。
1: 海外回流的金钗到底寄托了堡主怎样的情怀？
4: 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1: 收藏知识，鉴宝绝活，爱国情怀，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又一次来到我们一锤定音的舞台现场。我们又请上了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介绍一下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洪洪，洪大师，欢迎您。
1: 洪洪，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绣项目传承人。从艺五十余载，洪洪精研潮绣技法，深耕潮绣传承与创新。他的作品富丽典雅，气韵生动，兼具工艺性与艺术性，充分展现潮绣精工细作、坚壁辉煌、立体饱满的独特艺术魅力。其作品屡获国家级、省级金奖。
0: 今天带来这件奖品也比较硕大，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今天带来的这幅作品名为《龙腾九州》，是国家级徽艺潮绣金陵定金绣的代表作，用立体垫高旁金绣出的金龙和黄角的九只蝙蝠，寓意龙腾盛世，气贯九州，是传统刺绣技艺与吉祥文化融合的匠心之作。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谢谢。
0: 好，谢谢洪大师。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潮绣这样的一幅作品，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哪位能够得到呢？几轮比拼之后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一个扇面，这件扇面呢号称是来自于金德英的小楷金尖扇面，是真品吗？看一下。
1: 金尖纸是一种通过撒金、泥金、泼金等工艺制成的特殊纸张，金碧辉煌，常用于书画创作。判词包含双重含义，一种是指古代司法文书的旧称，相当于今天的判决书；另一种则是指断语与结论。眼前这幅金尖扇面，宝主认为写的就是《红楼梦》人物的判词，寥寥五字就概括出了每个人的宿命结局，而这些判词是作者自己对书中人物命运的理解判断。提到这幅扇面的作者，宝主经过考证可以认定，他就是清代乾隆朝的第一位状元金德英。那么这样一幅材质特殊、内容少见又是名人所作的扇面，会是真品吗？
0: 我们请上这件扇面的宝主李有谷李先生，有请。欢迎李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0: 你好。
3: 大家早上
0: 好。欢迎李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刚才短片当中也说到了，您对这件扇面也是非常喜爱的，所以会去考察。
3: 是的。
0: 这个金德英是清乾隆时期第一位状元是吗？
3: 对，乾隆元年的状元。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3: 这藏品是我2016年从那个一个小拍会上呢拍的。看了这个扇面，我觉得有几个特别的这个点，一个是它的材质特别好，泥金非常稀有。
0: 金尖纸。
3: 对。第二个这个字写特别好，

0: 写得非常精美这个书法，同时这个写了很多，写了七百多个字，
1: 数过了七百多个字啊，
0: 对，七百多个字，同时这个名头的话是状元，所以这个当时我就毫不犹豫把它拍下来了。
1: 嗯，2016年十年前的一个小拍上拍得的这个扇面，
0: 是的。
1: 您收藏多长时间了？
0: 也有20年了。
1: 20年都是收藏书画作品是吗？
0: 书画，小以小品为主。
1: 小品为主，所以这样的一个扇面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清乾隆元年的第一位状元写下的关于《红楼梦》人物的判词，而在挺的是一个金笺纸，这些是否能够判定这件宝物的真与伪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都是赞同李先生您的眼光，都觉得是真品。来，
2: 首先从它这个纸的老旧程度，还有这个氧化来看，我觉得它这个年份应该是没有问题。
3: 从大屏幕上看，这是标准的馆阁体，简直就是把状元的这个名头发挥得淋漓尽致。
4: 它这个字迹非常的工整，就学霸的字迹吗？
5: 嗯，我觉得这个扇面看起来非常舒服，和宝主的气质也是浑然天成的，就感觉宝主应该也是一个学霸出身，然后才能一眼看中这个状元写的字。
1: 不仅夸宝物还夸宝主啊，
5: 哎，就是有眼光有气质，是真的。
1: 李先生是学霸吗？
0: 不是。这件东西就是这个夺宝人都有眼光，但是呢我还是有点疑问。这个扇面的话是乾隆元年状元，是1757年写的，按照他写的这个时间，红楼梦还没写好呢。1762年，曹雪芹就已经逝世了，他书未成他就死了，就那时候还没写成呢，但这个东西已经有了，所以这个就是在曹雪芹逝世这个没写成之年前5年他就有读过红楼梦了，所以这个有矛盾，所以我觉得有点疑问，所以今天拿上节目也是想请专家老师这个来确认，我没把握，说实话啊。
1: 那么到底是不是像我们六位夺宝人所说的一样，真的就是一件大开门一眼真的宝物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金德英小楷金笺扇面，它是一幅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回答正确。请教一下李老师，
6: 金德英呢是也乾隆的状元，善诗词书法呢，中晋唐。从这个小楷看啊，确实是在晋唐的基础上啊，有自己的一种风格。据记载，在清乾隆时期就有看过《红楼梦》的，据说乾隆也看过。这件作品呢，它的价值在于史料价值，它对研究《红楼梦》的这些人，《红楼梦》这本书成书的时间，会提供很大的价值。书法从这个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字体新旧程度和这个泥金这个纸都符合当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金德英的书法作品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李先生，当时十年前拍卖的时候，当时是花了多少钱拍得的？
0: 当时的这个落锤价是3万块钱。
1: 3万元。
0: 对。
1: 十年过后，到今天了，这个价格会往上涨多少吗？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25000、55000、60000、45000、8万多元，还有回落的。一号夺宝人，是因为最近市场不太好吗？
3: 也不是，三个方面考虑哈。第一个就是从品相上来看，它的使用痕迹过重了，这也可能跟这个金笺的纸有关系。第二点呢，就是单从书法的角度上讲啊，它其实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馆阁体，并谈不上很高的书法造诣。第三一点呢，就是实际上从文学的角度上考虑呢，它其实就是应该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赠友的方式，就是大家都读这个书，我对这个人物的一些判词写完。

0: 以后送给好友，所以它其实从文学价值的角度上讲呢，也没有太大的升值空间，所以我从这三方面考虑，给了一个向下的一个趋势。
1: 您觉得像是一个朋友之间一种读后感的交流？
0: 对。
1: 所以呢，文学价值没有那么高，这是一号夺宝人的看法。六号夺宝人给出了88888的价格。
2: 我看到它好像有一个上款，应该比一般的上面价格要高一些。
1: 这是一个寿光仁兄，寿光仁兄，这寿光不知道考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有可能是一个特别有名头的人，也许价格会不一样。这件金德英小楷金尖扇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60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两位女士，恭喜三号和四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份，翻了一倍。李老师，
3: 金德英的扇面以前也拍过，基本上就是3万到5万之间。品相也比这好，但是这件作品呢，它内容比较特殊，对研究《红楼梦》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资料价值，所以这个价格呢就稍微高了一点。
1: 好，谢谢李老师，也谢谢李先生今天带来一件您特别心爱的、反复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扇面。好，谢谢李先生，谢谢您。马上上场的是一件人物文盘了，说是来自于清康熙时期五彩人物文盘，是真品吗？一起来看一下。
4: 宝主认为这是一对出自清康熙时期的五彩人物文盘，直径19.5厘米，此盘长口浅弧壁圈足，内外施白釉，盘内以五彩描绘人物故事纹饰，底足画双圈青花无字款，此对此盘笔触生动，画工细腻，人物传神，品相极佳，当为清康熙精品瓷器。
1: 墙上出现的第二件宝物呢，是一对清康熙五彩人文盘，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富来张先生，有请。张先生你好。
5: 您好。
1: 你好。
5: 各位专家好。
1: 你好张先生，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一对人物文盘。
5: 我带来这一对呢，是清康熙五彩文盘。
1: 嗯，
5: 是那个我2年前啊，在古玩店购买的。店主说呢是清康熙的。
1: 嗯，
5: 那个我也不太懂，请专家看一下。
1: 所以您也是这几年才开始喜欢收藏，开始买这些瓷器是吗？
5: 是。
1: 嗯，那也就是说明这个收藏的历史还不长。
5: 不长。
1: 算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5: 初级阶段。
1: 初级阶段。那么这件。店家说是康熙的，我们张先生特别实诚，也按照康熙的买的，当时花了多少钱？
5: 花了3万多。
1: 3万多元钱，我们来判定一下对不对，先听听六位夺宝人的意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啊，如果不对回去那个店家包退吗？不退啊。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不对啊。来，二号夺宝人。
6: 康熙五彩有一个比较就是特别的特点，就是它会用一些黑线啊作为一些整体的一个勾描。第二个呢，就是康熙五彩的人物喜欢留一个留白，尤其是脸部分，尤其喜欢留白。像咱这块盘子的这个上面还画个小腮红啊，可能就不太和谐了。
1: 好，三号夺宝人呢？
7: 康熙的五彩，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那个釉色都比较的厚重。然后呢，那个画片啊，像什么鱼藻啊，一些花卉啊，也都是非常的大气。像他这种的画片，我觉得特别像是晚清民国那会儿的。还有就是他收藏的这个价格3万元，我觉得要是真的康熙的话，应该加个零也不止吧。
1: 五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是？
8: 首先我们可以看的那个底啊，就觉得这个双圈啊特别的不协调。一般来讲，在这个盘子底圈都会靠近底足的边缘。您看那个圈特别小，特别靠中间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光晕呢、啊，您可以看两个白色的那种光照着那光发油亮的，这是典型的新的作品，我们就管就是贼光啊。
1: 六号夺宝人呢，您看假的原因又在哪儿呢？
2: 就是后边。它有一个绿色的晕染的一个背景，感觉这个不像五彩。

0: 有点像那种水彩的这种画法了。因为五彩就是俗称硬彩嘛，它这个就有点太偏柔和了。
1: 好，四号夺宝人呢？
2: 我觉得可以给宝主一个建议，下次再去这种古玩店的时候，您可以戴个口罩去，否则的话老板一眼就看出来您是一个特别面善的人，就他即便欺骗了您，我觉得他都不会愧疚，就觉得您肯定会原谅他。对，下次可以就是注意一下这个装扮，把这个笑容先藏起来。
1: 所以买家也得有一定的装备才可以，是吧？
2: 对，可能看到宝主来了之后就赶紧跟店小二说，快把那个假的拿出来卖给他。
1: 那六位夺宝人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对于这对盘子呢提出了一些见解，那他们的见解是否是正确的呢？这一对清康熙五彩人物纹盘，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是赝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所以刚才想请教一下左老师，刚才我们几位夺宝人说的方方面面都是对的吗？
3: 夺宝人正面反面侧面全方位的评价过这个盘子了，而且都评价得很正确。因为康熙五彩它是在明代五彩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啊，它还增加了黑彩啊、紫彩等等，那么它的这个色彩是非常明艳亮丽的啊。但是我们这块彩啊，我们看上去它就比较柔和，它的风格跟康熙五彩显然不同。那么还有一些细节，这个画面上比如说人物开脸啊，那个画面的画法呀，然后这个就是整个画面的构成啊，都和康熙五彩大相径庭。那么还有它的这个胎釉泛着这个釉光，完完全全是一个现代的机器生产的一个工艺品。
4: 谢谢各位老师。
1: 好，谢谢您张先生，谢谢谢谢。接下来是我们藏友朋友变宝的环节，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首先这件呢是一件鼻烟壶，说年代来自于清中晚期的一件和田玉籽料素鼻烟壶，看对吗？石老师，
4: 这种从图片上看，我觉得看着像和田玉，但是你一看这种料子，它就典型的肯定不是新疆料，更偏向于是这种俄料。但是老就肯定不对了。第一个就是玉的材质不对，第二个形制上还是跟清代的鼻烟壶有一定的区别，包括它的口沿然后做的都不是那么的考究，所以呢从整体判断吧，应该是一件新的和田玉的鼻烟壶。
1: 好，谢谢石老师，至少它的材料是和田玉的，但年代不是清中晚期。
4: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清乾隆时期窑变釉透雕瓷衣，对吗？看一下，
3: 这一件的款式应该是刚刚设计出来吧？
1: 这个好现代，
3: 对吧？对对对对，窑变釉是窑变釉，但是这不是清代的窑变釉，应该是当代的窑变釉。
1: 只能说现在的这个文创品，这个创意是越来越好了。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说是吴昌硕先生的一幅画作了，是什么呢？说是一幅菊花立轴，这老旧程度。李老师，
5: 这件吴昌硕从图片上看很旧，但是落款的书法还是有一些问题，绘画呢从这块石头的用笔还有花卉的枝干来看，还是与吴昌硕还是有区别，所以从图片上判断这件作品应该是当代的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我们三位专家老师。
6: 两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雕件究竟该怎么看？
4: 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
6: 全家人联手拍来的鼻涕瓶到底会不会打眼？
7: 不是真就是假。
6: 海外回流的金钗到底寄托了宝主怎样的情怀？
8: 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6: 收藏知识，鉴宝绝活，爱国情怀，一锤定音即将

0: 播出。
1: 点翠是一种以翠鸟的羽毛和金银相结合的传统戏工技法，其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点翠技艺达到了顶峰，不仅制作了大量的精美首饰，连各类日用器物也往往是以翠羽、艳丽灵动的青蓝色与黄金各色珠宝交相辉映，耀眼夺目。宝主认为，这件点翠金钗来自出口创汇时期，由纯金打造，长20厘米，重63.04克。金钗的钗首正中为一花篮，三只展翅飞翔的鸾鸟和一只碧玺镶嵌的甲虫萦绕四周，有着吉祥高贵、美满富贵的寓意。整只金钗层层叠叠，装饰繁复，艳丽夺目，不失为出口创汇时期的一件艺术精品。
2: 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孙长华孙先生，有请。你好。
3: 三位专家，各位老师，你们好。
2: 来，请孙先生介绍一下您的这一件藏品。
3: 这件藏品其实对我来讲还是蛮有意义的大概是在7年前吧，正好是我跟我爱人的结婚13周年的这么一个纪念日然后我们去欧洲去旅行，正好呢来到了一个德国的一个这么一个文物店，因为本身去欧洲的时候啊，在那边所看到的基本都是金碧辉煌的，突然间在这个古董店里头也看到了咱们中国的这种金碧辉煌做的这个
2: 点翠的金钗，
3: 金钗然后当时也不知道它是年份是什么样的，但是就是非常喜欢，就把它买下来了，然后送给我的爱人。对于我们来讲是有这么一段意义和纪念的这么一个过程吧，也是很有缘分，因为我觉得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2: 是的，因为那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年代一样，在出口创汇期间的时候，会有大量的这样一些中国的艺术品呢在出口到国外，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包括瓷器也好，定制的瓷器也好等等一些艺术品。回归到物件本身来看，是不是在上个世纪出口创汇时期制作的这样一件点翠金钗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那么这件是不是那个时期的呢？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来，我们从六号夺宝人开始吧。
4: 我看那个鎏金的那个老化程度看，应该不是清代，所以他说这个年代应该没问题，
2: 没有那么早，所以出口创汇时期的这个时间差不多。
4: 对对，是的。
2: 好，五号夺宝人呢？
5: 我觉得从它这个题材在设计上来讲呢，就是清代的那个感觉不是特别的浓郁了所以呢应该就是一个出口创汇时期。
2: 来，一号夺宝人呢？
6: 我怎么判断创汇期的作品和现代的仿品？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创汇期的作品它大多数是工美大师仿老样做出来的，但现在的仿古或者说文创呢，它大多数是工业品，所以没有匠气，从这个物件上就特别明白地展现出来这一点。
2: 这件物件当中还是有匠人之心在的，还能看得见，不是那种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些制品，所以由此来判断它的年代是出口创汇时期的。好，三号夺宝人呢？
7: 我录了这么多期节目，终于有一件在我的强项上面了。这个钗呢，它是一个清代晚清的时候的一个造型，也可以叫步摇钗吧，因为它的簪头会有一些弹簧这种走起来会有一些摆动但为什么说它是创汇那时候的呢？一个是说它的翠比较新就是很完整，如果是清代的话没有这么完整，没有这么鲜亮，然后它的花丝的那种粗细也是比较粗，就是到不了清代那么细致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出口创汇时候的一个作品。
2: 好，谢谢我们的三号夺宝人。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孙先生在德国购得的这件金钗是否确定是出口创汇时期的点翠金钗呢？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告诉我们的是，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孙老师，
8: 今天的夺宝人都很厉害，截止目前都对。

0: 但是都看出来大家对于这些传统文化的知识都非常扎实，而且大家说的都在点上。就第一个判断它是不是清代或者清代晚期的点翠，跟我们解放以后的点翠的区别啊，就是它的这个点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一看呢，这个点翠呢它就比较新啊。那么第二个刚才三号提到的，它的这种掐丝啊，这种就是粗细的程度也是重要的一个依据。为什么呢？就是这些都是在我们50年代到70年代来样加工的一些创绘产品啊。那就是说一个当时的这些大师做出来一个样子，然后呢这个车间的所有的工人都要照着去做啊，老师教一遍，然后按着这大样去做，到最后再组装，然后就形成这么一个步摇钗。那么从整体的精细程度上来说，它跟清代的这种发簪，然后看上去它又显得稍微有点笨拙啊，就是各方面来讲的话都不是那么的就是灵巧啊，就是整体镶的宝石啊什么的，然后看上去也不是特别的协调啊。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典型的就是50年代到70年代啊这个创绘时期的一件点翠的步摇发簪。
1: 好，谢谢石老师的介绍。想请教一下孙先生，当时是花了多少钱购得的这个金钗呢？
2: 当时大概换算是3000欧。
1: 3000欧也就大概是3万元左右人民币。
2: 对，3万1。
1: 3万1左右，那是七年前
2: 。对对对，7年前。
1: 那到现在呢？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我相信我们三号夺宝人应该对这个这么有研究的话，应该对价格也还是比较敏感的。
3: 您量过克重吗？
2: 63克。
1: 63克。
2: 对。
1: 那大概会是多少价位呢？我们三号夺宝人在算63克，现在应该大概多少钱？来，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最高的是三号给出的12万6000元，是根据63克重算出来的吗？怎么算的呢？
3: 虽然就是老金银，但是呢也是按照克价算的，基本上啊，首饰专柜的话，差不多报的首饰金是1500左右。那您这个呢有一定的工艺，然后还有点翠，那又是创绘时期的，我觉得就按2000一克给您估算啊。
1: 好，所以您按照这种价格体系的算法得出的12万6000元，最低的是1号35000元，为什么？就跟当时买的差不多呀。
4: 我就是给了一个工艺品的价格嘛。
1: 我
4: 觉得可能随着金属略有升值，略有浮动吧，但我就是给了一个工艺品的价格。
1: 没有更多收藏的价值是吗？那么到底这一件点翠金钗7年之后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 EHA 定义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孙先生看一下，
4: 哦，厉害厉害，
1: 13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再加上一分。看来确实你对这类物件的收藏市场特别特别的了解。来，石老师。
0: 因为三号是专一的收这类的东西的，所以他对这个价格很明白。因为我们现在算啊，你就现在算这个首饰金，那基本上就是手工费会加到300到500。那么这个呢，首先来讲它又是掐丝的，所以它工艺价值上来讲的话就会更高一点，差不多能到1800啊，1800左右啊。这就是现在你就是去找这些现在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去做，也差不多至少是这个课价他才给你做，要不然不给你做。那么这个呢，就是刚才呢，就是宝主没有再继续的说一下，给3万5万6万的同志啊，因为这是纯金，他做了证书了啊，是纯金，而不是 K 金，也不是鎏金。所以这个呢，就是你换算出来基本上就是10多万块钱啊。所以今天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什么呀，就是宝主在这块的投资上非常有眼光，对吧？如果说7年前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投资眼光，可能今天都赚。

0: 大了，所以呢它这种增值不但是从艺术品的收藏上啊，这个今天有所增值，最主要的是金价翻了好几倍，所以我们大家在投资这个方面是需要有眼光的啊，非常非常棒啊。
1: 好，谢谢施老师，也谢谢孙先生今天带来这件这么精美的点翠金钗到我们的现场，谢谢孙先生，谢谢您。
2: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3: 粗长颈，扁圆腹，因形似鼻器而得名的鼻器瓶，创制于清代康熙时期，此后历朝皆有烧制，为清代官窑的传统品种。宝主认为自己的这尊茶叶墨釉鼻器瓶出自清光绪时期，高32厘米，通体施茶叶墨釉均匀细腻，底部刻有大清光绪年制六字楷书款。此瓶虽历经百年，但保存完整，品相完美，可见历任藏家都对它钟爱有加，视为珍宝。
1: 清光绪时期的茶叶墨釉鼻器瓶，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关莹莹关女士，有请。
4: 主持人好，
1: 你好，
4: 老师好，六位夺宝人好，大师好，
1: 你好，来关女士。关女士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4: 和你们这儿有缘。
1: 对，和我们这儿有缘。我记得上回拿的是一件红釉的瓷器，是吗？
4: 对，
1: 上回来拿的是个红釉，这回拿了一个是茶叶墨釉。
4: 对，
1: 这件是您自己挑的还是家人帮您挑的？
4: 一块挑的，
1: 一起挑的，大家一起出手挑的。
4: 对，
1: 当时是什么时候挑的？
4: 这个有2-3年了吧？
1: 那也不太，时间也不太长。
4: 嗯，
1: 在拍卖会上拍的吗？
4: 对对对，它那个底下有签
1: 儿。哦，还是有签儿的。
4: 嗯，
1: 是在北京拍的吗？
4: 对，
1: 但我们都知道拍卖不保真，完全就考验这些拍卖者的眼光、
4: 对对对
1: 眼力和财力。现在这样的一件大清光绪年制的茶叶墨釉鼻器瓶，到底我们关女士和家人一起联手拍下来的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都觉得真品。哇，今天看来大家是真是
4: 不是真就是假。
1: 对对，而且都是一致的选择。
4: 对，
1: 来从一号夺宝人开始看真的原因是
5: 这种瓶子还有一个大概率的判断真假的点，行里面人都清楚，因为这种瓶子出品的时候是由于它是磁州窑系的衍生产品，颜色很接近于青铜，所以它在雍正时期正式试烧稳定了以后是当仿青铜器的礼器用的，直接放在紫檀的供桌上，所以它底足会上一圈大漆，就是您看那黑黑的东西，大漆的剥落方式是一片状剥落，所以非片状剥落的全是新品，我们行里叫虾活。
1: 大漆脱落方式的一个典型特征来断代它是光绪年间的一件制品。我们五号夺宝人今天也非常的细致，跟我们鼻器瓶穿的颜色、茶叶墨釉穿的颜色、西装外套特别一致啊。
6: 今天正好巧合了，咱们三个都是接近的这个。
1: 对，接近都是绿色系。
6: 对，绿色系。对，这个应该是鳝鱼黄啊，鳝鱼黄颜色的，因为那个像茶叶墨釉啊，还有一个名字叫长官釉。啊，说明它那个级别比较高，但是呢，它是属于那种，就是第一眼不是很好看的东西，那它是属于那种，就是需要仔细琢磨，需要慢慢的去看，然后才会发现它的那个美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这种追古的这种感觉啊，就从雍正时期啊这种追古的感觉，就体现在这类官窑的这个作品上，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内涵审美的一个倾向。
1: 这可能更多是北方窑口的一个主要的特征。
6: 对，
1: 四号夺宝人呢？
7: 哦，就是觉得很有眼缘儿，就觉得这个瓶子放在家里挺安心、挺镇宅的，挺好。
1: 哎，关女士，这个瓶子平常是陈设出来吗？还是收藏起来？
4: 不能，得藏起来。
1: 得藏起来啊！
4: 划了不行。
1: 哦，就家里会怕毛毛躁躁碰着了，
4: 对，
1: 还是得收藏起来。
4: 因为它本身品相就比较好。
1: 当时拍了多少钱啊？
4: 10万多。
1: 10万多。好，来，六位夺宝人的判断，觉得这一件茶釉墨釉鼻器瓶是一件真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茶釉墨釉鼻器瓶它是一件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罗老师，

宝人都非常厉害。这个茶叶墨釉，它是清代单色釉里面的一个名品，是唐英研发的。刚才一号嘉宾说，耀州窑

0: 这个铁呢，由于在烧窑的过程当中啊，它很容易变化，所以我们这个茶叶墨釉的这个颜色釉色呀就有好多种。那么像唐英他记载的时候就写了三种啊，像这个鳝鱼黄、蛇皮绿、斑点黄。那么因为它这个观赏性很强，所以历代呢就把它作为大运瓷一直烧造，家道贤啊，有历朝都有烧造。但是呢烧的最最精美的还是用前两朝。那么我们这个这一件呢很典型的很开门的光绪时期的一个茶叶墨釉啊，这么一个瓶子。那么跟雍乾两朝比起来呢胎稍微厚一点，略显粗笨一些，但是呢仍然不失为一件成功的一件陈设瓷啊。
1: 好，谢谢左老师。确定是真品无疑，那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这是几年前拍得的呢？
2: 两三年前
1: 拍的，当时您说大概十几万元，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三号，两万元是手滑了还是就是给两万元？为什么呢？
2: 他不，
1: 人家拍的时候十几万呢。
2: 他不喜欢这颜色
1: 啊。不喜欢这颜色。
3: 对，它是唐英研发的，它的烧造难度也很高，它的保存也很完整，但是它真的没在我的审美上。我刚才听十多万拍的，其实我还挺吃惊的。我要是有十多万，可能我要刚才那个金钗，
1: 要那个步摇了。
3: 对，
1: 那看来确实每个人收藏的爱好和领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看我们一号，刚才那个步摇他只给了35000，这个笔记瓶可是给了22万，为什么？
4: 这在我的价格体系上，因为这种东西，这种宝贝啊，它价格体系比较透明，私洽大概就是18到20万。上拍的话加个10%服务费22万，如果您有文物公司出处大概顶天26万，这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价格体系。
1: 那到底这个价格能不能到我们一号所说的22万元，还是2万元？估计就肯定到不了。那到底是多少钱呢？是22万，是19万，12万，还是15万呢？这件清光绪时期茶叶墨釉鼻器瓶，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在两三年后到多少呢？来，关女士看一下，15万元，所以还是五号夺宝人，恭喜五号夺宝人，加上一分。来，请教左老师。
0: 虽然现在瓷器行情也是有波动啊，但是这个官窑这个体系这个瓷器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么茶叶墨釉三号嘉宾虽然不喜欢，但是他确实是有很大的一批拥趸的。根据这个茶叶墨釉不同的这个发色啊，他们价格略有差别，但是这个15万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
1: 估计也是一个起拍价格。有几个喜欢的拍着拍着估计就能到22万，能够到23万了。
0: 对，那就根据情绪来了。
1: 好，谢谢左老师，也谢谢关女士，谢谢您，谢谢。好，又到了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再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是什么。这件呢说是一件镂空的玉牌，就要请施老师来判断一下它的玉质是什么。看一下
5: 这个还真的有一眼。
1: 哎，
5: 就是这个呢，它是雕的是仿明代的这种带板，因为没有看到实物啊，只是照片，这个确实定不了就是它具体的年份啊。如果说藏友非常想确定这件东西的话，拿到现场到时候看一看。
1: 好，
5: 和田玉材质啊，没问题。
1: 所以要确定它的进一步的年代的话，还是请我们藏友朋友带着这个宝物来到我们每月11号在北京潘家园举办的初见会的现场。那么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友发来的，哇哦，说是赵佶宋徽宗的秋方式帖，这是一个什么呢？
6: 我们不研究它是什么帖，就是这种形式，上边是纸壳的硬面，这种侧页里边全是印的，成批生产的这个仿冒品啊。我们经常在这个每个月的11号，我们海选的时候经常有这种东西出现，各种中国的古代的名画书法 都有这种的作家。

0: 啊，全是硬纸板的册页，跟这一模一样的，里边全是印的，不是手绘的或者是手写的，这种东西很多，是非常低档的这种仿的伪作。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清中期的斗彩瓶，年代对吗？左老师，
2: 大家看它的底款，不写的西历2001年吗？这不是二十一世纪？
1: 叫2001年？
3: 2001年，
2: 这不是二十一世纪吗？对呀、啊。所以这一件是一个现代工艺品，从它的彩呀、啊、构图啊，完全是一个现代的化学料彩。
1: 这西历2001年是
2: 21世纪啊，
1: 二十一世纪是这种表述方式是吗？
0: 用文言文体现，
1: 文言文体现的西历21世纪，我们也是叫活久见，有的时候在收藏市场上的一些宝物真是活久见了。好，再来看接下来这件宝物吧。这件宝物呢，说是自己来自于清代，两件和田玉的挂件，对吗？看一下。第五件宝呢是两件挂件了，说是来自于清代的和田玉挂件。我们都知道在判断它年代的时候，除了从工艺上来判断之外呢，还可以看看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有开采出这样的玉的材质。那么从这两方面能不能够判定这两件挂件来自于清代，是否是和田玉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啊、哦，有一位看假的时候，我们连石老师都发出了惊叹之声。看假，为什么呢？四号夺宝人，
4: 我当时就是觉得它的这个线条过于流畅，我觉得它就是工艺太好了，就好到让我觉得它是现代的。嗯
1: 啊，工艺太好了。嗯，二号夺宝人。
5: 首先从材质来说，两个我觉得都应该是和田玉的材料，这个没有问题，而且整体的玉料和包浆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童子是非常开门的，
1: 觉得童子的肯定没有问题。
5: 对，但是旁边的这个吧、啊、其实我还是有疑问。嗯，就是雕得很扭曲。
1: 好，一号夺宝人呢，
3: 我觉得旁边这个应该也是个童子，然后从他的那个背景的线条上来看，这个驼工的技术都符合清代，不是现代的工艺，没问题。
1: 那么到底是现代制品还是清代制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是真品。所以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陈老师，
6: 这个呢，就是这种玉呢，就是从风格上来说，我们一眼就把它定到了清晚期，它连中期都到不了，就是清晚期典型的风格。再往后成什么样了？再往后你看那个童子，他那个眼睛就是一刀下来的，鼻子一刀一刀，然后就两刀，然后就出来一个鼻子，嘴也是一刀啊。最典型的是晚清民国时期的那种玛瑙的雕刻，你看那个猴啊，跟那个人物的开脸更简单了。然后刻工也不像我们说现在的电子机的刻，这一看就是驼工。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我说过多少次，就是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那这两个料从整体上来看一定是新疆料，它不是俄料，不是青海料，更不是韩料，那么这个就是判断新老的重要依据之一。然后再是驼工，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我们现在的抛光方式跟这个完全两个概念，它的光泽非常的柔和，它不像现在我们玉石那种抛光，要不然是玻璃光泽，它不像这个的是那么柔和，所以这都是鉴定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大家的眼力很好啊，这个一眼这就是傻开门的晚清时期的这种人物和田玉雕件。然后它多用在什么上边呢？有的呢是这个独立挂件可以挂身上，有的呢就是咱们经常说到的扇坠啊、腰带啊、烟带啊，上边啊都会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代表了当时的一种人的身份的象征啊，也是一种炫耀，对吧？男士显示自己的有钱跟权贵，玉是重要的表现跟特征之一。
1: 好，谢谢石老师。现在既然我们石老师所说这是一个清晚期的一件和田玉雕的挂件了，那么这两件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

0: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
1: 那
0: 二十吗？六号给出20。
1: 20万。
0: 啊、哦，你心里想的是万是吗？为什么是20万呢？
1: 10万一个嘛。
0: 目前看到给出最低的是我们的一号2万元，人家都要10万一个了，你怎么给的是1万一个呀？
2: 因为我觉得这个造型比较偏民俗，就是从工上看也没有很繁缛，所以我给了一个我能接受的价格。
0: 除开我们六号手滑的要给20万之外呢，现场最高价格的是五号给出的85000元，原因是什么？
3: 我很喜欢啊，这我很喜欢。然后呢，而且呢，就是那种特别开门的。那现在文物市场啊，或者艺术品市场吧，其实大家还是会追那种一眼开门的东西的。
0: 到底这两个的价格能不能够达到五号所说的85000元，还是就像一号所说的2万元？有没有可能到达六号所说的20万元呢？这两件清代和田玉雕挂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所以恭喜两位女士，非常接近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秦家石老师，
4: 秦是进货的，谢不汉是买货的，这不很正常吗？对吧？这就是市场，就是满天要价就地还钱，这叫市场。然后你明天说拍卖，那叫2580的阶梯，越拍越高，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市场一定是有一个，就是人群喜欢跟不喜欢给出两种价格。但是我觉得呢，这两年有一个特别怪的现象，高古玉带动了明清玉的一个增值。以前这类的东西就是几千块钱，这两年呢价格呢稍微往上走了，而且呢喜欢的人越来越多，像这类的这个藏品必定它的数量不是特别多啊，虽然是清晚期，就是那个时候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玩得起和田玉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清代晚期它是一个就是各种玉石的一个大发展时期，大量的岫玉玛瑙的出现，然后就代替了和田玉的这种就是配饰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和田玉还是非常珍贵的啊，所以放到现在吧，给这个钱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0: 好，谢谢石老师，谢谢。好，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件书画作品，来自于宋文志山水条幅，是真迹吗？仔细看一下。宋文志的山水条幅也是请李老师做个简要介绍，以供大家来进行判断。
5: 宋文志呢是现代的一位著名的山水画家，早年师从张思源，后来受吴复藩和陆延绍的指导啊，早年画的以四王为主的那种传统山水的风格，晚年尝试泼彩，就墨骨泼彩，这个也是一位金陵画派的一位重要画家之一。
0: 好，金陵画派的重要画家之一，那么场上这幅是否是他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和上一轮一样，1:5的状态，一位看真，五位看假。来，三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6: 李老师说他是金陵画派的一个大师。我觉得南派大师都应该画面比较清新干净，我觉得这个画看着脏脏的，就是有点污土。
0: 二号夺宝人呢？
7: 整体画面来说，山没有任何的层次感，而且就是像这个山间的大江啊，还有这个船，整体的细节刻画也很差，很没有那种灵动，就感觉乌麻麻的一片，有点那种乌云盖顶的意思。
0: 四号夺宝人呢？
8: 首先我觉得他这个画风的意境很割裂，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画面铺得非常满，在一个细节的刻画上也比较生硬，就感觉这个画面他想彰显这种大气蓬勃的生机，但是又感觉有一种天地万物皆泯灭的那种感觉，很脏乱差。
0: 好，六号夺宝人呢？
1: 这个款儿这个位置我也是觉得是真的是实在没地儿写了吧，而且写的这个款的字体字写的也不好。
0: 五号夺宝人看真，
9: 就是画的一条江，是吧？是长江吧？然后边上是那个小房子，但是我看过
0: 三峡是吗？

0: 三峡吧，是吧？啊，我能够看出来“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哈。哎，可能是他一幅习作啊，觉得不是很优秀的作品。
1: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是否真是一眼假呢？还是我们五号夺宝人看出了他的心境所在？“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幅宋文志《山水条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2: 这件作品其实是个画面跟宋文志实在是没啥大关系，应该画的是三峡，但是三峡旁边这房子，这一堆房子，留白也没留好。啊，这房子画的都坍塌了，几家都串在一起了，他这个整个皴法也乱了。再一个就落款，这个落款，他这幅画就没考虑到在什么地方落款，应该是一幅，跟宋文志风格没什么大关系，这是明显的一件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好，那么几轮下来，我们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第一和第二的是我们的两位女士，我们恭喜三号和四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
3: 浮华，字作英，浙江嘉兴人，晚清著名书画家，与虚谷、吴昌硕、任伯年合称海派四杰，善用诗笔，水墨淋漓，善花卉山水，尤善画竹，有蒲竹之誉，其画作以笔意奔放、风韵清俊著称。在继承文人画传统的基础上，融合民间趣味，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宝主认为，这幅山水立轴就出自浮华之笔，豪迈雄健、雍容大度，既有文人画的格调，又不失野趣。赵朴初，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原西泠印社社长，其作品以行楷见长，笔法精到，结体严谨，并蕴含深厚的禅意与文人气息。宝主认为，这幅行书诗轴就是赵朴初的真迹，笔法灵动，笔意流畅，结字瘦劲俊俏。那么，这两幅书画作品，宝主各自的描述是否都正确呢？
1: 请两位夺宝人来到我们巅峰对决的舞台上。那么两位今天要进行判断的这两件宝物呢，是书画作品了。通过刚才短片大家已经看到了，一件呢是现在是在普京身后的这件，号称是来自于浮华的山水立轴；一件是在马琴子身后这件赵朴初的行书诗轴。琴子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哪一幅？
4: 我选择这幅画。
1: 好，那普庆呢就要判断的是赵朴初的行书诗轴。好，两位同样的眼观手不动，来可以看一下。我想赵朴初先生这名头也非常的大，
2: 对，
1: 在收藏市场上呢也是受到的追捧，那会不会有可能他的仿造者会比较多呢？而对于浮华的这个画作，仿造者多吗？如何来判断它是真品还是仿品？三二一之后，两位通过手中的举牌告诉我们大家对于书画作品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一假一真，晴子觉得身后这件浮华的画作是仿品，为什么？
4: 我觉得画得不够利落，还是比较的缺乏层次，有一点脏，而且他的那个落款那个字感觉写得也比较随意。
1: 胡静说的是赵朴初的这幅行书诗轴是真品，
5: 是的。
1: 为什么？
5: 我的判断依据其实没有晴子那样的专业，我就是单纯因为自己的名字就是朴庆，普天同庆，有一个朴字啊。
1: 我们的也不是一个朴呀，
5: 虽然不是一个朴，但是源自同音啊，所以我就觉得基于此，我就直接选择相信真即可。
1: 到底两位是不是能够再跨过第一关？来对真品进行市场估价呢，还是在这一轮就已经能够决出胜负呢？我们首先来看看朴庆判断的这幅赵朴初的行书诗轴吧。请教一下李老师，朴庆的判断是否是正确

0: 的呢？
1: 正确。
0: 正确，恭喜普京。你说说这幅？
1: 这幅赵朴初的书法作品呢？非常典型。原装原表，你看这1978年书写的，这个表工也是那个时候的，而且这个书法写得非常流畅，完全符合赵朴初的书写习惯，一点毛病没有，干净漂亮，是典型的这个赵朴初书法真迹。嗯，
0: 好，谢谢李老师。晴子，图画山水绿洲的判断，你觉得是一幅仿品，是一幅赝品？请教一下李老师，晴子的判断是
1: 错误的。
0: 哎呀，好可惜。所以这是一幅真品是吗？
1: 对，这件蒲花作品呢，是蒲花作品当中很少见的，是带颜色的。蒲花作品呢，这个水墨的比较多。刚才小片也介绍了他的整个他的简历啊，其实他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这个海派啊。四杰之一，他一生嗜酒如命，这个喝酒喝得厉害，最后呢，这个在去世的时候呢，也是贫困潦倒，所以这个人呢也是比较邋遢啊，穿的也邋遢，这个家里头也邋遢，有些人管他叫普邋遢，
0: 所以也难怪晴子说有些乌托。
1: 这个画还算是画的比较规矩的，因为这个篇幅比较小，所以答错也很正常。
0: 所以晴子的判断也是有理可据的啊，就知道是有一些污土。好，谢谢晴子，谢谢您，谢谢，
2: 恭喜，谢谢。
0: 好，那我们就请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洪红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张普庆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恭喜普庆。一幅潮绣《龙腾九州》，这是我们洪大师今天带到我们现场这件奖品，送给普天同庆的张普庆，《龙腾九州》普天同庆。再次恭喜张普庆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也掌声谢谢我们三位的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今天的夺榜人，谢谢几位，也谢谢我们洪大师，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年仅13岁，便对收藏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带来的这对金簪究竟价值几何？
5: 压岁钱买的，大概花了。
4: 宝主号称买回家当做花瓶的青粉彩花菇，为何引得夺宝人们针锋相对？
6: 我还是同意一号的。
5: 我觉得不能像一号这么断定，他就是。
4: 这件清代和田玉怀古上的纹饰又有何说法？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一家年营收近1亿的公司，创下港交所史上最高首日涨幅380%，是硬核还是泡沫？
8: 台下的这个观众爆发出了特别特别响亮的这个掌声和欢呼声，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回头看到了那个数字。
7: 在这个算力争霸的时代，他为何笃信光的道路？
8: 现在计算行业是一个100万亿的一个行业，如果光芯片真的能做到20%、30%的芯片数量是光芯片，那就是一个几万亿或者几十万亿美金的一个市场。
7: 追光者，改写 AI 算力规则，对话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9: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就在一个月前呢，港交所迎来了一家看上去有那么一些特别的公司——矽智科技，它被称作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当中光算力的第一股。上市的第一天， 股价暴涨了380%，公司的市值突破了800亿港元。要知道，这家公司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这一年，全年的营收只有人民币。

0: 1亿左右。那资本市场为什么如此追捧这样的一家公司？在股价暴涨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呢？今天我们就把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CEO 沈奕辰博士请到了对话现场，掌声欢迎。
1: 谢谢陈老师。
0: 欢迎沈博啊。好年轻的沈博带着青春朝气坐在了我的对面，能不能给我们来回味一下当时股价暴涨380%是什么样的心情？
2: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进到港交所里面，敲钟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跟现在这个有点像
0: 啊，这个布局有点像，
2: 跟这个布局有点像。那个时候下面大概有200多个，比如说投资人，然后股东、同事，钟大概就放在这儿。但是股价敲钟的那一刹那，才会在背后的大屏幕显示出来。
0: 敲的时候是这样对着这儿敲，
2: 对着下面的敲的，对，
0: 对着我们见证者，所以那个数字啪啪啪一直变，
2: 是看不见的。敲完钟以后，台下的这个观众爆发出了特别响亮的这个掌声和欢呼声，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回头看到了那个数字。当时的这个情绪，用我这样一个理科生的语言来表达，就是非常的激动梦幻吧，就是
0: 梦幻般的感觉。
2: 对对对，而且其实第一时间就是看到那个数字不断的还在往上走的时候，就有点特别激动。
0: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380%应该是港交所有史以来新股上市第一天创下的一个最高的记录。
2: 对，大模型是这么说的。
0: 啊，好，我们就相信它。对，那这样的一个暴涨，其实跟我们所从事的事情是有关系的。光算力到底是干什么的？
2: 不管是手机里的计算芯片，还是大家现在想到的 GPU， 就英伟达的那个计算芯片，都是由无数的铜导线和晶体管通过电的方式去进行的这个计算。那摩尔定律其实已经持续了有接近大半个世纪的这个发展，最终会碰到一些瓶颈，比如说铜导线会发热，然后晶体管它做的越来越小，尺寸已经很接近这种10个、20个原子的这种大小的这个尺寸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科技需要再进一步的迭代。我和我们的联创在 MIT 就想到了用光子芯片，就是把一个芯片上面不再去做电的器件，而是用光的器件，来做数据的传输和这个数据的运算。
0: 就是说用光来替代目前广泛应用的电。
2: 对，我们整个博士课题就是在想着如何用纳米尺度的去操纵光，一直在研究这个光能够做啥。那么到了这个2015年以后，就是 AI 深度学习开始兴起以后，当时也是有点机缘巧合，有一门课叫 Machine Learning，就是机器学习。那它其实是一个开放给所有的 MIT 的学生，不管你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可以去学的课。因为那个时候机器学习在美国也刚刚开始萌芽，当时 AlexNet 也刚刚出来，那我就很好奇，就选修了这门课。这门课要做一个 final year project， 写一篇论文。当时就在这门课的这个 final year project 上想到了可不可以用光来做AI 计算。
0: 那是你自己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2: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这个概念也变成了全球第一次被提出。但当时上这门课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后来会发展的这个走向会像现在这样。我想很多很伟大的发明，其实都最早都是一个很小的 moment， 一门课的一个作业，然后有了这样的想法，然后但是不断的挖掘，不断的挖掘，发现这个事情的潜力越来越大。
0: 做投资一定是特别懂沈博的人，光计算到底是什么？
3: 用光的这个能力来做计算和技术单元的基础，来完成整个我们今天讲的叫 AI 里边的矩阵乘法，这是光计算。当然我们作为老百姓最熟的，在过去的15年里，是我们接入家庭的宽带从原来的线缆或者叫铜缆变成了现在无处不在的光缆。当然我们今天把它做数据传输，做光缆是用了它的一部分特性。沈奕辰他们想要用更全面的特性来解决我们叫AI 计算芯片相关的未来的这些能力。
0: 李峰介绍完，我觉得他好像也是物理系出来的啊，非常的专业。
4: 我就补充一下峰叔这个可能稍微感性一点的认知啊，我觉得沈博他们矽智科技在做的就是在用更前沿的光的方式去做下一个时代的计算的可能。
0: 我们节目最近一段时间来了非常多的刚刚上市的企业，都是某某某某的第一股，某某某某第一股，他们的前缀不一样，但是后缀一定要落在第一股之上，好像不贴这样的一个商标都不好意思上市啊。
2: 我们的某某某某第一股，这个至少我他的某某某某是准确的，
0: 不是忽悠的啊。
2: 我们确实是代表着我们一直在做或者以及未来想做的这个事情啊。那么

0: 同时让这个市场比较容易记住我们。
1: 这次西智科技上市股票代码是1879哈，在资本市场上这个代码是可以我们自选的吗？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在港交所它有一个捐赠的环节，就是如果我们要自选一个号码，我们是要付一笔钱的。一般大家都会愿意为6666或者888去付点钱。
1: 以往我们接触了很多666888的上市企业，
0: 但我们确实是为了这个数字付了一笔钱，它对我还是很有比较深刻的意义的。1879代表的那个年份发生了三件事情，对应的是三个我觉得对光这个行业影响最深刻的三个科学家和发明家。首先是电动力学的方程，就是麦克斯韦方程，这个是从理论上第一次解释了光的科学本质的原理。麦克斯韦是1879年去世的，全世界电动力学的奠基人。同年诞生了另一位伟人，叫爱因斯坦。然后1879年还有一个发明家叫爱迪生，发明了白炽灯泡。
2: 对
0: 啊，那么他属于把科技的理论变成了一个影响世界的一个产品。白炽灯泡某些程度上其实催生了我们的这个近代的这个工业的革命和发展。
1: 确实，也就是在那年大家看到这个碳丝的白炽灯真的可以点亮十几个小时
0: 啊。对，而且点亮一个灯泡和点亮一个芯片都叫点亮，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意义。上市只是开始嘛，就后面公司会经历长长久久，可能几年几十年这个起起伏伏，但这个股票的代码会一直在那边。对，
1: 所以你会看到不同年代不同国籍的人，他们都因为相信光向往光而一路前行。对于今天的你来说，同样也是，也正在光的领域当中点亮一个新的未来。谢谢你。大家可能从新闻媒体的报道当中都知道了，最初你的创业之路是从一篇论文起步的，我们在大屏幕上给各位看一下。
0: 这个封面上面的这些图案其实就是我们当时在学校做了的那颗芯片的放大以后的样子，光在通过这些波导的时候进行的干涉完成的这个计算。
1: 张兰来补充一下，你做过媒体啊，如果是要上封面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级别？
3: Nature 已经是顶刊中的顶刊了，
1: 顶刊当中的顶刊。
3: 对，
1: 绝对了。
3: 包括上了 Nature 在光这个方向上的 cover 也基本上是每年编辑在这个命题下非常瞩目的选题才会去上的，所以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是具有很强的划时代的意义的，也带来了对沈波很多不一样的后面的可能性。
1: 这篇论文的标题呢，如果要翻译成中文就是基于相干纳米光子电路的深度学习，听上去其实是蛮拗口的，
0: 用光子芯片实现深度学习这样一个事情。这篇论文其实是第一次提出这个可行性的实验层面，把整个就是用光来做深度学习这件事情给跑出来了但这篇论文本身它并没有真的做出一台商业化的计算芯片。
1: 它在业界的影响力可以怎么来描述吗？
0: 这篇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每年被引用的次数是500到1000次，自然杂志里面的论文的平均的引用次数的几十倍，意味着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实验室和企业在这个方向上去做进一步的演进开发和这个理论的创新，在整个行业里我觉得是一个引导的作用。
1: 我们今天不仅要读论文，我们还要看实物，因为我注意到沈博带了一个特别的道具来到现场，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光芯片的长相了。
0: 对，或者说光子计算芯片的一个长相，形态是一个计算板卡，它里面的这颗芯片是一个用光来做计算和传输的一个芯片。真的运行的时候，就这里是一根光纤，那么光纤会把这个光信号传到我们的芯片上，芯片上就使用光信号来进行传输还有计算。当时我们写论文的时候，这一个芯片上的东西大概铺满了一整个桌子，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把它做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标准化的产品和板卡的形态并且它已经可以跑商用的深度学习的算法。
1: 看到这个光芯片，自然而然联想到的就是我们日常提到的更多的普通的芯片或者是 GPU 那到底他们这几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光芯片是比较好看的你觉得它是 五颜六色
1: 好像在看万花筒。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有各种光的折射在里面。
0: 它和电芯片最大的不同就是它里面使用的是光信号在进行传输和计算并且在传输和计算的时候发生的热极少，传输的速度带宽 会比同导线可以传得更快。

0: 快更远。那当然它也有一些缺点，光计算它是一种模拟计算，所以它的精度并不能做无限的这个 提升的这样的这个精度、所以更适合的是特定的算法。那么
1: 它有自己的适配的场景。
0: 对对对对对，它是一个专业运动员、我们认为就是光计算它在计算这个方向更像是电动车进入汽油车这样的一个赛道。就像电动车刚出来的时候，它的特点比如说百米加速特别快啊，那么光计算就是做矩阵乘法特别快但同时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生态那么现在可能每年全球有上千万的软件开发者是基于电芯片在开发他们的软件，就像汽油车已经全世界可能任何地方你都能找到加油站，但电动车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生态的，充电桩是很少的。光计算刚开出现在的情况也是软件开发的人数是远远不如电计算芯片的。如何推动让更多的人来使用光计算，去开发 Killer App， 让更多人来建设这个充电桩，其实是一个比较像的一个
1: 情况。你所做的事情其实就像是号角，在吸引或者说呼唤更多的人来关注并且加入这样的一个领域。那篇论文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天价的效应呢？
0: 这枫叔为此买单了吗？
1: 他就是天价效应当中的一个黄金效应、
0: 但他是所有投资人里面这个最不天价的那个，因为后面每一轮投资人都花了更高的这个估值。
1: 李峰其实眼光非常的独到，你当时是怎么忽悠人家出来创业的？
2: 展博士当时在 MIT 其实已经是小有名气的，
1: 那个时候江湖上对他的传说是
2: 什么？就是很聪明。我们最早第一次忽悠的时候，是他正好当时跟朋友一起在一个波士顿餐厅一条街，我们正好在同一个餐厅里吃饭，赶过去打了个招呼，在完全不顾他的朋友还在场的情况下，就直接明目张胆地说你应该及早出来创业，你出来创业吧，你出来创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能投你。然后大概那是第一次。
1: 那一次动心了吗？第一次
0: 有动心，因为这个他确实非常的有感染力，
1: 活色生香啊，因为在餐馆里。
2: 对啊、对，正好还有对各种氛围感哈。那他其实刚才除了上了 Nature 和 Science 之外，他应该还两次上了他们 MIT 这个学校整个的主页，因为这个学术成就，所以我们就把忽悠的节奏又加紧了一些。
1: 聪明的人很多，你对他情有独钟是因为这个赛道很独特，还是这个人很特别？
2: 对，两个肯定都有。学习很好，但是要有不同的想法，或者要有更创造性的想法，会要求更多一些。这大概是在聪明人里更不同的一点品质。
1: 人生的烦恼有的时候来自于你有多元的选择。对沈博来说，这些学术论文已经给你带来了很高的学术声誉，让你做出选择背后的理由是什么？
0: 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问我应该做什么选择，纠结过挺久。工资的话，三条路肯定去 industry 是最高的，就是从短期的财务收益来讲，然后是学校，然后最后是创业。然后从自由度来讲可能反过来的，就是创业是自由度最高的，最后可能选择了自由度 over 这个钱吧。
1: 但创业在很多人的眼中其实是充满动荡的，考虑过这样的一个风险因素吗？
0: 其实是没有考虑过的这么清楚的，因为我在校期间也尝试过创业，当时也做过一家公司，那么当时峰叔也有投我，那次因为就技术也很好，也是这个顶刊也上了学校主页，寻找市场的时候没有找到这个 Killer App， 当时投我们的投资人非但没有要我还钱，反而很鼓励我。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创业失败的代价没有那么大，更勇敢一些。后面各种各样的十年的就那些是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的。
1: 我注意到刚才论文跟你并列第一作者的还有另外一位哈，
0: 对，
1: 他现在是在学校从事科研工作还是？
0: 他其实跟我们差不多，同时也成立了一家公司，
1: 也成立了一家公司，
0: 也是做光计算，对对，叫 Light Matter。
1: 所以在硅谷也好，在很多的科学界哈，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风向，就是如果能创业，我还是来创业。
0: 我们那个时间段创业氛围还是很浓厚的，有兴趣创业的人会常聚在一起。我们当时在波士顿还成立一个叫 MIT CEO Club， 可能有几十个人，大部分好像依然在创业，我感觉也有一些去了投资。
1: 既然有这么浓厚的创业氛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在你上市之后的答谢宴上会有那么多的优秀的创业者。听说今天你带了一段视频啊，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0: 我此刻好想问一下导演，是不是放错了片子哈？这明明我刚才听说明星创业者都来了，怎么就来了一场乐队演出呢？
1: 这张照片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当时在哈佛和 MIT 读博士的同学。这个乐队的组建的契机是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比较快，所以从美国回到了国内。那么其中有四个是做创业的，当时大家都是公司的早期阶段，都没有在国内工作过，就有非常非常多的 frustration。 然后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尤其对于创始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事情，很多事情你不能去跟同事讲，不能去和投资人讲，能跟谁讲呢？就是跟自己一样苦的创业者讲，就想找到一些宣泄的途径。你也可以看到，刚才从这个唱的内容来看，这个乐队的专业水平不是特别特别高，
0: 架势还是蛮专业的。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就是胜在有架势。
0: 你手上没有什么乐器啊？
1: 我其实平时主要是弹吉他的，然后因为当时准备上市这件事情比较忙，他们给我分配了一个最容易的角色，就是唱歌。当时那首歌还是有，我是有乐器，我那个乐器就是那个锣，港交所那个锣，对，就是我们当时那首 Superstar 就是以那个锣声开始的，所以我是锣手。
0: 你们乐队有名字吗？
1: 乐队叫 HF 乐队，直面的意思是 Have Fun， 就是 Let's Have Fun。 就因为那时候实在太苦，所以我们把自己叫 Have Fun 乐队啊。然后另外第二个含义是，它是量子力学里面的一个公式，就是爱因斯坦的那个光电，就智能的方程，就是 H 是普朗克常量， F 是一个光子的频率，然后普朗克常量乘以这个频率是能量。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批人能就是在一起能够比较有能量吧。
2: 我认识其中的除了沈博士之外的三个人，站在他边上那个人，他正好也是这个周一在香港上市，包括西智在内，其实已经做了好几个其实在行业内按照刚才的说法都叫第一股的公司， AI 制药递送第一股，光计算第一股，大概都是当时的这一波人。
0: 这个乐队的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
2: 非常优秀。
3: 我也认识这个照片里的四位。截止目前哈，该乐队演奏过四首歌曲啊，唱的确实偏粗糙一点啊，但氛围好的，氛围是好的。市值最高的 band 可能是有史以来哈，我觉得有几个特质，第一是都很聪明，第二个呢他们都很有朝气，第三个呢我觉得都是很有韧劲儿。因为这里面的公司像刚刚峰叔说的就是沈博左手边那位戴眼镜的，他刚刚完成上市，其实另外两位也还在这个坚持的征途的过程中。
0: 他们能够创业成功到底是因为什么？
2: 他们确实要赶上他们这个技术在应用方向的一个大时代。就像我们说，虽然是20多年前有了英伟达，但是我们大家人人都知道英伟达，也需要等到过去这几年或者 AI 开始变得很重要。光计算这件事在他念博士的时候，这是一个冷门赛道，买卖股票大家老说买在无人问津，卖在门庭若市，那在很冷的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人关注的时候，你还愿意在里边做研究，并且还做出了与众不同的结果，这是大概今天有光高光时刻往前追溯的原因。他们守住了这个比较冷的时候，做出了不同的事情，就变得非常突出。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其实今天这个市场也给予了科技创新很高的评价。今天我们现场有一位特别的嘉宾，他的名字叫小猿。我们要请他来做一下我的助手哈，来协助整理2026年5月全球 AI 芯片企业的市值对比。
4: 相关内容已经整理好投放在屏幕上了，请看大屏幕。
0: 大多数都是千亿万亿级别，排在第一位的是英伟达，哪怕是刚刚上市不久的摩尔县城和木犀表现也不错，百位数字的现在看到的是西智科技。不知道会不会扎心啊，就为什么你的市值跟他们相比可能就只是10分之1啊，几十分之一啊。
1: 特斯拉刚刚出来的时候，如果把当时的所有的汽车品牌排一个市值的规模，我觉得可能特斯拉当时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0: 之上。
1: 对对对，这主要原因其实是也很简单，就是英伟达或者基于电的这个 GPU 是一个已经被证实的，并且已经可以明确的去估量它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赛道，而光计算或者光电混合算力这个事情是不存在对标的。那么本质上就是完全取决

0: 由于投资人对于这件事情是否相信，而相信光这件事情，二级市场的投资人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啊。就从这个图可以看到，对于是否能这个光能够显著的代替电，去拿到显著的一个市场，是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和疑问的。
1: 对，
0: 那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随着技术和产品落地的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证明这件事情，它的向上的增长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2: 我想它都是有个过程，如果我们往前倒个15年，你要在上面列一遍科技芯片，应该大概英伟达排在现在西智那位置上，因为那时候还只是游戏和相关的图像处理的这个我们叫并行的这个 GPU 芯片。像我们在2017到2018年讨论当时的光计算的时候，其实坦率来说，虽然它有一个顶刊论文，但我们以我们当时能找到的做体系结构、计算机体系结构和半导体的，在2017年的这些所有的顶级专家，如果去问当时对于光计算和矽智创业公司这个看法，他们几乎是没有例外的持了我们叫中性偏负好了，或者叫持了保守的态度。这件事儿应该是很难，现在暂时不一定能行，应该不一定适合在这个时候来投资。当然如果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对比，其实我觉得中国的二级市场的股民学科技概念比我们还快。那你要举，
1: 大家都很勤奋，
2: 最近这半年大概最热的跟 AI 芯片相关的所有概念里的第一名就是跟光有关的，当然可能是做光模块的的这些光公司也顶到几千亿和上万亿市值。
1: 这张表其实还有一个信息可以值得大家思考，我们看到英伟达真的38万亿遥遥领先啊，它几乎是有点像垄断了所有子弹供应的这条供应线，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开始寻找第二补给线，因为希望能够减少一些对它的依赖啊。那在这么多的人杀入到这个领域当中，我不知道沈博对你来讲会不会有压力？
0: 对我们其实还好，因为就是首先我们走的还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路线。这张图里面其他的公司本质上做的是跟英伟达比较类似的事情，所以其实会竞争非常非常激烈。我们其实并不是说完全在一个层面上来竞争。
1: 在你的预判当中，什么时候光芯片可能有机会成为市场的主流了？
0: 我认为就是电和光未来一定是一个和谐共存的一个情况，只不过今天的数据中心里可能99%的芯片是电芯片，1%是光芯片，这个比例至少在可预见的5到10年里面，光的比例会大大加大，它可能会从1%变成30%，甚至乐观一点可能到50%。但是我目前并不认为有一天光芯片会是未来数据中心里的99%，所以可能未来是一个光电融合或者说光电混合会是一个主流。我们不是说需要成为主流才会是一个成功的公司，现在计算行业是一个100万亿的一个行业，如果光芯片真的能做到20%、30%的芯片数量是光芯片，那就是一个几万亿或者几十万亿美金的一个市场。我们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是一个只在乎星辰大海的公司，当时这整个资本环境也比较好，但是到了2021、2022、2023年这段时间，我们发现只有星辰大海很难再融到钱了。做下一代的这个光这个计算产品要再投5亿，那么当时现金都没有5亿。那个时候要再开发一款新的计算芯片的投入非常非常大，
2: 它是别人没做过的东西，别人要单独给他拿一条线出来帮他试产，很难规模化卖出去的芯片，又是个新的工艺，几乎没有人愿意做。
0: 我就要用光我账上的所有钱以外，还要再花几个亿去投进去才可以，它要有一个能不断的赚钱的现金流产品。那英伟达当时的现金流产品就是它的图像处理芯片，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是光的互联芯片我们是服务赋能以上的 GPU 公司，让他们通过光的方式把计算芯片连得更高效。刚好看到了大模型起来，我们看到了光算力集群的机会，然后这个开始着力推广我们的光互联的产品，才有了水和面包。某些程度上来讲，他们作为我们的客户其实更有钱，我们的这个现金流的这个产品线就能活得更好，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的弹药和子弹去做一些创新的东西。
1: 但与此同时，这件事儿好像也被别人拿来吐槽，说你们因为光互联的业务在养活着光计算，所以好像更像是上一代的光计算公司，这话听起来刺耳吗？
0: 这个事情我

0: 自己认为这是一个中国的科技企业必须要具备的一个能力。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养活自己的这个产品线，再有耐心的早期投资人也没有办法跟着一直到我们一代一代每年至少几个亿的研发投入。有星辰大海梦想的公司必须具备面包和水啊，它才能持续的去形成和达到星辰大海这样的一个目标。
1: 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肯定是以活下去为第一要义的。为什么沈博在需要转身的时候选择了观互联？是因为他做这家公司积累了很深的行业的基础，对整个芯片制程整个生态的了解，他那个时候才能打这个牌的。当时沈博周围有很多人在光的方向也做创业，然后呢我们问过其中一位，他说我呢可能是小院起个高楼，沈奕辰可能是要建一个摩天大厦。对于光的应用大家有很多尝试，但是沈博他们做的是比较难的那一个。
2: 我打个很容易理解的比方，15年前在我们的电脑上，这个 Intel 是毫无疑问的霸主，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会能影响到这个 Intel 的这个位置了。后来有了 AI， CPU 才开始明显的变得效率上不如 GPU。但是你要知道 GPU 当时养活自己的前15年主要是靠给 CPU 打工。当然今天的英伟达跟那个时候的最高峰的 Intel 相比也已经又大了10倍了。
3: 我们看到目前在这个赛道里啊，全球大概有20来家公司哈、中国在这个赛道上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2: 最近这10年，几乎我们看到大多数新的有意思的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事情，几乎都跟光有关。不管它是跟视觉的光有关，还是跟我们车上用的激光雷达，还是跟我们背向用来精准测距的激光器片上的全光集成，这些新型的有意思的事情，中国已经有一些明显的竞争力了，那这个是机会。
0: 我自己认为这个不管是光互联还是光计算，这就像当时的移动支付和电动车，我觉得中国的空间是更大的。20多家光计算的创业公司来看，我们目前观察到中国成立的，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从总融资体量上，都比海外的要高要多。为什么呢？其实也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电芯片这一个赛道在国内的受到的限制更多。美国那边其实已经 B300 就是已经领先2到3代了，就是从电芯片的角度，那么这时候光互联就会有更大的市场。我们只需要在就是比7纳米的电芯片跑得快一些，就可能有人愿意买。国内就已经更快的使用光来做这个互联了。
3: 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光互联的中国市场啊，恰巧在你的招股说明书当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们把它摘录了下来。地位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来，原话是这么说的：2025年中国 scale up 光互联市场中，仅有2家公司实现大规模的商业化，一共占到了市场份额大约99.8%。我们来分解一下，99.8%，其中98.4%属于华为，1.4%属于西智。
0: 非常诚实的面对这个现在的市场情况。
3: 华为目前呢是把所有的这些供应都是用在自家的升腾的芯片之上，它没有对外销售，所以大家就在说，那你的生存的天花板是不是得取决于它的一个发展现状？它匀出来多少市场，你才能有可能更大的去占有市场？
0: 对，我觉得这个刚才那张表格上面的所有的中国公司可能面临着一样的问题，其实市场也给了他们比较高的预期和估值和市值吧。就我觉得最终的使用其实是一个客户决定的事情。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是相信就中国存在着一个开放的算力生态。
3: 那你现在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获取更多的客户，去赢得更多的市场空间？
0: 还是靠产品的性能和能力吧。如果我们产品足够好，也不排除有一天华为也会用我们的产品。同时就是我们现在和我们现有的很多 GPU 的企业一起形成联合方案，去往终端的云厂商去卖销售的时候，大家也会去拥抱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情况。
3: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跟更多原本可能错过过光芯片的人来聊一聊，它具备的产业空间到底有多大。
0: 其实光芯片的应用场景很广，那么当然现在最成熟的场景是互联 类的场景，集群之间到服务器之间到芯片之间的这个光互联是目前最成熟并且最确定的市场啊。那么其次光计算我认为是一个潜力比较大并且目前已经可以看

0: 到商业化曙光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除了这两个我们叫光电混合算力市场以外，比如说传感，比如苹果在尝试在手表里面放光芯片用来做无创的血常检测，然后包括这个自动驾驶激光雷达，其实这些都是光芯片我觉得未来也比较有潜力的这个应用场景。
1: 今天就请你面对一个准客户小袁，假设他是某高校跟电子信息产业相关的一个实验室当中的负责人，小袁教授，今天沈博士专门来为你介绍一下光芯片啊，你可以选择提出两个问题来做出你的判断，要不要买矽智科技的光芯片？
2: 我可能会先问，光芯片在大规模 GPU 集群里，相比传统电子互联，能提升多少能效比？这对实验室长时间运算的成本影响大吗？另外想请教，它的热管理优势能否让高负载实验更稳定，减少因发热中断的风险？
3: 非常专业，
1: 小袁，你让他干多专业的事儿，他都能做得到哈。
0: 其实光的互联相比于电的互联，它主要是几个很大的特点，一个是我的连接的距离可以远远的长于电的连接的距离，所以如果你需要连接100张卡以上的 GPU 的话，你必然会需要使用光来连接。第二个点就是它在功耗上，每比特的这个传输的功耗上，使用光代替电大概会有5到10倍的功耗的节省。第三就是它可能给实验室带来的一个价值是，如果使用电互联，会是一个非常定制化的一个高电的一个机柜，你在这个供电、承重各方面都需要专门为这样的这个机柜去定制一个机房，但是使用光你可以变得灵活很多，你可以可配置使用标准的机柜，不需要改机房的供电还有这个散热这些方面，就可以去做更大的这个算力集群。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您比较有价值的地方。
1: 小袁，那你听完了沈博士的回答之后，这个订单会下下来吗？
0: 当时其实就是有几个学校比如说这个 Jeff Hinton， 然后Yann LeCun， 他们就是因为使用了 GPU 去做 AI， 所以获得了图灵奖。所以如果你使用我们的计算产品，有一天你可能也可以获得图灵奖或者诺贝尔奖。
1: 小袁此刻可能已经是满满的欢喜了。
2: 您说的让我想到历史上很多突破都源于工具的跃迁，就像望远镜催生天文学革命，光计算或许正像当年的 GPU 帮科研人员跑出更快的探索节奏，让奇思妙想更快落地，这种助力本身就很值得期待。
1: 也是高手哈，他并没有说他要不要合作，他的订单要不要下，但是给予了很高的肯定。然后我发现沈博在销售的时候也是高手，创业者的要素又多了一点，不仅要学习好，要沉得下心，要耐得住寂寞，而且还得要
0: 随机应变，
1: 随机应变。
0: 没有工作过创业其实是一个特别艰辛的路，但它带来了几个优势和特点。一个就是使命感会更强一些，我有非常非常强的，可能全世界最强的意愿去把这件事情实现出来。然后因为一旦实现出来，这个就有点像是 my own baby 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一些条条框框的一些限制，因为如果大厂工作过的话，有些可能它的固有的体系它是非常成熟并且被经过验证的，而我们在很多组织结构、销售、运营的建立上，相当于全部都是第一性去想出来的。但同时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其整体变化的速度可能是过去几十年难以想象的一个变化的速度，那么我们觉得一个更加第一性原理的组织可能会更好的去适应这种快速变化的这个社会。
1: 这些是好处啊，那短板呢？
0: 这个也是非常多的。科学家其实有某些程度上，至少不是每个人都会很擅长做销售这件事情。那这个需要去改变，甚至改变性格。我是个INTJ 的人，10年前当时是一个比较 shy 比较害羞也不是很善于言辞的，我这个读书的时候可能做过的最大的职位就是小组长，就最管7个人，可能就也不是全管，然后那现在可能300个人，就从内向走向了越来越外向，但其实心里面有些东西其实不是很容易改变。
4: 现在大家投很多科技，就是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出来创业，他们都没有过在大厂的工作经历，我们从第三者来观察他们的话，碰见最大的要改变的那个挑战就是当老师和学生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理想化的。理想化的概念就是我设定好了一个科研问题，我就把它解决了，它解决了就是解决了。他到真正做一个公司的时候，发现大部分的事情不是这样。

就是你找到了问题，也不是你想到了答案它就全解决了，可能你顶多解决了60%的问题，你要接受还有40%的存在，再找更好的方法。从学校里走出来的，在创业当中过的

0: 民币，
1: 嗯，
0: 就让我们觉得好像这个烧钱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挣钱的速度哈，你自己会担心吗？
1: 我觉得还好，对于芯片设计公司来讲，主要烧钱还是工程师，而光计算因为不需要先进制程，所以我不需要在七纳米五纳米的工艺上去投入巨额的流片费用，而我的人员又相较于美国要便宜很多，我们还有赚钱的这个就是业务嘛，而且增量我们是比较乐观的。然后第二个点是要快速的拥抱 AI， 因为我们自己身处在这个行业，所以可以看到这个 AI 能给一个公司带来的这个变化是非常快的，包括其实到我们的技术芯片的设计工艺的开发，我们现在都要更多的让 AI 来做。
0: 有人说太空这个环境挺适合发展光计算芯片的，我不知道你认同吗？
1: 现在太空算力，比如不同的卫星之间的这个算力之间的通讯，因为空间站你不可能再拉一根光纤或者拉一根铜导线，所以一定是通过光信号去做这个高带宽的通讯。另外呢，光子芯片它的功耗会更低，然后有某些程度上面对宇宙的辐射，它的抗干扰性比较强。但同时这块也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践的这个证实吧，我们确实也现在跟高校在一起看这方面的这个事情。
0: 这条赛道上未来会出现量子芯片的身影吗？
1: 大众会喜欢把这个看成是一个串行的一个关系，就先是电子计算，然后是光计算，然后是什么量子计算。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个人认为它其实相当长一段时间，就像刚刚我说的，比如光和电它会是一个融合并行的阶段，量子也一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其实量子计算比较适合解决的应用场景是一些特定的应用场景，比如说大的质因数分解啊，一些搜索，就这些是有理论支持的这个量子计算的应用场景。那么它们并不是一个通用的全局的应用场景。光计算也是，其实光计算比较适合做线性的运算，而线性运算更多的是在 AI 里被用的比较多。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说手机里面的操作系统，然后或者一个游戏的这个显卡渲染，这些并不是光子计算它这种计算方式很擅长的部分啊。那电计算可能它相比之下更通用。未来计算的愿景是一个多种不同的计算形态和架构去解决不同的应用场景，有一点像交通工具，比如说电动车和汽油车，量子计算可能是一个飞机啊，但是我不会说以后所有飞机会代替所有的交通工具。
0: 你最初创业的时候对标的是英伟达，但现在更多的时候人们会从你的言谈当中听到你更愿意做 AI 芯片当中的特斯拉，这两种角色是很不一样的，
1: 是一个慢慢找到自我或者找到这个自己的这个 position 的一个过程。首先确实刚创业的时候的黄仁勋和现在的黄仁勋也不是同一个黄仁勋，且现在黄仁勋讲的也是不再是一个芯片的故事，而是一个AI 的水电煤或者智能的水电煤的这样 AI Factory 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0: 那我们同样以十年这个时间节点来看沈博，你有什么变化或者还有哪些是不变的？
2: 他没变的事情肯定是他那些基础的素质和品质，因为刚才在门口的时候导演还问我说，你怎么从侧影上离着三五十米知道那是沈一晨，我说他就是长得那个样就很像个学生的样。变得最大的一件事，他刚才答案其实已经都表现出来了，就是要从理想化去学会我们叫妥协。基本上做个 CEO 都是个要学会妥协的艺术，就是你既要跟客户跟自己的一些事情跟团队平衡利益关系，那个很远的里程碑是你一直坚持住的，你不能为了面包和水就变成了最后要想更多的只要面包和牛奶了，就是你还得记着原来你还有个星辰大海。跟他聊天的时候你能知道在他心里头这两件事还在，如果缺了可能要不然事儿做小，要不然就把自己做到下边去了。
0: 下一次乐队在演出的时候你单挑一首歌唱给投资人听，歌名叫原来的我。
3: 变的步伐我觉得他更会去销售了，这个是蛮明显的，包括刚刚跟小袁的一些对话啊，就是你的光互联对我来说有什么价值，帮你拿诺奖，哇塞，直扣本质啊，就是
0: 对
3: 沈博已经很会去销售。我觉得不变的地方其实挺多的，一方面是聪明人力，很多时候你可能看不到的真诚他的身上真的非常明显，他就是知道一就说一，知道二就说二。然后第二个呢是可信，他跟你讲光计算的时候他会讲硬币的正反面，他会告诉你这个事情非常难啊，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去做也值得去做。所以这两点我觉得反而是很多可能年轻人可能聪明人们啊，我觉得是可以有学习的。

0: 一些地方。
1: 不变的是还是我们的 vision， 就通过先进的技术光的这样的技术去赋能算力。那变化的可能就有太多了，越来越 practical， 比如我会更理解一个公司的本质。
2: 上市永远都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光计算之路还在依然延续当中。其实在世界的科技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技术平台可以永远保持垄断。英伟达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被挑战者盯上的王座，时间将会给我们更多的答案。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你家有没有这口锅？是不是用起来难处多多？
1: 提起高压锅就打怵，有好多我看不明白的。
0: 其实它是厨房里的隐藏神器，
2: 使用高压锅的那个时间立马减半，
3: 而且啊，一桌就能出好几个菜。
0: 不管是营养丰富的一锅出，还是松烂梅子的红烧带鱼，都能轻松拿捏，
1: 空间的利用率极高。哇，
4: 我都不知道它里面还有刺儿。
0: 最全的高压锅使用说明来了。
1: 到这儿来呀，就跟回自己家一样，咱这儿啥都有，东西特全。咱呢，先选选锅，有炒锅、煮锅、蒸锅。一会儿呢，根据你们俩要做的菜，选一口合适的锅。用啥锅？
3: 我就看上那个高压锅了。
1: 啊？你用高压锅？
3: 对呀。
1: 高压锅做菜呀、啊，大厨你呢？
4: 我今天选用高压锅。
1: 坏了，怎么都开始用高压锅做菜了？我看着高压锅我就打怵啊！
3: 这高压锅要是用好啊，可是厨房神器。
4: 今天我给你教会了。
1: 哎呀，哎呀，一提起高压锅就打怵，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毛病。很多朋友提起高压锅也有自己想说的话。这样，咱们看看大家对高压锅怎么看。
5: 请问您平时在家用高压锅吗？
6: 一般都不用，很少。因为我觉得那个高压锅上面有很多那个小小点点，那些开关这些我觉得很麻烦，而且就是煮好以后它揭盖的那一瞬间我觉得特别吓人哟。
7: 但是呢用的比较少，对它的其他功能不太了解，只是自己偶尔炖肉的时候用一下。
8: 用，因为我是做餐饮的，我还经常在用这个东西，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是很少用的，因为他们都不是专业的人士，所以那个用起来比较复杂。
9: 高压锅我始终不敢用，就是小的时候听家里人说这个东西会爆炸，所以就一直很恐惧，这也是我不敢用高压锅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没错，你看啊，确实有的朋友呢不太会用高压锅，
2: 真不会用。
3: 对，
2: 平常炖肉如果放铁锅炖两三个小时，而使用高压锅的那个时间立马减半。
3: 而且啊，他在家里面呢一桌就能出好几个菜。
1: 哎，这我还从来没想过。哎，这样吧，咱们先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来，您先请。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能用高压锅出一桌菜的石慧。
1: 欢迎石慧。
2: 我是能用高压锅能做大菜的大厨童伟。
1: 我发现了两位呢都是比较擅长利用高压锅的。说实话，我对高压锅为什么有点发怵啊？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有好多我看不明白的。你看它有的上面吧，它有孔，有的上面还有阀，还有这个眼，还有调配的钮，这都干啥用的呀？
3: 一会儿呢就教给您，
1: 您得给我讲清楚了。
3: 那必须。

0: 的。
1: 石慧，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你要用高压锅做几道菜？
0: 今天啊，咱用高压锅呢出三道菜。
2: 三道菜？
1: 给大家看看啊，你看这一锅高压锅就这么大，这一锅还能出三道菜啊？
0: 而且是同时出，新手也不怕翻车。
1: 都做什么菜呢？
0: 首先呢，哈，咱高压锅呢，下面呢一定得是一个汤水比较丰富的，所以呢，咱下面呢做一个清炖排骨汤，中层呢我们做一个香菇焖鸡，上面呢我们再可以做一个甜品的素菜。
1: 哎呀，太好了！按实惠这种方式做啊，它是一个立体的空间管理感。那说到这儿了，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家的高压锅已经开始泛了一些灰尘了哈，已经在角落里不动了，现在此时此刻您就赶紧拿出来，跟着实惠咱们好好的来学一下。
0: 刚才说了有一个香菇焖鸡，咱们其实是需要提前的腌制一下的。
1: 先把这个鸡腿肉切成大块。
0: 对。
1: 哎，为什么高压锅做出来的菜，尤其是肉类的菜，它好像效果更佳？
0: 因为这个高压锅啊，沸点是比较高的，是在120度，做出来时长会短。
1: 高压锅它里面的温度会更高一点。
2: 对。
1: 哎，说个小细节，就是基本上高压锅呢，是您放进去多少水，您打开看还是那些水。
2: 对，跑得很少。
1: 到底是什么科学原理呢？没关系，我带您呢，知道一下。
3: 高压锅又叫压力锅，它通过密封锅内空间形成高温高压环境。普通锅最高约100摄氏度，而高压锅内部温度能达到110摄氏度到120摄氏度左右，所以能让食物更快软烂。烹饪时间通常可缩短1/3到一半。新压阀则会帮助锅内维持稳定压力，保证使用安全。高压锅的原理学会了，怎么做出美味？跟着节目继续学起来吧。
1: 它这个内循环的原理呢，让食物能更快的成熟。
2: 对，因为它是从里面来渗透出来嘛，这个温度。
0: 放一点点生抽，生抽主要是提鲜。适当的这个老抽，就是为了上一下它的颜色。
1: 好。
0: 这个是泡好的香菇，咱们可以切成十字花。这个的话呢，就是排骨呢，咱们就需要处理一下那个血水。
1: 焯一下水。
0: 对，咱们放上两片姜片。
1: 其实我们平时炖肉的时候给大家分享过，第一步它焯水，如果说您没有这过程，它里面那个腥味会很重。
0: 对，最重要一点呢，就是它里面有那个血水呢，往上浮的时候呢，会容易堵这个排气阀。
1: 哎，但是我想问问石慧，你是怎么想到说用高压锅来做一桌菜的？
0: 其实相对来讲呢，家里都有孩子有老人是吧，然后平常工作又忙，我们把这个高压锅做一桌菜呢，省时省力，而且呢没有那么多的油脂，也比较健康，营养也比较丰富。
1: 总结一下实惠的意思啊，第一呢，就是用高压锅做出来的肉类食材呢，它口感比较好，比较软烂。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它速度，哎，它很快。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要炖一锅肉，放那儿拿砂锅拿其他锅炖，都得有人盯着。但是用高压锅它就很稳定。
0: 对，每个食材呢都有固定的这个时长，我们只要看好这个时间，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行，这个水开了，然后咱们呢就把浮沫给去除，整个咱这个汤出来呢就非常清亮。
1: 哎，我们接下来再冲一冲啊，
0: 冲一冲。
1: 冲的时候呢，拿温水最好。
0: 好，然后我们把这个血水再倒掉，可以放进高压锅了。海带放进去，玉米、胡萝卜。今天这个菜呢，都是一锅出嘛，所以选的这个食材呢都是比较耐煮的。你看今天咱们选的下面这个排骨、鸡肉、糯米饭，时间也差不太多。但是你要如果说你下面炖个猪蹄儿，你炖个牛肉，你上面蒸个鸡蛋羹，那是肯定是不行的。哦，
1: 时间上得统一起来。
2: 其实在高压锅这还有个特性，它不会散架。哦。对吧，会还是保持那个原状。
1: 哎，所以你看这也是咱们高压锅的另一大好处，它里面的食材能保证它的完整性。
2: 对对对啊，
1: 当然了，它的口感可能会不一样啊。
2: 高压锅的时候做出来呢比较那个松软，咱烧的话比较紧实。
1: 没错，
0: 第一层就打好了，最后放白开水就可以了。
1: 这个水就是汤了是吧？
0: 对，咱们就什么都不放，让保持它的原味。
1: 那这个汤放多少呢？
0: 不要超过这个1/3，要把这个余量给留出来，防止它沸了之后呢串味儿。
1: 所以最底下是炖锅。
0: 对，一定是能够保持锅不干燥的。

0: 了，汤水浓一点的这种。
1: 哎，第二层呢就变成了蒸锅。
0: 对，咱把准备好的蒸屉呢放进去。这个呢也稍微放一点点盐哈，
2: 按实惠这种方式做啊，又简单又便利，而且它的空间的利用率极高。
3: 这肯定是会经常练吧，
0: 要不我叫实惠呢对吧。
2: 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平时那高压锅真的就是用处太单一了，它是一个立体的空间管理感，我底下是个煮的或者是炖的啊，上面是个蒸的啊，上面用它的循环热气再做一道菜。好，来，那我们第二层呢也准备好了。
0: 对，这第二层食材就准备好了，是不是特别快？
2: 对。
0: 然后咱们再准备第三层的食材，这是我提前在家就是已经泡过的。你看这个糯米哈，我们稍微一捏碎了，然后这个米就泡的就不错了，容易蒸的比较软糯。
2: 哦，南瓜。
0: 对，咱们再放几颗红枣。嗯。
2: 有点像那个糯米八宝饭啊。
0: 对对对，最后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再滴一点点这个醪糟酒，然后增加一点它的这个香糯的这个口感哈。嗯，
2: 因为本身呢我们蒸的是糯米饭，醪糟呢也是糯米，
3: 对，也是酿的嘛，
2: 对，所以它两者特别结合。嗯，其实啊放食材也是个学问。
4: 对，
2: 你看我们想要一锅出，它肯定是要把这个每一层都用好，而且我们也说了它不能太满。嗯，
0: 刚才啊正好有一点突发的小状况，这个碗啊我选大了，不能超过它三分之二，我换一个小一点的碗放到这个第二层去。
2: 合理利用空间这点很重要，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想要一锅出的话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空间掌握好。
3: 哎哎，正好
2: 刚好是达到了三分之二哈，没有超，这个就可以了。很多人呢对高压锅恐惧啊还来自于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它容易爆炸。它是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压力特别大，一直一直持续导致的？
3: 这就是操作的流程，
0: 嗯，对，
3: 知道还有检查的流程。
0: 做之前呢一定要看我们的高压锅，锅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说的，但是锅盖上面它的内容含金量就特别高了。
2: 对，
0: 池老师，嗯，锅盖上面有三个阀，您知道它都是干什么的吗？
2: 这长得都挺好看，但是都干嘛用的呀？
0: 首先呢哈，咱们看中间这个红色的哈，哦，这个红色的叫福字安全阀，使用当中呢它这个阀呢会顶起来，一直等到它这个阀呢安全的落下，然后我们才能开杠。哦，这个呢是咱们的压力阀，咱们做的时候呢能感受到跳起来。嗯，这个是压力调节阀，你看它有一档和二档。嗯，如果说炖一点简单的这个素菜呀蛋羹啊就选择这个一档，如果说我们要去炖肉就选择二档。
2: 好，
0: 您再看一下哈，
2: 里面还有说法。
0: 哎，嗯，对，
2: 哎，这不就是一个橡胶圈吗？
0: 对，我们每次啊都要去检查一下，如果说哎它变黄了，嗯啊变硬了就要更换了。
2: 嗯，那为什么说高压锅它会爆炸呢？
0: 这块呢我们是一定不能去让它堵死的。
2: 我明白了，就是出气口千万不能被堵。
0: 对，你比如说像豆类呀，嗯，就是容易膨胀的食物呢，尽量就不要用高压锅去煮。如果说是煮粥的话呢哈，咱们不能超过锅的二分之一，其他的食物呢最多的时候也不能超过它三分之二。
2: 好，学会了使用方法，小小高压锅拿捏拿捏啊。
0: 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高压锅可以先盖上了。我们刚才说了哈，以这个炖肉类的一定要选到二档，所以我们把这个二档给调过来。嗯，稍微大火哈，
2: 好，
0: 上气儿就可以了。上气儿之后呢，然后我们再调小火，
3: 总共四十分钟。
0: 对，但是你其实准备前期就二十分钟。
2: 这个其实我了解呢，高压锅呀，它计时是从上气儿开始计时。
0: 对，
2: 嗯啊，比如说二十分钟，我们要等它上了气才可以开始算。嗯，
0: 对，嗯
2: 嗯。你看，实惠用了高压锅，确实让高压锅变得非常省事儿。而且高压锅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会让这个食材变得很软烂啊。哎，一会儿你看一下这个排骨做的软软糯糯的，多好吃啊！
3: 今天我跟你说，我刚才怎么介绍？我是能用高压锅能做大菜的大厨啊。今天我带了个卷饼酥带鱼，连骨头都能吃到了，怎么样？
0: 哎呀，哎呦，太厉害了！
2: 这个菜一般不是过年过节还真吃不到。
3: 对，
2: 咱看看这个酥带鱼用高压锅怎么制作。来，
3: 那咱先处理带鱼，改一下刀。嗯。但处理带鱼的时候，把飞膜一定要处理干净，
2: 要不然腥。嗯。现在呢，你看，高压锅这气儿已经上来了啊，在旁边呢，您能听到那个出气的声音。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计时了，二十分钟。
0: 对。
2: 说起这酥带鱼啊，嗯，可能这个上海应该也是很爱吃这种酥鱼的。
3: 对。其实

0: 其实北京呢，这种烙饼卷带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道家常菜。如果说家里没有高压锅情况下，做一道苏带鱼得多长时间？
1: 这时间长了哦，先给它风干，就能风得比较干，然后高油温
0: 得炸，
1: 炸光炸你最起码要十几分钟，然后再用那个烧，又得一个半小时起步。如果用高压锅的话，那快了，
0: 一锅就出了啊，是吧？很方便，嗯。
1: 我先把这个先改一下刀，嗯，一定要把那黑膜洗一下，嗯，好。
0: 你看带鱼的表面啊，洗到比较爽滑了，里面呢没有黑膜，基本上就可以了。嗯，那咱下一步干什么？
1: 煎。
0: 煎，那你这么一煎，那个皮不都粘到锅上了吗？
1: 我跟你说，待会儿要给它吸一下。哦，要吸一下。
0: 怎么样不粘呢？佟大厨呢，就是用这种蘸水的方式，
1: 对，
0: 让它尽量的干爽。
1: 如果说你要是时间空余的话，嗯，就是直接给它吹干也可以。那个，你们俩现在也闲着闲着，来把我这
0: 好
1: 蘸水，
2: 好嘞，好嘞，没问题。嗯。
0: 为了咱更快的、更好的吃上带鱼，嗯，咱们就给他打工了。
1: 嘿，你不吃吗？
0: 吃啊，吃啊，所以我们心甘情愿的。
2: 一会儿来多吃两块。嗯、
0: 带鱼煎着的时候，它需要一定时间哈。嗯、在这儿呢，请教佟大厨几个问题啊，比如说什么食材在高压锅里待多长时间？
1: 哎，你说。
0: 首先，猪蹄儿。嗯。哎，在高压锅上气儿之后多长时间？
1: 只要上气以后。30分钟，焖个15分钟。
0: 焖指就是不开盖。
1: 对。
0: 第二个食材也是大家呢经常在家里啊会容易翻车的，嗯，蹄筋儿，牛蹄筋儿很硬，嗯，如果煮的话呢，非常非常容易变成像皮条一样。
1: 对对对对，
0: 是吧？它很不好吃。
1: 如果高压锅的话，上气以后35分钟，哦，也要焖20分钟左右。哦、
0: 嗯，哎，再问第三个，我们想吃的那种软软烂烂的肥肠，
1: 上气以后就15分钟，浇点那个凉水，激一下，哦，
0: 才能出现那种弹牙的状态。
1: 对对对对
0: 对。哦、哎，那最后一个呢，就是那个猪皮，
1: 高压锅压完以后啊，只应该是在40分钟，一定要熬的酥烂感。嗯。哎，这带鱼刚才锅里也炸得差不多了，要定型，
2: 这个香味就已经出来了哈。嗯，
0: 但是现在呢，还不是吃它的最佳时机，还得要借助咱们高压锅。
1: 对，但是我们还有料汁呢，我们调个料汁。哦，
0: 哎，师傅，你也看着点你的高压锅啊，
2: 还得再有个5分钟，
0: 再5分钟左右。好，那您看着点锅，嗯，咱们看看佟大厨这边呢，要给咱们苏带鱼呢加点料哈，让这带鱼呢也是一锅出，出来就有香味儿。嗯，苏带鱼一定要有秘制调料，接下来的佟大厨的秘制调料是什么，嗯，我带大家一一破解哈。嗯，哎，这我知道，这蚝油吧，
1: 蚝油，海鲜酱，然后把这些香料，
0: 你看有陈皮啊，八角，香叶，
1: 干辣椒，桂皮，花椒呢来一点点就可以了。对，白胡椒粒去腥增香。
0: 香料呢一定要拿这种块状的，你要拿粉状的它煮化了它就不能长时间的炖煮，
2: 而且容易糊底。
0: 对，
1: 然后这时候我们给它烧开，生抽，老抽，为了颜色好看我加了点红曲粉，
0: 来一点点就可以。嗯，
1: 来个四勺糖。烧苏带鱼和苏鲫鱼必须要有个窍门，嗯，
0: 有醋。
1: 对，醋要大量。哦，嗯，
0: 这个醋在这里面确实很关键啊，嗯，通过醋的这种酸性能软化
1: 骨头。对对对，嗯，一会儿烧开就，因为醋会挥发的。
0: 没错。
1: 好，这时候料汁熬好了，步骤也很关键啊。嗯，这个为什么我葱姜蒜不放进去？嗯，这葱姜蒜是铺在下面的，我要把葱姜蒜的味道渗透到那个带鱼里面，
0: 让，哦，它进行一个这个香味的循环。
1: 哦，对对对对，
2: 您这个用料可是够足的啊。嗯，
1: 这时候我们把带鱼放进去，
0: 哎呦，看着就好吃。
1: 我们把这个料汁倒进去，只要没糊带鱼就行，
0: 不能超过2/3。
2: 对，哎，
0: 掌握好这个技巧，您就可以熟练的掌握高压锅的运用了。
1: 我再补充一下，哦，检查高压锅的时候，就是卡脚的时候，千万不要有异形。嗯，如果有异形，因为它的压力特别足，嗯，会把它顶开。哦，懂吧？哦， 我们也直接开二档就可以了。
0: 行，您这个带鱼多长时间？
1: 上气之后25分钟，
0: 确实很方便啊。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这锅哎开始煮上了，那锅已经差不多了。
2: 对，刚好我刚才看了一下时间，

0: 正正好。
1: 那咱这样，高压锅好了以后，第一步是什么？得先放气儿。这个放气儿也是一门学问哈。师傅，你一边这个做一边跟我们分享一下。嗯，
0: 现在关火，等它自然就是把这个对。因为刚才咱不说这个有个安全阀吗？嗯，这个安全阀呢，然后把它降到平的。然后咱们就可以去开这个锅盖了。哦，
1: 那我们正常来说，等这个高压锅彻底冷却要多久啊？
0: 20分钟到40分钟。哦，但是呢，哈，现在因为咱们这个高压锅呢都比以前去先进了，咱们有一个这个出气阀，然后我们把它拧一下，你看它这个气儿呢就自然排出，气儿排完了之后呢，这个安全阀落下，然后咱们就可以开盖了。哎。
2: 问大家香不香啊？感受到这个香气扑鼻的样子了吗？
3: 啊，对呀、啊，但是很可惜您吃不着啊。
2: 吃不着没关系啊，吃不着大家在家里也能做啊。
4: 其实，在开这个阀门，咱还是要注意安全。首先，这个开阀门的时候，生气啊，不能对着人。
1: 对，
4: 你也不能对着墙。
1: 对，还有反射。
4: 对，最安全的话，就它自然冷却就可以。
1: 咱就等它20分钟。
4: 这个食材正好在20分钟的焖煮状时间更加入味呢。一定要气放完了，才能开盖。嗯，
1: 好，掌握好这些技巧，相信您对高压锅呀没有那么恐惧了，觉得它就是您的一个好帮手。
0: 看咱那个安全阀现在跟这个锅盖它是平的，咱们就可以开盖了。
1: 好，
0: 挪过来，
1: 来，咱看一看啊，石慧做的高压锅一锅出状态怎么样？哎，一打开很丝滑，没有那个热气，说明那个气已经被完全放掉了。
4: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食物是热气腾腾的。
4: 对对
0: 对，
4: 这真方便。嗯，
1: 这汤啊，我早就发现了。因为当这个出气儿的时候，我就闻到这个汤的鲜味儿，
4: 海骨的香味，海带的鲜味出来了，是吧？
1: 没错，没错。哎呀，这个汤真的，鲜得不得了的。哎，那到底高压锅一锅出的菜的味道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要尝一尝，跟您分享。

0: 过火了。
1: 你看，高压锅的这做出来呢，比较那个松软，你看看。脆骨压的什么有点晶莹剔透，
2: 对，
1: 如果你要烧的话肯定烧不出来这种，
2: 没错，
3: 咱们里面那个加这个海带呢正好是提鲜的，
2: 对，
3: 所以这个汤呢整个咱们没有放任何的调料，可以根据自己个人的口感稍微放一点点盐就可以了，
2: 是，哇，
1: 原汁原味还特别浓郁，像那个胡萝卜和玉米的那种清香感，排骨的那个肉香感混在一起，
2: 对，
1: 关键是那个海带的提鲜啊，确实我觉得盐可以少加点，
2: 对，
1: 就是喝这个原味挺好的，
2: 底下的汤是成功的，咱们一步步往上走啊，咱们接下来尝一尝上面那层的这个糯米饭，
1: 一点那酒香味没有，但是有点那个醪糟的感觉，
2: 对，
1: 是吧，
3: 特别糯，
2: 还是我们之前强调的，就是它能非常好的凸显出食材本身的味道，就是南瓜本身的那种香甜，然后藕的那种糯劲儿，
1: 对，
2: 包括糯米的清香都在这个蒸的里面体现出来，最后咱们尝一尝最顶端的这个鸡肉，
1: 哇，特别爽滑，
2: 没错，
1: 对吧，
2: 酱料都已经喂进到鸡肉里面了，所以它蒸的时候它肉不会很干，不会很柴，
3: 对，
2: 鸡腿肉那个嫩脆然后滑的感觉基本上都煮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3: 对，
1: 真的特别棒，
2: 所以我总结一下，高压锅做出一桌菜啊真的非常方便，你看我们这一桌里面有荤有素还有汤，
3: 对对，
1: 合理的搭配好空间，
2: 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比较快捷，
3: 对，
2: 你看前期实惠大概准备了20分钟，
1: 对，
2: 最后一上气儿再蒸20分钟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1: 可不呗，
3: 哎，
2: 所以不用那个很费劲的很复杂的在这个厨房里进行操作，
1: 对对对，
2: 哎呀真的是又简便效果又好，
1: 哎，刚刚咱们尝完这三道菜了，我的菜也好了，
2: 哎，
1: 咱可以放弃了。
2: 好，因为带鱼类的呢，不像其他刚才我们分享那个什么肉类、筋类，
1: 对，
2: 那个是一定要焖一会儿，
1: 一定要焖。
2: 带鱼呢，相对来说比较好入味，所以它可以不用浸泡那么长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2: 你看这个，随着气儿放出啊，你这按钮已经下来了，
1: 对 对, 对，
2: 安全阀已经可以了，
1: 可以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锅了。
2: 好。
1: 可以，好，那装盘了，
2: 来出锅吧。我觉得用高压锅做出来的食材呀，就能说到酥烂二字。
3: 对，
2: 它真的是又能有酥的效果，又能有烂的感觉。
3: 对对

0: 而且它这个形状你看保持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1: 对，其实吃这个苏带鱼卷饼呢，它最重要的什么得看这个刺儿，
2: 对，
1: 有没有压觉得比较烂啊，要是刺儿呢就是不烂的话，
2: 不烂的话真的卡着嗓子眼了，
1: 容易扎腮帮子，所以咱们这一步呢就是要尝一尝这个
0: 刺儿。
1: 对，来，
3: 完全软烂，我都不知道它里面还有刺儿，
2: 甚至感觉那个像软骨一样。
1: 我是不是吃错了？
0: 我这个直接把这个骨头给咬掉了啊，
1: 有点像那个小时候吃罐头的感觉。这个就是带鱼卷饼的最高境界。哎，接下来咱们来一个卷饼。哇，这是那个小时候回忆的感觉，
0: 黄瓜的清香，然后酥鱼的这个酥，
1: 甜咸的。效果是正好的，
0: 对，
1: 吃到嘴里没有那么强烈的酸感，
0: 而且最重要，它这个骨头跟那个鱼肉那个质感呢，到嘴里面它是非常软烂的。
1: 对，就真的就跟那个我们小时候吃罐头的那个口感是一样的。
2: 那你说我是原先做罐头炒出来的？
1: 就是说什么，在家里咱们用高压锅一样能做出这种儿时罐头的口感。
2: 对，因为毕竟咱们那个一定要记得那个醋一定要多喷。时间掌握好，应该没什么问题。哎，
1: 对，那我们今天呢，通过一整期啊，让大家了解了高压锅的原理，也跟大家分享了高压锅的注意事项，这样您再利用起来呢，也不用担心它会有危险，也能更好的成为咱们厨房的小帮手。
2: 对，
1: 所以家里的高压锅不要再在这放着了，赶紧利用起来吧。

0: 差不多，对，因为咱这个是喝汤带吃肉的哈，咱锅底儿没那么大，是吧？
1: 我觉得还得，我觉得还得再煎出两块来，因为还得放
2: 那个
1: 玉米跟排，玉米跟那个什么呢，还在呢。
2: 啊，那玉米我觉得就放两三个就
0: 行。那块肉最好了，那块肉。
1: 主要它太高。
0: 哦，太高了啊、哦。
1: 对，太高
0: 了。那拿走吧。嗯。好不容易有一个就是带脆骨的，我特别喜爱的。
1: 那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0: 不用不用，
1: 换一个。
0: 我就那么一说，显得我多贪吃一样。
1: 换。
2: 我的菜也好了，
0: 哎，咱尝尝带鱼。
2: 对对对对对，哎，
0: 关键看带鱼啊，这刺儿能不能吃？
2: 对，
0: 来，
2: 要不好吃怎么办？不能吃怎么办？
0: 不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1: 我可是老鸡蛋。
3: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刚刚通过，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刘文脉，火厂房暖民心，旧空间新烟火，城市更新让老城迸发新活力。敬请关注消费主张2026城市更新观察南京。
3: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

0: 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2: Umid电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电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0: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城市更新政策密集出台，一场重塑中国城市面貌的深刻变革正加速推进。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城市更新概念，2024年中央财政创新支持方式启动城市更新示范工作。2025年国家下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将战略能级进一步提升。2026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重心转向城市更新与新模式探索。2026年5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老旧小区约11.5万个。至此，城市更新已完成从地方探索到国家战略、从单一改造到系统工程的跃升。截至目前，我国各大城市的城市更新项目进展怎样？创造出哪些消费新场景？市民对于城市更新项目满意吗？消费主张记者前往首批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南京展开调查。在南京市雨花台区的半空之上，藏着一条隐秘林间长廊，闲暇有人携孩童闲游，日常更是成了街坊邻里便捷穿行的空中捷径。
1: 大家现在看，我们走在一个长长的桥上，但其实它是雨花台区一个非常特别的公园。
2: 没错，它是江苏省的首座高线公园，名字叫雨花数据线公园。它的全线呢是8公里长，它环线部分呢是6.5公里，分为4个部分。以前这边呢是街旁绿地，然后我们利用街旁绿地进行一个复合型的空间再利用，然后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数据线公园。
0: 站在高空廊道，放眼望去，脚下数字大道横贯东西，交通路网畅达全城。区域内从幼儿园到高中，从医院到商圈一应俱全。而这条8公里的空中步道，像穿珠子一样把这些配套串成一条线，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界面逐步成型。但你可能想不到，这条风景线的起点曾经竟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弃山地，这片山地如今也成为了另一个公园——雨花城市公园。
2: 在我们更新之前呢，它实际上是杂草丛生、渣土堆积的一个情况。那我们通过生态的这个更新和修复，打造了全场景的绿意盎然的生态公园。
1: 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边露营啊。
2: 没错没错，是的，这个公园非常人气非常旺，给周边的居民呢，它提供了一个休闲和娱乐的一个场所。科技赋能也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这个是我们城市公园里面的智慧导览屏，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呢，可以随时切换和点击，比如卫生间、停车场，还有重要的节点驿站，
1: 很方便。
2: 是的，
0: 智慧公园听起来很酷，但对附近居民来说，最实在的变化是家门口终于有地方遛娃了。
3: 因为我们家就住在这个附近，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荒地嘛。

0: 游玩的地方，可以运动的地方比较少。然后现在这个开到一个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有小朋友的家庭来讲就非常的合适。
1: 从空中步道下来，在距离公园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占地160亩的老建筑群，这里曾是南京铁心桥国家粮食储备库。40多年前，他稳稳拖住半座城的口粮，如今他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喂养这座城市。
2: 我们现在看到头顶上有个闪亮的灯球，咱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好像80年代的歌舞厅啊。
3: 是的，它其实也是像四轮的旱冰轮滑城。随着产量季外移，那么运输成本增加，所以这个地方储存粮食的功能就逐渐减少了。在新的发展情况下面，这个房子不能空置，怎么发挥作用？原来装的是物质粮食，现在我们希望里面装一点精神粮食。
2: 布置也特别的用心，比如说布置了非常多海报，还有咱们的这个霓虹灯。为什么还缺了一块呢？
3: 这个我们这个希望这个灯也还原一部分历史，那么这个我们也是刻意的让它留少了一小块，见证了时间的一个痕迹。它其实把这种物质的东西跟时间来展示出来。粮仓里面有很多种建筑的形态，包括反苏式仓、楼式仓、多联仓和高大平房仓。粮仓占地面积160亩，目前的建筑面积大概在6万多方。这个就是多联仓。多联仓它的这个跨度比较大，然后住房少，所以呢层高一高，所以它特别适合做运动。这些新的运动业态让老粮仓焕发了新的活力，这也是我们新时代城市更新背景下粮仓的新的使命。
1: 如果说雨花台区的更新是在城市边缘勾勒未来的轮廓，那么南京的更新故事更藏在老城区的时光机里。走进南京南湖记忆街区，仿佛瞬间开启了时光滤镜，让人恍惚间以为误入了上世纪80年代的片场。但这满眼的怀旧景致绝非冰冷的影视布景，而是南京人触手可及真实鲜活的生活现场。今年81岁的退休会计张龙英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
4: 40年前呢，是1986年，我呢住在是朝宁宫戚家湾，单位分房子分到这个南湖来的。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呢，过去结果是一片菜园，那草地那一朵的水泥路呢很少，一下去以来能有2、3天，他都不地都不带干，都要穿个胶鞋啊，或者换泥子鞋。
1: 时光流转，当年的泥泞菜地早已蜕变为如今整齐的街巷。环境变了，但张龙英住了几十年的习惯没变。这不，今天他又熟门熟路的来光顾最爱的老字号，准备斩着鸭子解解馋。
5: 翅膀还有什么？
4: 这个
5: 鸭胗
4: 好吃。
5: 吃鸭子吧？
4: 要吃鸭子。
1: 斩完鸭子，张大妈一路拉着我们回家，非要我们看看各处便民暖心的细节改造。
4: 这个都是喝的南湖一中第三级工程高考之后搬来的，全是原来的老店，从这块下去方便。他的我婆给岁数大的人有的有坐轮椅啊，他都是直接坐上来买鸭子。你看呢，这个呢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老早向刘本同志学习，一直都激励我们。在实践就是金钱，效力就是生命。我们搬来时候就有这个标语。
2: 就在这儿住习惯了，
4: 住习惯了，就在这里头啊，走了个经济，没得几步就到了。
1: 南湖记忆城市更新项目的第三期工程去年刚刚完成，重点盘活了闲置多年的原南湖一中校区，将这里打造出了新商业。
6: 这个店原来是我的学校这个位置，然后我又是南湖人，我又在南湖出生，所以我在想这边开了之后，我就想在这儿弄一个鸭子店。
7: 因为是解放前我孩子的太爷爷就在水西门桥头开鸭行的，所以我们家是传承下来回头客
6: 的。对，我们家回头客大概在60%的样子到70%，其实主要还是街坊邻居。
1: 而在鸭子店隔壁，一批漂亮饭餐厅正让年轻人从早排到晚。
8: 我们就是工作和生活都在这附近嘛，然后这个街的话以前就是烟火气比较浓，都是一些老店，没有现在这样漂亮的店铺。
9: 对，就去年开始这里

0: 开了很多新的漂亮店，然后吃的喝的都有。我们朋友平时聚会的时候也会考虑来这里。哦，
1: 对，所以趁着今天休息，我们也是来这里体验一下这家漂亮店，他们的价格呢也比较实惠。
2: 我们之所以在这开店呢，是因为这条街道翻新过以后，还和我们品牌蛮符合的，然后年轻群体也会越来越多，日销售额最高的一天呢，也是连着排队翻了10轮。
3: 这种深受年轻人追捧的商业活力，其实正源于街区改造团队对整个街区文化内核的精准提炼与系统性设计。
4: 左边是一个大电视，右边是一个咱们原来的老式录音机。
5: 是的，
4: 这是什么设计想法呢？
5: 因为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对这些影视作品和音乐作品的这个精神文明的追求是极度高涨的，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墙里面做了一个表达，所以这个墙的名字叫做时代影音墙，完全复刻当时的这种文化。
4: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面非常特别的墙面前面啊，我发现这里面的装置都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饼干桶，当时是把这个真的饼干桶放进墙里的设计，是吧？
5: 是的，是一种童年的回忆吧。在小时候，在物质比较紧缺的这个年代，饼干其实对于那个年代来说是比较
4: 稀缺的
5: 稀缺的物质，对对对，这个来说，所以把这个文化记忆呢，就是从这个墙面上去表达了，还是这么一个概念。我们这个街区的所有的设计有一个逻辑性，它主要的是对80年代90年代的这个文化的一个输出，所以我们在设计上呢都做了比较系统性的考虑，
3: 让80年代记忆变成了可触摸的文化场景。这样的创新改造也吸引了不少游客远道而来打卡。
6: 我是从广东来的，然后从那个网上知道了这个南湖这个地方，然后过来拍的话觉得很复古。我小时候那边的话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然后在网络上看到，然后过来就觉得也是觉得很新奇啦。
3: 这种能穿越时空的复古感，不仅仅源于设计师的巧思，更离不开老街坊们的亲情助力。
7: 市民对我们这个项目呢也有很大的热情，也捐了很多家里面的家私。就像这个就是当时市民捐赠的大哥大，在80几年的时候，这个就卖将近1万块钱。
4: 这个是不常见。
7: 对，万元户家的标配。还有当时用的 PP 漆。
4: 我觉得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连看都没有看过啊。
7: 所以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项目开街之后，很多孙子辈的这些年轻人会跑到我们项目来了解他爷爷辈的生活，这也是我们一开始没想到的，后来效果非常好。
8: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其实是原来老的南湖一中，它2018年空置之后呢，我们在做南湖记忆3期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了它的第一栋的科技楼的1、2两层做了我们南湖记忆的这个载体。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科技楼的操场的一部分。
3: 如果说南湖留住的是80年代的市井烟火，那么一路向北，颐和路则将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了更久远的民国岁月。作为万国建筑博物馆，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藏着耐人寻味的老故事。50多年没搬家的退休教师张燕是这条街最忠实的守护者，而让他愿意留下来的是那种换新了但老味道没变的微妙平衡。
9: 1973年，我12岁那年在南阳路小学，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那些老洋房就是在没有拆迁之前吧，他每一栋房里面都是住的好几户人家挤在一块儿，然后我们同学啊什么的他们都在里面。出新以后这些小洋房就是以前的味道也没改变，但是呢外面就是改观了很多啊，所以还保留了以前这个民国的这个风味。
10: 前西桥这个巷子很小的，然后后来出新以后吧，这边现在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景点。
4: 我看这个老有人来这儿拍照。
10: 是的，
4: 你觉得会对您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吗？
10: 就是挺热闹的吧，给我们这边增加了一种青春的活力感觉，挺好的。
4: 是要把人放在这个右下角哈。
11: 是的。然后这个公路今天尽量平行，就会把他腿拉得很长。
3: 右下角腿拉长，这是西桥的拍照密码。除了青春活力机位好，让张燕最惬意的是出门走上5分钟就能喝上一杯老洋房的咖啡，享受闲暇时光。
10: 消费层次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接受，没事的时候节假日都喜欢到这里来坐坐逛。

0: 过。嗯，
1: 百年老建筑在腾退修缮后，不仅留住了历史风貌，更通过引入新业态真正活了起来。小而美的特色小店如今在街区里随处可见。
0: 然后像我们这些都是比较有南京本地特色的。然后像这个杯子是用我们南京的梧桐树的木灰和南京当地的陶土去配的纯草木灰釉的。
2: 那请问这个
0: 这款带把手的是530，就是我们搬到这块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生意还是有所提升的，因为包括这个环境啊，各方面的环境还是比原来我们那个店铺的感觉会更好一些，然后也会有不断的有一些新客源，收入如果跟原来比的话，可能涨个10%-20%左右吧。啊，
1: 当然。街区的更新并非一味的商业堆砌，更在于对建筑基理的极致尊重。推开老洋房厚重的木门，每一处看似局促的细节背后，其实都藏着对历史的严谨恪守。
3: 您知道这个楼梯为什么这么窄吗？
4: 为什么呀？
3: 当年1936年的时候，全国人民平均身高只有1.58米，所以这个楼梯就
4: 只能这么窄，
3: 符合当时人的身高、体重、肥胖，
4: 所以我们只能软装。
3: 对，这是文保建筑，你是不能动它的，你只能是维修，你不能去拆除，你不能改造。
1: 既然建筑必须严格恪守历史的原貌，经营者便将巧思全部倾注于餐厅的每一道菜品创新与细节陈设之中。
3: 比如讲这个狮子头
4: 啊，这个狮子头比别家的狮子头好像要大一号，
3: 对，差不多1斤肉，一斤的狮子头，冬天和夏天，应该是一年四季，它里头的这个配料都不一样，
4: 是吗？
3: 就肥瘦比例也不一样，
4: 哦，
3: 比如讲冬天它就吃的要相对来说肥一点，夏天要瘦一点。现在人养生嘛，要吃蔬菜色拉嘛，色拉这边我们就出品的形式发生一些变化，
4: 就是拍照比较好看。
3: 这个是雨花芥末虾球，就是用雨花茶萃取它的茶叶，进入这个虾球的里面，外面裹上芥末酱，做了一个改良。
4: 嗯，那为什么把它做成鸟巢的形式？
3: 我觉得这个容器也符合这边的这个绿化，南京这个绿化本身就是一个绿化城市，这个走生态上面符合这边的一个气质。这个龙虾是用这个花雕酒萃取全母虾。
4: 我发现您对这个菜的颜值要求很高，就像咱们这栋建筑一样，您的每一处布置都也非常用心。
3: 我自己收藏的这个字画呀，自己喜欢的工艺品啊，我就往这边来堆砌。民国时期的两个主要色彩，一个是那种叫猪肝红，一种是这种绿，我觉得这种绿这个更洋气一些，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1: 要让这份新味道在百年老宅里长久留存，光有情怀远远不够，更离不开背后严谨的建筑科学。在街区负责人看来，颐和路的更新其实是一场关于四级空间的精密手术。
5: 我们现在所在的片区呢，是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第11片区。这个房子原来是一座厨房，
4: 怎么现在感觉像一个亭子一样的？
5: 我们为了满足这个街区的消防需要，把这个厨房的原来的这个门洞扩大了。目前主要是作为一些艺术策展在这边举办。现在看到的这栋楼呢，是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它当时主要的功能是住宅。这个窗户呢，当年它是用单玻，它是不隔热的。现在我们用的呢是中空镂翼玻璃。
4: 看到这个牌楼特别的不一样，上面是一个尖尖的三角形。
5: 没错，这个牌楼也是我们街区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中西合璧的一座牌楼。发现它的时候，外立面啊有些被一些水泥砂浆已经给封住了。我们是一点一点的剥出来的。这栋建筑的前身呢是一座污水处理厂，之前是被埋在地下了。后来我们把它发掘出来以后呢，对这个污水处理池进行了全面的清理。
4: 那现在我们就是专门把它做成了一个透明玻璃的状态，让往来的游客可能到这儿以后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我们都做了哪些。
5: 是的，我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啊，它的空间分四级。当初规划设计的时候，就是街巷到围墙，围墙后面我们的花园，再到我们的这个院落里面的主楼，都基本上比较完整的保留保护下来。
4: 这个围墙虽然有裂缝，但是它是原来就是这个围墙。
5: 对。

0: 对，这围墙将近100年了。
1: 这种修旧如旧的耐心是颐和路更新的底色，但城市更新不只是在老街巷里做文物修复，它更要回答一个现实问题：当下的人怎么住、怎么行、怎么过日子？家住南京建邺区江南名府小区的老居民郭荣九，最近就总爱找房产中介来家里看房，想知道自己家的老房子价格到底怎么样。
2: 在这边这一块上班的人也是非常多的，价格合适的话还是比较好租的。哦，对吧？
3: 大概多少钱？
2: 因为小区里面目前租掉的价格的话，在4000上下，看一下实地的房子。啊，
3: 那可以。这个我们电梯刚刚更新的，你看
2: 还是很好的。它能够给我们这房子加分啊。
1: 郭荣九特别强调的这部新电梯曾是他们邻居间多年的一个大烦恼，因为年久失修还把它困在里面过。但是随着国家超长期国债政策落地，2025年南京市首个电梯更新示范项目落在了他们小区，老旧电梯顺利换新。
3: 本来讲说补贴我们自己出不动钱，结果说这个钱一变了全部给我们干一个新的。哎呀，我们大家高兴死了，很快这个去年就修好了。
1: 城市更新项目不仅让老城区焕发了新活力，也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2: 微更新改造之后，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老城区环境变好了，居民居住的环境品质也变高了，加上我们这边这一块的地铁开通，还有双创园啊，各种招商引资，这各方面的因素影响，就导致了就是我们这边这一块的房价对比其他地方可能会相对而言会稳定一些。
1: 不止老楼盘能保价，越来越完善的配套让想换新房的老居民李先生也不想离开这个片区。
4: 我们在河西这个地方已经生活了10几年，快20年了，因为这个附近呢又靠近学校、地铁口，而且呢生活的也比较习惯，然后呢就打算在这个附近再看一看几个楼盘，看了一两个，现在心里面也大概有一个数，然后这边呢又有个楼盘，一会儿我还想再去看一看去。
1: 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的不断推进，南京建邺区的河西中部不仅涌现出了第四代住宅，周边的商业配套也迎来了全新的活力。
5: 我们项目的话作为南京首批的四代住宅，所以说我们每户都有空中花园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南侧3栋楼我们是纯打造了一个190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周边的一些配套资源相对来讲已经非常完善了，特别是打造了一个网红的双创园，比如说市集餐饮咖啡店呢，也是弥补了咱们周边这种消费的一个空白。
4: 如果步行的话要走多久才能到你说的那个商圈呢？
5: 其实咱们直线距离就100米，走路过去也就在3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
1: 房产中介和置业顾问共同提到的双创园前身其实是南京第二机床厂的老厂房，如今这里通过巧妙的微改造成为了兼具实用与美学价值的亮点项目。
6: 这个就是我们打造的网红景观塔，因为按照消防规范要求呢必须要是设置这么一个消防水塔，但是呢我们并没有简单的去处理它，而是把它结合这个设计做成了一个就便于周边的居民呢拍照打卡休闲的一个公共中心广场。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引进的一个艺术空间，它目前正在做艺术画展。最初呢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车床厂的机床的生产车间，我们还保留着原来厂房的这个排风的这个气窗。我们整个项目的设计理念呢就是完整的保留了这个工业的原始风貌，修旧如旧，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集文化艺术科技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项目。那么目前来说呢我们一共引进了22家办公企业和12家商业配套。
1: 为了不给周边的居民带来麻烦，园区与每一家商户签订了文明公约，定期检查商户的外立面灯光、排烟、防火等一系列设施，同时给周边的居民就餐的优惠，包括用工也要优先选择周边居民。
7: 我就是本地的南京人，然后我从小就在这儿长大，我就住在对面。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在10公里以外，然后呢，现在这个双创园它改造完以后，这边改造了环境也比较不错，在这也找了一份工作，它这边给我们居民还是比较有优惠待遇的，然后在这边工作以后，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1: 从雨花台的空中步道。

道到南湖的饼干盒子墙，从颐和路的百年牌楼、河西中部的新电梯，南京的城市更新从来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它更新的是城市的肌理，留住的是城市的记忆，温暖的是百姓的日子。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背后，是一座城市的系统支撑。

0: 之后啊，一直在努力打造我们南京市的城市更新的四梁八柱，一是构建更有力的组织体系，二是有力的政策支撑体系，第三个方面呢，构建更有力的规划实施体系，第四个方面呢，是建立更有力的人才支撑体系。南京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努力打造有温度的城市更新品牌，让我们的城市更加宜居，更加美丽，更具活力，不断为我们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城市更新让老城迸发新活力。推窗见绿，下楼入园，老城不老，烟火长新。整合空间资源，商住深度融合，一起走进烟火里的幸福成都。敬请收看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成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我们是为了救你们才来的，你可知道这个家真娘接了？你可知得了这苦？
1: 动手！
0: 对末世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2: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别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3: 江魔作为一生志业，同如你我，固存吗？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叮当作响，这是劳作的利器。
4: 这个骨头。
3: 那这还有点危险，就烟熏火燎，这是守夜的艰辛。很辛苦了，搞这行啊，
5: 就眼睛都睁不开了。
3: 酸辣弹嫩，这是独特的滋味。
6: 嗯，这口感真不错，
7: 烂不辣？
3: 这种味道千年底色，代代传承。本期生财有道，带您走进广东清远连州市。
8: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但现在的这个温度啊，至少得有个大概300-400度，而且关键是，真的，哇，我站在这是完全的睁不开眼睛，哇，哎呀，哇，这个烟真的是特别的刺激啊！你看，马上流眼泪了，你想。这个这家人是天天的这种状态，然后早上起来这么烟熏火燎的做这个牛肉干，真的是不容易啊。
1: 事情还要从2个小时前说起。这是位于广东省清远市连州市丰阳镇的一处牛肉市场。凌晨4点，近10个档口的经营者几乎同时开始了忙碌。宰牛、去皮、分割，此时每个档口都是一支专业且高效的团队，现场并无喧嚣，但配合极其默契。
0: 哦，咱们这边都是档口老板的自己杀牛，每天。
2: 对对对对对。
0: 哦，
2: 因为这里都是现场的一个制作，是不是？哦、一般都不会去一些屠宰场啊，是不是？因为像农村的话，
0: 嗯。
2: 也是一样的，都是自己采购、自己制作、自己杀，
0: 而且这样也足够新鲜，对吧？足够新鲜，你看这都在跳的这个肉
2: 啊，对啊，所以有很多网友啊，看到这些都是。这牛肉像会跳舞的肉，主要是一些神经啊还在活动。
0: 对对对，是。那像这个牛是从哪儿来的牛啊？
2: 啊，这个有本地的，就是说一些农户散养的，
0: 嗯。
2: 是不是
0: 啊？水牛啊，这是水牛啊。
2: 对对对，
1: 吴超雄告诉记者，这里的档口既售卖鲜牛肉，也会用鲜肉制作一种只有丰阳本地才有的特色美食。而分割处理整牛的时间，通常会控制在40分钟之内。大块牛肉已经上架，接下来还要进行精细的处理。
2: 其实像这些它不是肥，它就是一些筋膜，这些就是筋膜。
0: 这些筋膜要保留吗？
2: 对，这些筋膜它就是口感会稍微好一点嘛。
0: 哦，得带筋膜
2: 对
0: 更好，
2: 因为烤牛肉干它就是吃这个筋膜比较有口感嘛。
0: 是是是。
2: 它油呢，
0: 嗯，
2: 所谓的油它就是像这些就是油，这些油就是要把它剔掉嘛。
0: 哦，油是不要的。
2: 对，油因为它是烤不出来的嘛。油它是烤不出来的，烤出油，它会出油，所以这就是油。
0: 嗯。
2: 我们这个是胸口油，就是肥肉，我们讲的
0: 肥肉。哦，所以是两种。
2: 对，
0: 就是不要的和保留的，这些是要保留的。
2: 对对对对，它吃起来口感是脆脆的。
0: 哦，口感就不太
2: 不会满口油的那种。
0: 哦。
2: 那肥肉，肥肉就是肥肉。
0: 啊。
1: 哪些肥油要去掉？哪些脂肪要保留？外人有些看不明白，吴超雄却烂熟于心。将大块牛肉仔细地改刀成薄片状，并切断筋膜，防止烹饪时卷曲。而处理带骨头的部分，还要用上一样当地独有的特殊工具。
2: 接着这个骨头，把它取出来。
0: 那这还有点危险性，你看凿的位置离手这么近。
2: 对哦。
0: 我试试。我
2: 可以。可以。
0: 感觉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啊。
2: 对。顺着这个。
0: 这么大。
2: 对。
0: 这是挺锋利的。
2: 对对对。
0: 这就跟刀片一样。
2: 对呀对呀。这个就是
0: 顺着
2: 刀片的那种感觉。对，顺着这个。
0: 顺着这块。
2: 轻轻的把它刨出来。
0: 哎，刨不动啊。还得使点劲儿吧。
2: 对。
0: 这样往下凿，
2: 对，把它凿出来。
0: 哦，哎呀，这得下这个下手特别准才行啊。
2: 对，
0: 哎，我不敢弄了，我特别怕给您把这个面给它弄破了。
2: 不会，你顺着它这样。
1: 这把短小精悍的袖珍钢镐，是诞生于丰阳牛肉市场里的民间智慧。它尖端锋利，轻巧易用，兼具砍、戳、

0: 凿、撬等多种功用，可谓一镐在手，筋肉尽出。一把趁手的小镐头，更是档口匠人们的传家宝。
1: 哦，就您说这把用了很长时间了，是吧？
2: 很长时间，没有这个、啊、没有钢了，我就可以锯一点东西就把它焊好了。
1: 哦，就是相当于这块是接上去的，焊上去的一块。
2: 用完了，我这个不用了，我就又可以焊一点。
1: 对，这把用了多少年了呀？
2: 我都三十几年了，
1: 三十几年了，独一无二的。
2: 我都用了三十几年了，
1: 是吧？哦，是，你看这个位置很明显，
2: 很明显的，
1: 对吧？这个位置很明显，
2: 这
1: 是特别好的钢材，是吧？特别好的
2: 钢材的这个是
3: 我父亲54年的，到现在都已经70多岁了。
1: 哦，从您父亲那一代，
3: 对对对对，从我爷爷他们那辈就已经来了。
1: 哦，
3: 所用工具不一样，它达到的一个效果出来又不一样了。
1: 嗯，这一片是已经处理好，可以烤了，
3: 可以烤的了，这个就
1: 哇，好大片啊！所以这片就是它的厚度就比较均匀。
3: 对，啊，它其实吃这些就是吃这一层膜跟这一层肉这样的一个口感。
1: 对，这肉摸起来手感正好。
3: 你完全瘦的情况下就吃起来就没有这么
1: 对。
0: 鲜肉食材陆续准备妥当，凌晨5点半，终于要进入下一道处理工序。
3: 这些就是我们一些农户在山上砍了一些杂木。
1: 哦，杂木，
3: 对对对，
1: 哦，
3: 都是比较一些比较特殊的比较硬朗的一些杂木。
1: 嗯，
3: 因为它才能有一些烫嘛。
1: 哦，
3: 比较硬朗的杂木才会有那个烫，
1: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固定的品种。
3: 没有没有，
1: 只要山上的杂木。
3: 对，
1: 那是不是也有一些木头是不能用的？
3: 是，比较一些松木啊这些之类的。
1: 哦，松木不行。
3: 对对对对。
1: 哦，
3: 这些它就是有产生那个烟味
1: 啊，
3: 有那个油味，那个松油味啊，这些
1: 哦，就是油比较多的这个木头，
3: 对对对，
1: 是不行的，
3: 这些它会影响的。
1: 啊，我看这上面还挂了好多，这个是什么东西？
3: 这是一些牛油
1: 啊，牛油，
3: 对，一些网油啊，我们就是用来把这些上面附着的一些脏东西把它吸湿附着掉。
1: 哦，就相当于拿这个当抹布了，
3: 对对对对 对
1: ，拿牛油当抹布。
0: 此时天已蒙蒙亮。市场里的各家档口几乎同时切换为火烤模式，小块牛油投入火中，起到助燃增香的作用。火焰升腾时，盖在铁网上的铁板将热力阻隔，铁网的温度就会急速升高。此时掀掉铁板，大片牛油登场，借助铁网的高温将牛油表层融化，既吸附走烟灰杂质，也同时将牛油香留在铁网上。一切准备就绪，吴超雄的父亲首先上场，将第一批牛肉铺贴在铁网上。
1: 哎呀，这个温度可真够高的。
2: 不高不行啊。
1: 啊，好，就都给它铺上去啊。
2: 铺上一层一层的。
1: 嗯，
2: 啊，
1: 这个也是个苦差事啊。
2: 是啊，
1: 每天得烟熏着，
2: 很辛苦的，搞这行啊，
1: 就眼睛都睁不开了。
2: 眼睛啊，时间长了，那眼睛都发。
1: 嗯。嗯。
2: 要等几分钟才搞呢，还不行啊。
1: 哦，得掀起来看。
2: 嗯，现在还不行呢。
1: 哦。
2: 好，到老处那给他搞啊，他老师傅一点。
1: 哦。
2: 那个老大，
1: 十几岁
2: 就跟我。
0: 长辈休整，晚辈接力。大儿子吴方德从小便跟随父亲在档口帮忙，如今也是烤牛肉干的专家。
1: 他这个为什么要拿个菜刀在上面压一下？
2: 压一下，那个卷起来，那个要。
1: 哦，就防止它卷起来。
2: 嗯。
1: 哦。这一片肉得烤多长时间？大概讲
2: 要差不多40分钟。
1: 哦，40分钟，哦，这么长的时间啊！
0: 火烤牛肉干的工序要持续3-4个小时，这是一家人每天都要经历的烟火生活。早上7点，已劳作3个小时的人们抽时间吃几口简单的早饭，但柴火之上的牛肉干

0: 还需要照料，于是大儿媳接续登场。历经40分钟的烟熏火燎，第一批牛肉干终于滚烫出炉，第一时间挂上档口，成为无声的广而告之。
1: 看着确实烤出来啊，我洗过手了啊，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牛肉干
2: 啊，对，
1: 因为我们北方的牛肉干就是风干啊或者烘烤出来是基本上捏不动的，
2: 是是
1: 特别硬，这个还是有点软软的这种手感啊，
2: 就是我们讲了跟烤牛排的一个概念一样
1: 啊，
2: 它有一个几分熟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它外层就包裹了这柴火的一个香气在这里面，
1: 它得是焦香的这种感觉，
2: 对对对对对对，像这些就是带一些筋膜
1: 哦，
2: 那就是适合就是我们讲了一个年轻人的有嚼劲了
1: 哦，
2: 我们就是消费群体又不一样了
1: 哦，这个相当于是从排骨上面
2: 对
1: 刮下来的，
2: 就是一个肋骨的一个一个部位
1: 哦，那这些不同部位的价格一样吗？
2: 嗯，都是一样的价格
1: 啊，现在多少钱一斤？
2: 现在都是整个市场都是60块钱一斤
1: 啊，60块钱左右一斤啊。
2: 对对对，
0: 档口的鲜肉一般卖到40元一斤，而火烤牛肉干仅剩鲜肉40%的重量，却能控制在60元一斤的价位。吴超雄说，这还是源于档口买牛屠宰制作一条龙式的模式，将成本控制在最低，全家人只赚个辛苦钱。
2: 在农村来讲嘛，我们这是一个为了好生活，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们这里把这些特色展示出来，能够把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做出来，每个人每个客户能够感受到啊，这个东西比较实在，就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收获
1: 啊。
0: 随着第一批牛肉干出炉，本地顾客如约而至，纷纷挑选着自己喜欢的部位。在枋阳这样一座静谧的小镇，为何会诞生出如此个性化的食物，还要从一段历史开始说起。
3: 我们是始建于南唐末年，距现在为止已经有11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凤阳的地理位置是属于凤山的南面，南为阳，所以是凤山的南面就会凤阳。后来呢，因为跟那个朱元璋的故里，也就明朝的那个皇帝朱元璋的故里，安徽凤阳重名了。为了避讳呢，就改为丰收的丰。但是呢，当地人还是沿承这个习俗呢，习惯呢还是读为第四声凤阳。
1: 那我看咱们这边是一个宗祠啊，
3: 是
1: 咱们这里边供奉的是谁啊？
3: 这里面供奉的是凤阳村的始祖吴敬源，还有他的孙子吴士范。这位吴敬源大将军呢，是南唐后主李煜，也就写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那位李煜，他派了这位吴敬源大将军南下来平定战乱，但是呢，当时一年不到的光景呢，南唐就灭亡了，然后就到北宋。这位大将军呢，只能是仰天长啸，卸甲归田，择一块风水宝地来驻扎繁衍后代。
0: 南唐名将吴敬源在此隐居，留下庞大的吴姓族群。如今每年农历4月14祖诞日，吴姓后人还会从各地回乡，聚集在宗祠共同祭拜先祖。
3: 牛肉干这一个记忆呢，就是来源于这位大将军行军打仗的军粮。
1: 军粮
3: 是的，夏天的话那个牛肉生牛肉是比较难储存的，如果是把它控干，水分可能控成5-6成干的时候，它就比较好保存，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美食。
0: 千年前的军粮牛肉干到底是何样貌，我们不得而知，但如今在档口见到的却是经过历史淬炼，一代代人不断传承优化后留存至今的乡土之味。早上8点，吴超雄的档口迎来两位熟悉的老顾客。
4: 我们一天都要好几斤牛肉干的。
1: 那就是您是开餐厅的？
4: 对，开餐厅的。
1: 那餐厅里边一般做这个美食的话用哪部位比较多呀？

0: 用一般都用那个肥牛多一点的，这个。
1: 哦，就带点筋的，
0: 带点筋，带点那个肥牛的。
1: 哦。
0: 肥有一点那个油的那边，等于说是凤阳的招牌菜这样子。
1: 哦，招牌菜。
0: 很多外地人来都是这个菜是必须要点的。
1: 哦。
2: 在距离牛肉市场仅仅几百米的地方，有一家在当地小有名气的餐馆。经营者文波告诉记者，在节假日期间，餐馆一天最多接待过40多桌客人。而这当天现做的凤阳牛肉干，又是如何被料理成招牌美食的呢？
1: 啊，这个就是咱们刚才买的这块这个牛肉干了， 对吧？
0: 嗯，
1: 这是哪个部位？我洗过手了啊。
0: 啊，
1: 这是哪个部位啊？
0: 这个应该是胸口那片。
1: 哦，胸口。
0: 啊，有胸口油的呢。
1: 哦，这块就是胸口油。
0: 那个肥油。
1: 哦，那咱们是要怎么切它呀？
0: 要看到那个纹路。
1: 纹路。
0: 啊。
1: 哦，因为你看这个肉丝是这样、这样的，
0: 对，
1: 所以咱们就相当于跟它垂直。哦，这个片儿也不用太薄啊。
0: 对，太薄它很容易烂。
1: 哦，所以其实像这个长度啊，对吧，厚度
0: 啊
1: 都是为了后边这个这种做法
0: 对
1: 来设计的啊。现在其实咱们就可以看到它烤完之后里面的样子。
0: 嗯，
1: 其实看着还是比较接近于全熟的，但是实际上它还没有全熟，
0: 基本上都熟了。
1: 基本上熟了
0: 啊。
1: 哦，那像一般来讲的话，咱们有在店里做这个牛肉干的话，一份大概是多少肉啊？
0: 一份大概是半斤这样子。
2: 将大块牛肉干切开，我们得以看到其内部柔韧多汁的状态。当地人通常会用蒸的方式来烹饪这种食材，而与之组合的则是一种特殊的配料。
0: 这个是叫白辣椒。
1: 哦，白辣椒。白辣椒
0: 刚从市场上买回来的。
1: 哦，但是它现在是颜色浅，但是一开始应该不是白的吧？
0: 应该开始的时候是绿色的。
1: 绿色的，
0: 就那个叫线椒。
1: 嗯，
0: 用那个烧开那个开水下去烫一下。
1: 哦，烫一下。
0: 烫一下就拿去那个太阳晒。
1: 哦，
0: 晒干了就变成这个颜色。
1: 现在这状态能吃吗？现在这
0: 现在也能吃，因为它烫熟的了。
1: 烫熟的，我尝一小角啊。
0: 啊。
1: 嗯，还行。哦，嚼一会儿是有点辣了
0: 啊。对，
1: 嗯，这辣味出来了，而且这辣度，这它本身辣椒辣度应该不低，
0: 啊，
1: 对吧？
0: 不低，它比普通辣椒要辣一点。
1: 是是是，那就是在广东这边也吃辣，是吗？
0: 对，我们这边是吃辣。
1: 哦，
0: 因为我们这边是挨着湖南境。
2: 连州市地处广东、湖南、广西三地交界处，有千年州府历史，自古就是楚越通衢的重要交通节点。不同的饮食风俗在此汇聚，呈现出有趣且多变的餐桌文化。您看，明明是地道的广东早茶，却处处可见辣椒元素的融入。而凤阳镇坐拥明清时期商贸驿道凤阳古道的交通资源，自然也受到多元饮食文化的影响。本地牛肉干与湘菜中常见的白辣椒组合也就不足为奇了。拌上蒜油、豆豉等各色配料，蒸上8分钟左右，美食热辣出锅。
1: 这就好了，哦，再放点葱花。
0: 对，葱花点缀一下。
1: 这看着还是很诱人的。
0: 啊，
1: 它其实蒸了以后啊，它这个牛肉其实没有说让它变得更肥厚，基本上还是之前那个样子。
0: 对对对
1: 对，
0: 就说明
1: 咱们这个牛肉干它就没有特别干。
0: 啊，没有干，应该是7成干这样的，6-7成。
1: 哦，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吃了？
0: 可以吃了，
1: 让咱尝尝呗。来，咱一块儿。
0: 好，
1: 对。
0: 拌一下下面那个有味道一点
1: 哦，把下边这个
0: 那个汁
1: 弄一点，哦，把汁儿往上拌一下，
0: 对，
1: 啊，这片好吃是吧？我把它加上一块白辣椒
0: 啊，
1: 跟一块试一下啊，
0: 嗯，
1: 来，哦，嗯，这口感真不错，
0: 辣不辣？
1: 嗯，蒸完之后这白辣椒这辣味。

0: 出来了
1: 啊。那牛肉干那个味吸进去了。
0: 嗯，咱们凤阳这边的牛肉干跟传统意义上那种风干牛肉干是完全不一样
1: 的。不一样的，风干牛肉干它是比较硬。
0: 嗯、对，这个呢稍微带一点嚼劲儿。
1: 嗯，
0: 但是呢，是脆脆的口感。
1: 现杀现烤
0: 啊，
1: 烤出来就拿，我们就买回来就马上就切好腌好，蒸。
0: 嗯啊，
1: 一两个小时之内就上到客人的桌子上。
0: 咱们就把这个，比如说广东人对食材这个高要求，完了和这个就是有点像湖南口味这种大味儿结合起来，
1: 对，
0: 啊，就很香，嗯，很香。
2: 除了白辣椒外，还有一样东西也是烹饪凤阳牛肉干的黄金搭档，它就藏在这些年代感十足的大罐子里。
0: 打开我先闻一下啊。我觉得应该是类似于泡菜一类的啊。
3: 哇，这个味道，还有点熟悉
0: 啊。这个我拿一块出来啊，我戴手套了。哎，这是酸笋啊？
1: 啊，对。
0: 哦，咱们这边也吃酸笋？
1: 吃。
0: 哦，
1: 这个用来搭配牛肉干挺好的。
0: 嗯，但是一般来说，酸笋不是广西柳州那边好像比较多啊？
1: 都有，我们这边都有。我们这边也喜欢吃酸辣的，
0: 嗯，酸辣味儿
1: 啊，酸辣味，
0: 感觉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1: 啊，
0: 我很喜欢这个就是广西的柳州酸笋这个味道，这个呢闻起来比它那个要稍微的再酸一点，
1: 嗯，
0: 但是它那个臭，他们叫臭笋嘛，
1: 对，
0: 那个臭味好像稍微淡一点点，
1: 对，这个就没有这个臭味，
0: 对，就闻起来就特别开胃，关键是，嗯，是，
2: 带有广西饮食风格的酸笋。质地脆爽，酸香扑鼻，切碎后与我们前面看到的基础版做法结合，加酸加辣，更加刺激的味觉体验更受到本地顾客的青睐。文波与邓继凤夫妻俩早年在广州经商，十年前返乡接手了家里已经营20年的餐馆，文波主攻后厨，邓继凤则负责管理经营。
4: 我们回来是因为
0: 嗯
4: 在这里做生意可以照顾得到老的跟小的，
0: 嗯，
4: 在外面的话呢就也反正就比较单一吧，就上个班，
0: 嗯，
4: 单纯的上个班也比较轻松一点，做餐饮就比较辛苦了。回来
1: 有的那个客人，
0: 嗯，
1: 听到客人说哎这家饭店经济实惠，味道还可以
0: 啊，
1: 有时候听起来就感觉挺满足的
0: 啊，就很开心
1: 啊，挺开心的。
2: 一段千年历史，一道经典美食，烟火升腾中，一个个家庭守望着这座小镇的每一个清晨，乡土炊烟里一阵阵喷香，连接起千年古镇的一段段时光。他们用代代绵延的匠心留住了专属于这里的味道，更让这条靠双手铺就的生财之路历久弥新。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守法。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0: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频道，看见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上交所公开信息显示，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芯科技科创板 IPO 获上市委会议通过，这也是近期市场高度关注的热点。来看报道。
2: 公开资料显示，长芯科技是我国唯一实现自主规模化量产 DRAM 内存芯片，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头部企业，也是全球范围内仅次于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之外第四家具备完整 DRAM 自研自产能力的企业。公司招股说明书显示，今年一季度，长芯科技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2倍。净利润330.12亿元，同比增长12.7倍。据了解，长芯科技本次科创板 IPO 拟募集资金总额295亿元，是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第二大的 IPO 项目。资金将投向存储器晶圆制造量产线技术升级改造等三大方向。
3: 内存芯片本身就是典型的高资本开支、高研发投入、高工业迭代的行业。

0: 单条先进存储产线的建设、设备导入、工艺升级和良品率的爬坡都需要长期的大规模的资金投入。
1: 此外，国内闪存龙头长江存储已于5月19日正式进入 IPO 上市辅导期，国内存储芯片两大巨头资本化提速之路同时开启。今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攀升，全球存储芯片产业迎来大爆发。在 A 股市场，存储芯片板块表现亮眼，五月板块指数涨幅超过 35%， A 股100余只存储芯片概念股总市值已超8.2万亿元。
0: AI 的那个服务器、大模型的堆里、数据中心的建设，对高容量高带宽的存储需求是显著上升的。市场可能越来越明显的意识到，存储也是 AI 基础设施当中非常紧缺、非常关键的一环。
2: 两大巨头上市将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盘活整个 A 股的上中下游产业链，数以百亿甚至千亿级的资金呢投入到上中下游，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拉动效应，也去打破了这个中国的一些硬科技的重资产投入企业盈利较差的这样的固有认知，对于咱们本土的半导体企业的估值的重塑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 长兴科技今天 IPO 过会，其背后的股东阵容与资本版图也引发了市场的关注，一起来了解。
4: 根据招股书，长兴科技在融资过程中吸引了大量产业资本、国资基金等长期资本布局，其中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发行前持股比例为8.73%，安徽省投资集团直接持有7.91%股份，合肥国资相关主体合计持股超35%。此外，多家金融机构也出现在长兴科技股东名单之中，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五家国有大行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或其关联平台均参与投资，持股比例介于0.38%至0.95%之间。险资方面，和谐健康、人保资本、阳光人寿等机构持股比例介于0.15%至1.5%之间。此外，招商证券、中金公司等券商机构也间接持股。
5: 长兴科技前12大股东合计持股超400亿股，占总股本超70%，股权集中度较高，但尚未形成单一股东绝对控股格局。从股东构成看，国资平台及政府引导基金占据重要位置，产业链资本亦参与其中，呈现出半导体战略项目中国家级基金引导、地方国资支撑、产业资本协同等耐心资本共同参与的特征。
4: 专家指出，存储芯片产业具有高投入、长周期的典型特征，企业往往需要经历长期研发、持续资本开支及多轮行业周期波动，短期内难以实现稳定盈利，因此耐心资本的长期加持尤为重要。当前全球存储市场中，海外龙头占据较高份额，国内企业更需要依托长期投入，实现技术突破与自主知识产权体系的构建。
6: 相较于短期资金，耐心资本能够更好地抵御周期波动，支持我国企业实现技术迭代与产能扩张，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最需要的硬科技领域，优化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推动 A 股的科技资产从估值修复转向成长驱动。
7: 眼下 AI 热潮持续拉动存储芯片需求，存储芯片板块成为全球资金布局的热点。隔夜美股市场中，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股价大涨超19%，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今天韩国股市主要股指再创新高，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股价收盘大涨超9%，公司市值也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存储行业的超级周期走到哪一步了？我们来听一听总台记者高岩的观察。
8: 北京时间27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再创盘中和收盘历史新高，该股指今年累计上涨超过95%。权重股方面，继三星电子之后，今日大涨超过9%的 SK 海力士，公司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关口。该股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超过240%，三星电子今年的累计涨幅也达到156%。市场人士指出 ，AI 算力基础设施投资热潮的持续推动存储芯片巨头不断向上调整盈利预期，叠加韩国本土散户投资者追涨以及全球 ETF 资金流入等因素，创造了韩国股市的此轮涨势。
9: 我们觉得都是盈利去推动的，当然还会有一些资金流的情况，一些很散户的资金，一些全球的基金也是有推动这一波上涨。所以重点就是我们觉得这个

0: 个 cycle 还没见顶，还是可以走下去。他们也是继续上收他们的盈利，也是继续上收他们的 capex 资本投资的支出，所以我们还是挺看好整个主题。
1: 不过，韩国股市屡创新高的同时，海外机构投资者已经在热闹声中谨慎卖出，以资金的多元化配置来对冲韩国股市未来短期回调的风险。据韩国先驱报27号报道，海外投资者今年以来已经累计抛售总价值约638亿美元的韩国股票，该金额创下历史新高。
2: The historic high selling by foreign investors is not a reflection of them being bearish on those two stocks necessarily. A lot of the long-only fund managers that I speak to, they're not so much concerned about the fundamentals, but concerned about the risk management. You know, having two stocks that's way overwhelming for a country, a sector that is probably from a regional basis now very much a dominant part, and stocks that are very much a dominant part of the sector itself.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明显。
4: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1至3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为企业效益持续恢复提供重要支撑。分行业看，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8%。此外，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51.0%。此外，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下降，盈利能力继续改善。
5: 为巩固房地产市场回稳向好态势，继四月底出台楼市税八条后，昨天广州发布了一系列配套实施细则。广州安居集团同步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的试点工作。来看报道。
6: 据了解，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卖旧买新试行期至2026年12月31号，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与的原则，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
7: 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两次评估加协商确认的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以及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
8: 居民必须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6: 此外，税八条提出发放总金额2亿元的卖旧买新专项补贴。广州最新发布的关于商品住房卖旧买新专项补贴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居民个人在今年4月30号至12月31号期间，在广州贷款买新建商品住宅并完成合同网签，且在网签当日的前后一年内完成个人名下在广州的二手房转移登记的，符合申请专项补贴条件。 贷款总额不超过300万元的，按发放贷款总额的1%给予补贴。贷款总额达到或超过300万元，补贴标准是每套房最高限额3万元。
9: 这个是好事，对于我来说，因为能省一点是一点嘛。
6: 据了解，今年以来，广州房地产市

0: 市场总体呈现量价回稳、结构优化、库存减少的向好特征。一至四月，全市一手商品房网签面积达到了315.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9.2%。
1: 今年以来，国际金价高位震荡，带动黄金投资热情升温。近段时间以来，兼具投资和收藏属性的熊猫金币销售也比较火热，热门规格频频售罄。我们跟随记者到上海去看一看。
2: 在上海徐汇一家银行网点，记者见到了前来购买熊猫金币的苏建国。他告诉记者，自己收藏熊猫金币已经近10年，这次来取预约的2026年100克规格精致币，价格是14.86万元。
3: 2018年的时候呢，买了这一套57克的，购买价格好像在2万左右。现在呢，按照市场价来讲呢，总归在6万左右。2024年的时候呢，买了一个50克的。
4: 这个是带着熊猫宝宝
3: 的。带熊猫宝宝的这个呢。是2026年的最新版的100克的。
2: 网点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受国际金价处在相对高位的影响，到店和线上咨询熊猫金币的客户数量增加了不少。
5: 今年以来，我们农行上海分行熊猫金币的整体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50%。那我们现在农行的渠道里，1公斤和50克已经全面的售罄了，30克和100克的规格呢，阶段性的有供不应求的情况。
2: 除了银行网点，纪念币零售门店近期也迎来熊猫金币销售高峰，
6: 公费属于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价格。刚好这几天像黄金，它的价格也整体其实有一定的回调，有冲动想要来看一看。
7: 从我宝宝出生那一年，2020年到现在的所有的30克熊猫金币我都会有，还会有这种小克重的1克、3克，就像我今天佩戴的，就是可以把它做成项链，熊猫的图案每年都在有变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收藏的乐趣。
8: 从去年的4月份到今年3月份，门店累计销售熊猫金币达1000枚，我们5月份的金币销量环比4月份增长了15%。去年我的门店回购的数量大概有700-800枚左右。那很多人也是觉得金价高了嘛，他之前存量比较多，那可能先要变现一部分。
2: 记者了解到，熊猫金币实行溢价回购机制，也就是基础金价加溢价。熊猫普制金币回购价格为基础金价加每克1元，封装版熊猫金币回购价格为基础金价加每克2元，没有手续费、折旧费。
1: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持续降雨天气，这段时间正是夏收的关键时期，各地抢收抢烘，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从今天起至29号，全国夏收主产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整体气象条件适宜夏收作业。其中今明两天，甘肃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有小雨，夏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
0: 眼下湖北襄阳市抢抓降雨间隙，全力确保夏粮应收尽收。在历经数个降雨间歇的窗口期，襄阳市536万亩小麦集中抢收进入收尾阶段。
9: 在襄阳市各地的田间地头上，本地与外援的收割机正在全力收割小麦。
10: 这个呢，抗刀斧、割刀斧的也好，然后呢，速度马力又大，150匹马力，一天都是个120亩。
9: 但单机效率再高，全市536万亩小麦也不是小数目。为了抢抓降雨间隙的窗口期，当地通过统筹协调，迅速切换到白加黑连轴模式。夜战铺开，收割量瞬间集中，抢收与抢烘也随即一体推进。
11: 我们就准备日夜加班，然后抢收、抢烘。
9: 刚割的麦子水分偏高，一捂就会发烧。当地打通了随收、随运、随烘全流程，烘干机连轴转。
11: 粮堆太厚了，它容易发烧发热。我那个一拆开，它能散部分热呀，把粮食水分减少一点。
9: 据悉，今年襄阳市投入各类收割机31000多台，烘干设备1600多台，批次烘干能力超51000吨。通过多方联动，襄阳市536万亩小麦集中抢收，进入收尾阶段。
1: 近日，部分小麦种植区遭遇阴雨天气，新收小麦晾晒存储面临挑战。山东运城利用设备空闲窗口期，主动承接湖北小麦跨省烘干收储业务。连日来，一辆辆满载新麦的货车陆续抵达运城各烘干基地。
2: 5月26号，记者在山东省运城县供销社唐庙卫农服务中心看到，满载新麦的运输车辆等候卸粮，自动化烘干生产线24小时全速运转，工作人员全程对小麦的水分、杂质等指标进行抽样检测，精准调控烘干温度与时长，确保每一批粮食烘干达标，品质稳定。
12: 我从湖北拉到运城的小麦刚卸完车，回去再拉，2天拉一趟。
13: 近期我们重点承接湖北跨省小麦烘干订单，全线烘干设备24小时轮班运转，日烘干能力充足，能够大批量处理外来新麦。
2: 据了解，运城县整合7个粮食烘干基地、8套粮食烘干设备，打通从运输、烘干到存储、收购的全链条服务通道。小麦烘干后可直接售卖给当地及周边的粮食加工企业，为湖北等南方麦区提供一站式服务。
14: 既解决了外地冻储、晒粮、出站难题，减少粮食损耗，保障重量收益，也盘活本地仓储烘干资源，提供设施利用率，助力下粮保供。
2: 目前，运城县已累计承接湖北跨省烘干小麦超过6000吨。
0: 河南驻马店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区，近日大批农机在各地完成收割作业后回到驻马店，目前已从西部山区陆续开机收割。
15: 这两天陆续有大批农机从湖北、河南的南阳、信阳等地完成收割作业，回到驻马店进行检修、保养和调试，准备投入后续下收。当地协调生产企业、经销商和维修网点备齐常用配件，开通24小时维修服务，实现随报随修，快速解决。当地加油站推出农机加油3%优惠，并提供田间送油服务。210升油箱的收割机一箱油可以省下50多元。加油站商店内售卖的部分生活必需品也有专门惠农价。据统计，今年三夏期间，驻马店计划出动各类配套农机具97万台套，在满足全市9县1区下收下播作业需求的同时，与陕西宝鸡、江苏连云港、河南安阳、商丘等地市签订小麦抢收跨区作业互助合作协议。今年预计将有约8000台外地收割机来到驻马店作业。目前，驻马店全市主要交通路口设立了40个跨区机收接待服务站，服务农机手的生活生产。
1: 安徽阜阳种植冬小麦790万亩，是安徽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市。受此前持续强降雨影响，这里部分小麦出现了倒伏。当地目前情况如何？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5: 首先先看天气啊，要告诉大家，今天早上我到这里的时候还有点毛毛雨，现在现场已经出现了晴天。虽然说晒得我睁不开眼，但对我们当地所有的农人来说，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毕竟此前呢出现了连续4天的阴雨，也正是出现了连续的阴雨，大家注意到现在我身后我手指的方向，这片农田呢是出现了大面积的倒伏。那整个来看啊，这块明天的倒伏的面积呢差不多占了一半左右。但是呢他们告诉我，这片农田啊是5月25号这场大雨之后出现的倒伏。那因为是刚刚倒伏，所以我们还能仔细的看，还会发现它的茎干还是青色的。这就意味着当地的专家告诉我，他们经过后期的抢收之后呢，我们还是可以保住一定的收成的。但是我请大家来看我旁边的这一处的麦田，那么他们呢实际上是受到5月20号之前的那场强降雨导致的倒伏，此后呢又经历了连续的阴雨之后，使得这些麦穗泡在了水里。我们注意到现在很多的麦穗已经发芽了，而且芽非常的长，出现了密集的这样的一丛绿色。其实他们告诉我，当小麦出现这样的严重的发芽的情况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些麦子恐怕就不能够再食用了，他们可能最终只能用作工业原料了。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那既然天气晴好了，为什么不赶紧进行收获呢？我通过这样一个细节来告诉大家，其实我现在踩的是我们路边的一块田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当我踩下去的时候能看到吗？这个土壤非常的湿，甚至刚才我还能踩出水来。那么这样的一种 土壤的状态，就意味着对于我们的联合收割机下地收割来说，它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知道收割机的重量大概是7到8吨，那么在这样的收割机下去之后，下地之后它很快就会被这样的泥泞所缠住，它很难能够顺利的开展工作。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当这样的土壤被这样的重型机械压过之后，对我们的下重也会产生影响。所以目前我们现场呢是

0: 只能是等待天气持续晴好之后，等土壤的这个湿度降低之后，我们才可以展开这样的收割作业。那我们也了解到，目前阜阳市全市呢是计划调集2.4万台的收割机，等到气象条件适合之后，就立即的展开这样的作业。
1: 抢抓降雨间隙抢收小麦，也被称为龙口夺粮。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邀请专家和评论员深入解析如何争分夺秒龙口夺粮，服务保障等工作如何细化优化，护航下收如何再加力，敬请关注。
2: 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近日在广东深圳举行，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51个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融合发展。其中，
3: 算电协同
2: 作为核心应用场景，新技术新模式加速落地。我们来看记者在广东等地的调研。
4: 在深圳一个大型制算中心，全浸没液冷制算服务器正在运行当中。整台设备用氟化液作为冷却介质，可以大幅降低能源消耗。
5: 这种氟化液是无毒无害，而且可以不导电，直接在我们的服务器上面进行流动。那这样的话，整个对于服务器的散热效率有一个飞跃式的一个进步。相比于传统的风冷模式，整个的制冷这一块的功耗降低可以达到90%以上。
4: 制算中心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力成本占到整体运营成本的50%以上，要通过采购大量绿电来满足新增算力的需求。
5: 我们是从广西和云南采购了大概5000万度的绿电到我们的深圳本地的制算中心，会继续加大整个绿电采购的一个力度。我们今年内争取要把绿电整个采购的比例提升到新建项目100%。
4: 这5000万度的绿电来自于全国首笔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在交易大厅的大屏上，记者看到清晰的电力流向，风电和光伏从云南广西的发电厂发出，经过西电东送主网架，直接输送至大湾区各大数据中心节点。
6: 我们这一次组织广东海南的售电公司，还有广西云南的新能源企业，共计210多家参与了这次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随着绿电全国购交易机制的常态化，更多的数据中心也将用上跨区域的绿电。
4: 除了跨省算电协同，绿电就近职工算力中心的场景也在落地。在内蒙古赤峰，一个大型算电协同基地正在建设当中，将绿电、绿氢和绿色算力进行耦合，降低制算成本，提升项目的经济性。
7: 在赤峰林泰产业园，我们打造3个产品，一个是绿色的电力，一个是绿色的氢能，还有一个就是绿色的算力，这三者变成一个有机统一的绿色产品，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的动态的实时优化，我们实现了最低的算力成本。
8: 通过统筹新能源基地与算力枢纽布局，引导算力向绿电富集区集聚，探索核电、氢能与算力直连等举措，将重点带动新能源装备、智能电网、核电、氢能、高效算力设施，比如 AI 芯片、液冷服务器等绿色服务等行业协同发展。
1: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今年我国日均的磁源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海量的 AI 应用催生巨大的算力需求，也带来了大量的电力消耗。如何让买算力像买电一样方便？南方区域正在探索算电协同交易新模式。
4: 在深圳，一家人工智能公司正在训练垂直法务模型，每天消耗的磁源量达到10亿左右。公司最近完成了首笔电算协同撮合交易，发布算力需求实现和预算，通过运营平台以更有优势的价格自动匹配闲置算力。
9: 现在通过这样子的这个新的交易模式，我们大概能够比原来的成本降低25%。这个需求方能够发单，然后这个供应方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实现一个抢单，这样子能够大大的优化整个市场的一个效率。
4: 在这次交易中，算力出售方来自贵州的数据中心，这些闲置算力被上架到平台。

0: 用比市场更低的价格完成撮合交易。目前这个交易平台接入了南方五省区多家数据中心的算力资源。
1: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南方区域数据中心的一些情况，有多少台服务器，卡数一共有多少，算力规模达到了多少个 P 等等，所有的资源都在这儿集中的展现。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汇聚，达到这些数据中心之间的

0: AI 训练任务，系统发现贵州电价更低，就把任务调度到了贵州。
1: 通过计算一个最优的策略来保证用户的成本最低以及绿电的使用率最高，用户只要在这个平台上提交自己的一个计算任务的一个需求，包括提供一个他要什么时候计算完这个任务，平台会自动的去帮他找到成本最低的一个绿色的算力来进行一个这样子的计算，
2: 接入更多的买家和卖家，按需下单，即用即付，账单透明，买算力就像买电这样子简单。
3: 来关注金属铜，铜是支撑传统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原料，也是 AI 等新兴产业所必需的材料。今年以来，国际铜价持续走高，截至今天17点，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铜价报每吨13638美元，仍处于近年来的高位。因以铜为原材料的中下游产品供不应求，上游的矿场正开足马力，满负荷开采。江西铜矿资源较为丰富，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到江西去一探究竟。
0: 在江西德兴的一处大型铜矿的开采作业现场，电铲正将爆破后的矿石源源不断地运输到电动轮。工作人员介绍，矿区共有5台电铲同步作业，目前正处于24小时满负荷生产状态，日均开采量达13万吨。矿石经过磨矿、浮旋等工序后，将会制成铜精矿，供应给下游冶炼企业。
4: 不光是一季度哈，持续到现在，整个采出矿量也好，剥离量也好，都是超计划完成的。
0: 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下游企业需求旺盛，铜价持续走高，矿山盈利能力增强。过去受成本制约、效益偏弱的低品位矿石也身价上升，被纳入开采序列。
5: 因为铜价处于高位嘛，我们低品位矿石利用量会加大，所以我们会预计会超过1600万吨左右的一个低品位矿石的利用量。
0: 为进一步扩大产能，矿场还加大了对周边矿区的勘探力度，一些原来被视为无价值的废矿也利用起来，努力盘活存量资源。
4: 采区它是有2个废石孤岛，我们把这个孤岛周边的勘探孔进行了加深加密之后，发现按照现在的这个市场行情，按照当量品位，它完全可以开发利用。重新摸排之后，我们的这个矿石量的增储是1000万吨级以上的。
0: 今年以来，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铜期货价格累计涨幅近10%，5月下旬站稳每吨13600美元上方。国内沪铜主力合约从3月底每吨9.2万元涨至近10.5万元。业内人士分析，除了下游需求旺盛，近期全球主要铜矿产区接连遭遇运营中断问题，制约了供应端产能。同时，受中东局势影响，铜冶炼关键原料硫磺供应受阻，进一步加剧了铜现货市场的紧张，共同推高铜价。
6: 铜价的上涨啊，对上游铜矿企业同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从财务表现来说，一季度的整个铜行业采选利润大幅提升，直接改善了企业的现金流和资本开支的能力。价格的剧烈波动，尤其是单边的上涨，对企业套保能力、库存管理和资金运用的效率
7: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已披露的一季报显示， A 股铜板块16只个股一季度合计规模净利润为365.8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81.41%。
8: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铜消费量约占全球一半以上。近年来 AI 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迅猛，需求旺盛，导致铜库存量整体偏低，进一步支撑铜价维持在高位。
0: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铜产品生产车间内，铜锭经过反复炸制、退火、清洗等处理，被压制成铜板带卷材。这种铜板带主要用来制作高速连接器等零部件，广泛运用在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通信设备等领域。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国内制算中心加速布局建设，他们的订单供不应求。
9: AIDC 的这种建设的狂潮催生了我们高端的这种精密铜带的需求的爆发式增长。现在我们每个月的这个出货量已经顶到了我们的产能。
0: 宁波的另一家新材料生产企业金田铜业是全球铜加工的龙头企业。负责人表示，眼下市场需求旺盛，其中新能源汽车的高压电磁扁线产品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下半年。原材

0: 料铜的消耗极大，每年要采购原生铜和再生铜，共计约190万吨。
1: 今年的三月，我们创下了建厂以来的单月最高产量记录，单月产量超过了19万吨。
0: 专业机构预测，仅中国新能源车的铜需求量2026年预计达到184万吨，2027年有望突破200万吨。此外，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的铜消费量将达到74万吨，2028年预测达到130万吨。
2: 2026年全球电解铜产量预计2800万吨，市场存在10万吨左右需求缺口，在国内库存24万吨相对偏低的背景下，供需小幅失衡将推高市场价格的中枢。
3: 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需求走高，竞争越发激烈，倒逼国内铜加工企业不断地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品迭代，以提升竞争力。来看报道。
0: 这款铜箔厚度仅3微米，大约只有头发丝直径的1/20，抗拉强度却可达30公斤以上。企业负责人介绍，超薄铜箔能在有限空间内提升产品集成度与整体性能，在不增加电池体积的情况下，可提升锂电池的能量密度，缓解新能源汽车的续航压力，还可以节省铜料的用量。
4: 整体上的话，就是我的从原来的6微米，就切换到我的应用我的5微米以及4.5微米，这样的话的总体的铜的用量的话，可以节省个20%到30%。4微米的话，我的以及3.5微米的话，目前正在做一些测样的工作。
0: 记者走访多家铜加工企业了解到，在铜价走高、产品终端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企业纷纷加大了研发投入，希望能降低成本，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5: 我们现在引入了这个 AI 智能体来辅助我们的研发，这样子呢能够大大的加快我们的这个研发的速度。
1: 去年呢，研发投入就超过6亿人民币，研发了超过100种新产品。大家能看到下半年量产的产品，实际上是去年甚至前年我们的研发成果。如果你这个企业你不创新、不转型、不向高端去冲击，是没有前途的。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精炼铜产量为378.5万吨，同比增长9.3%，铜材产量563.3万吨，同比增长4.0%。业内人士指出，新兴产业扩容，带动高端铜制品需求持续攀升，铜加工产业正迎来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型期。
3: 当前，全球对高端铜板带、极薄铜箔、特种铜合金等产品的供需缺口持续扩大，特别是在半导体、先进电子等关键领域，高端铜材的国产化率稳步提升。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6号发文称，他将在5月27号，也就是当地时间今天，在白宫举行全体内阁会议。多家美国媒体指出，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伊协议可能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更多相关情况，来看报道。
7: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4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3: 当地时间27号，日本

0: 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在东京表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多次经历能源价格急剧上涨，当前正面临第五次油价冲击。
1: 植田和男当天表示，日本物价对不同时期油价上涨的反应并不相同，因此央行不能孤立地看待油价变化。同样是油价上涨，却可能因为工资、通胀预期、市场需求及汇率水平而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他表示，如果暂时性冲击改变了工资水平、通胀预期及企业定价行为，就可能带来持续性影响。日本的经验表明，油价冲击不只是单纯的油价波动，也是对整体通胀环境的一次检验。近期，中东局势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截至当地时间26号收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累计涨幅已超过40%，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的累计涨幅达37%。日本央行将于6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虽然日本央行4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但9名政策委员中已有3人主张加息抑制通胀。
2: 受中东冲突影响，瑞典面临通胀加剧的风险。瑞典政府26号宣布，由于能源价格维持在高位，从7月起将公共交通的月票价格下调一半，为民众减轻生活负担。
3: 瑞典政府表示，此次公共交通月票降价政策将自7月1号起实施，属于临时举措。预计政府将为此支出65亿瑞典克朗，约合47.4亿元人民币。此前，为应对中东局势的影响，瑞典已推出多项政策，包括临时降低燃油税、向居民退还电费，以及为航空企业提供支持，帮助其应对燃油成本飙升的困境。
4: Uppmuntra kollektivtrafik minskar också trycket på bränsleförbrukningen i Sverige.
5: Nu går vi alltså genom den värsta energikrisen som världen någonsin har mött. Och det tåls att påminnas om. För det är mot den bakgrunden som vi nu vidtar de här åtgärderna.
3: 据了解，瑞典不同城市的公交月票定价不尽相同，其中首都斯德哥尔摩地区的价格为1060瑞典克朗，约合770元人民币，涵盖巴士、地铁和轮渡等服务。此次公交月票半价政策被普遍视为执政联盟在9月议会选举前争取民心的关键举措。
0: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6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该国已累计发现930例疑似病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21例。坎巴同时指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爆发初期阶段。
6: 坎巴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当前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仍在上升。鉴于疫情规模，该国应对计划按4至6个月的周期准备。他表示，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与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相比，本地不交型致死率稍低，但早期症状更隐蔽，常以发热、呕吐、腹泻等类似疟疾的症状出现，出血症状可能较晚才发生，增加了早期发现难度。坎巴说，目前尚无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药物，卫生部门尚未确定本轮疫情零号病例，目前主要依靠监测、检测、隔离、接触者追踪、社区动员和安全安葬等措施遏制传播。为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加拿大公共卫生署26号宣布一系列临时边境管控措施，包括禁止持有临时居留签证、永久居留卡和电子旅行证的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3国居民入境，新的签证申请也将被暂停处理。措施从当地时间27号午夜开始，为期90天。
2: 今天，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历经数月的博弈，终于达成临时薪酬协议。这份协议在工会投票中获得通过，罢工风险暂时平息。
1: 据韩联社报道，此次投票于当地时间27号上午10点结束，赞成票占73.7%，临时薪酬协议获得通过。协议规定，三星电子半导体部门将把营业利润的10.5%作为特别奖金，以股票的形式发放给员工。照此计算，部分三星电子员工今年将获得41.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83万元的奖金。 路透社报

0: 报称，这是继 SK 海力士之后，韩国大型企业第二次以书面形式承诺按营业利润固定比例发放奖金。这一突破常规的举措在韩国商界和学界引发广泛担忧，业内人士担心三星此举可能引发其他企业工会的效仿。一个由散户投资者组成的股东团体已威胁提起诉讼，其理由之一是此类利润分配协议未经股东大会批准，涉嫌违法。与此同时，巨大的绩效奖金差距在三星电子内部引发了新的矛盾。半导体部门员工将获得可观奖金，而消费电子部门员工的奖金则差距悬殊，仅维持在约合人民币2.7万元的水平，相差约100倍。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上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招股书，点燃市场对整个行业的热情。26号，美国股市太空相关股票大涨。另外，美国媒体26号报道，在 SpaceX 上市前夕，关于马斯克的目标将特斯拉与 SpaceX 合并的讨论也在升温。
2: 26号，美国股市太空相关股票大涨，其中美国商业航天公司 Momentus 涨超109%，太空基础设施公司 Redwell 盘中一度大涨31%，美国银行编制的一篮子美国太空产业相关股票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61%。有分析师表示， SpaceX 的 IPO 正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太空行业中已处于有利地位的公司。另据 CNBC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 SpaceX 与特斯拉合并的讨论正在升温，两家公司已经有一长串共享资源，马斯克曾与同事讨论过将两家公司合并的可能性。报道指出，虽然 SpaceX 似乎与特斯拉没有太多共同点，但两家公司都越来越关注人工智能。 SpaceX 第一季度101亿美元资本支出中，超3/4与人工智能相关，而特斯拉在最新财报中表示，今年资本支出规模将扩大2倍，总额超250亿美元，新增资金主要投向人工智能、自研芯片与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目前双方均未就此事置评。
3: 当地时间26号，美国航天局召开发布会，正式公布月球基地建设3阶段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
2: 根据路线图，美国将分3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美国航天局介绍，第一阶段将持续至2029年，重点开展机器人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第二阶段为2029年至2032年，将部署早期驻留设施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第三阶段为2032年及以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科研活动。26号，美国航天局披露，项目的第一阶段将于2026年底前执行3项无人登月任务，同时宣布向4家美国商业航天企业授予总价值数亿美元的合同，为月球基地任务提供设备。其中，贝索斯旗下蓝色起源公司获得1.88亿美元基础合同以及2.8亿美元期权，负责提供着陆器，将科研载荷与月球车送至月球南极附近。Astrolab 和 Luna Outpost 分获超2亿美元订单，研制交付月球车。去年成功实现月面着陆的萤火虫航空航天公司则将提供月球无人飞行器，承担勘察与通信保障任务。
3: 当地时间26号，叙利亚官员表示，受到连日强降雨影响，流经该国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幼发拉底河水位上涨，在多地引发洪涝灾害。
4: 据美联社报道，由于近期降雨量远超往年水平，诱发拉底河河水水位持续上涨，部分水库不得不开闸泄洪，加剧了下游的洪水灾情。当地媒体报道称，泄洪期间下游水位可能会在数小时内上升约2米。在此次受灾最为严重的叙利亚北部拉卡省和东部戴尔祖尔省，洪水不仅对农田造成破坏，附近的民宅和商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65岁的穆罕默德·阿明在拉卡省经营着一家餐厅，此次洪灾让他损失惨重。

0: الفيضان هو صارت عندنا الأضرار، أضرارنا كثير جسيمة، الكهرباء، البرادات، الفريزات، الكراسي أكثر من 200-300 كرسي راحوا للنهر، شرب المطعم بشكل عام دمار.
1: 据报道，当地民防部门已向沿岸居民发出警告，提醒民众不要在河中游泳，避免从小型桥梁通行或使用船只，并呼吁沿岸居民尽量迁移至地势较高的区域。位于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一家工厂26号早上发生爆炸，截至当晚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9人受伤，另有9人失踪。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6号早上7点15分左右，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一家造纸厂发生爆炸，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储罐发生内爆，造成多人化学灼伤及吸入性损伤。据当地消防部门介绍，发生爆炸的储罐内装有90万加仑，约合341万升的化学液体。经过有关部门评估，爆炸后的储罐状态仍不稳定。 救援人员已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事故对公众不构成直接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据了解，事发工厂位于美国华盛顿州与俄勒冈州交界，哥伦比亚河附近，主要从事牛皮纸浆、纸制品及液体包装生产。
2: 近期，欧洲多国出现罕见的5月高温天气，26号，英国再次创下5月最高气温记录。与此同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也纷纷发布高温预警。根据英国气象局的数据，26号，伦敦秋园的气温达到35摄氏度，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创下5月最高温记录。持续高温导致该国铁路运输系统受到影响。 英国阿瓦提西海岸铁路公司表示，由于轨道道岔设备故障，往返伦敦尤斯顿车站的部分列车可能出现延误或取消。另外，西南铁路公司也宣布取消26号下午及傍晚时段的部分列车服务。在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布列塔尼大区，大部分地区26号气温达到32至35摄氏度。 此前两天，该大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民众注意防暑。法国气象局表示，这是该预警体系自2004年启用以来首次在5月发布高温黄色预警。record
3: qui date finalement de la veille ou de l'avant-veille et on va toujours plus haut avec des températures souvent 10 à 15 degrés au-dessus des normales de saison et c'est quelque chose qu'on n'a jamais vu au mois de mai。
2: 意大利气象部门26号表示，预计27号该国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气温可能超过35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天气，意大利首都罗马所在的拉齐奥大区出台新规，每日12时30分至16时禁止长时间在露天环境下作业，直至9月15号。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警，西班牙本土本周会出现异常高温，局地最高气温预计达36至38摄氏度，其中西南部地区从27号起将普遍出现热带夜，即傍晚6点至次日上午9点的气温高于25摄氏度。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5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以利率招标方式在香港发行了2期央行票据，发行量总计为300亿元人民币，期限分别为91天和1年。 中标利率分别为1.13%和2.32%。中央银行票据及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短期债券，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常态化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央行票据，对于促进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天凌晨，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 渝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通车后将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近日，
4: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成都片区大邑县境内，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监测影像时发现。

0: 相机多次拍摄到三只雪豹结伴活动的影像。成年雪豹身形矫健，沉稳探路，两只幼崽紧随其后，展现出对环境的好奇心与探索欲。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6号通报称，当天一艘邮轮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以东约60海里的海域发生爆炸，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船长称，船体外部发生爆炸，船员和船只总体安全。26号，红迪厄斯号汉坦病毒涉疫邮轮的波兰籍船长已在波兰开始隔离，将隔离至6月21号。波兰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对他进行了病毒检测，检测结果仍为阴性。此前他已接受了3次检测，结果均为阴性。25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只出逃的袋鼠出现在当地一处街区，警方利用渔网等工具对这只袋鼠进行抓捕，最终成功将其捕获并送往当地的野生动物救援中心。目前暂不清楚这只袋鼠从何处逃出。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咯。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3: 让人家交付，
1: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4: 加油！
5: 2026大有奔腾。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以德力教人，轻松移动更省力，专注企业服务，服务铸就品牌。起算风，喜双盛，热热闹闹，吃顿好烧烤。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樱桃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所煎，新鲜不用等，买樱桃上邮政，寄樱桃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樱桃红。

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3到24度；长春晴，14到23度；沈阳多云转晴，14到27度；天津多云转晴，19到27度；呼和浩特晴，9到24度；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银川多云，11到25度；西宁阴，8到18度；兰州多云，13到22度；西安阴，18到24度；拉萨小雨，7到19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29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贵阳阵雨，18到27度；昆明雷阵雨转中雨，17到26度；太原多云，10到26度；石家庄晴，17到29度；济南晴，17到27度；郑州多云，20到31度；合肥阴转多云，21到30度；南京晴，22到29度；上海阴，22到30度。

21度，武汉阴23到30度，长沙小雨24到30度，南昌阴转多云24到31度，杭州多云23到30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6到35度，台北小雨25到32度，南宁晴转多云26到36度，海口多云转晴27到36度，广州多云28到35度，香港晴28到35度，澳门晴28到35度，北京晴17到29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颖南。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明显。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为企业效益持续恢复提供重要支撑。分行业看，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8%。此外，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51.0%。此外，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下降，盈利能力继续改善。
0: 昨天，上交所公开信息显示，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芯科技科创板 IPO 获上市委会议通过，这也是近期市场高度关注的热点。来看报道。
2: 公开资料显示，长芯科技是我国唯一实现自主规模化量产 DRAM 内存芯片，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头部企业，也是全球范围内仅次于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之外第四家具备完整 DRAM 自研自产能力的企业。公司招股说明书显示，今年一季度，长芯科技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2倍。净利润330.12亿元，同比增长12.7倍。据了解，长芯科技本次科创板 IPO 拟募集资金总额295亿元，是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第二大的 IPO 项目。资金将投向存储器晶圆制造量产线技术升级改造等三大方向。
3: 内存芯片本身就是典型的高资本开支、高研发投入、高工业迭代的行业，单条先进存储产线的建设、设备导入、工艺升级和良品率的爬坡都需要长期的大规模的资金投入。
2: 此外，国内闪存龙头长江存储已于5月19日正式进入 IPO 上市辅导期，国内存储芯片两大巨头资本化提速之路同时开启。今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攀升，全球存储芯片产业迎来大爆发。在 A 股市场，存储芯片板块表现亮眼，五月板块指数涨幅超过35%， A 股100余只存储芯片概念股总市值已超8.2万亿元。
3: AI 的那个服务器、大模型的堆里、数据中心的建设，对高容量高带宽的存储需求是显著上升的。市场可能越来越明显的意识到，存储也是 AI 基础设施当中非常紧缺、非常关键的一环。
4: 两大巨头上市将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盘活整个 A 股的上中下游产业链，数以百亿甚至千亿级的资金呢投入到上中下游，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拉动效应，也去打破了这个中国的一些硬科技的重资产投入企业盈利较差的这样的固有认知，对于咱们本土的半导体企业的估值的重塑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长芯科技昨天 IPO 过会，其背后的股东阵容和资本

0: 版图也引发了市场的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根据招股书，长青科技在融资过程中吸引了大量产业资本、国资基金等长期资本布局。其中，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发行前持股比例为 8.73%， 安徽省投资集团直接持有 7.91% 股份，合肥国资相关主体合计持股超 35%。 此外，多家金融机构也出现在长青科技股东名单之中，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五家国有大行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或其关联平台均参与投资，持股比例介于0.38%至0.95%之间。险资方面，和谐健康、人保资本、阳光人寿等机构持股比例介于0.15%至1.5%之间。此外，招商证券、中金公司等券商机构也间接持股。
2: 长青科技前十二大股东合计持股超400亿股，占总股本超70%，股权集中度较高，但尚未形成单一股东绝对控股格局。从股东构成看，国资平台及政府引导基金占据重要位置，产业链资本亦参与其中，呈现出半导体战略项目中国家级基金引导、地方国资支撑、产业资本协同等耐心资本共同参与的特征。
1: 专家指出，存储芯片产业具有高投入、长周期的典型特征，企业往往需要经历长期研发、持续资本开支及多轮行业周期波动，短期内难以实现稳定盈利，因此耐心资本的长期加持尤为重要。当前全球存储市场中，海外龙头占据较高份额，国内企业更需要依托长期投入，实现技术突破与自主知识产权体系的构建。
3: 相较于短期资金，耐心资本能够更好地抵御周期波动，支持我国企业实现技术迭代与产能扩张，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最需要的硬科技领域，优化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推动 A 股的科技资产从估值修复转向成长驱动。
0: 眼下 AI 热潮持续拉动存储芯片需求，存储芯片板块成为了全球资金布局的热点。昨天韩国股市主要股指再创新高，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股价收盘大涨超9%，公司市值也突破了10,000亿美元的大关。存储行业的超级周期走到了哪一步？来看记者高岩的观察。
4: 北京时间27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再创盘中和收盘历史新高。该股指今年累计上涨超过95%。权重股方面，继三星电子之后，27号大涨超过9%的 SK 海力士，公司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关口。该股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超过240%。三星电子今年的累计涨幅也达到156%。市场人士指出 ，AI 算力基础设施投资热潮的持续推动存储芯片巨头不断向上调整盈利预期，叠加韩国本土散户投资者追涨以及全球 ETF 资金流入等因素，创造了韩国股市的此轮涨势。
5: 我们觉得都是盈利去推动的，当然还会有一些资金流的情况，一些很散户的资金，一些全球的基金也是有推动这一波上涨。所以重点就是我们觉得这个 cycle 还没见顶，还是可以走下去。他们也是继续上收他们的盈利，也是继续上收他们的 capex 资本投资的支出，所以我们还是挺看好这个整个主题。
4: 不过韩国股市屡创新高的同时，海外机构投资者已经在热闹声中谨慎卖出，以资金的多元化配置来对冲韩国股市未来短期回调的风险。据韩国先驱报27号报道，海外投资者今年以来已经累计抛售总价值约638亿美元的韩国股票，该金额创下历史新高。
6: The historic high selling by foreign investors is not a reflection of them being bearish on those two stocks necessarily. A lot of the long only fund managers that I speak to, they're not so much concerned, about the fundamentals, but concerned about the risk management. Having two stocks that's way, overwhelming for a country, a sector that is, probably from a regional basis now, very,much a dominant part, and stocks that are very much a dominant part of the sector itself.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个心声，千万里足迹，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安利特约播出，一起美好就是安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电视台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但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遭到了美国白宫的否认。
3: 伊朗国家电视台27号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针对此事，美国白宫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他们公布的每一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2: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7号报道称，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军飞机。报道称，一旦签署协议，部署在该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美军飞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本古里安机场。
4: 26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罗马出席活动时警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正对全球农业粮食体系造成系统性冲击，如果不采取有效行动，未来数年世界可能面临严重的粮食安全危机。当天，粮农组织在声明当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影响到了石油、液化天然气及化肥等运输，推高了农业投入品成本。同时，由于种子生产依赖化肥，种子价格也面临上涨压力，能源价格攀升导致全球各地区农业粮食体系的运营成本全面增加。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27号宣布，受到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到9月，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约13%。
5: 根据英国能源市场的监管机制，价格上限是能源供应商向居民收取的最高费用标准，适用于未签订固定价格合同、使用标准浮动费率的用户。此举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免受过高能源价格的冲击。目前，一个普通英国家庭的能源价格上限为每年1641英镑，约合人民币1.5万元。从7月1号起，这一价格上限将升至1862英镑，约合人民币1.7万元。相当于每月账单将增加18英镑，约合人民币164元。英国能源价格上限每3个月调整一次，以跟踪能源批发价格和其他成本变化。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称，此次上调能源价格上限反映出全球能源市场持续波动带来的影响。中东冲突增加了能源供应和交易的不确定性，推高了天然气批发价格，并传导至居民能源账单。此次调整中，天然气价格将上涨24%，明显高于电价约5%的涨幅。该机构表示，天然气在英国家庭取暖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果其批发价格在秋冬季继续高企，居民能源费用和生活成本压力将进一步上升。
4: 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了严重。

0: 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
1: 报告指出，受地缘政治冲击影响，欧元区金融稳定仍显现出高度脆弱性，中东战事扰乱了全球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应，削弱经济增长前景，推高能源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将随着战事持续而日益严重。报告说，尽管中东战事是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但美国政府对多边合作的承诺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其政策冲击可能扰乱国际秩序，令全球范围内的地缘经济及监管碎片化风险日益加剧。高关税、贸易政策高度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与能源供应压力和航运中断相互作用，导致全球贸易环境发生更为持久的转变。欧洲央行副行长路易斯·德金多斯表示，当前的能源供应冲击将导致通胀上行与经济增长下行双重风险，在经济增长疲弱和融资成本上升的环境下，这不仅会加剧市场波动，还将对债务偿付能力构成挑战。
2: 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27号发布春季经济预测报告，预计今年德国经济将增长0.5%，较去年秋季预测值下调0.4%。该委员会表示，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正进一步拖累德国经济复苏。
0: 报告指出，今年春季以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令德国经济面临更大压力。中东战事及其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不仅削弱居民购买力，抑制个人消费，也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并拖累投资活动。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警告称，如果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时间更长，或影响进一步扩大，德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下行风险。报告同时指出，从长期来看，德国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财政扩张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形成支撑。预计2027年德国经济将增长0.8%。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预计，德国今明两年的通胀率分别为3%和2.8%，明显高于去年2.2%的水平。报告还认为，德国经济疲软越来越呈现出结构性问题，而不仅仅是周期性因素。工业品竞争力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日益加大，已成为德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长期挑战。
2: 历经数月博弈，昨天韩国三星电子的劳资双方终于达成临时薪酬协议。这份协议在工会投票中获得通过，罢工风险暂时平息。
3: 据韩联社报道，此次投票于当地时间27号上午10点结束，赞成票占73.7%，临时薪酬协议获得通过。协议规定，三星电子半导体部门将把营业利润的10.5%作为特别奖金，以股票的形式发放给员工。照此计算，部分三星电子员工今年将获得41.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83万元的奖金。路透社报道称，这是继 SK 海力士之后，韩国大型企业第二次以书面形式承诺按营业利润固定比例发放奖金。这一突破常规的举措在韩国商界和学界引发广泛担忧。业内人士担心，三星此举可能引发其他企业工会的效仿。一个由散户投资者组成的股东团体已威胁提起诉讼，其理由之一是此类利润分配协议未经股东大会批准，涉嫌违法。与此同时，巨大的绩效奖金差距在三星电子内部引发了新的矛盾。半导体部门员工将获得可观奖金，而消费电子部门员工的奖金则差距悬殊，仅维持在约合人民币2.7万元的水平，相差约100倍。
0: 27号，投资者预期持续数月的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或将很快解除。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68美元，跌幅为5.5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29美元，跌幅为5.31%。由于市场对中东冲突缓和的期待升温，
3: 推升了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三大股指小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36%，标普500指数

0: 涨幅为 0.02%，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 0.07%， 三大股指都创下了收盘历史新高。
1: 27号，欧洲股市整体呈现窄幅震荡的格局，汽车板块涨势明显，但油价下跌直接拖累了能源股的表现。截至收盘，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0.13%， 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 0.43%， 德国 DAX 指数下跌 0.03%。当地时间27号，市场预计通胀压力将迫使全球多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国际金银价格持续承压。截至收盘，纽商所六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48.40美元，跌幅为1.20%；七月交货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4.895美元，跌幅为2.23%。
0: 美国华盛顿州朗维油市一家日本制纸集团旗下的企业工厂26号早上发生了化学储罐爆炸。美国官员27号通报表示，爆炸已导致2名员工身亡，仍有9人下落不明。而华盛顿州执法部门官员27号则表示，失踪的9人已无生还希望。这意味着这起事故可能造成11人死亡。
2: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6号早上7:15左右，美国华盛顿州朗维油市一家造纸厂发生爆炸，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储罐发生内爆，造成多人化学灼伤及吸入性损伤。据当地消防部门介绍，发生爆炸的储罐内装有90万加仑，约合341万升的化学液体。经过有关部门评估，爆炸后的储罐状态仍不稳定。救援人员已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事故对公众不构成直接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据了解，事发工厂位于美国华盛顿州与俄勒冈州交界哥伦比亚河附近，主要从事牛皮纸浆、纸制品及液体包装生产。
0: 欧洲近日遭遇了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了历史同期的记录。对此，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5月出现了本该在盛夏才会有的高温天气。
3: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在27号至29号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七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由于预计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这四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将于28号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4: Okay, we wear this and we drink a lot of water.
5: So hot, it's absolutely boiling. So no, it's uncharacteristic at this time of year.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此前，东风着陆场已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信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着陆场将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昨天中午，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顺利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各项测试均顺利通过。来看报道。
1: 现在在我身后就是顺利。

0: 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
1: 在这次试航的话，我们重点还是就是围绕的这个试航45项这个调试文件，验证了这个我们的推进系统，包括操纵性实验，包括电站管理、通讯导航、自动化等等。同时，我们还对一些这个数据指标进行了验证，包括这个振动噪音。包括这个航速测试，包括耐久性，包括无人机舱，包括 EEDI 这个效能指标，这个全部进行了验证，完全达到设计指标，应该说总体效果非常好。
0: 与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相比，爱达花城号优化了测试流程，突破行业惯例，将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进行，以数字化技术深度赋能设计、生产、仓储与项目管理全流程，项目整体建造效率提高20%。
2: 其实在这条船建造之初的时候，我们已经建立了一长套完整的 3D 模型，所以说整个我们爱达花城号的修改量设计上呢，较首次船已经下降了85%。第二个呢，是我们更加强化了我们的管理，使我们整个一个现场的计划安排也好，包括我们现场施工的协同也好，做得更加的有序。
3: 为了巩固楼市回稳向好态势，四月底广州出台了楼市岁八条，当中提到要支持居民卖旧买新，包括发放专项补贴和鼓励国有企业收购二手住宅。26号，广州发布了一系列配套实施细则，广州安居集团同步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来看报道。
4: 据了解，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卖旧买新试行期至2026年12月31号。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与的原则，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
5: 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两次评估加协商确认的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以及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
6: 居民必须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4: 此外，岁八条提出发放总金额2亿元的卖旧买新专项补贴。广州最新发布的关于商品住房卖旧买新专项补贴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居民个人在今年4月30号至12月31号期间，在广州贷款买新建商品住宅并完成合同网签，且在网签当日的前后一年内完成个人名下在广州的二手房转移登记的，符合申请专项补贴条件。贷款总额不超过300万元的，按发放贷款总额的1%给予补贴；贷款总额达到或超过300万元，补贴标准是每套房最高限额3万元。
7: 这个是好事，对于我来说，因为能省一点是一点嘛。
4: 据了解，今年以来，广州房地产市场总体呈现量价回稳、结构优化、库存减少的向好特征。1至4月，全市一手商品房网签面积达到了315.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9.2%。
3: 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近日在广东深圳举办，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51个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融合发展。当中，算电协同作为核心应用场景，新技术新模式加速落地。我们去广东等地了解一下。
8: 在深圳一个大型制算中心，全浸没液冷制算服务器正在运行当中。整台设备用氟化液作为冷却介质，可以大幅降低能源消耗。
9: 这种氟化液是无毒无害，而且可以不导电，直接在我们的服务器上面进行流动。那这样的话，整个对于服务器的散热效率有一个飞跃式的一个进步。相比于传统的风冷模式，整个的制冷这一块的功耗降低可以达到90%以上。
8: 制算中心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力成本占到整体运营成本的50%以上，要通过采购大量绿电来满足新增算力的需求。
9: 我们是从广西和云南采购了大概5000万度的绿电到我们的深圳本地的制算中心，会继续加大整个绿电采购的一个力度。我们今年内争取要把绿电整个采购的比例提升到新建项目100%。
8: 这5000万度的绿电来自于全国首笔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 在交易

0: 一大厅的大屏上，记者看到清晰的电力流向，风电和光伏从云南广西的发电厂发出，经过西电东送主网架，直接输送至大湾区各大数据中心节点。
1: 我们这一次组织广东、海南的售电公司，还有广西、云南的新能源企业，共计210多家参与了这次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随着绿电全国购交易机制的常态化，更多的数据中心也将用上跨区域的绿电。
0: 除了跨省算电协同，绿电就近职工算力中心的场景也在落地。在内蒙古赤峰，一个大型算电协同基地正在建设当中，将绿电、绿氢和绿色算力进行耦合，降低制算成本，提升项目的经济性。
2: 在赤峰林泰产业园，我们打造三个产品，一个是绿色的电力，一个是绿色的氢能，还有一个就是绿色的算力，这三者变成一个有机统一的绿色产品，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的动态的实时优化，我们实现了最低的算力成本。
3: 通过统筹新能源基地与算力枢纽布局，引导算力向绿电富集区集聚，探索核电、氢能与算力直连等举措，将重点带动新能源装备、智能电网、核电、氢能、高效算力设施，比如 AI 芯片、液冷服务器等绿色服务等行业协同发展。
4: 用电服务算，算也在赋能电。5月27号晚，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第三天刷新历史记录，这比往年提前一个多月，夏季用电高峰提前到来。智能算力如何让电网更聪明、更安全？继续来看。
5: 在南方电网调度大厅，大瓦特电力大模型不仅在看设备，还在看天气，预测未来72小时的负荷曲线与新能源出力，提前调整配网运行方式。
6: 我们利用先进的 AI 技术，可提前14天预判高温天气下的负荷及新能源出力波动，当天可实时精准调度抽水蓄能、燃气机组及跨省户籍资源。
5: AI 不仅算得准，还要调得动。在广州番禺的我国首个抽水蓄能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大厅里，算力正在24小时不间歇高效运行。依托42万个测点的数据提取和920多套算法的智能分析，平台实时监测着大湾区35台抽蓄机组的健康状态。
7: 目前，人工智能在抽蓄机组运行中扮演着远程医生角色，每分钟可对机组进行超10000次的线上精准把脉，替代超90%的线下专业巡检，大幅提高了机组运行的可靠性。今年入夏以来，单台机组日均抽发电量达到了206万度，同比增长约11%。
5: 算力不仅在储能侧发力，更在负荷侧精准调峰。在深圳，虚拟电厂管理平台接入充电桩、空调和工商业储能等资源，利用 AI 技术预测尖峰负荷，并自动下达调度指令，引导新能源车辆、储能等设备错峰充放电和空调预制冷，通过自主降低负荷来平衡电网高峰用电需求，确保居民用电。
8: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通过 AI 可以迅速地把电网的重载过载线路的这个信息传到管理中心，那么管理中心的话呢，会迅速的根据哪条线路过载，自动的形成响应需求，全部是靠 AI 的这种功能来实现的。就是居民可能不知道我想用电我就用电，但实际上这个时候虚拟电厂呢已经把这个空间让出来。
4: 俗话说春争日，夏争时，与春季相比，夏季农时更显珍贵。当下正值夏收时节，我国主要收获冬小麦，从西南到江淮、黄淮，从华北到西北等地区，都是我国冬小麦产区。近期正是汛期和强对流天气高发时期，从收获到耕种均要抢天时。我们先来关注湖北的情况。眼下湖北襄阳市抢抓降雨间隙，全力确保夏粮应收尽收。在历经数个降雨间歇的窗口期，襄阳市536万亩小麦集中抢收，进入收尾阶段。
9: 在襄阳市各地的田间地头上，本地与外援的收割机正在全力收割小麦。
10: 这个呢，抗刀斧、割刀斧也好，然后呢，速度马力又大，150匹马力，一天都是个1:120亩。
9: 但单机效率再高，全市536万亩。

0: 小麦也不是小数目，为了抢抓降雨间隙的窗口期，当地通过统筹协调迅速切换到白加黑连轴模式，夜战铺开，收割量瞬间集中，抢收与抢烘也随即一体推进。
1: 我们就准备日夜加班，然后抢收抢烘。
0: 刚割的麦子水分偏高，一捂就会发烧，当地打通了随收随运随烘全流程，烘干机连轴转。
2: 凉的太厚了，它容易发烧发热，我那个一拆开它能散布热呀，把粮食水分减少一点。
0: 据悉，今年襄阳市投入各类收割机31000多台，烘干设备1600多台，批次烘干能力超51000吨。通过多方联动，襄阳市536万亩小麦集中抢收，进入收尾阶段。
3: 山东运城利用设备空闲窗口期，主动承接湖北小麦跨省烘干收储业务。连日来，一辆辆满载新麦的货车陆续抵达运城各烘干基地。
4: 5月26号，记者在山东省运城县供销社唐庙卫农服务中心看到，满载新麦的运输车辆等候卸粮，自动化烘干生产线24小时全速运转，工作人员全程对小麦的水分、杂质等指标进行抽样检测，精准调控烘干温度与时长，确保每一批粮食烘干达标，品质稳定。
5: 我从湖北拉到运城的小麦刚卸完车，回去再拉，2天拉一趟。
6: 近期我们重点承接湖北跨省小麦烘干订单，全线烘干设备24小时轮班运转，日烘干能力充足，能够大批量处理外来新麦。
4: 据了解，运城县整合7个粮食烘干基地、8套粮食烘干设备，打通从运输、烘干到存储、收购的全链条服务通道。小麦烘干后可直接售卖给当地及周边的粮食加工企业，为湖北等南方麦区提供一站式服务。
7: 既解决了外地农户晒粮、出账难题，减少粮食损耗，保障重量收益，也盘活本地仓储烘干资源，提供设施利用率，助力下粮保供。
4: 目前，运城县已累计承接湖北跨省烘干小麦超过6000吨。
3: 安徽阜阳种植冬小麦700多万亩，是安徽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市。受此前持续强降雨的影响，这里部分小麦出现了倒伏。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8: 首先先看天气啊，要告诉大家，今天早上我到这里的时候还有点毛毛雨，现在现场已经出现了晴天，虽然说晒得我睁不开眼，但对我们当地所有的农人来说，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毕竟此前呢，出现了连续4天的阴雨，也正是出现了连续的阴雨，大家注意到现在我身后，我手指的方向，这片农田呢是出现了大面积的倒伏。那整个来看，这块田的倒伏的面积呢，差不多占了一半左右。但是呢，他们告诉我这片农田啊是5月25号这场大雨之后出现的倒伏。那因为是刚刚倒伏，所以我们还能仔细的看，还会发现它的茎干还是青色的。这就意味着当地的专家告诉我，他们经过后期的抢收之后呢，我们还是可以保住一定的收成的。但是我请大家来看我旁边的这一处的麦田，那么他们呢实际上是受到5月20号之前的那场强降雨导致的倒伏，此后呢又经历了连续的阴雨之后，使得这些麦穗泡在了水里。我们注意到现在很多的麦穗已经发芽了，而且芽非常的长，出现了密集的这样的一丛绿色。其实他们告诉我，当小麦出现这样的严重的发芽的情况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些麦子恐怕就不能够再食用了，他们可能最终只能用作工业原料了。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那既然天气晴好了，为什么不赶紧进行收获呢？我通过这样一个细节来告诉大家，其实我现在踩的是我们路边的一块田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当我踩下去的时候能看到吗？这个土壤非常的湿，甚至刚才我还能踩出水来。那么这样的一种土壤的状态就意味着，对于我们的联合收割机下地收割来说，它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知道收割机的重量大概是7到8吨，那么在这样的收割机下去之后，下地之后它很快就会被这样的泥泞所缠住，它很难能够顺利的开展工作。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当这样的土壤被这样的重型机械压过之后，对我们的下重也会产生影响。所以目前我们现场呢是只能是等待天气持续晴好之后，等土壤的这个湿度降低之后，我们才可以展开这样的收割作业。那我们也了解到，目前阜阳市全市呢是计划调集2.4万台的收割机，到气象条件适合之后就立即的展开这样的作业。
9: 这两天随着降雨停歇，河南南阳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大规模展开冬小

0: 卖下收作业。抢收初期任务重，时间紧，农户们采取了哪些应对举措？来看记者昨天从南阳市新野县的麦收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河南南阳新野县的一个麦收现场。那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啊，影响当地多日的这个阴雨天气呢已经是告一段落，现在天空也放晴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身旁啊是正好是有一台的大型的联合收割机呢，正在对这个麦田进行一个抢收的作业。那么南阳是全国重要的小麦种植和生产的大市，这里的年产量是占到了全国小麦总产值的30%，它也是全国21个粮食年产量超过100亿斤的地区之一，素有中州粮仓的称号。而我们所在的这个新野县是位于南阳市的最南端，那么这里80多万我们的小麦呢也已经是陆续成熟了，从今天开始呢是正式进入到一个集中的收获期。不过在这个收获刚刚开始的时候啊，当地农业专家也是告诉我说，在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些门道和讲究的。首先呢就是我们杂草的防控，大家看到现在我身旁正停着一辆刚刚收割完的一个收割机，它是从安徽调过来的。大家也看到呢，现在有两名我们的农机手正在清理这个机器前面的一些设备。他们正在做什么样的作业呢？他们其实是在把这些农机上的这个不良的杂草给清理干净，因为他们这些农机在跨区作业的时候会沾染上麦田里的一些杂草的种子，如果不清理干净的话，就有可能会把外地的恶性的杂草，像是黑麦草之类的东西啊，带到下一个作业点的麦田里面去。而这些杂草和小麦呢会蒸水蒸肥，它们会影响小麦的生长质量，也会很难根除，也会给来年的草害的防治带来一定的压力。所以现在当地也是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就是我们每一台这样跨区作业的农机，他们在进地和换地之后都会进行一个人工的清理，虽然是多了一道工序，但是保护的却是我们来年的收成。此外我们在现场也是了解到，这些农机手其实他们很多都是来自外地，像是河北、湖北、山西等外省，前几天在下雨的时候啊，他们没有办法下地作业，他们是只能够在高速路口还有田间地头来等待天晴。村里的一些好心群众，他们就在自己家里面做好了饭菜，免费的送到这些农机手的手上，其中有午餐有晚餐，都是热腾腾的家常饭。那据我们在当地了解呢，在未来一周，包括新野县在内的南阳的天气主要还是一个晴天为主。那么我们也了解到，新野县总共就投入了超过1900多台的收割机，还有70多台的烘干设备，也是希望能够确保我们抢收的每一粒下麦都能够颗粒归仓，都能够不发霉。
0: 看完了各地抢收小麦的情况，再来听听央视财经评论对于如何抢抓农时、多举措保障下粮归仓的分析。
2: 抢字当先就是要快进粮仓，多措并举保障下粮的稳产，这个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来看哈。客观层面来看呢，首先小麦这种作物啊，它的生长特点决定了它五月份怕雨，尤其是五月底最怕的就是烂场雨，也就是说在小麦集中的成熟收获期的这种连阴雨。那么近期的天气状况呢也不理想，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有的地区呢也在用 AI 的这种气象推演来看我们抢收的时间到底有多少，有的地区两场强降雨之间的有效的收获的窗口期不到3天，这也就是说农机调度的精准度可能要按小时甚至分钟来衡量，这个难度是比较高的，这是客观层面。而主观层面呢，各地也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看到河南呢一方面横向的精准的统计本地农机具和外来引进的农机具，那么纵向层面它统计收割机和烘干机的实时的存储和分布的情况，实现抢收和抢烘一体化的链条。而跨省协作方面呢，我们山东运城有7个烘干基地承接了湖北运过来的湿小麦超过6000吨，从距离上看湖北的湿小麦运到山东去烘干距离并不近，但是呢其实我们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来看，这个已经是统筹了各地的产能之后最科学最有效最经济的一种方法了。所以它背后烘干产能的共享本质上也是一种典型的跨区域的协同机制，这个也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发挥作用。
3: 抢抓农时，保障下粮稳产，下收对全年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下粮呢，它是对全国的粮食生产来说呢，它是事关一个大局，因为在全年的粮食产量当中呢，下粮的产量大概占20%，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产量。我们去年呢，全国的粮食产量呢是7.1亿吨，下粮呢是1.5亿吨，其中呢最主要的是小麦有1.4亿吨。那么小麦呢，它最主要的产品呢就是这个面粉，我们大家吃的包子、馒头、面条，事关每个老百姓的饭碗，它是中国两大

0: 主要的口粮作物之一。那么从它的重要性角度来说呢，夏粮的收获，那不光是这20%的粮食产量要颗粒归仓，那么它还会影响到那么我们后面的叫夏种，以及整个秋粮的一个粮食的产出。因为在整个的中国的我们的农业生产的作物制度里面，一年365天，那么小麦呢，它整个的生育期是250天，那么还有100天，那么我们可能在黄淮海地区呢，可能有稻麦两熟的，然后包括还有小麦和玉米两熟的，这样的话呢，就下一个茬口，那么它一定要有下种这样一个过程，它要有一个生育期，所以呢，夏粮的收获一方面是确保我们粮食产量的夏粮的产出水平，另外一个呢是确保我们秋粮的这个种植和收获。我觉得呢对产出来说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实际上是对整个的粮食的生产的这个大盘，它是具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
1: 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水稻插秧作业进入高峰期，今年当地计划播种水稻176.09万亩，截至5月25号已完成插秧155.4万亩，水稻秧苗长势良好。
2: 在吉林市昌邑区，水田进入集中插秧高峰期，智慧农机成为田间作业亮点。在左家镇黄花店子村的一处家庭农场，两台加装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6行高速插秧机匀速作业，种植的秧苗整齐规整，深浅一致，行距均匀，在提高了插秧效率的同时，还节省了人力。
3: 效率上呢，往年正常要是插半个月的话，今年能提前3到5天。
2: 韩雪峰说，农场今年承包了915亩优质水田，从2018年起推行稻鱼综合种养，实现稻蟹共生、绿色提质。目前农场配备了4台高速插秧机、收割机、打浆机等农机，实现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在吉林市永吉县的一处家庭农场，多台插秧机在田地里穿梭作业。据了解，农场的8台插秧机每天能插秧300亩。
3: 对老百姓插秧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种植密度、病虫草害的防治，提供一些建议，为稳产、高产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4: 在新疆喀什泽普县，这里的1.9万余亩马铃薯正在进入集中采收期。
5: 在泽普县波斯喀木乡的马铃薯种植田里，采挖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颗颗饱满的马铃薯破土而出，工人们分工协作，忙着分拣、装箱、搬运。
6: 现在马铃薯成熟了，收购商直接来到地头，现场采购装车，直接拉走。我们不用抽小骡，不用自己跑运输，省时又省心。
5: 今年泽普县结合当地土壤条件，引导种植户选用2个耐旱耐碱、产量稳定的优良品种，马铃薯种植面积达1.9万余亩。此外，当地还提前对接市场，签订产销订单，从源头保障农户收入稳定。目前采收工作已全面展开，预计7月初全部结束。近年来，泽普县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定期开展田间农技指导，不断提升马铃薯产量和品质。
7: 我们将继续加大良种引进与技术推广力度，完善产销对接机制，持续做强做优马铃薯特色产业，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4: 眼下正值东海海域伏季休渔期，但在福建连江海上养殖的大黄鱼、石斑鱼、鲍鱼等30多种海鲜正大量上市，丰富了休渔期百姓餐桌。
8: 福建省连江县沙澳湾海域，一大早当地渔民们就来到养殖鱼排上开启捕捞作业。他们熟练地用箩筐和网兜将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从网箱中捞起，装入活水船中。
9: 上市的只有平头鲷、真鲷、黑石斑、大黄鱼、欧公鱼、村子鱼，总数量有50万斤。今年和去年对比的价格会下降到3到5块。
8: 据介绍，每年的5月至8月是东海海域伏季休渔期。为保障休渔期居民餐桌海鲜持续供给，连江的养殖户们采用错峰投苗的方式，在每年3、4月份把鱼苗投放到网箱中，在休渔期时正好可达到上市标准。据当地海洋与渔业部门统计，

0: 今年休渔期，连江全县可供上市的养殖海鲜达30多种，主要为大黄鱼、石斑鱼等鱼类，以及鲍鱼、生蚝、贻贝等贝类，日均销售量达2000到3000吨，总产量预计30万吨左右。上市的海鲜除了供应福建本地，还销往广东、广西等地。
1: 眼下在广东肇庆高腰区，罗氏沼虾喜获丰收，当地采取科学养殖方式，再加上优良的水质，年产罗氏沼虾5万多吨，广受市场欢迎。
0: 在广东肇庆高腰罗氏沼虾的一处养殖基地，去年投放的罗氏沼虾虾苗经过几个月的生长，陆续起网上市。与普通养殖不同，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指导当地养殖户将高腰本地肉桂提取物肉桂醛加入饲料中，不仅使虾的成活率显著提高，还让虾体更均匀饱满。
2: 去年中科院的老师过来指导我们，生的模式加上了肉桂醛的去投喂，每个星期一次，虾没病了，产量又高了。我们去年呢，港口里啊达到了每亩在1100斤啊，有的价钱要向他来，非常高兴。
0: 据介绍，目前肇庆高腰罗氏沼虾的产量能够达到5.43万吨，占广东全省的70%以上，占全国的27%以上。记者在位于当地的粤港澳大湾区首个罗氏沼虾专业交易中心肇庆世纪市场了解到，这里日交易量超过10万斤，年交易额突破8亿元。
3: 高腰的话有13万亩的那个罗氏虾塘，现在到5月份，今年的话大概有1.2万吨已经上市的了，基本上是销往全国，但是主要的话还是集中在广州、佛山、珠三角这边地区。
0: 除了活虾，目前高腰罗氏沼虾还被加工成虾仁、即食虾等产品，并远销全国各地及海外。当地推动产业从卖活虾向卖品牌、卖标准升级，并融合农文旅体验项目，让这条产业链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1: 最近在江苏南通，陆月黄提前上市了。此时的大闸蟹凭借壳薄肉嫩、膏黄鲜润的独特口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4: 上午9点多，在南通市区一菜市场内，部分水产摊位已摆上六月黄新品，青灰鲜亮的蟹身，饱满紧实的蟹腹，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购买。据了解，六月黄是指成熟期前最后一次蜕壳的大闸蟹，因农历六月前后集中上市而得名。进货介绍，由于今年入夏气温升高偏早，六月黄提前上市。
5: 目前买的人多不多？
6: 还可以，蛮多的。这个1.3，这个卖了28、30，这是2两的，55、60之间。
4: 据介绍，六月黄个头虽不及秋季成年大闸蟹壮硕，却有着独一份的鲜嫩特质，特别是其半流质的蟹黄，鲜而不腥，是一年中极短的时令鲜味。
7: 刚出来之后，大家想尝尝鲜嘛，一般都会买一点。
1: 最近多地降雨，一轮接一轮，那么今后几天雨势会如何？哪些区域雨势会较强呢？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孔德翘来说一说。德翘，早上好。
8: 白颖南，早上好。确实，五月以来多轮降雨是接力到来。那截止到昨天下午，北方多地打破了五月雨少的常态，降雨量是刷新纪录。而南方降雨最多的区域呢，是在广东的西部，局地累计雨量超过了1000毫米。那不仅雨量大，雨势也很强。截止到今天，中央气象台暴雨预警已经连续发布了17天了。那具体来看，今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像重庆东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以及浙江南部、福建东部等地，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局地甚至还会有大暴雨。随着强降雨区域的转移，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北部等地，今天还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不过呢，根据未来几天的天气趋势来看，降雨将会逐渐的南压并且减弱，明天后天两天多集中在西南以及华南等地，而江南、江汉大部则会迎来难得的晴天，阳光终于进场了，适合大家洗洗晒晒。不仅降雨在减少减弱，未来几天南方多地的气温

0: 温是在30度或30度以下，天气也会凉快一些。像是江南南部、华南的高温天气将会逐渐的消退了。特别是明后两天，湖南、江西、浙江等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普遍不足30度，而广西北部、广东北部、福建多地将会降至只有30度左右了。像是福州，昨天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8.5度，那今天开始降温，明天到31号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体感会舒适一些。而北方的气温则与之相反，短暂的清凉将会被炎热替代，30度加的范围将会陆续增多。特别是从明天开始，冷空气南下之后，北方气温开始陆续的回升，炎热会迅速回归。到了本周末，东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以上了。像是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29度，预计到了本周六，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6度。如果实现的话，这将是石家庄今年以来首个高温天气。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1: 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明显。
2: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1至3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为企业效益持续恢复提供重要支撑。分行业看，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8%。此外，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51.0%。此外，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下降，盈利能力继续改善。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此前，东风着陆场已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信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着陆场将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昨天中午，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顺利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各项测试均顺利通过。来看报道。
4: 现在在我身后就是顺利通过试航的爱达花城号，历经了12天11夜的考验，全船的149个试航项目已经悉数通过了验证。目前整艘船已经进入了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正在为交付做最后的准备。
5: 本次试航共有来自12个国家的937名工程技术人员参与，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
6: 这次试航的话，我们重点还是就是围绕的这个试航45项的这个调试文件，验证了这个我们的推进系统，包括操纵性实验，包括电站管理、通讯导航、自动化等等，同时我们还对一些这个数据指标进行了验证，包括这个振动噪音，包括这个航速测试，包括耐久性，包括无人机舱，包括 EEDI 这个效能指标，这个全部进行了验证，完全达到设计指标，应该说总体效果非常好。
5: 与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相比，爱达华